0: 言，指责美国在战事初期暗杀伊朗时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恐怖主义行为，并且坚称德克兰从未发动战争。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不能够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美国将会彻底摧毁伊朗。佩泽希齐扬说，面对制裁、压力和霸凌，伊朗人民的抵抗只会更强烈，永远不会低头和屈服。伊朗无意寻求核武，但是不会放弃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纽约和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卢比奥在会后说，总统特朗普已经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12月在迈阿密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拉夫罗夫说，俄美需要就消除三边关系之中的刺激因素坦诚对话，推动两国外交机构恢复正常运转。美方亦都应该归还俄方资产，这些都是修复三边关系的前提条件。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5,546点，升5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8.28，瑞士法郎0.825，加元1.41，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245，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703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9.2美元，卖出4,290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喺早上8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喺冲绳岛至东南大约1,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南昌公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啦，近住南昌公园一段咧就开始车多啦，龙尾排翻去昂船洲污水处理厂。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香港仔隧道去返香港仔车多啦，龙尾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而家龙尾喺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张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在八乡路，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西环的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嘉安街，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在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都是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资中学对出，西九龙走廊即是丽桥啦，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深水埗公园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葵涌道啦，近住美孚新村。将军澳道去茶果岭道方向，近住油站一段慢车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梅树坑游乐场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咁近住沥源村一段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马会道，粉锦公 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都系行车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以下系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健康相伴，
6: 我是精灵一点的余日峰。做了这个节目之后，我发现在很多访问里面，不单止是中医师，很多时很多的西医朋友或者是物理治疗师都非常之推介耍太极和玩八段锦，对于身心的益处都是非常之大的。后生仔如你和我都应该试下的。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7: 听礼物的声音，
8: 礼物有奖品啊！
9: 你都被我的歌声吸引到你，听过一台听者有奖计划未啊？
8: 未、
9: 啊。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精灵一点，港式生活馆，
8: 手下留情，
9: 同广东广西的节目时段，
8: 打电话嚟答下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9: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10: 在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阅读更加重要。
11: 大地书香，
12: 无论再忙不能抛弃阅读生活，你不一定想从中获得什么，但是说不定它会给你带来某种财富。
10: 无论几忙都不要完全抛弃阅读生活，你不一定要从中获得什么，但是说不定阅读带给你某一种财富。
13: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苏童分享写作的本质和阅读的功用。
14: 细杰得未呀？
15: 就得就得，瑞文等多阵。
14: 哎呀，就嚟忍唔住啦！
15: 俾啲耐性啦，我出尽力噶啦。
14: 唔得啊，我而家就要开大支咪啊！
15: 咪住，你点都要等埋今个星期六，发明环保生态厕所系统嘅公司代表先至会上嚟做访问噶。
16: 咁而陈家俊都请咗两位年青人，分享佢哋点样用专业知识结合香蕉保育理念。
15: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吴世杰
16: 同我郑瑞文。
17: 大气候。
1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9月24日，女子注射肉毒杆菌毒素后不适，男子涉嫌非法行医被捕，获准保释。玛丽新大楼升降机事故，涉事工程师被判160小时社会服务令。警方调查运动会学生饮免费饮品不适，胶樽同饮品均无异常。美国财长贝森特称，中美同意延长贸易休战协议2个月，至明年1月10日。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9: 时间来到8:12，在9月24日的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有千禧年代的。今天继续讲有关于施政报告和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入面一些相关的内容和方向的。直播室就请来有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早晨局长。
20: Hey, 早晨。
19: 你好。在你的范畴方面都有，譬如五年规划里面都提到，政府会带头研究和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之下，是用到这个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这几天都有人都关注。其实这个的想法是想着怎样，其实讲着多些场景，现在有没有哪些场景是已经用的呢？接下来又想着什么方向？
20: 其实是你可以见到今次都我们在这个五年规划也好，或者是施政报告，其实关于人民币那个的发展都挺多着墨的在我们金融这边。其实大家都这几天都不是第一次被访问，好像很多人都问起这个问题。其实在从我角度，我觉得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咧系质嘅变化嚟嘅，系更加多系量嘅变化，就系话点样咧喺我哋平日 我哋既有已經有人民幣之後，我哋點樣揾多啲嘅場景去使啲人民幣啊？因為有時你所講咧，其實過去我哋而家已經有一啲嘅場景用緊人民幣嘅，例如話我哋呢個衛生署啊，佢哋針對一啲嘅甚至醫療券係俾一啲內地醫療機構個服務費用啦，如果包括社署去針對佢哋廣東計劃。一啲嘅支出都係用緊人民幣，咁其實從我哋嘅角度，我哋就希望係咪話除咗呢啲個別嘅範例之外，有冇其他更加多嘅範例，或者其他多嘅一啲場景，可以將我哋已經有或者將會有人民幣咧係用好佢。因為你始終你見到過去一段時間咧，其實我哋喺唔同嘅層面喺收嗰方面咧都有唔同嘅安排。例如話，我哋已經過咗條例咧，係容許我哋係喺股票印花税之外入面咧可以收人民幣，就係配合咧日後我哋可以有港股通包咗人民幣櫃台之後，其實自然係會有可能係有一啲內地嘅投資者更加多用人民幣買港股，咁佢同一順理成章，佢唔單止俾嗰個股票嘅價錢用人民幣，佢俾印花税都用人民幣，咁所以我哋已經配合咗呢個措施咧，有個法例嘅修訂，咁所以呢啲本身其實都係一連串嘅舉措啦，可以咁講，係喺現有基礎上面咧，係進一步去提升翻人民幣喺我哋政府方面嘅使用範圍。
19: 咁仲有除咗頭先提到一啲即係範疇啦，先講你社署廣東計劃或者係一啲醫療券方面，咁同內地一啲嘅醫院可能涉及到一啲嘅即係錢銀上面嘅交易啦，咁仲有冇其他場景你都預期嚟緊可能係用到可以用人民幣支付咧？又或者其實本身嗰個比例係佔幾多嘅咧？呢一個嘅人民幣支付嗰個嘅開支？
20: 頭先我講嘅，例如話我哋社署衛生署我哋同事做呢啲咧，其實係已經存在咗㗎啦嚇。咁講緊將來式有啲乜嘢咧？咁樣咁我哋而家傾緊嘅，例如話係一個我哋每年都買東江水嚇，咁會唔會係話我哋日後喺每年支付呢個東江水個水費嘅時候嚇，都係用人民幣咧咁樣？因為呢個始終第一就係佢量比較大啦嚇，即係我哋都傾啦，即係傾個大量嗰啲啦嚇，唔使傾咁濕碎咁多嘢啦。咁同埋同一時間就係嚟緊佢嘅合約都可能有機會係去延長。咁所以呢一個咧一個好嘅時機，我哋找住咧就希望推動呢方面嘅落實。咁另一方面就係話，隨住我哋更加好咁樣要服務同埋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啦嚇，我哋有好多嘅一啲相關培訓，其實都可能係由內地機構提供嘅嚇。咁會唔會我哋公務員事務局？日後喺俾呢啲咁嘅培訓機構如果係內地嘅佢哋要有相關嘅培訓嘅支出，係咪都用人民幣咧？咁樣咁，所以呢啲其實都係依家我哋係諗緊同埋推動緊嘅方向。
19: 有冇評估嗰個額度或者佔政府嘅開支嗰個比例係幾多？
20: 一定係唔高嘅，係啊，因為始終就係話其實我哋核心一定係港幣啦。咁同埋我哋收税嗰方面主要都港幣㗎嘛，只不過就係話我哋依家隨住人民幣喺內地同埋境外嗰個人民幣嘅使用係越嚟越廣闊啦，同埋接受程度越嚟越高啦，而同一時間我自己收人民幣都多咗嘅，例如話我發人民幣債券啦，我日後正如我所講，我哋可能個股票印花税都收人民幣啦，咁所以好順理成章咧，揾多啲咁嘅人民幣嘅場景去使啲人民幣。
19: 剛才提到有一些場景，但整體你自己觀察市場對於用人民幣去支付，其實個需求又是不是真的這麼大
20: 呢？一定在這裡的，因為為什麼這樣說呢？第一就是說其實是一個貨幣嗰個嘅風險或者貨幣嗰個使用同埋所得個匹配嘅問題，因為從翻例如話我一個內地機構嘅角度嚇，咁可能佢喺做培訓嘅時候，佢俾嘅人工啊、佢嘅租金啊，全部都人民幣嘅，咁所以我俾人民幣佢，其實更加簡單嚇，佢唔使出面做一啲換匯嘅工作，就可以直接支付翻佢嘅支出嘅部分。呢第一，咁第二方面其實你大家見到啦，其實係喺嗰一段時間，我哋人民幣本身嘅匯率都相對穩定嘅，咁所以呢啲對我哋嚟講咧，都係一個好嘅時機去推動呢方面嘅發展。
19: 我見有啲評論就提到話，人民幣嘅使用咧就高度集中係一啲譬如大型嘅金融機構啦，或者啲跨國企業。一般譬如中小企嚟講咧，喺嗰個貿易結算啊，或者即係情況咧，都未必話真係好用到人民幣嘅。如果話即係推動人民幣支付開支，呢啲會唔會係其中一啲要細節要處理或者係困難咧？
20: 其實呢個我覺得係有好大嘅題目嚇，就係話我哋點樣喺供同埋需兩方咧，就係去加大翻咧係人民幣喺境外嗰個嘅流動性，同埋咧佢哋被需 別需求嘅時候嘅場景、因為始終香港已經係全球最大嘅我哋國家以外嘅呢、這個境外嘅呢、這個嘅離岸人民幣中心啦。咁同埋你見到依家目前嗰個利率嘅走勢啦，咁我哋人民幣嘅利率相對於美元都係低嘅。咁、所以作為一個可以話借錢方咧，咁可能更加意願係去借人民幣因為佢始終個利息係低啊嘛。咁同一時間，其實我哋依家國家嘅經濟又好，或者工業都好，或者產出都好，其實喺全世界都係有分布嘅

0: 機會啦，譬如內地宏觀嘅經濟啦、貨幣政策等等，有機會影響到而有個波動嘅咁。擴大支付亦都要有確保足夠嘅人民幣嗰個資金池啦。當中會唔會都有啲隱藏嘅要處理嘅風險嘅情況咧？又或者嗰個匯率兑換嗰個損失有機會會有個風險咧？咁點管理呢啲風險咧？
1: 我覺得兩方面啊，第一方面頭先我所講啦，其實我哋依家用人民幣嗰啲場景咧，正正就係話咧，其實係我哋係盡可能希望做到我收嘅時候同我俾嘅時候咧係匹配嘅，咁所以呢個過程入面正正係可以咧係減低嘅風險嚇，因為我收嗰方面係人民幣嚟我發債，同一時間我俾嘅時候，因為對方肯收人民幣啊嘛，咁變咗我更加就唔需要面對呢個咩匯率嘅問題，呢個第一。咁第二方面其實一直以嚟，例如以發債為例啦，其實我哋都多幣種嘅嚇，既有美元，既有歐元。當然有港元啦，咁所以呢個所謂匯率的管理咧，喺我哋恆常嗰個嘅財政管理已經一部分嚟嘅啦，咁所以呢方面嘅工作其實我就唔擔心嘅。
0: 頭先提到話唔同嘅場景都可能即係探索一下啦，咪可以用到呢個人民幣支付啦。日後稅收方面咧，會唔會都係其中一個考慮方向？
1: 即係我所講咧，我哋依家已經係配合翻嗰個嘅人民幣櫃台擺入南向通嚇，我哋已經係修訂咗嗰個嘅印花税嗰個條例啦，就容許我哋可以除咗用港幣收呢個印花税之外，你可以用人民幣。即係目的都係希望就係話配合成個政策。當我哋依家係將會容許內地投資者直接去用人民幣去買我哋港股入面嘅人民幣股票，咁順理成章，佢除咗用嗰筆錢去俾嗰個股票價錢之外，都用埋人民幣去俾嗰個税。咁所以呢一個係我覺得係我哋成個配套政策一部分。咁所以點解我哋今次咧係喺先嘅報告都特別提出，就係話我哋有新嘅場景揾緊，就係話我哋都預期日後可能喺我哋收人民幣嘅場景同埋個量都會比依家為多嘅情況之下，其實需要更加多嘅一啲場景咧去使我哋以會有嘅人民幣。
0: 我印花税以外嘅其他税收有冇得考慮嘅空間？
1: 咁當然我哋睇翻唔同嘅場景啦，同埋唔同嘅需求啦，咁所以你見到我哋今次嘅做法都係務實嘅，即係我哋見到有呢個咁嘅南向通呢、這個嚟緊嘅做法，所以我哋相應咗呢個政策嘅配套。
0: 近日睇講到呢一方面嘅時候啦，推動人民幣合適應用場景，咁都有啲外界關注，會唔會提到話即係影響聯繫匯率嘅制度啊？亦都有人關注會唔會對於港元嗰個信譽啊地位有啲憂慮咁樣。包括有啲嘅即係經濟顧問公司都提到呢一方面啦，點回應佢哋呢啲説法咧？
1: 其實呢個兩回事嚟嘅嚇，因為你見到我哋嗰個嘅人民幣生態圈嘅建設啦，亦都包括係我哋作為國家境外最大嘅離岸人民幣中心嘅建設咧，一直以嚟係我哋金融政策一部分。而同一時間，正如我所講咧，其實今次一個唔係一個質嘅變化，係只不過我哋講緊咧喺我哋現有已經收嘅人民幣嘅情況之下咧，我哋更加多嘅場景去使人民幣。咁同一時間，其實先你所講嗰啲情況，嗰、那個制度機制一直存在同埋運行暢順，咁所以兩個絕對係扯唔上關係
0: 嘅。OK， 除咗呢樣之外啦，其實喺金局咧都話會推出咧一個叫七天離岸人民幣流動資金投標機制，可唔可以講下其實係一個咩嚟？又或者整個運作是怎樣，預計是何時推出的作用是什麼？
1: 其實你見到這個是我們整個措施一部分來的，就是說隨著現在大家見到就是那個的全球的經濟動盪心，包括是那個的大變局之下，其實的確是向東方移嘅轉移嘅，呢個第一。第二方面呢，是隨著更加多經濟活動在亞洲區內發生，包括貿易金融投資等等，其實好自然就話咧，我唔單止嗰個實體經濟喺度發生，佢頂層嘅一啲貨幣嘅活動，又或者佢金融嘅相關活動咧，都係喺呢度咧係發生嘅。咁所以我呢個方向就係點樣喺呢個實體經濟已經喺由西面轉向東面嘅情況之下，喺頂層嘅金融活動或者係呢個貨幣嘅配置都能夠相應嘅配合。咁具體啲頭先你所講嘅唔同措施咧，正正係希望咧係加大我哋喺境外人民幣嘅流轉度同埋佢流動性令到咧係喺境外有更加多嘅群體或者唔同嘅機構，佢願意用人民幣嘅時候咧，係能夠有更加多嘅渠道，同埋以一個咧比較一個方便或者合理嘅一個安排咧，可以攞到人民幣咧去做相關嘅，包括例如話係投融資啊，又或者做其他嘅一啲嘅工作。咁所以其實你同一個角度咧，可以話係我哋成個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嘅工作一部分嚟嘅。
0: 但成日都話香港已經係全世界最大離岸人民幣資金池啦。點樣再要用呢一個方法，令到可能啲即係容易啲攞到個人民幣資金嘅？
1: 其實係喺你見到依家我哋例如話是出訪啦，同好多其他地方去傾啦，其實係海外機構或者一啲依家同我哋國家唔同機構做生意。

0: 一啲公司咧，其實佢好想係用人民幣做交收嘅，啊，因為佢都好坦白同我哋講，就係話一方面佢最大嘅客户可能係嚟自我哋國家嘅，佢要賣嘢俾我哋，而同一時間咧，佢要整啲嘢賣俾我哋嘅時候咧，佢啲裝備。啊，可能例如假設係礦公司啊，佢哋挖礦嗰啲機器啊，又或者設備都係我中國產嘅啊，咁所以其實佢嗰個收入端或者支出端咧，其實都同我哋國家有關啊，咁所以從佢嘅角度就好順理成章嘅，佢就話既然係咁，我不如用人民幣啦咁樣。咁但係可能有時一方面，始終人民幣依家係仍然唔係一個嘅全球嘅主流貨幣。而同一時間咧，大家都係用開美金嘅，嚇，咁所以你要大家願意由美元轉去人民幣咧，其實需要有過程，如果需要咧有唔同嘅配套，咁包括例如話你見到依家講緊嘅一啲嘅除咗頭先你講嘅措施之外，係咪喺呢個匯率嗰個嘅兑換方面有更加便捷啦？又或者係話喺推廣方面，要等嗰個企業知道有唔同嘅場景，佢可以攞到人民幣做借貸啊等等。其實呢啲正正係依家咧，我哋依家推動緊嘅方向。
1: 嗯，另外見話金管局咧都研究發行呢個嘅離岸人民幣短期債務工具咁，其實有冇啲乜嘢嘅研究方向嘅咧？呢、這個亦都
0: 其實呢啲咁嘅措施咧，同頭先我所講嗰個情況係同出一轍嘅，啊，就係話希望咧係加大翻咧我哋喺境外人民幣嗰個流轉度同埋流通性啊，因為之前我所講咧，始終係市場有個惰性嘅，你用開就用噶啦。啊，咁但係你點樣可以令到人更加願意去用一啲另一類嘅貨幣做交收，或者作為一個貨幣咧咁樣？咁其實需要咧有唔同嘅配套措施嘅，包括佢攞嘅時候、借嘅時候係易唔易啦，啊，佢借嘅時候嘅價錢係咩價錢啦？咁同埋日後去還嘅時候，銀行有咩配套啦咁樣？咁所以其實一連串呢啲措施背後咧，都係希望打通唔同關節，啊，令到咧大家有意願啦。是咪同一時間咧有實際嘅配套措施，令到將啲意願咧變成行動？
1: 嗯哼，先前報告提到咧，有關於喺呢個證監會啊，咁啊就係籌備咧有關於將人民幣櫃台咧納入港股通嘅。咁其實見到都話財富局咧，其實早幾年講緊喺2023年咧，已經係有一啲即係相關嘅諗法㗎啦。咁今年四月嗰陣啦，副局長陳浩廉亦都喺立法會咧都提到嘅，即係喺財委會嗰度提到話咧，港府會持續同內地相關嘅部委咧推進。其實而家嗰個進度係去到點，或者個過程之中係咪都有啲嘢係比較難解決
0: 咧？其實喺呢方面照你所講咧，呢個都講咗一段時間。咁其實呢個都係我哋喺互聯互通入面持續同內地相關機構溝通一個主要內容嚟嘅，就係希望咧，我哋唔單止有新嘅啲管道咧，就係現有管道點樣用得多啲，用得好啲啊！咁始終就係話，依家無論我哋境外人民幣嘅持續都幾大啊，最大嘅人民幣持一定係內地嘅啊，因為佢個源頭嚟噶嘛啊，人民幣嘅角度。咁所以點解我哋要將我哋嘅人民幣櫃台駁上去呢個大源頭？令到咧從內地投資者角度咧，佢日後去買呢個人民幣嘅股票嘅時候咧，係真係直接佢用人民幣就係俾呢個價，而唔係當中咧有一個潛在嘅一個嘅匯率嘅風險啊。咁所以呢一方面其實一方面係能夠提升翻我哋呢個渠道嘅嗰個嘅便捷度啦。咁同埋同投資者角度咧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咁一直以嚟我都同內地監管機構緊密溝通啦，因為始終呢個唔單止一個政策嘅變化。都係咧，需要一啲咧係技術方面嘅調整嘅，因為講緊係一個系統方面嘅更新啦，同埋就係話你需要由依家淨係可能係我收咗人民幣之後，我要轉成港幣我先收嘅，到日後可能我直接收人民幣，咁所以呢啲其實都需要喺技術方面咧做一啲嘅安排嘅，咁所以我哋都當然係希望盡快推啦，咁同一時間喺時間方面或者係嗰個嘅配套方面，其實我都想盡快落實，咁始終呢一個咧係對兩邊市場。同埋咧，係對嗰個嘅投資者都有利嘅。咁其實我見到琴日都許證監會都講咗個時間啦嚇，咁所以我覺得呢啲係好事嚟嘅。
1: 另外先前報告有個措施嘅，話將會取消強積金指數追蹤 ETF 嗰個總投資上限。呢個係而家嚟講嗰個相關個投資比例就係上下10%啦，咁點解會有呢個嘅諗法嘅咧？
0: 咁呢個其實都係可以話去翻 MPF 我哋個本意啦，都係希望咧，第一係幫我哋打工仔，包括我自己在內啦就儲錢退休。 啊，同一時間咧，因為始終佢一個長期投資嚟嘅，某程度都算一個內心資本嚟嘅。咁所以佢能夠多元化咁配置咧，其實一定係將個風險咧係能夠進一步咧可以分散嘅。咁 ETF 本身啊，其實佢哋都有一定嘅一個分散部呢個風險嘅功能啦。因為始終佢哋一個咧係追蹤一籃子嘅啊一啲咁嘅產品啦。咁同一時間咧，其實我哋希望咧作為嗰個嘅儲錢退休嘅參與者。即係能夠更加多嘅選擇、啊、令到咧就係、是、可以咧日後為佢自己退休保障咧做更加多嘅準備。咁所以我哋都一方面咧希望咧係可以咧係俾我哋一啲嘅打工仔有更加多嘅一啲唔同類型嘅基金，亦都包括你所講咧，就放開咗佢哋呢個投資 ETF 呢個咁嘅限制啦。咁、令到相關嘅資產管理公司如果有見到有市場需求嘅，佢配合呢個需求嘅，拎出啲咁嘅產品出嚟咧，就俾我哋嗰、那個計劃嘅參與人可以去揀同埋可以去用。
1: 嗯，我哋暫時傾到呢度先啦，因為好快就去即係要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咧，會繼續有財經事務及副務局局長許正宇嘅咁講到有關於五年規劃同埋施政報告一啲同金融啦等等相關嘅措施。轉頭翻嚟再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华盛顿，展开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特鲁斯空军基地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迎接。特朗普表示好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和彭丽媛，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这个是一个伟大的时刻，他期待和习近平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的时候说，中美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他说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习近平期待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之际，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再次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是两人继过去的星期日之后今个星期第二次会晤。贝森特会后向记者表示，两国已经同意延长原定将会在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休战协议两个月，去到明年的1月10号，以便双方有更多时间探讨在经济领域可以采取哪些措施。贝森特又说，双方有可能降低总值300亿美元非敏感商品的关税。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在联合国大会表示，近期与美国达成的能源协议将有助于平衡全球能源供应，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恢复两国外交关系，指委内瑞拉和美国正是努力通过对话解决分歧。罗德里格斯又说，将会举行选举作为向全面民主过渡的一部分，但是并未交代具体日期。罗德里格斯指出，政府已经启动与反对派的对话，并且将会确保所有政治力量参与其中。他补充说，国家各个机构正为选举过程做准备，但是国家复苏需要时间。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 66,137 点，升 1,118 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58.21, 瑞士法郎 0.825, 加元 1.411, 人民币 6.712, 英镑对美元 1.3233, 欧元对美元 1.138, 澳元对美元 0.703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91.02 美元，卖出 4291.82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啊，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吐露港公路咧发生咗交通意外啊！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啦，咁而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吐露港公路来回方向啦，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嗰段咧都系比较挤塞，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噶，咁吐露港公路入翻上水啦，龙尾就喺大埔公路近住伟景园啊，咁再重复多次，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都要封闭噶。咁出九龙方向啦，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入翻去上水啊大埔方向啦，龙尾就排到去大埔公路近住伟景园噶。咁揸车朋友咧就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啦。咁另外啦，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翻西隧方向，近住南昌公园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海丽村。就是西九龙公路去返西隧方向啦，近年南昌公园的交通意外呢就已经清理好啦，咁呢断断续续的车龙排到去海丽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近住礼顿道一段呢就比较挤塞，咁而家龙尾呢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海洋公园道，咁而红隧的九龙入口啦比较车多，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啦，而家去返红隧方向龙尾排到去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呢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而家龙尾排到去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返东隧都系车多，咁而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慢车，龙尾就接近观塘码头，西九龙走廊即系丽桥啦，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深水埗公园一段咧就挤塞，咁而家龙尾咧排返去葵涌道啦，近住马嘉烈医院对出。将军澳道去返观塘道，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慢车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亚公湾路慢车，龙尾喺银线湾道。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屯门嘅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坏车报告，就系呈祥道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有坏车阻路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龙翔工业大厦对出。就是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翔工业大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海事处啦，将会系同广东海事局落实越艇南下。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
6: 海事处会同呢啲船只有一个密切嘅沟通，确保咧，其实佢哋嚟到香港咧都系顺顺利利啦，停泊嘅位置周边咧都系方便啦，同埋我哋都系确保翻本地嘅船只咧有足够嘅地方泊嘅。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施政報告都有提到優化123的服務，實現轉介快辦得成這個目標。行政長官李家超，
7: 如果123他做過分析，即是給了你，你牽頭了，你說要怎樣做，但我用我自己崗位的權力去做咯，做完之後我還要告訴你，由你答回那個投訴人，有爭議性的你就找我們的副政務司司長，由他決定，在這個權責方面更有清晰的指示。
3: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8: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9: 未来
8: 我哋香港金融会唔会再受到一个好大嘅冲击呢？
9: 汇丰亚太区主席黄东胜：
10: 过去我45年，我做银行嘅生涯有12个金融风暴，市场嘅周期咧系不变，永远都会有，只不过咧就系每一次发生系因为乜嘢嘢去发生。
9: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11: 2026年9月24日，女子注射肉毒杆菌毒素后不适，男子涉嫌非法行医被捕，获准保释。玛丽新大楼升降机事故，涉事工程师被判160小时社会服务令。警方调查运动会学生饮免费饮品不适，胶樽同饮品均无异常。美国财长贝森特称，中美同意延长贸易休战协议2个月，至明年1月10日。
12: 天气年代主持萧乐文。
13: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直播室继续有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嘅。咁头先有讲到咧，有关于施政报告啦。咁除咗讲到话有关于人民币方面咧，有啲措施咧同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咧都有关系嘅。咁包括咧，政府都话会把握呢个黄金市场强劲嘅发展势头咧，有一啲强化发展嘅措施。咁其中提到话，2027年首季咧正式启用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咁另外都大家另一个关注就系金管局咧话研究啊外汇基金息度增持黄金同埋参与香港现货及期货市场嘅咁，嗱呢啲咧都可以问一问局长啊咁。嗱，首先先讲下先，就系话呢个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有一就话出年第一季去用啦咁。而家嗰个筹备情况系点，或者有一个系统之后，其实成个作用或者对于喺黄金交易喺国际上面个影响力系点样
14: 咧？其实睇翻施政报告咧，系针对翻呢个黄金或者大宗商品，其实我哋有8项嘅具體措施啊，咁當中可能有幾項，就你所講啦，都係同黃金有關嚇。咁呢個都係過去一直以嚟，我哋可以話差唔多2年啦，嗰個籌備同埋積累嘅結果嚟嘅嚇。咁具體啲，其實嚟緊會見到啲乜嘢咧？咁樣包括年底前呢個嘅港交所咧，就會宣布佢除咗依家已經有嘅一個美元嘅一個黃金期貨合約之外咧，會有一個咧人民幣嘅美元嘅人民幣嘅黃金期貨合約因為你見到其實大宗商品同個人民幣國際化個關聯度都好高，咁所以呢個係年底前會有個宣布啦，呢個相關合約內容啦。咁另外下年第一季咧，就係會有一個嘅我哋依家已經試營運緊嘅港金結算公司咧個系統咧，就會係正式落地啦亦都包括咧係我哋個行業協會即係我哋除咗政府之外有行業會咧，就我哋咧係會喺年底前就會成立咁所以呢啲都係一個咧，我哋依家喺先進報告入面講過同埋係承諾會做到嘅嘢。咁其實去翻我哋嘅宏觀啲嘅目標啦因為我相信大家一直以嚟睇兩份文件都係既睇具體又睇宏觀嘅嘢啦五年規劃點樣。其實我哋喺貴金屬或者大宗商品有咩諗法咧？咁樣咁第一，我都要將呢個大宗商品嘅唔同嘅大宗商品係區別對待嘅。因為一方面咧，佢哋當然係同股債唔同啦因為股債其實或者股票好地區域性嘅即係話我只會買翻本地嘅股票，或者話南美嘅另一個市場。但係大宗商品佢係好全球性嘅咁即使係咁，大宗商品嘅全球性其實唔同種類都唔同嘅例如貴金屬，佢哋嗰個嘅金融屬性就強好多唔單止就用喺工業用途啦。可能是投資保值都會留俾貴金屬，但其他嘅大宗商品，例如依家香港已經有嘅倫敦金屬交易所嘅一啲嘅所謂有色金屬咧，銅、鋁、鈴等等，就講緊差唔多36,000噸咁其實咧嗰啲就金融屬性強好多嘅所以工業屬性強好多嘅，金融屬性就弱好多嘅咁所以都要區別對待呢個第一。第二方面，點解我哋一直以嚟強調就係話我哋用黃金作為切入點咧？因為始終香港是一個金融城市如果你貿然入去做大宗商品，做一啲其實同我哋個經濟生態、我哋 DNA 即係唔係好近嘅咧，啲人諗 你會唔會成功㗎？係嘛？你有咩嘢條件做啊？咁樣咁，所以一直以嚟我哋都係從黃金出發，同埋同一時間咧，就係我哋本身已經本地都有一定嘅基礎。咁但係本地基礎咧，就係、始終係未喺一度一個可以話係國際化嘅程度啦。啊，咁所以具體而言咧，我哋嘅目標咧，其實係希望係將依家目前喺呢個全球大變局嘅情況之下，唔同嘅投資者或者機構咧，希望多元化配置，同一時間咧，將一啲現有已經喺唔同市場發生緊嘅同黃金相關嘅活動咧，一部分可以喺亞洲市區發生，咁具體啲一定講論英國先啦，英國係倉儲，同埋咧儲啲黃金，同埋佢哋係有一個嘅黃金協會就做結算咁所以同一時間我哋香港我哋都會主持一個咧由政府即係擁有嘅結算系統，就去翻頭先我所講嘅下年年初營運嘅結算系統，咁呢個就對照翻包括倫敦呢一目前嘅情況，同埋本身我哋未來三年都有超過2000吨嘅呢個容量，都係去翻咧就係倫敦作為一個倉儲嘅功能。咁另一個功能咧就係期貨，咁期貨依家除咗係主要係喺美國嘅。咁所以點解依家港交所已經出咗嗰個美元嘅黃金期貨啦？佢嚟緊都會出一個人民幣嘅人民幣嘅黃金期貨啦。咁啊對照翻美國喺呢個黃金嗰個期貨市場嘅角色。咁另外一個咧，其實係好實體經濟相關嘅啦，就係、耶蓮依家主要喺瑞士發生嘅因為亞洲嗰個黃金標準咧，嗰、那個嘅size 啊，講緊係細啲嘅一個 kg。咁但係喺歐美又包括英國咧，佢用開係一個所謂嘅大條，就係400盎司，即係大概12.5 kg 咁如果係唔同地方嘅投資者，佢要咧係滿足唔同地方嘅嗰個可以話係佢哋要做交易嘅需求咧，其實需要將大變細變細變大。咁其實依家呢個功能大部分係喺瑞士發生咁但係隨住依家我哋呢個市場慢慢做大啦，咁同一時間咧，我哋嘅計劃咧都係得到國際投資者認可嘅。咁所以有一家可能大家聽過嘅比較大嘅瑞士嘅冶鍊商同埋黃金交易商已經將香港咧係作為佢喺日內瓦同埋紐約之後嘅第三個總部咁同埋我哋依家北都有嘅就係土地啦咁係咪有咁多嘅一啲嘅冶鍊商可以有機會一方面係可能考慮將現有嘅優化，又或將揾個新地方去做咧咁所以呢一個其實都係一個喺某程度上係大變局之下俾到香港嘅機遇，就係話將現有一啲嘅黃金價值鏈入面嘅一啲嘅元素以往喺出面發生嘅，依家喺亞洲時區三合一咁樣咧喺香港發生。
15: 但期望個規模要點咧？即係舉個例，頭先都講啦，譬如而家其實黃金個定價主要係即係倫敦啊、紐約主導啦，咁即係美元計價啦。咁點香港即係用一個嘅人民幣計價，同埋呢個實物交收呢個黃金期貨，其實期望又喺亞洲時區喺呢啲嘅貴金屬嗰個定價權方面係做到一個乜嘢嘅即係目標或者規模咧？
14: 當然羅馬唔係一件事即係我哋一直以嚟係點解我哋有呢個咁嘅計劃，同一時間呢係同市場一起去推動呢，就係話呢政府角色固然重要，同一時間呢我哋要睇時機亦都睇有咩嘢參與方咁但係喺返我哋依家到嗰個嘅發展呢，你見到其實我哋成個計劃係第一係得到唔同投資者或者唔同嘅參與方嘅支持啦，例如話喺我嗰個嘅結算公司入面，其實我哋董事會有11家銀行，五家係我哋內地背景，六家係國際背景嘅咁呢個體現到就係話，其實大家對於我哋香港依家做黃金，其實係大家係信任嘅，同埋同一時間係支持嘅。咁其實除咗過去呢11家銀行之外咧，我哋枕住都收到咧係呢11家以外嘅銀行嘅查詢。就見到話我有人入咗嚟咯噃，我都想入嚟喎，咁樣都有問嘅，都有一啲甚至有啲積極跟進嘅。咁第三方面咧，就係講緊就係話，我哋除咗將依家喺英國、喺美國同埋瑞士去發生嘅呢一個倉儲結算呢、這個期貨同埋冶鍊嘅功能咧，喺亞洲時區發生以外咧，其實我哋有一個獨特優勢，就係、同我哋國家同我哋自己嘅上海黃金交易所合作，因為喺嗰個倉儲方面咧，其實我同佢有個深密聯通嘅如果係一啲兩邊包括香港同埋上海都係接受嘅一啲嘅國際標準嘅黃金佢可以咧喺我呢個倉儲入面咧由 A 搬去 B 去滿足唔同市場嗰個嘅遞交嗰個黃金嘅需求嘅。咁、所以你見到其實呢一個獨特性咧，係俾到我哋好大一個嘅支撐，去咧推動我現有嘅計劃。咁所以當然我好難同你講到話我幾時會去到咩量，因為始終咧我哋依家咧係做緊基礎建設，同一時間咧係搭一個平台，同埋收一個大嘅一個嘅市場嘅基建，希望大家咧係日後有呢個需求嘅時候先用到。咁、但係喺過去個試營運嘅經驗咧，因為大家記得其實7月7日我哋有個宣布嗰個試營運已經開始咗結算系統。其實依家咧係喺試營運以來用緊我哋結算系統同埋倉儲設施嘅一啲嘅黃金嘅量已經相當嘅。咁、所以呢啲都係一個好好嘅基礎咧，去做我哋下一步嘅工作。
15: 嗱，阻咗你先，有一個特別交通消息要講講啊。吐露港公路近沙田污水處理廠有交通意外，來回方向嘅部分行車線封閉，非常擠塞。龍尾去到天富海灣及城門隧道公路近美松苑，駕駛人士請改行其他嘅道路啊。咁講到呢一方面先啊，特別交通消息。嗱，繼續講翻關於施政報告同埋五年規劃啦。頭先都講到關於黃金方面，其實即係如果講話喺亞洲想有一個嘅發展啦，咁上海黃金交易所頭先你話有一個合作喺當中嘅咁，咁但係會唔會都有其他亞洲區嘅競爭對手咧？譬如新加坡方面，其實嗰個競爭係點喺黃金發展方面？咁香港嗰個獨特優勢又係啲乜嘢咧？
14: 其實一直以嚟，當然我哋就唔係不滿做居啦，我哋都同唔同嘅機構都睇住唔同嘅地方有冇類似嘅計劃。咁我哋都見到嘅，正如你所講包括新加坡佢都推出類似嘅計劃。咁但係我覺得我哋同佢都有差別嘅。因為第一就是我們例如說港金結算公司呢是由我們政府去做主導的，咁呢個都體現到就是話呢我們可以話是這個有為政府高效市場的這個結合，咁但係新加坡嗰度呢其實佢更加多係一個呢係市場主導嘅一個咁嘅角色啦，咁所以呢一個其實呢喺一定程度上呢都係一個唔同嘅。咁另外呢其實你見到我哋成個嗰個嘅時間表都係呢係有條不紊咁樣去落實。同埋咧，我哋咧係一直以嚟同我哋市場係緊密咁樣去溝通，因為我好深信咧，就係話咧，係作為一個大宗商品，我呢個新嘅一個金融領域咧，我哋唔可以係唱呢個獨角戲嘅，我哋要跳集體舞嘅即係我哋既有政府嘅角色，既都有市場嘅角色，同埋喺同一時間咧，係通過政策嘅配合咧，令到一啲可能市場以為以前做唔到嘅嘢依家做到啦。而呢個原因咧，坦白講，好大程度上從依家我哋嘅大變局，或者係成個經濟動心嘅東移咧，係好大關切性嘅。咁所以呢一個咧，正正係政府要突出嘅角色，同一時間咧係配合到政府同埋市場之間我哋互動同埋咧係共同着力嘅呢、這個咁嘅項目。
15: Okay. 另外同黃金嘅關係嘅就提到話金管局咧正係研究緊外匯基金咧就適度增持黃金，咁亦都會參與香港現貨同埋期貨市場啦。其實諗住嗰個規模係會去到點咧？即係具體可能嗰個黃金持有量，其實而家去到點啦？希望去到點啦？或者係咪都想即係能夠為個市場發揮一個即係叫做示範作用喺當中啊？
14: 咁當然其實係黃金市場有好多客路噶嘛，咁客路當然有私人機構啦，亦都有啲係央行啦。咁所以其實你見到今次就係喺先嘅報告入面我哋自己央行都話會研究呢方面方向啦，同埋研究就話參與我哋日後嗰個交易同埋結算啦，咁呢個一定係有一定嘅示範作用嘅。咁同一時間我覺得無論作無論係呢個客嚟自咩群體啦，政府背景也好或者私人機構都好呢，我哋只要將我哋嘅市場係穩健推出，同埋呢係確保一個有質素嘅市場，同埋呢個公平嘅市場，咁當然我哋係好希望唔同嘅參與方都能夠參與入嚟。
15: 咁喺外匯基金嗰度適度增持黃金，其實諗住去到點，同埋係咪都有個考慮就係將嗰個黃金庫存移翻嚟香港，有一個即係叫做避風港個考慮咧，其實有個咁樣。
14: 其實你見到嗰個施政報告嘅説法都係話係逐步嘅，即係當然呢一個係一個政策嘅一個要研究啦。而同一時間咧，我覺得呢個大變局其實係影響所有人，即係唔單政府，要包括私人機構甚至投資者啦。咁所以呢方面，我覺得呢個嘅佈局或者呢個研究係好合理嘅。而同一時間睇翻我哋自己香港要做嘅嘢，就係話當人哋去有呢個諗法、有呢個選擇需要嘅時候咧，我提供一個咧係香港方案，而呢個方案咧係既能夠配合我哋喺國家之下優勢同埋國際嘅要求。
15: 政府話會促進咧營運商咧喺嗰個北部都會區設立更多倫敦交金屬交易所認可嗰啲倉庫。其實具體你哋會有啲乜嘢措施去做吸引嘅咧？
14: 其實呢個就係頭先我所講，我哋要區別對待嘅角度啦。即係因為頭先我所講大宗商品其實好多種類嘅嘛。咁貴金屬一類咧，因為佢嗰個金融屬性強啲啦。咁另外嗰啲係有色金屬咧，佢就係工業屬性強啲啦。例如銅啊、鋁啊呢啲，佢就用喺好多個工業環節入面。咁其實你記得係喺應該2025年1月咧，咁就係倫敦金屬交易所就認可咗香港作為一個嘅佢哋期貨嘅遞交港。咁到目前為止咧，已經有差唔多有19個倉儲喺我落地。咁佢哋嘅佔嘅 size 差唔多係有60萬嘅嗰、那個平方米咁樣。咁所以呢個其實你見到咧，係嗰個嘅成果或者結果係越嚟越多嘅人係願意係將香港作為一個大宗商品嘅一個儲存地啦，可以咁講。咁但係呢個原因，我覺得推動嘅原因都好多時係同我哋國家經濟發展同埋經濟動心東移有關。因為始終呢啲金屬，正如我所講咧，佢工業屬性強嘅。佢係用嚟用嘅，咁我哋嘅產業喺邊度咧？都係翻呢個區，咁所以好自然咧，佢從一個物流成本嘅角度咧，就係、是、就近，就希望揾個地方係可以攞到呢啲咁嘅原材料去做佢哋相關嘅生產嘅工作。咁其實下一步，我覺得一定係我哋希望係促成更加多嘅呢啲咁嘅機構，如果滿足我哋條件嘅話，可以落户啦。因為始終佢帶動嘅唔單止係喺金融屬性嘅一啲服務。因為始終呢啲咁嘅金屬倉儲或者一啲入面嘅產品，其實可以作為抵押品噶嘛，可以做銀行嚟話做啲相關嘅服務，亦都包括咧佢哋喺設倉儲嘅時候需要保險噶嘛，都需要相關嘅一啲嘅專業服務。咁所以呢一年大眾需求喺度嘅。咁另一方面，除咗金融之外、專業服務之外，佢都需要有人看住個倉啦，同埋啲其他嘅一啲具體嘅工作。咁所以呢對我哋實體經濟都會帶嚟一啲新嘅機會嘅。咁所以從我哋角度就係話，一方面我哋呢個政策成功推動咗落實啦，而同一時間咧，我哋希望咧係通過我哋政策嘅一啲嘅協調，如果係滿足到我哋要求嘅，希望咧係更加多咧係用好我哋香港嘅角色，係發揮到咧我哋大宗商品市場嗰建設嘅工作。
15: 上年先前報告都提到一個目標嘅，將黃金嘅倉儲容量咧由即係數百噸啦，就希望喺未來3年之內咧去到係超過2000噸。其實而家個距離個目標仲爭幾遠咧？
14: 其實你見到係呢2000噸入面咧，都係有唔同嘅組成部分嘅。一半咧係嚟自於我哋政府嘅倉儲，即係機場啦。咁另外一半就係私人機構嚇。咁其實當然佢哋呢個我哋3年目標啦嚇。咁即係你都唔使咁快追功課啦嚇。咁但係雖然係咁，係呢個一直以嚟我哋喺唔同嘅機構個個嘅反應，其實大家都依家係佈局緊嘅。咁同一時間，我覺得尤其私人部分咧，佢都係精打細算嘅，都係佢一部分佢哋會投資，但另一部分去睇個需求。咁但係呢方面滿足呢個要求，我哋有信心嘅，因為始終成個市場個建設，我哋而家推動緊，同埋未來呢半年，正如我所講咧，我哋好多個措施都會落實。
15: 講開有關於先前報告提到一啲點樣去優化證券市場嘅措施啊咁，嗱具體嚟講有啲咩重點咧，同埋即係希望可以達到啲咩即係效果咧？
14: 我相信你講嘅可能係我哋資本市場股票方面啦，係咪？咁其實呢個都係過去一段時間嗰個嘅積累嚟嘅，即係雖然我哋以前冇做嗰個嘅5年規劃，唔代表我哋以前冇規劃，即係我哋一直以嚟咧都係喺唔同層面咧都係去推動我哋資本市場嘅發展同建設。一方面當然喺 IPO 層面啦，就係話我哋優化我哋上市規則啦，咁同埋嚟緊嘅重點我都兩個嘅，一個重點就係喺嗰個嘅 IPO 之後。公司上嘅事，其實去做一啲唔同嘅所謂我哋嘅公司行為啦，例如話並購啊、收購啊等等咧，其實我哋希望俾發行人更加大嘅一個靈活性。咁當然呢個要考慮翻對投資者嘅保護啦。咁所以其實依家講緊嘅，例如話我哋諮詢緊市場嘅，包括係咪話以後公司上市之後佢哋有限制，佢哋3年內唔可以分拆。呢、這個係咪可以放鬆咧？咁樣或者依家有一啲嘅佢做一啲交易係需要股東批嘅。會唔會可以變成一個係淨係披露就得咧咁樣？咁所以呢啲都係一個咧，我哋依家做緊喺嗰個融資監管嘅角度。咁另一個大方向咧就係話，亦都係二級市場嘅，咁就係唔係融資監管嘅啦，係講緊交易層面啦。例如話我哋過去做咗嘅，包括係嗰個嘅每手個數股數嗰個嘅改革啦，更加標準化啦。咁同一時間咧，就係嚟緊年底前，我哋都會落實我哋之前嗰個無紙化。 嗰個股票安排咧，都會正式咁樣落地啦。咁所以其實你見到呢啲就係喺嗰個二級市場嗰、那個、那個交易方面，我哋希望更加多嘅一個優化，令到我哋市場真係咧係能夠咧持續更新同埋提升競爭力。
15: 之前有啲消息啊，即係就話啊，港交所咪研究延長呢個股票交易時間，咁啊同全球大多數嘅市場保持一致嘅，咁就話包括取消午休嗰個提議，咁但係先報告就冇提到呢一方面，有冇考慮過或者個可行性有幾高嘅？
14: 咁當然呢個係喺交易所層面，其實佢一定係收到唔同嘅一啲嘅意見啦嚇，咁同埋你見到一大趨勢都係話咧，希望係有更加長嘅時間去做嗰個交易，咁即使係咁呢一個，我覺得唔單止交易所要有啲變化嘅。佢包括券商层面佢啲系统佢都需要更新嘅。咁所以呢个系既有咧系做唔做嘅问题，同埋点样做嘅问题，同埋几时做嘅问题。咁即系其实呢啲一直以嚟都系我哋喺同金融机构也好，或者交易所都好，佢哋喺收到市场意见都会去考虑。咁但係當然要平衡返成個市場個意見。
15: 好啊，今日唔該晒局長上到嚟千禧年代嘅。啱啱傾過呢就係財經事務及副務局局長許正宇。我哋喺九點鐘之後呢繼續會有千禧年代，轉頭返嚟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队赛艇代表洪泳恩在名古屋亚运女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取得一面银牌。第三度出战亚运的洪泳恩在决赛排在第二线度起步。2000米的赛程，洪泳恩在头1000米一直领先，大到1500米左右被伊朗选手赶过。尾段保持第二位置冲线，做出时间为7分28秒54，较取得金牌的伊朗选手慢近4秒。铜牌由泰国选手取得。呢面是赛艇队在今届亚运取得的首面奖牌，港队至今累计取得3金7银7铜。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华盛顿，展开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迎接。特朗普话好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同彭丽媛，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次是一个伟大的时刻。他期待同习近平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说，中美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样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他说，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沙田新田围村发生交通意外，四人送院。事发在凌晨近一点，一架九巴沿住沙田头路落斜行驶，期间在一个弯位同对面行车线的一架私家车相撞，私家车起火，消防到场救援，私家车司机同车上两名乘客受伤，连同报称不适的九巴司机送往威尔斯医院治理。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6199点，升1181点，港金报40180元，系跌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4.32美元，卖出4294.3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早上八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导致东南大约1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中秋节同日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4: 首先看商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今次出访的包括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人。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话，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之下，在两国各界共同努力之下，中美关系这艘巨轮能够沿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航线破浪前行。商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香港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助理主任蒲马利接受访问的时候指出，这次两国元首会晤很大程度上是建基在双方上次会晤的共识，并且维持两国关系的持续稳定，更加有利香港的超级联系人角色。 香港中华出入口商会荣誉会长、贸易发展局理事黄英浩话：中美关系稳定系全球经济同贸易发展嘅定海神针，香港应该把握机遇，喺中美关系稳步向好嘅大背景之下，进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文汇报报道，
4: 明报报道，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接连有升降机故障，至今部分升降机仍然系停用维修。负责其中一部升降机检验的注册工程师提交虚假或误导文件，以及在检验结果不理想情况下仍然发出安全证书，经审讯后被裁定两项违反升降机及自动梯条例，控罪罪成，昨日在东区裁判法院判刑。暂委裁判官何子俊指出，本案的严重性不容忽视，被告检验时未有履行其专业应有的谨慎责任，最终是判160小时社会服务令。明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本港近期发生两宗怀疑狗只咬死人的事件，其中一宗涉及到一名27岁女子在元朗博维南路行人路怀疑被狗只袭击致命，警方联同渔护署连日进行大规模捉狗行动，到而家捉咗8只唐狗，暂时知道当中3只有植入到晶片。据了解，其中一只有晶片的唐狗登记人是动物保护组织的创办人陆家捷，他昨日下周去到渔护署录口供，并且被署方以没有妥善管控狗只、过期狗牌两罪是控告。涉事的狗只就正是等待抽取 DNA 口水样本，了解是不是袭击死者的狗只。星岛日报报道，
4: 经济日报报道，内地11黄金周将至，入境处估算7日假期内大约会有129万内地客来香港，每日平均访港人次比起去年的11黄金周增加超过 5%。 旅游业界亦都估计届时会有1180个旅行团入境。经济日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8月整体消费物价和一年之前同月比较上升了 1.7%， 和今年7月的相应升幅是相同。政府说尽管燃料相关的项目的通胀维持高企，但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是大致受控，令到通胀整体来讲维持温和。展望将来，随着高企的国际油价持续传导至到和燃料相关的项目，消费物价通胀会继续有上行的压力。东方日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社评话，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正式国事访问，在国际局势错综复杂、地缘政治动荡加剧的当下，中美关系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其走向深刻影响世界稳定和发展大局，元首外交发挥无可替代的定盘星作用，引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落地落实，并不断丰富内涵。大公报社评，
3: 经济日报社评，中美峰会前夕，双方就经贸和 AI 对话释出务实善意，中方重申四条红线，将台湾问题放在首位，从议程设置和双方释放的信号去判断，核心利益不容退让，结构性矛盾难解，都但愿加设护栏，管控分歧，确保沟通管道不断裂。经济日报社评，
4: 明报社评就话，玛丽医院新大楼因为 lift 槽出问题，机电处曾经系提及有涉事注册工程师因为不当发出安全证书而定罪，官乎裁判官嘅说法，被告马夫大意，未有克尽把关责任，只系判社会服务令，惩罚似乎系太轻，单凭案件嘅已知情节解释唔到 lift 槽工程广泛存在偏差嘅情况，点解未有及早发现？马夫操作的背后是否和业界的人手严重不足，同样都是值得探讨。明报社评，
3: 信报社评就关注元朗女子怀疑被狗只咬死的事件，还未查明真相。评论说，不管是怎样，介乎有狗主和没有狗主之间的所谓仓狗，绝对是潜在的危机，政府必须堵塞法律漏洞，除了加强弃养的罚则之外，还要确保仓狗得到妥善管理。渔护署必须提高积极性，在发展收地导致货仓和工场等搬迁或者结业之前，尽早介入，防止仓狗流落街头。信报社评，
4: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林士街多层停车场嘅慢线咧，又坏车阻路。现时车龙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大家经过嘅时候，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林士街多层停车场嘅慢线咧，又坏车阻路。现时车龙去到中山纪念公园。而另外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咧，系有交通意外嘅。现时咧改为上水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而反方向出九龙嘅封路咧已经解封咗噶啦。不过一带咧仍然车多，车龙去到天富海湾。现时咧去上水方向咧系较为挤塞嘅，车龙分别去到城门隧道管道出口、沙田路近住御田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海福花园。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现时改为去上水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而反方向出九龙嘅封路已经解封咗，龙尾就排到去天富海湾，而另外去上水方向嘅龙尾分别去到城门隧道管道出口、沙田路近住御田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海福花园。而同一时间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记得要留意翻。而同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都有坏车阻路嘅，部分行车线现时都系封闭紧，一带就稍为车多，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稍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西行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见时车龙去到卫理道，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西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仲有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石门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现时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而另外仲有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坊一带咧比较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康华苑。而另外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排到美孚新村。最后嚟到新界区啦，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现时去到屯门骑术学校。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现时就断断续续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6: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6: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8: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7: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8: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9: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10: 未来我们香港金融会不会再受到一个很大的冲击呢？
9: 汇丰亚太区主席黄东胜。
11: 过去我45年，我做银行的生涯有12个金融风暴，市场的周期是不变，永远都会有，只不过就是每一次发生是因为什么事去发生。
9: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施政報告都有提到優化123的服務，實現轉介快辦得成這個目標。行政長官李家超，
12: 如果123他做過分析，即是給了你李牽頭，你說要怎麼做，但我用我自己崗位的權力去做咯。做完之後我還要告訴你，由你答回那個投訴人，有爭議性的你就找我們的副政務司司長，由他決定，在這個權責方面更有清晰的指示。
6: 星期六朝早8-9，星期六问责。
13: 未来无限，
14: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5: 今集测试 AI 中医四诊研。 如果喺我角度嘅话，佢可以作为一个睇中医之前同睇中医之后，病人手上睇得到佢嗰个初步嘅病症分析，佢有冇改善。
16: 星期六朝早九点，
2: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16: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7: 2026年9月24日，女子注射肉毒杆菌毒素后不适，男子涉嫌非法行医被捕，获准保释。玛丽新大楼升降机事故，涉事工程师被判160小时社会服务令。警方调查运动会学生饮免费饮品不适，胶樽同饮品均无异常。美国财长贝森特称，中美同意延长贸易休战协议2个月，至明年1月10日。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8: 时间嚟到9:15啦，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啊！咁早前我哋都倾过有关于咧，就系劳福局啊，系公布咗呢个最新嘅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推算去到2028年咧，本港整体嘅人力短缺咧系130,000人啊，比起上一轮嘅推算180,000咧，系即系收窄咗嘅咁。嗱，如果睇翻一啲选定嘅产业去划分啦，去到2028年啊，人力缺口就以建造业系最严峻嘅，系讲紧争30,000至40,000人啦。城市运作即系讲紧一啲。譬如机电工程啊、保安等等咧，争2至2.5万人嘅咁。如果系按呢个职业组别分析咧，就未来3年人手短缺咧，系集中喺一啲嘅熟练技术人员同埋服务及销售人员。咁呢一啲工种咧，就系比较难系被人工智能取代嘅。咁但系都受制于譬如劳动力高龄化，同埋都好难咧系吸引一啲嘅年轻人嘅新血入行啦。咁所以都有一啲嘅人手短缺喺当中。咁另外都提到咧，就系话 AI 嘅。影响啦，影响到某一啲年龄层嘅人士嘅工作等等嘅咁。呢个时候又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早晨。
19: 早晨，萧乐文。
18: 早晨。先讲下先，头先都讲到话由18万去到收窄到130,000嗰个人力短缺啊，推算去到2028年。最主要收窄咗嘅原因系啲乜嘢？睇到系点样嘅咧？
19: 我諗呢個同我哋上一轉做，即係我哋喺2023、2024年做咧，嗰、那個今次係更新嚟嘅。咁由嗰個市到而家，其實兩個比較大嘅變化咧，就係嗰個人工智能嗰個使用咧，其實嗰個嘅規模係比當年大咗好多。咁我哋咧原本咧，我哋係上一輪推算嗰陣時咧，我哋係會評估係每年嗰個使用嗰個嘅人力個增長率咧，會係1.1%。而家會去到0.7%，即係減少4%嘅。咁所以呢個係會令到嗰個嘅需求會減少啦。另外咧就嗰個嘅人才嘅輸入或者係其他唔同嘅勞工計劃嘅補充咧，其實都會令到呢一啲短缺嘅勞動力有減少咗。咁咧整體嚟講咧，我哋係去到個缺口係130,000。如果冇呢啲人才計劃或者係輸入外勞咧，我哋整體香港嘅短缺會去到300,000。
18: 即係講緊講個人才同埋輸入勞工嗰個嘅措施係填咗幾多啫？其實具體嚟講個數係。
19: 即係而家我哋欠130,000，我哋原本欠300,000，咁可能佢填咗係會10多萬。如果冇咗呢啲咁嘅勞動力咧，我哋香港我諗個經濟過去呢1-2年會好難會恢復得元氣，因為我哋需要有人去翻工，哪怕有 AI 喺度咧，都唔可有啲工作冇辦法俾 AI 取代。咁所以我哋有佢哋喺度去填補翻呢啲咁嘅崗位咧，會令到香港我哋成個城市運轉同埋成個經濟可以繼續持續擴張。
18: 去到2028年整體呢個人力短缺咧，就算有一啲輸入勞工啦或者人才招攬嘅政策都仲有成130,000人，呢一個數字嚟講，對於譬如香港成個社會啦，或者經濟嚟講，個影響可能係咩咧？去到到時仍然有呢一個嘅短缺嘅時候，又或者點樣去應對咧？而家已經有個咁嘅預期嘅時候。
19: 嗱，我諗有一啲嘅工種，尤其是我哋香港人唔係特別好去翻工嘅工種咧，佢哋嘅缺乏咧會令

0: 嘅。所以呢個我哋確實我哋會喺呢個方面會去諗辦法去處理，因為呢個係人力中求人力嗰個需求嘅調查啦。咁日後政策點樣去再去調整、去補充，或者係令到本地人更加去我哋去再培訓、去轉型咧，我哋之後會再有政策去處理。但係而家我哋要先面對個現實，就係、是、我哋見到個情況係咁，同埋我哋根據統計學或者係啲其他地方嘅經驗咧，去咁樣推演咧，呢個係我哋要依刻去做一啲科學化嘅啲研究咯。
1: 嗯，即係所以有啲乜嘢措施可能會去做嘅咧？嚟緊有冇都有啲方向性嘅嘢嘅呢個係？
0: 嗱，我諗最緊要我哋係希望咧係本地做好再培訓先，所以我哋喺我哋而家喺法會嗰度喺改組緊嗰個嘅再培訓嗰條條例我哋會將個再培訓局改變成為技能提升局。我哋希望咧更加多嘅市民可以掌握 AI 嘅技巧，哪怕你唔係識寫 program， 但係你至少你係識點樣用 AI， 或者點樣知道可以同 AI 一齊去工作咧。呢個係而家呢個世代一定必須嘅技能嚟嘅。咁所以我哋會係達更加大規模。當然我哋施政報告裡面咧，我哋都提咗話要希望有個全民 AI， 咁我哋會喺嚟緊呢一年度裡面咧會繼續做好呢個工作。咁當然我哋喺個報告裡面都講咗啦，我哋係對於係剛畢業生咧係會個衝擊比較大，因為佢可能啱啱入職場咧，佢哋嗰個嘅能力係比較欠缺，要吸收經驗嘅，所以我哋都會喺唔同嘅局，包括我哋勞福局啦，包括創科局，然後同埋建造發展局咧，我哋總共會提供30,000個一個俾啱啱畢業生出嚟去翻工嘅崗位。咁我哋希望咧係僱主有津貼之後咧，可以更加多請本地嘅啱啱嘅畢業生咧，等佢哋可以吸收職場嘅經驗咧，可以更加容易咁去入到職場裡面咯。
1: 嗯，我哋仲講因為 AI 對於唔同即係。啲階層嘅影響，頭先講到畢業生嘅，咁另外其實仲有一批咧，就係一啲可能叫中年人士咧，都係一啲做緊文書支援嘅人士啦。咁話去到2028年，一啲文書支援推算就有2.5萬至3萬，講緊人力唔係短缺，呢個係過剩嘅咁。其實點睇呢一班本身可能做開呢個行業嘅人，因為 AI 嘅出現啦，可能令到需要佢哋嘅崗位少咗嘅，點樣係幫佢哋去轉型或者及早準備咧？
0: 我諗而家佢哋面對嘅情況就等於可能係10幾年前咧，啱啱有智能手機嘅情況。嗰、那個年代咧，可能大家都可能你同我都有經驗咧。嗰、那個年代你有批人就係唔係特別好想用手機，覺得仍然可以 keep 住用原有技術嘅。但係去到呢刻，如果你再問佢問翻同一批人嘅話，佢哋都冇可能唔用手機去處理智能手機。咁所以我諗而家佢哋依批比較可能中年嘅做初級嘅文書職系嘅朋友咧，可能佢哋因為佢哋可能係嗰個習慣係比較係重複性，然後跟住佢哋個佢哋可能好容易會被 AI 去取代到，咁所以呢個咧係我哋咧會係我哋會有啲課程俾佢哋咧，希望佢哋可以轉投其他嘅行業啦，咁啊令到或者佢哋要提升自己嘅技能咧，喺呢一浪嘅浪潮裏面咧，要去提升自己或者去及早去轉型其他行業咧，我諗呢個係我哋會提供更加多嘅資助俾援助俾佢哋嘅。
1: 講緊上萬計嘅人，即係轉行嘅即係計劃嗰啲配套係可以涵蓋到嘅，同埋係即係有一個誘因令到佢哋願意去轉嘅，係咪咧？
0: 嗱，我哋再培訓局即係之後嘅技能提升局啦，咁我哋會有啲係我哋課程會有津貼俾佢哋，因為我哋知道佢哋都會係如果萬一要轉型嘅話都辛苦。然後我哋喺我哋都有就業配對嘅計劃，即係佢哋喺由公司或甚至有啲係可以公司請咗先，然後再去培訓佢哋。咁所以我哋有唔同種類型先識嘅幫助佢哋咧，希望佢哋真係如果有心去轉型嘅話咧，呢個係我哋再培訓局即係之後技能提升局咧都會幫到手嘅。
1: Okay.另外就是另一批都是 AI 影響到他們，就是一些剛剛畢業的學人士啦。剛才都講到有一些計劃的，譬如有一些 AI 全民培訓 AI 啦，或者即係譬如支援中小企 AI 升級轉型啦，呢些等等啦。咁有人都提到話，譬如之前話支援青年就業，其實先至報告都提到一些措施，會不會可能即係嗰個數額啊力度未必夠啊？如果要幫呢一啲根本可能入行啊都難，因為整體嗰啲初級職位是少咗啊嘛。咁點樣去再進一步幫呢一啲嘅即係應屆畢業生去支援佢哋，可能根本揾工嗰個困難咧？
0: 嗱，所以我哋對於佢哋即係啱啱畢業生咧，佢哋係出嚟一定要吸收個經驗先，然後不斷去再睇自己個興趣喺邊度，或者發展邊一邊嘅潛能。所以我哋入職場個經驗呢個係最緊要嘅。所以我哋呢一步咧，政府會幫佢哋踏入咗職場先咧，呢個我哋會係幫佢哋手。所以我哋會啱啱先至報告都講咗啦，我哋會有大概6,000蚊一個嘅職位嘅人工嘅津貼俾佢哋，咁令到僱主更加多嘅誘因去吸納佢哋去職場裏面，而唔好刻就可能用電腦或者用 AI 咧去取代佢哋嗰個工作崗位。咁當佢哋去入咗職場裏面，都僱主見到佢嘅價值喺邊度咧？我諗僱主都會好識揀緊邊啲人係留得住，邊啲人係用得到，對

0: 公司發展更加好。咁所以我哋呢一步，我哋政府係好義不容辭去幫手嘅。咁但係當然大家都要係繼續去無論咩行科無論文科也好理科也好都要更加多使用去 AI。呢個係人機共存嘅時代咧，呢個係冇辦法避免，所以大家都要去學得更加多嘅。
1: 另外都想揾想講咧，就係話即係報告亦都提到啦，話估計而家咧大約3万至4万咧失業人士咧係難重投呢個勞動市場嘅，就話因為咧嗰個技能錯配啦，同埋期望嘅落差而出現一啲職位錯配。所謂職位錯配，你哋見到嗰個情況喺邊啲行業係比較嚴重啲，或者點幫呢一啲職位錯配嘅人重投職場咧？因為我見到嗰日譬如記者會啦，你哋都即係勞福局嘅代表都有提到，以往譬如有啲婦女咧可以即係。譬如酒樓上晝，所謂媽媽更咧，咁就翻工啦。咁之後就可能下晝湊翻小朋友，可能上晝小朋友翻學嘅咁。但係就話而家經營即係模式冇咗，令到佢哋可能都釋放唔到呢一類嘅勞動力咁。譬如咁嘅情況，點樣可以係即係令到佢哋可以重投個職場？點樣處理嗰個職位錯配嘅問題咧？
0: 我諗例如用翻酒樓嘅飲食業嚟講啦，其實而家我哋見到個情況，現實情況咧就係整體廣東菜個嘅市場係收縮緊嘅。因為我諗大家都好明白，可能大家香港咁多嘢食就不一定要食廣東菜。咁就但係咧，我哋見到係其他菜系咧係個市佔率係上升緊嘅。但係咧，我哋見到好多係酒樓裡面出嚟嘅朋友咧，佢哋係未必掌握到其他煮其他菜系嘅能力咧，佢哋就好難揾得翻一份飲食業裏面嘅工，咁就所以我哋而呢個就係我哋所講嘅一個嘅職業嘅一個錯配，因為整體個成個市場嘅變化係出現咗咧，而係一個不可逆轉嘅情況嚟嘅。我哋逼唔到市民去食翻廣東菜噶嘛，市民係自己有腳去揀，所以我哋會繼續做咧，就係我哋會有啲課程，啱啱就係講技能提升局啦，去希望你佢哋即使就係煮餸嘅。可以係咪可以煮多幾個菜系嘅餸，令到可以去其他餐廳嗰度翻工咧？這個會去做。同埋我哋香港整體嗰個嘅整體市民力嗰個嘅生活嘅習慣都變咗。以前可能會係會係夜晚會玩到好夜，朝早都比較早出門口，所以會有啲特別嘅更數，例如媽媽更會出現咧，可以俾更加多嘅媽媽可以係有啲特定時間翻到工。但係而家大家見到咧，我哋市民係比較係好規律咁樣去作息嘅，所以咧整體有成個。餐廳嘅作息時間都短咗咧，所以啲咁嘅更數會少咗。所以點樣去調整？我諗我哋會有其他嘅方法，例如係咪有啲其他嘅行業裡面有一啲嘅臨時或者 part time 散工去揾佢哋，佢哋都可以揾佢做咧。咁我哋會同商界更加多去傾咧，去睇下佢哋點樣可以喺人事方面咧，可以更加多去做一啲調整，去配合而家個職場供求個供給可以一係吸納到佢哋嘅。
1: 好啊，唔该晒何锦明，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何锦明咧就系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我哋休息阵先。
2: 90分钟走遍世界。印度有森林离奇发现5只幼年红毛猩猩，因为佢哋嘅原生地系距离几千公里嘅婆罗洲同埋苏门答腊，当局怀疑涉及跨国非法贩运。红毛猩猩本身已经极度濒危，全球只系剩翻大约12万只，警方现正调查佢哋点样被带到印度。
3: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4: 10万8千里，
5: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18好时光。
6: 哇，犀利啊！原来沙田节咧已经踏入第10届，沙田节委员会主席黄慧月，
7: 我哋希望透过多元化嘅一啲社区嘅活动，凝聚翻各界人量啦，促进翻居民之间嘅连结，喺一个充满人情味嘅社区氛围之中咧，引发到共鸣。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1至5夜晚7点到8点，18好时光。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古今风云人物之伊本巴图达》。
8: 而家我哋对历史嘅理解重视数据啊，冇 DNA 啊，冇碳14，我唔会信。但以前嘅人咧，其实靠说故事作为佢哋历史嘅真实咁去理解世界。
2: 主持：曾卓然、范永聪。
8: 伊本巴图达成为中世纪旅行嘅宝库嘅原因就系佢将亲身经历融喺著作里边，既平衡到诗，亦都平衡到真实。
2: 星期6晚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我哋轉頭翻嚟咧，都會講下有關於咧，就係早前咧，房屋局咧就係房署咧，就係喺八月底咧，至到九月初咧，做一啲嘅即係恆常嘅混凝土嘅檢測入邊咧，就發現喺東涌四二區公營房屋發展項目咧，有幾座嘅混凝土嘅方塊測試結果咧，未達一個合約要求啊。點解會有個咁嘅情況嘅咧？咁因為佢哋後屘咧都有抽取翻嗰個混凝土芯嘅樣本去測試嘅強度，咁亦都發現咧，而家嗰啲嘅即係強度都係超出高出咗個標準啦，即係話係冇一個嘅即係樣本上面嘅問題，都係符合咗設計同合約要求。轉頭翻嚟再傾下我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华盛顿，展开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迎接。特朗普表示好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和彭丽媛，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次是一个伟大的时刻。他期待和习近平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的时候说，中美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样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他说，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习近平期待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美方在现场铺设红地毯，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一同落机，两国元首面带笑容握手问候，并且短暂交谈。特朗普和中方代表团成员握手，美方安排小朋友向习近平抗礼送上鲜花。美军乐队先后奏起中国和美国国歌，现场鸣放礼炮，美军战机飞越基地上空。习近平登上座驾之前再次同特朗普握手交谈，座驾之后驶离基地，特朗普其后亦都登上直升机离开。特朗普返回白宫的时候对记者说，相信中方欣赏接机安排，他们是了不起的人。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中两国必须进行最高层级的互动，因为两国分别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以及世界上军事实力最强的两个国家。港队赛艇代表洪永恩在名古屋亚运女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取得一面银牌。第三度出战亚运的洪永恩在决赛排在第二线度起步。2000米的赛程，洪永恩在头1000米一直领先，但到1500米左右被伊朗选手赶过。尾段保持第二位置冲线，做出时间为7分28秒54。较取得金牌的伊朗选手慢近4秒，铜牌由泰国选手取得。这面是赛艇队在今届亚运取得的首面奖牌。港队至今累计取得3金、7银、7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中秋节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45点，是报24,750点，跌83点，总成交金额106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28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73点，跌63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39.2跌1.8，盈富基金25.36跌8仙，智普649元跌1元，阿里巴巴109.9升1毫，长飞光纤光缆190.1跌5.6，小米集团26.38升2毫， 建滔直层板50.14.5。南方恒生科技4.27.4跌0.6仙。联想集团35.8跌1.12。友邦保险75.6升0.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96。瑞士法郎0.825，加元1.411，人民币6.717，英镑对美元1.3234，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02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日经平均指数报66,143点，升1,124点。港金报40,180元，跌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7.94美元，卖出4,299.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咧有交通意外，咁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咧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沙田路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同埋现时咧亦都排到去大围隧道管道入口，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沙田路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同埋大围隧道管道入口。同时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是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的，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留意翻。另外，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林士街多层停车场的慢线咧，系有坏车阻路噶。现时车龙咧过咗中山纪念公园，就系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林士街多层停车场的慢线有坏车阻路。现时车龙咧过咗中山纪念公园。而另外，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咧，亦都有坏车阻路噶。同样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啦，同样请小心啦。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有坏车阻路，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睇翻隧道情况啦，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目前一大车多，而另外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跟住登打士街。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而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香港恒生大学。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将军路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康华苑。另外嚟到新界区啦，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购物时透过攞买减少包装，每减少3公升嘅包装垃圾，最多可以减大约1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4: 在新食货之中，杜君立将白银视为世界输入中国的奇特商品。白银之于古代的中国人，简直就如老天赐给民众的救兵，将可靠的不受皇权左右的货币带入了东方世界，以抗衡大政府动辄滥发货币的冲动。
5: 16世纪西班牙从美洲掠夺的白银经马尼拉进入广州，杜君立描绘了这条供应链，白银从外国涌入中国，江南城市经济规模随之扩大，从农村同邻省吸纳劳动力，呢啲人口变得比以前富裕，逐渐放弃粗粮，改食稻米。农民改种稻米，棉花种植喺江南扩张， 纺织业勃兴，市镇繁荣，商人阶层崛起，市民文化从晚明的苏州散播开。白银令封闭的农业社会出现了裂缝，同一种金属同时在撑起地球两边的帝国。西班牙用美洲白银支付军费，维持哈布斯堡王朝的欧洲霸权。中国明朝用流入的白银货币化税收，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将田赋、徭役、贡纳合并为白银缴纳，两个帝国都上了白银的瘾。
4: 在白银流向逆转那天，一切都开始崩塌。明末白银进口锐减，政府收不到税，军饷发不出，陕西奕卒李自成失业，西班牙的银矿也都逐渐枯竭，两个帝国几乎在同一时间因白银断裂而崩塌。杜君立写道，打开新食货志，看到古人为了保守丝绸、香料和咖啡的秘密而煞费心机，不禁让人会心微笑。历史不喜欢秘密，因为人类追求的是智慧。
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新食货志》，作者杜君立，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2: 9月24日，女子注射肉毒杆菌毒素后不适，男子涉嫌非法行医被捕，获准保释。玛丽新大楼升降机事故，涉事工程师被判160小时社会服务令。警方调查运动会学生饮免费饮品不适，胶樽同饮品均无异常。美国财长贝森特称，中美同意延长贸易休战协议两个月，至明年1月10日。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啦，头先都讲到有关于咧，系房署早前就发现喺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咧，有4座楼嘅混凝土测试嘅方块样本咧就未达呢个合约要求，咁啊要再抽取呢一个混凝土深嘅样本咧做一个嘅测试强度啊咁。嗱，最新情况系点样咧？就系话继前日咧公布咗首批12个嘅混凝土深样本嘅测试结果之后咧，寻日再取得新一批36个嘅测试结果，咁啊新一批嘅样本咧，分布喺第3座22楼、第4座5楼同埋第5座5楼嘅即系发现问题嘅区域啦。咁啊，结果显示全部嘅样本测试强度都高出标准26%至到83%啊，即系话系完全符合设计同埋合约要求嘅。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点解会有咁嘅情况先。香港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早晨。
7: 早晨，萧乐文，早晨。
6: 头先都提到啦，首先就系喺5座楼先后发现有4座楼嘅混凝土方块测试结果系未达合约要求。就住呢样嘢，你有啲咩关注，或者过往有啲咁嘅情况系多唔多嘅咧？常唔常见嘅？
7: 系咁咧，你落石屎之前咧，攞石屎砖咧，其实一个标准嘅一个工序嚟嘅吓。咁保障嗰个石屎嘅质量啦，当然系。咁石屎砖测试唔达标咧，一定唔系一个正常嘅现象啦。我諗即係我哋要關注，首先就關注就係嗰啲石屎係咪真係有問題，或者係嗰個石屎磚本身喺製作過程中有問題。喺過往嘅建築嘅工程裏面呢，其實就石屎磚有問題唔係常態嚟嘅，但亦都唔係話罕見嘅，都會有發生嘅。我哋有一套地盤呢，若果石屎磚即係有問題呢，我哋會有一個既定嘅機制，例如我哋揾啲石屎槍啦，因為石屎磚嗰個程度咧，其實佢已經係落咗石屎啦個批，咁我哋會用石屎槍啦，可以試一試嗰個石屎表面嘅硬度啦，或者係直接係喺混凝土結構件嗰度咧，係轉一啲叫做混凝土芯去做一啲實驗室去做一啲抗壓測試嘅。咁呢啲咧，其實依家房署做緊嘅就係呢啲方法啦。
6: 咁所以可唔可以都先講下先？其實由個譬如田螺車運啲混凝土去到地盤，去到真係即係灌石屎起樓，中間其實個步驟係點？呢個石屎磚係一個即係乜嘢嘅組件咧？咁去到另一樣嘢就係點解有機會喺個石屎 屎磚嗰個測試嗰度睇到可能有啲未達要求嘅情況，但係去到之後嗰、那個叫做即係混凝土深嗰個嘅測試又睇到話超出標準，點解會有咁嘅情況？先講一個步驟先
7: 步驟呢，我哋簡單嚟講，主要其實有三個核心嘅步驟嘅。咁石屎車到咗地盤之後呢，我哋會即係先做一個抽樣嘅樣本，我哋叫 slum test 啦，即係睇睇嗰個混凝土嘅流動性啊，嗰啲即係黏度啊，係咪符合嗰個設計標準啦、啊。若果呢個 test 其實簡單 test 都過唔到呢，其實要原車打回㗎啦，要
6: 呢、這個係點做㗎、就咁擺個儀器落去㗎啦。
7: 其實唔係一個儀器嚟嘅，佢有一個兜啦，都其實都相當簡單嘅，即係喺嗰個石屎嚟咗之後啦，喺嗰度呢就分層次地攞出嚟喺個兜嗰度呢，試下佢流速嗰啲即係其實佢係試佢嗰個流動性同埋個黏度啫。咁做咗呢個測試之後，如果合格呢，我哋就會準備嗰個石屎車就準備去落石屎啦，咁樣。咁喺個落石屎之前呢，或者落石屎之中呢，其實佢啲石屎會倒出嚟㗎嘛，喺個石屎車嗰度。咁喺嗰個時間呢，佢就會抽取一啲樣本就我嚟做石屎磚啦。咁可能呢就一個盒，你當一個盒仔啦，850×850一個盒仔咁樣。咁就將佢呢就做成一個石屎磚啦，跟住呢就佢要做一個護養嘅。咁亦都咧喺呢個石屎磚咧，亦都要做 test 嘅。等個石屎磚乾咗之後咧，一般咧就係7至28日。咁依家出問題咧，就係呢個步驟啦。喺嗰、那個石屎磚，依家發覺咧，佢嗰個有啲嘅強度唔夠啦。咁若果冇問題嘅，咁就冇問題啦。咁如果有問題咧，佢就要去做進一步嘅一啲測試啦。就正如我頭先所講啦，可能用啲石屎槍啦，或者係直接啲就直情係取個混凝土深去做一個實驗室、一個做一個抗壓嘅測試。當然如果我哋即係點解會有咁嘅情況呢，其實有幾種可能性嘅。一係呢就係、是、嗰、那個喺做石屎磚嗰個情況之下呢，就可能啲工人或者係即係佢處理得不當啦，可能就會有呢個咁嘅情況。
6: 何為處理不當呢？即係整個石屎磚
7: 嘅話，例如佢去做嗰陣時啦，嗰、那個裝落嗰個盒度啦，可能佢裝得唔均勻啦，或者因為我哋落石屎呢，其實要震下佢先得嘅，佢先至可以令到嗰、那個密度呢係加返強啲嘅。咁佢可能做呢啲工序嗰陣時有問題啦，或者係可能落雨啦，淋咗啲水入去令到嗰個水分加強咗啦。亦都有一種可能呢，就係、是、石屎車本身嚟嗰陣時啊，正如局長所講啊，會唔會搞得唔穩呢，去到現場倒出嚟嗰陣時咧，嗰一部分唔係咁均勻咧。不過我相信呢個情況咧係比較少見啲嘅，好多時都係嗰、那個即係做石屎磚個工序嘅問題咧，就會引致達標咁樣咯。
6: 有幾個疑問啦。第一就係、是、嗰、那個整石屎磚嗰、那個，除一個前線嘅工人整之外，有冇人監督成個流程，而避免頭先講可能出現咧即係冇掟得穩啦嗰啲嘅情況嘅咧？咁另外咧、你講埋先，你答我呢個先吧。
7: 其實係有嘅，我哋咧其實地盤咧有幾陣嘅監督人員啦嚇。咁第一就係我哋contractor佢自己會有一個管工喺度啦。咁跟住咧就其實我哋叫總承包商啦，佢其實都有啲監測嘅人員喺度嘅。咁有啲地盤咧，佢即係有顧問工程師啦。都會係派駐地盤嘅人員咧，喺呢個過程之中做一個監察啦。當然政府工程，我哋就有政府工程一啲專嘅一啲監督嘅人員去做嘅。其實咧喺、okay. 每一個流程裏面都有呢啲咁嘅人員喺度。
6: 另外一個問題就係、是，即係頭先都話，即係點解會喺嗰、那個石屎磚會發現有一個唔合約要求嘅情況？咁但係去到即係混凝土深嗰度睇，又會係即係個強度係高出嘅標準係合格曬嘅咧，合乎曬要求咧，點解會有個咁嘅唔同咧？
7: 這個呢就是說，如果我們不是整車石屎那個是有問題的話，是只是在石屎磚那個製作的過程中有問題的時候呢，其實它落了那些呢，如果落石屎的時候上面樓面那個工序沒問題呢，其實落了下去那個石屎呢是會沒問題的，只是即是混凝土磚那時製造的時候呢，它引致個問題，所以你 嗰、那個磚測試嗰陣時咧、okay. 就發覺有問題啦。
8: 咁其實點樣避免呢啲問題？即係如果咁講，頭先你譬如話、哎、可能個前線工人即係嗰個一啲手勢有問題啦，又或者可能嗰、那個即係叫做石屎架車搞嗰度嗰個問題。如果咁講、其實可能好多機會都會出現喎。點解淨係今次先出現，或者點樣避免呢啲情況咧？
7: 我頭先講咗啦，就其實咧喺地盤裏面咧，呢、這個都唔係一個罕見嘅一個情況嚟嘅。當然我哋一定係要盡量避免嘅嚇。咁我相信咧喺石屎車嗰個攪雲嗰度咧，嗰、那個機率係比較少啲嘅。稍微多啲嘅機率咧，就係喺做石屎磚嗰個工序或者佢護養嘅嗰個情況裏面咧，可能出咗啲問題啦嚇。咁當然解決嘅辦法就係我哋當然要揾一啲專業嘅一啲承建商啦，或者專業嘅一啲contractor去做呢樣嘢啦。同埋我覺得喺呢個監督嘅過程之中咧，頭先講咗，其實我哋有唔同層次嘅監督人員啊嘛。咁發生呢啲咁嘅事，係咪喺監督嘅情況嗰度咧係有漏洞咧？係咪有改進嘅空間咧？嚇，因為咧好多時咧，我哋發覺地盤都係咁樣嘅，即係你可能咧第一次兩次啊，都冇問題喎。咁、okay. 可能大家都放咗心啦，我、簽個表格就算數，未必係真係有現場有人監督喺度咯。
8: 嗯，好啊，唔該曬周思傑，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周思傑係香港建築業總工會理事長，我哋休息一陣先。
9: 香港五年規劃已經公布，香港五年規劃提出以大學城、科技、產業和宜居、宜業、宜遊為目標，構建幸福、活力、創新的北部都會區，三個大學城以一城五元素佈局，實現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一河兩岸、一區兩園開發建設，訂立北部都會區發展條例，拆牆鬆綁，加快八縱八橫基建佈局的鐵路和道路項目。
1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啦。有关于防止虐待儿童会咧，就即系讲有个记者会咧，都关注到香港预防虐儿嘅一啲工作，其中亦都睇到咧话近年一啲虐儿嘅个案咧有即系一个升势啊咁。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防止虐待儿童会主席张志雄教授，早晨。
11: 是早晨，蕭樂文。
8: 你好，可唔可以講下留意到而家喺本港啦嗰啲虐待兒童嘅個案或者情況係點樣？係咪嗰個數字上面都有一個上升嘅當中啊？
11: 係啊，昨日我哋有個記者會咧，我哋都即係睇翻即係過往嗰好幾年啦個數字啦，係我哋睇翻2020去到2025嗰啲數字咧，個總體咧嗰個個案率咧就個 number 即係數目字咧由940喺2020升到去2025嘅1354啦，升咗44% 嘅，咁就有唔同種類嘅即係虐待兒童啦，譬如身體方面嘅虐待兒童咧，就升咗45%，性侵犯咧就升咗60%，疏忽照顧咧就上升咗52%，咁心理虐待咧一路都係好低嗰啲中嗰啲個案咧，由10宗增加到16宗咁樣樣，咁樣，咁呢個係總體嗰個趨勢係。
8: Okay.哪些類型的虐待有你們可能即是今次的數字當中你們特別關注呢？因為其中有一個我就見到說是不是說上年性侵犯的個案佔比就是首次追平了身體虐待的個案，這個有沒有都留意，或者這個是不是都你們特別關注之一呢？
11: 是的，過往的10多20年呢一路呢都是身體虐待呢佔40%-50%的這樣的佔總體，但是呢就首次呢是2025年呢那些數字呢就身體虐待和性虐待性侵犯這些個案呢都是一樣的，是501宗，大家都是佔37%，咁樣就個升幅就大的，那個性侵犯那個。
8: Okay. 有沒有什麼原因看到在背後的？
11: 背後的原因我想都是好多方面啦，就包括譬如是啲網上的活動咧增加啦，即係新冠疫情之後啊，即係嗰個即係習慣性啊，嗰個即係使用網上嗰啲活動啦，社會經濟嘅壓力啦，另外公眾嘅意識啲提升啦，同埋專業人士嘅嗰啲意識啦都提升咗咁樣。咁另外咧就有好幾個嗰啲標誌性嗰、那個即係法庭嗰啲裁決啦，同埋量刑嘅結果咧。Okay.對總體嚟講咧，嗰啲個案咧都會上升嘅。另外咧，就有啲係系統性或者係我哋叫機構性嘅虐待兒童嘅事件咧，都即係都加埋落去個總數嗰度。咁所以咧，總體嚟講咧係上升得都 颇为担心嘅。
6: 头先提到好几个原因，譬如公众意识提升啦，咁可能大家都留意咗呢个情况，或者可能举报会有机会个意识都强咗啦。咁但系你提到一啲情况，话社会经济压力同埋网上活动，其实同呢啲虐待儿童嘅个案多咗，或者其中喺性侵方面嘅个案，亦都系话追平咗身体虐待呢啲嘅形势，有啲咩关系呢？
11: 社會經濟嘅壓力咧，譬如失業啊，或者係就業不足啊等等咧，帶嚟家庭好大嘅壓力嘅。咁變咗有即係身體虐待啊、疏忽照顧嗰啲個案上升咗啦。咁另外咧就嗰、那個你頭先問嗰個性侵犯嗰度咧，我哋而家睇緊係個比例啊，比例大家都係37%。咁尤其是嗰個升幅咧，係即係性侵犯咧升咗60%嘅。咁呢個我哋睇翻嗰啲資料咧，係好多係朋輩啊，嗰啲即係性侵犯者啊等等嘅。咁就譬如佔咗10%或者係20%啊，咁樣都係啲朋輩，其他係啲陌生人啊identify 唔到嘅。
6: 即係所以同個網上活動就可能認識咗一啲陌生人，又或者喺網上面同一啲朋輩，就導致到呢一啲有性侵犯嘅事件出現咁。
11: 係啦，喺個網上嗰度會有好多啲即係不良嘅活動嘅，咁都即係細路仔咧都會即係受到即係有個好大嘅危機嘅咁樣。
6: 而家其實都唔係淨講上網啦，好多人工智能嘅即係技術啦，會唔會喺即係保護兒童方面都會難咗咧？有冇睇到咁嘅情況咧？
11: 是啊，我哋早喺2023年呢，我哋都有一个即係专业嘅论坛呢，我哋探讨呢、這个即係网上嗰、那个即係嗰啲性侵犯嗰啲问题嘅。咁但係呢就即係呢个係一个好大嘅问题呢，即係跨国啊、跨即时啊等等啊，对細路仔呢就做到好大嘅影响。佢哋包括呢係可以係譬如喺网上有啲 deepfake 啊嗰啲啦，細路仔製作。是啦，製作啲兒童嘅性虐待嗰啲資料啦，或者係搜索或者睇啲細路仔嘅性虐待嗰啲即係透過嗰啲 dark web 啊咁樣，或者儲存啊嗰啲性虐待嗰啲資料嚇。另外個網上性友識咧都係好重要嘅，即係引誘咗個細路仔咧，跟住就約咗出嚟， okay. 就係另外咧就有啲裸聊啊等等嗰啲進而咧侵犯啊性侵啊咁樣樣。咁另外咧就有啲。即係兒童咧就被即係有識到佢即係自創嗰啲性資料啦，譬如係包括嗰啲裸聊啊等等，咁呢啲係好大嘅問題啊。
6: 整體見到呢啲咁嘅情況啦，又或者都見到一啲個案數字喺虐兒方面有一個升勢，你哋有啲咩建議或者覺得有啲咩措施要做咧？
11: 其實我想引用咧，係即係早前咧就有啲法庭嘅判案咧睇咗過往嗰兩年。嗰啲即係檢控嗰啲數字啊，兩年有60多宗係即係性侵嘅，咁其中咧有1/4咧係網同網上有關嘅。咁、那個法官咧就有個即係表述咧，佢就話咧係社交嘅平台啦，社交嘅軟件同埋啲即係網絡嘅溝通嘅平台咧係有啲核心嘅責任啊！呢個咧就係正正我哋喺2023年嗰個專業嗰個論壇嗰度得出嚟個結果咧，就即係我哋好難，我哋只係做到防護，亦都做得唔好嘅。我哋只係做到補救，但係咧要更加多嘅層次咧去處理，包括咧係要即係立法嘅機構啦。執法嘅部門啦，我哋學校咧點樣教啲細路仔去即係網上嘅安全去嘅活動啦？社會服務機構，我哋唔同嘅 NGO 啊，政府咧一齊去合作啦，先至可以打擊到呢個類嘅問題嘅。
6: 頭先講到立法啦，最後一分鐘，因為之前有一個嘅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其實喺今年1月已經實施嘅啦，睇到個效果點咧？
11: 嗰、那個就都即係我哋都樂見，即係有依、這個即係嘅立法啦咁樣樣。咁就因為香港個性罪行啊個法例咧，源自於即係英國啲舊法例咧，好幾十年之前嘅。咁就對好多種唔同嘅性侵犯啊等等嗰啲咧，而家係歸一統一啲，譬如包括係即係界定嗰個細路仔或者個青少年咧，佢係幾多歲咧，係可以俾到一個同意啊等等，點樣為之係即係唔同意嘅行為咧？咁樣佢好清晰。 咁另外咧有一項咧就係持續性侵啦，持續性侵咧都令到啲兒童咧啊或者係啲成人啲受害者咧，
6: 呢個都應該要涵蓋埋。好啊，同你傾到呢個先，張小紅教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华盛顿，展开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迎接。特朗普话好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同埋彭丽媛，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次是一个伟大的时刻。他期待和习近平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的时候说，中美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样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他说中美双方应该双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习近平期待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个领域交流合作空间。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之际，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再次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在两人继过去的星期日之后，今个星期第二次会晤。贝森特会后向记者表示，两国已经同意延长原定将会在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优战协议两个月，去到出年1月10号，以便双方有更多时间探讨在经济领域可以采取哪些措施。贝森特又说，双方有可能降低总值300亿美元非敏感商品的关税。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伊朗不会在与美国的战争之中投降，但是相信可以透过外交努力结束冲突。佩泽希齐扬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指责美国在战事初期暗杀伊朗时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恐怖主义行为，并且坚称德克兰从未发动战争。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不能够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美国将会彻底摧毁伊朗。佩泽希齐扬说，面对制裁、压力和霸凌，伊朗人民的抵抗只会更强烈，永远不会低头和屈服。伊朗无意寻求核武，但是不会放弃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沙田新田围村发生交通意外，四人送院。事发在凌晨近一点，一架九巴沿住沙田头路落斜行驶，期间在一个弯位和对面行车线的一架私家车相撞，私家车起火，消防到场救援，私家车司机和车上两名乘客受伤，连同报称不适的九巴司机送往威尔斯医院治理。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早上十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导致东南大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25点，跌108点，总成交金额396亿3000多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3918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13点，跌12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六跌8仙，腾讯控股437.6跌3.4，智普645.5跌4.5，建滔积层板50.75跌8毫。南方恒生科技4.27跌0.8仙，阿里巴巴109.9升1毫，长飞光纤光缆189.1跌6.6，小米集团26.28升1毫，联想集团35.94跌9.8，恒生中国企业84.58跌8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374，瑞士法郎9.506，澳元5.506，加元5.558，新西兰元4.448，欧元8.9194。每百日元对港元4.96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63。日经平均指数报65,935点，系升916点。港金报40,045跌4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3.41美元，卖出4,274.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就系吐露港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啦，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由于呢一宗嘅交通意外咧，咁影响到三条路咧去翻吐露港公路咧都比较挤塞噶。咁而吐露港公路去上水啦，龙尾排翻去城门隧道嘅转车站。咁另外一条路咧就系青沙公路啦，青沙公路啦。去翻吐露港公路都受影响，龙尾排到去沙田岭隧道嘅出口。咁另外啦，一条路就系沙田路啦，沙田路去翻吐露港公路咧都受影响啊，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噶。咁揸车朋友咧真系要留意。咁再重复多次位置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去翻上水啊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龙尾排翻咧过晒城门隧道公路啦，咁即系去翻差。咁多荃湾嗰边啦，去到城门隧道嘅转车站，咁而家城门隧道啦，去翻沙田方向就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咁另外一条路就系青沙公路，青沙公路啦，去翻吐露港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沙田岭隧道嘅出口。咁另外沙田路啦，去翻吐露港公路都受影响，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咁讲翻九龙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咧就有坏车阻路啦。咁不过现场咧就冇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啦。位置就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咁而喺港岛区，较早前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临时街多层停车场，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啦，近住临时街多层停车场嗰段咧，交通就回复翻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九龙入口三条线过海都有车龙，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就在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江乐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就比较慢车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对出。咁另外西隧出口啦，上翻去江乐道西天桥都是车多。在新界区，屯门的龙富路去回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去尚德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要量力而为，保持安全车速，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千祈唔好左穿右插啊！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3: 好嘅。
4: 中秋节庆习俗，大坑舞火龙，全城期待。今晚开始，一连三晚，全长67米嘅火龙将会穿梭大坑区嘅大街小巷，祈求平安。市民同游客可以一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嘅魅力，体验珍贵嘅香港传统。
2: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5: 踏入新学年，面对新环境及情绪波动，学校与家长应该如何支援学童？我哋又要怎样将开学压力转化为成长的动力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上学不怕，今晚9:30，港台电视31。
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7: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8: 咁啊，时间咧就嚟到朝早10:11啦，欢迎收听呢一节嘅一桶金，我系张思文。咁啊，睇翻港股啦，已经连续第二日下跌噶啦。咁啊，恒生指数最新系报24,727点，跌咗106点，跌幅咧系超过0.4%嘅。咁啊，主板成交额方面啦，就超过440亿。即月份恒指期货报24,724点啊，跌咗91点，低水大概1-2点左右。咁啊，至于咧各分类指数方面啦，就见到啊地产分类指数啦跌幅比较大啲，咁啊跌咗1%。咁啊，其余嘅金融分类指数啦，咁啊同埋呢个工商业分类指数啦，都系跌大概0.3%-0.4%左右。咁啊，公用事业分类指数啦就系升嘅，咁啊即系升咗大概0.2%。至于科技指数方面跌了接近0.7%，报4,351点，跌了27点。看完多只活跃港股的最新情况，盈富基金25.36跌0.3%，腾讯437.4跌0.8%，智谱645元跌近0.8%，建滔直层板50.55跌接近2%。南方恒生科技4.268跌大概0.3%，长飞光纤光缆187.5跌超过4%，阿里巴巴109.7跌唔够0.1%，联想集团35.84跌接近3%，小米26.24升0.2%，至于恒生中国企业84.62咁啊，跌咗不足0.1%嘅。咁啊，内地股市方面啦，咁啊都系偏软嘅。见到上证综合指数3,917点啊，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13,486点，跌咗149点嘅。咁啊，睇翻咧今朝嘅股市啦，电话就接通咗啦。证监会持牌人印源世创家族办公室香港第一副总裁黄伟豪倾下噶。早晨啊 ，Ravi。
9: 早晨。
8: 咁睇翻咧，即系见到即系今朝早啦，嗰个不论啦，港股亦或系内地股市方面咧，都系偏软嘅。咁啊，其实咧都见到啦，国家主席习近平啦，国事访问美国啦。咁其实咧，市场咧对于即系中美元首会面成果啦，暂时嚟讲个取态咧，会唔会系比较审慎啲啊？
9: 我想暫時個市當然今日都是比較少少偏遠啦，反覆啲啦。咁一嚟我諗最主要都係觀望緊習特會嘅一個情況啦。咁當然你話大家暫時睇個睇法又未至於話去到即係比較可能負面，咁但係又不至於話非常樂觀，因為都要等待真係咩帳簿消息去公布出嚟或者落實到啦。咁雖然成我諗暫時喺嗰、那個即係因素未太明朗化之前咧，個市都好似近年咁樣啦，就比較反覆少少。咁特別再加埋早前嗰幾日咧，都曾經衝翻上去25,200嗰啲位，咁但係都係突破唔到企唔穩，咁所以又壓翻落嚟啦。 咁變相而家我諗即使個阻力位都係大概24,000嗰啲100天線鬆少少嘅位置咯。如果能夠真係後市企得穩翻上去嘅，咁我覺得都叫翻翻去過去講緊大概七月尾啦，去到九月中啦，成個大嘅環區間嗰個位置去行，大概就25,200去到26,200左右。咁但係反觀如果好似呢一咁樣計咗25,000樓下嘅話咧，咁貨短期即使少少嚟睇嘅支持位咧，大約就24,300左右都係關鍵啦。因為呢個位一嚟就上個禮拜四嘅低位啦，24,357，咁同埋另外一個啦，用黃金比例去計咧，由六月尾嘅低位22,100。去到譬如頭嗰位2187咧，成個黃金比率回翻0.5個位咧，都係24,352，咁所以兩位咧大約啲水平啦。咁所以我諗後市望住呢個會失手，如果唔失手，咁亦都未算話太大問題。咁大家但結穿的話咧，可能進一步下市就24,000嗰啲位置先咯。
8: 咁如果係消息面上面啦，咁中美方面咧已經同意咗延長個貿易休戰協議2個月啦，咁去到出年嘅1月10號。咁其實咧，市場對於呢個消息咧個反應咧，會唔會係都反映咗喺個即係指數上面咧？
9: 有少少啦，始終你見到今日個反應都唔算話太過大，因為其實隨住近期講緊即係中大家不斷去等待就得回嘅情況，或者中美元首會面嘅情況都好咧，其實過呢幾日都開始有啲消息去傳緊，比較大機會都係延長嗰個關稅協議。咁現上而家係進一步落實嘅話咧，咁都係叫兑現翻相關個預期啦。咁但係你話係咪一啲好新嘅驚喜，或者一啲好大嘅刺激咧？咁的確暫時唔係。我諗大家都繼續會望住有冇其他啲嘅因素咯。咁所以齋講呢樣嘢嚟講，的確咧。在个现址上面讲反映咗之下咧，咁所以的确今日翻嚟唔算太大反应先咯。
8: 咁市场咧之前咧就因应翻咧即系中美元首会面啦，就比较关注啲 AI 相关股份啦。咁但系见到今朝早咧，譬如话啲晶片啊、大模型啊、光通讯等等嘅 AI 概念股啦，其实多数咧都系向下嘅。咁后市咧呢啲嘅板块点睇咧？
9: 我觉得大方向我自己都仲系正面。即係中線嚟講，都仲覺得有個上升空間。畢竟即係 AI 嘅發展，我覺得都繼續會持續。咁以至令到唔同嘅領域啦，譬如先講緊啲比較上游嘅一啲硬件啊、算力相關，甚至乎係光通訊等等唔同嘅範疇咧，都有個比較好嘅增長。咁所以如果你話即係擴大嘅方向，中長線嚟講咧，我覺得都係睇得好。咁但係只不過即係論板塊嘅性質咧，好多時都係比較波動啲，咁同埋都好受市場氣氛去影響。咁所以你當呢一兩日個市場氣氛又稍微轉差翻啲之下咧，的確部分嘅股份板塊係比較波動翻少少，有翻啲調整嘅。咁但係我覺得如果大家都抱一個比較中線嘅心態睇嘅話咧，繼續都係用一個逢低去做一個中線部署，吸納機會性比較好一啲先咯。
8: 另外咧都見到咧個地產分類指數啦，今朝早咧跌幅比較大啲，咁部分嘅內房股啦，咁個跌幅比較大啦，咁同埋咧市場咧又再炒作咧，即係美國嗰邊加息啊，咁本地地產股咧都受壓嘅，點樣睇翻咧即係內房同埋本地地產股嚟緊嘅情況？
9: 我諗地產股嚟講，不論本地或者內房，我諗特別內房嚟講啦，會睇法上更加之謹慎啦。咁雖然內房日前就炒作過一啲反彈啦。咁最主要都係講緊一啲嘅消息，對於嚟緊嗰個可能房地產供應有機會減少翻，而個房價可能好翻啲嗰個情況，再加埋日前傳緊萬科嗰邊可能部分銀行叫佢哋即係喺個計價上面講咧，將部分就唔好計入不良資產裏邊。咁但係從成個大方向，我覺得內房嗰個經營環境咧，都仲係比較大困難啦。咁所以論睇法都會係比較謹慎嘅。咁而本地地產嚟講啦，咁當然係一個原因就即係你話齋今日跌，我諗都係講緊，即或者大家即係預期緊啦。美國嚟緊十月份個議息會咧，可能都會加息，因為最新講緊十月份加息機率咧，去到大概70%。咁所以如果一旦真係加多口25點嘅話咧，咁對於地產股嚟講咧，都話少咗啲上落嘅空間啦。咁所以短線嚟講，兩個板塊咧都可能比較浮誇啲先啦。
8: 又見到個美國十年期債息咧重上翻5厘以上啦，啲高息股方面會唔會受壓啊？
9: 少少啦，始終你話個即係債息咁高，或者調翻轉講嗰個叫做無風險利率去到咁高嘅話咧，咁的確以翻股票角度嚟講，多啲叫風險資產啦。咁所以你話投資者嚟講係咪願意 keep 呢個風險去買一啲收息股而唔揀可能十年期國債等等嘅相關無風險資產咧？咁呢個係機會性會比較低少少咯。咁所以你每當個債息咁高企睇下咧，

0: 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1: 手下出歐庭，今次許平洲。
2: 咁有一條咧，即係好似穿過一個時光隧道，咁而家咧就叫做秘密花園嚟嘅，好似一個另外一個空間咁樣咯去咗。
3: 咁所以咧，如果大家要揾呢個秘密花園嘅話，就要留意你個頭頂啦。
4: 嚇，冇噶啦。
5: 有嘅，听实今个星期嘅手下流程，听下佢哋仲喺平洲去咗啲咩地方啦。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至十点，手下流程，
6: 同你一齐闯平洲。
7: 望向麦田远处有只乌鸦，瞬间眼。

0: 好啦，上午10点22分啊，溫度29度，相對濕度 72%， 喂，今日好似係最即係盈月係嘛？盈啊，
1: 係咪？係
0: 啊，盈月啊嘛，今日，哇，你咁都望住好似。早晨，今日星期四，
1: 生日快乐！你睇佢，你睇佢嗰个即系未瞓醒嘅样子，
0: 我都要望望住米哈，好稳阵。
2: 啱啱瞓醒，啱啱下嘅下瞓醒。
0: 盈月啊，今日
1: 啊，听日中秋啦。
0: 我寻日都有赏月啊，我寻日
2: 哦 ，OK，
0: 你知唔知点啊？我冇啊，都系中意望月。
1: 系咯，赏月系究竟系点嘅咧？一般人都唔知系可以点做嘅。
0: 系啊，唔系通常咧，我拍低下车，因为我啲车泊喺即系户外嘅地方，拍低下车咁啊，即系举头望明月。
2: 是
0: 哇，咁见到呢冇咗忽嘅而家係吓，咁但
2: 係又唔係冇咗
0: 忽冇忽，咁感觉都係啊即係未完有未完嘅尾嘅，
1: 係
0: 咁都好开心嘅。
1: 我星期一嘅时候即係都抬头望下月亮啦。
0: 係
1: 哇，你讲唔讲得切
0: 㗎？又冇完完一次啦，
1: 唔系即系
0: 错噶你。
1: 点解你仲咁哦咁慢？
2: 你将个焦虑感投射埋俾月亮。
1: 唔系即系其实有阵时系你当然知道系个气节系好准嘅，但系你都系哦做咩好似
0: 仲争啲咁样？
1: 系你讲唔讲一次噶？
2: 啲同事有阵时望住我都系咁嘅
1: 吓，
2: 呢啲嘢做唔做一次？
0: 仲争啲？
2: 咦，你仲未开工嘅？
1: 系咁话咁快，礼拜四，即系好似眨眼有一个礼拜咁。
0: 嗯，
1: 啊，问下大家条问题先。
2: 好啊，
1: 快問快答，唔准諗，即刻答。
2: 係
1: ，OK， A 答答先，然後到阿票嚇嘛。OK，
0: 好嚟。
1: 好啦，一個人人生80歲嘅話，大概有幾多禮拜？答答
0: 個咩話？
1: 幾多禮拜啊？
0: 唔知。
1: 答啊，大概感覺數字，唔好諗。咩叫即刻答啊？
2: 三千
1: 呢度答啊！唔好怕錯啦，個人
0: 禮拜啊，
1: 你唔好怕錯啦，感覺。
2: 我亂嚟
1: 嘅。俾一個
2: 六千
1: 嚟，好準喎，大家都。
2: 誒？
1: 好重喎
2: ，OK。
1: 其實大概4000个礼拜。
2: 哦，
1: 係啊，因為呢個問題點解要你即刻答呢？就係講緊嗰個我哋感覺究竟有幾多星期啦。每個星期都會覺得過得好快嘅。OK， 咁然後你就會覺得哦，咁有下個星期囉。咁但係究竟我總共係有幾多星期先得㗎？
2: 哎呀，
1: 咁然後呢就有一個人啦，就是、一個叫做 Oliver 嘅作者呢，咁佢呢就計一條數出嚟，好簡單嘅啫嘛。其實你假設自己80歲咁先算啦。其實你有買保險，你都知道一定要逼你噶嘛。即係我覺得世界最慘嘅敲問就係個保險經紀同你講，你幾長命啊？我都想知
2: 道。
0: 通常佢計你100咁樣咯。
1: 唔係我嗰個唔係，唔知點解咧？
0: 計你幾多？
1: 可能佢熟我啲咯。都是80啊、70啊咁樣，即係咁去問你嘅，係因為你計得越長，咁你嗰個保費啊等等嗰啲就唔計曬，咁呢個再後話啦咁。咁但係假設即係平均咁先算啦，80歲咁樣，咁80歲等於幾多星期呢？

0: 咁佢就計咗出嚟就大概而家4000多嘅啫。咁佢咧就開始周圍問人啊，就係剛才有問題。咁咧發覺好得意，即係正如大家都會有個數字噏出嚟噶嘛。其實我哋冇好少有人準確地計算過有幾多個星期噶嘛。
1: 好驚計。
0: 但係有個感覺咁樣啦。咁有啲人就答咧，60000啦咁。
1: 係。好似借富咁，
0: 10000啦咁，即系意思系咩？就系乱咁 up 系反映咗啲嘢噶嘛，就系反映我哋对呢个时间流逝嘅掌握啊，就系我哋觉得仲有几多，
2: 系
0: 即系如果系10000啊，甚至去到60000咁，就意思就系佢觉得系好多咯，佢觉得系嗰个数系好大，
2: 应该系好多，
0: 系啦咁样。但系当你去有翻即系一个实数就系4000啊嘛，你去到3000咧，其实理论上你应该系一个几焦躁嘅人嚟噶，因为其实3000系一个好细嘅数目嚟嘅啫。如果你谂系一个可见嘅数目，咁其实你眨下眼，喂，做又过1000噶咯，眨下眼又到噶咯，咁所以对于一个时间嘅观念咧，其实通过呢一个计算咧，佢话有一样嘢系得出嚟嘅就系、是，其实咧。人生嗰個短有一個好即係又係三毫子一啖嘅即係道理啦，但係又要再講就係、是、人生其實好短嘅啫。你得4000個禮拜，然後佢話咧，你再計啊，如果平均一個人有100歲咁先算啦，即係看即係好似 Ada 個保險經紀個估計100歲，其實咧由文藝復興到而家咧，其實唔係經歷過好多個100歲嘅人嘅啫，即係可能6、7個100歲。其實你諗下，已經係講7、8年係嘛，8、8年，眨下眼人類文明都唔係好多人經歷過。意思就係、是、其實個時間觀咧係可長可短嘅，你可以話100係好短嘅數字，但係同時間咧佢都可以好長嘅數字，就係、是、睇你點樣去理解嗰4000個禮拜你嚟做乜啦咁樣。咁、我覺得呢個數都。我一開始讀完呢本書之後呢，即係本書叫做人生4000個禮拜啦。讀完本書之後呢，我係覺得係呢，成日都要記住呢個數字先。佢唔係一個壓力嚟嘅、而係真係唔好成日覺得呢，斬眼下個禮拜先啦，下個禮拜先。其實冇幾多個下個禮拜。
2: 都不過都要睇下個本身個人幾多歲囉。即係我哋後生嗰陣時候覺得喂聖誕囉，有排啦，3個月先到聖誕。但而家呢，你問喂聖誕好快到聖誕㗎囉，喂好快27年㗎囉。即係我哋會覺得年紀越大呢，你會越覺得其實時間係過得好快。
0: 但個原因係有得解釋㗎，個主觀感覺點解小朋友嘅時候覺得啲時間係慢啲，到咗我哋而家年紀大咗啲呢，就會覺得時間好似快呢。原因係因為我哋冇新嘅活動。
2: 哦，
0: 即系当冇新嘅东西咧，其实嗰种叫做 routine 咧，就会令到我哋飞快地又过咗啲时间，即系中间冇新嘢，冇新嘅刺激啦，冇新嘅经验啦，然后就会即系系咯，你照翻个时间表咁，梗系好快噶。咁礼拜一就系
2: 1、2、3、4、5
0: 咁，星期二就时光机，即系你一路望住呢啲每个星期每日都做紧嘅事情，咁就会好快过。咁所以都系提醒大家，即系本书啦，系 Oliver 提醒大家就系话，其实真系嘅，要同自己嘅心理玩游戏，就系、是、咧，如果你个时间观咁快咧，其实因为人生其实有个说法就系经验嘅累积啊嘛。如果你冇新经验咧。其实差唔多你就其实重复紧嘅话咧，你个人生就好短嘅，即系短过嗰4000个礼拜。
1: 系，其实我原本咧系即系当屋企有约嗰个中秋饭局啦，我系有少少。我諗我有30%機會係我會出席唔到，
0: 即
1: 係
2: 你年年都係咁。
0: 係咯，其實我聽緊你所有聚會都係咁樣嘅。
2: 咁有咩唔特別啊？
1: 唔係，但係而家數完個禮拜之後。唉，都系要出席。
2: 其實阿伯母都
1: 我將個機會率推到90%啊！我希望望到。
2: 咩伯母咧？即係哇！我有兩個仔啊，點解咁難齊人嘅咧？
0: 唔係，我覺得伯母有可能係咧開始，我係咪有兩個仔
2: 啊？係啊，以前大家仲咧，
0: 唔記得咗，又成日見唔到
2: 三個家姐有兩個細佬，大家約一餐飯又夾好耐喎。係
0: 啊，
2: 係
0: 啊。
2: 但系啊，点解我得两个仔？可能我第日都要面对，我得一粒仔咁样，我都会哇，原来咁难。
0: 你记唔记得以前咧？其实反而唔系嘅，反而以前好多嘅时候咧，大家都知道系正日，
2: 一定要
0: 系啦，即系你个仔就正日，
2: 系
0: 啦，咁女可能就加日咁样，即系反而系咁样，有个默契喺度。而家就唔系乱晒龙，反而
2: 唔系，同埋以前你好担心自己出席唔到噶嘛，
0: 系啊，
2: 即系我
0: 惊噶，
2: 爸妈度食饭，
0: 真系啊，迟到都
2: 点可以唔得啊？咁样
1: 一定去，一定。
2: 但系而家咧系。即係我做嘢咪做嘢囉。
0: 以前嗰啲無形壓力
1: 做咩啫？
0: 喂，等埋佢先開飯。喂，我自都冇啦，冇嚟。
2: 唔嚟點等啊？
1: 嚟，唔好話。
2: 好嘢，好嘢，表哥好嘢。
0: 等到下年中秋。
2: 好，時間到10:30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队散打代表梁宇航在名古屋亚运男子60公斤级散打决赛，不敌国家队的唐诗石，取得一面银牌，创出港队在这个项目历来在亚运的最佳成绩。首度出战亚运即闯入决赛的梁宇航，面对应届全运会冠军国家队的唐诗石，两人在开局初段已经互相抢攻，唐诗石多次尝试将梁宇航摔倒，首局梁宇航较被动，结果先以0-5输第一局。第二局唐诗石改变策略与梁宇航对攻，梁宇航始终无法取得优势，最终被对手以优势胜利击倒。连同陈子晴寻日在女子52公斤级夺得铜牌，港队在今届亚运散打项目合共取得一银一铜。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华盛顿，展开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迎接。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和彭丽媛，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次是一个伟大的时刻。他期待和习近平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的时候说，中美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埋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他说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习近平期待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个领域交流合作空间。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最近一个多月来发生的狗咬伤狗、咬死人事件，狗只管理是重要议题。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渔护署在2022年捕捉超过 1.1 万只流浪狗，降至目前平均每年捉到大约400只，反映政府的重视和努力有初步成绩，但是近月的事件明显见到仍然要加倍努力，并且要检视工作方式和方向。他认为流浪狗的源头是弃养，一直呼吁市民养狗之前要想清楚，因为涉及庄严决定和一生承诺，未来要加强狗主的责任，如果堵截源头并且继续捕捉流浪狗，相信这个问题可绝迹。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61点，跌72点，总成交金额55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5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55点，跌180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4跌4仙，腾讯控股436.8跌4.2，智普642.5跌7.5， 南方恒生科技4.264跌1.6，建滔直层板49.72跌1.83，长飞光纤光缆186.8跌8.9，阿里巴巴109.7跌1.0，恒生中国企业84.64跌2.0 ，Minimax 280蚊升5蚊，联想集团35.7跌1.22。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3，日元157.9，瑞士法郎0.825，加元1.411，人民幣6.715，英磅對美元1.3239，歐元對美元1.138，歐元對美元0.7031，新西蘭元對美元0.568。日经平均指数报65883点，系升864点。港金报39955蚊，跌4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1.29美元，卖出429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繼續同你講翻吐露港公路啊，交通意外仲未清理好噶，咁影響到一帶嘅交通咧都係比較擠塞噶。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去上水啦，近住沙田污水處理廠對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噶，咁影響到幾條路咧，落翻大埔公路都受影響。咁而家龍尾排到去城門隧道嘅出口啦，咁亦都影響到啦。青沙公路去返大埔公路方向呢就擠塞，龍尾排到去大圍新村。咁沙田路去返大埔公路呢都係擠塞，龍尾排到去愚田苑嘅。咁至於外圍方面嘅交通呢，包括影響埋進景路啦同埋落景街啦，去大埔公路呢係擠塞，龍尾排到去和斜村㗎。咁揸車朋友留意啦，咁再重複多次位置啦，就係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污水處理廠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㗎。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去上水啊、大埔方向啊，仍然系挤塞，咁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嘅出口啦，咁就短咗少少噶，因为之前咧排到去城门隧道嘅转车站，咁而家龙尾咧就排到去城门隧道嘅出口啦，咁另外亦都影响到青沙公路去大埔公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大围新村，咁另外一条路就系沙田路啦。沙田路去返大埔公路呢都係擠塞，龍尾排到去愚田苑。咁而外圍方面呢，進景路啦同埋落景街去返大埔公路呢都係擠塞，龍尾排到去和斜村㗎。咁揸車朋友留意啦，咁而家城門隧道啦去返沙田方向仍然係實施緊間歇性封閉措施。在九龙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的坏车呢就拖走了，现在呈祥道去观塘方向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都是慢车，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去尚德村。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杀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4: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3: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周迅啊，咁多位。

0: 除了纪录自己一路以来不放弃誓要燃烧自己追梦的心路历程之外，威天大哥说这首歌亦是给乐迷的一封情书来的，答谢大家一直在逆风中对他的温暖支持。
1: 带着狂惑的枷锁，黑暗中坚持，历尽万难可得到光辉的求意。
0: 作曲周恩廷、潘伟光，填词周恩廷、林宝，编曲 Jackie Choi、周恩廷、潘伟光，监制周恩廷、徐浩。上榜三星期，回落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周恩廷《逆风之翼》。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雕爷，诗日快乐。

0: 好啦，翻翻嚟时日快乐咁啊，又到咗我哋嘅时日标题党啦。咁啊，讲讲我条题先，我条题系咁嘅：读万卷书不如读活图书。我自己都争啲讲错，读万卷书不如读活图书。
1: 唔会，你唔会读错噶。
0: 究竟乜嘢系活图书咧？
2: 系啊 ，OK，
1: 系嗰啲人造图书。
0: 系冇错冇错，系咪？你都可以嘅，其实。
1: 都是我做過其實。
0: 啊、你都做過是
1: 不是是是香港都有試過玩。
2: 犀利。
1: 好到我的題目啦，美國的開國元老們是未來人、啊、美國獨立宣言、啊、竟然被 AI 檢測器評定 99.99% 是 AI 生成。
2: 咁搞笑。啊、好啦到我標題是這樣的，為什麼照鏡望自己幾靚仔好正常。一睇自己的相片就覺得這個是誰來的。
0: 哦，這個是即當你望鏡的時候你加了自己很多的幻想在裡面嘛。
2: 我咁靚
0: 嘅，我咁瘦嘅。
1: 哇。同埋你睇慣咗鏡中嘅自己。即是相反咗㗎嘛。
0: 同埋呢知唔知啦點解有啲鏡會瘦啲。
1: 哇好想知道啊。
2: 係點解啊，
1: 一定同粒神冇關
0: 係。你知咩你講啊。
2: 陣間聽你講不如、啊、
0: 好咁啊，
2: 好嚟啊，
1: 差人嘛，難人難啊，
0: 青心無價殺手包啊，
1: 三毛包，
0: 青心無價殺
2: 手包。
1: 呢就由第一咯，其實差嚟做咩事？每次都係 A 由第一，我最尾嘅。
2: 唔係我哋未差，
1: 爆嗱我最尾咯。
2: 係。
3: 而家周圍都係標題黨，哗眾取寵，呃人哋 click 入去，簡直係離曬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3: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1: 时日标题党。
0: 最近咧，德國咧有一間嘅圖書館咧，就叫做布倫斯威克市立圖書館啊。咁佢咧就係、是、試行第一次咧，就係呢一個所謂活圖書嘅活動咁樣。咁喺九月尾咧，將會行即係、就是、行第一次咁樣。咁、
1: 哦、
0: 可能大家就話啊，我都聽過呢、這、一個即係、就是、活圖書呢件事啊。其實咧，2000年度啦，已經係丹麥咧就出現咗呢啲嘅即係活圖書啦。咁其實世界唔同嘅地方咧，都有即係、就是、搞呢啲嘅特別嘅活動，叫做活圖书。咩叫活图书呢？咁佢唔係一本书嚟，佢係一个人嚟嘅、一位志愿者啦。咁佢就会你可以呢揀呢本活图书嘅时候呢，你就揀即係边个时段啦，然之后呢就可以同佢呢单独呢面对面呢有20至30分钟嘅一啲倾谈啦，听佢讲佢嘅即係人生嘅真实嘅故事啦。咁我哋成日都话啦，即係哇、你真係一本活图书嚟。意思呢你嘅故事呢其实好启发到人。或者呢係我未曾接触过你呢一类型嘅人啦、我好想同你去倾偈，喺透过过程里面呢我又好似上咗一课或者知多咗好多嘢。
1: 过去通常我哋个譯法就係真人圖書館嘅，
0: 係啦，
1: 係啦 ，human books
0: 冇錯冇錯。咁其實邊一啲人可以即係自愿去做呢樣嘢咧？其實好多類型嘅，譬如佢依度所講啦，即係你可能患咗一啲罕有嘅疾病啦、可能你係一名難民啦，可能你係即係一啲露宿者，或者係一啲特殊工作即係嘅工作者，特殊職業嘅工作者啦，又或者甚至乎係一啲素食主義者咁樣等等呢一類型嘅人咧，雖然你一定要自愿。當然是即係冇人工㗎啦。咁你就去即係做呢樣嘢嘅時候呢，咁圖書館呢就會即係好似你就好似本書咁啦，咁有啲即係讀者就會同你即係預約咁樣囉。咁20至30分鐘。
2: 係。咁嗰個互動嘅情況唔知係點呢，係得即係叫做活圖書嗰個朋友自己講曬定係點樣
0: 的？我諗佢有互動嘅，即係大家有傾談啦。咁但係當然係即係嗰個
2: 飛住嚟睇
0: 本身佢講自己嘅故事咁樣囉。
1: 通常係咁嘅，一節就係、是、一個鐘頭內就完嘅，通常即係都攰㗎嘛，本讀書30至40分鐘啦，普遍個準則。咁圖書人啦，係咪個真人圖書館自己咧、其實通常會分享自己嘅故事先嘅，因為通常揀得做真人圖書館咧，就係佢有啲特別嘅身份或者經歷，係嘛？即係例如剛才講，可能又係一啲病患啦，或者一啲即係無家者啦，或者一啲即係喺社會裏面好似被邊緣咗嘅一啲人士咁樣，佢分享一啲故仔。咁好啦，咁然後咧就讀者咧其實係需要遵守啲規則嘅，就係、是、你唔能夠批判個圖書啦。即是你不可以话佢啦，因为即是你可以想象到，即是佢系 既然在社會裏面被邊緣化，一定有些原因是被邊緣化的，那中間可能涉及一些即價值觀，一些可能甚至是社會裏面歧視的問題等等，那就不可以縱容這件事的嘛，所以讀者本身都要遵守規則，那他們可以互動，互動就是提問啦，去問多啲自己想知嘅東西啦，好奇啲東西啦，咁但係就最主要個讀者都係傾向係聆聽嘅，即係佢可以提問，
2: 嗯，
1: 但係嗰個唔係一個即係辯論嘅過程嚟嘅，即係唔係你平時嘅訓練嚟嘅，
0: 冇錯。咁呢個真人圖書館其實即係德國話而家啱啱即係九月尾就會開始試行第一次啦，咁其實陸續佢都會發展一啲，譬如物件圖書館咯，即係佢會借一啲憑你個圖書證啦，借一啲譬如樂器啊，電鑽啊，筆記型嘅電腦啊，呢啲叫活體，佢唔係佢俾你借翻去啫，咁等你、即係覺得咧，你係接觸一啲新嘅事物啦、其實就同呢、這個即係活圖書，其實就佢就話即係相互相成嘅，
1: 即係 Lost and Found 嗰度咧改咗個牌面。
2: 嗯，
1: 即係本身係生物認領處改咗佢，
0: 都係啦，借埋俾你，
2: 有新嘅名目咁樣，
1: 圖書館，
0: 所以咧即係俾你一種咧，即係好似覺得個社區多咗個活力咁樣感覺嘅嘢咯，
1: 幾有趣，
0: 幾有趣啊！呢個係
2: 同埋嗰個，我諗參加者都有一定嗰個嘅真係有個要求啊！如果佢本身即係。我嚟辯論嘅，嚇你真係咁樣
0: 辯論，你咩？
2: 咁就可能有啲
0: 我嚟打辯論添啊，最
2: 少棘啊。
1: 唔係，不過讀者係唔守規則嘅，即係例如我自己做真人圖書館嘅時候嘅經歷就係、你幾多歲啊
0: ？fans 問題啊嘛，
2: 有幾多歲？
0: 你有幾多個女朋友？
2: 可唔可以 at 你 IG？
1: 咩就係直接啊 ？Ada 你好明白問嗰啲問題，即係一定
0: 要問呢啲。
1: 幾多分未啊？即係如果問翻我個我本書嘅內容啊，
2: 嗰個 appendix 嗰邊嘅啦已經。
0: 你每句嘅收入係幾多？係
1: 出版
0: 出版數字
1: index 咁樣，好奇怪。
2: 好啦，到我標題啊，講緊點解望鏡嘅時候覺得自己正正常常，睇自己嘅相又好奇怪咧咁樣。咁啊，最近有一本嘅科學雜誌就訪問咗一啲關於心理學家啦，或者啲科學家就講翻一啲關於面孔的自我認知的一些相關的題目，其中一個原因為什麼我們會覺得看望鏡的自己舒服一點呢，就是剛才米哈所說的，其實我們一般望鏡呢粗略來說，其實個左右呢是好像是調轉了這樣，所以你一些面部的特徵，其實你每天洗頭沖涼的時候或者去廁所的時候，你望鏡太過習慣了那個左右反轉的那個形象，
1: 你不要說到好像只有我知道、我想所有聽眾都明白，
2: 是
1: 鏡原來是有相反咗，
2: 系啊，咁啊呢个科学家佢哋特登即系 point out 出嚟啦，其实系相就冇做到呢样嘢嘅，咁所以嗰个好面部好微小嘅嗰个嘅误差或者嗰个嘅特征咧，其实你系习惯咗，咁你再望翻冇反转嘅照片咧，咁就会好容易会有一个即系不协调、唔自然嘅感觉啦，
1: 奇怪感觉
2: 系啦，咁同埋咧本身当然系大家照镜嘅时候咧，其实自己啊系会调整嗰个嘅姿势嘅，即系你嗰个动态。角度嘅嘢，咁但係咧相机就残酷少少啦，即係嗰一刻撳个快门就即刻就直插，咁就係嗰个角度，咁所以你就会见到咦、未必好似你想象之中咁嘅睇慣嘅嗰個形象咁樣，同埋咧，其實真係有頭先 Ada 姐所講嘅嗰個習慣美化咗嘅自我美化嘅一個嘅動機喺度嘅。其實因為科學家都做過一啲嘅研究，就將我哋真實嘅相用一啲嘅計算嘅方式咧，有啲醜樣啲，有啲靚啲。咁就叫你揀啊！呢一張其實邊一個先係真正嘅你啊？大家其實會傾向揀靚啲嗰張嘅，即係我哋自我嘅認同底下咧，我哋係會傾向其實我係應該靚仔啲，即係比真實嘅自己。咁所以當我哋睇到相機嘅時候，即係嗰個嘅真實嘅照片嘅時候咧，就會有一個嘅反差。
1: 所以每日你哋影完相咧，即係有嘉賓上嚟啊，影完相咧，我唔揀嘅，
2: 係。
0: 你点影都靓，
2: 我唔睇。
0: 你点影都靓，
1: 睇都
0: 唔顺
1: 眼
0: 啫。
1: 点解会拣？唔顺眼。
2: 咪有阵时，我成日都会戴帽噶嘛。咁跟住，有阵时榴莲就会话，你剔高啲顶帽。其实我就系想遮住啊嘛。
0: 系，咁就要你。
1: 唔系就你遮啲唔遮啲咁啊嘛，黑白无常噶。
0: 咁你影相你遮住做乜嘢啫？
2: 尽量啦，遮遮咁。
0: 咪你系靓仔就唔使讲噶啦，多。
2: 又系嘅。
1: 咪你可以戴口罩啊，但系。
2: 诶，咁戴口罩。
0: 何必要戴口罩咧？
1: 咁佢個帽嗰度遮啲唔遮啲，有啲陰影咁，唔知點樣，嗰啲唔係叫遮啊，嗰啲叫做再即係醜化。
2: 我俾個背脊你，
1: 係啊，唔係你今日好靚仔喎，但係點解？
2: 真係。
1: 新衫喎、
2: 啊，都係嗰啲啫。
1: 解釋下，
0: 唔係喎，你係
2: 今日我哋有
0: 呢排都靚仔嘅，
1: 係今日有嘉賓，我哋想講靚嘅，所以要著靚啲，
2: 唔可以平時咁靚鼻。
0: 我哋今日有阿三太上嚟
1: 啊，係啊，范燕敏啊，好開心啊，所以大家已經準備好嗰個即係最弱嘅氣氛，同埋要密嘴啲，
2: 係啊，
0: 最弱嘅氣氛，
1: 因為佢講嘢好煩。
0: 咁我哋講翻慢啲，
2: 同埋佢人未到聲先到啊，聽佢咦？
1: 咁講翻你呢個題目咧，其實再延伸落去就係 selfie 咯。
2: 啊，
1: 即系惯咗 selfie 自拍嘅人咧，系好难满意别人影佢相嘅，点样影都唔靓。所以咧，嗰啲最新嗰啲咧，两边都系 mon 嗰啲手机咧，系好多嗰啲男士音物。
2: 嗯，
1: 即系啲男朋友帮女朋友影相咧，佢而家最新款嗰个会接嗰个咧，
2: 系
1: 佢可以嗱，你睇住啊，我系咁样影嘅，咁你又睇住我点样影你、
2: 哦、有个免责声明喺度。
1: 嗱、哦，你自己我调校啦，你讲到 OK 啊，咁影。咁、
0: 哦、
1: 大家都方便，
0: 是
1: 所以 selfie 都係咁樣，即係所以好多啲藝人都係鍾意 selfie， 即係見到啲自己最靚嘅
0: 角度，靚啲啊嘛，
1: 靚啲啱
0: 嘅。
1: Ada 係咪都係咁？
0: 我你見冇見過 selfie 啊？我從來都唔 selfie 噶。
2: 佢係賭神嚟嘅，
0: 即係咩啊？
2: 唔影
1: 相啦，真係啦，
2: 真係影相啦。
1: 好到个题目啦，美国嘅开国功臣们都系未来人，美国独立宣言竟然被 AI 检测器啊评定 99.99% AI 生成咁样。呢个新闻都喺网上发酵紧嘅仲咁样，咁有好多人讨论啦咁样。咁听落去嘅时候，大家有咩感觉呢？
2: 系
1: 见到标题，
2: 好明显系 AI 出错啦，即系冇唔会真系穿咗越，即系未来人咁样系嘛？
0: 应该唔系。
2: 系。
1: 你覺得係咪我會喺個節目度講係啊？即係其實點樣接你呢、這個？
2: 哦，
1: 唔係，但係個問題，我意思係點解會一張係咪由1776年嘅有就美國嘅獨立宣言咧？去到個 AI 檢測器係會99%係一個即係檢測到 AI， 即係個邏輯喺邊度？
0: 因為對於個 AI 嚟講，呢啲係假噶嘛，因為太、即係點講啊？
1: 點解假咧？
0: 佢冇冇一啲好多類似嘅 data。
2: 因為我係調翻轉，我覺得佢因為佢寫得太好，太似泛民，咁所以 AI 係學泛民最叻噶嘛，
0: 太 standard 啊嘛，
2: 係啦，咁就會太 standard， 咁就誒呢、這個係 AI 寫，
1: 係啦，咁首先就係先去 check 下究竟呢個係咪假新聞先，係咪啊咁啊？咁原來咧即係真新聞嚟嘅，即係真嘅一個檢測嘅結果咁。但係咧呢、這個檢測結果咧更加再擴展落去就唔單單係獨立宣言，包括聖經啦。包括莎士比亚嘅作品啦，好多一啲主流经典嘅作品咧，喺大型嘅 AI 检测器里边咧，都呈现一种非常高比率嘅 AI 生成嘅一个即系例子咁样。咁、就开始咁就有即系专家出嚟解释点解会有咁嘅情况啦。咁正如阿彪所讲，个原因系因为当时咧，首先讲翻独立宣言就系、是、佢按住一种正式嘅法律文书嘅方式。去寫啊，咁、那個語法嘅嚴謹啦，嗰種句式嘅整齊啦，嗰種用字嘅即係典雅，即有陣時候我哋去 check 啲 AI 字就係、是、你邊度寫到呢啲字，人係唔會寫到呢個字，即係係咪寫到咁靚，用隻咁嘅字咁樣。咁但係當年佢咪寫一份咁嘅美國嘅獨立宣言嘅時候咧，就用上呢啲字啊。咁呢種高度規律化嘅寫作風格咧、對於 AI 嚟講咧。系 AI 先寫到嘅、
2: 啊，
1: 即係高預測度，即係你嗱寫種嘅文字一定要用咁緊嘅格式啦，嘅句子嘅結構啦、用法啦、修辭就係用一啲好嚴謹嘅古雅嘅修辭啦等等，咁所以就好似係 AI 生成咁樣。咁、另外一樣嘢就係因為咧喺訓練過程咧。嗰、那個大型嘅，因為我哋而家嗰啲 AI 嘅即係書寫或者 agent 啦，通常都係 LLM 噶嘛，即係大型語言模型去做嘅。咁佢哋其實本身就係主要讀嘅就係喺。那個公海，所謂公海啦，即係 copyright 公海啦，裏面擁有嘅一啲歷史經典嘅文獻，咁所以佢學嘅時候咧，就係即係都係學緊呢啲根本就係經典嘅文本，咁所以佢一睇嘅時候就覺得，咦好似喎咁樣，咁呢一種係其實係專家們咧嘗試去處理緊嘅，即係究竟點樣可以令到佢分辨到嗰個係真嘅經典，
2: 啊、
1: 而唔係嗰個其實係你學習嘅即係教科書啊，即係咁而家你學完之後就話啊咁似我教科書啊，唔係啊佢真係你教科書嚟㗎咁
0: ，perfectly 係教科書
1: 係啦咁樣咯、
2: 我就係前排都有睇到嗰啲，其實而家大家最擔心咧係即係社交媒體有啲，譬如有啲公司佢有一啲嘅公關災難咁樣，佢會出一個道歉嘅聲明啊嘛。而家就好興話 check 下你呢篇道歉聲明。
0: 阿 Sharon 嗰單有冇 check 到佢？
2: 呢個唔知啦。但係前排應該係運動品牌
1: 運動有食物又係
2: 係啦，係咁、所以呢啲咧即係大家鋪文啊或者各大公司咧都真係要小心。
1: 但我自己個人經驗咧都係好似嘅。咁我哋。 做學術文咧，要去俾一個檢測器，即係交之前都要俾個檢測去 check 你有冇即係plagiarism 嘅問題咁樣噶嘛。咁有一次 check 落去，咦？個 percentage 都幾高喎，咁樣
0: 幾高啊？幾高啊？
1: 五十幾咁樣，五十幾 percent，
0: 五十幾
1: 算高㗎啦，算高㗎啦。咁樣我就覺得咁奇怪啊，咁樣。跟住我睇翻佢，究竟攞咩嚟 check 咧？哦，原來我之前嘅文，即係當我去係啦，當我去 refer 緊我前邊另一篇文嘅時候，咁我會即係都用上一啲我之前篇文嘅啲內容㗎嘛。咁、
0: 哦、
1: 所以佢就用我篇文。佢睇翻我篇文，咁就高多嘅
2: 抄襲，
1: 抄襲咁樣，我覺得哦都幾。
0: 通常而家 percentage 係你十幾都唔當你，即係十幾叫冇咁。
1: 十幾就睇一睇啦，係啦，即係咩原因？因為有陣時格式上邊都係會似嘅，咁然後即係前前後後都可能會似嘅。
2: 教功課嘅時候，
1: 咁不過去翻呢單，即係點解係獨立宣言就特別多人討論咧？就係、是、因為本身獨立宣言就係一個大家就算冇睇過佢真跡咧，喺唔同啲電影啊。都會睇過好多故事㗎嘛，因為佢同共濟會啊嗰啲符號啊有關係啦，跟住講返嗰啲開國元老，即係好多係共濟會人啦、啊，咁、你就講緊究竟佢哋係咪真係穿越過嚟呢？坐咗我哋嘅時光機，
2: 係
1: 嗰個咪壞咗啊，標上唔到，攞咗嚟用，啲未來人返嚟，即係網上就開始喺度講笑，半講笑半都市傳聞，我覺得佢慢慢會變成都市傳聞嘅。
0: 嗯，
1: 即系就系
0: 讲下，
1: 佢哋未来翻嚟啊嘛，所以咪咁叻咯。
0: 系讲下系噶啦。
2: 系止于智者，系听完今集事嘅份，止于智者，唔系嘅，做嘅。
0: 喂，我哋今日都好开心，因为即系我哋盈月咧，我哋请嚟即系我哋嘅嘉宾啦。今日你见到佢已经到咗，
1: 系、
0: 三太喺度，
1: 哦，
0: 咁啊就同我哋倾偈啦。同埋近排都见到好多佢关于中秋节嘅，
1: 哦系啊，
0: 宣传片系嘛，
1: 广传啊，
0: 广传系嘛，吓嗰、那个系几有创意系嘛，表哥。
2: 犀利啊！咁所以我哋就應下節啊，請嚟而家網絡上最靚最紅嘅嫦娥姐姐上嚟。
0: 係，咁啊一陣間我哋問佢點，喂好多嘢可以同佢傾
1: 喎。係啊，好多嘢想問啦、啊，即係入行啊，聽講係六歲就開始拍廣告啊。
0: 啊，係啊，係啊。
1: 即係咁由咁細個開始靚到而家咁。
0: 係。
1: 點樣自處咧？
0: 同埋反而我會覺得好多嘢請教佢就係佢好似好識得一啲好健康向嘅嘢啊，即係點樣保養自己，點樣了解自己啊，點樣去。即係令到自己可以即係健康啲啊，正面啲啊，咁呢樣嘢都
1: 咁佢都經歷過好多事情啦，
0: 冇錯冇錯
1: 嘅，咁所以好多話題會同佢傾啦，咁但係當然都係想佢扮翻。三
0: 排，可以
1: 可以同我自拍一張，我就很開心啦。
0: 好，咁啊，一陣間排隊啦，你哋嚇。好，時間去11點，我哋先聽一節新聞報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队女泳手何思蓓在名古屋亚运女子50米自由泳与队友李心耀双双晋级决赛。今届亚运已经取得两金一银的何思蓓在第四面奖是向第四面的奖牌进发。他在初赛和李心瑶同样被编在第三组，结果两人分别以小组头两名完成。何思蓓做出的时间是24秒7，较李心瑶游出的25秒31快0.61秒。何思蓓以总成绩次名晋级决赛，李心瑶以第七名晋级。另外，林允晴和高嘉莲亦都成功跻身女子200米蛙泳决赛。男子200米蛙泳，麦世廷和赵浩俊都取得决赛席位。港队在名古屋亚运赛艇项目再增添一面银牌，由张远山、梁荣安在女子轻量级双人双桨艇夺得。港队组合决赛排在第四先道起步，头1000米一直落后，在五队之中一度排包尾，但两人在后半段发力追过多名对手，最后500米已经升上第三位。临到终点之前更加成功赶过日本组合以 0.03 秒的优势，力压对方第二名冲线，时间为6分59秒24，较取得金牌的伊朗组合慢超过5秒。赛艇队在朝早的赛事已经取得两面银牌，另一面银牌由洪泳恩在女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夺得。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3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接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说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他说中美双方应该双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他期待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好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和彭丽媛，这次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他期待和习近平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在联合国大会表示，近期与美国达成的能源协议将有助平衡全球能源供应，又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恢复两国外交关系，指委内瑞拉和美国正是努力通过对话解决分歧。罗德里格斯又说，将举行选举作为向全面民主过渡的一部分，但他未有交代具体日期。罗德里格斯指出，政府已经启动与反对派的对话，并且将会确保所有政治力量参与其中。他补充说，国家各个机构正是为选举过程做准备，但是国家复苏需要时间。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导致东南大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18点，跌115点，总成交金额669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6点，跌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36点，跌199点。部分港股的造价， 盈富基金25.35六跌八仙，南方恒生科技4.25八跌两仙二，腾讯控股437.4跌3.6，智普631跌19.5，建滔直层板50.75跌8，长飞光纤光缆189跌6.7，阿里巴巴109.8冇升跌，恒生中国企业84.48系跌1.8 ，Minimax 280.6升5.6，联想集团35.76跌1.1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388，瑞士法郎9.518，澳元5.519，加元5.563，新西兰元4.452，欧元8.9293。每百日元对港元4.96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18。日经平均指数报65883点，升864点。港金报40145元，跌3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6.89美元，卖出428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啦，咁继续系讲翻吐露港公路啊。吐露港公路嘅交通意外咧未清理好噶，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啦，咁仍然影响到一带嘅交通咧系比较挤塞噶。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啦，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咁青沙公路去翻大埔公路咧都受影响，排到去大围新村。咁沙田路去翻大埔公路车龙就排到去愉田苑噶。咁而家一带咧都受到影响啦。咁另外啦，包括埋进景路啊，同埋落景街啊，出翻去大埔公路方向咧，龙尾排到去和斜村。咁而家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仍然系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再重复多次位置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城门隧道啦。城门隧道的公路近住美松苑，而青沙公路去大埔公路都受影响，排到去大围新村。沙田路去大埔公路就排到去愉田苑。而一带的交通方面，包括埋进景路和落景街，去大埔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和斜村。而在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仍然是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的。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贤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慢车排到去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0: 香港电台第一台，资讯双播。
2: 大家好，我是广东广西的邱日，我哋唔单止系睇书得到知识，其实行街都可以睇到嘅。我哋由字体到旧嘅店名，都可以睇到香港嘅岁月。知识就系咁样日积月累翻嚟嘅。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3: 旅游乐园之
4: 塔吉克斯坦同帕米尔公路难忘体验之旅。
3: 今个星期六邀请到
4: 旅游摄影爱好者 Jack Wong 同大家分享，
3: 以驾车形式欣赏当地天然靓景。
4: 佢仲喺白米尔公路上驰骋啊！
3: 沿途仲遇上好多一起自由行嘅朋友啊！
4: 至于当地美食推介，
3: 咁就要留意星期六下午五至七，
4: 系五至七，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香文，
3: 加埋阿 Jack
0: 旅游乐园同大家一起追月。
5: 运输署提提你，喺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同一条问题，七百万人答，可能有七百万种答案。
1: 快乐就是我想到想食咩，中意食嘅就去食。
2: 快乐是揽住只小狗一起瞓觉。
3: 快乐是同老婆睇一出戏。
4: 有工翻，有饭食。
5: 每日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咩都唔做。
6: 快乐是天气好。
7: 快乐是自在。
8: 快乐是人哋因为你而快乐。
9: 快乐需要经营，
0: 更需要 planning。
9: 一人一个快乐计划。
10: 好啦，第一个问题问今日嘅嘉宾啦，即系中秋节有啲咩我哋要注意噶？
11: 中秋節梗係自己垃圾自己帶走啦。
10: 咁啊，我哋日快樂啦，歡迎我哋嘅三太啊，范應萬。
12: 耶！
10: 早上三太，
11: 你好啊，三位主持人你好啊，
10: 真係開心啊，見到你。
11: 係啊，首先咧要問一問你老公點樣啊，陳錦紅啊，
10: 頭先見佢啦，就揭發咗一樣嘢啦。
11: 係啊，
10: 其實我哋曾經係情敵嚟。
11: 冇錯啦，我做過佢個女朋友㗎，喺劇裏邊，仲要陪住佢識咗第二個添啊。
10: 係。
11: 佢仲要出動咧佢嘅呢一個朋友咧嚟假。一把啲嚟質問我，跟住我好蠢承認咗啊！
10: 係啊，冇經驗，冇經驗。
11: 但係咧，但你知唔知咧？就係陳錦紅令我最記得佢係咩嘢咧？
10: 嗯，
11: 你講下啦。唔係
12: 佢嘅靚仔，
11: 咁個靚仔係緊㗎啦。佢最犀利係咩咧？佢令到我咧真係好難忘，到而家我都好記得佢。我咧一度，我仲望到太陽咧，我就記得佢，因為咧。是啊，因为他有一个好独特的方法养生的。我都有，我最近都有学下都OK， 不过我就没有他的脚皮那么厚。
12: 哦。
11: 因为他很喜欢不穿鞋呢，跟着呢企那个路那里呢吸收太阳那个地气啊。
10: 哦。
11: 我就因为我跟他拍影的时候呢，我有见到他为什么他不穿鞋。所以我自己呢看错东西。
10: 他很早期已经很懂得研究这些东
11: 西。是啊，是啊，没错。那所以呢我都有跟他去做这件事。但是竟要大家小心一点，要脚皮够厚才行。
10: 是啊，你看你看都有。
11: 生啊，其實我都可以嘅，都個樣都係。
13: 陳生都好多呢啲得意嘢嘅，食啲嘢啊，食啲唔同。
11: 下次我要同佢問下先，係古法
13: 係。你唔同派別嘅，等先慢慢，因為你都好多養生嗰啲得意嘢嘅，
10: 慢慢分享，
11: 慢慢分享下先，係有機會。
12: 都好容易會變成醫療節目啊，見到三太。
11: 如果親講我哋今日為咗見我，你打扮咗喎。
12: 少少
13: 睇唔睇出先？
11: 睇得出啊，
12: 有
11: 係啊，係啊，有上網。我嚟之前有上網揾過你哋嘅資料㗎。
12: 誒，哇，係
11: 啊，
13: 你知道平時唔係著到。
11: 佢平時都好靚仔。
10: 喂，網上我哋嘅節目係點樣㗎？即係個感覺
11: 係。咪就係講開心咯，即係點樣令自己開心啲啊？咁我都有睇過嘅。咁你係一個作家嚟嘅，同埋你米哈咧唔係你真名，你真名係姓你姓何嘅。
10: 哇！多謝你啊！
13: 我今日專登開對新鞋出嚟，
11: 係啊，
13: 因為我知道咧你係好會觀察。
10: 我唔覺得你今日著新鞋啦，米哈。
13: 係啊，
11: 有鞋新嘅，係啊。
10: 我真係為咗你而開一對新鞋。
11: 因為我中意夾人隻鞋，就知道佢人係點。
13: 其實呢個是幾時又養成的即係唔知習慣定癖好啦。
11: 其實是因為細個嘅時候就會係觀察個鞋啦，唔知點解咧，我就覺得嗰一個人咧最就好靚都上身咧，嗰對鞋咧如果唔整潔咧，其實佢人都唔係真係整潔咯。
13: 係。
11: 咁我覺得個鞋係好緊要，所以咧亦都係因為咁啦，所以我對鞋咧就好中意鞋，好中意買鞋，係啦，同埋咧就會睇呢個鞋即係有個咁靚唔靚咧，即係跟住咧就有職業病開始就會嚟。因為鞋掌啲骨會好痛，或者高山鞋又咁樣就冇咁痛，即係會咁樣。
10: 咁你屋企有幾多對鞋啊？
11: 我冇數過，我唔敢數。
10: 好恐怖啊！即係通常啲女士話：我屋企有幾萬對啊！
11: 咁又冇，咁又冇嘅。但係即
12: 係千啫。
11: 但係男仔就會覺得好奇怪嘅，因為你著得曬咁多個鞋嘅咩咁？我就係著得曬，你唔好理我。
12: 而家啲男仔都好勁㗎啦，波鞋嗰啲
13: 都
11: 係
13: 啊。
11: 嗰個年代唔同咗啦，我哋嘅快樂咧，以前嘅男仔嘅快樂咧就係咧養頭家會快樂㗎。但係而家啲男仔嘅快樂係自己收夾啊，跟住。照燈啊，美容啊，掹眉啊，做 facial 啊，咁樣。
13: 陳生都仲係養頭家係快樂嘅。
11: 係啊，
13: 其他我哋啲男士先唔同啫。
11: 陳生就係我係嗰個 generation 嘅人啊嘛，而家 young 嘅 generation 嗰啲人咧，係同啲女仔鬥去收夾啊。
13: 但
11: 係
13: 江湖傳聞，你啲鞋就算咁多啦，擺放上邊咧，你係唔可以擺過腰喎。
11: 冇錯啦，我係
13: 真
11: 嘅，係真係真事嚟嘅。
13: 點解咧？
11: 因為我覺得咪鞋始終
10: 係冇咁近自己個呼吸道，
11: 即
10: 係
11: 始終有啲嘢咧係分上下。咁啊，係咪先？咁啊，鞋係屬於行喺個地下度嘅，所以咧唔好高過腰咯。即係等於我哋即係譬如我有啲佛經咁先講，我哋都係唔會擠低個腰嘅地方噶。
10: 嗯，
11: 即係就算我屋企嗰啲我因為我好中意買書嘅，
13: 知道
11: 嚇。咁所以就算我屋企啲書都係咧，我都係擠佢腰以上嘅地方，因為我覺得佢哋係好。 珍貴啊！除咗啲因為實在太重咧，譬如啲參考書佢實在太重，佢拎唔到上上邊。咁我都會用一個位擠咯，即係我係唔知點解好中意。我屋企有好多書咧，係擠到未睇。所以大家如果問我將來計劃，我自己答咗先。我就想睇翻我買咗但我未睇到嘅書。
10: 冇錯冇錯，
13: 呢一個係充滿希望嘅事情嚟噶嘛。成日都話咧，啲買書嘅人成日都覺得自己好長命。
11: 有好多嘢睇啊，同埋係啊，我除咗愛情小說唔係好睇之外，其他嘢都會睇啊咁樣。
10: 係啊，愛情小說唔係好睇。
11: 愛情小說唔係好睇嘅，係啊，係唔知點解咧，係啊。
12: 嚇，咁三體。除了話，如果朋友邀請朋友上你屋企咧，有冇啲咩？
11: 我唔邀請人去我屋企噶。
12: 我仲諗緊有咩手，應該有好多條手。
10: 唔係啊，我識得有朋友咧，係即係女仔朋友啦，佢係車都唔俾男仔上噶。
12: 係。
10: 即係嗰架車啊，我唔車男仔嘅。
11: 咁樣，
10: 你有冇聽過有啲咁嘅講法？
11: 我就係聽過咧，幾多男仔為咗表示咧，我唔知車係個女人噶。呢個位咧就係咧，我就係啊，就係去坐啫。係啊，咁啊，呢個位我唔得噶，呢咁有呢啲嘅嗱，女仔咁我又未聽過。
10: 我唔邀請朋友翻屋企玩啊，嗬。
11: 我因為咧，其實長時間咧，我個屋咧係咧應該係得一條路行去各個唔同嘅地方。
13: 居然係咁？
10: 我明你講乜嘢？
13: 即係左邊擺啲嘢，右邊會有嘢跌嘅。
11: 即其實又不會這樣的，很好的，但是它是好像家裡的地圖那樣，那個呢總之就你揸車去這個位置就是那個位置，
13: 但你才找到，
11: 是啦，沒錯，就是一個位置，那就直達到那個位置了，所以
10: 不喜歡執東
11: 西，心無掛礙，總之你一去就是嗰條路就一定係、
13: 你呢個係好新嘅，
12: 竟然係
13: 新嘅傳釋方法，對於心無掛礙，我以為係即係冇物慾嗰啲叫心無掛礙，佢今日好多，
11: 唔係啊，因為
13: 心無掛礙得條路，
11: 因為你喺屋企已經心無掛礙到，你淨係見到條路一定就係洗手間㗎啦，呢度你仲唔使諗，呢度仲係間房，你唔需要揀其他路，總之就係呢幾條路，所以心無掛礙都有好多唔同嘅演繹嘅。
13: 但係本身係咪都解釋緊你係一個幾？我哋話我哋而家用翻當代啲就 I 人啊嘛，成日都講。
11: 我唔知，我唔識，我唔識。呢、這個我啲好唔現代，我成日咩有 I 有 E 嗰啲，我唔知咩嚟噶，
13: 因為即係內向。用翻傳統啲嘅説法先啦。
11: 其實我有多樣嘅性格嘅。
13: 係咪啊？因為你角色上咧，我哋例如即係三太，可能就近排啦，近啲都話十年咁樣，即幾年啦。即係大家好對唔住啊，好
11: 有啲我未知嘅。我試過有個細路仔，佢十一歲同我講咧，佢話其實咧我出世差唔多冇幾耐就聽住你嘅聲大啦咁樣咧。跟住我嚇係咩？搞到我怕醜添，同佢咁樣講。係啊，即係咁樣。其實我哋都有好多細路仔嘅 fans 㗎，係
13: 啊，
11: 同埋多數認得我都係細路仔嚟。
13: 真係，因為你好玩嘛，角色。
11: 同埋因為咧，其實我又唔係高嘛，咁佢哋又唔係高嘛，咁所以佢每次咧咁樣望嘅時候咧，佢就喺下面見到我樣，跟住就知道，我就耷低個頭咧咁樣噶嘛，咁就佢就會咁樣望。
10: 我認得你啦，
11: 咁樣咯，係啊，好可愛，係啊。
13: 因為三體係即係都係幾哔哔叭叭啦。
11: 其實我本人係好斯文噶，所以有啲人話咧，佢話自己好斯文，但係。都是好活躍，但我覺得因為我嚟咗個訪問咧，我要俾 energy 啊嘛。其實我可以全程，你試下問下我一個問題啊。
13: 你中意藍色定紅色啊？
12: 係。
10: 可以
11: 是这样的。
10: 选择是这
11: 样的。因为为什么我会有这么多的讲，因为我以前做主持的时候我真的问过一些嘉宾，他真的给一个答案。
10: 好。
13: 尤其是你问那些是不是音乐节目。
11: 是啊，你觉得这样，即是你觉得你最新的你的歌曲怎
14: 好。
11: 咁你有啲咩计划？諗緊，即係有啲感覺，跟住你仲有咧，哇！嗰、那個坑低到仲有三秒咧，跟住咧諗，哇！我究竟可以同佢講啲咩咧？我究竟係可以點？所以咧，我就同自己講，以後如果有人訪問我咧，我都要即係多啲嘢講。
13: 好好啊，你呢個係將心比己。
11: 冇錯啦，即係。

0: 嗰個能量咧，有陣時可以逼到一個咁嘅狀態啦。尤其你設計個角色，但係你設計呢個三體角色嘅時候，係咪都已經知道係要咁攰嘅咧？
1: 其實唔係㗎，係因為順住嗰個情況去嘅。咁啊，當時即係再加上編劇啊，即係佢都覺得我都做咗一啲好玩嘅嘢啊。咁所以有時我睇翻我自己，我都好覺得點解自己可以講嘢講咁快咧，都好奇怪嘅。你個係講翻咁快，可能我都。第二次啦，得唔得咧？
0: 个鼻音咧，
1: 个咁样咩啊？即系嗰啲啦，咁其实就系因为嗰个角色我觉得八点钟要开心啊嘛，咁所以咧就要笑啦。咁同埋就系、是、我当时就谂就系一个呢、這个角色嘅人应该系人未到声先到啊，吓、
0: 哦
1: 嗯，即系嗰种同埋系嗰种理论咧，嗰、那个气势同嗰个理论咧。就係、是、即係你又唔可以話佢唔啱噶，但係咧，但係佢真係又係唔啱嘅，但係你又嬲佢唔落嗰種咯。我覺得我就設計咗佢一個，我想設計佢一個咁嘅人咯，係、哦、啊，
0: 我哋都好明白嘅，
1: 係啊，即係譬如話，
0: 你唔好問我點解明白喎，
1: 係啊，
2: 主要係嬲，
1: 係啊，即係嬲，譬如話啲嘢跌咗咁啊，哎呀啲嘢爛咗啊咁樣，跟住就話咁啊，係啊，咁點算？我咪就係你咯，你整爛咁，跟住三體嘅理論就係覺得，因為你唔幫我接住，所以就係你整爛咯。其實是我自己困跌嘅。
0: 有冇圓形嘅咧？即係有冇啲喺啲家庭家族裏面啊？係咯，阿姑姐咧就係
1: 冇喎。我唔知點解會覺得喂，我又冇見過咁嘅人嘅喎。
0: 真係啊！
1: 我又冇，因為我接觸嘅人咧，其實都唔係咁多。我好靜嘅個人其實。
2: 聽得出，聽得出。
3: 不過好多訪問提到你做呢個角色，你有一個好重要嘅出發點，就係其實你想大家開心，即係覺得有一個咁嘅角色令到大家都開心。
1: 係啊，因為开心是很重要的，咁同埋咧，我觉得开心咧系可以广结善缘啦。咁系所以我都做咗呢个角色，我都多谢公司啦。因为可以令到好多朋友仔重新再认识我啦。因为其实即系人哋觉得我酷酷地噶嘛。即系如果你一日有机会访问阿余文杰。你就會知道佢初次見到我嗰陣時，佢係覺得嚇點解佢咁樣嘅咁樣？其實我自己都唔知噶，係啊。咁後嚟就唔知點解個人好似開咗竅咁樣，
0: 即係覺得你好 cool 佢都
1: 係啊。當時因為阿余文傑仲問翻我，你其實你知唔知你見過我？跟住我唔知喎。跟住因為其實咧，我係近視好深嘅，我散光好深嘅。跟住咧，我係冇戴眼鏡嗰啲人嚟噶。咁所以我咪成日咧望嘢咧，就眼咪碌到好大咁樣咧，喺公司嗰度咧咁樣成日喺度望，跟住揾人揾唔到嗰啲啦。咁所以佢初初見到係覺得我好惡噶咯。
0: 哦，
1: 係啊，
0: 同埋真原來你真心係目中無人。
1: 真心系，我哋试过，我话俾你，我想重申咧，呢个系真事嚟嘅。我试过咧，我约咗我妈咧，跟住咧，我喺度等咧，跟住其实我妈企我前边咧，因为望咗好耐，我完全系见唔到佢噶。可以，我系试过，我唔系试一次嘅，
2: 真系心淡。
1: 我系试好多次咧，我企喺度咧，系完全望唔到。其实佢系喺度望咗好耐，佢
3: 你
1: 见到我。
3: 但系你唔戴眼镜咧？
1: 我戴眼镜都睇唔到嘅，有时候系啊，即系有啲人同我讲，喂，你知唔知嗰望咗你好耐，好想叫你嘅签名，我系咩？我唔知啊，咁其实我系望紧佢嗰个方向嘅，但系咧我系一路咧望唔到佢噶，即系又有心无挂碍嗰啲嚟，系咯、
0: 啊，所以喺嗱电台走廊咧好危险噶，因为我都系咁，我副假眼镜，但我真散光嘅，
1: 系啊，
0: 跟住咧喺个远处度咧，我就若唔见到人形，
1: 系啊，
0: 又唔知打唔打招呼，
2: 呢个人嚟嘅，
1: 跟住我又惊嗌错人啦，所以我永远都唔敢嗌名嘅，
0: 系
1: 啦，呢个唔敢嗌名系由细咧就训练到大嘅，因为咧即系讲翻少少啦，因为咧细个嘅时候咧，咁我啲 uncle 都好花心噶嘛，几百个电话，跟住咧有几百个女朋友咁样咧，所以每次打出嚟都唔同啦，跟住我都唔敢嗌人嘅。
0: 我
1: 好似都话你好咁样，我就唔嗌㗎啦。所以形成我就呢，我都唔好咁嗌人，因为呢隻眼又睇得唔好清楚，嗌错咗咪死係咪先。所以
3: 呢，我哋即係认识一啲朋友，佢高傲性格啦，你觉得佢好冷漠啦，其实佢唔係嘅。
1: 不过我对住你笑㗎。纯
0: 粹散光。
1: 即係纯粹散光，但我都冇咗个笑，我而家食叻咗识得笑啦。
3: 笑住个拍头咁咪算囉。
0: 同埋见到所有人影到早晨。
1: 早晨啊，系啊。
0: 你好。
1: 你好。跟住我做埋隔篱嗰边嘅嚟咁样。都系咁样啦。跟住隔篱嗰佢冇人喺度，跟住我冇人头先。冇嘢啦，咁样啦，
3: 系
0: 彩。
3: 不过呢，今日访问阿费敏咧，咁即系通常我都会负责去谂啲歌，即系俾访问嘉宾嘅时候播咁样啦。咁我访问你，我就谂陈百强啦，
1: 系啊，好想噶，点不知
3: 跟住咧就京华春梦啦，可能播阿姐啦，
1: 嗰只啦，系啊，
3: 系啦。咁但系今日你自己拣嚟嘅咧，即系都系两首都系欠奉嘅，
1: 系啦，就都系个姓陈嘅，冇办法啦。呢个叫佢，你明唔明？因为冇办法，因为节目因为系佢。推薦我先可以嚟到嘛，咁佢係咁我係咁，咁佢都有隻歌，咁我冇理由唔播㗎，係咪先啦？
0: 你會唔想講多少少佢係邊個咧？
1: 即係係咪先啦？即係大家聽一隻歌，跟住。

0: 大家翻嚟即估下佢系边个好冇？
1: 唔系啊，咁佢有咁多歌，你拣咗呢首吓、
0: 啊，真系咁样？
1: 你系求其拣系咪啊？
0: 唔系噶，我拣两只歌都好有心意噶，
1: 好有心意嘅。
0: 除咗系姓陈嗰、那个嗰只歌咧，我就其实想拣陈百强，但系我都话因为我今日佢推荐我嚟，咁其实我都好锡佢噶，咁好啦，就播佢只歌啦。
1: 陈俊廷
0: 系冇错啦，
1: 冇错呢一首歌咧叫做《大个之后》，
0: 系有嘢。
1: 既然系咁，我哋而家听个先。
0: 好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吐露港公路往大埔方向近住马场发生交通意外，一架货柜车拖架上的物件坠下，跌落在一架私家车上，私家车司机获救的时候清醒轻伤。事发在朝早8点几，私家车司机事发之后报案，说车辆被货柜车的物件压住，未能够离开车厢受困，警方和消防接报到场。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三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接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说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他说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他期待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和彭丽媛，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他期待和习近平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最近一个多月来发生的狗咬伤狗、咬死人事件，狗只管理是重要议题。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流浪狗的源头是弃养，一直呼吁市民养狗之前要想清楚，因为涉及庄严决定和一生承诺。未来要加强狗主的责任，如果堵截源头并且继续捕捉流浪狗，相信这个问题可绝迹。谢展华说，加强对狗主的罚则和阻吓力是重要和必须，但是并不足够，需要更多宣传教育，当局会伙拍相关团体做工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24点，跌109点，总成交金额763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0点，跌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99点，跌23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6跌8仙，南方恒生科技4.25仙，跌2仙6。腾讯控股435.4跌5.6，智普628.5跌21.5，建滔积层板50.8跌7.5，阿里巴巴110.3升5毫，长飞光纤光缆187.5跌8.2，恒生中国企业84.42跌2.4，联想集团35.7跌1.2，MiniMax 281元升6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3，日元158.07，瑞士法郎0.825，加元1.411，人民幣6.715，英磅對美元1.324，歐元對美元1.138，澳元對美元0.7033，新西蘭元對美元0.568。日经平均指数报65,859点，升840点。港金报40,080元，跌3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5.05美元，卖出4,285.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100 Didi 繼續同你講返吐露港公路啦。咁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污水處理廠，由於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部分行車線仍然封閉㗎。咁影響到呢都係擠塞啦，龍尾排到去城門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咁而青沙公路去大埔公路呢，半個鐘頭前呢就有車龍㗎。咁而家車龍呢就散曬，咁只係影響到青沙公路去大埔公路方向呢就車多少少。咁而另外沙田路去大埔公路方向呢仲係非常之繁忙㗎。咁而家龙尾啦，排到去九龙五顺节林汉光中学对出，咁一带嘅交通咧都系比较车多繁忙噶，咁包括埋骏景路同埋乐景街啦，去翻大埔公路咧都系受影响，龙尾排到去和斜村，咁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仍然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去返红隧车龙就去到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少少，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雪厂街慢车，龙尾去到花园道，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排到去百德新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慢车，现在排到去屯门骑隧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和道路标记，这才是好心态出行。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3: 各位家长请注意，
2: 以下是测验
3: 通告。
2: 各位家长请注意，
3: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大考通告。
0: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五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4: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笑叔叔。
5: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6: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好多人都会问萧叔叔 AI 写英文对英文 AI 写作嘅睇法。AI 写作咧，我就唔识点评论啦。但系咧，我想讲一样。身为一个文字工作者，写字为生的人呢，在这个 AI 写文 AI 作文的年代，有一样东西练习的性价比是最高的，就是培养对语言对文字的个品味，是那个重要程度是更加提升了，相比起真是 technically 揸起支笔我要写某个字某句子的能力，因为你可以叫 AI 帮你写到某些文字，但是它 gen 出来的文字究竟啱不啱你的品味呢，啱不啱你的 taste 呢，那就好视乎你本身对这个语言或者对文笔这件事是几咁敏感，同埋本身那个 taste 你睇嘅嘢多唔多，睇好嘅嘢多唔多，咁你先至識分啊究竟呢、這個佢 genre 嘅東西係適唔適合，語氣適唔適合，嗰、那個文筆適唔適合，即係譬如我會唔會用咗寫呢個愛情小說嘅語氣嚟寫公文呢，Okay? 或者寫公文的時候會不會用了可能19世紀英國人寫信那個措辭來寫現代的電郵，那這些你一定要自己懂得去分析去懂得看，如果不是呢就會搞出很多奇怪的笑話的了，有機會我再跟大家分享少少見過奇怪的東西，今天講到這裡，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也可以 DM 小叔叔。
7: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8: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7: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8: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我哋咪后咧一路倾紧偈嘅，
1: 估唔到咧你同冇办法系嘛？
2: 陈俊廷嘅啲歌好好听啊！
1: 系
2: 哇，真系好听！大家都支持陈俊廷嘅直播，叫做啦啦啦啦啦，
0: 大过之后，
2: 大过之后，
1: 呢个好后生睇嘅角色。
2: 陈俊廷嘅大过之后，
0: 好听呢首歌真系，
2: 继续要支持，我有探班嘅，
0: 系啊，
1: 诶，冇多钱，
2: 我有探班嘅，但我冇份拍啫嘛。
1: 聽得出有啲說話喎，
2: 有啲骨，有啲骨，有啲骨喺裏邊，係啊，係啊。
0: 啊，咪後咧一路同啊即係 Amy 傾偈啦，嚇快問傾偈，咁啊喂好開心啊，見到佢，佢好多時即係你講任何嘅話題啊，任何嘅嘢咧，佢都係。即係好有興趣嘅，你係咪一個即係乜嘢都係有興趣，或者你咩都會涉獵到好鍾意分享嘅人
3: 咧？計數嗰啲唔係啦嘛，
2: 唔係。我曾經試過出去出邊咧，去社交應酬咧，有個人問我。其實你是不是啞的因為我全程是沒有跟任何一個人說過的東西、oh. 我要看對象看 topic 看環境我又不是樣都懂的、我對數目字的東西很差的
1: 不是據聞你投資好的
2: 都唔係，我投資喺我自己身上啫，
3: 哦 okay、
2: 真係好好咯，所以有啲嘢，
3: 所以咁靚。
2: 同埋我同埋好富有，因為我人咧好富足噶，我心靈啦，所以咧我係喺呢方面係好富有啦。同埋我投資好有道，因為你見到我係咪投資自己身上都 keep 得唔錯啦，所以咧都係嗰句啦，自己垃圾自己帶走。
0: 真好，你提多次啲啊，
2: 冇錯啦。
3: 但係通常去到啲場合，有啲咩如果大家見到你好靜，有咩可以即刻撻著你？有咩話題可以即刻買嘢得唔得？睇書。
2: 都唔睇嗰個邊個其實
3: 主要係人嘅問題，
2: 睇人嘅同食飯一樣咯，即係你同睇下同邊個食啦，即係嗰種咯，係啊，好一餐唔好一餐，即係嗰種咯。
0: 即係啱傾有時撞到一啲人啱傾，係可以一路咁樣傾都唔。
2: 我諗雙子座會唔會係咁定係點啊？其實但我有社交，我有禮貌嘅，即係我都會係你好啊，即係嗰啲啦。但係即係好深究咁再即係講落去就唔知講咩嘅時候啦，係啊咁樣咯。
1: 一開始嘅時候有冇覺得呢種性格啊，喺一個演藝圈裏面其實會唔會蝕底啊？定還是都冇所謂嘅咁樣？
2: 蝕底就係會蝕底噶啦，因為即係啲人同你去街都即係食飯都好有心理壓力噶嘛，都唔知道你講嘢定唔講嘢，又唔知道你夾餸定唔夾餸啊！即係嗰啲咧，咁都係嘅。咁但係因為可能隨住即係嘅人長大咗啦，咁可能啲嘢放鬆啲啦，咁啦。因為以前因為有多嘢會牽要會顧住嘅，第一因為自己身體唔好咧，成日哮喘嘅，咁啊所以咧就成日，因為以前啲人食煙噶嘛，喺室內嗰度咧，咁你就要今日成日食煙添佢，即係有陣煙味，但係唔係嚴。但我開始會不舒服，因為我係對塵螨咧比正常咧係多成40倍嘅過敏嘅，
1: 係，
2: 所以咧嗰一食煙我已經問，大件事，
1: 真係會呼吸困難，
2: 會㗎，我食就個鼻會腫曬㗎，即刻會腫曬㗎，係，咁所以就所以點解好少講嘅，就因為即係佢真係食煙嘅，咁而家講唔到啦，已經係啦，就係咁樣咯。
1: 但係別人就會覺得你係即係都幾
0: 情緒化啲，
1: 情緒化啦，唔善於即
2: 係，但都係嘅，但係因為咧嗰個環境上個個都食煙，好多人食煙㗎嘛，咁個煙就真係唔得啊嘛，咁所以咪就變咗，咁我點好呢即係咁樣啦，就會係咁咯。咁而家身體好咗，同埋因為而家室內即係唔係咁
1: 感染啦，
2: 咁我哋就會好啲咯。
0: 係
2: 啊，
0: 而家身體狀況係好好喎。
2: 而家身體狀況就好咗，
0: 係大勇嗰只嚟喎。
2: 係啊，係㗎，冇錯。
1: 人生高峰，
0: 我
2: 希望 keep 到
0: 係又再即係個 fit 咗，就係個身形又 slim 咗咁樣。所以頭先都分享好多，哇，係咪即係地獄式減啊？定係
2: 我做唔到地獄式㗎，
1: 天堂式。
2: 即係我係要嗰啲，
3: 佛系
2: 我要有我要有程序，但係又不能太強迫自己嗰種咯。因為強迫自己咧，佢係減唔到噶。係，越壓力係越減唔到噶。係啊，同埋唔好諗住唔食嘢減肥係減唔到噶。係啊，係要正常食啲嘢㗎，都係要噶。
1: 邊有力減肥咧？
2: 其實唔食嘢，因為係冇氣力咧，去唔到洗手間係減唔到肥，係個肚腩越嚟越大㗎。其實係啊，
3: 個動力主要係來自新劇嘅需求，定係自己對健康嘅要求？
2: 其實第一咧就係嗰個健康都係啦，同埋咧就係個劇都係有需求嘅。咁之前咧三太因為攣頭髮噶嘛，咁所以咧要肥啲好睇啲，得意啲。但係佢轉咗直頭髮之後就要瘦啲先至好睇啲嘅，我覺得。咁跟住就咁啱瘦落去嘅時候咧，就咁啱即係有個新劇。就個角色係需要咧瘦啲好啲嘅，咁所以咧就一路都 keep 住。其實我都唔係好瘦嘅啫，其實我都係有成100 一十磅嘅都
1: 都你講出嚟
2: 係啊，
0: 一百一十磅都唔係好瘦，好瘦喎、
1: 啊。
0: 係
1: 啊，
0: 唔係即係啱啱好應該咁講。
2: 咁、其實係啦，咁其實最好係108磅嘅。咁其實本來我已經達到呢個指標嘅，但係就係頭先嗰個陳俊廷咧，就係因為生日嗰陣時咧係咁叫人食蛋糕啦。
0: 哦，
2: 係啊，
0: 瘦兩磅，
2: 跟住咧都唔止一個蛋糕咯。
3: 係
2: 啊，咁所以咧就又食咗蛋糕之後咧就瘦爆啦。咁所以咧又只忍唔到口，又唔可以怪佢嘅。咁跟住咧我就。肥翻咯，系啊，
0: 系。头先阿彪问诶，即系你平时做咩运动咁样？你嘅答案系即系讲
2: 嘢
0: 啦，
2: 讲嘢好嘥气噶，运动量好大，好肚饿噶。你试下一日拍完嘢咧，
0: 都系
2: 好饿噶个人。
0: 系、啊，其实开工都系一即系嘅运，
1: 但系开工唔系 keep 住
0: 嗰种。
1: 即系休息。
2: 请问你嗰个系咩角色？我想问一问。
3: 成日食饭噶，见到啲处境剧。
2: 我咧成日食饭，你留意我哋永远咧都真系唔系食落去嘅，因为你要讲对白噶嘛，系咪先？咁你真系
0: 工作都真系攰啊，
2: 都攰嘅，嗰、那个体力都要消耗大佢，就三体成日腾啊，同埋佢 hyper 噶嘛，同埋讲嘢速度咁快，其实系要好用力先得噶。
0: 系，
2: 速度快，你讲字要清楚咧，系要好用气噶。咁所以咧就就真係
1: 你接個角色嘅時候有冇猶豫嘅？即係你都知道個
2: 冇嘅，其實唔係個角色初初唔係咁樣噶。個、初個角色咧講我咧係即係嗰啲咧會報復嗰啲人，啲人話我醜樣啊嗰啲咧，我會報復嗰啲人嚟嘅。咁、咧就係認真去報復嗰啲嚟嘅。但係我後嚟覺得認真報復咧，不如揀啲好笑啲、好認真報復，但係係但係越認真係越出咗事嗰啲咧。係
1: 荒誕。
2: 冇、錯啦。咁我覺得咁我開心啲咯。咁咪慢慢就形成咗三太呢個角色，因為都係試試下，咁發覺觀眾朋友又中意啊。咁、就所以就放膽去放飛咗呢個角色咁樣，
1: 嬲你唔落噶嘛，即係嗰啲
2: 嬲唔落嘅，佢都歪你啊，但係又講得好啱啊，即係嗰啲咯，係啊。
0: 其實咧，你哋即係譬如拍嘢啦，好多時見你係自己加入好多對個角色嘅睇法，個角色嘅設計，自己認為係咁樣，我就咁樣去做咧。而好多時你都可以行到你自己想行嗰條路噶，呢、這個係。不嬲個合作嘅形式都係咁定話，其實係你個感染力特別強，或者你個即係 convince 到一啲即係編導好監製好去俾你咁樣去試啦。
2: 嗱，其實咧就一定即係劇組咧，大家都要磨合嘅。咁同埋咧都係你即係監製啊、編劇啊、導演啊，咁你都要即係尊重佢哋嘅一個
3: 循例都要尊重。
2: 咁一定要尊重嘅。咁但係大家去傾嘅，因為既然咧個角色咧係咁樣嘅時候咧，咁可能有啲用語始終咧，因為佢呢個角色即係可能有啲嘅睇。就會同佢哋去分享咯，咁佢出咗嚟個答案係得嘅，同埋係即係開心，同埋又唔過火嘅。咁同埋你睇現場反應啊嘛，啲 cameraman 有時都會少手震嘅，即係會有呢啲情況嘅。係啊，一睇現場反應會睇到，同埋又會咁樣，大家會困一個火花出嚟嘅，即係咁樣咯，係啊。
0: 咁慢慢磨。
2: 我哋當然唔敢立亂咁樣改對白，我哋好
3: 係
2: 我哋好渺小嘅啫。但係因為咧係大家係困咗出嚟，覺得又 OK 啊，甚至乎有啲衫咧，衫睇譬如有啲某啲角色都同我預咗，譬如知道咗，因為我哋收到啲劇本之前都會同個導演拍個導演傾，喂，我覺得嗰套衫咧會咁樣會得意
0: 啲，
2: 或者有啲咩會諗法啦。咁所以其實都
0: 即係參與度都好大嘅，
2: 都參與度都好大嘅咁樣咯，係啊。咁同埋其實本身你揾一個演員去做呢個角色，係因為佢可以俾到一樣嘢俾你啊嘛。即係咁，你嗰個演員先至係一個。有價值嘅一個演員啊嘛，咁樣咯，係啊，係啊，
1: 但係好多即係藝人咧就話啊，啲演技喺邊度嚟嘅，點學啊等等。你覺唔覺你係算係天生就係？
2: 唔係㗎，我好學習㗎，係啊。我成日都有，我曾經都試過咧，係企喺個後邊，個 camera 剔唔到我呆咗企喺度咧，望住阿李克勤同埋望住吳彥祖嗰個前面做戲，跟住咧嗰個導演就撳咪。其實呢後面是見到的噃，跟住我其實是見到的咁樣咯，係啊，都會有學習嘅。其實就要累積，其實演員就是要慢慢要累積咯，就冇得一步登天，同埋咧。當然有啲人特別聰明，但係就唔可以靠呢個聰明就覺得我自己係識嘅。其實因為有好多嘢係現場有好多嘢，就算你係三位做主持，都係大家要磨合邊個負責係進攻退啊，即係有呢樣嘢咯。
0: 進攻邊個防守？
2: 防守
3: 唔使講錯嘢，
2: 唔使講錯嘢，一定要問到呢個問題為止，大家喺度。
1: 你又叻喎，彪！佢間接不句出嚟，佢講到好似專登講出嚟。
3: 係啊，係
2: 啊，
3: 係
2: 啊，
3: 聽
2: 到好過。係啊，即係都會有呢啲咯。係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磨合啊。
0: 你嘅經驗裏面，你見到邊一個前輩係你望住佢去學咧？你嗰個感覺係好強，同埋係真係你覺得哇！ 呢真係勁啊！呢啲演員真係犀利啊！有冇一個演員俾你一個咁嘅感覺？
2: 其實好多嘅，其實我都覺得我係好幸運咧，因為我入行嗰個年代咁樣咧，都有即係好多前輩帶住新人啊。
1: 你六歲入行梗係啦，
2: 其實都係噶，我拍廣告係啊。咁樣咧，所以咧有好多前輩佢會俾到好多唔同嘅嘢你。咁所以只要你肯去觀察咧，其實咧你就可以學到好多嘢。咁譬如話就算講到粵語片時代咧，有曹達華先生啊，即係講緊，即係我都係我啲偶像嚟。我因為我細個咧係同我阿婆婆成日睇電視啊，或者係啲粵劇名伶啊，譬如話都喺公司度都會見到啊。咁其實都會睇到佢哋嘅工作態度各樣嘢都會即係俾咗自己啲啟發啦。咁譬如就算我同阿威哥拍嘢啊，羅樂林啊，咁即係啲前輩，譬如我曾經同曾光先生啊合作過啊，或者係秦沛老師啊合作過啊，咁即係你可以見到佢哋係好犀利，即係佢哋嗰種認真啊、專業啊，同埋嗰種投入性係好多。咁所以我都覺得係好慶幸係可以即係同到佢哋合作。當然有啲亦都有遺憾，譬如話阿志叔啊，即係廖啟智先生啊，咁只係喺公司度擦肩而過，就未係真係可以好正式合作過，甚至乎你講鍾景輝老師啊，同一個劇嘅，咁但係就喺公司係見到嘅，但係又唔係同一條線，但係就有時即係就算我自己會係冇我自己嘅，但係譬如佢知道佢拍劇，都會走入廠度，即係望啊，即係都會有呢一啲嘅情況，或者係即係劉兆明老師啊，咁阿明順，因為佢就特別啲啊，因為其實我學跳中國舞嗰個年代咧，佢就做評判嘅，佢做過評判，所以我哋認翻嘅時候咧，講係講翻跳舞，佢做過個評判嘅。咁我甚至乎嗰時都影咗張相，不過而家要揾翻出嚟，就係佢做評審嘅，咁所以都係都好幸運，就係真係見到好多好叻嘅前輩去學到好多嘅嘢咯，咁係好感恩啊，係啊，冇錯，係啊，
3: 係。咁未來
2: 我而家咪好正經啊，
3: 我哋都要聽翻。咁未來咧，反應翻
1: 你數到啲大師嘅名，我哋係正經翻嘅。
2: 係啊，即係好嚴肅係嘛？係。
3: 咁但係咩角色或者戲種你會最
2: ？仲有謝君豪先生啦，當然啦，
0: 謝君豪呢啲前輩啦，
2: 係啊，真係啊，
1: 突然間捧佢，
2: 羅家英先生啦。呢啲啦，好多前輩，維英容紅小姐啦，呢啲
1: 數唔曬㗎，你
2: 數唔曬。
0: 數下數係真係合作過好多。
2: 係啊，其實我咧都好早入行㗎，係啊。
0: 好嘢好嘢，
1: 唔使講鄭伊健哥哥。
2: 鄭伊健都話哥哥係啊。
0: 咪就係哥哥啦。
2: 係啊，做哥哥做過男朋友啦，除咗阿陳
3: 錦宏先
2: 生做過男朋友之外
0: 啦，喺男朋友嗰集遊方面都幾勁
2: 嘅。冇錯啦，而陳百強先生咧喺我嘅 MV 裏邊咧都做過佢嘅女朋友㗎。
0: 哦，
2: 係
0: 啊。
2: 而喺張學友嘅 MV 裏邊。我都做過佢女朋友㗎，黎明個 MV 裏面都係只因愛你咯，係啊係啊，而黎明裏面我都做過女朋友㗎，我都咧坐電單車攬佢條腰㗎，係啊，
1: 做音樂節目俾同事可以有一日個主題係，
2: 係啊，
0: 哇你咁樣，你翻嚟御用㗎咯 ，MV 御用，
2: 我 MV 唔係咁，我都係掹住車邊咧，我都係拍過下嘅。
0: 學友係邊一首啊？
2: 你再不再説愛我咯？
0: 哇！
1: 我哋播唔曬咁多歌，
0: 係咯，邊播到咁多歌？
2: 黑琴咧我都有做佢女朋友嘅 MV 裏邊，係啊，係新進嗰啲咧，而家做唔到女朋友咯。
0: 咩
2: 啊？
0: 咁多呢啲
2: G Dragon 嗰啲，咪做唔到女朋友咯？
1: 咪同峰峰講啊嘛，
2: 峰峰嚟講咧，
0: 係咪話即係做過咁多女朋友？你自己覺得最真係嗰刻係好鍾意或者好投入，
1: 真係當自己女朋友
0: 咁多，係啦，你真係覺得想
2: 我太冷靜啊，所以我而家
0: 係咪一個
2: 我有啲後悔添，而家搞
0: 即係第一位，你總會有一個係第一位嘅，我能夠即係做到佢女朋友嗰刻啊，
2: 咁嘅陳百強啦，
1: 都估到
3: 你，
1: 都估到
3: 你。
1: 你對於 Danny 嘅即
0: 係迷戀，
2: 但其他咧所有咧我都係好開心㗎，
0: 都係嘅，講得出，講出嚟都開心。
1: 係啦，呢句。
2: 係，就算韋家紅咧做過我老公，我都好開心啦。鄧少娟都做過我老公㗎，好開心。所以咧，我覺得咧，我做戲其中一樣嘢好開心，就係翻到公司咧，好多唔同人咧都可以做我老公同埋男朋友。
3: 你嗌老公，全部望翻轉頭，
2: 唔好亂咁嗌，你睇睇，唔好亂咁嗌咁樣。係啊，
1: 我第一次係聽藝人講話佢嘅嗰個叫做兒時嘅夢想係做人太太嘛，
2: 啊，真系噶，
1: 外交官太太啊嘛，你话嘅
2: 系外交官嘅太太，冇错，系啊，
0: 即
2: 系
0: 系啊，醒啊，
1: 嗰个身份
0: 外交官做太太得啦，
2: 太太又可以喺后边，系咪先？又可以唔使过检查，跟住又可以有专机坐，系咪先？跟住又唔使食车，系咪先？我细个嗰阵时真系咁谂噶，有少少，
0: 非常
2: 有少少
0: 好有前途，我觉得嗰件事系。边头先系咪想问啊 ，Amy？ 即系
2: 对唔住，
3: 对唔住，冇冇，
0: 其实你系未问嘅系咪？
1: 再问一次，
2: 我仲有两分钟时间，你快啲问。
3: 哦，系系。咁 Amy 将来角色上，我哋可以期望见到你更加多唔同嘅面向啦，系咪？
2: 系啊，系冇错。
3: 有冇啲咩可以透露下啊？
2: 你讲我而家拍紧嗰个，
3: 我好
1: 讲得咁咩？
3: 少少得唔得？
2: 首先我透露咧，我个等下噏咗先。
3: 哎呀，争啲就
1: 我哋唔会剪嘅，
3: 争啲就
2: 嗱，我呢个角色咧就系同三太完全咧唔一样嘅。
3: 系 ，OK，
2: 系啦。咁样咧，其实咧我喺公司拍嘢咁耐咧，好多角色我試過，譬如話一個殺手又試過，跟住冇乜對白嘅又試過，啲人都好質疑下你冇乜對白，我你冇嚟，我就做到唔得。
0: 內心戲
2: 係啊，我即係內心係啊，你又做到係啊，有呢啲。咁今次呢個都係嘅，係多情感嘅波動嘅。
1: 正劇
2: 係啦，所以咧呢一個咧，我係咁樣 keep 住要想再，其實我想再。瘦啲嘅，咁但係亦都因為呢個角色咧，所以我就揀唔做運動住，因為要有嗰種弱質纖纖嘅感覺。咁我咧，如果對劇集完成咗之後咧，我就會做運動啦。
1: 冇錯，即係要虛弱啲嘅表現，
2: 要虛弱啲嘅，係啊。我都好開心啊！喺公司住咗之後，我好多仔啊，係啊，即係做咗陳俊霖又我仔啊，即係嗰啲仔啊，
1: 我真係仔，
2: 即係陳俊霖又我仔啊，何俊樂又我仔啊，即係咧有好多都係我啲仔啊，咁咧又有老公啊，所以我覺得我你有個快樂咧，我兜翻個底咧就係我快樂咧就係咧喺工作上咧遇到好多唔同嘅同事啦，跟住咧就做唔同嘅角色啦。
1: 好好啊你
2: 喺真實嘅世界裏邊，雖然咧我冇未結婚啦，咁但係咧又可以叫安德尊，我大大声叫做老公噶，我前两日见到佢都系，跟住叫成日都叫你唔好咁大声啊，冷静啲啊咁啊，我咁样叫佢人冇错啦。
0: 系啊，
1: 先有受访，即自己兜翻去爱事啊，发个主题，咁好
2: 啊，
1: 都做主持，
2: 系啊，系咪得啦？系咪？系，
0: 所以咧，即喺呢一度都好希望即系 Amy 啦，能够即系继续大欢乐俾你自己，同埋我哋即系睇电视，冇错，睇电视观众啊。咁啊，结束今日嘅节目咧，拣嚟嘅呢一首歌都系你拣嘅，
2: 冇错啦，因为咧好特别嘅歌。就大家要咁緊張啦，梗係要輕鬆下啦。咁同埋因為啲前事人都係我哋嘅同事啦，黎彼得先生啦。咁佢離開咗我哋啦。咁但係咧，佢作品咧，我都希望大家咧要會記住嘅。再加上因為咧，我之前咧即係唔好意思啦，我睇咗兩場譚詠麟先生嘅演唱會，有其中一場咧，譚詠麟先生同埋咧温拿嘅成員去唱咗隻歌啦。而且本人咧亦都咧喺在場咧見證咗之後咧，都好想咧分享俾大家嘅。
0: 非常好，帶嚟呢一首玩下啦。結束今日節目，多謝曬，
2: 謝謝。
0: 結束今日節目，再一次祝大家。
1: See ya, bye.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12点由方润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三日国事访问。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接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说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贝森特表示美中同意延长美中贸易休战协议两个月，到明年1月10号。谢展环表示未来要加强对狗主的罚则，并继续捕捉流浪狗，相信流浪狗问题可以绝迹。详细的新闻内容，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三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接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说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他表示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他期待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郑浩景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的专机，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下午五点几抵达位于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展开对美国的三日国事访问行程。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接机，美方在现场铺设红地毯，习近平和彭丽媛步出机舱之后，先向在场人士挥手，之后一同落机。两国元首面带笑容握手问候，并且短暂交谈。特朗普和中方代表团成员握手，美方安排小朋友向习近平抗例送上鲜花。美军乐队先后奏起中国和美国国歌，现场鸣放礼炮，美军战机飞越基地上空。习近平登上座驾离开之前，再次同特朗普握手交谈。特朗普其后亦都登上直升机离开。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话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埋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他期待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好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和彭丽媛，你次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你次是一个伟大的时刻。他期待和习近平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而特朗普返回白宫的时候对记者说，相信中方欣赏接机安排，他们是了不起的人。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中两国必须进行最高层级的互动，因为两国分别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和世界上军事实力最强的两个国家。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美国财长贝森特再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谈，贝森特会后表示两国已经同意延长将在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休战协议两个月，去到明年1月10号。郑浩景再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之际，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再次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是两人继过去的星期日之后今个星期第二次会晤。贝森特会后说，华盛顿和北京已经同意将双方的贸易休战协议延长两个月，至明年1月10号。中美贸易休战协定原定11月10号到期。贝森特在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说，双方的会面是为了探讨能否达成一项更大规模的协议，他们就延长釜山协议达成一致。另一方面，国务卿卢比奥说，特朗普今年较后时间将有机会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和20国集团会议上再次和中方进行交流。而根据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的安排，特朗普星期四会在白宫举行欢迎仪式，特朗普和习近平检阅仪仗队之后就会展开会谈。 帕丽焕将会同梅拉尼亚出席在华盛顿举行的另一场活动，但是白宫未有公布详情。习近平抗例同日晚上会到东厅出席国宴，特朗普与习近平在国宴开始时致辞，出席国宴的将包括美国多名科技企业高层，例如亚马逊的贝索斯、 OpenAI 行政总裁奥特曼、苹果前行政总裁库克、 Tesla 创办人马斯克、 Nvidia 行政总裁王仁芬等。习近平最后一日的行程就包括茶叙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翻嚟本港，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未来要加强对狗主的罚则，并继续捕捉流浪狗，相信流浪狗问题可以绝迹。另外他说，本港的电动车充电设施不够多不够快，目标明年开始推出闪充充电桩，大约五分钟可以为一辆电动车充满电。仇志荣报道。
3: 渔护署继续同警方在元朗博维南路附近一带采取联合行动，捕捉无人看管狗只。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话，渔护署由以往平均每年捕捉到超过11,000只流浪狗，降至目前只是大约400只，反映政府的重视和努力有初步成绩。但近月的狗咬狗、狗咬人事件，明显见到仍然要加倍努力，并且要检视工作的方向和方式。他出席新城电台节目话，流浪狗的源头是弃养，一直呼吁市民养狗前要想清楚，因为涉及庄严的决定和一生的承诺。未来要加强对狗主的罚则阻吓力，并继续捕捉流浪狗。
4: 2015年、2018年的时候曾经尝试过捕捉之后绝育就放回，其实不可以减少到流浪狗的数量，用现在这个方法就不会放回去。我希望就是慢慢那个数流浪狗的数目就可以减少，流浪狗在外面去繁殖，他都要有新的流浪狗来源，来源都是弃养，弃养那里能够源头在那里截了的话，捕捉流浪狗，我哋继续努力嘅话咧，将来流浪狗呢个问题可以系喺香港嚟讲系可以绝迹。
3: 另外，谢展环话，本港电动车充电设施唔够多、唔够快，目标明年开始推出闪充充电桩，大约五分钟可以为一架车充满电，亦都会推动公司推出流动充电车，协助喺偏远地方嘅车辆。被问到会唔会再推垃圾征费，谢展环回应话，近年市民意识提高好多，减费工作效果唔错。
4: 垃圾收费咧，要直接向市民嚟都系。收钱咧，市民嘅情绪上边咧都系困难。透过一个嘅宣传教育咧，我哋嘅绿在区区资源嘅循环咧，效果都唔错嘅。我哋过往我哋几年，我哋嘅垃圾已经减咗约超过1,000吨啦。我相信我哋大家合力一样系可以减到费。将来系咪要用垃圾收费嘅话咧？我哋可以留待咧，将来先出嚟。
3: 至于几时实施第二阶段嘅走数管制法例，谢展环指出，未能喺所有情况都揾到替代品，会喺成熟嘅时候再实施第二阶段。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元朗日前有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死亡，警方其后在案发现场附近加装四组临时闭路电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系统有热能探测功能，即使在晚上肉眼无法睇见，亦都能够侦测有没有狗只出现，便利渔护署同警方工作。另外，施政报告提出研究和推进 AI 城市大脑系统建设，首阶段预计成本约2亿，大約需時24個月完成。鄧炳強期望在明年風季前可以有針對打風的模型。鍾慧儀報導。
5: 警方在元朗博维南路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死亡的现场附近加装四组临时闭路电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会议时，被问到日前他在电台节目的讲法在网上引起讨论，邓炳强说有人扭曲他的讲法。
6: 其实这个一个例子是显示到有些媒体或者人，这些都是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就刻意去扭曲我讲的东西，或者只是选择性讲我一句半句的东西。而事实上呢，即日回去之后呢，我和你同事就商讨完之后呢，已经即时是安装了 CTV 的系统，还有这个热能探测的功能。最主要就是说我们监察在相关的路段里面是会不会有些狗的出现，包括夜晚我们肉眼看不到黑的时间，那些狗究竟是聚集在哪里啊，或者会不会逗在哪里啊，从而便利我们的渔护署的同事和我们警队同事是作出一些跟进的行动。
5: 另外，施政报告提出推进 AI 城市大脑系统建设，首阶段预计成本大约2亿元，大约需时24个月完成，全面成熟运作大约需时6至9年时间。 选委会界别刘志鹏关注会唔会加快进度。
7: 2023年4月呢，特首带咗我哋去佛山呢，睇咗佛山大路嘅，都系好成熟㗎啦已经。咁即係话呢，我哋系咪可以即系借助内地嘅啲经验呢，喺硬件软件方面呢系加快提升呢？咁样局长呢，首先系真系唔好急，不过要快将佢做好佢。
5: 邓炳强表示，期望在明年封季之前，针对打风的模型可以面世。
6: 我们希望第一个应用场景不用24个月的，2027年打风之前，一不用一年时间就会做了一个基础，这个针对这个打风的模型出来的。我们希望陆陆续续去到24个月以内，是一些所有基本香港面对的情况都能够做到。
5: 邓炳强说，正同内地当局研究延长香园围的通关时间。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港队在名古屋亚运会增添三面银牌，梁宇航在男子60公斤级散打历史性攞到银牌，创下散打队历届亚运最佳成绩。另外两面的银牌分别由洪泳恩在女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以及张远山、梁泳安在女子轻量级双人双桨艇夺得。陈晓庆报道。
8: 亚运直击，
9: 年仅21岁的梁宇航首度出战亚运就一鸣惊人，击败宏宏强手，跻身男子60公斤级散打决赛。面对应届全运会冠军国家队的唐诗石，开局就同对方以快打快，唐诗石多次主动尝试将梁宇航摔倒，令他处于下风。防守为主的梁宇航曾经遭对手直接摔倒失分，结果以0-5先失首局。第二局唐诗石改变策略，同梁宇航对攻，处于劣势的梁宇航多次被击中同摔倒，裁判最终以优势胜利提早终结比赛，唐诗石胜出。取得银牌的梁宇航虽然无法登顶，但已经创造历史，写下散打队在亚运历届最佳成绩。过往港队在亚运散打项目从未收获奖牌，但连同陈子晴寻日在女子52公斤级夺得铜牌，今届合共取得一银一铜佳绩。过去多届亚运都有奖牌落袋的赛艇队，今早半个钟头内就连夺两面银牌，先是第三度征战亚运的洪泳恩，在女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决赛取得运动员生涯首面亚运奖牌。他在决赛的2000米赛程头1000米一直领先，但之后被伊朗选手赶过，尾段保持第二位置冲线，做出时间为7分28秒54，较冠军的伊朗选手慢近4秒。铜牌就由泰国选手取得，之后登场的张远山、梁永安就在女子轻量级双人双桨艇后来居上夺得银牌。他们在决赛头1000米一直落后，在五队之中一度包尾，但两人在后半赛程发力，一口气追过多名对手，最后500米升上第三，临到终点前更加成功赶过日本组合，以 0.03 秒的优势力压对方第二名冲线，时间为6分59秒24，较取得金牌的伊朗组合慢超过5秒。吕飞如何思培就向今届第四面奖牌进发，他今早出战女子50米自由泳初赛，游出24秒7，取得小组首名，总成绩排第二，连同另一名港队女泳手总成绩排第七的李心瑶携手晋级下午举行的决赛。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美国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在联合国大会表示，伊朗不会同美在美国的战争之中投降，亦绝不容许有人利用霍尔木兹海峡来到对付伊朗。德克兰仍然相信可以透过外交努力结束冲突，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伊朗外交部就表示，已经向美国展明重启外交进程的条件，包括接受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线的安排。郑浩景报道。
10: 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是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以来，他首次在联合国发表讲话。佩泽希齐扬指责美国在战事初期暗杀伊朗时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恐怖主义行为，并且坚称德克兰从未发动战争。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前一日警告，如果不能够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美国将会彻底摧毁 为伊朗。佩泽希齐扬话：面对制裁压力同霸凌，伊朗人民嘅抵抗只会更加强烈。强调永远唔会低头同屈服。伊朗无意寻求核武，但系唔会放弃和平利用核能嘅权利。佢又话绝不容许有人利用霍尔木兹海峡嚟对付伊朗。伊朗唔会容许某啲国家自由通行，利用呢条航道巩固自身利益，同时向伊朗施加侵略。佩泽希齐扬开始演讲时，场内唯一美国代表起身离席，步出会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星期二在联合国大会期间，透过一名卡塔尔调解人与美国进行了两小时的信息交换，向华盛顿指明重启外交进程的条件，包括接受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线的安排。有关安排已经由两岸沿岸国家达成共识，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停止对伊朗采取经济恐怖主义和海上封锁行动，解冻资产以及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路透社引述伊朗高级官员表示，德克兰正是评估美国的回应，但是双方在立场上仍然存在很多分歧。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说，与伊朗达成协议需要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重申总统特朗普亦都有军事选项。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纽约和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鲁比奥会后表示，总统特朗普已经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12月在迈阿密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拉夫罗夫说，俄美需要就消除双方关系中的刺激因素坦诚对话，推动两国外交机构恢复正常运转。美方亦都应该归还俄方的资产，这些都是修复双边关系的前提条件。拉夫罗夫重申，俄方坚定不移推进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同时亦会透过政治和外交途径，在消除冲突根源的基础上化解两国冲突。跟着许敬轩带来动感天地。
11: 动感天地，
12: 曼联公布年度财务报告，在十年来第一次没有参加欧洲赛，缺少欧洲赛事的转播与比赛收入，但仍然录得破纪录的 6.776 亿英镑收入，经营盈利2260万镑，证明班主拉杰夫大刀阔斧削减成本有效，但税前的亏损就扩大到4300万镑，比对上一个年度的3300万镑多。其中前领队阿摩廉及其教练团队离队的赔偿，虽然因为他加盟 AC 米兰节省超过一半，但仍然要支付高达850万镑。另外，曼联斥资近 1.5 亿英镑收购三位球员，包括迪兰曼斯、安迪利山道士以及巴利巴，金额不到曼城的 4.58 亿英镑的三分之一，甚至是低于升班马业士域治。但根据英国广播公司，曼联债务依旧超过10亿英镑。球会同时证实已经斥资6350万镑为新球场购买土地，预计新球场可以容纳10万名球迷。至于现时的主场奥脱福，会方打算出售球场的草皮，说球迷只需要支付125英镑，就能够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球场草皮。
1: 重复新闻提要：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三日国事访问，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接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说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贝森特说，美中同意延长美中贸易休战协议两个月，去到明年1月10号。谢展华表示，未来要加强对狗主的罚则，并继续捕捉流浪狗，相信流浪狗问题可以绝迹。过一个小时，京士柏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9，强度是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健康风险中。预测今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是中，听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0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炎热， 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3: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14: 欢迎大家收听午间财经，主持嘅系李怡琴。港股延续跌势，恒指今早曾经跌近190点，低位见24,648点，半日收市系报24,704点，跌129点，跌幅大约系0.5%。

0: 港股咧就試咗25,000之後咧，就已經係連跌兩日啦。今日嗰個即係跌市嘅原因咧，會唔會都係同國際石有關咧？
1: 我諗都係一來就觀望翻而家即係集合會方面嚟講，即係嗰個有冇啲真係具體嘅內容啦。咁另一方面，其實個債息咧，最主要講都係個又去到新嘅台階，同埋即係而家即係利率期貨嘅點陣圖啊等等顯示嚟講，即係十月份即係仲有加息嗰個機率都仲係高，加埋啲官員又再即係比較上一啲啲鷹派嘅言論，咁所以都令到市況個氣氛又再可能又去翻兩個禮拜之前就即係都係擔。咁個債息啊，油價上升嗰個嘅局面，咁當然你話恆指嚟講都係又再面對翻呢啲消息，咁可能又會再挑戰翻即係之前我諗上次個低位啦。上次如果講緊即係上個星期曾經都試過低位，就差唔多喺翻即係24,000呢關口，暫時都叫做係守得住。但係譬如會唔會再即係再真係跌穿24,357，再試係24,000留下或者真係量度翻即係講緊。之前嗰個升幅嘅黃金比率嘅0.618，差唔多係23,900嘅水平咧，大家仲係繼續關注咯。
0: 明白。咁見到即係美國十年嘅債息咧升穿咗5厘嘅話咧，係咪對於一啲即係科技類嘅股份咧個表現係比較差少少？
1: 都會係嘅，即係變咗呢個都係相對地即係個債息上升嚟講，始終對於雖然好多嘅科技股嚟講，而家有 AI 推動，大家覺得個增長嗰個空間都係比較大，咁但係就相對講緊大家都比較上係擔心，就係始終息口嚟講影響咗，譬如講咁嗰個本身可能即係如果你話債務比較高嘅借貸成本啦，第二即係可能一啲比較量度一啲比較上係。分析嘅一啲嘅模型嚟讲，咁而家嗰个债息上升咗，咁对个估值方面个扣减嗰度程度都比较大，所以多唔少都会有影响咯。
0: 咁债息咧，其实就唔系话净系即系美国嗰边高啦，咁譬如欧元区嗰啲都被抛售到去到一个高位，譬如德国债息等等呢啲咧，担唔担心嚟紧嗰个即系进一步上升嗰个情况会持续，同埋对于嗰个经济都有啲影响咧？
1: 咁而家都係大家預估發生緊呢樣嘢，咁所以大家只不過即係某個程度其實都冇轉變過，所以你話只不過我諗喺現階段嚟講我都一路抱住個審慎嘅態度應對，就唔係而家由過分樂觀一個冷水照頭淋咁樣嘅情況，而係未來仲需唔需要就話進一步棄手斬低股票或者亞太區嗰邊嗰個嘅比重去迎合呢樣嘢咯，所以我諗都係步步為營咯。
0: 系咪都因为呢个原因见到嗰个今日成交额咧都系几低下，得个800多亿半日嚟讲。
1: 暂时系嘅，咁你可能两边睇就未必坏事，同埋亦都可能亦都就嚟系长假期啦。咁但系始终你话嗰个交投少，亦都调翻转头反映咗你可以讲嗰、那个随住嗰个沽压，咁可能系一个干跌，但系亦都见到个入市欲未必咁强，所以即系今次真系话再考验翻24,000呢个关啦，系咪首都嚟讲，其实都系比较上仲需要值得系去继续留意住去玩观望吓。
0: 明白，好啊 ，Michael 同你倾到呢度先，唔该晒你，拜拜。
1: 拜。
0: 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4,704点，跌129点，成交金额超过821亿。恒指期货九月份报24,698点，跌117点。部分港股嘅中午收市价，盈富基金25.36跌8仙，腾讯控股434.2跌6.8，智普622.5跌27.5。建滔即沉板50.8跌7.5，阿里巴巴110.1升3毫，长飞光纤光缆187.6跌8.1，恒生中国企业84.38跌2.8，联想集团35.54跌1.38 ，Minimax 279.8升4.8。部分升幅较大的股份：中国数字科技、伊登软件、比特策略、永通万国集团；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陆控、中国煤层气、正味集团股权、较大惠谷。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3，英镑10.384，瑞士法郎9.514，澳元5.515。加元5.561，新西兰元4.452，欧元8.9248，每百日元对港元4.964。

0: 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623。港金系报40,080元，比上日收市跌3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284.59美元，卖出价4,285.1美元。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局长许正宇话：，自七月试运行以嚟，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以及配套仓储设施的黄金量已经相当可观，有关的系统出年首季会正式启用。他说期望人民币柜台纳入港股通能够尽快推出，认为对于两地市场和投资者都有利。方家莉报道。
1: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香港在黄金领域具有一定基础，但未完全达到国际化水平，强调全球大变局为香港带来机遇，黄金相关活动部分转移至亚洲时区。许正宇说，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将于明年首季正式启用，现阶段处于基础设施建设期，以便日后市场有需求时能够随时使用。
2: 在过去的试营运的经验，因为大家记得其实7月7号我们有个宣布的试营运已经开始了结算系统，其实现在是在试营运以来用着我们结算系统和仓储设施的一些黄金的量已经相当的，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基础去做我们下一步的工作。集中商品和个人民币国际化的关联度都很高。期货，期货现在除了是主要是美国的，所以为什么现在港交所已经出了那个美元的黄金期货啦，佢嚟紧都会出一个人民币嘅黄金期货啦，对照翻美国喺呢个黄金嗰个期货市场嘅角色。
1: 许正宇表示，当局一直观察其他地区同类规划，提到港金结算公司由政府主导成立，有别于新加坡偏向市场主导。他强调香港并非闭门造车，亦唔能够唱独脚戏，政府同市场都有角色。他又说，随着香港黄金市场规模逐渐扩大，加上北部都会区有土地资源，关注能否吸引更多冶炼商优化现有业务。另外，证监会提出目标明年7月前人民币柜台纳入港股通。许正宇说，涉及系统更新和技术安排，要确保市场基建落实到位，又说一直和内地监管机构紧密沟通。他说希望尽快推出，对两地市场及投资者都有利。港交所一直积极推动有兴趣的发行人开设人民币柜台，当有关政策正式落实时，相信他们亦能够从中受惠。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0: 金管局和印尼中央银行签署合作备忘录，加强双方在二维码跨境支付方面的合作。根据备忘录，双方将会就有关的技术、营运及监管事宜展开对话，并探讨促进两地二维码跨境支付互联互通的安排。人民银行公开市场七日期逆回购操作规模增加去到515亿元人民币，利率仍然维持在 1.4 厘。今日有1620亿元的逆回购到期，单日净回笼是1105亿元。银行亦都进行800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 MLF 的操作，期限一年，较下个星期一到期的6000亿元增加2000亿元。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电气道去鲗鱼涌方向近住油街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现时部分行车线啦系封闭紧噶，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电气道去鲗鱼涌方向近住油街，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洪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都系比较多车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近住系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咧，现时都系多车，龙尾去到嘉宁街。而另外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去到中银大厦。而另外江乐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多车，龙尾就去到香港大会堂。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专业化、产业化。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啲咩准则系拣选院校进驻大学城？
7: 教育局局长蔡若莲，
8: 我哋就唔会话来者就不拒，我哋系会对照住我哋嗰个发展目标就去挑选，同埋我哋都要考虑院校嗰个声誉、嗰个水平质素，我哋都系以择优而取。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9: 由董勇饰演嘅冯道，被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3: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13: 分手要决绝，以谁够伤好？
12: 透过呢首作品，大家可以感受到 Mike 喺感情观上嘅成长，比起呼天抢地，倒不如放喺心底慢慢消化。
14: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5: 听礼物的声音，
16: 礼物有奖品啊！
17: 你都俾我嘅歌声吸引到你，听过一台听者有想计划未啊？
16: 未、
17: 啊。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
16: 精拎一点，
17: 港式生活馆，
16: 手下留情，
17: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16: 打电话嚟答下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17: 一台听者有想计划，等紧你。
18: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
19: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20: 时间咧就嚟到咧中午十二点三十五分啦，欢迎收听呢一节嘅一桶金，我系张思文。咁啊睇翻啦，港股啦就连续第二日下跌噶啦，咁啊恒生指数啦佢半日嘅高低点数波幅啦，其实只系得超过一百四十点嘅啫。咁啊中午收市报啦24,704点啊，跌咗129点，跌幅咧系0.5%。主板成交额方面咧就接近822亿。即月份恒指期货报24,695点，跌咗120点，低水10点嘅。咁啊，睇埋啦，各分类指数方面啦，咁啊见到系普遍都系向下噶。咁啊，其中见到地产分类指数啦，就跌咗超过1%。咁另外啦，工商业分类指数啦，跌超过0.7%。金融分类指数啦，就接近跌幅啦，系接近0.1%嘅。咁啊，见到公用事业分类指数啦，咁系升咗0.3%嘅。咁啊，至于科技指数方面啦，咁啊，半日就跌咗超过1%啦，报4,330点，跌咗48点嘅。咁啊，睇埋啦，多谢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情况啦。盈富基金25.36跌咗0.3%。 腾讯434.2跌咗超过1%。南方恒生科技4.25跌咗0.7%。智普622.5咁啊跌幅系超过4%嘅。咁啊建滔积层板啦跌超过1%啦，半日收报50.8。至于阿里巴巴啦，110.1升咗接近0.3%。长飞光纤光缆咁啊跌咗超过4%，报187.6嘅。咁啊至于咧恒生中国企业啦，半日收报84.38啦，跌咗超过0.3%。联想集团方面报35.54，跌幅啦接近4%。睇埋 Minimax 啦，咁啊报279.8啦，升幅啦系接近2%嘅。至于亚洲区内股市方面，内地股市咁就系偏软啦。咁啊，见到啦，上证综合指数啊，半日收报咧系3900点啊，跌咗36点，咁啊，跌幅咧系0.9%嘅。至于深证成分指数咧，跌咗超过1.7%，报13399点嘅。咁啊，睇翻咧今朝早嘅股市啦，电话就接通咗啦，独立股评人洪丽萍倾下噶。你好啊 ，Conita。
0: 你好。
20: 咁啊，睇翻咧，即系而家就市场都关注紧啦，即系中美元首会面嘅情况啦。咁啊，其实睇翻咧，今朝早内地股市又好，港股都好，咁都系偏软嘅。咁其实咧，点样睇翻咧嗰个即系指数个走势啦？对于即系个中美元首会面嗰方面个睇法个取态啦，会唔会话系即系比较审慎啲咧？
0: 似乎都係比較審慎啲囉，因為其實大家都預期就話即係唔會有啲乜嘢嘅突破㗎啦，只不過就希望呢，不論喺譬如税又好，或者喜呀呀，甚至乎呢個整體中美個問題啦，排排農產品等等呢啲呢，我相信就話希望喺經過上次嘅會議再會面，再加埋呢呢個過去嗰幾個月不斷中美嘅即係高層啦都喺度接觸，就希望就話保住呢就嗰個底線，即是大家咧都要有一个即系共识，系唔好话即系再恶化落去，甚至乎你话税都好啦，而家讲紧出嚟就话再延迟多，而家嗰个税个问题咧就再延迟多2个月等等呢啲，咁即系其实就系、是、保持住嗰个关系已经系好好噶啦，就你话有啲咩新嘅突破咧就难啲嘅，咁所以其实早幾日個市升上嚟，咁可能因為美國加息啦，再加上大家即係美國中國啊決定咗話去即係見即係去美國嘅話咧，咁其實已經係令到咧個市啊叫升咗上嚟嚇，咁即係其實升幅就唔大啊，講緊都唔夠1000点，咁係咪就係因為已經當佢升咗咧嚇？如果冇乜特別消息嘅話，咁可能借勢又調整翻落嚟。但我自己睇咧，就算你話冇咩好消息都好啦，咁你。兩國領導人有偈傾，始終都好過冇偈傾，起碼大家都摸到個繼續摸住個底線去做嘢。咁所以我諗，就算你話調整幅度未必太大嘅，咁你上次上到去25200，跟住落翻嚟，咁咪睇下究竟需唔需要試翻咧？就之前啦，最近嘅咧就係24300嗰啲位咯。
20: 咁其实咧都有一啲市场嘅分析就话啦，今次咧中方咧似乎就未见到有即系企业嘅代表去随团啦，咁即系可能都较难有啲重大嘅商业成果啊。其实对于个大市气氛嚟讲咧，会唔会话系有少少嘅即系有少少不利好咁样咧？
0: 其实我又觉得。即係唔會預期咧，真係有一啲商界即係企業嘅代表去出席咯，因為始終呢啲咧都係比較即係高層次，咁而且咧就係喺內地嚟講咧，我諗亦都唔係話即係你領導人去見面，咁然之後帶住個商界團隊，美國唔同，美國好多時都咁做啊，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就如果係要玩埋，我覺得係有少少即係出奇嘅啊，但係其實你話。冇嘅話咧，咁反為我覺得係比較正常，所以其實我又唔覺得有啲咩失望啊。咁所以其實都係睇下今次究竟會唔會有啲咩內容出咗嚟，或者係有啲新嘅內容出咗嚟嘅啫。
20: 咁其實咧都因應咧，即係呢個會面嘅話啦，市場咧之前咧都比較關注咧啲 AI 相關嘅股份啦。咁譬如話見到啲今朝早啊大模型啊晶片啊，或者係啲光通訊嘅股份啦，都好似見到多數都係向下嘅喎。咁後市嘅情況又點睇咧？
0: 呢排咧，我啲人工智能股咧係好翻啲嘅嚇，不論即係香港又好，或者係美國都好啦。 咁但係就都係啲板塊輪動緊，就算你話 AI 相關股，一陣間就可能啲儲存嘅晶片升翻浸，跟住咧又到嗰啲即係建積層板啊呢類，咁另外亦都跟住就係有啲即係光通訊，咁其實先係反映咧大家對呢個板塊雖然咧其實長線都仲係咧一個整體喺度發展趨勢嚟嘅，但係而家就唔會話好一面倒咁樣去睇好嘅，咁所以變咗低位咧有啲資金係買，但係佢哋都可能好短線即係搏個反彈嘅啫，咁所以其實一方面就輪流嘅板塊，第二咧你睇到有啲資金繼續都係喺啲傳統股裏面，咁所以其實就兩條腿一齊走路嘅啫。咁但係就光通訊或者係即係其他啲股份咧，呢幾日又升咗啦，咁所以調整下都係正常嚇。最緊要就話即係佢唔呢類嘅股份咧，唔好話再跌穿之前咧由高位跌落嚟嚇，即係唔好再穿翻之前啲低位嘅啫。
20: 咁提起即系 AI 啦，咁之前咧 Meta 啦，佢嘅 AI 代理啦，咁都就受到市场欢迎啦，咁录得好多嘅下载量啦，咁佢啱啱咧又公布咗一个新嘅即系一个掌上 AI 装置啦，叫做 Muse Charm 啦，咁可以用佢咧嚟到咧即系使用呢、這、一个即系佢个 AI 代理嘅，咁连呢啲即系其实佢都有一啲新嘅一啲装置出嚟嘅时候啦，咁会唔会话都系即系进一步令到市场嗰个焦点啦，又去翻 AI 代理？方面
0: 其实我谂即系都要，即系都系睇个别嘅啫。同埋就系话呢啲消息咧，日日都有，即系不论你大模型好，即系话即系咁嘅其他佢哋个业务发展，都有好多唔同嘅消息。尤其是啲大模型相关嗰方面嘅咧，日日都有啲新嘢出嚟嘅。亦都有一啲咧就即系价钱就算你出新嘅即系嘅大模型都好啦。咁其实嗰啲价格咧都系调整嘅咁所以我谂即系市场对于话今日有啲咩？呢間公司有啲咩新嘅模型出啦，或者個功能咧，可能比琴日嗰個又會點樣好啲啊？咁其實我諗反應就唔會太大噶啦嚇，因為已經慢慢適應咗。反為咧，如果你話一路都冇咩新嘅進展，或者冇咩新你個大模型嚇，冇咩新嘅功能出嚟咧，咁嗰啲就可能要小心啲啦。
20: 咁我哋睇翻咧，即系美国啦，十年期嘅债息啊，十年期国债债息咧又上翻去五厘咯。咁啊，对于个投资市场啊个影响啦，有冇话影响啲高息股啦？
0: 這個我反而覺得是影響明顯一點的，因為即係呢個高息，即係嗰個債息咧，本來即係話喺加人息之後都叫做咧略為偏軟翻啲，但係你見十年嗰啲又漲翻去五厘樓上啊咁呢個就反映就話大家對於美債嗰個即係信心。第二咧，亦都反映就話大家都預期咧美國再有機會係即係加息嘅。咁所以我諗呢個咧，其實就係對整體市場氣氛方面有幫助，就有影響咯嚇。因為除咗話你中美個問題嚇美伊個問題之外咧，我一路都覺得就話即係美債嗰個走勢啊，同埋美元嘅走勢咧，係值得繼續啲關注嘅，因為呢個對市場即時個影響範圍會比較明顯啲咯。
20: 咁市場咧又再炒翻加息咯，即係可能而家市場估計翻，即係九月份加完之後咧，十月咧又可能下一次嘅議息會議又加。咁見到咧，即係香港呢邊嘅地產分類指數啦，咁半日咧跌咗接近1.2%啦。咁固然之係即係本地地產股就受壓啦。咁而即係內房股方面咧，亦都係有所下跌。點樣睇翻咧？即係不論港股不論係本地地產，亦或係即係內房股嗰個情況係點睇嘅？
0: 內房股我諗咧就係、是。即係有佢自身嘅因素嘅嚇，即係呢幾日升上嚟咧，其實又係因為話有啲即係政策即係鬆綁，甚至乎咧早前就講話喺按揭方面咧可以有貼息添咁。咁呢啲其實我諗咧對即係相關股份可能即時有個短暫嘅幫助咯。但係真正嚟計咧，我覺得都係要睇究竟內地嗰個整體嘅樓市去庫存方面，特別係譬如喺二三線城市嗰啲咧，究竟真係咪可以去庫存到咧？一線城市嗰啲咧，反為已經係真係穩定翻，甚至乎有啲過滅嘅地區咧，佢個樓價係可以升翻添。但係即係二三線城市嗰啲咧，我相信就算你有政策出嚟啦，都好啦。咁其實我諗都比較難去咁快去解決到嘅。咁所以呢啲咧都係屬於比較短暫。咁而你話香港本身嗰啲地產股咧，咁就早輪係升過陣嘅嚇，升過陣之後咧，咁當時當然啦，第一就係話你好多嗰啲新盤陸續推出嚟，其實咧個銷售反應都好好。咁而家就銷售完一輪之後都要消化一下啦，再加上大家又覺得加息個陰影，雖然今次咧即係九月嗰陣時嚇美國加息，但係香港呢邊咧係冇跟加嘅。但係如果你話今年再加一次，咁香港呢邊咧跟加個機會都係大嘅。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啲本地地產股咧嚟緊咧。 就要睇下究竟有冇啲新盤出嚟，而嗰個銷售咧冇話受嗰個大家擔心加息嘅影響，咁呢個就比較緊要啲咯。
20: 咁另外咧都見到一啲嘅金屬相關嘅股份下跌啦，咁譬如我見到洛陽木業啦，咁啊係半日咧跌幅最大嘅藍籌股啦，咁啊跌幅咧係接近5%嘅，咁另外咧都見到紫金礦業啦都跌咗3%啦。老铺黄金咧跌咗超过2%，咁呢类嘅股份咧嚟紧嘅走势咧要视乎啲咩因素啊？
0: 我谂都系睇翻咧，除咗话即系嗱，金价咧就当然啦，睇美元啊、美国嗰个息率啦、啊、咁。但其实近期你睇到啲金价咧，基本上就都同呢啲因素咧，又唔系好完全系关系嘅。咁而香港上市嗰啲即系黄金相关股咧，更加即系个行情啊，另外一种嚟嘅。因为佢其实你睇到金价升嗰阵时咧，佢叫做好少少。但系你见而家金价其实都系牛住喺度啫。但系你见啲金股啊、铜啊，同埋啲即系我提到嗰啲即系木业啊呢类股份，全部都系有个调整嘅。咁所以变咗我谂咧，呢、這个都仲系要小心啲咯吓，就。唔好话即系完全跟足，不过我觉得反为如果铜啊同埋金咧呢啲就比较好啲吓。如果你话铝业啊呢啲咁嘅股份咧，咁大家就要小心咯。
20: 咁大宗商品咧都关注埋油价啦。咁啊见到今朝早咧啲油股咧就做好，简单咁讲埋啊。
0: 油股我谂都系跟油价就叫做升一阵，即系波动性咯吓。因为其实你睇到呢排啲油价都系升升跌跌嘅啫，咁所以同样我谂反映喺香港上市嗰啲油股里面咧都系上上落落，咁其实就冇咩方向住啦。
20: 好啊，咁今日咧就唔该晒洪丽萍咧讲咗分析翻个大市啦。头先提到嘅股份你冇持有噶？
0: 都冇持有嘅。
20: 好啊，咁啊咧唔该晒洪丽萍 Conita 噶。咁啊星期四啦，咁就上市公司专访啦。今次专访嘅公司咧就系编号1503。招商局商业房托嘅，咁啊原来咧即系呢间公司啦，呢个房托啦喺香港啦有两个嘅学生宿舍嘅项目啦，咁样亦都睇好咧香港嘅学生宿舍嘅需求噶，咁啊长远咧都期望咧喺啲服务式公寓啊、学生宿舍啊、青年公寓嗰个占业务比例咧提升去到30%以上嘅，我哋听下李怡琴讲下。
7: 上市公司专访，
21: 招商局商业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在8月底宣布收购位于红磡的学生宿舍，涉及资金大约5亿3千万元，是不够一年之内招商房托在香港的第二个学生宿舍项目。执行董事郭瑾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公司看好香港学生宿舍的需求，亦希望在香港拓展业务。
22: 我哋都睇到學生宿舍呢個需求係一個好大嘅缺口喺度。香港政府咧都話非本地嘅學生從40%啊變到50%啊。去年睇嗰時咧係，譬如話有50,000個缺口，咁後屘再睇下，去到2028、2029年可能會有120,000個缺口。咁所以我哋都睇到呢個賽道係在未來好有發展嘅空間，而且我哋非常想喺香港能夠拓展我哋嘅業務，覺得我哋嘅業態上都要一個改變，原來的以寫字樓和 retail 為主的，逐漸我們要向公寓啊這些比較有剛性需求的這些產品來去拓展。另外呢，我們都想在香港有些規模，包括我們母公司有 CM 加這個品牌，這個學生公寓呢我們以後會拓展成有個 CM 加 U， 希望將這個品牌在香港能夠打響。
21: 同首個學生宿舍項目透過全資子公司收購的做法不同，今次选择持股50/50的合营模式，引入全球知名基金管理公司 BGO 和投资机构 WLC， 郭瑾形容是四赢。
22: 第一，对于我们来讲就优化了我们的资本效率，平衡了我们杠杆风险，我们其实通过引进外面的资金是将我们成个杠杆的风险是减低了的，这个第一我们赢。第二就是我们的合作方 BGO 那边在香港，这个对于他来讲是第一个学生公寓项目，对于他们来讲是一个拓展来的。我们另外一个合资方叫 WLC， 对于他们来讲都是投资的一个多样化。第四呢就是出售方都跟我们在这次合作中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关系，未来我们都不排除有进一步的合作的。
21: 他说最新收购的红磡项目预计今年10月底完成交割，11月正式起租。至于尖沙咀的学生宿舍在8月起租，并且已经全部租 高出，两个项目年内对收入的贡献只有几个月，不过预计出年对业务带来显著的正面提升。
22: Austin 嗰個咧，就今年八月開始去租，應該而家都100%出租咗啦。咁佢哋嘅租金收入咧，今年就應該有成四個月都係會 book 喺今年咯。全年嘅影響可能即係唔一定係咁大，但係到明年咧，佢就會對我哋有一個好大嘅正面嘅提升啦。紅磡嗰個項目咧，可能要十月底咁先交個月，對於我哋嘅收入影響嚟講，就係最尾嘅嗰個兩個月都會有正面嘅影響嘅。都是明年，而且这个项目是更大，它的收入会更多，对我们的影响会更好。
21: 郭瑾说将会继续物色在香港教学生宿舍，亦都会留意服务式公寓，未来如果再进行较大规模收购的时候，不排除继续采用合营或者占较小份额的合作模式，特别是涉及较长审批和开发风险的项目，而项目的位置要有改善空间等亦都重要。由于市场上学生宿舍的收购价增加，竞争亦大，所以会审慎投资。
22: 位置是我们看项目的第一考虑的因素。一开始 focus 在学生公寓项目都有一个学习的过程，原来都不是看到很核心的。后来经过我们自己的判断，我们觉得一定要找核心区域的。那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虽然现在看到个需求是很旺的，但是我们是长期持有这些项目。如果是两年后、三年后甚至更长的时候，这些的需求是不是一定在这里？但我们相信核心区域那些是一定会在这里的，所以我们第一个项目即係個位置，大家都知道係好近理工，我哋覺得位置首先係我哋考慮。第二咧係要有改善嘅空間。咁我哋出咗唔一定要滿租嘅，咁最好佢有少少空間可以再提升啊。另外咧就係係咪有啲空間可以更好嘅利用啊？市場上而家慢慢呢個 sector 比較熱啦，價錢都上咗嚟，咁我哋會好審慎咁睇呢個價錢同埋未來嘅收入嘅關係係點樣咯。
21: 郭瑾強調，作為央企，招商房房托具有竞争优势，包括融资成本较同行低，同时亦都逐步建立自己的营运团队，有规模效应，亦都有改造项目的能力。公司去年十月提出招商房托 2.0 战略升级，因应市场变化改变业态。郭瑾说，未来目标将写字楼的比例由现在大约80%-90%逐步下调至50%甚至乎更低，长远期望将服务式公寓、学生宿舍、青年公寓的比例提升至30%以上。至于在深圳南山的购物中心花园城，经过改造，出租率已经接近100%，预计未来会保持稳定。谈及内地写字楼业务的挑战，郭瑾认为中短期风险来自供应量过大，长期就受到 AI 及在家办公等的趋势影响。
22: 國內的這個寫字樓呢，我覺得短期和中期的風險在供應那裡，因為供應量很大，包括深圳和上海、北京都有供應的風險呢。我們是覺得有些太過集中，未來的兩年都可能有幾百萬平方米的這樣的供應在每個城市。但是長期來說，我覺得個需求都是有些，即大家都知道 AI 的影響，包括在家辦公這個影響是很大的，未來可能都會一個長期的因素影響住這個寫字樓的這個市場。
21: 公司自6月底止，半年度整體物業組合的出租率由 80.8% 降至 77.6%， 是受到位於深圳的科技大廈及北京的招商局航華科貿中心大面積租約到期影響。他說公司正積極改變策略，提升出租率。北京的寫字樓項目位於核心地段，透過調整租金並引入酒店、醫美、牙科等的多元化租户组合，出租率已经成功回升到90%以上，租金下行的压力已经初步稳定。至于科技大厦的出租率一度降至10%的低位，正透过多管齐下方式化解风险，包括改造成服务式公寓、同政府合作等。
22: 有一部分我们会是即后面的扶楼作为一个 service apartment 租了出去的。另外呢，最近我哋同南山區政府都希望有個合作，佢哋都希望引入更多嘅 高科技的企業去到我們的網谷這個區域裏面，我們都會將科大啊跟他們合作，透過他們引進更優質的科技公司入來。這個我覺得是跟政府的政策有一致，同我哋自己嘅需求有一致，所以咧我哋会同政府会更加紧密咁合作啦。咁另外头先讲过就系可能改变业态，除咗酒店啊、服务式公寓啊，咁我哋可能有啲地方，因为我哋譬如科技大厦原来系工业厂房啊、工业大厦咁样嘅，承受重量啊都会比普通嘅写字楼会更好嘅。咁未来系咪可以向高科技，譬如医疗啊，咁我哋都喺度研究紧。
21: 公司的物业经历两次因为大面积租约到期而影响出租率，对未来的营运有什么启示呢？
22: 单一租客呢是一个双刃剑，一开始他要你来租，包括我们在科大这个医院他过来租，其实我们很欢迎他们的，因为他们都能够，他不是一下子租完，只要我们有空置的他都可以租，对于我们整个影响是好的。当然他最后他有他自己的策略上的改变，我们在上市那时是五个物业，其实我觉得整个 portfolio 是不够大的。当一个物业有这些单一租户的影响的时候，会对我们整个房托的分派是有比较大的影响的。即是我们未来可能都会审慎这些单一的租户的风险，但是随着我们整个 portfolio 的增加，譬如未来的一两个月之内我们增加到八个了，八个，未来这种单一的风险会影响希望是越来越小，但是总体来讲我们都要控制一个单一大租户的风险，就不能够超过某个平方米，不要太大。
21: 截至六月底止，招商房托资产负债率近四成四，郭锦说距离五成的法定上限仍然有空间，未来会更加稳健做投资，而融资成本再下调的空间就不大。
22: 即係雖然而家都仲係有啲空間，希望更加穩健咁去做投資。對未來嘅判斷咧，第一就係我哋收購嘅項目都有可能係增值，佢嘅可能性係比較大嘅。同埋第一個項目其實已經係增值咗，即係我哋收購先2.06亿到，而家係變咗2.26亿。咁紅磡嘅項目咧，我哋睇下今年年底又會係有咩變化咁樣。咁呢個對我哋嘅供幹係會有好嘅作用嘅，減輕咗我哋供幹嘅壓力。即係基本每年我哋都有動作嘅，對喺融資嗰邊，去年就去到我哋換咗一次就 2.8， 咁今年我哋再換咗一次係 2.3， 個趨勢係有嘅，我哋繼續有空間嘅。但係其實最近美國加息啦。咁香港會好似未跟隨嘅，不過始終壓力喺度。我覺得能夠做到二點幾已經是比較極致了，未來再點降下去我覺得空間就不大了，所以未來一定要在資產端做更好的功夫。
21: 施政報告提到繼續爭取盡快落實將房托基金納入互聯互通，香港證監會說目標是出年上半年落地，郭瑾對此充滿期待，認為有利解決香港房托估值折讓較大的問題。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渔护署继续同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附近一带采取联合行动，捕捉无人看管狗只。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渔护署由以往平均每年捕捉到超过 1.1 万只流浪狗，降至目前只是大约400只，反映政府的重视和努力有初步成绩。他出席电台节目表示，流浪狗的源头是弃养，未来要加强对狗主的罚则阻吓力，并且继续捕捉流浪狗，相信流浪狗问题可绝迹。另外，谢展环表示，本港电动车充电设施不够多，不够快。目标明年开始推出闪充充电桩，大约五分钟可以为一架车充满电。亦都会推动公司推出流动充电车，协助在偏远地方的车辆。元朗日前有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死亡，警方其后在案发现场附近加装四组临时闭路电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系统有热能探测功能，即使在晚上肉眼无法看见，亦都能够侦测有没有狗只出现，便利渔护署和警方工作。另外，施政报告提出研究和推进 AI 城市大脑系统建设。首阶段预计成本大约2亿元，大约需时24个月完成。邓炳强期望在明年风季之前可以有针对打风的模型。医管局话，中秋节翌日假期，即是今个月26号，将会有15间家庭医学诊所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求诊人士可透过电话预约系统、易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或者 HA Go 流动应用程式内的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预约诊症时间。发言人强调，非紧急的病患者应该避免使用急症室，尽量向家庭医学门诊、私家医生及私家医院24小时门诊求诊，以减轻公立医院急症室的压力。发言人又呼吁合资格人士及早接种流感疫苗，特别是高风险群组人士，减低自己和家人的感染机会，并且降低感染之后可能引致重症甚至死亡的风险。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三面银牌，梁宇航在男子60公斤级散打历史性取得银牌，创下散打队历届亚运最佳成绩。另外两面银牌分别由洪泳恩在女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以及张远山、梁泳安在女子轻量级双人双桨艇夺得。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0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昼天气炎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特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后转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 黄岚岛吹东北偏东风三级，能见到36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五级；澳门吹东风二级，能见到4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风二级，能见到2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36点，系跌97点，总成交金额856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5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07点，跌22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8跌6仙，南方恒生科技4.26二跌1.8。腾讯控股435.2跌5.8，智普626蚊跌24蚊，建滔积层板51.5跌5仙，阿里巴巴110.4升6毫，长飞光纤光缆188.5跌7.2，恒生中国企业84.54跌1.2，联想集团35.88跌1.04仙 ，Minimax 278.8升3.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388，瑞士法郎9.518，澳元5.519，加元5.561，新西兰元4.452，欧元8.9296。每百日元对港元4.96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18。日经平均指数报65,889点，升871点。港金报40,080蚊，跌3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3.13美元，卖出4,293.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电气道去鲗鱼涌方向近住油街咧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电气道去鲗鱼涌方向近住油街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咧稍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向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咧去到嘉宁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咧都系稍为多车，现时车龙就去到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咧就去到长江集团中心。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健康相伴。
5: 大家好，我是精灵一点的江卓宜。做了精灵一点之后，留意多了中医讲的24个节气，所以现在生活上、食物上都会跟回天气的变化，觉得个人都健康了。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6: 你叫我啊？
7: 跟你打招呼嘛。咦，对面街有人在拍照，等我摄过去，摄镜先。
6: 摄石人可以做，但摄车啦就千祈唔好啦，用斑马线啦。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Jessica 提埋各位司机啦。如果路边泊咗车，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喺车罅走出嚟啊。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4: 健康无分年纪，
7: 健康不论贫富，
4: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7: 精灵一点，健康你主场。好啦，翻到嚟9月24日星期四啦，今日咧系迎月日啦，咁啊我嘅好拍档啦就系身边嘅陈嘉亮教授啦，Hello，
8: 温怡你好，
7: 你好，咁啊喺度预祝你中秋节快乐啦，仲有我哋嘅观众听众朋友嘅人月两团圆啦，
8: 冇错，最紧要身体健康，人月两团圆，
7: 冇错，听紧我哋呢一个节目或者睇紧嘅话咧，都可以接收不同嘅健康资讯啦。咁当然嚟到星期四嘅时候咧，我哋有健康人物专访啦。咁啊讲到即系科创呢两个字嘅时候咧，Francis， 我谂好多时都会谂起。哇！嗰啲好勁嗰啲機械人點樣打關鬥啊？係咪同你打乒乓啊咁樣啦？咁又或者有啲係好高科技嘅嘢，但係對於科創同共融拉埋一齊嘅時候，我諗個空間或者想像力都係無限大喎，可以。
8: 冇錯啊！平時我哋講埋曬啲機械人啊，或者我哋新醫藥啦，都一段落地嘅距離。今日所講咧點科創共融喺融入喺我哋嘅社會入邊嘅需要。好重要，好有興趣。
7: 係一陣間咧會有重要人物咧上嚟同我哋嚇慢慢分享。咁啊兩點到三點啦，醫學會會診日嘅時間啦，咪翻到去一台直播室啦，講下過敏性鼻炎啊。一見到過敏呢兩個字咧，我就覺得唉，即係等於。難搞是不是呢 Francis？
8: 我是受害者，所以這個題目我會有很多問題會問醫生的。
7: 一陣間我叫醫生就解答你和我們聽眾觀眾的問題，大家要留意著耳鼻喉專科醫生都會跟大家慢慢拆解一下過敏性鼻炎可不可以避開的。好，事不宜遲，我們現在千萬不要避開，進入我們這個健康人物專訪的時間。
0: 每個星期一次健康人物分享，
7: 一套健康哲學，一點香港情，
0: 精靈一點健康人物專訪。
7: 好啦，我哋嚟到呢、這個即係健康人物專訪咧，頭先都賣咗關子啦，講下呢一個咧就係科創同共融啊，點樣可以將佢拉埋一齊？個畫面係點樣嘅咧？我相信大家都好想知道啲。介紹下我哋嘅嘉賓先，佢係嚟自婦康會嘅總幹事，亦都係一位註冊社工胡志活博士嘅。Hello， Wood 你好。
8: Hello， Wood 你好。
9: 係
7: 啊，係咁，不如咧同我哋講下 Wood， 即係當時咧你做社工嘅時候啦，係好多時走在前線，應該會好貼地度見到即係社會上面咧嗰啲即係唔同人士、唔同個階層嘅需要啦，同我哋分享一下好嗎？
9: 好啊，我咧就主要咧就係做一啲過往咧就係做一啲成人嘅殘障人士，
8: 咁
9: 同埋一啲教有特殊教育需要啦，即係所謂 SEN 嘅學生啦咁樣樣。咁我喺過程入邊咧咁多年咧就發覺咧，其實佢哋個需要咧就係我哋講好多唔同嘅需要，但我發覺佢哋咧要了解嘅需要咧就兩個部分嘅啫，一個咧就係俾佢哋去表達。 即係佢哋能夠表達得到咧，我哋就會知道佢有啲咩需要。另一個咧就係讓佢哋參與，因為佢能夠參與咧，咁就體現個共融之餘咧，其實就係令到佢哋有翻個尊嚴，同埋都係可以咧貢獻翻個社會咁樣樣嘅。
7: 嗯，
8: 阿William，即係你所講咧，你所做嘅嘢其實真係兩條腿走路嘅，因為通常我哋講幫助呢啲有殘障或者特殊需要嘅小朋友、成年人都好啦。一般我哋就諗下點樣幫佢哋嘅日常生活啦。咁、如果你講話科創緊係點樣引啲新嘅嘢嚟到幫助儀器嘅方幫佢哋，但你有提到話點幫佢哋融入呢個社會，或者先講一講後邊嚟講，其實你嘅理念係咩嘢咧？
9: 其實好係呢個好好嘅問題，因為咧我哋平時咧都會講話啊啲殘疾人士我哋點樣幫佢啊，或者點樣去令到佢做得好啲。但係其實咧我哋好多時咧就係、是、呢、這個咧喺我哋其實扶康會咧就由一個神父去創立啦，所以我哋有一啲宗教嘅背景。有時我哋都會問啊點解會有呢啲殘疾人士喺度咧？係咪純粹就係俾我哋去幫咧？但我哋發覺原來唔係㗎，我哋喺殘疾人士裏面呢，我哋睇到佢有好多嘅堅毅啦，好多嘅創意啦，其實係有時係佢哋帶返一啲即係福氣俾我哋。咁我發覺啊，如果係喺呢度裏面，我點樣可以將佢哋呢一樣嘢去到表達出嚟，咁我哋就咁就會更加理解到佢多啲，亦都對個社會亦都會好一啲咁樣。
7: 阿烏娜會唔會係以前咧？當然啦，即係科技冇咁發達嘅時候啦，即係我哋好難咧，可能透過我哋即係而家嗰時冇嘅科技啦，即係而家有啦。咁嗰時只係可能有啲我哋叫手作仔嘢，或者簡單嘅工作可以俾一啲殘疾人士去做。咁但係而家真係科技唔同咗啦，喺你接觸佢哋嘅時候咧，係咪慢慢地喺你社工角色嘅時候，就將呢一個科技簡單地可以融入這個生活當中，幫他們在就業或者生活上面都可以提升那個生活質素呢？
9: 沒錯啊，那我們呢其實以前過往一些叫做我們叫職業復康中心，其實可能做一些職業復康，可能做一些很簡單的工作，譬如可能是就是釘下補皮啊，又或者入下些交叉或者交道。其實隨著這個時代的轉變，其實這一類的工種已經不多存在。咁其實亦都我哋時代進步咗啦。咁好多嘅照顧者，一啲爸爸媽媽，可能佢都未必係期望佢個仔女將來就係咁樣樣嘅模式生活一世。咁所以咧，佢哋有時就會變咗，佢哋唔係好鼓勵佢哋去參與呢一類嘅服務啦，或者接受呢一類嘅服務。咁亦都係啦。咁可能如果呢一刻即係爸爸媽媽仲健康嘅，就 OK 啦咁樣樣。咁但係隨著年紀大啦，可能佢到佢照顧唔到，又或者係嗰、那個智障人士，可能佢已經學咗啲嘢，可能甩咗啦，太耐冇一啲嘅訓練，咁所以咧就會做到就係可能大家有時會聽到嘅一啲悲劇啦，又或者係即係點解會佢咁耐冇接受服務啦。其實所以我哋有見及此咧，就係我哋想將我哋現有嘅服務模式咧，就去一個有啲嘅創新。咁創新一定要離唔開科技，咁所以咧就我哋可以希望咧就透過呢一個嘅科技咧去改善佢哋嘅工種。咁例如我哋做而家咧就會透過大學啦，因為大學就會講產學研啦咁樣樣啦。咁佢透過佢嘅產品點樣去到我哋嘅殘疾人士都可以參與其中做一個研發，同埋我哋都可以亦都係同時一個受惠者。咁我哋希望透過呢一個裏面咧，就喺嗰個工作。即同時間可以透過一啲呢個工作入面咧，可以俾到一啲工作啊，俾收入佢哋。
8: 係阿 Willa， 我好有興趣呢個問題，因為我覺得曾經若干年前咧，我都參觀過一啲嘅即係呢方面人士嘅工場。啲工場你所得啱嘅，大部分佢所做嘅工序咧，都比較上啲好重複性啊，好簡單。可能十幾二十年前做人做嘅嘢，即係入下膠袋啊，各方面包裝嗰啲嘢，但係而家冇曬嘅呢啲嘢，咁頭先你提到話點樣利用科技提升呢方面嗰個技能啊、質素啊，可唔可以舉啲一啲例子，有啲咩可以咁幫得到呢一班人，可以引入科技嚟到去做到呢件事咧？
9: 好，我記得咧，我哋一開頭嘅時間咧，其實點解會有呢間中心咧？就係我哋見到咧，就係嗰陣時有疫情嘅時間。咁疫情嘅時候咧，唔知大家有冇留意？你哋有一啲扶手咧，係有啲膠喺度，即係抗菌嘅，亦都有粒咧，有個膠製嘅，又係抗菌嘅。呢個咧就係我哋學員引出嚟嘅，係啦。我哋就係透過 3D 打印嘅技術，我哋咧而呢個 3D 打印嘅物料咧係有嗰啲抗菌嘅物料啦。咁我哋當時咧就係疫情冇人會做呢啲嘢嘅時候，我話啊，其實呢樣嘢 我哋啲智障人士、殘疾人士可以做到嘅喎。只要我哋將一啲嘅工序拆散，即係我哋有我哋嘅專業啦，我哋利用一啲唔同嘅評估，我哋拆散一啲嘅工序，我哋人多時間多。係啦，佢哋夠投入，佢哋夠專心，我哋可以將一個人嘅嘢，我哋三個人嚟做嚟咁，咁、我哋就漸漸地咧就可以引入到呢啲科技，咁亦都係中間咧，亦都係有啲實質收入嘅回報啦，亦都係貢獻到社會，佢都多幫到佢自己啦，因為嗰個都係一啲抗菌嘅物料咁樣樣。
7: 嗯，咁但係其實咧，譬如係殘疾人士喺生活上邊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即係我諗訓練啊，或者一啲嘅治療咧，即係都成日要去做噶嘛。咁我覺得譬如職業治療啦，呢方面咧用到科技咧，係我覺得嗰個成數可能比較高啲啦。咁會唔會都見到譬如喺職業治療方面咧，即係點樣去引入科技去幫到一班嘅殘疾人士咧？會
9: 嗯係啊，其實除咗職業治療啦，都仲有物理治療。
7: 嗯，
9: 如果喺院舍嘅層面，我哋可能就係一啲叫做離床嘅警報器啦。或者一啲防跌啦，一啲嘅地墊啦，或者防油走嘅一啲嘅器材啦等等，或者一啲生命探測嘅一啲嘅器材啦，佢哋喺個床裏面，咁我哋咧就會變咗係方便到我哋嘅同事咧去到觀察佢嗰個情況啦，亦都係睇到佢啊會唔會平時會可能喺張床嗰度可能應該瞓覺嘅，咁但係我哋發覺咦嗰、那個阿欖響咗，原來佢可能離咗床、可能會唔會碌咗落床，定還是去咗洗手間咧咁樣自己。咁我哋嘅同事就可以即刻去到，就俾一啲嘅support 咁樣樣啦。
8: 嗯哼，阿 Willow 頭先你開頭提到咧，例如啲 3D 打印技術可以幫到而家我哋呢一班嘅人士，可以令到佢嗰個技術層面度提升。嗱，通常我哋而家一般講科技咧，包括埋 3D 打印技術啦，一般人都諗到一啲比較上係即係技術啊、要求啊各方面高好多嘅。你可唔可以講一啲實質嘅例子，點樣 3D 打印技術？可能喺呢一班嘅朋友裏面呢，其實佢可能比其他人呢係更加合適，更加有嗰種咁嘅呢一個優勢嚟到做呢件事呢、
9: 首先呢就係佢哋喺 3D 打印嘅時候呢，其實佢哋可能有好多設計啦，或者其嘢佢哋會做。咁好得意嘅，譬如我舉一個例子、就係輪椅，我哋有個停車有個剎車器啦、其實大家唔知道有冇留意，就係嗰個輪椅個剎車器呢係比較短嘅。咁、我哋啲殘疾人士咧就會利用 3D 打印嘅技術咧，就就翻佢自己咧就套翻落去，好似個膠咁樣樣、
7: 即加長版。
9: 冇錯啦，咁佢加長咗，咁你咪又慳力啲咯。咁、又可以係啱佢個高度咯，佢又唔使污得咁多。咁甚至乎佢可能有個尿袋，咁有個勾，有時好難揾噶嘛，嗰、那個勾即啱嗰個輪椅。3D 打印就做到呢個效果，佢勾就係、是、一啲好細微嘅嘢，就改善咗佢成個生活。因為唔好睇少一個咁嘅勾，因為就係因為有個勾佢。搞唔掂個尿袋，佢就出唔到街。咁、就可能就喺呢一個少少嘅動作裏面咧，佢哋就做得到。

0: 諗係啦，即係阿翻實應該有經驗，你會見到就係、是、即係啲智慧性啊、殘疾人士，佢哋就有呢一份嘅專心嗰種匠人嗰種精神。
1: 嗯，
2: 係呢種專注其實好緊要，因為尤其是我哋有陣時候有啲產品咧，我哋需要嗰種嘅精準度啦。固然有啲位咧要話用機器大量生產，但永遠有啲比較上細微嗰啲位咧，你用機器永遠都做唔到嘅，要係重複、重複又重複嚟到做好多嘅打磨啊、雕琢。咁呢啲我頭先提到話自閉症嘅朋友咧，呢方面其實佢的確比我哋一般人有嗰個優勢，係有種專注力好強。
0: 冇錯，同埋對觀察都係好細微，有時我哋都未必睇到，即係唔係有唔係諗住即係交啲唔好嘅嘢，係我哋都睇唔到，但係佢哋就可以睇到一啲咁細微嘅變化。
1: 係頭先你一開始講到話，即係俾佢哋表達同參與啦，呢兩個方向都好緊要。我相信咧，尤其是喺佢哋個生活當中咧，每個人都有佢哋獨特嘅需要。啊，我記得之前咧訪問過即係打呢一個桌球嘅殘疾運動員咁樣啦。原來咧就係譬如3D打印咧，就幫到佢哋喺嗰個器材上面，例如輪椅上面加裝一個小嘅架，就放個粒戳粉啊，放個 Q 棍啊，或者晾上去係啦，個波台上面打波嗰、那個我哋平時用就叫 lens。咁佢就會有個特質，因為佢哋本身埋唔到台啊，坐輪椅嘅時候，咁我會覺得呢個就係每個人嘅即係獨特性啦。喺件事上面有佢哋參與表達佢哋自己所需，或者眼見啊，可能其他坐輪椅嘅朋友都有呢方面嘅需要，再諗下點樣可以利用技術去生產一啲嘅產品出嚟。呢、這個我覺得都係好奇妙嘅一個果效啊！
0: 阿允兒，你講得好好，因為咧就係、是、殘疾人嘅運動員，好似頭先嗰個例子。你好難喺坊間買得到佢需要嘅嘢，因為佢哋個量唔多啊嘛。咁呢個吸引唔到商家，但係佢哋自己做咧，透過 3D 打印技術咧，佢哋就唔會即係個生產成本唔係太高嘅啫。
1: 嗯，
0: 甚至乎係真係好平，我可以咁樣講。即係咁，佢哋如果掌握到呢個技術咧，就可以揾到一啲佢哋自己啱自己嘅一啲嘅器材啦。譬如可以係食用嘅匙羹嘅套啦。
1: 嗯
0: 或者咬嘅一啲嘅匙羹，我哋以前咧，我哋做咧就係可能我哋要去訂，即係你去美國啊或者其他唔同嘅國家訂翻嚟，因為有啲物料係需要咁。但係一來時間長啦，二來嗰個成本亦都好高。但係如果係套咗 3D 咧，咁就可以減輕呢個成本。
2: 嗯，烏蘭頭先你所講一切嘅例子咧，我覺得都係非常之落地嘅。但係嗱，本身我自己都係一個科研嘅人啦，我哋做科研嘅人最大毛病係咩咧？闭门造车，即系话我匿埋喺个实验室入边咧，喺我哋自己想象嘅世界，谂住啊，
1: 埋头苦干啦，
2: 好正好正，唔知道出边世界发生咩事。好似头先尹贤杰所讲，啲打 snooker 啲人士啦，咁点样可以摆嗰啲戳粉嘅方面喺身边？其实往往系需要有人观察到喺个社会上边、有一啲嘅位。有位係未到位嘅，然之後從而咧將佢帶入去嗰個實驗室做個創科。邊個人做呢個咁嘅角色咧？即係例如舉個例，我好多年前試過有啲學生，佢真係坐輪椅嘅，初入嚟讀醫。咁我哋最頭痛係咩咧？佢點樣入去個微生物實驗室學習咧？佢輪椅嘅手推下推下嗰陣時。那個微生物好多細菌噶嘛，咪感染到自己咯。即係呢啲係我哋平時會見到嘅問題。頭先我所問嘅就係話，你哋係邊個人負責去睇到呢個實質上社會一啲嘅需要嘅落差地方，從而帶入嗰個創科環境，有共用得到咧？
0: 係啦，如果直接呢個問題咧，就應該係我哋嘅服務使用者，即係我哋嘅殘疾人士，係佢哋提出一個嘅問題，我哋咧就係、是、去到同。科研嘅人員去到傾談，即係頭先阿 Francis 講得好好。通常我哋做創科咧，或者做research 或者做一啲研究啦，我哋通常係好前瞻性嘅，咁所以咧就係好前。但係就係因為好前啦，所以其實我哋用唔到啦，啲殘疾人士用唔到。我哋要嘅係應用性同埋廣泛性，即係係啦。咁但係咧，對佢哋做研究嘅人咧，就覺得可能有啲沉悶啊。咁其實我好耐幾年前已經做噶咯，但係點解我哋往往我哋想？喺透過呢個中心啦，我哋可以做嘅嘢咧，就係將呢一個所謂嘅social technical gap 呢一個嘅鴻溝咧，我哋縮窄咗。
2: 嗯，
0: 我哋透過殘疾人士去到嘅一啲嘅表達，咁當然啦，佢一啲嘅表達，佢哋我哋未必要明嘅，因為佢哋 language。咁我哋受過一啲嘅訓練，我哋會懂得同佢哋溝通。咁而當然啦，咁科研人員又有科研人員嘅一套嘅語言啊嘛。咁所以我哋中間就係做咗呢個潤滑嘅作用啦。咁就可以令到佢兩者之間，你再做。可以唔使咁錢嘅，可以啊做呢樣嘢。咁或者咧，另一樣嘢咧就係、是、殘疾人士可能要嘅、可能就係一啲比較簡單嘅嘢。咁呢個就係我哋呢個中心嘅定位，亦都係我哋所做嘅地方啦。
1: 係，所以

0: 好重要就係咧，俾佢哋啊，即係殘疾人士們啦，佢哋都識當地參與其中。即係嗱，當然頭先你講嘅角色好重要啦，即係科研人員有科研人員，殘疾人士有佢哋嗰一套嘅運作咁樣。咁但係點樣等佢哋大家都明白對方少少先，跟住嗰套語言咧，經過你哋中間我哋呢個翻譯器啦，係啦，咁就可以好好咁樣做到嗰、那個好適合嘅產品出嚟咯。但係好多時咧，殘疾人士咧喺嗰個表達上邊咧，或者有時佢哋都即係將自己困住咗，唔係好即係出嚟呢個社會噶嘛。有時嗱，譬如你哋扶康會嘅工作啦，好多時都會即係希望拉到佢哋，喂，大家都可以喺個社會裏邊咧，即係開心共融咁樣生活㗎。只不過可能而家有啲工具你係需要去即係揾翻嚟幫手。科创帮到你啦，咁样，咁点样去带佢哋行出呢个第一步咧？
1: 我哋咧就首先咧，我哋最近咧，我哋近期咧，我哋就会揾一啲嘅，揾一间中学啦，咁我哋同一间中学就去即系合作，咁佢咧就喺香港嗰边咧，佢收咗好多 SEN 嘅学生嘅，100% 嘅 SEN 学生，咁佢咧就嚟到我哋呢度咧就学习呢一个技术，佢就发觉原来啊 ，3D 打印系乜嘢嚟嘅，我点样去做一个设计图或者系一个情况。咁有時我哋話啊，畫圖嗰時好難㗎喎，但係有時我哋就可以透過 AI 呢，就已經係佢講呢就可以做得到出嚟。咁當然係有偏差嘅，但係呢佢哋有個好處就係頭先講佢哋時間多，佢哋有精力㗎嘛。你 AI 個結果出嚟唔啱，佢再講
0: 修正囉。
1: 係啦，佢一路不斷修正，不斷修正，佢哋就有嗰種堅毅同埋睇到嗰種嘅不同。咁我哋呢就可以透過呢種嘅時候呢，就可以睇得到佢哋想要嗰、那個嘅目的，咁中間我就會溝通啦、我就會問下佢究竟你係咪想咁樣會好啲啊？咁佢哋就可以有一個嘅表達出嚟。咁跟住嗰啲嘅科研嗰啲人員啦，就好似翻實試一個樣咁樣，佢就好認真去到睇下，就係話原來我哋可以咁樣做。其實我哋咁樣做咪得咯，咁樣樣咁就好多呢一啲嘅產品咧，我哋就會出到嚟啦。咁樣。
2: 其實頭先阿烏尼你講得好似好容易咁樣，但呢個溝通嘅過程咧，你中間一個橋梁咧，呢邊係用家就係、是、我哋有需要嘅人士啦，嗰邊就講火星話嘅一啲嘅科研人員啦。要將佢哋拉埋一齊，其實拉翻落地球，其實一啲都唔容易嘅事。
0: 係啊，所以我覺得咧，喺即係前幾個月啦，就成立咗呢一個咧共融創新中心啊。我相信透過中心咧，除咗可以做好多一啲嘅研發之外咧，仲有培訓啦。咁頭先我講嘅就係、是、希望咧大家咧喺嗰個即係火星話同現實裏邊咧，點樣可以再拉近啲咧？件事都可以俾到佢哋有份去參與、去投入件事。喂，我有份做出嚟㗎，呢個都好緊要㗎嘛，係咪先？個認同感好強。轉頭翻嚟，我哋继续有即系扶康会嘅总干事、注册社工咧胡志活博士同我哋分享噶，唔好行开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渔护署继续同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附近一带采取联合行动，捕捉无人看管狗只。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渔护署由以往平均每年捕捉到超过1.1万只流浪狗，降至目前只是大约400只，反映政府的重视和努力有初步成绩。他出席电台节目表示，流浪狗的源头是弃养，未来要加强对狗主的罚则阻吓力，并且继续捕捉流浪狗，相信流浪狗问题可绝迹。另外，谢展环表示，本港电动车充电设施不够多、不够快，目标明年开始推出闪充充电桩，大约5分钟可以为一架车充满电，亦都会推动公司推出流动充电车，协助在偏远地方的车辆。政府将会在10月1日起扩展为来港参与指定界别短期活动的访客提供入境便利计划，让更多非本地人才以访客身份来港参与指定短期活动，而无需申请工作签证或者进入许可。经检视之后，在现行17个指定界别之外，新增社会福利界别，并且新增更多认可机构及指定短期活动。截至今年6月底，有关计划已经惠及超过56000名非本地人才，便利他们来港参与超过9500项短期活动，包括新春国际汇演之夜、亚洲金融论坛、香港国际7人榄球赛、香港演艺博览等的盛事。计划扩大之后，将会涵盖18个界别，共大约490个认可机构。发展局文物保育专员办事处表示，2026古迹周游乐以穿越北都为主题，将会在10月至到12月举行，重点介绍12处位于北部都会区的法定古迹及已获评级的历史建筑。发言人表示，今年活动除了设有免费导赏团、亲子工作坊和公众讲座之外，更加会首度在指定周末举办开篷巴士古迹游。活动涵盖的12处法定古迹及已获评级的历史建筑，包括居石侯公祠、微风侯公祠、龙跃头文物径、大夫第、下村邓氏宗祠、礼宾楼及有功学校、龙跃头文物径、平山文物径及前流浮山警署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天气炎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15点，跌118点，总成交金额953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3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94点，跌24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毫六跌8仙，南方恒生科技4.2毫六跌2仙。腾讯控股435蚊跌6蚊，智普635.5跌14.5，建滔直层板52.45升9毫，阿里巴巴110.4升6毫，恒生中国企业84.48跌1.8，长飞光纤光缆187.4系跌8.3，联想集团35.92跌1蚊 ，Minimax 283.4升8.4。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3，日元158.04， 瑞士法郎 0.824， 加元 1.41， 人民币 6.714， 英镑对美元 1.3245， 欧元对美元 1.138， 澳元对美元 0.703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8。 日经平均指数报 65,830 点，升811点，港金报40,080蚊，跌3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4.88美元，卖出4,285.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电气道去鲗鱼涌方向，跟住油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仍然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提翻大家啦，上水嘅马会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去文锦道方向，跟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2: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3: 各位家长请注意，
2: 以下是
3: 运动通告。
2: 各位家长请注意，
3: 是大考通告。
0: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五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4: 有限通往无限，
5: 现在开拓未来，
6: 未来无限。
7: 中大医学院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教授张艳蕾
8: 希望可以用到 AI 更加准确找到一些有需要做一些治疗管理的病人。
9: 逢星期六上午9:00，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让我们看远一点，
11: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繼續翻嚟咧，陳嘉亮教授啦，同埋葉韻兒主持嘅《精靈一點》啦。咁啊，繼續翻我哋嘅健康人物專訪啦。今日請到咧就係婦康會嘅總幹事，亦都係一位嘅註冊社工啊，就係胡志偉博士嘅。阿偉你好，
1: 阿偉好。
0: 係啦，咁啊頭先講到啦，就係要介紹下你哋個 BB 先嚇，就係同理大一齊咧有一個嘅合作啦，做咗一個共融嘅創新中心。其實當時點解會有呢個諗法啊？大家係咪可以真係做咗呢件事出嚟咧？前邊嗰、那個即係我哋 making of 嘅故事係點樣咧嚇？
1: 即係呢個咧都係一個好奇妙嘅一個情況嚟，因為咧就係、是、其實呢個都係一個亞洲第一間嘅中心啦。因為咧就好少咧就係、是、用大學同一個NGO 咧或者一個即係非牟利團體、去到做一間嘅共融創新中心。咁、共融創新中心係咩咧？咁創新大家明白㗎啦。咁共融嘅意思就係話，我哋喺創新嘅過程入邊咧都有殘疾人士嘅參與。咁呢個係好對一啲嘅人嚟講係覺得好奇怪嘅。咁即係你好似頭先阿翻實講啲做科研嘅人係講緊火星華咁，咁點能夠去到去即係個共融咧咁樣樣？咁呢個就係我哋但係我哋就同時間我哋又見到你做出嚟嘅嘢又好似唔係好啱我哋用喎，我哋用唔著，真係好勁嘅，但係我哋用唔著喎。咁我哋就話咁其實有多好有心嘅學者啦，或者研究人員，佢哋都係想回饋個社會，或者都係想佢嗰樣嘢用得著，幫得到人。咁我哋就話俾佢聽，不如我哋話俾你聽，我哋有啲咩需要啊咁樣樣。咁所以就促成咗呢件事，亦都係引入咗呢間中心嘅成立。
2: 呢個中心成立咗幾耐啊？
1: 我哋四月開幕，今年嘅四月開幕。
2: 係嗱，烏林，我相信呢件事一定係好有心嘅人一齊去合作。你提到大學啦，一啲非牟利團體啦，嚟到做一啲真係幫到我哋嘅社會，幫到我哋有需要特別需要人士。但係你有冇諗過一樣嘢咧？當我哋做呢件事，如果係純粹靠大學嘅力量，靠呢一個 NGO 咧，始終咧。怎樣將這件事變成一個有一個持續性在這裡，因為如果你做到持續性的話，你才可以不停來到推出，不停可以自負盈虧，可以幫到更多的人。如果不是不停靠大學或者政府的基金錢支持，始終有一天都會擔心捱不到下去。
1: 明白，這個就是我們很多基金的批核的時候都會問的一個問題，就是那個持續性。所以就翻實手有經驗啦。咁我哋就所以咧，我哋喺呢個過程入邊咧，我哋有喺大學入邊咧，其實都係一個跨學科嘅部門去到支持。我哋有商學院啦嘅教授啦，亦都譬如我哋嘅產品，我哋會做一啲用 3D 打印嘅技術去到打印眼鏡啦。咁眼鏡又會牽涉到視光學系啦，咁設計系啦。咁又或者係社工系嘅學生啦，因為我哋有俾殘疾人士等等咁樣。咁我哋係一個跨學科嘅部門。咁其實我哋中間咧都會睇到就係我哋點樣去到透過 3D 打印咧，其實個成本好低嘅。我哋可以令到咧就係同一般嘅眼鏡咧，我哋都有一個嘅利潤喺度。咁所以咧就我哋想係亦都係一個試點，去到俾人睇我哋啲新嘅產品啊，原來俾一啲投資者去到睇到，咦原來做到喎呢樣嘢。咁、我可唔可以將呢一個嘅 model？去到再擴大大量生產咧，咁我哋就可以吸引個投資者。同我頭先喺度講嘅時候話，我哋仲係入緊交叉紙皮，咁嗰個年代唔同咗。我哋做一啲嘢咧，係有一啲商業價值之餘嘅同時，亦都係幫到個社會嘅，亦都可以有殘疾人士嘅參與。我哋希望透過呢個過程咧，殘疾人士又有佢嘅尊嚴啦，又有一啲嘅收入啦，咁亦都係希望咧，同時間係有一個嘅投資啦，亦都係我哋可以從中去一啲嘅利潤等等。咁呢個亦都係一個比較新嘅一個嘅概念，去到咧就係我哋唔係淨係要問政府或者其他嘅人攞錢，我哋可能呢個產業可以透過一個銷售嘅時候咧賺到一啲嘅利潤，去到支持我哋。部分嘅服務咁樣樣，
0: 係其實即係話咧，唔單止提升咧殘疾人士嘅生活質素啊，成件事仲係提供埋一個就業機會喎。
1: 可以咁講，係冇錯。
0: 咁但係喺嗰個嗱，譬如將件事咧配對，我哋話啊揾啲合適嘅人就係、是、啊以前就係科技係諗住幫一啲殘疾人士嘅啫，就唔係佢哋去操作去用嘅。但係而家嗰個中心就俾佢哋去試下成件事去參與啊嘛。咁嗰個聯繫啊，或者當中喺度啊諗緊點樣去籌備呢件事一齊所有嘢齊備嘅時候啦，撳個 start 掣開展嘅時候咧，有冇遇到啲咩困難咧？
1: 其實有噶，我哋都遇咗好多唔同嘅困難，因為咧其實咁我哋首先講錢啦，我哋首先成立嘅時候好多謝我哋有啲基金去到支持。其實當時我去揾一啲嘅基金嘅時候咧， 基金個人都會跟我說，喂阿 Willa， 其實好彩我認識你啫，又見你是即係讀過下書咁樣，如果唔係我都唔知道你喺度搞咩，點解你社工又無端端又搞咩，又咩眼鏡又乜嘢啊，佢聽唔明，咁我哦 OK， 我話你俾多次機會我，我再講一次，咁我就再用另一個角度再去表達，咁佢開始就已覺得，咦，開始感受到嗰種意義啊，嗰種嘅唔同，咁啊呢個第一個捧釘子啦。咁第二個就係我哋要揾一啲科研嘅人員都唔容易，因為好似頭先阿 Francis 講，好多嘅科研人員咧，佢哋都會係好沉醉佢哋自己嗰個研究嗰個世界入邊。咁出邊個世界係點咧？佢唔係好理解得到，因為明白嘅，因為呢個佢哋都冇咁多時間、咁多精力啊嘛。咁當我去到揾佢哋嘅時候，咁佢哋要去到佢哋接受俾殘疾人士去到評價佢嗰個即係產品，可能話喂你個即係爭啲喎咁樣樣，
0: 太高科技啦，我用唔著啊！
1: 咁我又覺得話哇，咁你即係挑戰我啫咁樣樣，即係我可能從來都未試過受過呢個挑戰，我以為我講好好。咁呢個中間我哋係有啲需要磨合嘅，亦都係需要揾到一啲好有心嘅人啦，即係佢能夠係有一個好好有心啦，即係幫助一個社會啦，亦都係好有呢、這個開放嘅思維咁樣樣。
2: 係阿 Wood， 其實頭先你所講嘅嘢咧，令到我咧突然間又開咗另一個眼界。因為一直大家都以為做科研或者做創科咧，一定要成班啲 IQ 好高嘅人，即係愛因斯坦加科學怪人，加邊個咁樣。其實原來真正可以做得到、落到得到地嘅科研咧，需要加埋一啲唔同界別人，包括一般人以為好似有殘障人士，佢哋唔啱呢啲嘢嘅。
0: 我哋正所謂用家係嘛？
2: 係最重要呢樣嘢嚟嘅。同埋第二樣咧，提得到咧就係話，一直我做好多類似嘅訪問咧，都以為都係講緊做善事啦。邊個慈善家願意捐啲錢出嚟，有啲基金願意做啲錢出嚟，直至到乾曬為止啦，咁嗰件事就會無疾而終啦。但頭先所講嘅，似乎我見到一條新嘅出路喎。呢、這個並唔係做善事，甚至乎有機會產生一個新嘅產業出嚟，令到呢啲咁嘅殘障人士，將來呢啲小朋友咧，唔係淨係做啲低門檻嘅工作。
1: 冇錯，係啊，所以咧，其實佢哋而家要求一啲譬如基金啦，佢哋所做嘅善事就唔係淨係俾錢嗰個授予嗰個單向性，而係講緊一個可持續嘅發展。咁我覺得我哋呢一個 model 咧，都希望咧呢個模式係可以持續落去，可以令到一個產業，同時喺佢哋可以我哋嘅殘疾人士可以有一個收入啦。咁亦都係最重要嘅，就係佢哋係一個有一個社會嘅參與，從中揾到咧一份專業。咁呢個係佢哋最緊要嘅、最需要嘅。
0: 是明白啦，咁我哋成日话做人咧就要有宗旨，系咪啊？即系谂定自己啊，自己想点下个人有啲咩意向。咁但系创新中心啦，佢会唔会有啲核心嘅理念系啊？所有我哋做嘅事向都系向住呢几个核心理念去做嘅咧？
1: 我哋咧就系、是、第一个啦，第一个理念我哋就系想缩短中间嗰、那个即系、科技啦同应用嗰个鸿沟啦，即系起码就系、是、啊，大家一啲產業一啲科研出嚟嘅，我哋係可以俾我哋嘅殘疾人士或者係實質嘅場景可以應用得到嘅。咁呢個係我哋最主要嘅一個嘅目的。咁所以咧，我哋喺做嘅時候咧，我哋都好想有殘疾人士，亦都好需要殘疾人士嘅參與。咁呢個係我哋第一個。咁第二個咧就係、是、我哋叫做reverse impact。其實咧就係、是、話我哋當初咧就係、是由我哋做完，我哋走去賺錢咁樣去做。而今次就倒翻轉，就係、是、啊，我哋殘疾人士話俾你聽，你做呢樣嘢，我哋一齊去賺一個嘅錢。咁跟住咧就去，我哋再持續發展。咁當然嘅，殘疾人士要嘅都唔係話要發大達啊，或者要去即係做啲乜嘢，佢哋可能就係中間裏面去攞翻一個參與社會嘅機會，同埋攞份嘅專業。
0: 係，頭先講到話攞翻份尊嚴咧，我哋休息嘅時間傾偈咧，就係講緊可能有啲本身住院社又好，或者暫時短期係啦，有呢方面嘅需要，用到一啲嘅輔助工具，飲杯水。看似好簡單，我哋拎起個杯就飲。但係好多時咧，每一個人佢嗰、那個即係可能我當佢個手部活動唔係咁靈活嘅話咧，你點樣去拎起隻杯咧？靠邊一種嘅輔助工具咧？其實嗰個都係好多細智慧要去做啊，係咪啊？
1: 冇錯，係啊，所以我哋都有試過我哋一啲嘅院舍啦，我哋一啲嘅院友啦，佢哋會用佢哋自己覺得合適嘅一個形態，即係當然我哋中間有俾好多嘅輔助啦，就係透過 3D 打印咧，就一個佢自己合適嘅杯架，咁佢透過呢個杯架，其實佢穿咗落去咧，佢喐少少，佢就可以做到啦。但係坊間咧，我哋一啲嘅杯架咧，其實係現成噶嘛，咁但係個問題嚟啦，唔係個個隻手都係 嗰個幅度噶嘛，即係喐到嗰個幅度，即係個限制大家又唔同，或者大家嗰個力量又唔同。
0: 嗯。
1: 咁透過 3D 打印咧，就可以做到呢個個別嘅一個好似即係一個 tailor-made 嘅一個情況。咁但係咧，同時間就係以前嘅tailor-made 嘅嘢係好貴。但係 3D 就可以好平，
0: 係咁就變咗你諗下就唔使下下我要等人或者嗌人埋嚟，我先至可以拎到杯水飲，我可以自主性就啊，我想飲水嘅時候我咪拎起咯咁樣。
1: 係啊，冇錯，因為你唔好睇小呢一下，其實就係當如果你試過飲杯水都要去人哋幫忙或者要去一啲外頭嘅時候，你能夠可以自己自主去到做啲咁少嘅嘢，其實係一個好大嘅福氣。
2: 嗯，阿烏娜。我相信咧，頭先你所講嘅理念、意念咧，係非常之好嘅。今年四月先至開始做呢件事啦。咁我睇成你哋係一個叫做一個初創。
1: 嗯。
2: 由呢個初創基於一啲嘅理念、一啲嘅共同嘅信念咧，以至變成一啲可持續發展嘅公司，以至成為一個產業咧，呢條路咧其實係嗰個失敗率、死亡率好高好高嘅。
1: 係，冇錯。
2: 你有冇諗過做呢件事咁有意義嘅事，點樣同？開頭呢一度變成一個可以好持續發展，唔好變成一個咁大嘅產業先。咁你有冇計過數呢樣嘢？即係例如我有要幾多呢一方面嘅人力物力啊？點樣去吸引啲投資者啊？點樣吸引各方面唔同嘅有心人嚟做好呢件事佢咧？
1: 呢個係好好嘅問題，因為我哋通常咧去到做嘅時候，我哋去問基金啊或者去做嘅時候咧，我哋一定會計呢條數嘅。
2: 嗯。
1: 但係喺我嘅經驗入邊咧，就發覺通常我哋咁樣計完之後咧，實質出到嚟又唔係嗰回事啊嘛。即係有時，我哋去到做我哋坦白講，我哋一路做嘅時候咧，我哋發覺我哋計嗰個成本啊，或者係計嗰個收入咧，其實我哋係可以做得到呢個平衡之餘，都可以維持到即係少少啦一啲嘅無理你話真係好多就唔係嘅，因為喺社會企業入面咧，我哋所要嘅就係唔盡量唔蝕錢啫，因為我哋講緊嘅就係想係俾殘疾人士參與，咁我哋唔未必要一個好大嘅利錢，咁但係當我哋明白有投資者嘅時候咧，佢都需要嘅，咁係我相信咧，我哋見到喺我哋接觸嘅投資者咧，佢又覺得就係、是、嗱我賺少啲唔緊要，我覺得背後嗰個意義好大。咁佢亦都會支持我哋。
2: 係，我贊成嘅啦。又假設當我係投資者啦，咁而家你聽講啱啱你所講呢個 3D 打印技術，例如點樣製造眼鏡啊，各方面好有意義，幫到人亦都會有買家願意中意嘅。咁但係亦都可能對於呢方面嘅有心嘅投資者，佢都想會見到你呢一個咁嘅初創嘅產業。有冇喺一個嗰個成個 pipeline 裏面，除咗 3D 打印，有冇其他跟住中長線你想發展嘅嘢？咁變咗我投資內事唔會做完呢個 3D 打印之後，跟住就斷咗。
0: 嗰、那個藍圖啊，
2: 係啦。咁可唔可以話俾我聽？你除咗 3D 打印，跟住你嚟緊嗰幾年，以至更加長嘅時間，排住咗有啲咩嚟嘅咧？
1: 係啦，嗱，咁我哋都有唔同嘅 project 嘅。咁我講一個啦，即係有啲商業秘密就唔好講咁多。OK， 咁有一個咧，我哋就諗住咧去改善一啲我哋同另一間嘅大學啦，咁就會做一啲空氣質素嘅改善。咁係一個嶺南大學人本科技嗰度嘅教授啦，我哋做一啲嘅空氣質素嘅改善。咁點解咧？係因為喺香港嘅院舍咧，比一般嘅即係世界其他院舍咧。都是密集的，我們有一些歷史的因素，可能有些院舍未必有那麼多的窗戶，所以以致到就是空氣未必流通，一倒流感季節或者一病就全部病曬了，醫生一定很清楚這個情況，所以就是我們想是透過一些這一類的人本科技的技術去到改善我們的空氣質素，中間最重要是什麼呢？人本科技就是便宜，我們是因為我哋資源唔多，睇坦白講句，即係我哋一啲NGO 唔係一個好即係錢嘅資源，亦都唔可以下下攤手板攞咁多噶嘛。咁我哋就係去一個比較一個好低成本，但係能夠做到改善空氣質素。希望透過呢樣嘢咧，就令到佢哋可以有一個好啲嘅環境，就唔會一個病就會全部都病死。
0: 嗯，同埋咧，因為留喺即係院舍嘅時間咧，或者有啲嘅情況，佢身體活動未必咁好嘅，未必可以係行出去，即係吸下呢個叫新鮮空氣咁樣噶嘛。咁點樣可以留喺院舍裏邊都可以？我哋叫做吸翻啖乾淨啲嘅空氣，亦都減低呢一個有病嘅時候嘅傳播率啦。頭先呢一個都好緊要啊！今日咧好多謝曬咧扶康會嘅總幹事啦，亦都係註冊社工咧胡志偉博士咧同我哋講咗咁多，希望咧大家今次咧對呢個科技同共融咧可以即係有另外一個新嘅睇法，就唔再係淨係機械人啊、打關鬥啊、同你打乒乓波啊咁樣。 係啦，咁好啦，今日唔該曬咧，就係胡志活博士啦。咁一陣間翻到去啦，我哋兩點鐘咧翻到一台直播室嘅時候咧，繼續都會有我啦，同埋陳嘉亮教授咧為大家主持正拎一點噶。好 ，thank you， 我先。
2: thank you，
1: 多謝曬。
3: 當你好煩躁嘅時候，係咪就咁飲翻杯凍水就可以冷靜翻曬咧
4: ？Hello， 大家好，我係 Dr. Ivan Mac， 精神科專科醫生。
3: 健康資訊長知識，精靈醫學 Take Away。Dr. Mac 啊，平時咧喺生活當中咧，成日有啲人咧，即係好嬲啊，好暴躁啊咁啦。其實如果請佢哋飲杯冰水，係咪可以令佢哋冷靜翻嘅咧？
4: 其實都係㗎，即係如果你諗下，如果好嬲嘅時候咧，你個人又好興啦，真係興㗎嘛，又好熱啦，流曬汗啦，可能咧有時會大嗌啦。飲杯水咧，真係會幫助得到佢咧，即時降降火，又濕潤一下，咁啊都會幫助得到舒緩一下㗎，其實。
3: 嗯，但係有時咧嗰個嬲嘅程度真係好緊要啦，可能一杯冰水咧都真係降唔到火㗎。咁仲有啲咩方法可以令佢冷靜啲嘅咧？
4: 係呢個非常之重要的問題，因為有時嬲起上嚟，唔通叫人攞杯冰水俾你咩？對方都嬲緊㗎嘛。可能，咁所以最好嘅方法咧，真系咧运用翻自己嘅一啲身体嘅处理，就系咩咧？深呼吸啦，咁就系慢慢咁样，即系好大好深咁吸一啖，呼翻出嚟咧，其实都可以令到你咧即时放松翻个人。啊，当然一下唔得嘅，可能吸几啖，咁都令到你放松个人咧，就面对翻个问题咧，就会处理得好好多啦。
3: 嗯，不过咧就喺身边咧，其实都有好多唔同人嘅性格啦，有啲人冇咁容易嬲，有啲咧就特别容易嬲同埋发脾气。其实嗰啲人系咪有躁狂症咧？
4: 咁好多时候，如果你面对一啲发脾气，其实那个时间可能都系几个钟一两日咁就冇事吓。咁但系如果讲紧我哋躁狂症又唔同喎，原来躁狂症咧，佢嗰个情况咧就系维持得比较耐一啲噶吓，或者好兴奋、好高涨嘅状态，或者即系低落就系一个好抑郁嘅状态，好似来回咧天堂与地狱之间咁嘅状态。咁咧而嗰个状态咧就系一就系佢嗰个时间性咧可能会维持得耐啲啦，可能你系断日啦，或者礼拜啦，或者断月。令到你咧，即系面对自己嗰个感觉好辛苦，对于周围身边人咧都系唔容易去处理噶。
3: 嗯，咁如果呢班患者即系想寻求协助啦，有啲咩治疗可以帮到佢哋咧？
4: 好重要咧，就系寻求翻即系一个适当嘅专业嘅人士，即系一啲医生啦，即系科医生或者家人医生去处理翻即系一个即系药物上面睇下点样处理。咁另一方面咧，就系即系原来心理上面咧，其实都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辅助嘅性质。咁譬如咧，如果当你系进入一个低落嘅情緒的時候咧，去嘗試去睇翻，咦當時做嘅嘢啊，會唔會都令到你啊，好似即係就咁困咗喺屋企度，乜都唔想出去啊，會唔會都可以純粹做一啲嘢，令到你自己放鬆一啲，令到自己開心翻少少咁樣嚇。亦都係咧，可能喺高漲嘅時候咧，又要嘗試去睇翻你啊，會唔會係過分樂觀啦、過分積極啦咁樣嚇，做翻一啲冇咁過分興奮嘅嘢咧，可能都會幫助得到、舒緩得到成個情況噶。
5: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的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三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接机。特朗普发表书面讲话，说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他说中美双方应该双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他期待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和彭丽媛，今次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他期待和习近平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渔护署继续和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附近一带采取联合行动，捕捉没人看管的狗只。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渔护署由以往平均每年捕捉到超过11000只流浪狗，降至目前只是大约400只，反映政府的重视和努力有初步成绩。他出席电台节目表示，流浪狗的源头是弃养，未来要加强对狗主的罚则阻吓力，并继续捕捉流浪狗，相信流浪狗问题可以绝迹。另外他说，本港电动车充电设施不够多、不够快，目标明年开始推出闪充充电桩，大约5分钟可以为一辆车充满电，亦会推动公司推出流动充电车，协助在偏远地方的车辆。元朗日前有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死亡，警方之后在案发现场附近加装4组临时闭路电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系统有热能探测功能，即使在晚上肉眼无法看见，亦能够侦测有没有狗只出现，便利渔护署和警方工作。另外，施政报告提出研究及推动 AI 城市大楼系列。另外，施政报告提出研究和推进 AI 城市大楼系统建设，首阶段预计成本约2亿元，大约需时24个月完成。邓炳强期望明年封季前可以有针对打风的模型。港岛一名古屋亚运增添三面银牌，梁宇航在男子60公斤级散打历史性取得银牌，创下散打队历届亚运最佳成绩。另外两面银牌分别由洪永恩在女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以及张远山、梁永安在女子轻量级双人双桨艇夺得。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正午12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0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炎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91点，跌142点，总成交金额107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92点，跌43点。深证成分指数13350点，跌285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32跌0.2，南方恒生科技4.256跌2.4，腾讯控股435.2跌5.8，智普632.5跌17.5，建滔积层板52元升4.5，阿里巴巴110.2升4毫，恒生中国企业84.4跌2.6，长飞光纤光缆186.4跌9.3 ，Minimax 285元升10元，小米集团26.38升2毫。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384，瑞士法郎9.515，澳元5.517， 加元 5.56， 加元 5.56， 新西蘭元 4.453， 歐元 8.9263， 每百日元對港元 4.957， 每百港元對人民幣 85.622。 日經平均指數 65,572 點，升553點，港金報40,015元，比上日收市跌43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280，啱轉咗4,279.84美元，賣出4,280.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一啲中秋封路啦，喺铜锣湾啦，直至今晚嘅午夜十二点，接近午夜十二点，洛克道近住崇光百货、东角道，以及系基利佐治街近住明珠广场、翡翠明珠广场，至到黄室堡啦，都系会划为行人专用区噶。咁另外因应翻人潮啦，由今晚嘅七点钟，直至接近午夜十二点，邻近维园嘅街道啦，都亦会封闭噶。至於在大坑那邊，為了配合火龍盛會，由剛剛的兩點鐘開始，直至都是接近午夜，大坑一帶有多條的街道都會分時段封閉，同時實施改道措施。受影響的朋友記得留意現場的指示，或者是避免揸車去到上述受影響的地區。睇返隧道情況，紅隧嘅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西行過海交通大致暢順㗎。西行左轉堅拿道天橋慢車，龍尾排到百德新街。至於堅拿道天橋過海交通亦都正常。喺紅隧嘅九龍入口，車龍排到理工大學灣位。路面情況，港島區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廠街車多，龍尾喺花園道。另外喺沙灣徑，沙灣徑去域多利道方向，跟住行益村一段比較擠塞。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车多。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比较车多，龙尾排到过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清水湾道去坑口方向近住澳龙比较车多，龙尾过咗大学道回旋处。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的，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要留神，见到道路工程的指示牌就应该减速和提高警觉，留意四周围的路面情况，顾己及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资讯双播。
2: 我是廣東廣西的蘇適，在日常生活裏面，如果我遇到一些我不懂得的知識，有時我都會上網去查資料，現在很多知名教授都會將他們一生所學和大家分享的。
0: 香港電台第一台，聲聲相伴。
3: 大家好，我是捐血隊長，很多病人等著我的幫助，所以無論天氣凍定熱，即或打風落雨後，都無了我捐血的決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 香港运动员加油。

0: 出战亚运的香港运动员打气。阿 Bill 和 Ryan 合力道出运动员由低谷挫折中怎样突破自我，克服挑战，亦都希望透过这首歌将他们的精神表现出来。作曲林奕匡，填词监制陈少琪，编曲叶树辉。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奕匡、蔡俊彦《高空突破》。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3: 印度有森林离奇发现五隻幼年红毛猩猩，因为他们的原生地是距离几千公里的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当局怀疑涉及跨国非法贩运。红毛猩猩本身已经极度濒危，全球只剩下大约12万隻，警方现正调查他们怎样被带到印度。
2: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十万八千里》。

0: 到嚟咧精灵一点嘅电台版本啊，直播室咧有叶允儿啦，同埋我嘅拍档啊就陈嘉良教授 Francis 嘅 ，Hello Francis。
1: Hello Vivian。
0: 咁我哋未去到呢一个医学会会诊日，讲下呢一个你同听众都好关心嘅过敏性鼻炎之前咧，我哋先要讲下啦，关于呢一个积安精灵学堂啦。今个礼拜咧都带大家去到咧，即系货柜处理作业嗰方面嘅安全啊，究竟有啲乜嘢好多嘢要了解一下咧？今日嘅主题又系乜嘢咧，教授？
1: 今日主题系货柜处理工业安全嘅工作环境。
0: 哦，工作环境，我见到咧剧情讲到阿明咧第一次就去到货柜场嗰度开工啦，哇，好多车喺度经过，佢好担心啊。咁啊，陈师傅同埋工友阿达咧就同佢讲解翻，其实咧喺呢个货柜场啊里边嘅工作环境啊，有啲乜嘢作业安全需要注意咧？
2: 积积安精灵学堂。
3: 今集的主题是货柜处理作业安全工作环境。
4: 早晨啊，陈师傅，你咁早翻咗嚟啊？
5: 系啊，阿达啊，今日咧就有个新人嚟翻工，老细系谂住叫我带下佢，同佢讲下呢度嘅环境先。
4: 你负责带嘅话，一定放心好多啦。我记得啊，我第一日翻工都系见咗你先噶。咦，陈师傅？新人好似过紧嚟揾你、啊。
6: 早晨啊，请问系咪陈师傅啊？我系今日第一日嚟货柜场翻工嘅阿明啊。
5: 阿明啊，早晨，我就系陈师傅啦。喂，同你介绍埋啊，呢位系你同事阿达啊。
6: 你好啊，陈师傅，达哥。
5: 系咧，阿明啊，今日啊第一日嚟货柜场翻工啊，有冇咩想知先啊？
6: 嚟到呢度咧，先知原来真系咁多车出出入入噶。陈师傅平时系点样确保工地安全噶？
5: 嗱，车咧就可能系多啲，不过咧你都唔使惊，公司就一早安排好晒处理货柜嘅机械设备同车辆嘅行驶路线，仲有划好工作区域，减少任何路线冲突同可能发生嘅危险。
4: 系啊。就例如在货柜码头会用屏障和标志分开安全行人通道给工友用，那就可以将工友和移动机械的操作区域以及行车道分隔开啦。
6: 哦，原来工地有这么仔细的安排的。
5: 不止添的，这里呢都有在显眼位贴告示，指示行人一定要行指定的路线，仲会贴埋安全车速标志，确保机械设备或者车辆操作员知道速度限制。
6: 是的，这里的指示都挺清晰的。
5: 是呢，喂，我现在都简单带你看看我们的货柜场先。
6: 好啊。
3: 工地应该要小心安排货柜处理操作的机械设备和车辆行驶路线，还要划好工作区域，减少任何路线冲突或者可能发生的危险。
2: 积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在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阅读更加重要。
1: 大地书香，
2: 无论再忙不能抛弃阅读生活，你不一定想从中获得什么，但是说不定它会给你带来某种财富。
0: 无论几忙都不要完全抛弃阅读生活，你不一定要从中获得什么，但话不定阅读带给你某一种财富。
1: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苏童分享写作的本质和阅读的功用。

0: 后会会诊日嘅时间啦。喂，讲真嘅 ，Francis， 唔好话你话对呢个过敏性鼻炎啦，好想了解多啲啦。其实咧，我觉得自己应该个鼻冇乜太大问题，但一到呢啲咁嘅转季啲天气咧，硬系觉得咧真系好唔舒服，成日觉得咧好似咧瞓醒觉或者瞓紧觉嘅过程当中啊，嗰啲唔舒服嘢咧就喺个唔知鼻后边啦，定系流落去口腔啊，定系点样？哇，好多嘢搞嘅，就系觉得个鼻系好唔妥咁样咯。
1: Vivian， 我挨咗几廿年，由几岁开始到而家咧，都未有好过。唔好话即系伤风感冒之后嗰啲咁嘅倒流啦。平时咧天气转啊，或者就算唔系天气转，朝头早起身咧都容易有好多问题。所以咧，我都唔知道自己系过敏性乜乜啦，定系第二啲嘅问题。
0: 我相信可能好多听众朋友咧都有着你嘅呢一个感受同埋经历啊吓。我哋请嚟咧就系耳鼻喉科嘅专科医生啦，杜永熙医生同我哋倾下嘅。Hello， 杜医生你好。
1: 杜医生你好。
2: 系，大家你好。
0: 系啊，咁我哋今日讲下过敏性鼻炎啦，会唔会咧？好似头先即系 Francis 讲啦，阿允儿讲咁样啦，好多人都会有呢一个过敏性鼻炎。出现嘅啦吓，
2: 冇错。其实呢个过敏性鼻炎咧，都可以分为即系一啲季节性啊，定系一啲我哋叫全年性嘅。如果季节性咧，好多时候咧，啲病人都可能一啲转季嘅天气啦，譬如春天啊、夏天，特别系佢哋嗰个最主要嘅分别咧，就并唔系净系时间性，而系嗰个致敏嘅源头。如果一啲季节性而发生呢啲咁嘅症状嘅病人咧，通常啲致敏源咧都可能都系同啲花粉有关吓，即系一转季好多花粉嘅时间咧，就会引发到好多呢啲咁嘅症状出现啦。至于中年性，即系全年都有嘅症状咧，可能佢个致敏源头咧，可能就可能唔同啦。可能讲嘅系一啲譬如成日喺家居上嗰度有譬如尘螨啊，如果佢哋有养宠物嘅话，可能动物嘅毛发啊等等，咁就引发到佢哋嘅症状咧，就变到喺时间上比较上长啲嘅时间咯。
1: Vivian， 我忍唔住俾我问咗杜医生先。先讲话季节性咧，嗱，读书有读嘅，但系个问题就喺我哋香港而家啲季节就越嚟越唔明显啦，冇咗春夏秋冬，都系即系出一系夏天，一系冬天。同埋我哋而家都系好石屎森林嘅，以往细路仔时嗰啲咩花粉啊，各方面啲地方咧都冇晒，
0: 远离咗啦。
1: 唔止得我哋翻到大陆唔同嘅地方，或者东南亚其他地方咧，有咩花粉季节啊，有各方面性。究竟呢啲咁嘅季节性嘅鼻敏感咧，喺香港仲系咪应用嘅咧？
2: 陈教授你讲得好好，因为我哋真係觉得呢个季节性嘅呢个过敏性鼻炎呢，喺香港嚟讲呢，相对我哋见到嗰个成分系比较上少咗好多㗎、反而喺中年性嘅病人当中呢系多好多啊，因为其实你讲得好啱啦，即係嗰啲所谓嘅花粉，我哋喺呢个石屎森林当中，其实佢所谓嘅致敏嘅源头地其实都系比较上少啲。不过其实仲有另一个元素，有啲病人都会提及嘅，就系一啲譬如突然之间冷暖空气转换，就会激发到个鼻膜，哎呀，突然之间就好唔舒服啊，有啲膨胀。嗱，嗰一种咧就并唔系过敏性鼻炎啦。佢通常嚟讲咧就系一啲影响到佢个鼻哥里边一啲副交感神经。咁佢系另一样嘢嚟嘅，我哋叫做血管嘅运动性鼻炎。facial motor rhinitis， 咁所以其实喺症状上咧，的而且确有时系有几难去辨别，因为佢一样系鼻痕啦、鼻塞啊、流鼻水咁样，但系佢嗰个触发点就唔同啦，可能真系系因为譬如佢出入冷气地方，突然之间温差变缓，咁呢一啲病人咧，亦都可以诱发呢啲咁嘅症状。
1: OK，
0: 系，但系头先讲到咧就话，真系咧，即系个环境嘅生态改变咗啦，令到嗰啲咩花粉啊，嗰啲个季节性嗰种而引致嘅过敏性鼻炎咧，可能个数字少咗，但系咧嗰个全年性嗰啲咧，即系中年都有嘅咁样，咁就比较即系常见咗好多啦。咁但系头先有讲啦，哇，环境因素里边都有咁多一啲嘅致敏嘅嘢，咁我哋好难搞噶。如果你话啊，病人即系同你讲，我嚟到杜医生好唔舒服啊，个鼻呢排咁样，咁跟住落嚟会点样去即系帮佢拆解呢件事咧？
2: 首先第一，我哋都会同病人问翻佢一个即系全面嘅病历啦，特别系针对翻头先，我哋会问翻一啲系咩特定嘅环境，乜嘢嘅情况底下，佢呢啲咁嘅症状咧系会变得明显啲。第二方面咧，我哋有时咧都会着力去了解病人最困扰佢哋嘅症状系边一方面啦。如果讲到过敏性鼻炎嘅病人咧，好多时候咧，第一佢哋可能会鼻塞啦，咁啊鼻塞方面，我哋都会问佢，咦，究竟你系一边塞啦，定系两边都塞啦？咁通常过敏性嘅鼻炎嘅病人咧，通常两边都塞多啲嘅。咁至于第二方面， 方面嘅症状就可能系流鼻水啦吓。流鼻水咧，有时我哋都问佢噶噃，即系佢啲鼻水究竟系乜嘢嘅颜色嘅咧？佢哋系咪好浓稠、好结定系好稀嘅咧？佢嘅鼻水究竟系流出嚟啊，抑或系倒流去喉咙后边咧？因为呢方面咧，原来喺过敏性嘅鼻炎当中咧，鼻水咧通常系向前流出嚟多啲嘅。系啦，至于你话如果鼻水倒流嘅病人咧，有一啲咧，原来佢哋系有鼻窦炎。就并唔系一啲过敏性鼻炎啦。咁除此之外，如果话再针对啲讲过敏性鼻炎嘅症状咧，通常啲病人都会有一啲鼻痕痒啦，成日都会打黐啦，甚至乎有部分咧影响埋，譬如眼睛都觉得好痕啊嗰啲，咁就会指向多一啲系一啲叫过敏性鼻炎啦。
0: 但我有时发觉咧，即系我听身边嘅人讲又好啦，我自己亦都曾经试过啦，系嗰啲瞓觉嗰下啦，或者朝头早起身嗰下啦，先至会个鼻痕啦、眼痕啦咁样。但系个人活动咗之后咧，定我唔知离开咗嗰间房间定系点样啦，就好似啲嘢就停止咗咁样，个鼻又唔再流鼻水，又唔再痕，只眼又好似舒服翻咁样。
2: 呢个情况真系好普遍，我相信咧系同环境有莫大嘅关系，特别系如果喺家居嘅环境当中，佢譬如有好多嘅尘螨啦，呢啲咁嘅尘螨咧，

0: 係特別明顯嘅。咁你又講得好啱，可能有時離開咗個房間啦，做下其他嘢啦，又發覺咦又好似好啲咯，可能甚至乎有啲病人會講話啊，其實咧我去到中午黃昏夜晚咧冇啦，我都冇嗰啲症狀，
1: 好得意
0: 嘅，而係咧嗰個最主要嘅成因咧，有時真係可能喺一個家居嘅環境上面有一啲致敏嘅源頭，係一路影響緊佢而導致到呢一啲症狀嘅發生。
2: 杜醫生啊，我可唔可以一個假設性嘅環境嘅問題啊？假如我一個屋企入邊唔係好大嘅，裏邊擺咗啲盆栽啦，
1: 綠化下咁樣，
2: 係啦，有少少花花草草嘅盆栽啦。屋企有兩隻貓，又有一隻狗，跟住屋企啲床單咧就通常起碼兩個禮拜先會洗一次。咁我有啲咁嘅過敏性嘅症狀，究竟係我賴盆栽好啊，定賴我隻貓隻狗好，定賴啲塵螨好，定點樣好呢？
0: 呢個問題真係問得非常好。其實呢，我哋有時呢會幫病人去拆解一下，究竟佢嘅症狀係邊一個嘅致敏源係影響到佢嘅呢？咁喺呢個情況底下呢，有時我哋會幫病人呢去安排做一啲叫做致敏源測試。這個致敏源測試呢，在以前的日子呢，我還是做學生的時候呢，其實都幾困難的，因為呢要做一些叫皮膚點刺測試，
1: 即
0: 是說將逐個逐個的致敏源呢篤落去個手臂前面的皮膚上高，咁就睇下佢有冇一啲過敏反應啦。咁我自己本人都做過，都有啲唔舒服，因為每一下篤落去咁。不過呢而家呢嘅科技發展到呢，我哋可以驗血喎。咁驗血方面呢，其實淨係抽一桶血，其實呢係一次過可以驗曬超過大概300種唔同嘅致敏源喎。咁頭先陳教授講及嘅，譬如究竟係動物嘅毛髮啦，定係究竟係塵螨啦、
1: 盆栽啦、
0: 究竟哪一方面的层面的物质是有敏感呢？这个抽血的报告呢会讲到给我们听，究竟第一是哪一种的物质呢你是过敏啦。第二它亦都可以讲到给我们听它过敏的程度的深浅，由一级至到六级呢，我们可以很清楚去了解到病人原来特别对这一只譬如尘螨敏感的，原来它是5/6咁敏感，咁我哋就知道嘩原来佢呢个程度係好严重啦，对于呢个物质。所以要去拆解究竟係边一个元素呢，其实而家嚟嘅方便咗好多。
1: 但其实呢会唔会试过呢，有啲个案呢，即係佢拆咗出嚟之后，嘩佢对盆栽啦、猫狗啦，咁或者係床单嗰啲尘螨啦，咁都系比较即係容易敏感嘅，即係佢嗰个致敏嘅即係嗰个点击率就好高啊，咁样。咁系咪都会有呢啲个案即係出现嘅呢？
0: 绝对有，其实都好因人而异。有一些病人就有一些单独性的致敏源头，可能只是尘螨。但是刚才 Vivian 你所说的就是一些多重性的不同的致敏源的确都挺普遍的。你说究竟怎么算呢？其实我们就要逐个拆解了，就是看看究竟每一个不同的致敏源，第一它的影响有多严重。第二方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希望去将那个致敏源头尽量降低。可能你会问一个问题，我已经养着猫狗，我近来真的有一个好朋友有咧，咁佢就养咗只猫，咁咧佢就发觉呢半年嚟咧就哇真系差咗好多，特别系个鼻敏感嘅情况。我哋咧就同佢做呢个致敏源测试啦。咁最特别发现咧，佢系对所有嘢都冇敏感，唯独对猫毛咧系敏感嘅。咁咧，咁我当然咧就发现咗，揾出个原因啦，揾翻呢个真凶啦。咁但系喺呢个时候咧，我当然冇得叫佢弃养啦。咁佢系收留咗只猫入嚟。咁我哋咧其实就可以做好多唔同嘅方法，特别譬如家居上，譬如我会鼓励佢，喂，尽量唔好俾只猫上床啦，或者甚至乎唔好入去睡房啦。如果系真系入咗去嘅，我哋咧尽量清洁多啲，譬如床单啊、被铺勤啲换啦，或者可以吸干净佢啦。咁将呢个所谓嘅致敏嘅源头咧降低，咁其实佢个症状上咧都有好大嘅即系舒缓同改善嘅。
1: 系会唔会咧有啲譬如即系我哋话咧，好多时咧个鼻又唔舒服啊，眼又痕嘅时候咧，突然之间咧就发觉身咧都会出埋啲即系好似尘螨疹咁样噶。咁呢件事会唔会有一个关联性喺度嘅咧？
0: 嗱，而家方面研究就冇一个直接嘅因果关系嘅。不过我哋发现到咧，其实呢两者呢一个就系鼻方面嘅一啲症状敏感啦，而头先你讲及嘅尘螨疹咧，或者我哋叫风烂啦，就系喺皮肤方面嘅层面，即系起咗肿起一笪笪啦。呢两方面咧，我哋都会讲系一啲病人一啲叫敏感嘅体质，即系佢好容易会有一啲敏感嘅反应。而呢两者咧，有啲时候咧系会喺同一个病人同时出现嘅，即系佢亦都有鼻敏感，又有呢啲尘螨疹。不过佢两者本身咧就冇乜一个绝大嘅因果关系嘅。
2: 杜医生头先你提到咧揾啲敏感嘅源头咧，我都仲记得我以前就喺学生年代都有你所讲嘅，嗰阵时冇咁先进，冇得。

0: 咧，都喺背脊篤背脊，咁啊篤成200多宗，
1: 精忠报国四个字都差啲写晒噶啦，
0: 成首正气歌写出嚟咁啫。咁我嗰阵时印象之中咧，大部分病人咧出嚟嘅结果咧，都系喺200隻里边咧有180隻都中嘅。
1: 嗯，
0: 咁少见啲你所讲嘅系0044一两隻两三隻特别有。咁其实呢啲咁嘅测试会唔会好多时都系有呢方面问题，唔系真系好帮得到个病人咧？
2: 你都覺得冇錯嘅，因為始終可能有時啲種類太多啦。咁如果你話喺完全喺臨床應用上咧，都好難話完全乜嘢都唔接觸嘅。咁、所以我諗呢一個咁嘅測試咧，係可以俾到我哋醫生嘅一個方向咯。但係你話確實嚟講係咪一個絕大嘅用途咧？有時我哋都要同病人一齊去商討啦，去討論一下究竟佢嘅症狀點樣可以得以舒緩咧？咁希望可以得出一個方向，但係未必可能話好似阿陳教授你所講話係咪？絕對應用得到咯。
1: 係，但如果咧嗰位朋友佢經常真係不停咁樣嗱呢頭好翻，嗰頭又即係過敏性鼻炎又出現嘅話咧，其實長遠對佢整個呼吸系統嘅健康會唔會構成一個危害嘅啦？
2: 咁又會喎。其實咧，無論係講緊成年人啦，或者小朋友啦，如果一個過敏性鼻炎處理得唔理想咧，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影響嘅。包括係頭先我哋有講及過嘅鼻竇炎啦，原來。鼻敏感即係過敏性鼻炎處理得唔理想，因為佢嘅黏膜膨脹得好犀利，有機會堵塞咗啲鼻竇嘅出口位，而導致咧病人有更大嘅機會同埋風險咧。誘發呢個鼻竇炎嘅產生嘅。第二方面咧，有部分嘅小朋友啦，特別係咧，就鼻敏感控制得唔理想咧，亦都有機會誘發咧中耳炎嘅。因為我哋耳仔咧同埋鼻哥中間咧有條橋梁，我哋叫耳咽管。咁呢個耳咽管咧，如果喺過敏性鼻炎嘅病人當中咧，如果佢嗰個耳咽管有閉塞咧，亦都好大機會會引發到一啲積水嘅問題。
1: 係哇，咁如果真係會引致中耳炎啊、鼻竇炎呢啲情況咧，我哋即係要多加關注。我哋点样去做一个即系诊断啦，同埋治疗方法系点样咧？转头翻嚟继续有杜永熙医生喺度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方月南报道新闻。渔护署继续同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附近一带采取联合行动，捕捉无人看管狗只。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说，渔护署由以往平均每年捕捉到超过11000只流浪狗，降至目前只是大约400只，反映政府的重视和努力有初步成绩。他出席电台节目表示，流浪狗的源头是弃养，未来要加强对狗主的罚则阻吓力，并继续捕捉流浪狗，相信流浪狗问题可以绝迹。另外他说，本港充电动车的充电设施不够多不够快，目标明年开始推出闪充充电桩，大约5分钟可以为一架车充满电，亦会推动公司推出流动充电车，协助在偏远的地方的车辆。政府会在10月1号起扩展为来港参与指定界别短期活动的访客提供入境便利计划，让更多非本地人才以访客身份来港参与指定短期活动，而无需申请工作签证或者进入许可。经检视后，在现行17个指定界别外新增社会福利界别，并新增更多认可机构和指定短期活动。截至今年6月底，有关计划已经惠及超过56000名非本地人才，便利他们来香港参与超过9500项短期活动，包括新春国际汇演之夜、亚洲金融论坛、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香港演艺博览等城市。扩大计划之后，将会涵盖18个界别，共约490个认可机构。发展局文物保育专员办事处说，2026古迹周游乐以穿越北都为主题，会在10月到12月举行，重点介绍12处位于北部都会区的法定古迹和已获评级的历史建筑。发言人说，今年活动除了设有免费导赏团、亲子工作坊和公众讲座之外，更加首度在指定周末举办开篷巴士古迹游。活动涵盖的12处法定古迹和已获评级的历史建筑，包括居石侯公祠、微风侯公祠、龙跃头文物径、大夫第、下村邓氏宗祠、礼宾楼、有功学校、龙跃头文物径、平山文物径和前流浮山警署等。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炎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54点，跌81点，总成交金额1173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97点，跌39点。深证成分指数13351点，跌28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38跌6仙。南方恒生科技4.28跌2分。腾讯控股437.8跌3.2，智普630跌20，建滔积层板52.05升5毫，恒生中国企业84.66冇升跌，阿里巴巴110.5升7毫，长飞光纤光缆187.2跌8.5 ，Minimax 282升7蚊，小米集团26.64升4.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58.41，瑞士法郎0.824，加元1.41，人民币6.714，英镑对美元1.3248，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703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日经平均指数65513点。升495点， 港金报40,015元，比上日收市跌4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1.04美元，卖出428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今日是盈月啦 ，Kelvin 首先同你预告一啲港铁嘅安排啦。喺听日星期五，亦即系中秋嘅正日，部分嘅本地铁路线啦，会由晏昼3点开始加强服务噶，并且连同轻铁延长服务大约1.5小时，但系咧就唔会通宵行驶噶。咁喺同一日啦，即系中秋正日，港铁巴士路线506、K51 同埋 K54号 A 啦，亦都会延长行驶时间。至於在追月周末，即是今個星期六日，東鐵線就會在不同的時段加密班次，另外個別的車站亦都可能會因應現場的情況實施人流管制。大家要搭地鐵的朋友就記得留意港鐵的最新公告。在隧道情況方面，紅隧的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西行過海交通大致正常，東行去北角跑馬地方向龍尾就在中環廣場，西行過海是交通大致正常，左轉堅拿道天橋龍尾就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只是橋面燈位要排下隊。至於香港仔隧道去灣仔方向曾經是有臨時工程的，現時已經完成了，不過黃竹坑入口車龍有待消散，排到去黃竹坑医院。在对面海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小小车龙排到去必加街。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繁忙，断断续续排到花园道。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演艺学院。九龙区方面，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车多。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仍然挤塞噶，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去屯门河桥面。另外，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啦，近住澳龙比较车多。龙尾过了阿公湾路少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2: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0: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3: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条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4: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5: 在新食货之中，杜君立将白银视为世界输入中国的奇特商品。白银之于古代的中国人，简直就如老天赐给民众的救兵，将可靠的不受皇权左右的货币带入了东方世界，以抗衡大政府冻结滥发货币的冲动。
6: 16世纪，西班牙从美洲掠夺的白银经马尼拉进入广州。杜君立描绘了这一条供应链，白银从外国涌入中国，江南城市经济规模随之扩大，从农村和邻省吸纳劳动力，这些人口变得比以前富裕，逐渐放弃粗粮，改食稻米。农民改种稻米，棉花种植在江南扩张，纺织业勃兴，市镇繁荣，商人阶层崛起，市民文化从晚明的苏州散播开。白银令封闭的农业社会出现了裂缝，同一种金属同时在这里撑起地球两边的帝国。西班牙用美洲白银支付军费，维持哈布斯堡王朝的欧洲霸权。中国明朝用流入的白银货币化税收，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将田赋、徭役、贡纳合并为白银缴纳，两个帝国都上了白银的瘾。
5: 在白银流向逆转那天，一切都开始崩塌。明末白银进口锐减，政府收不到税，军饷发不出，陕西逆卒李自成失业，西班牙的银矿也都逐渐枯竭，两个帝国几乎在同一时间因白银断裂而崩塌。杜君立写道：打开新食货志，看到古人为了保守丝绸、香料和咖啡的秘密而煞费心机，不禁让人会心微笑。历史不喜欢秘密，因为人类追求的是智慧。
6: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新食货志》，作者杜君立，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7: 细杰，得未呀？
8: 就得就得，瑞文，等多阵。
7: 哎呀，就嚟忍唔住啦！
8: 俾啲耐性啦，我出尽力噶啦。
7: 得啊，我而家就要开大支咪啊！
8: 咪住，你点都要等埋今个星期六，发明环保生态厕所系统嘅公司代表先至会上嚟做访问噶。
9: 咁而陈家俊都请咗两位年青人，分享佢哋点样用专业知识结合香蕉保育理念。
8: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吴世杰
9: 同我郑瑞文。
10: 大气候。
11: 手下出歐亭，今次去平洲。
12: 咁有一條咧，即係好似穿過一個時光隧道。咁而家咧就叫做秘密花園嚟嘅，好似一個另外一個空間咁樣去咗。
13: 咁所以咧，如果大家要揾呢個秘密花園嘅話，就要留意你個頭頂啦。
14: 嚇，冇噶啦。
15: 有嘅，聽實今個星期嘅手下流程，聽下佢哋仲喺平洲去咗啲咩地方啦。
9: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上8:00至10:00，手下流程，
16: 同你一齊闖平洲。

0: 点今日嘅节目主持咧，有叶蕴仪啦，同埋陈嘉亮教授嘅 Francis 你好
1: ，Hello Vivian 你好。
0: 医学会会诊日咧有啊耳鼻喉科嘅专科医生啦，杜永熙医生同我哋讲咧过敏性鼻炎嘅，杜医生
1: ，Hello 杜医生，
0: 系啊，再次欢迎你。头先讲到咧就话，若果即系过敏性鼻炎咧处理得唔好嘅时候，其实反反复复成日都嚟揾自己嘅话咧，好多时就会担心其他嘅问题啦，引发其他嘅疾病啦，例如你头先提过嘅中耳炎啦，同埋鼻窦炎啦咁样。我谂最担心咧就系家长见到自己嘅仔女小朋友如果有呢、這、一个即系成日个鼻都发炎嘅状况嘅时候咧，又惊影响嗱瞓觉瞓得唔好，学习唔好，咁跟住咧就哎呀瞓得唔好就唔生得高啊，咁好多呢啲连带问题噶嘛。咁而家你见到小朋友有过敏性鼻炎咧嘅现象系咪都多咧？
2: 都几多啊，其实都好多家长而家开始嚟揾我哋咧，就同我哋讲话，除咗个鼻塞啊、鼻痕之外咧，佢就成日观察到个现象咧，佢个口成日张开。即是用口透气的问题。咁其实的而且确咧，喺文献里边记载咧，原来咧，如果有啲小朋友净系成日用个口透气咧，系会影响到佢哋个面颜嘅发展嘅。因为小朋友系一个即系发展嘅时间啦，其实佢骨骼亦都喺度慢咁慢慢去即系有扩充啦。但系如果佢净系用个口透气的话咧，会引发到一啲我哋叫腺样体嘅面颜，我哋叫 adenoid faces，就会见得到咧，特别啲小朋友块面咧，第一就系个下巴咧好短小啦。后耳啦，第二咧就系个上颚咧好长，甚至好高吓，即系嗰个颚骨嘅位置，引发到咧佢哋有时啲牙齿又唔整齐啦，有啲人又爆牙嘅问题啦，咁所以有啲家长咧，甚至乎唔系因为佢个鼻塞，佢哋好关注佢哋未来嘅仪容啊，即系一个容颜方面咧，想希望寻求协助。咁我都好同意咧，其实原来鼻塞科方面咧，系喺小朋友咧系非常紧要去处理嘅，因为我哋好多时候咧都好希望小朋友透过治疗之后咧，能够用翻佢个鼻透气，可以合翻埋个口，令到佢嗰个骨骼嗰个成长咧系更加全面咯。
1: 哇，原来呢方面影响咁大嘅。咁其实如果家长见到小朋友咧，成日啲咁嘅鼻呢方面嘅问题咧，佢应该系几时要揾专科医生？几时其实普通家庭科医生间唔中处理啲问题就 OK 算数咧？
2: 有时我哋都睇翻个时间性同埋嗰个严重程度嘅。嗱，如果假若佢嗰个时间性系一段好长嘅时间，嗰个症状一路都维持，譬如好几个月，可能睇个普通科医生治理过都唔系好有成效咧，我都鼓励佢要去睇专科医生，因为我哋可以评估得更加清晰。咁第二方面咧，亦都可以睇翻个小朋友咧有几影响到佢个生活啦。第一就系佢个睡眠啦，有冇？会唔会因为呢个鼻塞嘅问题引发到佢哋瞓得好差咧？成日都醒啊，或者夜晚会咳啊咁啊？第二方面咧，有啲小朋友咧呢个过敏性鼻炎咧影响埋翻学，因为佢哋成日都喺度打支流鼻水、捽鼻咁，影响到老师成日都话：点解你咁唔专心？但其实可能系呢个症状咧影响紧佢哋。咁如果倘若去到影响咗佢哋嘅日常生活咧，我都鼓励可能要睇专科医生，因为咧我哋可以多啲嘅评估。
0: 好啦，头先讲到啦，就点样去做翻一个咧，即系诊断。確定佢係有一個過敏性嘅鼻炎咧，係咪嚟到嘅時候咧？如果耳鼻喉科嘅醫生就會塞個管入去咁睇睇先個鏡頭，咁就一目了然啦。咁咧，杜醫生
2: 係其實我哋喺診所當中咧，好多時候都會用到呢個工具，我哋叫做鼻嘅內視鏡啦。咁呢個內視鏡咧，其實係一條好幼嘅管道，咁有一個相機仔咁喺度咧。咁其實有時我都會 show 俾啲病人或者家長去睇嘅，即係見得到佢鼻腔裏邊嘅情況，特別係我哋會觀察下佢個鼻膜啦。佢个鼻甲骨啦，甚至乎佢个鼻窦嗰处会唔会都有啲生塞，已经可能有啲病人有息肉啦吓，有啲慢性鼻窦炎嘅问题啦。咁其实我哋做呢个内窥镜嘅目标咧，第一就系去睇翻佢嗰个鼻腔里边嘅健康情况，咁我哋就可以揾翻适应嘅治疗咧，去帮翻个病人啦。
1: 但系有少少差咗少少嘅，讲鼻敏感啦。我呢时都会諗下，我哋闻到一啲敏感嘅物质，即係花粉又好，猫毛狗毛尘
0: 香水啦，
1: 香水啦，即係唔啱牌子嘅香水啦。即係同我哋呼吸道外界闻到嘅有直接关系。咁同食物有冇关系呢？因为我諗到係例如皮肤嘅敏感呢，同接触嘅敏感，同我哋飲食都有关系㗎。但係鼻敏感嚟讲，係咪好单一係索入去嘅嘢，定係话同我哋食嘅嘢都有关系㗎？
2: 以我经验里面嚟讲呢，大部分都係吸入性多啲嘅。但係食物会唔会都有啲影响呢？我都有观察到啲有啲病人有㗎。因为有时我哋做嗰个 致敏原测试咧，原来有啲病人咧的而且确对某种特别嘅食物，例如譬如牛奶啊，或者对一啲花生啊、nuts 啊咁系敏感咧，都有机会触发到佢呢个过敏性鼻炎嘅产生。不过咧，通常我哋见得到咧，大部分都系同吸入性嗰啲多啲嘅。
0: 嗯，系，我都听过食完之后咧，佢眼痕多啲咯，眼痕啊、鼻痕啊咁样，跟住出现咗一啲唔舒服嘅状况咯。嗱，好啦，若果讲到话大人同小朋友咧有过敏性鼻炎咧，佢哋嗰个即系治疗嘅方法会唔会唔一样噶啦？
2: 嗯，其实佢哋嗰个原则上好多都系大同小异嘅、
0: 嗯，
2: 只不过用药方面咧喺大人同埋小朋友咧有一啲唔同嘅调配咯。不过有一个好核心嘅治疗咧，我都好想同大家分享咧，就系洗鼻啦。咁、
0: 嗯、
2: 洗鼻呢件事情咧，有好多病人都有同我分享话，哎呀，都好唔舒服噶，好似游水俾水逐亲嘅感觉。好多时候我会同佢讲咧，可能系个方法咧做得唔好，所以咧佢就觉得唔舒服啦。其实如果洗鼻洗得好咧，个感觉系好 refreshing、好清新嘅，同埋你会觉得咧，好畅通嘅。咁、呢个洗鼻咧，我觉得咧，针对翻过敏性鼻炎嘅病人嚟讲咧，好大嘅帮助就系在于第一，佢好似一个帮个鼻冲凉啦，物理性将啲致敏嘅源头啊，或者嗰啲黏液啊，能够冲走，咁可以令到个鼻腔里边咧整洁啦。第二方面咧，去到如果我哋要用到一啲药物嘅治疗嘅时候咧，佢嘅果效咧就可以提升啦。
0: 哦，因为将嗰啲污糟嘢冲走咗，如果喷鼻嗰啲嘅话咧，咁嗰啲药先至可能落到去嗰个位，系咪咁啊？
2: 冇错啦，好多时候我哋都讲话，譬如你想搽护肤品、搽 cream， 你都洗完面先搽啦。咁、其实个鼻一样嘅，我哋都会讲话，我哋会鼓励病人你洗咗鼻先啦，你再去用嗰啲喷鼻剂咧，个果效咧就有大幅个提升。
1: 嗯，杜医生，你讲洗鼻咧，我谂起我有啲朋友都喺坊间啲药房咧，系买到一啲唔同嘅好简单嘅，好啲好简单仪器嚟到去灌，即系清洗个鼻哥嘅。你系咪讲嗰啲嘅洗鼻，定抑或要去到你哋鼻喉科专科嘅诊所有啲特别嘅仪器督入去嚟到系清洗，定系点样嘅、
2: 其实头先我想提及嘅洗鼻咧，就系头先阿陈教授你所讲，可以喺坊间甚至乎喺啲药房咧去买到一啲洗鼻嘅套装。咁呢个所谓洗鼻套装咧，其实会包括一个洗鼻壶啦，
0: 系，
2: 同埋有一包包嘅
0: 嗰啲粉底，
2: 系啦。咁嗰啲盐粉咧，其实加入个樽嗰度嘅时候咧，其实沟翻一啲熟水啦，就可以变成一啲生理盐水嘅。咁、当然有啲病人就话啊，我直接买生理盐。盐水倒落去用亦都可以啦。其实点解要用到生理盐水去洗鼻咧？原来都有原因嘅，因为我哋鼻腔嘅酸碱值咧，原来同呢啲盐水咧系好吻合嘅。变咗长年累月，如果我哋做呢件事情咧，都唔会担心会对黏膜上高造成任何嘅破坏啊。咁所以我哋都好鼓励病人咧，如果洗鼻咧，真系正正当当咧去用一啲生理盐水去洗鼻，就唔好有啲病人同我讲话，医生我有洗鼻噶，不过咧我攞个花洒头攞啲水冲入去，咁都可以洗到鼻啦。咁千祈唔好咁做，因为个酸碱值咧系唔吻合嘅。
0: 系，我曾经咧即系直接咧就目击过啦，整个洗鼻，当然我自己都有试过啦。你只要咧你跟翻个方法，自己咧去感受一下咧，可能第一二次有少少捉到啊，但其实第三次咧就已经冇事啦。我见到咧曾经有鼻炎啊，我先生咧喺屋企洗鼻嘅时候，因为好辛苦，你嗰啲即系污糟嘢咧，或者嗰啲即系我哋叫积住嗰啲鼻涕啊咁样嗰啲咧，黄黄绿绿嗰啲咧，你系擤极都擤唔到出嚟，但你就知道佢喺里边嘅啫。只要你用一个啱嘅方法去洗，左洗完就右嗰边又洗，你系见到咧里边将嗰啲污糟嘢系冲晒出嚟，哇！佢突然间觉得好似咧，即系哇畅通晒咁样，咁、那个感觉咧，应该系令到你觉得干净咗咯，舒服咗。学你话斋，再用药嘅时候咧，那个果效就直接到达啦。
2: 冇错。
0: 系啊，系咪攰形攰色啊？
1: 你真系觉得好夸张啊！
0: 唔系啊，系真嘅，目击到呢个过程，你就会知道系有帮助噶。但系咁啊，小朋友咧，真系难搞啲，杜医生洗鼻。咁通常家长冇理由咁样捉住佢，唔得啦，咁样同佢大角力咁样搞唔掂噶。小朋友会唔会真系比较难去做洗鼻呢一个嘅程序咧？
2: 呢个真系问得好好嘅，因为现实上小朋友嘅时真系好难捉佢攞个洗鼻壶冲啲水去。所以咧，坊间其实我哋有时会开一啲咧盐水喷雾，呢啲盐水喷雾咧，第一佢嗰个力量咧，针对翻小朋友嘅时系温和啲，咁佢咧就系、是有一个好似滋鼻嘅药水，不过其实冇药嘅，佢系生嘅盐水嚟嘅啫，咁佢哋滋入去小朋友个鼻里边嚟讲咧，咁就唔会引发到佢哋太过嘅唔舒服啦。咁当然嚟讲咧，我都觉得两者系有一个分别啦，即系你滋盐水喷剂同埋你真正用冲佢，咁通常如果比较上细年纪啲嘅小朋友咧，我哋都偏向用一啲温和啲嘅方式嘅，即系用一啲盐水喷雾啦。咁当佢大多少少嘅时候咧， 如果佢可以合作到啦，傾到偈啦，我哋同佢講得到咧，咁我有時我哋會教啲小朋友去洗。咁有啲小朋友洗完佢覺得哇真係舒服咧，佢哋甚至乎同爹哋媽咪講：，哎，我要洗鼻啦！咁啊自動自覺咧去做呢個事情。
0: 係啊，因為如果你話瞓覺瞓得唔好，或者佢成日瞓起身嘅時候咧，其實拎住啲我哋叫拎住啲紙巾包雲吞啊，係因為我呻佢自己都覺得好唔舒服噶嘛。咁好啦，若果真係譬如用咗藥物啦，咁可能口服嘅又好啦，係咪口服嘅藥物都有一個幫助嘅對於鼻炎？
2: 絕對有
0: 消炎藥咁啊。
2: 係，通常我哋就會開一啲叫做抗敏藥，叫做抗組織胺。呢啲咁嘅抗敏藥嚟講咧，主要咧都控制症狀為主嘅，因為佢抑制翻呢個過敏嘅源頭，希望即係啲症狀咧就唔會影響咁多。咁喺呢個抗組織胺方面咧，都有唔同嘅代數嘅。咁以往咧有一啲大家聯想到就話，哎，好眼瞓嘅，好攰嘅，食完之後，咁而家咧出咗一啲再新一代嘅一啲抗敏藥咧，就無睡意嘅，甚至乎有啲大人又好啦，小朋友又好啦，可以朝頭早食嘅。食咗之後咧，亦都唔會引起有睡意啊！佢哋可以正常翻工、正常翻學，亦都唔會構成任何影響咯。
1: 係，杜醫生啊，你講起嗰啲咁嘅藥咧，有啲係有睡意咧，有啲係冇睡意咧，唔知真定係假嘅咧？好多時啲人都話俾我聽咧，食嗰啲眼瞓嗰啲咧，好似覺得
0: 有效啲，
1: 係咪？因為瞓住咗覺唔知道，定因為真係嗰個藥性嚟講，兩者有分別嘅咧？
2: 其實兩者咧係的而且確有啲分別嘅。不過我自己覺得最主要有睡意咧，會令到個病人容易啲入睡。咁佢瞓咗覺之後咧，咁當然瞓得好，個抵抗力會提升。咁個感覺上咧，好似勁啲。但實質上嚟講咧，我發現咗我哋嘅病人當中有一啲都幾中意一啲無睡意嘅抗敏藥嘅，因為佢哋覺得食完第一症狀控制到，第二唔影響到佢哋翻工翻學。咁所以呢方面都多咗病人去選擇用呢個治療。
0: 系，咁但系会唔会咧，即系去到有啲情况底下咧，要做一啲嘅脱敏治疗嘅咧？
2: 脱敏治疗咧，其实最主要个核心咧，就系揾出咗个致敏源头之后啦。咁我哋希望透过呢一个致敏源头，逐少逐少喺身体里边嘅去暴露，希望将成个嘅免疫系统咧产生咧唔会再有咁敏感嘅症状出现啦。嗱，呢啲咁嘅脱敏治疗咧，可以包括系皮下注射啦，或者而家再有新一代嘅药物咧，可以放喺病人嘅脷底，系讲紧每日。咁做喎，咁希望咧透过一个长年累月嘅时间，讲紧可能系两年半至到三年嘅时间咧，将成个致敏源我哋真系做成一个脱敏嘅效果啦。
0: 哦，有少少似嗰啲食辣椒咁样啦，初初咧就食一只，跟住三只、五只咁样，等你个身体好似有啲嘢适应咗咁样，系咪承受到咁啊？
1: 其实杜医生呢方面嗰个概念咧。其实那个效果来讲应该是尽量要避免那些致敏源啦，定要慢慢慢慢有限度来到令到自己接触越来越多。
0: 适应它。
1: 适应它其实而家是现时的潮流行哪条路咁样的。
2: 其实我发现而家的潮流呢就是多啲真的想 proactive 啲去即是将它个免疫系统咧调和翻，就慢慢咧佢对呢件事嚟讲咧冇咁敏感啦。以往系真嘅，以往通常都系避免，哎呀，不如我哋远离呢啲咁嘅致敏源头啦。但系呢个脱敏治疗出现咗之后嚟讲咧，就多咗去病人或者家属去问呢个咁嘅治疗方针咯。咁如果你问我喺药物方面咧，因为香港咧最大部分病人咧都系尘螨敏感，咁其实尘螨嘅敏感咧有一只特定嘅脱敏治疗嘅药物咧系可以放喺病人脷底去做，咁呢方面嘅果效我哋見到咧都幾有成效。
0: 哦，咁但係個時間就真係要兩年半至三年。但係呢一個即係脱敏治療咧，幾多歲可以做噶？
2: 其實小朋友都做得嘅。咁當然嚟講，我哋第一次去用呢啲咁嘅藥物嘅時候，通常都會喺診所嗰度睇下佢會唔會有一啲好嚴重嘅過敏反應啦。如果有嘅時候，我哋即刻可以幫佢處理咯。咁後來如果我哋發現，咦，佢食咗之後個情況都係可以控制到，咁我哋就可以俾佢翻屋企去服用啦。
0: 係，好好啊！今日咧就阿杜永興醫生講咗好多，即係我哋點樣去理解即係鼻炎呢件事啦，過敏性嘅鼻炎啦，喺香港嚟講，原來有啲即係。嘅轉變啊，以前季節性多嘅，咁但係而家咧可能全年性都會有啦。點樣去關注咧？尤其是咧父母去理解小朋友啊嗰個狀況嘅時候咧，幾時好似頭先陳教授好好啊？幾時應該要帶佢去睇專科咧？咁啊，反覆咁樣去又影響到生活，又令到佢瞓唔到覺唔舒服嘅時候咧，最好揾翻個專科醫生做翻一個詳細嘅檢查啦。好，今日多謝曬咧，就係杜永興醫生，亦都唔該曬 Francis，thank you。
1: 多謝杜醫生，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这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三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接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话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他说中美双方应该双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他期待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好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和彭丽媛，这次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他期待和习近平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会议讨论人工智能发展，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国际社会应该加强团结合作，坚持人工智能发展与安全并重，推动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傅聪强调，在科技领域强迫各国选边站队，是将科技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服务于个别大国垄断技术优势、谋求数字霸权的企图，不单拖累全球科技进步，损害各国，特别是中小国家的发展权益，亦都将加剧技术标准割裂、系统互不相容的风险，对全球安全埋下重大隐患。他说，人工智能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不应沦为富国和富人的游戏。对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研发应用，各国应该采取谨慎负责的态度，避免战略误判和军备竞赛，反对利用相关武器实施无差别攻击或蓄意袭击平民及民用设施，确保人类始终掌握最终决策权。港队女泳手何思培在名古屋亚运女子50米自由泳和队友李心瑶双双晋级决赛。今届亚运已经取得两金一银的何思培向第四面奖牌进发，他初赛和李心瑶同样被编在第三组，结果两人分别以小组头两名完胜。何思培做出的时间是24秒7，较李心瑶游出的25秒31快 0.61 秒。何思培以总成绩次名晋级决赛，李心瑶以第七名晋级。另外，林允晴和高嘉年亦都成功跻身女子200米蛙泳决赛。男子200米蛙泳，麦世廷和赵浩俊亦都取得决赛席位。渔护署继续和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附近一带采取联合行动，捕捉无人看管狗只。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渔护署由以往平均每年捕捉到超过 1.1 万只流浪狗，降至目前只是大约400只，反映政府的重视和努力有初步成绩。他出席电台节目表示，流浪狗的源头是弃养，往平均每年捕捉到超过 1.1 万只流浪狗，降至目前只是大约400只，反映政府的重视和努力有初步成绩。他出席电台节目表示，流浪狗的源头是弃养，未来要加强对狗主的罚则和阻吓力，并继续捕捉流浪狗，相信流浪狗问题可以绝迹。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大约10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炎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26点，跌107点，总成交金额1285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8点，下跌48点。 深证成分指数报 13,316 点，下跌31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38跌6仙，南方恒生科技4.27跌 0.4 仙，腾讯控股436.8跌4.2，智普638跌12元，建滔积层板51.55无起跌，恒生中国企业84.62跌4仙，阿里巴巴110.1升3毫，长飞光纤光缆185.9跌9.8 ,Minimax 279.6升4.6 小米集团26.58升4毫。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 7.844, 英镑 10.388, 瑞士法郎 9.523, 澳元 5.519, 加元 5.563, 新西兰元 4.452, 欧元 8.9329,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51,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574, 日经平均指数报 65,513 升495点。港金报40,015，比上日收市跌43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3.73美元，卖出4,284.2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法院大楼嘅慢线啦，现时系有坏车阻路噶，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是、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法院大楼嘅慢线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带车多。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署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系多车噶，龙尾去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跟住中环广场，而同时咧，皇后

大到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咧就排到中人大厦。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太子道西。而最后嚟到新界区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车多，龙尾咧现时去到泥围。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处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健康相伴。
5: 我是精灵一点的严崇天，曾经都是失眠的患者，以为自己太上火，所以不停地喝凉茶，结果越喝越失眠。直到主持精灵一点，发现失眠其实都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症型，找中医帮手调理，结果可以好返了。希望我们精灵一点都帮到大家。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1: 色无限，
6: 蓝色，
1: 色无限，蓝地球。
7: 国家15规划持续成为社会热门话题，推动创新科技，培育掌握全新技能人才，已经成为未来5年核心发展方向。如果要在环球科技竞争之中突围而出，社会需要寻求务实同时具备前瞻思维发展路径。放眼全球，以色列虽然面对复杂地缘局势，却是极具参考价值创科发展典范。以色列先天发展条件并不优越，却依靠完善创新生态系统，发展成为举世认可科技经济体。香港和以色列存在不少共通特点，同属土地资源有限，对外高度开放经济体，内需市场难以支撑大规模产业扩张，两地社会文化观念却存在明显差异。香港社会普遍偏向追求平稳低风险发展模式，不少中学毕业生升学的时候习惯优先选择医科、法律等传统热门学科，大众普遍向往毕业之后投身高薪稳定岗位。传统观念之下，社会对成功定义趋向单一，创业经常被视为高风险选择。反观以色列，年轻一代普遍乐意选择创业作为发展路向，当地从小培育探究思考思维，青年服役期间接触国防尖端技术，累积解决难题经验，社会包容创业过程出现挫折，再加政府出台多项扶持政策，营造适合科研发展创业环境。配合国家15规划蓝图，香港除投放资金建设硬件设施，更需要调整社会观念。现时各大院校已经调整课程设计，开办创新科技相关学科，安排学生走进初创企业实习。只要社会各界一同拓宽成功定义，包容尝试，鼓励探索，就可以培育更多科研和创业人才，协助城市在未来国际竞争之中寻找突破。蓝地球，袁柏良撰稿。

0: 港出發，以知識建構的生活館，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0: 譚偉權、馮蓉蓉，港式生活館。
2: Hello， 大家好，又嚟到咧星期四嘅港式生活馆啦。今日系农历嘅八月十四啊，
3: 系啊，盈月啊，
2: 盈月啊。诶，你中唔中意咧？即系等呢种嘅感觉噶？
3: 咩叫等？
2: 嗱，盈月咪就系要等咯，等听日啊嘛。
3: 咁但系都见到啦嘛。
2: 见到啫，但系十四同十五系争啲噶嘛，十五个月亮系特别圆噶嘛。
3: 嗱，我又調翻轉喎，哥哥，我反而係嗱，我個諗法係呢幾日咧都可以去睇，跟住就係延續嗰、那個即延長嗰個中秋節嘅感覺，就唔一定係八月十五，反而係前前後後我都可以約唔同嘅朋友，每一晚都有唔同嘅 gathering 咯。好 positive 嘅我，
2: 即係話你基本上前前後後嗰幾日咧，你都係即係一個中秋節嘅
3: 成個禮拜都係中秋節嘅狀態、啊。
2: 哇！你好開心喎、啊，我就唔係㗎，我由細到大都係就係嗰幾日咯，
3: 嗰幾日
2: 係啊，
3: 哦、
2: 即係譬如話今晚我就會設定啲月餅啊，或者嗰樣嘢就擺喺度等等咯，等聽日食咯。
3: 哦，嗱，我自己咧，其實真係一個幾有，即係可能女士們啦，真係有節慶感嘅人嚟嘅。因為我咧，其實啱啱星期一咧，就已經咧去咗買燈籠啦。其實我都遲咗噶啦，因為咧我係走咗入去元朗買燈籠嘅，因為咪有條燈籠街嘅。咁、跟住然之後咧，我晏晝去咗買燈籠，夜晚咧就同父母咧去咗呢個維園睇個花燈會。
2: 咁我想問你啦、你買嗰啲燈籠咧係傳統嗰啲燈籠啊，即係要點蠟燭啊，定係即係電嗰啲咧？
3: 電嘅，但係。佢係手做嘅，即係嗰啲有玻璃紙啊擲住咗嗰只咯，係、啊，跟住我買咗一個係小小的恐龍，好可愛，超開心。
2: 哦、有冇買土啊嗰啲啊？即係有冇噶嗰度而家？
3: 有嘅，有啲白兔啊，有土嗰啲嘅。咁但係因為我咁啱去到嗰度，我覺得佢嗰款咧好特別啊，即係出邊街又見唔到，咁我就買個特別啲嘅款啦。即係山長水遠入到去園、啊，
2: 係係係，佢個恐龍都有好多種啦、啊，係咪、啊？
3: 恐龍好多種嘅，有大有細嘅。咁但我就買咗只細細只咁樣，即
2: 係。哦，買一隻唔夠，買夠十二隻啊嘛。
3: 哎呀，哎呀，俾咯，哥哥你啦，哎呀。
2: 咁、okay, 你除咗咧，即係玩。燈籠之外咧、你會唔會去即係睇下啲燈飾啊，或者啲即係嗰啲？
3: 我就係拎住咗個燈籠，夜晚就去咗維園睇個花燈會咯。係啊，跟住我就
2: 好多人喎、
3: 啊，好多人啊！我咧本身唔知嘅，其實係我爸爸想去睇，咁跟住然之後最好笑係咧，我爸爸咧係早一個禮拜。就已經話有花燈會，我哋去睇啦咁樣啦。跟住我媽媽仲係話：哎呀，有咩咁好睇啊咁樣啦。咁點知好啦，跟住我即係因應父母嘅要求，咁我就做個孝順女，咁就星期一我哋夜晚一齊食飯嘅時候，就順便去睇下啦咁樣。咁然後咧就帶咗父母去咗睇呢個花燈會啦。入到去咁都真係人幾比較多嘅。咁佢有幾個位，其中一個位咧，其實係即係我諗可能網上面或者報紙大家都會新聞都見到嗰個最靚嗰、那個，即係嚟自世界各地唔同嘅燈嗰、那個嗰條街啦，咁嗰個位其實係最多人同埋要排隊入嘅，因為佢直情係去咗個分流嘅狀態咧，只可以單方。
2: 咁你排咗幾耐啊？你哋
3: 咁樣啦，我反而就因為我爸爸咧，即係年紀大，佢又唔係好想行好多，咁我哋就喺出邊遠觀就算啦。咁但係其實咧如果唔想排隊咧，其實另外一啲部分咧，即係佢有一個係市集啦，咁又有一啲係一啲其他嘅花燈喺其他成個公園嘅布。落住唔同嘅位置嘅，咁我就同屋企人就当食完晚饭去咗散步，咁啊睇埋其他咯，就净系冇行到嗰条街，因为嗰条街咧听闻咧要排45分钟先入到去，系啦。即係可能
2: 值得嘅，因為真係好靚嘅。
3: 我覺得值得嘅，即係有機會可能要排到一個鐘，咁所以大家就如果真係想去睇嘅話咧，就即係帶定水同帶定風扇。我呢個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建議咁樣。係
2: 因為咩？另外因為嗰、那個即係反應非常之熱烈啦，佢都延遲到十月四號，我知道應該。
3: 哦，係啊，因為我媽媽咧係好開心，即係去到本身唔想去，但係去到意猶未盡就話我要再翻去啊咁樣。係啊，嗱，我哋講緊啦呢個咁多呢、這個。節日滿滿嘅中秋節嘅一啲唔同嘅事宜啦，咁我哋又聽下我哋嘅同事們佢對中秋節有啲咩情況啦。
4: 頭痕頭痕，你屋企有咩咁頭痕？
5: 有啊，
6: 屋企好頭痕啊，
5: 好多月餅啊，成個雪櫃都係月餅啊。咁其實咧，每一年嘅中秋節咧，咁我屋企個雪櫃咧就好似個倉咁樣噶啦。咁啊，親戚朋友送一盒啦，咁老公公司咧又派兩盒、哦， 咁啊仔學校咧又無啦啦又帶一兩個翻嚟，咁其實咧傳統月餅都仲好啲嘅，可以就咁擺度。咁但係咧冰皮啊、雪糕、月餅啊就一定要擺入雪櫃噶嘛。但係問題就係啦，雪櫃本身入邊咧有餸啦、有菜啦、有生嘅肉啦、有生果啦，其實根本都唔知咧點擺先啱。我又好驚咧啲冰皮月餅咧，即係攞出嚟啊，跟住又擺翻入雪櫃。食一半又摆翻入去，其实会唔会有菌嘅咧？咁有时招呼亲戚朋友啦，咁啊摆咗成晚，抌咗佢又觉得好嘥啊！
6: 我平时有做 gym， 中秋都唔想完全唔食月饼嘅，但市面上咁多选择，低糖、低脂、无添加糖、迷你月饼、流心奶黄、全素月饼，我都唔知边款真系健康啲。我有朋友话食迷你月饼就唔惊肥，又有人话拣低糖就可以放心食。但我觉得如果一口气食两三个迷你装，可能仲多过食四份一个传统月饼啊！仲有，我做完运动系咪可以当消耗咗就食多件？
7: 我表妹咧最中意奶黄同埋雪糕月饼啦，咁佢咧每次见到就会食半个啦。咁婆婆又觉得咧中秋一年一次，表妹食多啲冇乜所谓啦。但系咧，我望住成盒月饼咧就惊啦，因为咧我自己都想应节，但系唔想咧我啲亲戚食完又口渴又唔舒服啊。网上成日有人话咧，一个双黄莲蓉月嘅热量等于几碗饭，听落咧都几夸张噶。又有人话咧切八份，每人食一角咧就最健康啦。但系切八份嘅话咧，小朋友食得少，大人食一嚿咧又可能觉得唔够饱。
8: 我公司每年都派月饼，尤其冰皮月饼啊，放工拎翻屋企之前呢，有时会先摆喺公司台面几个钟，大家都话等齐人先食，又会拎出嚟影下相啊，切开分啊，再放翻入雪柜。我就成日都疑惑，冰皮月饼离开雪柜几耐就唔食得呢？切开咗食唔晒，包保鲜纸放翻入雪柜，第二日仲可唔可以食呢？另外啊，我成日都以为低糖月饼可以食多几件啦，点知朋友话低糖唔等于低卡。
5: 月饼应该要点样分类啊？点样存放啊？咁同埋咧个雪柜爆棚嗰阵咧，其实边一啲嘢要优先摆入雪柜度雪住佢嘅咧？
6: 拣月饼应该睇热量、糖、脂肪、钠定系睇成分表咧？想食得应节，又唔想破坏平日嘅飲食节奏，可以点做啊？
7: 咁其实月饼应该系当甜品啦、小食啊，定系佢既然热量咁高啦，可以取代一餐做主食咧？
8: 其实公司收咗咁多月饼，点样先唔浪费啊？又唔会令自己日日食下午茶食到超晒标？

0: 今晚是盈月啊，同首歌一样，我看见今晚的月色很美，你呢？这个是晚安妮妮的歌，哥哥。
1: 是。
0: 盈月的晚安的盈月的晚上的月色都真的好美的，不用等到十五的。
1: 是啊，我今晚就决定了呢，就拎晒月饼出来吃，但是我唔知點解近呢十年到啦，我已經係好少食嗰啲傳統嘅好大個嗰啲月餅啊，即係嗰啲咩蓮蓉啊，係啊，嗰啲黑蓮蓉、白蓮蓉嗰啲，我就好少食添。
0: 通常而家啲人都係興食奶黃啊、
1: 迷你月餅啦、
0: 啊、
1: 冰皮咯、
0: 雪糕月餅、
1: 啊。雪糕月餅好唔好食啊？我少食喎。
0: 咁但係雪糕月餅其實就我覺得似脆皮雪糕。
1: 不如買個雪糕嗰啲餅嗰啲食咪得咯。
0: 即似啊，其實我自己覺得係嗰啲咯，係啊，我自己就都真係比較中意食雪糕月餅，因為我知道自己食緊乜。因為其他嗰啲咧，即係無論就算奶黃月餅或者即係每一隻都一係要不就太甜，要不咧就係佢入邊啲餡料太多，而我唔知道自己食緊乜。咁我身材管理啊嘛，咁我就即係太多唔同嘅新式嘅一啲餡料喺入邊嘅時候咧，我計算唔到究竟我自己食咗幾多熱量喺個身度
1: 咯。但係其實而家都流行好多一啲新派嘅月餅噶嘛。
0: 係啊，我咧最近咧網上面咧見到一隻咧最新派嘅月餅，而呢樣嘢我知道我又可以食啦。
1: 係會試嘅。
0: 係啦，就係、是、咧，只要屋企有個月餅，買個月餅冇啦。咁然後平日咧，我哋咪可能會買啲水餃翻屋企嘅。咁啊，將個水餃嗱，你可以買啲現成水餃。
1: 現成水餃定即係佢要擺冰格嗰啲啊？
0: 或者你自己包嘅水餃都得。咁當然嗱，擺冰格都得，但你要解凍嘅、
1: 啊，
0: 因為咧你要擠佢落個月餅模嗰度，呃翻個月餅形出嚟。
1: 咪住先，咪住先。嗱，首先你個月餅模咧，
0: 係
1: 迷你。
0: 望住
1: 迷你月餅咧，迷你月餅冇定係大過嗰啲先？因為你個餃子真係好細嘅啫噃。
0: 呢啲就封建遊人啦，你自己想你想好貪心要成餅手板咁大嘅正常月餅 size， 你咪擠多幾粒水餃入去塞滿佢咯。
1: 得嘅咩？唔係
0: 嗱。
1: 會爛嘅喎，定係將佢剪開咗啲皮先、啊？
0: 唔係嗱，你即係好似人哋嗰啲吸嗰啲棋子餅又好，咁你啪咁樣樣跟住。
1: 唔係阿蓉蓉，我想問你自己試咗未嘅先？
0: 未啊，但係上網好似 work 啊嘛。我哋嗱呢幾晚我哋同屋企人共聚嘅時候，咪有啲新嘅活動一齊聯誼下咯。
1: OK， 咁我就即係喺今晚喺呢一個月色底下咧，我就試試啦嚇。
0: 係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港队赛艇代表赵显津在名古屋亚运男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决赛胜出，为港队夺得今届亚运第四金。31岁的赵显津今场决赛头1000米首在第二位，最后1000米发力进占首位，并将优势维持到最后，做出2分50秒32的时间过终点夺得金牌，较第二名的伊朗选手快超过2秒。渔护署表示，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的地质步道破边周段，未来两日以及国庆黄金周假期的10月1号及2号的预约已经全日额满。渔护署呼吁未能预约的游客可以转往东坝附近不使预约的标尖角段。医管局说，中秋节翌日假期，即是本月26号，将会有15间家庭医学诊所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求诊人士可以透过电话预约系统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或者 HAGO 流动应用程式内的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预约诊症时间。发言人强调，非紧急的病患者应该避免使用急症室，尽量向家庭医学门诊、私家医生及私家医院24小时门诊求诊，以减轻公立医院急症室的压力。发言人又呼吁合资格人士及早接种流感疫苗。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炎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午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5%。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69点，跌65点，总成交金额1386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8点，下跌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16点，下跌31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5.4跌4仙，南方恒生科技4.28仙升0.2仙，腾讯控股439元跌2元，恒生中国企业84.74升8仙，智普639.5跌10.5，建滔积层板51.95升4毫，阿里巴巴110.2升4毫，长飞光纤光缆186.9跌8.8 ，Minimax 279.6升4.6，小米集团26.58升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58.24，瑞士法郎0.826，加元1.411，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245，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703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日经平均指数报65513点，升495点。港金报40015元，比上日收市跌咗4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5.99美元，卖出4286.9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湾仔交汇处咧去坚拿道天桥方向，跟住隧道入口处休憩花园嘅慢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现时车龙咧去到告士打道东行近分域街，同埋洪水的港岛入口，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啦。就是湾仔交汇处去坚拿道天桥方向，近住隧道入口处休憩花园是有交通意外，现时慢线封闭紧，车龙就分别排到去告士打道东行分域街和洪水的港岛出口。而另外东区是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和富中心的慢线是有坏车阻路的，现时车龙去到海丰园。就是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和富中心慢线有坏车阻路，车龙现时去到海丰园。 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法院大楼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嘉宁街，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排到东山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去到中银大厦，而江乐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车龙现时去到中环军营。另外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圣佐治大厦，而最后还有新界区是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3: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4: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4: 以下系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6: 大考通告。
7: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8: 经典广播剧《斩蛟记》，1989年作品，刘超文、领衔主演。
9: 我就系三害之一嘅周柱，真系发梦都估唔到，我累到所有嘅乡亲咁惊、咁担心、咁痛恨我。但我娘亲劝我改过自身，于是由嗰日起，我仲系改变自己，仲系帮助人，直到今日。
8: 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谭伟权、冯蓉蓉，港式生活馆。
2: 新聞回來之後，繼續我們港式生活館。剛才在這個新聞時間裡面，我們在外面 control room， 嘩，好起哄啊，那些朋友仔。
3: 好開心啊。
2: 就是個個在跟你研究緊究竟那個
3: 水餃月餅會不會 work 的呢？
2: 你會不會真的回家試試先？
3: 我覺得其實冇所謂喎，真係水餃都不嬲都係嗰個味㗎啦。咁你擠落個模度變咗月餅樣咋嘛。嗱，件事係你一定知道自己食緊乜嘢，然後嗰個嘢呢又相對地，如果你揀啲菜嘅餡料嘅話，其實健康㗎喎。
2: 使唔使呢嗰個皮呢要厚返少少，因為你擠落去嘅時候呢
3: 水餃囉，所以唔係雲吞囉。
2: 係呀，雲吞。
3: 雲吞就唔得啦。係啦，水餃佢叫做厚啲嘛個皮，咁我覺得可以。其實我話我而家諗下呢，即
2: 係有啲咩新創作呢？除咗水餃。
3: 水餃佢咪你包埋嘅時候呢，咪將啲皮炸埋一住喺個即係你嗰個收口位呀、
2: 啊。係。
3: 咁你將收口位呢向住呢個月餅嗰個
2: 紋方向。
3: 嗰、那個係啦嗰、那個紋。咁你咪可以壓到嗰個月餅紋出嚟囉。
2: 好嘅，我期待你打卡。你过嚟睇究竟系点样样啊？
3: 但系嗱，真系嘅，所以就算呢嚿嘢唔 work， 到最后都系一个健康嘅食品嚟嘅。比起即系我觉得，起码自己知道入边嘅材料系啲乜嘢。咁我哋咧有阵时咧，自己而家咧即系过时过节，都会希望食啲健康啲嘅嘢食噶嘛。
2: 究竟即系健康与唔健康咧？我哋都系问翻啲专业嘅人士啦。今日嘅嘉宾咧就系 Josephine 啊，系一个营养师。Hello Josephine。
4: Hello，
2: 你好啊，又是我們啦。
3: Hello Joseph，
4: 系啊，系。
2: 你会唔会试嗰、那个？
4: 生日快乐先。
2: 系，多谢大家话。你会唔会试呢个水饺月饼啊？
4: 我觉得都唔错嘅选择，因为其实佢冇炸过啊，嗰啲咁样。只要我哋唔好用肥猪肉啦，系啦，
3: 系
4: 咁样就 OK 噶啦。
3: 系啦，自己包我哋拣啲，即系去猪肉档嘅时候拣啲咧去晒肥嘅，先至搞翻个免治位，免治肉
2: 系咯。系啦，冇错 ，Josephine 啊，我哋等紧咧，阿蓉蓉咧会即系打卡俾我哋睇噶啦。
3: 而家我而家有呢、這个执业嘅营养师认证咗之后，我信心充满晒。
2: 系信心满满啊嘛。
3: 系啊，嗱，我哋翻去我哋头先咧听到个 segment 咧，我哋同事们咧就因为咧收到好多唔同嘅类型嘅月饼啦，而感觉到咧个储存同埋处理方面咧有啲困惑啦。咁首先咧就我哋问一下啦，譬如我哋传统月饼啊、冰皮月饼同埋雪糕月饼保存方面有啲咩建议呢？
4: 系，咁通常啦，讲咗传统先啦，咁我哋传统通常都系三碗百年蓉啊嗰啲啦。咁我哋收到其實佢本身呢通常都係一個室溫嘅，係啦，咁我哋最好一定係睇返佢後面嗰個指示點樣儲存啦。咁但係譬如雙黃百年蓉嗰啲呢，因為佢始終呢好多時會加咗一啲防腐劑，咁同埋佢糖分啦、脂肪都其實好高㗎，咁所以佢相對嚟講呢佢啲水分會比較低，咁佢唔係好容易滋生一啲細菌，咁所以呢好多時呢室溫其實如果冇開咗個包裝嘅話呢都可以儲存到㗎啦。
3: 哦，即係傳統月餅呢就其實基本上我哋普通室温，就算香港而家即係相對地，因為以前就可能話個天氣冇咁熱啦、但係而家我哋香港嘅九月都仲係
2: 暖咗好多，
3: 係啦，暖咗好多㗎嘛，咁呢一隻室温都仲可以接受到嘅。
4: 係啦，冇錯冇錯，係啦，即係如果未開封之前我哋喺室温就 OK 㗎啦。
3: 係，但係開封咗後都係要擠返入雪櫃。
2: 盡快食咗佢啦，
4: 最好就雪櫃。係啦，因為我哋就叫做同呢一個空氣接觸咗，係啦，咁有機會都有啲細菌產生，咁所以就擺翻雪櫃就會好少少啦。開封咗之後，
3: 咁然後冰皮月餅咧，冰皮月餅我哋應該係咪即都係擺冰格？但係好多時咧，我哋食之前又要擺翻落去，
2: 要解凍，
3: 即係解凍咁，我哋擺翻落去普通雪櫃嗰一格咁樣噶嘛。咁但係有冇話呢一個過程又唔可以超過某個時間嘅咧？
4: 冇錯啊，咁樣呢其實因為冰皮啦，其實呢我哋儲存呢就要真係擺冰格，咁我哋先可以儲存耐少少嘅。咁然後可能你知道聽晚會食啦，咁我就會建議你可以將佢擺喺平時我哋放肉嗰格啦，咁就會軟返少少。係啦，軟返去溶返啲雪。係啦，咁而如果你話個冰皮我直接喺冰格嗰度攞出嚟，咁我哋呢就盡快兩至四個鐘內啦，咁我哋就食咗佢，咁就會最安全啦。因為始終呢冰皮呢好多時呢佢冇特別額外嗰啲防腐劑加咗落去，咁同埋始終佢本身儲存都係要一個冰嘅方法啦。如果我哋擺得喺室溫太耐嘅時候呢，佢好多時都會變質啊。
3: 明白啦，咁所以咧，我哋都系尽量啦。如果个冰皮解冻嘅时候咧，就 within 四个钟入边咧就要食咗佢啦。咁然后雪糕月饼咧，雪糕月饼咧其实又好鬼尴尬嘅，因为咧、一定系摆冰格啦，系啦。咁但系我哋即系有阵时真太硬啦，咁你又食嘅时候要轻轻解冻啦。咁有冇话一个咩嘅 range 入边，我哋食咗佢最好咧？咩时间嘅？
4: 系雪糕月饼咧，咁我谂你摆出嚟都唔可以即系挤到我谂四个钟噶啦，因为佢都会溶晒，系啦。咁所以咧，雪糕月饼你喺冰格攞出嚟之后咧，其实两个钟内啦，尽快食咗佢啦。因为始终咧，雪糕月饼通常佢都会有啲奶类啊嗰啲，咁嗰啲咧都系一啲蛋白质同埋水分高嘅嘢，咁好容易会滋生细菌。咁我哋都系食物安全为原则啦，咁所以两个钟内啦，尽快食咗佢，咁样就 OK 啦。咁如果你话要带去可能赏月嗰个地方，咁就用可能冰袋啊，或者最好有啲冰包住佢，咁就防止佢接触得外界太耐啊。
2: 系即系Sophia，咁譬如话我有阵时将嗰个冰皮月饼或者系雪糕月饼都好啦，我拎咗出嚟解一冻啦，我食啦，食到咁上下，我又觉得哎呀，我又想即系摆翻入去，咁得唔得？食唔晒咁样，咁得唔得噶？
4: 如果你是两个钟之内，即是你食完跟住摆返落去嗰个时间呢，两个钟之内你仲可以摆返落去嘅。咁但係如果佢係多过两个钟啦，可能三个钟第四个钟呢，咁你就唔好再摆返落去跟住之后再食啦。因为好多时呢嗰陣時已經產生咗一啲
3: 細菌，
4: 有足夠係啦足夠量嘅細菌，咁有機會令到我哋唔舒服㗎啦。
3: 嗱，我哋解凍咗一次啦，咁當真係食唔曬，咁就會分兩個鐘擺翻入雪櫃啦。咁如果我哋真係好麻煩啦，即係你知啦，可能屋企總會有啲唔同嘅人士喺唔同時間先至想食嗰個冰皮月餅嘅，切咗出嚟嚇，阿媽第一時間食咗，跟住然之後阿爸，我而家唔肚餓啊，晏啲先食咧咁樣，咁又要擠翻入雪櫃，又再攞翻出嚟，有冇話即係可能唔能夠解凍幾多次嘅咧咁樣咧？
4: 最好就最多一次啦，咁因为始终呢喺我哋室温嘅时候呢就係呢个细菌最活跃嘅期间嚟㗎啦，咁佢滋生咗，我哋放落雪柜呢其实就冇减少到嘅啫，我哋只不过係延缓佢生长，咁但其实佢都係慢慢咁样生长嘅，咁但係你如果知道其实可能真係会分好多次食嘅，咁我会建议呢你可能攞出嚟嘅时候你用一个干净嘅刀，就唔好係切过其他嘢嘅刀，咁希望去防止一啲交叉感染嘅啫，咁就切开咗几份，咁跟住可能有几份，咁就摆晒落去雪柜先，系啦，咁跟住知道嗰两份应该大机会会食嘅话，咁你就食嗰两份，咁其他就即刻放翻落雪柜，咁你就可以之后再攞翻出嚟啦。
3: 嗱，另外咧，仲有一個情況就係、是，即係頭先 Simon 啲同事們都有 mention 過，就係、是、咧，嗱，我哋而家講緊話，我哋食即係食咗一半，咁就擠翻入，即係回翻兩個鐘，咁我哋就擠翻入雪櫃，咁可能下一次先再食用啦。咁但係譬如雪櫃入邊真係有其他食物，又有生嘢啊，又有可能菜啊，咁有唔同嘅嘢啦。有冇話擺喺邊一格，同埋要點樣保存嗰啲未食完嘅月餅係最好嘅方法呢？咁樣。
4: 咁嗰個月餅，我會首先建議咧，你最好用個保鮮紙，即係包住佢先。咁另外，如果再好啲嘅話，你可以再擺喺一個食物盒度嘅，咁即係防止佢有啲嘢有接觸啦。咁擺入去雪櫃嗰度咧，咁我哋要擺喺生嘢嘅上面，因為咧生嘅嘢咧有機會可能佢有啲液體啊，或者佢有啲嘢
2: 會流出嚟，
4: 食咗落去啊，係啦。如果我哋擺喺下即係生嘢嘅下面嘅話，咁我哋就揾一個唔會有好大陣味嘅嘢食啦，即係唔好隔離係檸檬啊，唔好隔離係洋葱啊，榴蓮
3: 咁啊，
4: 係啦，佢有機會會吸到嗰陣味嘅，係啦，咁我哋就擺喺上面，係啦，擺喺生嘢嘅上面，咁就防止啲生嘢會污染咗佢。
2: 但有冇話即係我用保鮮紙或者放埋入嗰個保鮮盒裏面啦，我可以擺到幾多日呢？
4: 咁要睇返你係咩月餅嘅，咁如果你話係普通雙黃百年蓉啊嗰啲啦，因為你開咗封啦，咁我會建議你最好就兩三日內就最好食埋佢啦。
3: 嗱咁如果
4: 其實佢未必會壞，即係壞嘅，但係就係驚佢有啲細菌滋生咗。
3: 哦，明白啦。所以我哋总之啦，所有月饼啦，开封后咧都尽快食埋佢啦，系啦。咁如果真系食唔晒，就摆入雪柜。但系雪柜咧都唔可以，即系都唔能够话确保完完全全系冇，即系佢可以系一个最好嘅状态，都系开，都系仍然喺雪柜，都系叫做保持住当刻你挤入雪柜嗰一刻冇咁多细菌生长嘅啫。
2: 系，因为每个人嘅雪柜里边挤啲咩唔知道噶嘛。
3: 好啦，嗱，我哋了解咗个保存嘅状态啦。咁我哋又想以一个即系健康嘅状态咧，去选择一啲月饼啦。咁而家坊间有好多唔同嘅月饼啦，譬如有啲即系标榜话系低糖月饼啦。咁其实低糖嘅月饼有冇话即系佢哋系一啲咩公式或者咩原理？咁而系咪真系可能一啲即系我哋可能有啲长期病患或者可能长者佢哋会真系啱食咧？定系其实即系都系要适量地食嘅咧？
4: 咁首先佢讲得呢低糖嘅话呢通常就係佢每100克嚟讲啦佢就会少过5克嘅糖分嘅。咁呢但係咁好多时呢其实佢可能就会都係加咗一样嘅脂肪啦甚至更多嘅脂肪。咁所以其实好多时低糖月饼呢佢嘅脂肪反而係更加高嘅。係啦冇错啦。咁所以佢就唔一定话真係健康嘅。咁但係佢嘅糖分就可能会相对冇咁多啦，同埋可能冇咁甜啦。咁但係咧，有陣時佢又會用咗一啲代糖喎。咁嗰啲代糖咧，如果你食得太多嘅時候，有陣時咧，一啲長者咧，消化能力唔係好強嘅時候，腸道唔係好強咧，有機會咧，可能容易唔小心就會有少少肚屙嘅情況出現嘅。
3: 哦，咁所以咧，其實我哋每一次即係如果咁樣講嘅話，即係無論係是否低糖嘅月餅啦，但我哋都係要選擇適量去食用啦。咁如果我哋咁樣推進落去啦，咁其實咧。而家我哋又翻翻去，我哋本身就講話月餅，我哋籠統地分嘅話就係、是、傳統月餅啦、冰皮月餅啦、同埋雪糕月餅啦。咁如果我哋用一個即係營養師嘅角度去睇嘅話，譬如成年人、小朋友或者長者，應該可能每一日可以食幾多呢類型嘅月餅呢？有冇話即係有一個份量，我哋即係食多過咧，咁樣就唔係幾好。
2: 係啊，我小朋友嘅就成個一齊食咯。
3: 係啊，係
4: 啊，
3: 係、好，請做份練題。
4: 是啊，我觉得呢其实因为始终中秋节就每年一次啦，我觉得就要食下
2: 应节嘅都要食嘅。
4: 系啦系啦，咁我哋咧就即系嗰个份量，咁我哋就要留心少少咁样啦。咁如果你话传统月饼，因为始终佢都大个啊，譬如嗰啲双黄百年蓉咁样啦，咁我会建议咧就可以分做百分一。系啦，咁就系啦，老人家系啊，小朋友咁都可以食少少咁样啦。咁同埋你唔会想食
3: 一啖仔，
4: 系啦，但系个原则就系因为你又其实想食
2: 健康啲嘛，
4: 譬如你又系啦，你可能又想食少少奶黄，咁所以奶黄嗰度咧，我都会建议分。系啦，分四分一嘅，你食咗少少先，系啦，你真系唔够再食咯，因为如果你一次过分得太多嘅时候，你唔小心咧就会啊食完嗰个又想食嗰个，咁你好似就会一次过食多咗咁样啦。
2: 唔系，但系你分到咁细咧，好似我哋以前细个咁咧，你分到咁细咧，我同妈咪讲，我食唔到个黄、啊，一阵间就话我净系食咗莲蓉啫，咁样。咁但係都係最緊要真係食少啲健康
3: 嘅嘢。我哋呢個節目呢其實今日呢我發現係借 Josephine 把口話俾屋企人聽，嗱唔好亂咁食咁多。
2: 係呀冇錯冇錯。
3: 好啦咁我哋嗱繼續推進先，冰皮月餅呢冰皮月餅又有冇話即係細個啲㗎嘛，同埋佢哋啲餡料又相對地可能冇咁甜，其實係咪又可以食多少少呢？
4: 是的，其实冰皮月饼呢佢係相对譬如我哋传统月饼呢佢係低脂少少嘅。是的，因为始终佢唔使用嗰啲油啊去猜啊嗰啲莲蓉啊嗰啲。是的，咁所以呢冰皮月饼其实呢会相对
3: 半
4: 个。其实你半个都 OK 嘅。是的，咁我会建议如果你係细嗰啲月饼其实你可以分半个。如果你想每样食啲嘅，咁你可能就四分一个咯，每样就系，咁你就每样都可以食少少，每样食少少啦，咁就试晒啦。
3: 哦，我帮哥哥问，哥哥最中意食奶油月饼嘅，而家即系最新兴嗰啲迷你奶黄月饼，咁嗰啲又其实
2: 嗰啲我成个食噶喎，
3: 系啦，究竟佢应该系算系嗱，应该冇传统月饼咁甜。但是我估嗱我純估啦就吓估咧就应该系肥过冰皮嘅，啱唔啱啊 Josephine？
4: 佢哋就差唔 即係如果你話熱量嚟睇就差唔多嘅、嗯。
2: 但係冰皮嗰塊面嗰塊白色嗰塊皮都幾糖下㗎喎。
4: 系啦，但系脂肪嚟讲咧就奶黄就稍微高少少咯，
3: 嗯，
4: 系啦，热量就差唔多，但系脂肪就稍微高少少咯，奶黄。咁但系其实都系嗰句啦，我觉得可以食嘅，但系我哋就要 balance 翻咯，即系譬如你知道夜晚会食啦，咁我哋嗰一餐嗰个饭啊或者粉面类啊，咁我哋就唔好食咁多咯，可能你食半碗饭。系啦，同埋我哋记住就食咗正餐先，即系我哋要填饱咗个肚先，因为有阵时咧。你直接食佢咧，你就會因為你唔飽嘛，你肚住餓去食嘅話，咁你就會唔小心，唉，食完一個又一個啦。咁但係如果你食完正餐啊，飽曬啦，又食到足夠嘅肉啦，即係我哋營養均衡咗啦。咁跟住我哋再食少少當甜品咁樣樣，咁你就會容易滿足啲啊。
2: 哦，喂 ，Josephine 嗱，呢度真係完全係搞錯咗，因為咧，我譬如好似我琴日咁樣啦，我同我太太咧就係諗住話夜晚咧唔好食咁飽啊，因為咧我哋會開餐食呢個月餅，咁啊特登咧就唔食咁多，即係正餐就留肚啊食多啲月餅，咁其實係錯嘅喎，嚇。
3: 唔係啊，
4: 我會建議你 cut 少少澱粉咯，即係但係你肉嗰啲唔好 cut， 肉同菜就唔好 cut 咯，即係可能你飯啊或者面嗰啲你 cut 少少，係啦 cut 一半，同埋你可能午餐同埋朝頭早你就食清淡少少啦，即係譬如午餐你可能去食個雲吞麵加個清快全酒咁樣，咁你留翻啲 quota， 我哋就夜晚食月餅咁樣啦。
2: 咁我想問下你啦，譬如一個正正常常嘅成年人啦，好似我咁樣啊，即係食幾多個？细嘅莲蓉月饼咧，先至叫做过咗个 quota 咧，即系过分得滞咧。
3: 八分一咋？
4: 四分一都得嘅，
2: 四分一都得。
4: 前提就系你唔食其他月饼咯。如果你又想食奶黄，又想食莲蓉嘅话，咁、我就会建议八分一啦。咁你就可以少少奶黄又可以食，跟住嗰个莲蓉又可以食啦。
3: 哦，嗱，都系去到最后啦，我哋都系咧要适量地啦，同埋自己计翻每一日我哋平时食饭嗰个，即系本身食嘢嗰个量。咁然后咧，如果真系想食月饼嘅时候咧，就可能要 cut 走少少我哋平时食嘅餐入边嘅一啲量咧，咁就去用月饼去即系填翻咁样，咁就唔会食到过量啦，系咪咧？
4: 系啦，冇错。咁仲可以去行一行啦，赏个月啦。夜晚食完之后
3: 烧。
2: 今日多谢晒你啊 ，Josephine 嘅分享。
3: Thank you
2: Josephine，Thank you 晒你，
4: 唔该
3: 晒。系啊，
2: 原来我过分晒啊，我决定今晚都系食八分一啦。
3: 系啊，因为哥哥你有身材管理咧，系咪？同埋糖分其实对皮肤冇咁好嘅。
2: 哦，
3: 系啊。咁所以咧，嗱，即系我自己觉得咧就。過節過時過節咧，其實都可以對自己寬容啲，咁都係要食翻一啲節慶嘅食物，同埋同屋企人一齊分享咧係開心事嚟嘅。咁但係咧，我哋都係 recap 翻啦，即係頭先 Josephine 嘅建議就係、是，我哋如果真係想食月餅嘅話咧，就同屋企人分享嘅時候，傳統月餅咁就可能大概食八分一啦，咁冰皮嘅話就四分一啊，冰皮奶黃四分一咁樣嘅情況之下，就同屋企人一齊 share 咧，咁就相對地可以係一個健康嘅狀態地，又可以分享到，又可以嘗試到不同嘅月饼啦，同埋都系啦，我哋就算食唔晒嘅月饼啦，咁即系入雪柜嘅时候咧，都系要尽快食用啦，咁就唔以免佢有细菌嘅滋生，同埋咧，我哋会可以食得健康啲。
2: 系啊，咁啊，今晚咧同大家讲一声咧，盈月快乐啦，
3: 盈月快乐，支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名49岁男子凌晨被发现在尖沙咀河内道街道街头晕倒，救护人员到场后证实死亡，死因有待确定。一名酒吧职员被捕，另一人在逃。警方初步调查后，相信男子在河内道一间酒吧怀疑晕倒之后，被两名酒吧职员移走。警方在酒吧检获大约50克怀疑霹雳可卡因，一批怀疑用作吸食毒品的工具，以及大约82000元现金。28岁酒吧男职员涉嫌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经营毒窟、贩运危险药物及未能出示身份证明文件被捕，正被扣留调查。另一名年约30至40岁的女职员事后逃去，案件交由油尖警区重案组跟进。港队赛艇代表赵显津在名古屋亚运男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决赛胜出，为港队夺得今届亚运第四金。31岁的赵显津今场决赛头1000米守在第二位，最后1000米发力进占首位，并将优势维持到最后，做出6分50秒32的时间过终点，夺得金牌，较第二名的伊朗选手快超过2秒。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3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接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说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他说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他期待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好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和彭丽媛，这次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他期待和习近平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之际，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再次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是两人继过去的星期日之后本星期第二次会晤。贝森特会后向记者表示，两国已经同意延长原定将于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优战协议两个月，去到明年的1月10号，以便双方有更多时间探讨在经济领域可以采取哪些措施。贝森特又说，双方有可能降低总值300亿美元非敏感商品的关税。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0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炎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63点，下跌70点，总成交金额152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8点，下跌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16点，下跌31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42跌2仙，南方恒生科技4.28冇起跌。腾讯控股439元跌2元，智普637元跌13元，恒生中国企业84.7升4仙，建滔积层板52.15升6毫，阿里巴巴110元升2毫，长飞光纤光缆187.1跌8.6 ，Minimax 277.4升2.4，小米集团26.58升4毫。 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 7.844， 英镑 10.397， 瑞士法郎 9.491， 澳元 5.527， 加元 5.563， 新西兰元 4.458， 欧元 8.9403，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59，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58。日经平均指数报 65,513 点，升了495点。港金报40,015元，比上日收市跌了43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83.16美元，卖出4,283.67美元。香港电台这次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返你啦，喺荃灣嘅沙咀道去德士古道方向，近住川龍街慢線有交通意外，而且一帶比較車多，咁亦都影響到啦大河道，大河道去荃灣西港鐵站方向慢車，龍尾排隊綠陽新村噶。另外在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門醫院快線有交通意外，龍尾就排到接近安定村㗎喇。至於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龍尾就屯門河橋面。在九龍方面，觀塘繞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觀塘碼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緊，一帶比較車多。呈祥道去荃灣方向，就近住明愛醫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需要受阻㗎，咁排唔到去啦宋屋村。咁就係呈祥道荃灣方向，近住明愛醫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受阻，龍尾喺宋屋村。至於港島方面，較早前東區走廊去柴灣方向，跟住和富中心嘅壞車已經係離開咗，一大只係慢車少少嘅啫。較早前灣仔交匯處去堅拿道天橋方向，跟住隧道入口處休憩花園嘅意外亦都處理好啦。咁現時喺紅隧嘅港島入口啦，告示打到東行去紅隧過海，龍尾排到灣仔運動場；去北角跑馬地方向，龍尾喺華潤大廈；西行過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左轉堅拿道天橋龍尾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即係橋面燈位要排下隊。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啦，龍尾就喺管道之內，後些少黃竹坑入口稍為慢車。至於對面海啦，紅隧嘅九龍入口車龍排到康莊道橋面，漆咸道北過海龍尾模糊街。路面情況，港島區方面，江樂道中去堅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廣場至到政府總部車多；告士威道灣仔方向龍尾黃隱書院，大坑道落去摩頓台啦，龍尾就喺悠遊台。司徒拔道落山方向係相當擠塞㗎，車龍過咗港安醫院迴旋處，龍尾喺英基白普利小學。至於大坑道嘅龙尾就排到去马尼曼小学，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车龙排到成和道，跟住跑马地警署。至于黄泥涌峡道嘅车龙就排到去深水湾道，跟住南丰道。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跟住恒益村车多；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薄扶林消防局至到华贵村慢车；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跟住圣保罗孙小学车多；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跟住浅水湾别墅慢车，龙尾去到门牌102号。九龙区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圣佐治大厦；卫理道去尖沙咀方向啦，跟住东华学院比较繁忙，龙尾去到窝打老道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资讯相伴。
2: 大家好，我是广东广西的海林。在日常生活中，我最喜欢用音频去增进我自己的知识，因为声音是最容易吸收资讯的方法。一边忙紧第二啲嘢，一边听住电台，就算几忙碌，都可以继续自我增值。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热血最强，港队进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港队赛艇代表赵显津喺男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夺得金牌。赵显津在决赛由头带到尾，以6分50秒32首名冲线，力压伊朗和韩国的代表夺冠，亦是他个人首面亚运金牌。
1: 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动力四射，
0: 港队热血出击，全城集气。
1: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0: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1: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0: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1: 动力飞射，
0: 主持黄超雄、
1: 余俊贤。
3: 好啦，咁喺一台嘅直播室有 Jackie 同埋 Matthew 喺度。啱啱我哋聽到啦，咁趙顯津咧就係攞咗一面嘅金牌，亦都係佢即係參與呢個亞運會以嚟咧可以集齊曬金銀同三款顏色嘅獎牌啦。不過 Matthew 話啱啱咧喺幾分鐘前，我哋先至係即係親眼目擊到一場比賽嘅結束。
4: 冇錯啊，咁講緊嘅就係女子50米自由泳嘅決賽啊。咁我哋港將就包括有何詩蓓同埋李心瑤出戰啦。咁何詩蓓咧最終就以第五線啦，咁啊第二名嘅成绩，咁啊成绩就系24秒32啊。至于李心瑶咧，就以25秒11就第六名完成赛事噶。
3: 咁啊，总共10位泳将就参赛啦。咁而呢一项嘅50米自由泳啦，咁啊金牌就系属于国家队嘅吴兴峰啊。咁佢系做出23秒98，一个破咗亚运纪录嘅成绩嘅。咁至于铜牌就系另一位我哋中国国家队嘅泳手就程旭杰啦。咁啊，施培咁啊亦都再攞到一面嘅银牌啦，亦都即系令佢喺今届嘅赛事咧。目前就累積咗2金2銀，咁啊嚟緊咧都仲會陸續有呢個游泳方面嘅決賽嘅，咁女子200米蛙泳啊，同埋男子200米蛙泳嘅決賽咧，對我哋港將咧係會陸續咁樣上陣。好啦，咁啊講咗呢個游泳方面嘅最新資訊咧，咁啊而家都要留意緊嘅就係喺呢個劍擊嘅賽場上邊啊，男子重劍咧，我哋嘅方海申啊，而家咧都係即係打緊呢一個嘅四強嘅賽事啦，面對住哈薩克嘅呢個保基。杜賀夫咁都係一位高手啊，亦都喺今屆嘅世錦賽咧係有份攞呢個男團金牌嘅。咁目前都仲係喺呢個比賽嘅即係中前段啦。希望方海申可以打好啲啊，可以後來居上。頭先我望到個分數咧係稍稍有啲嘅落後嘅。
4: 咁啊，我哋繼續喺度咧會直播住大家啲賽事啊。咁啊，希望各位觀眾咧都可以去支持我哋嘅港將啊。
3: 咁跟住我哋再講翻啦，趙顯津先啦。頭先一節目開始咧就話佢攞咗個金牌，其實佢就喺呢個男子輕量級嘅單人雙桨艇嘅決賽嘅，咁係做到呢一個6分50.32咧，都可以話整場比賽一直都守喺呢一個前列嘅位置，咁然後去到尾嗰一千咧就係爆翻上嚟，咁好開心啊！亦都喺佢賽前我有同佢傾過偈啦，咁佢都話目標咧就係攞呢個嘅金牌嘅啦，咁都係順利完成。咁至於隊友呢一個嘅洪永欣啊，亦都係喺呢一個女子輕量級單人雙桨艇決賽咧，咁都係收穫到1面嘅銀牌，咁雖然落後比呢一個最終嘅金牌得主咧有接近4秒嘅差距，咁但係攞到呢一個第二名咧，對於洪永欣嚟講啊 ，Vinny 嚟講咧，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成績啊！咁最後咧，我哋都有呢個雙人項目方面咧，都有一個唔錯嘅表現。
4: 咁啊，女子輕量級雙人雙桨艇嘅決賽啦，咁啊，其實伊朗嘅組合咧，同樣嘅一枝獨秀以6分53.93秒嘅成績衝線嘅，咁啊，超過5秒嘅。 优势夺金啦。而至于我哋嘅港将最终就以6:59.24过线嘅，咁啊反压东道主咁啊最终以银牌收官嘅。
3: 系啊，咁啊恭喜呢个张远山啦，同埋呢一个嘅梁永安啊，咁喺呢一个嘅女子两级双人双桨艇咧都系攞到一面嘅银牌。好啦，咁啊喺陆续咧，其实我哋下昼即系香港时间4:00开始咧，都系即系亚运会当地嘅即系下午比赛时段嘅即系正式展开噶啦。咁所以嚟紧咧都会有唔少嘅决赛咧会陆续咁样去上演嘅。咁我哋今日嘅呢一个节目入边咧，就揾到一位，而家就系身处于当地嘅好朋友啦，当然亦都系我哋嘅其中一位主持人啊，就系伊洛咧，将会同我哋倾下偈嘅。咁啊，伊洛喺早前咧都系有份参与呢一个女子团体嘅赛事啦，有一场比赛咧，我记得系第三场啊，咁啊面对住呢一个哈萨克咧，咁嗰场佢系有份打嘅，咁亦都有唔错嘅表现。咁而家即刻就同佢嚟一个嘅连线啊，等佢都讲下，首先自己打成点，以及系各位队友嘅表现又系如何？
0: 热血最强，港队进击，爱之名古屋亚运会。
3: 好啦，咁我哋即系电话旁边咧，应该已经揾嚟啊，伊洛啦 ，Hello 伊洛。
5: Hello Jackie，Hello Matthew。
3: 系伊洛你好啊，咁啊你自己当然啦，就等你亲口评价下先啦。即系今年虽然你参与嘅场数就未算系太多，咁但系都即系有份落场啦。你自己个自我评价系点啊？今届比赛？
5: 咁其實即係嚟到，雖然我係第二屆參加呢個亞運會啦，咁但其實每一次參加個心情都好唔同嘅。咁上一屆其實我係第一屆參加亞運會，但係就冇份落場去打啦。咁今屆可以喺團體賽度咁樣去落場打，甚至係我覺得自己係發揮得幾好嘅，同埋隊友同埋教練都話我嘅表現係真係好好，即係同埋我自己喺賽前都俾自己一個目標，就係唔好諗咁多個結果啦，就係喺打嘅時候盡力投入咁樣去打咧。咁而我自己真係做到，咁都好開心啊！
4: 嗱，伊洛啱啱你都提到我哋呢個團體嘅項目啦，咁我就知道咧男女團咧兩邊都無緣四強啦。咁你又點睇港隊而家即係無緣四強呢個情況咧？
5: 其實即係睇翻喺小組賽啦，女團同埋男團，我哋都係以首名咁樣去出線嘅。咁我哋女團方面其實，喺16強咁啊，對陣住新加坡嗰場比賽，我哋都係打足5局咁樣，好可惜咁喺第5場輸咗啦。咁而男團方面，佢哋16強就贏咗卡塔爾3-0，但係去到8強就輸咗俾南韓嘅。咁其實因為始終團體賽項目係第一個我哋參加嘅項目啦，咁其實接住落嚟都仲有好多單項嘅比賽，咁所以我覺得我哋就算團體入唔到4強，喺其他項目咧打翻好，發揮再好啲，然後都會有機會嘅。
3: 咁啊，而家咧都即係各項單項咧都係陸續已經係展開咗啦。咁例如喺女雙方面啦，咁你幾位嘅隊友咁啊，杜就拍住阿吳詠琳啦，咁跟住就李海敏亦都係拍住蘇子彤啦。咁佢哋都喺呢一個即係次圈咧，都係可以即係順利咁就係贏到波嘅。咁啊，嚟緊16強啦，咁佢哋嘅對手都比較強，即係名氣都有翻咁上下啦。咁你又點睇即係幾位即係女團嘅队友们，他们在这个女双的前景是如何啊？
5: 咁我讲先讲下李海敏夹住苏子彤啦，咁其实佢哋两个都系第一次参加亚运会，咁我都感受到佢哋系兴奋多于紧张嘅，即系喺呢个赛场上面。咁同埋我谂佢哋都系以一个搏住人哋嘅心态去打咧，咁所以特别系喺运动会啦，即系教练成日同我哋讲系乜嘢都有可能嘅。咁我希望佢哋喺场上面将个拼劲打出嚟咧，无论个结果系点咧，即係都一定交到功課。咁反而睇埋阿杜同埋即係杜海琴隔住吳詠琳嘅話，其實佢哋最近即係喺出發之前喺一啲 WTT 嘅比賽，佢哋都有一個好亮眼表現啦，都曾經爆冷贏過世一嘅黃敏旭夾住拐曼嘅，咁所以我都對佢哋好有信心。咁當然啦，其實都見到佢哋有好準備每一場嘅比賽啦，因為佢哋喺一知道對邊個之後咧，佢哋就會不停針對住對手咁樣去練啦，同埋同教練去睇一啲準備嘅技術分析嘅，咁所以我對佢哋都會好有信心嘅。
3: 咁啊，杜同埋吴颖林咧，嚟紧十六强就会面对住韩国嘅组合呢一个嘅李欣慧同埋金娜英。咁至于阿梓桐同埋阿海敏咧，嚟紧就会面对住东道主嘅组合咧，就包括有呢个长期未有嘅。嗱，咁我哋一开始咧，其实亚运会我哋有一个焦点咧，就系、是、啊，讲紧嗰个即系住宿啊、饮饮食食啊嗰啲配套都麻麻地啊，即系正哥都出嚟讲啦，唉，都尽量唔好俾啲外在嘅因素影响啦，做好自己。咁但系即系做好自己得嚟咧。咁都客观条件上面我哋都当然好关心啦。咁唔少嘅代表队嘅成员就话啲嘢唔够食啊，即係自助餐呢就得三四嚿嘢食完就冇啊。即係呢落你就唔係大食嘅。咁你够唔够嘢食呢？
5: 其
3: 实我挺大食。咁你与平均其余女士比较之下，你运动员当然食量就都唔细啦。咁但係你哋又觉得即係整个配套系如何呢？你嘅第一身嘅视觉睇到。
5: 其實都即係我哋過咗嚟日本呢度第八日啦，咁對比翻其實一開始我哋因為即係就算未出發之前，我哋都已經聽到有好多嘅消息就話啊，你預咗喺機場可能咧滯留好耐啊，等好耐等等咁樣，咁好彩地我哋嗰日嚟到其實都係等咗喺機場等咗一個半鐘左右，跟住就有車。咁啊，去到船嗰邊啦，咁其實頭幾日嘅安排係的確有啲混亂嘅。同埋因為我哋同即係奧委會嗰邊全部係分開咗去住啦，佢哋係住喺嗰啲貨櫃倉嗰邊，而我哋就住遊輪，咁所以去到其實我哋係全部嘢都要自己搞掂，或者係教練球員一齊幫手，甚至一開始係連間房係邊都揾唔到嘅。咁到最後過咗幾日之後，其實啲安排開始慢慢就順返啦。咁不過講返啲車嘅即係嗰啲通勤時間啦，其實我哋每日由遊輪坐去比賽場館都係要一個鐘去一個鐘返，咁所以如果我哋係上下晝都有比賽要打呢，基本上係冇可能可以回來休息的。咁所以我哋頭幾日好似團體賽咁啦，都係一日起碼至少有兩場波嘅話，我哋就可能朝早五點半起身，然後坐六點半嘅車過到去呢，到夜晚可能八九點先返嚟㗎啦。咁我覺得反而喺呢個休息時間方面，即係教練都同我哋講話反而係要注意我哋嘅休息啊，調整嗰個保留嗰個體力咁樣囉。咁但係如果食嘅方面，其實我覺得因為佢係自助餐形式嘅，咁所以點都係夠食嘅。係
4: 我諗配套除咗我哋食之外啦，或者住宿方面我哋運動員最緊張就可能我哋賽前嘅準備啦。咁對於即係今次唔係住喺呢個選手村為例，會唔會對於即係賽前嘅準備有少少嘅困難，或者有啲亦會影響咗大家嘅準備嘅工作呢？
5: 咁其實一開始可能都有啲挑戰嘅，因為我哋都話我哋會一齊可能同教練球員大家一齊去睇嗰個嘅技術分析啦，特別係團體賽嗰陣。咁但係我哋有啲教練亦都安排住咗喺遊輪以外嘅酒店，咁而且我哋喺船上面嗰個嘅 WiFi 網絡亦都係比較一般啦，唔係收得好好。咁最後我哋就會用一個 Zoom 嘅 meeting， 咁可能每人攞住一個電話咁樣就可以同船外嘅教練、船內嘅教練，然後大家一齊咁樣睇住去呢個技術分析，咁就都叫解決咗呢個問題咁樣咯，係啦。
3: 都算係即係我哋港隊都有呢方面嘅經驗啦，咁所以先至咧喺即係咁即係緊急嘅情況之下咧，都有一啲即係相應嘅即係。叫做方法啊，啲配套可以諗到出嚟，咁啊令到即係起碼整件事可以運作到先啦。咁當然即係當地大會嘅配套而家話慢慢進步緊，當然係開心嘅。咁就都希望吸取個教訓，無論係嚟緊邊啲地方搞運動會都好啦，咁呢都係需要注意嘅事情嚟嘅。好啦，咁去到最後咧，再問啊依樂一樣嘢啦。咁啱啱講完即係我哋即係幾位嘅女子嘅隊友啦，我留意到啊陳浩華咧，其實佢喺男單咧都即係順利贏咗呢一個印尼嘅球手，嚟緊咧就會面對住也門嘅我哋譯名叫做呢個艾胡巴尼啦。咁啊陳浩華，我哋嗌佢阿華哥仔啦，以前陳光華哥嗌華哥，而家嗌佢阿華哥仔。陳浩華，你啊點睇佢即係今次喺呢個亞運上邊嘅表現咧？即係佢相對就比較年紀輕啲，咁但係而家好似個成績都上咗嚟啦噃。
5: 係啊，冇錯，其實阿陳浩華佢之前佢係。

0: 紧张啦，咁啊，即将会面对住唔同嘅赛事啦。咁我哋观众嘅朋友咧，只会密切留意住嚟紧嘅赛程啦。唔该，今日我哋唔该晒伊乐。
1: Thank you。
2: 安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盤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3: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2: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3: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2: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3: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4: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5: 黄超雄、
6: 余真言，动力飞射。
1: 好啦，咁翻到嚟呢个节目嘅时间啦，我哋再 update 一下即系喺亚运赛场方面嘅一啲最新嘅资讯啦。啱啱我哋提及到啊，喺剑击方面咧，男子重剑嘅准决赛，方海申咧就系面对住哈萨克嘅剑手啦，喺呢个四强，哎呀，咁啊就系争少少啊，咁系一度咧都系追到只系只差一两分嘅分差啦，可惜最终咧都只可以系以13-15咧，咁就系喺呢一场嘅四强战度就系输咗。咁啊喺不设铜牌战嘅情况之下咧，咁都可以系锁定到一面嘅铜牌，咁啊当然未能够进入决赛，对于佢嚟讲咧有少少嘅可惜，咁但系可以喺一个咁重要嘅赛事杀到去咁后阶段，亦都成功攞到奖牌咧，都系值得恭喜嘅一个事情嚟嘅。
0: 咁啊恭喜晒佢啦！咁啊我知道咧嚟紧咧团体嘅比赛都会即将去上演嘅啦，咁啊大家记得密切住留意住剑队嘅发展啦。咁我哋就讲下其他项目嘅消息先啦。咁啊，首先我哋讲下羽毛球啦。咁啊，中日就争夺咗女子嘅团体金牌啦。咁啊，结果中国队就直落三场击败东道主，相隔两年咧再夺呢个金牌噶。
1: 系啊，都隔咗两届嘅时间啦。咁啊，当然即系国家队咧喺呢一个女团嘅嗰个阵容就好强大嘅。咁啊，喺第一场嘅单打咧就由呢个世界排名第二嘅王子怡咁就系赢咗世界排名第三日本队方面嘅山口茜啦。咁啊，虽然喺先失一局14-21啊，咁之后都可以系连攞翻两局，咁啊领先呢个场数1-0。咁之后去到第二场咧，就系呢个女子双打啦。咁呢一个可以话系即系相对更加有信心嘅一场啦。咁最终呢一个嘅刘胜书同埋谭明咧，系以21-16同埋25-23咧，就击败咗福岛由纪以及系呢个松本麻友。咁第三场咧，我哋国家队当然都系即系有个好好嘅表现噃。
0: 系啊，咁啊。中国队就第三场就有陈宇飞去上阵啦，咁啊单打咧就即系用咗43分钟就直落两局21-10、21-11咧就轻取日本嘅选手宫崎有花噶，咁啊中国队得以直落三场就胜出呢场比赛夺金牌啦，同时咧亦都报翻2018年决赛嘅一败之仇噶。
1: 好，咁我哋即系讲完亚运嘅消息啦，亦都转睇下其他嘅新闻啦，例如系呢个 snooker 桌球方面啦，我哋香港一姐啊吓吴安仪就出战呢个 WST 苏格兰公开赛嘅外围赛啦。咁呢个赛事外围赛咧，总共系分两圈嘅，咁系要两圈都赢晒啦，先至可以入到去正赛。咁而安仪咧喺呢个比赛系有机会咧同一啲即系男子球手同场较量嘅。咁较早前咧，佢喺首圈啦，咁就以直落四局咧就系赢咗 Marco 啊，赢咗个傅家俊。不过寻日咧，在这个第二圈就遇上这个28岁的球手这个的徐斯，那么这一场呢相对就未算话较量的。较早前呢他在首圈就以直落四局呢就是赢了 Marco, 赢了傅家俊。不过昨天在这个第二圈就遇上这个28岁的球手这个的徐斯，那么这一场呢相对就未算话是太过好的表现。那么见到安仪呢虽然曾经在这个尾段都追到他局数是2-3落后，不过最终咧喺呢个第六局啊，咁对方咧都把握到三次嘅埋台机会啦，咁结果系以85-0咧就系锁定胜局，局数赢4-2，咁所以安仪咧就未能够喺呢个 WST 苏格兰公开赛嘅外围赛咧就系继续就赢波，而可以攞到呢个正赛嘅资格啦。讲完桌球，仲有啲咩项目可以值得同大家分享一下 Matthew？
0: 我哋讲下足球啊，咁啊国际赛期嘅期间咧，咁就有欧洲嘅欧洲国家联赛，咁41岁嘅斯洛拿度继续入选葡萄牙国家队，并将会参与4场嘅欧国比赛嘅。
1: 咁啊，斯朗就话虽然咧完咗呢个世界杯，咁一度都传出咧佢将会就系淡出呢个国家队嘅即系国际赛嘅赛事啦。咁但系呢一个新上任嘅主帅啊，佐治杰西斯咧，亦都系之前就系教过艾纳斯嘅，即系教过呢个斯朗拿度啦喺球会层面。咁而家都征召斯朗入嚟，咁斯朗话

0: 无论我是正选后备，即甚至冇得出场都好啦，冇问题嘅，只要教练需要我呢，我就愿意就是披甲。咁佢都话目标呢有两个。第一呢就是都希望将呢个生涯嘅入球啦，就累积去到1000球。咁但系1000球咧就唔系唯一嘅目标，唔会系自己嘅终点站，都暂时未明确啦。嚟紧会几时先至退役嘅？咁最后我哋讲埋网球方面嘅消息啦。咁喺深圳咧，而家就系举行紧呢个金夫人杯啦，喺9月22至27号嘅，总共有8支国家地区嘅队伍去角逐啊。咁我哋会当然比较留意就系我哋中国国家队啦，就面对住意大利队嘅赛事啊。咁今日咧总共就系有呢一个比利时先对乌克兰啦，以及就系呢一个嘅中国国家队对住意大利，咁郑钦文咧都系会喺呢个金夫人杯度上阵嘅。咁至于佢嘅状态如何啊？打完呢个比赛之后，可唔可以调整得切？然后喺亚运嘅赛场又会有点样嘅表现咧？咁当然都系大家会系好关注嘅一啲环节嚟噶啦。
1: 系啊，咁啊，其实帕奥利尼咧对于郑钦文咧已经系推崇不已噶啦。咁啊，郑钦文喺美国东开赛嘅表现非常之出色，我哋预期咧佢会打出好好嘅表现啊！相信中国球迷嘅支持咧会当佢有莫大嘅帮助。今日动力四射嘅时间又差唔多啦，听日同一时间再同大家见面，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名49岁男子凌晨被发现在尖沙咀河内道街头晕倒，救护人员到场后证实死亡，死因有待确定。一名酒吧职员被捕，另一人在逃。警方初步调查后，相信男子在河内道一间酒吧怀疑晕倒后，被两名酒吧职员移走。警方在酒吧检获大约50克怀疑霹雳可卡因，一批怀疑用作吸食毒品的工具，及大约82000元现金。28岁酒吧男职员涉嫌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经营毒窟、贩运危险药物及未能出示身份证明文件被捕，正被扣留调查。另一名年约30至40岁的女职员事后逃去，案件交由油尖警区重案组跟进。渔护处继续同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附近一带采取联合行动，捕捉无人看管狗只。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渔护处由以往平均每年捕捉到超过1.1万只流浪狗，降至目前只是大约400只，反映政府的重视和努力有初步成绩。他出席电台节目表示，流浪狗的源头是弃养，未来要加强对狗主的罚则阻吓力，并继续捕捉流浪狗，相信流浪狗问题可绝迹。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纽约和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鲁比奥会后表示，总统特朗普已经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12月在迈阿密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拉夫罗夫表示，俄美需要就消除双边关系中的刺激因素坦诚对话，推动两国外交机构恢复正常运转。美方亦都应该归还俄方资产，这些都是修复双边关系的前提条件。拉夫罗夫重申，俄方坚定不移推进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同时亦都会透过政治及外交途径，在消除冲突根源的基础上化解两国冲突。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61点，跌72点，总成交金额1595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8点，下跌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16点，跌31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38元，跌6仙。南方恒生科技4.27元，跌0.8仙。腾讯控股438.4元，跌2.6元。智普638.5元，跌11.5元。阿里巴巴110元，升2毫。恒生中国企业84.6元，跌6仙。建滔积层板52.15元，升6毫。长飞光纤光缆187.2元，跌8.5元。Minimax 279元，升4元。宁德时代492.8元，跌18.7元。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58.4，瑞士法郎0.827，加元1.41，人民币6.713，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703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日经平均指数报65513点，上升495点。港金报3988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5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9.69美元，卖出4270.8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干诺道中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亦即系西隧嗰边啦。跟住顺德中心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嘅出口，同埋接近军营。喺卑路乍街去摩星岭道方向，跟住爹屈士街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荷兰街，亦都影响到啦城西道去薄扶林方向，跟住山市街挤塞噶，龙尾排到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山道。喺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就排到过去泽安村噶啦。至于较早前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意外就处理好啦，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之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医院嘅意外都处理好啦，现时跟住新墟嘅车龙系排到三圣村同埋龙富路接近高尔夫球中心噶。咁至于沙咀道去德士古道方向啦，之前近住川龙街嘅意外都处理好啦，一大车多少少嘅啫。另外就系湾仔交汇处去北角方向近住观景会所啦，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咁现时喺港岛入口嗰边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至于西行过海龙尾就波斯富街。另外喺坚拿道天桥啦，车龙就排到去桥面灯位噶。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过咗隧道，排到去黄竹坑医和书院同埋接近御苑。另外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啦，系车多噶。龙尾花园道、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龙尾喺成和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啦，龙尾就东山台、黄泥涌峡道啦，近住木球会系挤塞噶，咁就系去跑马地嗰边啦。龙尾排到深水湾道，近住南丰道回旋处；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车多。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轮街车多；龙尾太子道西、亚皆老街大角咀方向啦，近住西洋菜南街系车多噶。龙尾去到怡安阁。新界区方面，就系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龙尾骑术学校。亦都提提大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啦。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狮隧入口去沙田、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提多大家一次啦，就系、是、湾仔交汇处去北角方向，跟住景观会所，亦即系红隧嘅港岛入口对出啦，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慢车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受影响嘅朋友记得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体重和腰围要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多些做体能活动，不要喝酒，

0: 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上乳癌的风险。有疑问就要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1: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2: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被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军要以儒学治国。
1: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古今风云人物之伊本巴图达》。
4: 而家我哋对历史嘅理解重视数据啊，冇 DNA 啊，冇碳十四，我唔会信。但以前嘅人咧，其实靠说故事作为佢哋历史嘅真实咁去理解世界。
3: 主持曾卓然、范永聪。
4: 伊本巴图达成为中世纪旅行嘅宝库嘅原因就系佢将亲身经历融喺著作里边，既平衡到诗，亦都平衡到真实。
3: 星期六晚8:00，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
6: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7: 咁啊，时间咧就嚟到啦，下昼4:40啊，欢迎收听呢一节嘅桶金，我系张思文。咁啊，睇翻咧港股收市情况啦。咁啊，恒生指数收市报24761点啊，跌咗72点，跌幅咧就接近0.3%。主板成交额方面啊，就有超过1595亿嘅。咁啊，至于即月份恒指期货报24691点啊，跌咗124点，低水70点。咁啊，各分类指数方面啊，普遍都系下跌嘅。咁啊，见到地产分类指数啦，跌幅咧接近0.9%。咁啊，金融分类指数啦就跌近0.2%。工商业分类指数跌近0.4%。咁啊，至于咧公用事业分类指数啦，咁啊，升幅咧系接近0.7%嘅。咁啊，睇埋科技指数方面啦，报4361点，咁啊跌咗17点，跌幅咧系0.4%。内地股市方面咧，就喺咧假期之前啦，就系见到佢系有个下跌嘅情况噶，咁啊见到上证综合指数咧，上证综合指数方面啦，咁啊跌咗1.2%啦，咁啊报3888点嘅，咁啊至于深证成分指数啦，咁啊跌幅咧系超过2%嘅，咁就报啦。13316点嘅，咁啊跌咗319点。
8: 一到万圣节就谂起吸血僵尸、德古拉伯爵，到底系咩原因同吸血尸变扯上关系嘅咧？
9: 中西方都有唔同嘅不死生物嘅传说，到底系纯粹虚构定系有科学根据嘅咧？
10: 到底僵尸传说可以追溯到几时咧？点解去到明清时期先特别多咧？
8: 今个星期斗兽场一于同僵尸嚟个约会。
11: 有我海林、
9: 苏轼
10: 同埋我黄子勇，
11: 逢星期日晚
9: 10点新闻后，
10: 同大家一齐 show off，
9: 一齐周末斗兽场。
8: 一到万圣节就谂起吸血僵尸、德古拉伯爵，到底系咩原因同吸血尸变扯上关系嘅咧？
9: 中西方都有唔同嘅不死生物嘅传说，到底系纯粹虚构定系有科学根据嘅咧？
10: 到底僵尸传说可以追溯到几时咧？点解去到明清时期先特别多咧？
8: 今个星期斗兽场一于同僵尸嚟个约会。
11: 有我海林、
9: 苏轼
10: 同埋我黄子勇，
11: 逢星期日晚
9: 10点新闻后，
10: 同大家一齐 show off，
9: 一齐周末斗兽场。
7: 咁啊，今日咧就星期四啦，咁啊就请嚟啦独立分析员陈俊文啦倾下噶。你好 ，Norman。
12: 你好 ，Connie， 大家好。
7: 系啊，咁啊睇翻咧，即系见到美国十年期债息嗰方面咧，喂，升幅比较犀利，咁啊见到啱啱咧又升穿咗呢个5.14，咁啊今次呢一个嘅水平啦，个升势啦有啲咩原因？同之前嗰转升穿5厘啊，嗰个背景有冇啲咩唔同啊？
12: 其實大背景原因來說都是接近的，都是市場擔心這個美國財赤太大啦，聯儲局比較鷹派啦，再加上就話呢，我諗昨晚呢見到個採購經理指數方面來說，無論服務業同埋製造業呢都是遠高於市場預期，同埋都表示到呢美國經濟仍然是非常之強勁穩固的，咁所以因此對於個債息方面來說構成了向上推的壓力啦，咁昨晚就升了成10幾個基點啦，升了成 10% 以上咧，都係比較罕見嘅升幅嚟嘅。咁啊，當然我諗整體方面嚟講，我淨係靠呢個數據，個數個按腰升咗成 0.1% 以上咧，係有少少誇張咗嘅。但係都係突顯翻，就近期嚟講，我一個債市咧仍然比較虛怯。咁我相信咧，政府方面嚟講，甚至聯儲局方面咧，可能要有多少少嘅措施咧，先至能夠壓抑到個債息嘅上升啦。否則嘅話咧，個債息再咁升法咧，對於個經濟嘅情況啦，同埋對於金融市場嘅氣氛方面嚟講嘅話咧，都係難免成為一個負面影響嘅。
7: 咁今次嘅債息上升咧，似乎同咧即係嗰個經濟數據強勁有關喎。咁見到九月份啊，嗰個綜合採購經理指數 PMI 咧就上升啦。咁去到58.4，咁兼且咧係顯著高過50点嗰個成衰分界線啊。咁其實咧呢個個經濟表現強勁嘅話啦，係咪即係個加息嗰個機會又會大翻啲啊？
12: 嗱，咁當然個經濟咁強勁咧，加息嘅傾向會大咗少少啦。但係實際上最主要影響加息嘅並唔係經濟增長，直接嚟講都係睇翻通脹嘅情況。如果經濟增長得嚟係冇乜通脹嘅話咧，其實聯儲都唔需要加息嘅。咁當然經濟增長強咧，有陣時係會令到個通脹稍微偏高少少。咁所以我咧就淨睇呢個數據，只係代表咗美國經濟依然都好強勁。但你話係咪等於即係個通脹一定好高咧？咁好多陣時你睇翻個美伊局勢啦，同埋睇翻就係話服務業方面嚟講嘅話，個通脹都放緩啦。同埋另一樣嘢就係其實而家個息口都已經唔低噶，聯邦基金利率到4厘啦，已經係一個唔係太低嘅水平啦。再加上同時間嚟講，市場個債券知息率亦都去到個2007年以嚟最高嘅水平，都明顯係比較偏高㗎啦。所以喺呢個位置嚟講嘅話，係咪仲有一個好大嘅一個需要向上調整利息呢？其實就有保留嘅。睇翻聯儲局之前嘅今月嘅點陣圖咧，仍然顯示翻就係加息空間可能只係剩翻一次至兩次左右，所以因此我認為息口雖然係向上升嘅速度會快咗，機會會多咗，但你話個息口上升嘅話咧，始終係比較有限，咁相信對個股市嚟講嘅話，會係比較短暫嘅。
7: 咁其實嗰個加息嗰個時間點啦，咁之前市場都係預期咁啊，今年年內仲有一次嘅，咁似乎咧十月底個議息會議加息嘅機會率啦，咁見到嗰個利率期貨價格咧都顯示到啦，十月底嗰個加息機會率可能咧即係已經去到咧大概70%左右，比起之前咧大概50.5%嘅機會率咧係明顯上升，咁即係其實咧會唔會話係十月嗰個加息機會咧會大過之後嗰啲會議咧？
12: 其實我覺得好難講啊，因為始終你十月底咧太近呢個中期大選咧，爭個一兩個禮拜咧，其實十月底有機會按兵不動，因為實際上聯儲局咧都講咗成即係差唔多成大半年嘅時間咧，喺今個月先啱啱加完息。咁你話係咪需要即刻再去十月份再加息呢？因為另一方面嘅話就係冇保留啲子彈，因為而家你去到即係4厘咗個息口，你其實向上調個空間嚟講唔係太多。如果做得太急嘅話咧，反為擔心就係話聯儲局加息嗰個子彈用曬咧，反為就會更加令到有啲困難。所以因此我仍然覺得咧，其實十月份加息嘅機會嚟講，我咧都係可能得一半半頂曬籠最多嘅啫。因為其實可以等先，等到十月份先再加息都未遲嘅。今次嘅數據雖然係強，但呢個暫時都顯示到就係、個經濟增長強啫，通脹嘅情況你睇到數據先可以決定到。所以我認為你話九月十月份加息去到70%或者以上嚟講嘅話咧，我覺得個市場可能有少少高估咗嘅。
7: 咁其實咧，即係自從咧上個禮拜咧加完息0.25厘之後啦，咁陸續咧都有咧唔少嘅聯儲局官員啦都出嚟講話啦。咁其中咧啱啱咧就見到咧，即係紐約聯儲銀行嘅總裁威廉姆斯咧就話啦，其實咧即係實現充分就業嘅下行風險咧就已經減弱咗噶啦。咁最大嘅挑戰咧就會喺嗰個通脹方面。咁都見到咧美國經濟咧表現出好強嘅韌性啊。咁喺年底之前咧再加息一次咧都係合理嘅，咁即系如果系即系呢啲咁样嘅言论啦，咁即系再有呢啲类似嘅言论嘅话啦，会唔会咧令到嗰个加息嗰个预期咧进一步升温咧？
12: 会噶，尤其是 New York 嘅费城联储局处长咧，威廉斯咧就不嬲系比较夹派啲嘅。实际上喺今个月首早时或者八月尾嚟讲，我咧先有啲比较夹派言出咗嚟嘅。 而家上次投票就贊成加息，今次又有比較一個支持加息嘅言論，我都係覺得完全個方面嚟講，我咧近期轉得比較即係、就是、對通脹比較擔心多少少，所以因此咧第四季加息嘅機會嚟講嘅話都係高嘅。但我只不過覺得就係話喺十月同十二月呢兩個會議會議嚟講嘅話，我認為聯儲局仍然可以稍微按兵不動，等到季尾十二月嗰次嘅議息會議先至加息都不為，都唔需要太心急，一定需要分加嘅。所以我認為十二月份嘅機率嚟講嘅話都可能係有一半嘅，所以未必定十二月份加息咯。
7: 嗯，咁其實咧，其中一個令到嗰、那個通脹升溫嘅原因咧，就係、是、我哋都係睇翻油價啦。咁啊，見到呢個油價咧，咁啊啱啱咧，即係紐約期油同埋呢個布蘭特期油啦，咁啊都係升幅咧超過2%嘅。咁啊，布蘭特期油咧就喺$105以上啦。咁啊，至於咧即係紐約期油咧就喺$94以上一桶嘅。咁其實之前咧都市場預期啦，即係希望期望啦嚇喺個聯合國大會上面啦，即係美國啊同埋咧伊朗嘅即系有一啲嘅沟通嘅话啦，会可能会有一啲即系舒缓翻嗰个油价情况。咁啊，似乎今次嘅情况又唔系咁，唔系好似之前预期咁样。咁啊，嚟紧点样睇个油价对于通胀走势嘅影响啊？
12: 我谂油价方面嚟讲，我咧始终系一个供应震荡啦，咁对通胀一定有影响嘅。但系对个 headline inflation 影响多啲，核心通胀方面嚟讲，我咧其实冇乜太多直接嘅影响。再加上联储局咧系比较着重系focus 喺呢个核心通胀方面，我就并唔认为咧联储局会因为油价方面嚟讲，我咧好认真大幅加息嘅。始终呢啲供应侧嘅一个问题咧，就利率政策帮助唔大，因为利率政策。你好難話去加息嚟到增加石油個供應，你只能夠加息嚟到減低石油嘅需求，但係實際上個石油需求好困難去減得太快，所以因此我仍然覺得咧就係、是、個息口方面嚟講，我咧佢會留意翻通脹，但仍然都係核心通脹為主。石油影響石油價格飆升咧，影響嘅headline inflation 嚟講，我咧始終都唔係聯儲局最擔心嘅一個通脹問題咯。
7: 嗯，咁啊油价啦就继续睇住啦，咁啊其实咧债息上升啦，咁啊都见到咧即系嗰个美元啦，个美元指数咧去翻咧101至以上嘅水平啊，咁啊都创咗近两个月嘅高位啦，咁啊其实咧市场都关注紧啦，即系中美元首会面啦，咁啊其实较早之前咧亦都宣布咗咧，即系中美双方已经同意将嗰个贸易战咧休战两个月噶咯，咁啊其实咧即系对嗰个短期嚟讲啦，美元啦同埋人民币咧嗰个走势又点睇？
12: 我觉得暂时来讲的话，债息高企的美汇都是会比较强的，再加上整个市场方面来讲，我都很担心个债息继续是上升，除非你看到债息显著回落，否则的话美汇指数都继续是偏强，相信个 DXY 都是在100以上的。咁同一時間嚟講，大家都見到啦，美匯雖然強，但人民幣仍然維持好強勁走勢嘅。咁呢個似乎就顯示到政府方面嚟講話咧，都係繼續好決心咧，係要繼續支持人民幣咧走高，嚟到幫助個內部嘅消費嘅意欲嘅。咁當然咧，我覺得短時間嚟講話咧，呢、這個趨勢都唔會太大改變嘅，都係繼續維持比較偏強嘅一個人民幣嘅。
7: 嗯，咁其實咧，即係債息咧，有冇話啲咩條件咧先至可以落翻去咧？因為其實之前咧就話咧，希望咧透過回購咧嚟到去即係壓低翻嗰、那個做舒緩翻嘅情況啦。咁啊，見到美國財政部啦，咁啊就話星期四咧，亦都會回購最多$60較長期債券嘅。其實對於個債息嚟講咧，個影響大唔大咧？
12: 點解唔大啊？實際上，即係你都見到佢之前無論係20億加到40億加到60億，其實兩次都推升嘅 bond yield 嘅，完全係反效果嘅。最主要第一件事就係話，債券個知息率方面嚟講嘅話，你個40億、60億嘅每個禮拜回購數目唔夠大咯。喺個債市咁大嘅成交之下嚟講嘅話咧，這個干預嘅力度好細。咁再加上就市場好明顯到就係越見到你干預，我覺得要壓抑或債息嚟講嘅話，淨係靠呢個財政部方面嗰每個禮拜40至60億嘅美債回購係唔足夠嘅。我相信咧，即係當然係唔容易啦。相信要聯儲局幫忙，即係將嗰個量化寬鬆重睇翻，甚至係話加速咧，先至會有比較大啲嘅效應。實際上聯儲局某程度上嚟講話咧，今年都係買咗好多美債㗎啦。今年年初至今咧，其實都買咗個温2000億美債左右。但係咧，就聯儲局一路都唔係好肯承認佢哋做緊量寬，淨係話佢哋做緊一個reserve management 儲備管理，咁就唔係一個量寬嚟嘅。 咁如果你話聯儲局肯即係增加買債規模，同市場高調咁講，佢哋買債撳低債息嘅話咧，我相信嗰個機會就好啲。不過以聯儲局近嚟咁鷹派態度，仲喺度加緊息嘅話咧，呢、這個係比較困難佢哋去做嘅。
7: 嗯，咁啊，其實咧，即係債息高企啦，咁啊，加息嘅預期有升温啦，咁啊，等等嘅因素啦，夾擊之下啦，咁啊，我哋見到今晚美股咧就相對溫和嘅。咁啊，其實嚟緊咧後市係點睇，同埋特別係啲高息股嘅情況又係點咧？
12: 我諗如果咧純粹靠高息股啊，即係類似啲公用股啊，嗰啲高息股冇乜增長嘅話咧，喺個息口咁高嘅話，當然競爭係大啲啦，應該會有啲壓力啦。咁但係整體美股嘅走勢嚟講嘅話，就見到雖然話你見到九月份啦，又加息啦，按以為創20年高位啦，油價又上升啦，跟住九月份又唔係一個好好嘅月份啦，咁但係個股市都依然係升緊嘅，依然係立指創新高嘅。咁所以你見到股市嘅韌性相當大嘅，其中嘅主要支持當然就係話經濟增長嘅一個韌性啦，再加上盈利增長方面講都係頗為強硬啦。咁所以因此嘅話咧，股市咧依然都受到呢兩大基本因素嘅支持，而可以咧抵消到即係啲負面嘅消息。我認為呢個趨勢嚟講，我咧個反覆向上嘅趨勢咧，依然都繼續維持住嘅。最緊要就係話 AI 帶動之下嚟講嘅話咧，無論宏觀經濟增長同埋微觀嘅盈利增長，都依然係十分之高速，十分之強硬，同埋前景仍然十分之亮麗嘅。喺咁嘅情況之下嚟講咧，就算高息加息或者係油價高嘅話咧，只能夠拉慢佢嘅升幅，唔會將佢個升勢咧轉為跌勢嘅。
7: 咁譬如話咧，見到納指咧之前就創新高啦，咁嚟緊短期咧會唔會都話有一個再向上嘅動力啊？
12: 向上動力就好明顯㗎啦，只不過就睇啲宏觀嗰啲 macro news 咧，就拖得佢幾晚咁解啫。你見到喂，如果你好簡單，而啲債息去到 5.25 啊，油價都120蚊嘅話，短線個納指又好，美股又好，一定會跌啲㗎。咁只不過就係話，即係跟住個幾快可以 recover 翻。我相信去到年底之前嚟講，我咧美股尤其是 Nasdaq 啊 AI 股咧，再創新高嘅機會係好大嘅。不過短線你要睇一個宏觀環境有幾惡劣啦。譬如美伊戰爭，如果你話喺佢簽和之前嚟講，我仲有一個好嚴重嘅爭拗嘅。咁就難免令到股市有啲短線嘅波動囉。咁除此之外嚟講過呢，美股個勢就好明顯仍然係非常之即係亮麗嘅，咁所以個反覆向上嘅局面都係仍然明顯嘅。
7: 咁你話呢反覆向上嘅局面啦，咁其實呢都會受到一啲 AI 嘅相關股份所帶動啦。咁但係其實我哋都見到譬如話你個加息預期升溫嘅，咁對於一啲即係投資好大嘅一啲即係科技股啊等等嘅股份呢，其實呢嗰個利息成本都重㗎喎，咁會唔會話都即係有少少抵消咗嗰個升勢咁樣㗎？
12: 寫一少囉，咁總有寫一少影響到嘅。咁但問題上就係話你呢啲AI 嘅建設 ,AI 嘅一個data center, 佢哋有一個投資數以百億計嘅，佢哋有一個投資嘅回報方面嚟講嘅話呢，其實係非常之高嘅暫時。點解佢哋咁肯投資呢？就係佢哋有一個資金回報方面嚟講嘅話，一個回報率呢係講緊幾十%嘅回報率嘅。咁如果你當然呢個係 gross 回報率啦，如果你幾十%回報率嘅，你加息加四分一厘又好，半厘又好，一厘又好，實際上對佢哋嗰個實質上影響又好有限嘅。除非你話 AI 嘅投資開始賺唔到錢，咁你個 AI 嗰個基建建設呢就會放緩。暫時 AI 嗰個投資即係啲 AI token 咁賺錢嘅時候呢，其實個息口加些少呢，對佢只有一個輕微嘅負面嘅影響，甚至係唔係好認真影響到佢實際上嗰個營運嘅盈利嘅。
7: 咁其實而家呢即係個即係中美元首會面啦，咁市場都關注呢佢哋呢對於呢 AI 上面嘅討論喎，有冇話啲咩嘅即係都可能會影響到嚟緊嗰個 AI 股嘅情況呀？
12: 其實呢你大家明白就係中美呢喺個AI 嘅監管方面嚟講嘅話呢，都唔係話認真十分之，尤其是喺個即係所謂叫做係跨境監管嘅話呢，都一啲都唔熱切嘅，甚至係好唔鍾意嘅。咁所以中美元首去見面講 AI 呢樣嘢嚟講嘅話，講係會講囉，但問題上就係講之餘嚟講嘅話，佢一定唔會俾對方去作出任何同佢監管有一個參與嘅地方。咁只不過就係大家去傾下，喂點樣可以安全啲啊，大家可唔可以有啲咩方法大家可以溝通下啊。咁呢個 AI 安全呢係非常重要嘅，但 AI 安全呢就唔等於 AI 唔發展，就唔等於AI Center 唔繼續擴張嘅。我覺得 AI 安全當然重要啦，但佢哋會繼續擴張。而 AI 例如你中美兩國聯手嚟講嘅話，只不過就開始討論呢個項目呢、這個議題，就並唔會有咩嘅一個短線有咩嘅跨境嘅監管嘅情況出現，而窒礙到個 AI 嘅發展嘅。
7: 嗯，咁另外咧，我哋咧即系继续睇翻咧，嚟紧会唔会话即系加息嘅话啦，会唔会话对于美国嘅楼市个表现咧个影响系点样咧？
12: 我楼市当然加息就不嬲都两蚊夹蚊咁噶啦，不过问题上就系话，仲有好多人时你见到佢加息，哦，按揭息率上升，咁你咪短期慢一慢落嚟咯。但整体个美国楼市嚟讲嘅话，就好长一段时间都系明显供不应求，有个短缺嘅情况。需求好强劲，之前因为08年之后嚟讲，我咧起楼嘅供应少咗好多，这个结构性嘅短缺依然存在嘅时候咧，加息只会令到佢稍微降温，而唔会令到佢转势咯。
7: 因为见到咧，即系美国按揭银行家协会 MBA 嗰个资料显示啦，即系平均三十年期咧，嗰个定息按揭息率咧，上个礼拜咧就升到两年高位啦，去到7.12%啦。咁其实会唔会都系一个比较高啲水平，压力都大咧？
12: 有啲压力嘅，不问题上就系话，即系始终第一件事。你要明白美國呢雖然佢係定息按揭啦，咁你而家買樓借個定息按揭呢出嚟鎖住呢就好似好高咁樣。但美國有個好處就係當佢息口下降嘅時候呢，佢可以做一個 refinancing 可以轉按㗎喎。咁所以因此呢其實好多人對於呢啲息口短線嘅上升嚟講嘅話呢都唔係認真太過介意嘅。同埋最緊要就係話你個價格只要係回落少少，其實好多人長線嚟講嘅呢都係因為個剛需嘅問題呢需要買樓嘅。咁最多就係短期下啲貴息囉，咪等晚等到息口跌返落嚟嘅時候呢先至會即係再去轉岸呢享受返個比較低啲息口囉。
7: 嗯，明白。好啊，今日呢就唔該曬 Norman 啦，就金融市場呢作出嘅分析㗎。咁啊，恒生指数收市报24761点啊，跌咗72点。节目时间又，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现在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港队赛艇代表赵显津在名古屋亚运男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决赛胜出，为港队夺得今届亚运第四金。31岁的赵显津今场决赛头1000米走在第二位，最后1000米发力追占首位，进占首位，并将优势维持到最后，做出6分50秒32的时间过终点夺得金牌，较第二名的伊朗选手快超过2秒。上诉庭早前就前粉岭高尔夫球场部分用地发展公营房屋的环境影响评估报告的司法复核案件作出判决，维持原讼法庭的判决，即撤销环保署署长批准项目的环评报告决定。政府发言人表示，综合考虑法律顾问意见并作审慎评估后，政府决定不会上诉。发言人补充，环保署会研究判词提出的法律指引，日后执行环评审批工作时会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估条例以及法庭确立的法律原则，维持本港环评制度的合理性、合法性、透明度及公信力。渔护署表示，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的地质报道破边周段，未来两日以及国庆黄金周假期的10月1号及2号的预约已经全日额满。渔护署呼吁未能预约的游客可以转往东坝附近不用预约的标尖角段。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介绍中美经贸团队近日在美国纽约举行的新一轮经贸磋商情况，指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长贝森特作为中美各自牵头人，在经贸磋商机制下首次就人工智能进行对话，双方将就后续工作保持密切沟通。何亚东又说，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原则，围绕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等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多项共识。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本港下午天气炎热，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2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南大约9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61点，下跌72点，上总成交金额1595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8点，下跌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16点，下跌31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5.38跌6仙，南方恒生科技4.27二跌0.8仙。腾讯控股438.4跌2.6，智普638.5跌11.5，阿里巴巴110元升2毫，恒生中国企业84.6跌0.6跌6仙，建滔积层板52.15升6毫，长飞光纤光缆187.2跌8.5 ，Minimax 279元升4元，宁德时代492.8跌18.7。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385，瑞士法郎9.475。 澳元 5.513 加元 5.56 新西兰元 4.45 欧元 8.9237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45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599 日经平均指数报 65,513 点，升495点，港金报39,880元，比上日收市下跌5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8.69美元，卖出4,259.5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大头岭回旋处之内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其中去元朗方向嘅龙尾啦，排到鸡岭回旋处；去文锦道方向嘅车龙，去到粉锦公路过咗北区医院，同埋青山公路近住高尔夫景园。九龙方面，呈祥道荃湾方向近明爱医院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龙尾系去到龙翔道近住泽安村。和龙月道近住大埔道，太子道东观塘方向近李求恩纪念中学有意外，阻碍了部分行车线，车龙排到界限街过了书院道。港岛方面，较早时卑路窄街去摩星岭道方向近住爹核士街的意外清了场，龙尾是接近如意大楼。城西道左转山市街亦都系车多，龙尾系排到去屈地街。较早时干诺道中天桥近住顺德中心嘅意外啦，系清咗场噶啦。而家西行去坚尼地城同埋西隧方向嘅龙尾就系喺顺德中心。另外，湾仔交汇处去北角方向近住警官会所嘅意外都处理好。而家告示打到东行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向嘅龙尾就去到接近分域街，另外告示打到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中间。另外隧道嘅黄竹坑入口咧都系比较车多噶，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面粉厂车多，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排到近亚街老街。还有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呈祥道荃湾方向明爱医院附近的意外清了场，车龙有待消散。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门居，另外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的龙尾去到屯门泳池，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尖山隧道出口九龙、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18，听朝日出时间清晨6:13，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日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健康相伴。
6: 我是精靈一點的方健兒，曾經都是一個肛門瘤管的患者，一直都很怕做手術的，直至到在節目上聽到一位外科醫生介紹到安全簡單的方法去治療這個病，結果我的起心肝做了手術，希望節目都可以帶到健康訊息給你。
5: 香港電台第一台，聲聲相伴。
7: 聽清楚，不用錯失。
8: 錯失錯失啲咩呀？
9: 咦，睇嚟你都俾我嘅歌聲吸引到你。你有冇聽過一台聽者有賞計劃啊？
8: 冇聽過喎、啊。
9: 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精灵一点，港式生活馆，手下留情，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10: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1: 言不尽，风不息，
1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3: 自由风，自由风。
14: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15: 各位听众大家好，杨立门你好。
16: 你好啊，李嘉文。
15: 是啦，我哋呢今日嘅第一个时段我哋就讲下呢有关于嗰个弃养狗隻嗰个罚则使唔使去加强呢。点解我哋会讨论呢个话题呢？如果大家睇新闻，近期都有睇到一啲唔开心或者好担心嘅新闻啦，係咪即係包括你会见到新界有啲地方呢就怀疑即係有啲狗隻夜晚啊或者任何时间啊就巡嚟巡去咁样，就影响到即係部分人的安全，甚至乎即是有一个个案是不幸死亡的，当然还要继续调查。那你看下去是不是觉得一般人无论你本身是否喜欢狗，如果你见到狗是好像没什么人养，或者没什么人理的时候，是我们无论是你很喜欢动物或是你很怕动物，是不是都要正视呢？
16: 没错，其实我一向都很怕在街流浪的狗，虽然我对狗其实都挺喜爱的。
15: 是我很喜欢狗的。
16: 是啊，是但是你的确是有危险性嘛，即是事实证明真的接二连三这样有这样的事发生，我觉得真的要做一些事。
15: 嗯，无论对那只狗隻是吧，是究竟我们是咪应该要适当地去处理，或者俾个更好嘅空间佢咧，或者应该避免有啲人又惊完之后，甚至乎以前我哋嗰啲新界咧，会唔会拿啲棍嚟打佢哋咧？如果我哋要赶狗，其实点样先至做得好啲咧？系嘛？咁我哋电话旁边咧，就有呢个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委员啊，咁啊，佢系何俊贤议员，我哋都同佢倾下好唔好啊？何议员你好，
16: 你好。
17: 你好，两位。
15: 是啊，我哋都想了解一下嘅，因为见你喺立法会咧都有关注嘅，其中咧包括咗嗱，我哋见到嗰啲狗可能有啲系有晶片嘅，即系依家有关方面就追溯紧啦，个情况系点啦，但系有啲可能会唔会就系啲人曾经养过，跟住就弃养咧，所以你都关注喺嗰个弃养狗只罚则嗰度，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讲下，你系咪觉得而家嗰个阻吓力未够啊？
17: 或者咁样讲啦，喺成个宠物嗰个价值观嗰度咧，我哋香港一路发展起上嚟嘅时候咧，其实有啲放任发展嘅。
15: 嗯。
17: 咁变相咧，有啲嘅规矩咧，又未必系完全政府定嘅。政府系有啲，譬如我简单讲嗰个叫做打晶片咧，近乎系只系一张针卡嚟嘅啫。喺中间嘅执法啊，甚至系推动嗰方面咧，喺过去就唔係好重視嘅，但係咧近呢幾年啦，政府尤其是今年嘅施政報告都好啦，佢都開始去重視呢件事，係希望將呢件事咧慢慢規範化，令到咧大家嘅愛心能夠落到實處，而唔係話只係用一個大愛兩個字就可以某啲嘢影響咗別人咧，即係有啲公共安全啦或者環境衞生嘅問題咧。都甚至是用很多的公共资源，变相呢这件事是令到资源更加有效运用。所以呢规矩就要慢慢去立返啦。其中一个数字呢就是我哋睇返啦，即係你大家都可以问返政府嘅，就是我哋嘅五个月以大嘅狗呢其实是要打晶片攞牌㗎嘛。咁但係有好多人三年之后呢佢都冇捉到。咁变相呢亦都有一啲好有爱心嘅狗义工啦。佢呢亦都會見到啲流浪狗，或者係有啲其他人呢唔係好方便去攞，佢自己幫佢攞咗個晶片又放返俾嗰個第二個，或者放返繼續流浪都唔定嘅。佢就避免呢就唔想特區政府嘅護處就捉咗之後，或者係有啲嘅誤解呢係會即刻人道毀滅。咁實質上特區政府嗰個流程呢係盡量係將流浪狗都好啦捉返嘅時候呢，然後經過訓練喎，我即係上次去睇嘅時候佢訓練佢評估佢心理評估，如果佢適合人飼養嘅話呢就會推動啲團體呢去進行一啲嘅領養嘅。咁但係呢一套嘅流程呢未必完全係社會上好多人去認知啦，甚至係有部分裏面呢係漠視咗忽略咗特區政府呢個機制，用佢自己方法去愛護動物，咁變咗社會上就開始混亂啦。
16: 嗯嗯嗯 其實即係佢哋用自己嘅方法愛護動物咧，其實都對即係人都有啲危險性嘅，係咪？因為即係我見到有啲義工組織，佢哋都好偉大嘅，好有愛心嘅。咁但係佢哋似乎最近上電台即係受訪問嗰個義工，佢話喺佢名下，因為佢哋即係要幫好多人咧，係去登記將佢個晶片登喺佢自己嘅名下，佢话佢嘅名下有成4000只狗，咁其实你爱佢一件事，但系你系咪真系有咁嘅能力去照顾4000只狗咧？咁个结果就系即系佢啲狗就四围走啦，吓，即系放羊啊咁样。咁其实呢样嘢系咪真系要管得比较严啲咧？
17: 嗱，幾樣嘢啦。第一個咧，我哋明白唔應該有咁多一個人名下有4000隻狗，你根本冇能力去養啦。咁但係政府嘅機制係冇問你養幾多隻㗎嘛？呢個第一。第二咧，就我哋應該從一個源頭嗰方面咧去處理。咁所以我以前就算10多年前我都講，人係咪有能力去養狗咧？其實佢應該做少少評估，最少咧係應該喺購買或者領養嘅時候咧，佢做份問卷，話俾你知你要遵守邊幾條法例。如果違反咗嘅話，你會面對咩刑責？甚至係有啲狗嘅生活習慣，狗唔食得朱古力啊，佢要放啊，你用幾多時間，佢要大概幾多位置去放養咧？呢啲佢都係要知嘅。但係有好多咧，我曾經試過就唔好講話狗啦，一到復活節以前就比較多啲嘅，
15: 就
17: 有人送套，
15: 係啦，
17: 送完套之後咧。就當政府係動物堆填區咁樣，有位政府全部棄養。咁其實呢啲咁嘅公共這個文化咧，我哋要去改變嘅。咁所以我哋源頭一定要去減少啦，一定要去做啦。咁但係咧，當我哋未達至一個數量大減少嘅時候咧，我哋自己喺呢一部分究竟要點樣用咩方法去做登記？亦都啱啱主持你都提過，啱啱頭先有個義工，佢自己有幾千隻狗啦。實質上有部分咧，佢都唔係佢自己或者係流浪狗嚟，可能幫人去登記，可能係婆啦，佢唔識去啦，我幫你去啦。咁呢樣嘢其實佢係對於法律上面嘅認知咧，意識係比較低下。因為你登記你狗，其實你要負責，包括你要符合貓狗條例啦，你要符合狂犬症條例啦，甚至係話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等等，我哋都要去遵守嘅，呢啲嘢都有法定要求。咁呢個我用另外一個例子去講咧，就等於好似而家好多洗黑錢嗰啲個案咁樣。你借咗個 account 俾人，個 account 人哋用咗，唔知道做咗啲乜嘢，其實到最終負責你去法庭可官，只能夠求情嘅啫。咁所以我哋要頭先我所一開頭講咧，就係政府喺呢方面咧，去令到每一個人真正地登記嘅時候係能夠履行到狗主嘅責任。佢知道個責任風險嘅時候，你係咪仲負責去登記呢4000隻狗？我假設。咁你承擔到嘅，我唔俾你攞。當然啦，政府亦都應該要好中肯咁去睇，人係咪有能力養4000隻狗啦？咁係咪可以不幫佢續牌，或者你揾翻個原本個人去做登記？其實呢啲嘅文化規矩，要慢慢咧喺一個現代社會裏面咧，要慢慢撥亂反省嘅。
15: 咁當然啦，我哋個別個案咧唔討論，但係我哋咧都比較闊啲去睇下嗱，因為站在一啲好愛寵物嘅或者好愛動物嘅團體，佢哋又會覺得似乎有啲嘅講法啦，係咪最近新界好多要重新再發展嘅時候咧，一啲原本係叫住睇一啲嘅地啊倉啊嘅狗就冇人理啦。就放養咗啦咁樣，所以其實個問題會唔會其實係講緊有啲放養嘅問題啊？咁跟住亦都有一啲質疑就係咧，我而家聽聞話政府可能要打擊一啲餵流浪狗嘅做法喎，咁樣即係大家嘅立場唔同啊。雖然都係對狗隻啦，我哋唔係寵物嚟嘅，狗隻係啦，都係出於愛心。你覺得點樣可以平衡，避免到個別人士可能佢原本係好嘅意圖，但係最尾就變咗好似你頭先講嘅種種，佢未必處理得好啦。又或者係依家我哋嘅條例有冇啲真係可以再更新一下或者再跟進一下咧？
17: 嗱，呢個咧就係要大家要好理性去坐低去聽每一個唔同立場嘅朋友佢嗰個訴求目標係乜嘢。即係我用另外一個群體嚟講咧，就係我哋之前都遇到啲放生問題，即係將巴西龜放落海啊，淡水魚放落鹹水道嗰啲問題咧。你點樣禁止佢放生都好，佢都會有個需求去做放生嘅，甚至係背住法律去。見唔到就放落海，亦都會繼續去做嘅。咁所以我哋要理解到咧，佢哋有放生要求，或者我哋今次所講嘅可能要有餵飼嘅要求嘅話，我哋點樣可以令到有規矩咁樣餵？因為確實，如果我哋乜嘢都唔理，咁有些我哋而家都成日都聽到，甚至係收到啲投訴又話 你唔喂佢，佢哋会死噶。嗰啲狗好惨啊！政府源头冇做到，咁我哋冇话唔做源头，源头一定系做嘅。咁但系当你喂自己嘅时候，我哋都见到啲人咧喂到一地都系，甚至系令到喺啲叫做单车径旁边，今次啲事件最近呢件事件都系啦，喺啲喂字嘅地方里面咧，可能会令到多人经过啊，会有单身嘅人经过咧，会构成一个人身嘅风险。咁所以我而家唔系话唔俾你喂。但是我們怎樣可以令到兩面的人可以分隔開，或者有個距離呢，令到這個人身風險能夠降低，這個就是我想是大家是拿到共通點走那條路線的問題，就不是在於喂或不喂，或者全部甚至有些極端言論說全部要拿去人道毀滅，這些言論我覺得這些是不是很切合實際的。咁所以我認為這件事呢，首先就是放下大家的旗艦，真正用心去解決問題呢，先至係第一步啊！咁第二個咧，啱啱你講個倉狗個問題啦，我諗以前其實不嬲都存在呢啲問題㗎啦。咁以前倉狗唔係叫倉狗，有部分亦都係叫地盤狗。你開一個地盤就有狗，咁所以就係話你個防，究竟你養地盤狗喺倉狗嚟做咩？防盜要求咯，有冇啲嘅科技可以減少到呢啲佢嘅需求咧？第二就係你就算點樣倉狗都好，你都要履行嗰個狗主責任。就係你要綁好佢。你唔可以虐待佢，你要喂饱佢等等，呢啲都系需要嘅。咁所以咧，特区政府咧，佢而家走条路承担咯。我唔理你养狗咩需求都好，要符合翻我哋香港特区政府渔护署嗰边嗰啲条例，系必须要履行狗主嘅责任。你唔可以放养啦。咁所以咧，呢个唔系单纯针对仓狗、地盘狗，甚至系针对住自己普通一个家庭里面去养狗，佢嘅基本嘅社会责任。減少對其他人嘅一啲人身安全嘅影響，咁呢個咧先至係人寵能夠喺個社區裏面咧，相對能夠和相處呢個基本步嚟嘅。
16: 好嘛？咁其實你覺得放養呢一回事啊，即係對狗隻嚟講，本身係咪都係好有大風險嘅一個動作嚟嘅咧？嗬？即係你佢俾啲狗四圍即係咁行咧，即係就算佢有精片都好啦，咁即係你唔知佢去咗邊㗎嘛，佢又易走失咁樣。其實呢樣嘢係咪都可以唔即係禁止放養咧？狗都要
17: 嗱咁嘅。其實政府而家呢幾條條例咧，狂犬病條例啦、危險狗隻條例等等咧，其實已經定性咗放養係已經有風險。如果唔係，我哋立呢個條例嚟做乜嘢咧？本身個基立法個原意就係一定要狗主裏面咧，佢下面嘅狗隻係要有效控制。咁但係有啲咩狗嘅風險比較高呢？咁政府嘅條例裏面就係寫20公斤或以上嘅，咁咪高風險啲囉。如果你係一隻危險狗嘅話，即係嗰四大類，咁你就要閹咗啦。你嘅狗帶就唔係兩米啦，係1.5米，更加要戴口罩啦。咁頸裏面頸上面亦都要戴一個識別頸圈，令到市民知道你狗有危險，你避開啦，自己都會去做兩方面嗰個責任。咁所以我哋已經唔係討論緊佢應唔應該要放養，其實佢係唔應該放養。咁但係如果你話有啲狗係需要放嘅話，咁你係咪要搵一啲地方係安全地方呢？咁呢個先至係咪要特定嘅一啲狗公園俾佢跑下，咁樣令到其他人呢，普通市民唔會入去一啲地方。咁我覺得呢一部分呢就是一個負責任同埋一個理性啲嘅一個討論基礎。咁我講再講話放養呢，我諗社會上都好難會攞到共識㗎啦。即係個共識就肯定就係話你跟返法例囉，即係市民就會咁睇。
15: 如果市民大眾有興趣就住呢個話題呢，都可以打嚟1872311,1872311呢同我哋傾下嘅。咁我繼續想問何議員嘅，甚至乎有啲嘅建議呢，就係話不如政府設置一個收容中心啊，咁當然有困難啦，但係你點睇呢？即係事實上是有些有愛心，或者他覺得生命任何一條生命都很寶貴，包括了狗隻這樣。那你他們是很害怕呢，一

0: 諗清楚先要養啦，所以之前咪有個廣告就停一停諗一諗啦。電視機成日有個十字手勢出嚟嘅，咁其實叫你諗清楚先養。咁諗完啦，你就減少咗棄養嗰個風險。咁但係成效你唔得得唔得？我諗個人自己有唔同嘅評判啦。第二就係我哋啲法定嘅一啲要求，頭先我所講嘅就係你養之前，你有冇能力去養得到？俾多一個好嘅環境佢，呢個都係一個要求嚟。而呢一部分咧，好可能特區政府咧喺未來嘅修訂或者係要求方面咧發牌之前咧，就可能就要做一啲嘅要求，篩選咗一啲你就算好想養，你有承諾都好，但實質上你嘅個人環境係不適宜嘅，就可以避免到將來嗰個矛盾發生，又導致一站嘅棄養。跟住走私嘅問題，我哋要處理啦。第四就係關於頭先嗰啲狗。即係叫做倉狗啦，或者係叫地盤狗嘅話，佢有冇啲需要？如果你係做防盜要求嘅，唔用狗得唔得呢？即係呢啲我諗要好闊咁樣，令到前面增加流浪狗或者棄養嘅數字嘅因素盡量降低，然後就後面呢就始終喺社會上面呢係始終係會有啲流浪狗啊，可能都會甚至自然繁殖等等呢都會出到嚟嘅。咁甚至係話一啲家庭嘅慘劇令到佢走咗出嚟都唔奇。咁所以我哋要用最少嘅資源呢去處理咗上面嗰啲網隔唔到嘅一啲問題。咁呢個先係我哋做。啱啱你特別問到關於個收容中心啦。我冇記錯啊，政府最少都有三至四個啲收容中心。最新嗰個呢就喺啟德，我啱啱都去過。咁佢嗰個環境非常好嘅，但係你要維持一套咁完善嘅設備，你係要用好多公帑嘅。我哋都要去睇下社會能夠又 spare 到幾多資源去做呢一樣嘢。咁如果你有多餘資源嘅，我哋跟住做啦。但係好似有啲人講話，北區好可能會有好多嘅唔同嘅收地口，可能因為環境嘅轉變會有棄養出現，呢個係因素。我哋亦都會知道嘅，咁所以我哋都希望特區政府咧喺臨時嘅過渡期裏面咧，我唔知佢會唔會成為一個長期啊，但係我覺得喺短期嘅措施裏面咧，姚明議員都特別提，係咪可以做一個叫做動物嘅臨時過渡中心俾佢哋？如果能夠，梗係越養得耐越好啦。甚至係話咧，我哋面對住而家坊間一啲零散嘅動物嘅組織，其實真係好零散嘅，亦都質量咧參差不齊。有啲好，有啲壞，有啲會打字打住愛護動物嘅名義去敛財，亦都會有。咁所以我哋點樣可以建立一套信任嘅機制，同埋即係政府能夠監管到嘅服務模式，甚至係話我哋唔一定係要，即係我而家拋磚就咁講，有啲可以領養，有啲人話要養流喂流浪狗，但係會唔會有啲人其實屋企環境唔許可，不過佢可以動呢一啲錢去助養呢？咁如果你助養就可以動用到一啲社會資源，用於政府能夠監管到嘅一個機構，去處理到呢一部分嘅問題。但係到最終都要睇下個社會有幾多呢一啲嘅需要照顧嘅流浪動物，或者係被棄養嘅動物。所以最終你都係要源頭減少咧，先至可以計到條數。
1: 你覺得棄養呢樣嘢嗰個罰則啊，或者個阻嚇性而家足唔足夠咧？係咪要大幅增加即係個棄養？同埋棄養呢樣嘢係咪好難證實嘅？其實都因為佢好似話佢自己走甩咗啫嘛。
2: 係啦，佢走失咗，我唔係棄養，我都唔知幾掛住佢。
0: 係。立門兄，我相信你以前都曾經都知道特區政府面對呢啲困難，簡單講就係舉證困難嘅。但係我認為咧，我哋最近呢五六年咧多咗樣嘢嘅，我哋個累進式嘅。我相信會有人唔小心，甚至有人好愛狗嘅人咧，成日貼啲叫做尋狗啟事嘅，係咪？咁佢一定愛啦，如果唔係使乜揾啫？好啦，但係如果我何俊賢今日走失一次，揾翻俾我，你講當然可話我唔小心啦，你可以原諒我嘅。第二次又係咁樣罰我款啦，第三次又係你又何生，又係你又何生，咁你變相就係、是、你係冇能力去管束隻狗。係
1: 啊，
0: 咁變相咧，佢可能跌咗落去一個疏忽照顧動物啦，唔係疏忽照顧兒童啊，即係會叫做殘酷對待動物條例裡面，好可能犯咗有部分嘅內容。咁所以我哋喺呢一部分裡面咧，究竟是否信納你係咪棄養咧？舉證當然困難。但係當佢多次出現嘅話，同一個人多次出現，佢究竟係咪適合繼續養寵物呢？我覺得呢部分就要睇下我哋未來嘅法律嘅修訂係咪需要針對住呢部分嘅內容去做一啲嘅增加罰則啦。咁當然我都同意咧，有部分嘅殘酷對待動物條例或者貓狗條例，甚至係狂犬病以及危險狗條例咧，有啲嘅罰則都係增加嘅，例如故意唔去幫只狗續牌。甚至係話狗咬傷人，甚至咬死人，其實。

0: 家罰則太相對低嘅。
1: 係
2: 啦。嗯，明白。好，唔該曬何俊賢。何俊賢議員咧係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衛生事務委員會委員啊。咁相信呢個議題咧，應該都仲會有唔少嘅討論，大家可以關注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陣啦。咁轉頭翻嚟咧，我哋會有其他嘅議題嘅。咁啊，一陣間先聽聽新聞先。轉頭翻嚟咧，我哋繼續有自由風，有我李嘉文啦，同埋楊立文同大家傾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八月本港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53%，连升30个月，升幅较七月扩大2.3%。进口上升60%，连升20个月，较上月扩大19%。政府发言人表示，受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强劲需求带动，上个月商品出口继续飙升。展望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需求持续，预计短期内继续支持香港的商品贸易表现，但是中东局势紧张，主要先进经济体保护主义贸易措施持续，外围环境充满不确定性，必须密切关注。一名49岁男子凌晨被发现在尖沙咀河内道街头晕倒，救护人员到场后证实死亡，死因有待确定。一名酒吧职员被捕，另一人在逃。警方初步调查后，相信男子在河内道一间酒吧怀疑晕倒后被两名酒吧职员移走。警方在酒吧检获大约50克怀疑霹雳可卡因，一批怀疑用作吸食毒品的工具，及大约82000元现金。28岁酒吧男职员涉嫌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经营毒贩、贩运危险药物及未能出示身份证明文件被捕，正被扣留调查。另一名年约30至40岁的女职员事后逃去，案件交由油尖警区重案组跟进。渔护署继续同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附近一带采取联合行动，捕捉无人看管狗只。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渔护署由以往平均每年捕捉到超过1.1万只流浪狗，降至目前只是大约400只，反映政府的重视和努力有初步成绩。他出席电台节目表示，流浪狗的源头是弃养，未来要加强对狗主的罚则阻吓力，并继续捕捉流浪狗，相信流浪狗问题可绝迹。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大头岭回旋处之内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啦。咁其中去元朗方向嘅车龙去到鸡岭回旋处，去文锦道方向嘅龙尾就去到粉锦公路近住北区医院。青山公路去粉锦公路都有车龙噶，排到近高尔夫景园。咁而家区内一带嘅道路咧都系比较繁忙噶，驾驶人士请保持耐心忍让啦。另外，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梅树坑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接近林锦公路交汇处。九龙方面，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李求恩纪念中学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界限街近住书院道。另外，码头涌道同埋亚街老街去观塘方向，即系去九龙城回旋处方向啦，都系车多噶。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喺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近住四季酒店，同埋去到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洪隧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近分域街。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中间。另外隧道的黄竹坑入口比较车多的。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慢驶，龙尾麦当劳道。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近木球会慢车，龙尾深水湾道近住南丰道。 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九龙面粉厂车多，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去到亚街老街，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美河楼挤塞慢驶，龙尾李郑屋村。新界方面，荃湾路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的车龙去到永德里广场，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兆安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门居，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仍然是相当繁忙，龙尾去到屯门游泳池对开。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平石、尖山隧道出口九龙、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电动车代替汽油车，每公里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0.2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的好习惯。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執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5: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6: 各位家长请注意，
5: 以下是测验通告。
6: 各位家长请注意，
7: 大考通告。
8: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9: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10: 强仔，离开叉式起重机嗰阵，记得唔好心急跳落嚟，好易整亲噶。
11: 唔会啦，我一定会用三点式上落，用两手一脚揾到重心先会落车嘅。
10: 咁就啱啦，仲要确保架车系熄咗时先好落车啊。
9: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00-3:00，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12: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4: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好多人都会问萧叔叔 AI 写英文对英文 AI 写作嘅睇法。AI 写作咧，我就唔识点评论啦。但系咧，我想讲一样。身为一个文字工作者，写字为生的人呢，在这个 AI 写文 AI 作文的年代，有一样东西呢，练习那个性价比是最高的，就是培养对语言对文字那个品味，是那个重要程度是更加提升了，相比起真是 technically 揸起支笔我要写某个字某句子的能力，因为你可以叫 AI 帮你写到某些文字，但是它 gen 出来的文字究竟啱唔啱你的品味呢，啱唔啱你的 taste 呢，那就好视乎你本身对这个语言或者对文笔这件事是几咁敏感，同埋本身嗰個 taste 你睇嘅嘢多唔多，睇好嘅嘢多唔多，咁你先至識分啊究竟呢個佢 genre 嘅東西係適唔適合，語氣適唔適合，嗰個文筆適唔適合，即係譬如我會唔會用咗寫呢個愛情小說嘅語氣嚟寫公文啦，Okay? 或者寫公文的時候會不會用了可能19世紀英國人寫信那個措辭來寫現代的電郵，那這些你一定要自己懂得去分析去懂得看，如果不是呢就會搞出很多奇怪的笑話的了，有機會我再跟大家分享少少見過奇怪東西，今天講到這裡，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5: 尽，风不息，
1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7: 自由风，自由风。
18: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19: 有啦，冇啦。我哋转一转个话题啊，我哋睇睇施政报告吓，都好多新嘅一啲嘅建议啦，包括咗政府咧就提出供水网升级计划啊，加快处理咧老旧水管同埋升级系统。未来五年咧就会更换或者修复总共系350公里长、各种渗漏风险比较高嘅公屋零水管啊。我谂大家都会记忆犹新咧，久唔久好似又多咗啲爆水管啊嘅情况噶。你有冇少少印象？
20: 我有印象。但是以前是爆得更多的，不過即政府其實過去
19: 都做了很多
20: 事情、哦、但我覺得他現在提出來這件事的確非常好。
19: 可能我朋友剛剛去水務處做，我就覺得哇，這麼旺的，多這麼旺的。不如我們呢現在請來就是立法會議員方國山跟我們一起談一下、你好、方國山。
21: 是啊，嘉文同埋楊立門你好。
19: 根據拍檔楊立門就是以前爆得更勁，但是我就覺得近期都好像很密的。不如先講講你怎麼看，如果那個、整體嗰个水网升级进展咧，你觉得要达到政府五年内嘅升级目标啊？即系话咧，佢会增加嗰个帮手复修，希望大家就会处理得比较好啲啦。个可行性你点睇啊？
21: 我形容首先我形容咧，我哋香港嘅地下即系个网包括嘅水管嗰度咧，其实就同我哋香港人口老化都一样。其实嗰个水管系真系老化咗啊，因为大概都有不少系30多年啊，就36、37年啦。譬如好似我哋将军澳环保大道为例啦，咁嗰啲水管都系36、37年啊，去到接近40年嘅方向。咁所以人口老化同水管老化嘅情况都系接近嘅。咁喺一啲密集，我哋自己香港密集嘅一啲旧区咧，就亦都即系唔少嘅有啲挖掘啊，或者一啲爆水管嘅情况。咁一影響一爆咗咧，就可能又要封路啊，亦都影響一啲唔少嘅大型屋苑。咁所以我好認同今次喺嗰個政府未來五年規劃裏面，即係就住嗰350公里嘅水管咧，有唔同嘅程度嘅滲漏咧，即係佢今次佢就話徹徹底底想希望都會上嚟立法會攞錢㗎，即係再加碼去更換咁當然排優次啦，咁亦都可以即係大範圍啲。咁我見到所有同事啊，議會嘅同事啊，都好積極，希望18區即係啲即係當然要排優次啦。咁都要真係有嚴重水管滲漏，而且涉及可能一啲主要幹道嗰啲咧，其實都係需要更換咯。
20: 咁你而家覺得佢個優次 O 唔 OK 啊？嗱，佢話即係首先更換筲箕灣啊、黃大仙、葵青區啊等等嗰啲公共屋邨啦、啊，同埋即係多長者嘅地方嘅咁樣。咁你覺得你可唔可以接受呢、這、一個？你話係譬如話你嗰個地區為例咁樣啦，即係譬如西貢區你以前，咁你覺得係有冇啲咩困難嘅咧？喺呢啲路區嗰度，即係去做呢啲嘢嚇。
21: 其實咧，佢我哋舊年開始咧，譬如好似我哋有啲叫 WSD 嘅工程咧，水務署嘅工程咧，譬如23為例咧，其實佢已經係開展咗，譬如20億嘅工程咧，係橫跨幾個政府即係幾個區域啊，其中一個咧就包括我頭先有講過嘅環保大道，咁佢有啲主要嘅水管工程係即係啲大型㗎啦，講緊係600mm 至到1.2米嘅一啲水管咧，佢都係進行緊更換工程嘅，咁但係即係有啲支線嘅一啲水管咧，仍然都會可能因為受到一啲重型車啦壓落去嗰條車路影響而加劇咗，咁佢而家咧亦都有個即係話，即係如果假設佢係新區，咁佢就用一啲即係管網嘅一個。
20: 試管網
21: 嘅就沉即係喺個地底裏面咧，如果新區咧就擺喺裏面就唔使挖掘嘅，將來即係揭開個盒咧就可以維修更換水管。
20: 即係嗰個即係地下公共設施個
19: 綜合管廊，
21: 綜合管廊係啦，就嗰個綜合管廊咧只係能夠試喺新區，其實等於一啲上升地台，咁佢下面咧就擺啲水管喺度，咁就永遠唔會爆裂啦，因為你都唔會受壓。
20: 嗯嗯、
21: 不過呢整體嗰個成本就好高。咁但係講返我哋舊區而家現有嘅更換水管，即係譬如如果講到即係我作為立法會嘅角度呢，咁邊個區域係有爆水管多嘅呢，咁水務署佢會有一個優次嘅。咁、
20: 嗯、
21: 我呢個亦都唔質疑佢，其實喺、我哋個社區佢都放好多資源，不過就爆過唔係等於唔爆、嗯、因為可能一條水管呢，可能我眼見呢，即係因為日頭爆咗，去到凌晨我哋都會去了解啦。咁其實可能某啲位置可能佢真係焊接返呢，可能大概100米落外呢佢又下一次又會爆。咁、
20: 嗯、
21: 所以整體嚟講，今次佢呢個老大難嘅決心呢，想解決呢，就即係徹底去更換呢、這個其一啦、
20: 嗯。
21: 第二我想同分享呢，就係話佢今次換大水管嘅時候呢，我一直都建議埋，既然你都挖掘最貴最影響居民嘅呢，就挖掘嘅時間、嗯、換嗰啲水管呢個價值就唔係最高。咁喺、
20: 嗯、
21: 更換大水管之餘呢，即係將現有嘅舊水管呢，就可能去變成一啲譬如話海水沖廁水嘅水管，佢就可能套筒用一啲，即係話睇下佢嗰個 condition O 唔 OK， 佢個狀況如果 OK 呢，佢就變成呢加多咗唔同嘅分流或者支管呢，係去支援返譬如沖廁嘅海水沖廁水嘅水管，咁、
20: 嗯、
21: 變咗就有得支援囉，我會形容。
19: 嗯，其實呢那個施政報告亦都提出咗政府會積極研究去建設 AI 城市大腦嘅一個綜合城市管理系統。你估計呢個系統呢點樣可以配合到供水網嘅升級計劃呢？
21: 其實都係我哋而家大嘅方向嚟嘅，即係將所有唔同部門，包括而家水管裏面，如果佢係安裝咗一啲傳感器啊，咁佢會探測到佢個感應或者啲數據嘅分析呢，就透過嗰個智能供水壓力管理系統呢，就去匯報返俾個 AI 城市大腦裏面，咁就不斷探測住個水管嘅運作，或者特別要講係管理精准嘅水壓嘅問題。因為其實我哋香港嘅水壓係偏高嘅，即係而家去到大概8%咁。咁如果其他啲亞洲地方可能係4或者5嘅嗰個水壓嗰、那個力度啦，咁點解要咁呢？亦都可能同一啲配水庫嘅設計有關。咁所以如果我哋喺發展新區嘅時候，好似將軍澳137區佛堂澳啊，咁佢哋可能就會起多個配水庫，咁另外調景嶺132啊，可能佢又會起多個配水庫，咁供水嘅時候個水壓，如果佢可以即係蓄咗水喺個配水庫裏面，咁個水壓流落嚟嘅時候呢，就可以唔使咁高強度。如果佢當我哋水壓太大嘅時候呢，就會令到嗰個水管呢個使用襟到一個年份呢，就會可能又影響到縮短咗。因為始終強力嘅水壓會令到嗰個水管嘅壽命會縮短囉。咁所以林總關於呢啲咁嘅智能供水嘅無論壓力啊，或者傳感器知道佢而家嗰個水管嘅狀況啊，或者有邊個位置係有滲漏，即係都希望能夠透過一啲精準嘅管理去擺翻落去嗰個綜合包括你亦都頭先我哋講個綜合管廊咧，咁啊擺埋落去我哋嗰個城市大腦裏邊做一個分析。咁就希望能夠即係及早，如果有一啲初期嘅滲漏，咪早啲去更換，咁呢個都係一個做法囉。
20: 嗯，嗱，而家嗰個計劃就真係好大啦，呢個計劃。咁但佢而家就話個目標就係10年啦，先至係要淘汰所有嗰啲即係鑄鐵同埋石棉嘅水管嘅咁樣嚇。咁即係起碼頭嗰5年咧，就起碼都減少即係20-30%，即係嗰啲嚴重滲漏啦。咁即係話其實嚴重滲漏嚟講，過5年之後咧，都仲係有成即係仲有70%喺度嘅嚇。咁即係其實呢一個比起國際間即係嗰個嘅 標準係我哋係咪落後咗啊？因為其實我哋已經都算好㗎啦，咁樣咧，你覺得？
21: 我認為個方向係正確嘅，咁起碼要加油啦，即係做好各自嘅管理，然後即係減少出事嘅同埋維修啦，出事先維修。咁我覺得其實都唔係淨係水啊，即係地下管網咧除咗水管之外，嗱我哋亦都有電啦，有煤氣。仲有其他啲UU 嗰啲叫 utilities 啦，即係一啲上網啊，嗰啲光纖啊嗰啲咁。咁所以其實喺綜合管廊裏面呢有時因為水壓又影響到煤氣打爆煤氣喉啊，或者影響到電纜啊。咁所以今次我覺得如果透過今次去話透過用十年裏面去處理更換嘅時候呢，我覺得應該要同埋其他相關嘅部門咧，洽談埋一掘開咧，就要嗱嗱，即係盡快啊，去將其他啲供應我哋嗰啲民生供應嘅一啲設施啦，水電煤啊嚇。UU 啊，全部
20: 即係佢減少開路嗰、那個次數啦，我盡量。
21: 喂，絕對係啊，
19: 即係唔好掘完呢、這個，跟住嗰邊隔轉頭又到另一邊咁樣係嘛？好啊，唔該曬方國山，幫我哋繼續跟進。方國山咧就係立法會議員。
1: 啊、你叫我啊？
3: 同你打招呼啫嘛。咦，对面街有人喺度影相，等我摄过去，摄镜先。
1: 摄石人可以做，但系摄车啦就千祈唔好啦，用斑马线啦。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Jessica 提埋各位司机啦。如果路边泊咗车，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喺车啦走出嚟啊！
2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
22: 早晚都陪住你。
23: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24: 我一生人就喺上海出生，喺香港长大，去咗外国之后去读书，参加佢哋嘅职业剧团，由演员做到导演，导演做到艺术总监。
25: 佢哋系停不了嘅资深戏剧艺术家毛俊辉教授以及太太心理治疗师胡美仪老师。
26: 如果你睇一场戏，佢想治疗自己嘅心里边嘅创伤，希望有捐款都俾佢哋做免费心理辅导。
23: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27: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28: 一八七二三一一，
29: 自由风，自由风，
30: 自由风，自由风。
19: 杨立文啊，我哋继续讲呢个话题啊。
20: 好啊，
19: 因为施政报告就好贴心，就讲咧以风险为本，未来五年里边咧就要更换或者修复总共系350公里长嘅各种渗漏风险比较高嘅高凌水管啦，年均咧就70公里嘅工程噶，咁啊比呢个2026-27年度系增加1倍嘅。咁究竟呢个工程70公里年均系一个咩嘅概念咧？我哋揾啲业内人士一齐倾下，好唔好啊？电话旁边咧有国际管线专业学会会长黄敬嘅，你好，黄会长。
31: 你哋好，
19: 系啦，由你去讲解一下，嗰年均70公里嘅呢一个工程，究竟系个咩嘅概念呢？
31: 如果我哋平时正常嘅保养咧，做呢个复修咧，过往大概就系30至35公里啦。咁如果70公里，换言之，即系倍增咗嘅。咁按呢个新嘅五年规划入边咧，其实未来五年咧就会做到350公里啦。咁我哋如果有三個咁嘅周期呢，即係15年呢就可以做到大約1000公里。換言之，香港老舊水管應該全部都會換曬，剩返就係比較新啲，可以壽命係50至70年嘅水管啦。
20: 嗯，咁呢個係咪一個比較有野心嘅計劃啊？抑或其實我哋都係一定要做㗎啦，因為而家啲水管已經咁老啦，咁你再要等10幾年先換得曬喎，咁係咪個風險都仍然係即係存在㗎啦？我即係嚟緊嗰幾年。
31: 如果我哋要全部資源落曬去換，梗係可以換得快啲㗎啦。咁首先第一個就係資源啦，第二個咧就係市民嗰個接受程度啦。因為過往換唔到嗰啲多數都喺馬路幹線底嘅一啲水管嚟嘅，咁呢個其實比較遺憾咧，就係早前嘅3000公里嘅復修計劃入邊咧，大概我估係有1至2% 咧，即係30至60公里咧，都係呢啲咁嘅情況。如果而家可以爭取時間做咗佢，唔好用點嘅形式，用線嘅形式，一點嘅意思即係邊度爆就做邊度，呢個就太過落後啦，同埋會比更加擾民嘅。如果用線嘅形式咧，就係話我哋根據我哋嘅排序，如果知道呢度係需要換嘅話咧，我哋就成條馬路都一次過換曬佢，佢同一個時期同一個管材嘅管咧，就 同時換咗佢。咁通常一條馬路係幾十米啦，咁我哋就幾十米幾十米咁做咧，就累積出嚟咧就可以有三四百公里一年咁樣咯。
19: 嗱，報告就提及咧，頭幾年會聚焦更換，大家聽住，包括咗筲箕灣、黃大仙同埋葵青區比較多公共屋邨同埋長者嘅地區，即係比較佢哋多居住嘅地區啦，會集中處理嗰啲咧鑄鐵同埋呢個石棉嘅水管嘅。點解要集中喺呢啲地方咧？
31: 我哋老舊水管咧有三大種嘅。鑄鐵同埋石棉嘅水管係其中兩種啦，第三種就係啲舊嘅灰膠喉。呢三種嘅壽命咧都係大概30到50年，而且都係可能50-60年代就開始用嘅。換言之，個都老過我噶啦，就個意思即係全部都需要更換噶啦，所以先做呢啲更換係最應該嘅。
20: 咁係咪好貴㗎？呢啲工程嚟講，即係喺香港做。
31: 我哋香港嘅成本呢樣嘢咧，一個咧就係我哋本身香港人嘅生活指數，即係嗰個人工啦。第二樣嘢咧，其實我哋開挖馬路嗰個周轉時間性。咁呢度分開兩個成本，一個就係直接嘅成本，一個間接嘅成本嚟嘅。即係直接成本咧，可以話係相對性貴嘅喺世界上嚟講，但係因為我哋生活指數比較高，呢個係冇辦法避免嘅。咁但係我哋間接成本咧可以減少啲嘅咧，有兩樣嘢。一咧就係頭先方國山議員都提過嘅。如果可以嘅話，同一個類型或者同一個類別、同一個地方咧，大家夾埋一齊做，咁呢個間接成本就會減低嘅。第二嘢咧就係話，我哋頭先啱啱講嘅就係，如果水喉咁計咧，就唔好用點做單位，用線做單位。如果用線做單位咧，個平均成本咧就會平過一點一點咁換嘅。因為做任何水管復修或者維修咧，其實我哋每掘一次咧都有個基礎成本嘅。如果你掘好多次，個基礎成本就成好多次。如果你一次過做嘅話咧，佢基礎成本就係一次咯。
19: 其實有一個叫做地下公共設施綜合管廊啊，對於你哋業內人士可能就明，一般市民未必淨係估就係咁喺下面係咪容易啲處理啊？對於維修水管咁樣，嗰、那個成本又係點樣嘅咧？
31: 管廊嘅好處咧，就係將一啲可以放埋一齊嘅管線咧，就放埋一齊。咁呢個可以放埋一齊就唔包括煤氣因為煤氣本身如果漏氣咧，就會成個管都出事噶啦。咁所以咧，我哋可以放埋嘅包括電話啊、水喉啊，我哋放埋一齊咧，我哋就將佢放埋一齊。如果將來要維修或者檢查咧，就可以喺啲管廊嘅入口處咧就可以做得到咧。咁甚至如果管廊做得夠大嘅話咧，甚至可以開車嘅。咁香港我哋就唔好建議話做啲好大嘅管廊，但係幾樣嘢放埋一齊嘅管廊係可以做嘅，但只可以喺新區，譬如北部都會區啦，又或者之前提過嘅啟德，但係啟德已經做完咗，冇呢個管廊嘅真正嘅設計啦。除咗有個中央冷卻系統之外，咁其實我哋希望北部都會區會有呢個管廊嘅出現咯。
20: 咁有關即係科技發展方面咧，咁啊，當局都提出就話利用呢個地下管線資訊系統，即係用呢啲三維空間分析啊，咁樣咧就提升嗰個檢測同埋即係嗰個維修個效率嘅。咁你覺得呢樣嘢係咪應該要全港都鋪開去做嘅？即係而家夠足夠未咧？
31: 做一個地下管線嘅三維數據庫嘅。而家要提出嘅咧，就係呢個三維數據庫嘅數據咧，必須要核證過嘅。因為如果係將舊嘅資料咧，就我哋用叫電子化咗咧，其實咧解決唔到我哋嘅目前嘅情況嘅。因為電子化嘅問題有起碼兩個，一個咧就電子化以前嘅記錄本身都唔係好準嘅。第一、第二咧，我哋嘅路面咧其實已經移動咗好多唔同嘅位置，咁變咗兩者加埋咧個誤差就變咗好大，咁等於就冇用嘅。咁所以我哋必須要一個核證咗嘅地下管線資料庫咯。喺核證嘅過程，其實我哋就建議有三化，首先有個標準化，跟住有個
19: 好。不過有機會我哋再詳細講下。多謝曬你，王敬。王敬咧就係國際管線專業學會會長。咁啊，今日我哋時間係咁多啦，先聽聽交通，跟住有新聞。今日時間，拜拜。
0: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Peter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北区大头岭回旋处内嘅意外清咗场，去文锦道方向嘅龙尾去到粉锦公路近北区医院，同埋青山公路近高尔夫御苑。去元朗方向嘅车龙就排到鸡岭回旋处。现时区内一带嘅交通都系比较繁忙噶。另外，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梅树坑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不过反方向去上水，跟住梅树坑有另一宗意外。 快线受阻一带系车多。九龙方面，大角咀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通去海辉道回旋处嘅支路有交通意外，慢线封闭咗，龙尾去到钦州街西。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李求恩纪念中学嘅意外仲系处理紧，龙尾去到界限街近书院道。咁邻近嘅码头涌道同埋亚街老街去观塘方向都系车多。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龙尾分别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中环军营。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三日国事访问，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接机，预计欢迎仪式将于本港时间今晚在白宫举行。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一金四银两铜，赛艇项目取得四面奖牌，包括赵显津在男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夺金。谢展环表示，未来要加强对狗主的罚则，并继续捕捉流浪狗，相信流浪狗问题可以绝迹。详细新闻内容。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三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接机，预计特朗普同梅拉尼亚将于本港时间今晚在白宫南草坪国事厅同玫瑰园为习近平抗例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将会分别致辞，之后会有部队检阅仪式，仪式结束之后，习近平同特朗普将会举行会谈。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说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他期待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郑浩景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的专机，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下午五点几抵达位于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展开对美国的三日国事访问行程。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接机，美方在现场铺设红地毡，习近平同彭丽媛步出机舱之后，先向在场人士挥手，之后一同落机。两国元首面带笑容握手问候，并且短暂交谈。特朗普同中方代表团成员握手，美方安排小朋友向习近平抗例送上鲜花。美军乐队先后奏起中国同美国国歌，现场鸣放礼炮，美军战机飞越基地上空。习近平登上座驾离开之前，再次同特朗普握手交谈。特朗普其后亦都登上直升机离开。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话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埋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他期待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好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同彭丽媛，你次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你次是一个伟大的时刻。他期待同习近平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而特朗普返回白宫的时候对记者说，相信中方欣赏接机安排，他们是了不起的人。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中两国必须进行最高层级的互动，因为两国分别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和世界上军事实力最强的两个国家。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而美国财长贝森特再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谈，贝森特会后表示，两国已经同意延长原定将于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休战协议两个月，去到明年1月10号。而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介绍两国经贸团队近日在纽约举行的新一轮经贸磋商情况，说何立峰与贝森特在经贸磋商机制下首次就人工智能进行对话，双方将就后续工作保持密切沟通。另外，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被问到中方会否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11月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美双方就年内两国元首的互动安排保持沟通。郑浩景另一节报道。
2: 國家主席習近平國事訪問美國之際，美國財長貝森特星期三在華盛頓世界銀行總部再次與中國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會面，是兩人繼過去的星期日之後今個星期第二次會晤。貝森特會後說，華盛頓和北京已經同意將雙方的貿易優先協議延長兩個月，至明年1月10日。中美貿易休戰協定原定11月10日到期。貝森特在接受霍士新聞訪問的時候說，雙方的會面是為了探討能否達成一項更大規模的協議，他們就延長釜山協議達成一致。另一方面，國務卿魯比奧說，特朗普今年較後時間將有機會在亞太經濟合作組織和20國集團會議上再次同中方進行交流。而根據習近平國事訪問美國的安排，特朗普星期四會在白宮舉行歡迎儀式，特朗普和習近平檢閱儀仗隊之後就會展開會談。彭麗媛將會同梅拉尼亞出席在華盛頓舉行的另一場活動，但是白宮未有公布詳情。習近平抗禮同日晚上會到東廳出席國宴，特朗普與習近平在國宴開始時致辭，出席國宴的將包括美國多名科技企業高層，例如亞馬遜的貝索斯、OpenAI 行政總裁奧特曼、蘋果前行政總裁庫克、Tesla 創辦人馬斯克、NVIDIA 行政總裁黃仁勳等。習近平最後一天的行程就包括茶敍和參觀美國國家檔案館。香港電台記者鄭浩景報道。
1: 在北京，國防部新聞發言人蔣斌表示，元首外交對中美兩軍關係具有不可替代的戰略引領作用，中方願意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實好兩國元首涉軍重要共識，加強溝通對話，展開務實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保持兩軍關係穩定健康持續發展。本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鄧永林報導。
3: 國家主席習近平正在美國進行國事訪問，在北京，國防部新聞發言人蔣斌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元首外交對中美兩軍關係具不可替代的戰略引領作用。
4: 元首外交對中美兩國兩軍關係具有不可替代的戰略引領作用，我們願與美方共同努力，落實好兩國元首涉軍重要共識，加強溝通對話，开展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保持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发挥积极作用。
3: 对于有报道指中方访美期间或根据817公布要求美方停止对台军售，蔣斌表示，中国坚决反对美国向台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明确。
4: 中国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美方应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尤其是817公报规定，停止对台售武，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稳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3: 蔣斌又說，祖國統一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而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解決台灣問題的基本方針，實現祖國統一的最佳方式。香港電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鄧永林報導。
1: 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一金、四银、两铜，当中单系赛艇项目已经取得四面奖牌，金牌由赵显津在男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夺得，梁宇航在男子60公斤级散打历史性为港队取得银牌，女飞鱼何思培就在女子50米自由泳夺得银牌，是今届个人第三面奖牌，港队至今累计取得4金、10银、9铜。陈晓庆报道。
5: 亚运直击，港队在今日的亚运赛事奖牌大丰收，其中赛艇队是大户，共取得一金两银一铜， 金牌来自男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过去两届亚运已经累积一银一铜的赵显津，来到第三届终于登上最高颁奖台。他在决赛最后1000米发力抢占首位，最终以6分50秒32的时间过终点，夺得金牌。两面银牌分别由洪泳恩在女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以及张远山、梁泳安在女子轻量级双人双桨艇夺得，其中张远山和梁泳安在决赛戏剧性后上夺银，他们头1000米赛程一直落后，更一度包尾，但最后1000米发力，连续追过多名对手，临到终点更成功赶过日本组合，以 0.03 秒之微力压对方取得第二，做出时间为6分59秒24。铜牌就由陈迪伦、林新栋在男子轻量级双人双桨艇取得。过去从未攞过亚运奖牌的散打队就在今届创造历史，梁宇航在男子60公斤级决赛不敌国家队的唐诗石，取得银牌，写下散打队在亚运历届最佳成绩，连同陈子晴昨日在女子52公斤级夺得铜牌，今届合共取得一银一铜佳绩。吕飞如、何思培就取得今届亚运个人第三面奖牌，他在女子50米自由泳决赛游出24秒32，第二名垫池，连续两届在这个项目取得银牌。金牌就由国家队泳手吴兴峰以破亚运纪录的23秒98夺得。剑击队亦都有奖牌进账，男子重剑代表方海申在个人赛晋身四强，面对哈萨克剑手一度落后3-6下力追，曾经追至9-9平手，可惜尾段再被对手连取多剑，落后至12-14，最后一剑双方同时刺中对方得分，最终方海申输13-15。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方海申为香港增添一面铜牌，亦都是他在亚运取得的首面个人赛奖牌。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未来要加强对狗主的罚则，并继续捕捉流浪狗，相信流浪狗问题可以绝迹。另外，谢展环说，本港的电动车充电设施不够多、不够快，目标出年开始推出闪充充电桩，大约5分钟可以帮一架电动车插满电。仇志荣报道。
6: 渔护署继续和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附近一带采取联合行动，捕捉无人看管狗只。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说，渔护署由以往平均每年捕捉到超过11000只流浪狗，降至目前只是大约400只，反映政府的重视和努力有初步成绩，但近月的狗咬狗、狗咬人事件明显见到仍然要加倍努力，并且要检视工作的方向和方式。他出席新城电台节目说，流浪狗的源头是弃养，一直呼吁市民养狗前要想清楚，因为涉及庄严的决定和一生的承诺，未来要加强对狗主的罚则阻吓力，并继续捕捉流浪狗。
7: 2015年、2018年的时候曾经尝试过捕捉之后绝育就放回，其实不可以减少到流浪狗的数量，用现在的方法就不会放回去。我希望就慢慢那个数流浪狗的数目就可以减少，流浪狗在外面他们繁殖，他们都要有新的流浪狗来源，来源都是弃养，弃养那里能够个源头在那里截了的话，捕捉流浪狗，我哋继续努力嘅话咧，将来流浪狗呢个问题可以系喺香港嚟讲系可以绝迹。
6: 另外，谢展环话，本港电动车充电设施唔够多、唔够快，目标明年开始推出闪充充电桩，大约五分钟可以为一架车充满电，亦都会推动公司推出流动充电车，协助喺偏远地方嘅车辆。被问到会唔会再推垃圾征费，谢展环回应话，近年市民意识提高好多，减费工作效果唔错。
7: 垃圾收费咧，要直接向市民嚟都系。收钱咧，市民嘅情绪上边咧都系困难。透过一个嘅宣传教育咧，我哋嘅绿在区区资源嘅循环咧，效果都唔错嘅。我哋过往我哋几年我哋嘅垃圾已经减咗约超过1000吨啦。我相信我哋大家合力一样系可以减到费。将来系咪要用垃圾收费嘅话咧，我哋可以留待咧，将来算算。
6: 至于几时实施第二阶段嘅走数管制法例，谢展环指出，未能喺所有情况都揾到替代品，会喺成熟嘅时候再实施第二阶段。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元朗日前有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死亡，警方其后在案发现场附近加装四组临时闭路电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系统有热能探测功能，即使在晚上亦都能够侦测有没有狗只出现，便利渔护署和警方工作。
8: 另外，施政報告提出研究和推進 AI 城市大腦系統建設，首階段預計成本大約2億元，大約需時24個月完成。鄧炳強期望出年風季之前可以有針對打風的模型。鍾慧儀報導。
9: 警方在元朗博维南路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死亡的现场附近加装四组临时闭路电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会议时，被问到日前他在电台节目的讲法在网上引起讨论，邓炳强说有人扭曲他的讲法。
10: 其实这个一个例子是显示到有些媒体或者人这些都是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就刻意去扭曲我讲的东西，或者只是选择性讲我一句半句的东西。而事实上即日回去之后，我跟同事就商讨完之后，已经即时是安装了 CCTV 的系统，还有这个热能探测的功能。最主要就是说我们监察在相关的路段里面是会不会有些狗的出现，包括夜晚我们肉眼看不到黑的时间，那些狗究竟是聚集，已经即时是安装了 CCTV 的系统，仲有呢个热能探测嘅功能添。咁最主要咧就系话我哋监察翻喺相关嘅路段入边咧，系会唔会有啲狗嘅出现？包括夜晚我哋肉眼睇唔到黑嘅时间咧，咁啲狗究竟系聚集喺边度啊？或者会唔会佢斗喺边度啊？从而便利我哋咧嘅渔护署嘅同事啊，同埋我哋警队同事咧，系作出一啲跟进嘅行动。
9: 另外，施政报告提出推进 AI 城市大脑系统建设，首阶段预计成本大约2亿元。大約需時24個月完成，全面成熟運作大約需時6至9年時間。選委會界別劉志鵬關注會唔會加快進度。
11: 2023年4月呢，特首帶咗我哋去佛山呢，睇咗佛山大腦嘅，都係好成熟㗎啦已經。咁即係話呢，我哋係咪可以即係借助內地嘅啲經驗呢，喺硬件軟件方面呢係加快提升呢？咁樣局長呢，首先係真係唔好急，不過要快將佢做好佢。
9: 鄧炳強表示，期望喺明年風季之前，針對打風嘅模型可以面世。
10: 我哋希望第一個應用場景咧，唔使24個月嘅。2027年打風之前，一唔使一年時間咧，就會做咗一個咧基礎呢個嘅針對呢個係打風嘅模型係出咗嚟噶啦。我哋希望陸陸續續咧，去到24個月以內咧，係一啲所有基本香港面對嘅情況咧，都能夠做到。
9: 鄧炳強話：正同內地當局研究延長香園圍嘅通關時間。香港電台記者鍾慧儀報道。
8: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留意到坊间对外籍家居照顾员救师有不同意见，强调出年会小心试行输入外籍家居照顾员，初期每年只是输入几百人。孙玉涵表示，外籍家居照顾员的能力要等同本港安老院舍的保健员，他们在原居地接受培训，但会有香港认可机构参与认证当地培训机构，考核亦都会有角色。钟慧仪另一节报道。
9: 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参照现有输入外籍家庭佣工制度，试行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和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说，当局公布救师之后，留意到坊间有不同意见，有赞好亦都有担忧。他强调这个是新做法，会好小心推行，预料试行初期每年只会输入几百人。外籍家居照顾员在原居地接受培训，但是会有香港认可机构参与考核。
12: 我哋谂紧嘅咧，佢个能力要等同于我哋喺安老院舍嘅保健员咁嘅能力。我哋安老院舍有保健员嘅培训课程噶嘛，个时数都好长嘅上得。当然佢就会喺当地上，但我哋唔系话当地话佢得就得嘅，我哋唔系咁嘅意思。我哋要揾一个香港大家都认可嘅香港嘅认可嘅专业能力嘅机构，去到嗰度认证咗嗰个机构嘅即系个培训。兼且喺个考核过程咧，我哋都相信我哋香港嘅机构咧，可能系要有个角色参与其中嘅。
9: 另外，施政报告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为独居长者、双老家庭、照顾者等提供平价营养饭餐。孙玉涵强调要适当拿捏，
12: 我哋都要好小心做嘅，因为如果做到好广泛嘅话咧，你又影响咗周围嘅生意。每日派几即

0: 大量嘅話咧，咁你都要考慮到，咁周圍明明佢係去隔離食飯啫，挑引佢過嚟嚇，所以要拿捏都好好啊。佢用呢個飯餐咧，係可以令到佢原本係同個社區係好隔離、好孤獨咧，可以拉到佢出嚟嘅。
1: 當局話，現時有130間綜合青少年中心可以喺非繁忙時間作為社區照顧者飯堂。香港電台記者鍾慧儀報導。
2: 超過3800間餐飲商戶將於10月1號國慶日提供折扣優惠，包括全單七折或者77元優惠。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表示，今次新增有濕貨街市和美食廣場參與優惠活動，又說餐飲業雖然面對複雜的經營環境，仍然提供不少優惠折扣，希望同市民、旅客分享節慶氣氛。陳曉君報導。
3: 为庆祝国庆77周年，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在10月1号国庆日提供优惠。今年参与的食肆种类包括五星级酒店、中式食肆、快餐店、咖啡厅和便利店等，也都新增了湿货街市和美食广场等的新元素。部分优惠由下星期开始，也都有部分涵盖整个10月，提供全单七折或者套餐优惠，也都有食肆提供77蚊或者10.1嘅优惠。飲食界立法会议员梁俊表示，业界面对複雜嘅经营环境，仍然提供优惠折扣，希望为市民同旅客带嚟更多选择，分享节庆嘅气氛。
4: 我哋今次咧，我哋嘅参与食肆咧，比我哋同年啦，我哋7月嘅时候咧，七一回归嘅活动咧系更加多嘅，亦都感受到业界啦，纵使个经营环境好複雜啦，大家都好支持我哋。業界一起去做啲優惠，見證住大家咧對嗰個國慶節嘅重視啦，好多唔同嘅新元素喺入邊，市民都會更加多選擇，旅客嚟到香港咧都會覺得有好多唔同嘅美食去俾佢哋去探索。
3: 梁俊話：業界反映近年國慶優惠活動成功帶動生意增長，加上今年國慶適逢奧運熱潮，相信有助提升業界嘅氣勢。
4: 近年都有唔少業界同我哋講咧，因為我哋嘅活動都叫做有聲有色啦，甚至旅客啊、內地嘅朋友都知道。我哋啲活動咧，唔少食肆同我哋講咧，都係有增長嘅。我哋都有啲體育盛事啦，呢類型嘅活動同埋盛事啊，即係將個形勢啊，或者我哋講嘅氣勢啦，越做越好啦，等大家記得香港餐飲啦。
3: 梁俊又話：為咗響應政府推動銀髮經濟，有食肆提供晚餐折扣，市民出示長者卡或者落遊卡都可以享有優惠。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2: 渔护署表示，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的地质报道破边周段，未来两日以及国庆黄金周假期的10月1号和2号的预约已经全日额满。渔护署呼吁未能预约的游客可以转到东坝附近不使预约的标尖角段。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禁止三间传媒进入白宫采访，联邦法院下令暂缓执行14日，说禁令很有可能违宪。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新闻频道 MS Now 以及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日前联合提出诉讼，说白宫禁止他们采访违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的新闻自由权利。联邦地方法院法官海利认为，三间传媒能够充分证明他们的采访权被不当吊销，符合发出临时禁制令所需的法律标准，裁定白宫必须暂缓执行禁令14日，期间要恢复被三间传媒进入采访。跟着是新闻特写环节。
5: 新闻特写。
2: 有调查显示，本港雇员今年平均加薪 2.8%， 比去年同期微升 0.1 个百分点。加薪幅度相对高的行业包括银行及金融服务业、采购业、物流及运输业。调查亦都显示，预期出年加薪幅度或者可以达到 2.9%。 有份负责调查的香港人力资源管理学会指出，企业决定薪酬调整幅度的时候，包括考虑公司表现和本港经济状况等因素。调查今年1月至9月访问超过170间机构，涵盖超过18万名全职雇员，超过九成受访机构今年加薪，大约6%的机构动薪。记者

0: 講係即係疫情復常之後嘅新低嘅。咁呢個都係正正反映其實好多企業啦，佢哋都係個考量就係話個經濟前景啦，佢哋自己本身嘅營運能力同埋嘅盈利啦，咁去做出一個比較審慎嘅決定咯。
1: 調查亦都顯示啦，整體有超過九成嘅受訪機構今年都有加薪俾員工啊。其實係咪都某程度上反映咧香港嘅經濟狀況有改善咧？
0: 我相信咧，雖然有即係地緣政治嘅因素啦，或者係不確定性仍然存在，但係相信即係大家都睇到嘅整體真係有啲緩和啦。咁但係即係外圍都係高息啦，咁同埋即係香港嗰個資產市場嘅亦都波動嘅風險都仲喺度嘅，咁。所以即係我會覺得經濟發展係穩健持平啦，咁但係企業都係會比較審慎啲去處理呢個人力成本啦。咁再加上即係我哋嗰個問卷嘅時候係我諗係八月份啦，咁即係仲有一段時間啦，所以佢哋都係抱住一啲觀望嘅態度，再睇定啲，先再決定即係我明年要加成點咯。
1: 咁會唔會都可能可以喺調查度睇到咧，有邊啲行業啦加薪嘅機會會比較高啲啊？
0: 我哋睇到2026年啦，加人工比較高嘅三個行業咧，就係採購業啦。3.8%，銀行同埋金融服務業亦都係3.8%啦，物流同埋運輸業就3.4%。銀行同埋金融服務業不嬲都係即係香港係一個金融中心啦，咁所以佢哋不嬲都係加得多啲嘅。咁但係隨住中國佢哋出口啦增長啊，業務嘅增長咧，帶旺咗香港一啲物流啊、運輸啊同埋採購業，我相信呢個勢頭咧都會係延續去到2027年嘅。呢幾個行業我相信加薪嘅幅度都係好正面啦。咁調翻轉，我哋睇翻呢三個行業個加薪，即係會比較低少少嘅咧。喺2026年就睇到係會計專業服務啦，係2%啦；建築工程同埋建造業都係2.2%啦；款待同埋餐飲2.4%啦。呢三個行業再睇翻個情況，可能建築啊、工程啊，就要睇下北都時間表點樣樣啦。款待同餐飲，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北上呢個潮流，亦都會令到呢一啲行業係有一定嘅衝擊嘅。至於會計同埋專業服務啦，亦都有好多香港呢啲方面嘅企業去咗國內啦。咁國內亦都好多企業落咗嚟香港，專門做 IPO 嗰啲，有少少分薄咗個市場啦。咁所以你問我呢三個行業，可能喺2027年個加幅都可能係會稍微偏低啲。
1: 展望明年啦，香港企业嘅薪酬调整趋势咧又系点咧？
0: 明年咧，我哋睇翻啦，加翻嚟嘅数据啦。咁2027年咧，整体嘅薪酬调整咧，大概系2.9% 嘅，咁都系微微上升啦。相信好多企业都系再睇睇个高息环境啊、盈利嘅情况啊，同埋个经济周期嘅变化系点样啦。咁但系当然啦，都有啲利好因素嘅。咁譬如话即系喺施政报告啊，或者15規劃里边都对于香港嘅发展，例如北都啦，例如我哋可以做 FICC 啦，或者系香港可以做黄金嘅储存啦。咁呢啲嘅业务或者呢啲方向咧，对香港长远嘅经济或者即系环境咧，我觉得都系一个正面嘅因素嚟嘅。
2: 重复新闻提要。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3日国事访问，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接机，预计欢迎仪式将于本港时间今晚在白宫举行。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1金4银2铜。谢展环表示，未来要加强对狗主的罚则，并继续捕捉流浪狗。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4至5，路边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都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本港下午天气炎热，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2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9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炎热。

0: 同乾燥，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偏東風。展望週末至下週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熱，早晚部分時間多雲。而家氣温29度，相對濕度75%。跟住係財經消息。
1: 香港電台六點財經。
2: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港股连跌第二日，但是全日的跌幅有限。恒生指数初段曾经跌近190点，尾段跌幅收窄，收市报24761点，跌72点，跌幅近 0.3%， 成交额大约是1596亿元，创五月初以来最少的成交。科技指数报4361点，跌17点，跌幅0.4%。资源股就向下，洛阳木业跌近4%，系表现最差嘅蓝筹股。紫金矿业跌近3%，国际油价就回升，三桶油升近1%至到近3%。医药同埋内房股都受压。会计师行德勤预计，今年本港新股市场的集资规模最少达到4800亿元，有望突破16年前的历史纪录，有信心本港市场的流动性绝对有能力支持大型新股融资。由赵家俊报道。
3: 德勤估算本港今年头三季一共有116只新股上市，融资总额达到3879亿元，按年分别增长76%和 1.1 倍。受惠于 SpaceX 和 SK 海力士两只大型新股上市，头三季美国纳斯特克已超过11200亿港元的总融资额，稳坐全球第一，香港就暂列第二，随后是纽约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德勤将今年全年香港新股总融资额预测由原先的3000亿元上调60%至最少4800亿元，有望突破2010年大约4500亿元的历史纪录，年内有大约160只新股上市。德勤中国华南区主管合伙人欧振兴说，关注地缘政治局势，美国今年余下两次政策会议结果和联储局声明，如果加息和市场波动令大型新股延迟上市，会直接影响最终上市集资额。不过他相信本港市场的流动性绝对有能力支持大型融资。
4: 最近呢，我想香港的二级市场，即包括阿里做了个800亿的配售，智普方面做了50亿美金的配售，这些都是市场方面来讲完全吸收了。市场流动性方面来讲，我相信呢，香港是绝对有能力承接非常大型的科技的融资，因为始终投资者的眼球都是非常关注。
3: 证监会刚公布落实香港首个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的策略行动纲领，计划明年上半年就精简招股章程展开咨询。欧振兴提到，部分已经在外国上市的国际公司，相关资讯已经在年报或者报备文件中反映，可以研究是否以援引并入方式将有关资讯纳入招股书，相信有助令上市披露要求与时并进。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说，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自7月试运行以来，配套仓储设施的黄金量已经相当可观，有关系统在明年首季会正式启用。他又说，期望人民币柜台纳入港股通能够尽快推出，对两地市场和投资者都会有利。由方嘉莉报道。
5: 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香港在黄金领域具有一定基础，但未完全达到国际化水平，强调全球大变局为香港带来机遇，黄金相关活动部分转移至亚洲时区。许正宇说，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将于明年首季正式启用，现阶段处于基础设施建设期，以便日后市场有需求时能够随时使用。
6: 在过去的试营运的经验，因为大家记得其实7月7号我们有个宣布的试营运已经开始了结算系统，其实现在是在试营运以来用着我们结算系统和仓储设施的一些黄金的量已经相当的，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基础去做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各种商品和 同個人民幣國際化個關聯度都好高。期貨咁期貨依家除咗係主要喺美國嘅，咁所以點解依家港交所已經出咗嗰個美元嘅黃金期貨啦？佢嚟緊都會出一個人民幣嘅黃金期貨啦，對照翻美國喺呢個黃金嗰個期貨市場嘅角色。
5: 許正宇表示，當局一直觀察其他地區同類規劃，提到港金結算公司由政府主導成立，有別於新加坡偏向市場主導。他強調香港並非閉門造車，亦不能夠唱獨腳戲，政府和市場都有角色。他又說，隨著香港黃金市場規模逐漸擴大，加上北部都會區有土地資源，關注能否吸引更多冶煉商優化現有業務。另外，證監會提出目標明年7月前人民幣櫃台納入港股通。許正宇說，涉及系統更新和技術安排，要確保市場基建落實到位，又說一直和內地監管機構緊密溝通。他說希望盡快推出，對兩地市場及投資者都有利。港交所一直積極推動有興趣的發行人開設人民幣櫃台，當有關政策正式落實時，相信他們亦能夠從中受惠。香港電台記者方嘉莉報導。
2: 在岸人民币收市报 6.7131 对1美元，较上日收市价跌66个点子，中间价就连续两日回调。市场人士说，美国通胀的忧虑重现，联储局下个月加息预期升温，美元在高位保持稳定，人民币受压，但短期调整空间有限。市场继续关注中美经贸谈判的成果和中美元首峰会。本港外贸表现持续强劲，八月的出口按年升53%，连升30个月，进口按年亦都升60%。有分析认为，中美同意延长贸易休战协议去到明年年初，本港外贸强劲表现有望在今年余下时间持续。由赵家俊报道。
3: 政府统计处公布，八月本港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53%，连升30个月，升幅较七月扩大2.3个百分点，进口升60%，连升20个月，较七月扩大19个百分点，上月录得有形贸易逆差712亿元。今年头八个月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42.5%，进口货值上升43.2%，期内有形贸易逆差3712亿元。上月输往亚洲的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59.2%，其中输往内地上升超过61%，新加坡和越南升超过80%，出口到美国亦升超过64%。资深经济学家林朝基指出，中美同意延长贸易休战协议至明年初，本港外贸表现有望在今年余下时间持续。
7: 首先啦，將佢延長咗嘅話，延長到年底之後，咁你見到咧，大部分例如係出口商或者進口商咧，都係趁呢個機會喺可以嘅情況之下咧，入口亦都大量啲，出口亦都大量啲，咁希望可以咧就將整個貿易咧避開咗嗰個關稅。中國始終都係一個世界工廠啊，咁好多地方都仍然都需要嘅，包括美國咧都需要中國嘅產品嘅，咁所以我會喺呢個情況見到咧就係、是。如果佢個中美元所講得咁好話，可以延長一個月嘅話咧，我相信亦都係受惠到呢樣嘢。
3: 政府發言人表示，展望全球對人工智能相關電子產品嘅需求持續，短期內將繼續支持香港商品貿易表現，但亦需要密切注意中東地緣政治局勢緊張，主要先進經濟體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帶嚟嘅不確定性。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道。
2: 恒生指数收市报24,761点，跌72点，跌幅0.3%，总成交金额有1,595亿7,000多万。十大活跃港股收市价，盈富基金25.38，跌6仙，南方恒生科技4.27仙，跌0.21仙，腾讯控股438.4，跌2.6。智普638.5，跌11.5，阿里巴巴110元，升2毫，恒生中国企业84.6，跌6仙，建滔积层板52.15，升6毫，长飞光纤光缆187.2，跌8.5 ，Minimax 279元，升4元，宁德时代492.8，跌18.7。五大升幅股份包括中国数字科技、维港环保科技、富林集团控股、GC Construction、 华泰瑞银。五大跌幅股份包括陆控、新焦点、中国煤层气、南谷股份和中亚希谷集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58.77, 瑞士法郎 0.827, 加元 1.412, 人民币 6.714, 英镑对美元 1.322, 欧元对美元 1.137, 澳元对美元 0.70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7, 港金报 39,880 元，比上日收市跌565元，伦敦金每安司的卖出价 4,261.66 美元。港汇指数报 100.7 升 0.2。
8: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9: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渣华道去鲗鱼涌方向近住文康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过去糖水道。皇后大道中近住银行街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中银大厦，同埋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科达中心。之前太子道东观塘方向近住李求恩纪念中学的意外处理好了，龙尾在一会居。较早前连长道尖沙咀方向通去海辉道的支路已经处理好了，现时介乎澳海城至钦州街西车多。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之前近住梅树坑的意外处理好了，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广福公园。至于反方向吐露港公路去九龙就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马料水码头。之前大榄隧道九龙方向管道之内的坏车已经是离开了，交通回复正常。看埋其他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口东行龙尾接近嘉华国际中心，西行车龙排到泰安楼；西隧港岛口西行龙尾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和过了金钟，下曲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挤塞，告示打到西行龙尾华润大厦。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两边都排到接近黄竹坑入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同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荃湾方向以及转上狮隧啦，龙尾就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彩虹隔音屏。另外喺观塘嗰边啦，观塘到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挤塞，车龙排到鲤鱼门道近住启田道回旋处。至于将军澳道下行就过了隧道，排到接近宝康公园噶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挤塞，车龙排到去清风街。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挤塞，车龙排到去接近邮政大楼同埋中九龙绕道出口。另外反方向去旺角啦，近住消防局都车多，龙尾丽港城同埋茶果岭道天后宫。在新界区方面，上水一带仍然相当挤塞，途经的巴士路线已经是受到影响。另外就是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银影路都挤塞，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0: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11: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才好签，同留返份副本，那大家都有保障。雇主就要记住，不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的条款。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12: 财经新思维，
13: 欢迎收听呢一节嘅财经新思维啊！我系张思文。 近年睇一啲综艺节目啦、真人 show 呢啲啦，咁可能都会谂起啦，韩国啊或者其他国家啦，喺影视串流平台上面播放，又或者系喺啲电视台自家制作嘅节目。其实咧，香港咧都有独立嘅制作公司咧，炮制啲真人 show 嘅节目噶。咁究竟咧，香港咧综艺制作嘅市道系点样咧？咁今日咧就请嚟咧资深综艺节目监制兼制作公司229创办人张业倾下噶。你好 ，Mitchell。Hello，
14: 你好。
13: 近年咧，即系香港咧嗰个影视娱乐啊，个产业方面咧，似乎有一啲嘅转型嘅情况。现时咧，香港真人 show 同埋综艺节目嘅整体制作嘅市道咧系点嘅咧？
14: 呢、這個觀察都好正確。近年嚟講咧，我哋作為一個獨立嘅製作公司啦，的而且確咧生產嘅綜藝節目咧係真係有下降嘅趨勢嘅。咁下降嘅原因都有分為幾種啦。咁首先觀眾收看嘅興趣轉移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因為而家我諗大部分人可能好多時都會係上網啦、睇 YouTube 啦，或者睇一啲其他嘅 social media， 咁就多過仍然睇緊一啲傳統嘅電視媒介啦。市道嘅下降咧，而令到電視投放同埋收益亦都下降嘅，咁所以咧嗰个投资嘅制作嘅成本咧，渐渐咧亦都会下降。呢个当然亦都直接会影响到我哋节目嘅质素。咁所以咧比较之下咧，韩式嘅综艺啊，日式嘅综艺啊，咁相对我哋香港综艺，大家可能个观感就会觉得，咦，点解好似越嚟越比下去的样子？咁于是乎多咗选择嘅情况下，可能佢亦都未必一定会选择系睇翻香港嘅综艺。
13: 同嗰啲制作费咧、制作规模等等嘅关系大唔大咧？
14: 我諗呢個係好直接嘅關係。好坦白講，我一個行內人啦，譬如我睇一個韓式嘅綜藝，譬如 Netflix 啊、Disney Plus 啊嗰啲出嚟嘅 production， 我一眼已經評估到佢嘅製作經費大概係幾多。咁相對我哋嘅製作經費咧，可能一集大概係十分一到嘅比例，即係香港只係人哋嘅 10%。
13: 製作經費嗰方面咧，有呢一個差距嘅話咧，對於節目個質素嚟講咧，個經費嘅重要程度有幾大先？
14: 我諗都佔咗7-8%。當然製作人的經驗啊、內容 content provider 的思維啊，這個是很重要的。不過始終呢，因為做我們這行，其實 manpower 成本、地方所有的東西加加埋埋呢，其實個成本不嬲都佔了我們這行大概是7-8%左右的，即其他的才是利潤。咁所以你可想而知，當佢減到得返 10% 的時候，你當然出來的整個視覺效果都差好遠囉。
13: 譬如話你做一啲真人 show 啦，咁嗰個請翻嚟嗰啲藝人啊，或者係一啲素人啦，咁嗰個片酬咧會唔會話都佔相當大嘅比重嘅成本嗰方面？
14: 主持嗰方面，我哋當然需要預留一筆經費啦。咁呢個就要 depends on 每個人嘅價錢就唔同。參加真人 show 嗰啲參加者咧，好坦白講咧，大部分都係冇片酬嘅。若果係一啲素人比拼節目咧，通常冇片酬嘅原因咧，都係因為佢直接喺個節目度佢係有得益嘅。當佢選中咗出嚟之後，當然有好多生意嘅來源。咁另外一啲可能会有一啲微薄啲嘅片酬，但系一般嚟讲唔算多咯。
13: 如果制作成本好高嘅时候咧，盈利嗰个方面咧就会被压缩噶咯。
14: 即系作为一个独立嘅制作人嚟讲咧，其实呢方面嘅压力亦都系大嘅。讲好呢个 budget 就系呢个 budget， 佢又唔会再增加。但喺个制作嘅过程入边，我哋会遇到好多问题嘅。咁若嗰个成本增加嘅话，变相就系利润减少咯。在我嚟睇咧，我都唔会压缩得太多，因为其实嗰个制作成本亦都直接影响个节目嘅质素啦。Before 我哋开始之前，我哋一定要同投资方讲好，其实 total 成个 budget 系大概几多噶嘛。咁当我计算嘅时候，做一个预估，都好靠经验嘅。亦都好老实讲，我哋公司大大话话都做过几十个节目，有啲节目系做到唔单止冇钱，就系直头要蚀本嘅。但系做生意就系咁样噶，我觉得咪多除少补咁咯。
13: 蚀本嘅一啲嘅项目咧，会系成本太高啊，还是系根本嗰个节目个预算唔够先？
14: 我諗都兩者都係嘅。咁第三樣重要嘅因素呢，就係經驗唔夠啦。大部分蝕本嘅呢，都係我初頭做自己擔一個節目嘅時候呢，咁去預算個 budget 嘅時候預得唔啱。咁所以三者之間都係嘅。但係呢亦都老實講，而家電視台批出嚟嘅製作成本呢，係真係越嚟越緊張嘅。但係我哋有冇理由去壓縮曬所有嘅成本？如果唔係個 output 出嚟，其實亦都肉酸。亦都坦白講，喺我哋呢一行呢，其实而家剩翻嘅制作公司都唔多噶啦，咁同埋呢一行好细嘅啫，大家一睇咧就知道边个做嘅制作。咁若果我哋嘅 output 出嚟太肉酸嘅话咧，其实基本上咧等于之后就唔需要再翻单嘅啦，因为冇人再信得过嚟。咁所以喺呢个平衡之下咧，其实个压力系真系越嚟越大嘅。
13: 香港呢边啦都有唔同类型嘅综艺节目啊，或者新人 show 啦。咁其实近年嘅观众对于综艺节目嘅口味嗰方面咧，有冇啲转变，令到你哋都需要咧喺微调一啲嘅题材噶？
14: 以我个人嘅观察咧，反而早几年咧，我觉得真人 show 当啱啱比较新鲜啲喺香港注入嘅时候咧，大家可能会观察到咧以 ViuTV 咧为主嘅真人 show 啊，咁而且倾向于个题材嗰样嘢都年轻化为主。咁近年嚟咧，反而真人 show 咧有成熟嘅趋势，见到有好多以中年为 topics 咧，咁亦都注入咗。我自己觉得咧，既然个经费上边可能同国际平台，我哋而家暂时嚟讲，香港真系好难打题材新鲜啲嘅咧，我觉得咁样反而可以取胜咯。
13: 咁有啲咩嘅节目题材咧，喺香港嚟讲咧，先算系新颖咧？
14: 以我個人嚟講啦，咁喺幾年前我哋就開創咗一個全亞洲甚或乎全球，可能除咗俄羅斯有做過嘅一個 topic 就叫玄學比拼真人 show。近年大家喺香港見到都百花齊放，唔單止香港啦、泰國啦、韓國啦、馬來西亞啦，其實好多亞洲國家都有一齊跟住做。我哋開創咗一個先河，都證明咗香港嘅真人 show 唔係冇價值。
13: 香港嘅一啲綜藝節目啊、真人 show 嗰方面啦，喺香港本地或者喺外國咧嗰個播放渠道啦，多唔多咧？
14: 暫時嚟講咧，我諗香港嘅製作主要係香港嘅電視台嘅，但係我哋近年咧都自己公司都做出咗一啲嘗試一啲變化啦。咁譬如舊年啦，我哋製作過一個玄學真人 show 咧，咁就已經係擺咗喺 Astro 啦，即係馬來西亞電視台啦。嚟緊我哋有真人 show 亦都會喺加拿大、馬來西亞，即係等於係衝出咗香港咁樣咯。
13: 你都提到呢一啲嘅市場啦，國際嘅一啲串流平台嘅方面咧，喺香港嘅一啲嘅綜藝節目咧，似乎咧又好似比較少見，有冇話啲咩原因咧？
14: 我覺得主要是個市場的問題，因為香港的市場始終得700万人口，而且呢真人 show 跟語言很掛鈎的，因為都真是真人的 performance 的嘛。如果我要在本地播放的話，其實以廣東話為主，但是呢如果我們是大膽一用一些華語啊、普通話、啊、作為一個 market 的主要途徑的話，那個 market 我覺得會大一點。
13: 國際串流平台本身它都有翻譯或者配音的不同的選擇，如果是看回舊一點的以前香港的電影，咁啊，韓國嗰邊都好受歡迎嘅喎。咁啊，而家調翻轉香港人睇韓國嘅綜藝節目，語言嗰方面咧，嗰個影響真係咁大咩？
14: 我哋都有接觸國際串流平台，有同佢哋傾合作嘅。暫時咧，我觀察所得咧，第一係語言呢一個，因為係受地區同埋人數而限制咗啦。第二咧，啲國際串流平台啦，譬如會睇台灣啦、新加坡啦、馬來西亞啦、泰國咯，亦都係一個新興嘅市場。但係偏偏咧喺香港咧，真係會越嚟越少。咁佢哋會覺得即係好似過往嚟講咧，香港都感覺唔係一個好主流可以 provide 俾國際串流平台嘅一個地區啦。所以咧，我哋而家再去 approach 佢哋，再去傾嘅時候咧，個困難度係大嘅。即係一聽到你係香港嘅製作咧，就覺得個平台唔夠大，個語言受限制，節目質素可能亦都未必夠好，因為我哋而家嘅經費都真係同人哋相差得好遠。所以咧呢一方面咧係難傾嘅，感覺上好靠一啲投資者很大膽地去嘗試。譬如話，我成個節目拍曬。然之後再俾呢啲國際串流平台，但係呢個咧中間承擔咗好多風險，其實佢唔要嘅機會都好大嘅，老實講，因為太多人去 approach 佢啦。咁當佢唔要嘅時候，嗰、那個 product 點算咧？如果我哋用咗一啲華語、普通話或者英文作為一個主要嘅語言嘅時候，咁其實擺翻嚟香港又好似唔係好受歡迎，咁所以對投資方嚟講咧，某程度上佢哋都會卻步咯。
13: 投資啊，或者係節目經費嘅方面咧，就相當之重要啦。香港綜藝節目嗰個經費啦，只係外國節目嘅十分之一左右啦。希望可以做多一啲質素好啲嘅節目出嚟嘅時候啦，咁有冇話啲咩方法咧可以作出一啲平衡咧？譬如話揾投資方啊，或者一啲置入式廣告啊，呢啲係咪都係其中嘅方法啊？
14: 冇錯，這個我想都是現在電視節目面臨的一些挑戰，我們都有幾個 project 跟投資方一起合作的，找投資方去贊助或者整個節目這樣投資都好，他都要有一定的回報他才會做這件事。那個回報相對來說我們都要再想，就是我們怎樣將他們的 product 融入在我們的節目裡面，但也都要平衡個節目出來給人的觀感和質素。很多時候觀眾也都會投訴說、啊、太過商業化阻礙咗个观看嘅可观性，呢、这个就系去翻我哋创作部门咧要谂嘅嘢啦。点样可以喺平衡之下，又可以两者都发展到咧？单靠观众嘅收看同埋收益咧，我谂暂时喺香港嚟讲，开始即系渐渐会下降嘅。咁所以咧，要靠投资啦，大家商业回报啦，两者平衡之下，再去创出一条血路啦。我谂可能都只可以系向住呢个方向发展咯。
13: 今日其实投资方嘅方面咧，主要系一啲广告商啊，还是系一啲即系本地嘅 電視台，咁佢哋需要外判一啲嘅製作團隊呢一類呢？
14: 兩者咧，我哋都有嘅。頭先我講緊嗰一隻咧，就係主要真係一個投資嘅客户方咁樣啦。咁、但係電視台咧就提供一個製作嘅成本，我哋就根據大家傾好嘅嗰個製作模式之後，就進行一個節目製作。嗰種咧就反而係好傳統嗰只咯。
13: 即係呢一種嘅製作方式啦，其實你收到一個委託之後啦，咁你哋要做啲咩嘅咧？
14: 即係我哋有兩種模式嘅，第一種就係電視台嘅委託，佢有個初步嘅藍本，然之後我哋幫佢實行啦。咁嗰種咧，其實就係我哋要由度橋啦，開始製作 proposal 啦，成件事同佢哋開會傾完之後，由製作到 output， 其實成個流程都係我哋去做嘅。咁、另一種咧，其實都差唔多，只不過咧係我哋諗咗啲 idea， 我哋再去 approach 唔同嘅投資方或者電視台，佢哋 OK 啦，我哋先進行製作。咁但係點樣都好啦，我哋而家暫時都係做唔到一隻咧，即係因為外國有一種咧，就係製作公司佢自己製作咗之後咧，成件事先再去賣去俾電視台或者串流平台。咁但係製作一個節目嚟講，幾十萬、幾百萬到上千萬都不等嘅，似乎個 scale。但係總括嚟講咧，個投資都係唔細嘅。咁變咗咧，呢種模式咧，我哋就做唔到由我哋全權投資再去賣咧。而且賣嘅時候咧，而家大部分嘅串流平台或者係電視台咧，如果唔係佢自己製作嘅嘢，而係佢俾錢去 buy 一個時間俾你去播咧。而家暫時就好難執行，調翻轉嘅模式反而有，就係咧，我哋投資方製作咗一個節目之後咧，同電視台買一個播放時段，俾翻錢電視台播我哋嘅節目，呢一種模式係有運行過，我哋都有做過嘅。啱啱我都係同一個知名嘅投資者食飯傾偈啦，咁佢就係成功咧上咗 Amazon Prime 嘅平台，佢同我分享嘅經驗就係佢自己真係自己注資，因為佢個心願嚟嘅，因為我哋呢行好賣夢想嘅，佢就注資咗筆好大嘅錢，製作完之後咧，咁其實當時都好 risky 嘅，再同 Prime 嗰邊去傾，佢最終係成功傾到上到架嘅，成功嘅要素係好多，其實真係重重難關。第一，你首先要有一筆咁樣嘅資金投資，願意take 呢個 risk 去製作咗呢個節目出嚟先啦，佢要成個節目睇曬喎，你又唔係話一個綜藝我十幾集我做一集 pilot 俾你睇，唔係呢只，佢要十幾集都齊曬。如果要擺呢啲國際串流平台，當時佢係行咗咧用英文為主要語言，我拍曬成個節目，若果對方唔要嘅話，咁我要擺翻落嚟香港咧就好困難，因為香港始終對英文節目咧唔係好認受，或者大家唔係睇得好慣嘅。佢自己都話自己有咁大嘅 passion， 夢想要做成呢一件事，先至一路推一路退。咁其實反而我自己覺得主力就係資金同埋平台呢兩方面。你話節目製作質素咧，當然國際串流平台同我哋一般電視台嗰個質素係有啲分別嘅。但係我諗呢個主要就係個成本問題。若果成本夠 support 嘅時候，我反而又唔擔心香港做唔出呢種節目質素。我覺得香港都有好多好優質嘅節目產出啊。
13: 睇翻香港啊，綜藝節目嗰個整體個發展啦，嚟緊嘅前景你覺得點睇咧？
14: 作為一個製作人咧，其實首先要喺題材方面去吸引人嘅。我亦唔覺得咧喺香港本土嘅市場真人 show 咧，或者係綜藝節目咧，係冇一個 market。如果做 drama 咧，我覺得 AI 壓力亦都係越嚟越大嘅。我哋叫真人 show 啊嘛 ，AI 暫時好難取代到真人 show 啊嘛。咁所以大家睇真人 show 都係想睇一個好人性化嘅呈現啫。咁所以暫時 AI 嚟講咧，我覺得又取代唔到嘅。咁但係咧，题材方面的而且确国际平台上面无论佢嘅制作啦，所有嘢其实都的而且确比本地好多时都有佢嘅优势。但系咧，我觉得作为本地嘅制作人咧，其实要谂多啲新颖嘅题材啦、新颖嘅项目啦，吸引翻我哋本地，因为语言啊、人性啊嗰样嘢咧，其实香港人都系想睇翻香港人噶嘛。咁第二点咧就系开拓多啲唔同嘅 market 咧，好似我自己一样啦，有幸啦呢几年都攞咗几个国际大奖咯，攞住我哋嘅奖项同一啲国际平台倾紧，虽然都未踏入好成功嘅阶段，但系我觉得我哋仲未放弃，仲系继续积极去想开拓一啲海外嘅市场咯。
13: 好啊，今日咧就唔该晒啦 ，Mitchell 啦，讲咗咁多咧关于咧香港嘅节目制作啦，咁啊特别系综艺节目嘅市场需求啦，咁同埋佢哋咧即系制作面临嘅挑战咧，包括一啲嘅成本嘅控制啦，咁而独立制作公司咧点样去迎难而上咧，去到迎合市场嘅需求啊，咁啊同埋咧都讲到一啲咧即系开拓咧国际市场嘅一啲方法啦，都可以睇到咧即系嚟紧香港嘅综艺节目市场嘅情况噶。好啊，今日咧就唔该晒咧，资深综艺节目监制兼制作公司229创办人张业咧，今日接受访问噶。
14: Thank you, Tony。
13: 呢节嘅财经新思维嚟到呢一度，一个钟嘅傍晚新闻天地亦都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49岁男子凌晨被发现在尖沙咀河内道街头晕倒，救护人员到场后证实死亡，死因有待确定。一名酒吧职员被捕，另一人在逃。警方初步调查之后，相信男子在河内道一间酒吧怀疑晕倒之后，被两名酒吧职员移走。警方在酒吧检获大约50克怀疑霹雳可卡因、一批怀疑用作吸食毒品的工具，以及大约82000元现金。28岁酒吧男职员涉嫌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经营毒贩、贩运危险药物以及未能出示身份证明文件被捕，正被扣留调查。另一名年约30至40岁的女职员事后逃去，案件交由油尖警区重案组跟进。威尔斯亲王医院早前发生医疗事故，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需要进食午餐的病人被临床判断可耐受进食，获发正常餐。病人喂食之后不适，心脏停顿，其后离世。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恩形容事件极度不理想，对医护界是很大的震撼，相信有很多改善空间。李夏恩在医管局大会后表示，目前仍在等候事件成因报告，相信今次事件可能有地方做得不够清晰，认为可能要改善整体医护人员的认知以及对病人的检查，希望落实措施令到每个人警醒一点。上诉庭早前就前粉岭高尔夫球场部分用地发展公营房屋的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司法复核案件作出判决，维持原讼法庭的判决，即是撤销环保处处长批准项目的环评报告决定。政府发言人表示，综合考虑法律顾问意见并作审慎评估之后，政府决定不会上诉。发言人补充，环保署会研究判词提出的法律指引，日后执行环评审批工作时，会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估条例以及法庭确立的法律原则，维持本港环评制度的合理性、合法性、透明度和公信力。美国财长贝森特再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谈。贝森特会后表示，两国已经同意延长原定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休战协议两个月，去到明年1月10号。而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介绍两国经贸团队近日在纽约举行的新一轮经贸磋商情况，说何立峰与贝森特在经贸磋商机制下首次就人工智能进行对话，双方将就后续工作保持密切沟通。另外，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被问到中方会否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11月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美双方就年内两国元首的互动安排保持沟通。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本港下午天气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或以上。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9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炎热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荃湾路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接近荃湾体育馆噶。咁至于荃青交汇处一带亦都比较繁忙啦，当中荃湾路屯门方向就排到去丽景港铁站。喺港岛较早前啦， 渣华道去鲗鱼涌方向近住民康街嘅意外仲系处理紧噶，就系、是、近住民康街有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比较车多。至于之前皇后大道中啦，近住银行街嘅意外就处理好啦，消散之中嘅车龙仍然排到去中银大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之前近住污水厂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慢车少少嘅啫。其他隧道情况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接近嘉华国际中心，西行车龙排到灭火轮展览馆；西隧港岛入口西行龙尾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过咗金钟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相当挤塞噶，告示打到西行龙尾华润大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东区走廊过咗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啦，龙尾就新楼街噶。另外，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以及荃湾方向龙尾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提提你啦，今日系盈月啦，铜锣湾、维园、大坑一带都有封路改道安排。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龙尾排到去清风街，至于英皇道后少少啦，近住电厂街至到书局街都系挤塞噶。东区走廊柴湾方向下行糖水街嘅支路慢车，龙尾排到去城市花园。花园道上行近住花园台挤塞，龙尾排到中银大厦。九龙区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车多，龙尾去到创知中学。伟业街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车多，龙尾过咗海滨会。至于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过咗常怡道。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海滨会挤塞，车龙排到油精大楼同埋中九龙绕道之内。观塘绕道去旺角啦，就近住启德消防局车多，龙尾丽港城。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马场车多，龙尾喺美林村。上水一带仍然交通相当挤塞，影响到途经嘅巴士服务啦，系受到影响。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兆麟苑同埋龙富路近住龙门居。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坪山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挤塞，龙尾喺坳头交汇处。至于元朗公路屯门方向啦，就排到去新田公路近住博惠。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银影路仍然挤塞，车龙过咗银线湾道回旋处，排到去坑口道近住将军澳医院。至于另一边嘅车龙啦，就沿住影业路排到去宝灵路近住厚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资讯相伴。
5: 我是广东广西的马鼎盛，《红楼梦》教我哋话：世间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有心人一世到老咧，都学无止境嘅。
6: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7: 礼物的声音，
8: 礼物有奖品啊！
9: 你都俾我嘅歌声吸引到你，听过一台听者有奖计划未啊？
8: 未、
9: 啊。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精拎一点，港式生活馆，
8: 手下留情，
9: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8: 打电话嚟答下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9: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0: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0: 各区准备好未
11: ？Ready,
0: ready, three, two, one, go。 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胜、李万芬、何展鹏。
11: 十八好时光嚟到今晚嘅十八好时光啊！呢度有我欧海胜喺度啊，
12: 有我醒醒神神李万芬，
11: 系
13: 仲有我何展鹏啊，鹏。
11: 大家好，今日咧就9月24日啦，同时间亦都系农历嘅8月14日啊嘛，即系
12: 盈
11: 月嚟噶咯噃，系啦。今日翻嚟嘅时候咧，咁就真系仲未天黑啦，未见到个月亮。咁但系咧收工嘅时候，我哋互相提大家，希望个月亮好唔好啊？系
12: 啊，
11: 因为呢段时间咧，即系临近中秋节啦，咁啊。都有好多好有意思嘅活动嘅，呢个时候都想同大家介绍一个噃。
0: 十八好时光，遇到好街坊。
11: 喺日介绍嘅好活动好节目呢，就係呢一个早前呢就有嚟自将军澳博爱医院80周年邓英喜中学嘅师生们，咁佢哋呢就到咗深水埗东区社区客厅举办咗呢一个喜乐音乐会同庆中秋活动嘅。
12: 是啊，今次体验式学习过程非常丰富的。同学们首先由设计环保福袋开始，运用 AI 人工智能辅助，结合了学校的校训，设计出别出心思的双面福袋，这边用完又得，反转用又得，得
11: 了。好有心思啊，真的。
13: 咁啊，福袋入面有啲咩呢？就有丰富嘅零食啊，就係由同学仔亲手塞入去嘅。咁啊，仲会将呢啲礼物送到去亲手送到去街坊同埋小朋友手上
12: 嘅。嗱，呢一班学生透过今次嘅活动啦，学咗啲乜嘢呢？又点样将科技同埋人情味结合呢？亲手将自己设计嘅作品变成实物，又系咩感觉嘅呢？听听设计福袋嘅中四同学何奕希、邓晓晴同埋商业科副科主任卢嘉欣老师的分享。
14: 今日嚟到深水埗东社区客厅做今次嘅活动，我哋亦都系第一次去参加呢啲嘅活动。我就系负责做草图嘅设计，将今次我哋合作嘅公司嘅产品摆翻入个福袋度，再派俾各位嘅街坊同埋小朋友。我哋其中一边拣咗最富有香港特色嘅嘢，就系电车同埋霓虹灯啦。跟住再配上周边嘅万家灯火，系凝聚出一个幸福感。万家嘅灯火代表住团圆啦，而屋企亦即系代表住幸福咯。啲设计过程，我哋都遇到啲困难，例如我哋叫 AI 去优化，佢可能俾出嚟嘅效果都唔系合我哋嘅心意。不过我哋都冇放弃，屡败屡试，最后我哋透过大家一千人嘅努力，最终亦都成功。
15: 我哋今次同香港嘅本地传统嘅零食品牌合作，咁佢哋出名嘅就系斋烧鹅，蛋卷都有包括在内。我哋用蛋卷嘅主题系因为蛋卷系香港嘅传统特色之一啦。第二，我哋就好中意食呢个蛋卷嘅品牌，所以就拎咗蛋卷为主题嘅设计草图。蛋卷系用手会拎嚟食，咁就突然间谂到一个 idea， 就拎只手去包住佢咁样，好似内脆外软咁样咯。同埋蛋卷嘅颜色就好似太阳发光啦，俾人好似发自内心嘅温暖。在这个设计过程都明白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虽然在过程中都遇到一些挑战，最终都是成功见到是我很满意的一个设计草图，真的很感动。因为你想想是我们自己一手一脚制作的福袋，又可以给到社区的人看到我们的作品，其实我觉得很值得。
13: 呢个喺深水埗东社区客厅举办嘅活动啦，嗰日现场气氛好热闹啊！校长同埋老师咧带住一班同学仔同街坊献唱一啲怀旧嘅金曲同埋猜灯谜，唔知唱咗啲咩啦，咁啊唔知唱咗咩金曲啦，咁啊仲一齐制作咗呢个环保灯笼啊！想知啲水果灯笼点样整咧，就请嚟咗中四嘅同学仔吴希贤教我哋点样用全鱼变废为宝啊！

0: 啱啱我哋就喺度制作紧嗰个灯笼，首先就系一人攞一个水果皮先啦，再攞一支胶针穿嗰条线入去，就喺个果皮上面就吉两个窿穿入去，之后将两条绳嘅头同尾就绑咗两个结，再吉啲图案落去或者用针笃，之后我哋就可以放灯入去或者用胶纸装饰，之后就放埋个木棒落去就可以完成噶啦。今次是第一次嚟教老友记去整嘅灯笼，真系够唔错嘅体验。既然是中秋，咁我哋就当然是自己制作啦。因为市面上嗰啲都是有嘅，都靓，但系想将厨余变废为宝，就可以改成灯笼，咁样就顺便珍惜资源同埋悭钱，就可以庆祝中秋节。
1: 讲到中秋节咧，其实我都发觉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歌啦，唔少嘅歌咧都以月亮啊咁作为主题嘅。呢个时候，不如我哋听首歌先啦。有 Jenny 李杏霓嘅《月球下的人》啊。

0: 係啦，我哋啱啱咧都同大家介紹過呢一個喜樂音樂會同慶中秋嘅活動啦。嗱，呢一個咧都係可以話係一個結合商業、創意同埋社區服務嘅活動啦。其實呢一個咁有意思嘅旅程背後啊，學校同埋主辦單位有一啲咩嘅寄望咧？嗱，電話線旁邊咧就請到係博愛醫院八十週年鄧英喜中學嘅李慧校長啦，以及咧為學生提供商業應用課程嘅代表啊，起動營商嘅課程總監陳偉權啊 Roy 咧，就同大家分享呢一次跨界嘅合作嘅。Hello， 兩位你哋好。
1: Hello，Hello，Hello，Hello，
2: 哇，好熱鬧啊！而家即刻同阿李校長傾下偈先。校長你好，
1: 好你好。
2: 咁我想訪問一下你啊，其實當初咧有啲咩嘅契機咧，促使咗呢個活動咧，又點解會揀深水埗區進行呢個義務嘅服務嘅咧？
1: 嗱，咁首先咧就係、是、深水埗區東呢位即係呢個社區客廳咧，係我哋所屬機構博愛醫院咧有份參與營辦嘅項目嚟嘅。咁、坦白講，我本人都未去過，我嘅學生更加未去過，係啦。咁反而我音樂團隊去過一次嘅咁樣。咁所以今次咧就真係好開心咧，就係、是、其實係三個唔同嘅 party 咧，就一齊咧係去到啊，即、就、係、是、我哋博愛喺深水埗東嘅社區客廳去進行呢個喜樂音樂會同慶中秋，好開心啊！當日。
2: 早已有人穿線啦，
3: 都知道今年個計劃名係咪叫 Hero 計劃啊？
1: 係啊係啊，今年轉咗啦，舊年就叫 CU 計劃啦，咁樣係啦，咁係。
3: 可唔可以都介紹一下 Hero 計劃係啲咩咧？即係咪都想每一位學生成為一個英雄啊？
1: 當然啦，顧名思義咧，就係、是、就咁睇字面咧，望文生義咧，就係、是、真係咧係兩陣意思嘅。咁陣間我再介紹一下其實每一個英文字母背後嘅意思嘅。咁、先講表面先，係啦。咁一個咧就係、是一個層面就係我哋希望學生做自己嘅英雄。咁、因為我哋學校發展啟發潛能教育多年咧，真係見到咧，其實只要點亮細路佢自己一點光，細路真係會越來越美麗，越來越自信啦。係啦，咁所以咧，佢係肯定自己與生俱來係有天賦嘅。咁然後喺學校多元化嘅一個平台上邊磨練佢呢個天賦咧，咁佢就會越來越光，越來越綻放光芒。咁所以我話做自己的英雄，首先欣賞自己先。係啦，呢個第一個。咁第二咧，英雄要幫人噶噃。咁咧就係要做他人嘅英雄先至係我哋最終我哋希望學生做到嘅嘢。咁我哋呢個英雄又點做嘅咧？就每個人你就將自己嗰樣嘅強項咧攞去幫人，咁、而幫人你要令到其他人嘅生活更加美好咧，咁、呢個就係咧做他人嘅心目中嘅英雄。咁所以 hero 咧，即係如果就咁望文生義咧，就係咁解嘅，係啦。
0: 咁我都想問下你啦，校長。咁喺你睇到學生嘅福袋設計嘅作品嘅實物嘅時候啊，感覺又係點樣咧？
1: 哇！我簡直咧，即係、坦白講咧，因為我哋有最強大嘅課程總監咧，阿 Roy 喺度咧，我就真係唔理嘅。系啦，咁除咗咧即系启动礼之后咧，就系、是、即系去支持一下之后嗰个课堂啊，都系阿 Roy 同我嘅老师们咧就自己去进行嘅。咁我就真系见到，最终系见到个结业礼嘅，系啦。咁真系我真系我都眼湿湿嘅，坦白讲句，因为呢个系我哋上学年啱啱启动嘅一个营商计划啦，咁样系啦。咁我真系谂住试下啫，冇谂过我哋嘅
2: 水准咁高啊嘛，
1: 系啊，唔系而且即个水准唔系净系高咁简单啦，而系佢哋嗰种嘅温暖啊，即系我觉得原来咧系你想学生做得到，你平时你希望学生做得，即系我哋暗暗沉沉嗰啲，我原来佢哋内化咗，然后反映喺佢哋嘅创作入边，哇！即係你知道我哋做老師嘅人，哇！即係學生係將你啲嘢記喺心度，然後反映作品，咁然後佢哋嘅創意、佢哋嘅藝術嘅天分，係將嗰樣嘅温暖表達到出嚟啊！咁所以我當場咧真係眼濕濕嘅，咁當時嘅評判團咧都即係好哗然嘅，其實入評判
2: 團係學生作品嚟㗎，究竟係咪啊？
1: 係啊，佢話冇諗過係中三學生，同埋佢哋都真係坦白話，嗰日評判團咧入邊嘅評判全部係好頂級嘅人嚟，都係見大世面啦，同埋係啲即係大家都知道經典嗰啲零食品牌，即係董事都喺度嘅。哇！咁跟住仲有即係真係好勁嘅，我唔知道方唔方便透露嗰啲。
2: 咁我問你第二個問題先，係啦。咁我想問下你啦，咁喺呢個福袋設計嘅活動同埋製作呢個水果燈籠嘅過程當中咧，其實咧你希望咧學生咧佢哋有咩得著咧？
1: 嗱，咁其實咧就我成日都係講嗰句推己及人， 人一生咧点样令自己觉得咧自己咧系有持续向前嘅动力？咁、我觉得咧系最重要咧系我做得到，同埋我帮到人。咁呢种嘅价值感咧系令人哋咧一生咧系可以咧，即系令自己一生觉得充满咗活力。正如我哋而家学老师们同我日日翻工好开心噶，佢点解？因为觉得自己帮到学生，学生听你讲，做得到，咁你仲唔开心？所以我成日都同佢，我日日翻工都好开心嘅。系啊，咁所以咧就我觉得咧系第一样嘢就系令佢哋读懂咗嗰啲嘅人情味啦，咁样系啦，即系人间嘅温暖先至系我哋生活落去好大好大嘅一个嘅动力啦。咁第二咧，我最开心最感动就系佢哋传承到我哋中华传统文化，都几合人同理心啊！佢哋温暖真系好温暖。
2: 系
1: 啊，咁跟住落去咧就系、是、我都即系做电车嗰一组嘅福袋嗰个设一个蛋卷，就系传承紧一啲手心嘅温暖吓，即系我哋中国人，你知几紧要嗰种家庭嘅温暖，人与人之间嗰种嘅即系温暖咁样，咁即系嗰个手工卷即系蛋卷嗰组咧系见到呢、這个。

0: 識嘅東西。咁但係今次嘅活動咧，就可以連結到一個商業嘅品牌啦。咁都好多謝佢哋嘅支持嘅，因為冇咗佢哋嘅支持，咁成件事都好難進行到。咁同學仔可以做一個設計啦，將佢哋嘅一啲概念上嘅東西咧，轉化為真係一個實際嘅產品。係啦，冇錯啦。而之後咧，亦都可以製造出嚟，而又可以去到社區客廳度派發嘅話咧，我覺得成個一個嘅可持續發，即係可持續嘅商業模式咧，可以俾同學仔能夠實在地感受到成件事係點樣發展成為一件嘅 event 咯。可以
1: 啦。咁你認為學生咧透過運用 AI 去幫助設計，對佢哋提升一啲嘅創新設計嘅理念啊，同埋人際溝通嘅技巧有啲咩實質嘅幫助咧？
0: 我諗佢哋有一個平台或者有一個叫習作嘅形式咧，可以俾佢哋有啲方向咧去做一啲 AI 嘅設計咧，會對佢哋嚟講係一個好好嘅應用嚟嘅。因為平時佢哋可能用 AI 都係問緊一啲可能啲閒話家常嘅嘢啦，或者可能功課上面嘅嘢啦。咁今次係一個實際嘅商業案例嘅形式咧，俾佢哋應用 AI 咧，咁呢個係一個好好嘅方向俾佢哋去即係實際操作成件事。咁另一方面咧，就令到佢哋嘅溝通都會多咗嘅，因為其實佢哋成件事都會做多啲好多唔同嘅公開演講啊，去解釋佢哋嘅諗法啊等等。東西，咁呢一樣嘢，我諗對佢哋喺台上邊或者喺課室裏邊，尤其是中三嘅同學、初中嘅同學啦，佢哋可以多啲機會去做一啲公開演講咧，其實都可以提升到佢哋嘅自信心。
2: 一定啊！咁喺設計同埋製作嘅過程當中啦，學生們啦，佢哋遇過啲咩挑戰咧？你又點樣引導佢哋發揮到佢哋潛能咧？
0: 明白或者咁講啦，其實我覺得挑戰上面係在乎於同學仔自己本身對份功課或者對呢個嘅即係習作上面嘅理解有幾多嘅，因為一方面佢哋需要去認識個品牌啦，佢哋要了解成件事到底佢哋想表達嘅一個嘅含義係啲乜嘢，咁所以喺可用 AI 嘅時候，佢哋可能有一啲嘅難度位，可能就在於佢哋點樣去入一啲關鍵詞，去製作到佢哋一啲想走出嚟嘅一啲嘅影像啊、圖像等等嘅嘢啦，咁呢個會第一個難題啦，而第二個難題我諗就在於佢哋。演講啊，因為始終對佢哋嚟講，公開演講都係一種幾大嘅壓力或者幾大負擔嚟嘅。咁成件事要做完成個 presentation 咧，我見到佢哋咧都係一身鬆曬嘅感覺。
2: 上台都腳震
0: 嘅
2: 第一次，
0: 係啊，係啊，冇錯啊。如果你問我喺我嗰度點樣幫到佢哋咧，我就提供到多啲機會或者俾多啲平台佢哋去實際操作咯。其實都係同學仔自己嘅努力嚟嘅，我覺得係。
3: 成件事都好多元素喺裏面啊，商業嘅元素啦，即係學到依啲嘅商業嘅元素啦，亦都有啲人工智能嘅應用啦，又要製作啦，有啲手作啦，仲要。出嚟表達喎，咁成個結論啦，去到最後啦，見到啲學生真係完成曬成件事，真係送到個福袋去到深水埗嘅街坊手上嘅時候咧，你有啲咩嘅感受啊？又覺得呢個活動帶到啲咩俾學生咧？
0: 其實就成件事同校長一樣咁講啊，好開心見到一個好温暖嘅畫面，就係喺社區客廳度發生咗嘅。咁同學仔可以即係將佢哋自己設計嘅製成品送到俾一啲唔同嘅朋友啦，展示到佢哋嘅成果啦，呢個係好開心嘅。第二樣嘢就係、是、亦都可以鼓勵到同學仔去對社區參與上面嘅一啲嘅支持，或者係去引導佢哋可以關顧啦，喺投入度會更加高嘅。因為有時候可能我哋淨係講緊成件事點樣設計啊，未落到地嘅話咧。有時候個投入感未必有咁高，咁而家成件事我哋做咗出嚟，又去翻社區客廳做一個嘅派發嘅話咧，對同學仔嘅成長或者對佢哋學習上邊咧，我覺得有一定嘅得著嘅。
1: 係啊，咁喺呢一度咧就唔該曬李校長啦，同埋阿 Roy 咧，同我哋介紹咗咯呢個咁有意義嘅活動啊，唔該曬兩位，
4: 多謝你哋。
2: 哇！啲同學仔如果見到啲街坊咧，平時攞住呢啲袋當環保袋咧，
1: 一定
2: 好開心
1: 啊，好有一個滿足感啊！
3: 同埋我覺得個水果新龍，我想象唔到佢點樣整，好似好難咁啊！掟一掟，如果塊皮好似好易爛咧，
1: 咁有專人嘅教導又唔同啲嘅，
2: 係
1: 啊，同埋真係呢段時間臨近中秋節啊嘛，咁啊呢一。啲活動咧可以為大家帶嚟温暖咧，我覺得非常之有意義啊！
3: 仲有我哋啦，
1: 係啊，我哋不嬲都為大家送暖添嘅。不過呢個時候咧，我哋就準備聽一節嘅新聞啊！新聞之後仲有半個小時嘅十八好時光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表示，今年有超過3800間食肆在10月1日國慶日提供餐飲優惠，認為業界雖然面對複雜的經營環境，仍然提供優惠，對國慶非常重視。梁俊說，今年參與食肆種類有不少新元素，包括街市和美食廣場，亦都涵

0: 开五星级酒店、快餐店、咖啡厅、便利店等，俾市民同旅客有更多新选择。他说优惠包括全单七折或者77元套餐优惠，为响应政府推动银发经济，业界亦都提供远餐折扣，市民出示长者卡或者陪同长者用膳可以享有优惠，希望同市民共享节日欢乐。医管局话，中秋节翌日假期，即系今个月26号，将有15间家庭医学诊所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求诊人士可以透过电话预约系统、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或者 HA 高流动应用程式内嘅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预约诊症时间。发言人强调，非紧急的病患者应该避免使用急症室，尽量向家庭医学门诊、私家医生以及私家医院24小时门诊求诊，以减轻公立医院急症室的压力。发言人又呼吁合资格人士尽早接种流感疫苗。元朗日前有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死亡，警方其后在案发现场附近加装四组临时闭路电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系统有热能探测功能，即使在晚上肉眼见不到，亦都可以侦测有没有狗只出现，便利渔护署和警方工作。另外，施政報告提出研究和推進 AI 城市大腦系統建設，首階段預計成本大約2億元，大約需時24個月完成。鄧炳強期望出年風季之前可以有針對打風的模型。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炎热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博爱交汇处之内的意外清了场，不过一带仲是比较挤塞繁忙的。去屯门方向的龙尾排到新田公路近住锦绣花园，同埋青朗公路近高埗新村。去上水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十八乡交汇处。较早时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进星工厂大厦的意外都处理好，龙尾接近环宇海湾，荃青交汇处一带仍然是车多的。去屯门方向的龙尾就排到荃湾路接近丽景港铁站。较早时在港岛渣华道去鲗鱼涌方向近民康街的意外都清了场的了，一带是车多。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去到花园道口。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以及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车多，告示打道西行的龙尾在军器厂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告示打道东行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车龙排到近分域街。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芜湖街。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有少少车龙排到近油站，龙翔道西行上私隧龙尾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接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至海丰园一段车多，另外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都车多的。提一提大家，在盈月夜维园一带和大坑一带都是有一些封路改道安排的，驾驶人士请避免前往和留意现场的指示。在九龙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 啟德消防局至到觀塘碼頭車多，觀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寧道的車龍排到去牛頭角下村，窩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龍塘律倫街的龍尾排到公主道近創資中學。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龍山仲有車龍架去到沙田港鐵站，北區大頭嶺和雞嶺迴旋處周邊的交通舒緩了很多，較早時受擠塞影響的巴士服務已經是陸續回復正常，不過現在粉嶺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太平村至雞嶺迴旋處是慢駛，丁九橋回屯門龍尾排到近金竹角，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車龍去到兆安苑，黃珠路左轉屯門公路龍尾去到龍門居。最後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記得要以好心態出行，司機拒絕提供呼氣測試樣本是會被即時拘捕的。好了，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6: 踏入新学年，面对新环境及情绪波动，学校与家长应该如何支援学童？我们又要怎样将开学压力转化为成长的动力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上学不怕，今晚9:30，港台电视31。
7: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區，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8: 各区准备好未？
9: Ready, 3, 2, 1, go！
7: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胜、李万芬、何展鹏。
10: 十八好时光，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啊！呢度有我欧海星啊，
11: 有万分感激李万分，
12: 有我何展鹏啊鹏啊，
10: 大家好啊！嗱，呢段时间咧，即系临近中秋节咧，有好多关于中秋节嘅一啲嘅资讯咧，可以送俾大家。喂，呢一个咧，我都觉得几有趣噶，一齐听一下。
7: 十八好时光，非为有古讲。
11: 嗱，冇錯啦，聽日就係中秋節，好多人都會睇舞火龍嘅噃。嗱，佢係咧最具代表性嘅中秋傳統盛事之一嚟噶。萬分考考你嘅環節又嚟啦，
10: 好，
11: 兩位準備好未？
10: 準備好啦，
11: 考考你哋啦。香港咧邊個地方舞火龍咧係被列入非遺嘅項目當中嘅？
10: 嗱，我搶答先啦，考我唔到啦。嗱，當然包括係大坑嘅舞火龍啦。我哋琴日節目入邊都有提過少少啦。嗱，亦都可以提一提大家，大坑嘅舞火龍咧就係今晚至到星期六是一連三晚舉行的，亦都是免費提供給市民和遊客觀賞的，每晚就大約是晚上8:30至到是10:30左右的，正一的表演範圍還會延伸到去維多利亞公園的，地點就在銅鑼灣大坑一帶左右。呢、這個只係其中一個地方嘅啫噃，
12: 我都知道仲有一個喺薄扶林村啊，咁其實就喺薄扶林村咧，有大概200年歷史都有做呢個舞火龍噶啦。相傳就係源於19世紀末咧，村內就有瘟疫啦，咁啊村民就相信一啲香火咧有驅疫除災嘅作用啊，而龍咧就象徵長壽啊，所以咧就用啲禾草扎成一條火龍啦，仲喺啲龍身嗰度插滿一啲燃點咗嘅香枝啊，喺條村裏面巡遊就可以祈求下啲平安。
10: 嗱，舞火龍咧亦都逐步成為薄扶林村的中秋節重要傳統儀式。薄扶林村火龍會的總監、資深扎龍和舞龍技藝傳承人蕭昆倫師傅就說， 舞火龙咧就唔单止系节庆嘅表演咧，亦都盛载住村民对消灾、平安同埋美好生活嘅祈愿嘅万分。我哋两个答得啱唔啱咧吓？
11: 如果100分满分嚟讲咧，你两个已经10000分
10: 啦。多谢晒啊！多谢万分啊！
12: 仲有你万分，
11: 多谢你。嗱，呢个薄扶林村嘅火龙咧，真系噶，唔限年龄嘅，唔限国籍嘅，人人都可以去参与嘅。嗱，为咗令到一众嘅义工咧可以享受其中啦，轻松咁欢度中秋啦，烧昆仑师傅就话啦，佢用咗一种咧特别嘅物料，令条火龙咧外形不变，但系重量轻咗一半啊！
13: 我姓萧，全名萧昆仑，薄扶林村嘅火龙会嘅总监。冇火龙，薄扶林嘅历史啊，其实都有成百几年历史。咁啊，点解会冇火龙呢？其实好似另一边厢咁咧，都系有啲瘟疫。村民又用一啲禾草啊、竹枝啊，扎成一啲龙形嘅物体，咁就游村净化条村，咁慢慢慢慢就衍生咗落嚟。薄扶林村嗰个唔同之处就系在于，第一，我哋冇年龄嘅分别，冇性别嘅界限，亦都冇国籍嘅区分。咁所以其实成个活动咧，系等于一个社区参与。薄扶林嘅火龙咧，唔系一个表演，我哋系做紧一个传统嘅模式，逐家逐户同村民去祈福。咁去到中秋节嗰晚咧，当然啦，打开道门迎接啲条龙过嚟，呢个一定嘅。我俾一样嘢你睇下，啊，其实咧系游水嗰啲浮条，呢个咪都犀利咯。嗱，我哋点解会用呢一种咧？无端端而家眼见呢条龙咁粗，超过6寸啊！因为我哋喺呢10年8年咧，揾咗好多义工翻嚟，有男有女，但系佢哋好辛苦。我哋唔想揾一啲义工翻嚟咧，佢哋好似咧做苦力咁样。我哋希望佢系享受之余咧，系一个好轻松咁、愉快咁度过一个咁嘅节日，同埋一个好好嘅经验。所以我就觉得，我形容喺佢叫优化，点样将佢尽量系减轻，嗰个粗度达到咗啦。但是个轻度减咗一半。
12: 萧师傅仲话咧，制作火龙其实都博大精深嘅。好彩咧，每年嘅中秋节，薄扶林村火龙会啦，同埋薄扶林村嘅街坊福利会咧，全村嘅上上下下都会齐心咁样参与筹备舞火龙嘅盛会啊。咁佢仲读紧中学嘅仔仔萧振南咧，自细就已经俾爸爸嘅热情感染啊。
13: 整个火龙嘅扎作就系，嗱，你见到眼看好多埋咗一支支嘅竹啦，要破开佢，破到咧我哋应有嘅大细，跟住再屈到佢一啲形状、大细嘅形态，咁跟住我哋就上禾草啦。嗱，跟住去到龙身嘅时候就系，你见到一支支竹，就系我哋代表一支支棍啦，就视乎到我一年要用几长嘅龙啦。而家每一年咧，条龙都系差唔多30米，18只噶。因为你现成买嘅竹叶咧，未必啱我哋用。嗱，以前咧，我哋就会喺后面嘅山头啦，跟住喺水塘嗰啲位置咧就锯竹嘅，好大条噶，2-3层楼咁高嘅。咁但系而家咧唔可以再锯竹啦，办法噶嘛，锯咗啲竹都唔系咁好用。咁所以而家我哋取样都去买，因为条竹本身佢有韧性嘅，削嘅时候咧都要削到佢啱啱好嗰个 size， 削得太薄，那个韧性冇咗。如果削得唔够嘅话，就屈唔弯，有一定嘅技巧。

0: 佢見到我每一年花咁多時間去籌備做呢樣嘢，其實佢都睇到喺個活動裏面我哋做咗嘅成績出嚟，咁亦都等佢知道我哋可以做到呢樣嘢係我哋自己薄扶林村人嘅一種榮耀。你邊度可以參與到呢樣嘢？珍惜一下你自己呢個機會，俾佢自己做一條。嗱，今年嗰條龍佢100%佢自己做。
1: 萧振南幼稚园两三岁的时候就开始冇小火龙噶啦，大个咗就参与扎龙啦。两父子咧成日都会一起咧开啲工作坊噶。振南就觉得啦，令佢积极投入扎龙嘅系创意啊！今年中秋节佢构思咗个新设计啊！
2: 大家好啦，我系萧振南。我睇中秋節主要做啲咩呢？咁就係做扎作啦，同埋一啲後勤啦，亦都會做一啲冇火龍嘅工作。簡單到可能係一啲鋸竹啊、劈竹啊、骨架啊，整完骨架，然之後再去鋪禾草，之後做一啲譬如眼睛啊、龍須啊呢啲嘅細節位啦，先至叫 fully 咁去 complete 一個扎作部分嘅。舞龙咧，主要就负责小火龙啦，而家嘅少年龙啦。幼稚园我谂两三岁啦，就已经开始参与噶啦。嗰阵时就系同班幼稚园同学仔一齐去舞啦。去到真系扎嘅话，咁就应该系大概我中二、中三咗啦。爸一定系有教一啲基础嘅细节啦。当你自己去领悟、再揣摩完之后咧，一定会有啲不足嘅地方，再靠我爸去提点啊，再做一啲细微嘅改动。一定要加入自己創意嘅扎龍呢件事，如果你唔加入自己創意，好快冇曬興趣嘅。我暫時扎咗三個龍頭啦，叫做所謂少年龍，就係過中秋節啦。咁其他方面其實都有扎過其他龍頭嘅，一路偷師，一路再去睇下自己條龍有咩問題啦。今年個扎作方式比前兩年係好唔同嘅，我嘗試改變咗個扎法啦，叫做做一個象徵啲嘅龍嘅形狀。如果想睇佢個樣嘅話咧，咁就中秋節。希望就可以 keep 住呢個文化呢個傳統咯。咁因為身為自己薄扶林村嘅人，咁自然就係想 keep 住呢個自己嘅文化噶啦。
3: 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
4: 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
5: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莫文蔚《昨天今天》。早前现身汪苏泷演唱会，更加投下联名作品的震撼弹。这首汪苏泷为 Karen 度身打造的 R&B 作品，更加突显出他声音里的特质。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6: 区区有睇头。
7: 是啦，听日就是中秋节啦。不过原来今个星期除了是中秋节之外呢，都是猴王诞。东涌乡市委员会呢，每年的农历8月17号至到20号呢，都会举办猴王诞的。除了有粤剧神功戏，有接神、花炮会、贺诞和送神等的仪式活动之外呢，而今年活动日期呢，就是在26号至到30号，即是由今个星期六开始的。
1: 是啊，扎根东涌社区的社区项目东涌游根，今个星期日呢，都会举办导赏体验活动的。俾参加者咧亲身体验啦，了解东涌嘅猴王诞啦，同埋东涌嘅龙茶文化。
8: 电话线上就请嚟咗今次活动嘅主办代表啦，就系东涌游根嘅共同创办人啦，邝瑞文 Stephanie 同埋谢淑仪 Sophia 噶，两位好。
7: Hello， 两位，你哋好。
9: Hello， 大家好。
8: 不如都先请 Stephanie 同我哋介绍下个活动啦，同埋都简介下你哋个团体背景先。叫到东涌游根，相信都同东涌有啲嘅渊源啦。
9: 是我哋都有少少淵源嘅，咁可能我会交俾 Sophia 讲多少少我哋活动嘅设计嘅一啲详情啦。
7: 冇
9: 问题。咁可能我讲多少少我哋即係我哋呢个项目点解会开始先。
1: 好。
9: 咁我哋两位呢其实都系喺新市镇长大嘅零零后啦。咁即係对于即係虽然我哋唔系喺东涌入面去居住，咁但係我哋对于其实都系喺即係都系新市镇之一嘅东涌呢，其实对于佢成个发展历程，即係因为都有新市镇嗰个居住嘅背景啦，咁就觉得佢 佢嗰個發展歷程好有興趣。點解咧？因為我哋好感受到，其實就係東涌佢嘅機場發展係為成個社區帶嚟咗一個好翻天覆地嘅改變，所以就覺得中間其實有啲唔同嘅故事啦，尤其是可能係農業嘅呢一方面啦，我哋就希望用食作為一個開端啦，咁去理解呢個社區嘅呢一個轉變嘅一個切入點咁樣咯。咁而都同時間咧，我哋兩位其實都係即係本身工作咧，都係同社區工作啦，同埋即係啲文化項目嘅經驗咧，都係有喺度，咁所以就想都利用翻自己嘅一啲即係一啲 professional 嘅經驗啦，咁可以即係喺呢個項目入邊，我哋可以整理到一啲東涌農業發展嘅歷史，咁都喺呢個過程入邊，我哋自己都希望可以再引起多一啲我哋自身啦，或者可能我哋嘅即係朋友們啦，佢哋對於成個社區嘅環境啦，同埋對呢個土地嘅一啲連結咁樣咯。
7: 係啦，咁呢個時候就問阿 Sophia 咁啊，係啦，今次咧你哋嘅上山下海東涌農漁社會節慶遊咧，個活動嘅目的係乜嘢咧？又同乜嘢嘅節慶有關聯呢？
10: 系嘅，咁我都可以分享少少。其實咧，我哋今個星期日係會帶參加者玩啲咩嘅？係啦，咁活動咧，我哋平時見一啲嘅聖誕嘅導賞咧，我哋想做少少實驗嘅，就俾參加者咧，其實係以唔同嘅角度啦，即係以節慶啊、歷史同埋地理多個角度去認識猴王誕同埋猴王廟本身同東涌嘅發展有啲咩關係嘅，就唔係直接帶參加者睇完城市打完卡就走咁嘅。咁我哋今次咧都會帶大家咧喺猴王但嘅第二日，由赤立角先走到再去東涌鄉嘅盡頭，亦即係呢個嘅汕頭村啦，認識咗東涌嘅地理同埋啲歷史背景先嘅，再翻去猴王廟嗰度咧，去感受一下咧呢個嘅聖誕嘅熱鬧啦，同埋俾大家一個空間同埋機會咧，去思考一下信仰啊、東涌谷嘅地理啦，同埋漁農社會咧係點樣咧，去到今時今日社區係點樣去延續嘅。咁我哋活動期間咧，都會送每個參加者呢一個60年代嘅農業地圖啦，咁日後咧，我哋都會喺書店度咧會賣嘅。咁所以如果有朋友仔今次嚟唔到嘅話咧，都可以咧喺11月再留意一下我哋社交網嘅，係啦。咁我哋到時會出版嘅。咁咧就希望大家去邊行啦，同埋去對照翻咧，其實昔日嘅農業嘅地景啦，同埋機場變化之後咧有啲咩嘅變遷嘅，同埋咧我哋都會帶大家咧去介紹，俾大家認識咧一啲新一代嘅農大嶼山嘅農夫嘅，就是、好家庭菜園嘅團隊啦。Lonnie 同埋范俊嘅，咁就希望帶出嘅信息就係咧，其實農業發展咧就唔係淨係同以前有關嘅，到而家咧都係非常之有關係嘅。
1: Sophia， 咁今次嘅活動咧包括咗啲咩體驗啊？講多少少俾我哋知啊，又點解會有呢個構思嘅？
10: 係嘅，咁咧今次嘅活動咧，其實咧有啲咩體驗咧，我哋就俾大家咧，即係上山下海咧，顧名思義咧，就俾大家以三個角度咧，即係三維嘅體驗去睇呢個猴王誕同埋感受佢嗰個節慶嘅。咁首先咧，我哋會帶大家咧由地鐵站嗰度咧行上觀景山。是啦，上到觀景山嗰度咧，由上而下咁樣睇翻咧嗰個嘅猴王廟隔離嗰個嘅神功氣壇嗰個嘅模樣嘅。咁因為其實平時咧，如果上到觀景山咧，望翻落去東涌谷咧，唔會特別會見到一啲非常之龐大嘅建築物嘅，除咗新市鎮一啲嘅，譬如好似話當游泳池啊，或者體育中心或者地鐵站嘅。咁所以咧呢、這個機會，我哋藉住呢個機會咧，俾大家用呢個時節去睇翻東涌谷咧，就非常之 exciting 嘅。咁即係我哋再帶大家咧，係其實係搭快艇咧遊走，即係去橫跨呢個東涌灣。去到汕頭，再慢慢由東澳古道咧行翻去咧，即係猴王廟嗰個位置嘅。咁其實當日咧，第二日嘅聖誕咧，我哋去到嗰個時間咧，就正正係村民咧去籌備緊一個嘅聯歡晚會嘅時節嘅。咁其實當時咧，大家咧係會係即係唔同嘅東涌嘅社團個朋友啦，同埋鄉民咧都會去摘一啲嘅聖物嘅，係啦。咁所以咧，當時嘅畫面咧就應該非常之熱鬧嘅，係啦。咁整整嘅活動應該係而關於活動的構思呢，其實呢好像 Stephanie 剛剛都講到啦，我們呢都是希望以農業的角度去看回東涌，而其實東涌猴王誕呢和那個的農間那個時令是非常之息息相關的。那有別於九龍和大澳的猴王誕期啦，那其實剛剛主持都講了啦，是農曆8月16號即是中秋節之後才舉行的。因為那次呢其實就剛剛即舊陣時一啲嘅農夫咧，佢哋啱啱第一做米收割完，第二做米咧插完秧之後咧，想休息，所以咧就本身 系六月举行嘅猴王诞咧，就移植咗去中秋节，大家真系可以 wrap up 晒平日嘅工作咧，休息先至去享受唔同嘅节庆嘅好玩嘅嘢嘅，系啦，咁所以咧。是啦，同埋我哋都聽長老呢都同我哋分享呢，其實改到時間呢都當然係要同猴王誕申請咗先得啦，咁大家係賺咗聖杯、得到佢個
1: 批准
10: 先可以改
8: 時間。咁你都講下，因為即係猴王誕頭先提到有節慶嘅元素啦，又有知道你哋會有個農業地圖攞喺手㗎嘛，整體其實個體驗係點樣，即係我係咪一路行啊，會攞住個地圖去睇返究竟呢個地方啊以前可能種啲乜嘢嘅，咁同猴王嘅關聯又係點樣，成個嘅連結係點樣㗎？
10: 哦，都可以分享一下其實個地圖本身個取景同埋嗰個嘅係啦，我哋個行程係點設計嘅？因為其實我哋取景個位置咧，就係、赤立角嗰個角度望翻落東涌谷去做我哋個地圖嘅。咁所以咧，難得有呢個機會咧，我哋個地圖嘅設計咧，都係有猴王誕主題嘅一啲嘅畫面咧，俾大家咧可以比較翻而家個東涌谷，即係新市鎮嘅東涌谷啦，同埋地圖攞喺手上六十年代收割緊嗰個畫面嗰個嘅分別嘅。咁同埋行翻東澳古道咧，其實咧沿住都會經過唔同嘅村落嘅，同埋喺海面度咧，大家都可以水平線望翻其實成個個成個佈局，咁可以想象翻其實當時猴王誕前夕咧，青黃不接呢個時候咧，東涌係咩模樣咁嘅。
7: 咁啊 ，Sophia 介绍咗好多呢一个活动嘅内容啦，我都想问翻阿 Stephanie 啦 ，Hello Stephanie， 系啦，你哋会期望透过以上嘅活动，可以为呢个社区带嚟一啲乜嘢嘅影响咧？我觉得好有意思、哦。
11: 系啊，我谂我哋主要都系希望系用唔同嘅维度啦，即系用一个即系又有即系步行啦，咁我哋有即系会搭船啦，即系其实系用一个唔同嘅五感嘅一个体验咧，其实可以大家感受到东涌谷成个地方佢哋咁多年嚟嘅一个改变，就系好 special 咁样去体验到即系时空嘅一个重叠啦。咁亦都 at the same time， 猴王诞作为一个咁重要嘅地方节庆，其实我哋都希望系即系用即系推广一个唔同嘅在地嘅视角啦，可以令到大家了解到东涌呢一区。其實咁有趣嘅歷史之餘，其實都係同個社區係同步嘅，即係感受到佢哋嘅轉變，同埋都即係喺呢個方面可以即係為大家即係可以即係 inspire 到多啲咁樣嘅反思咁樣啦。咁同埋我諗我哋中間即係對於我哋嚟講，其實即係呢一啲反思係點樣去嚟嘅咧？其實都係因為我哋見到個社區嘅網絡其實係咁即係個社區嘅網絡其實都幾有趣嘅，即係譬如我哋用東涌作為一個中心嚟去睇佢哋嘅一啲漁農批發網絡啊，漁業同農業嘅人點樣其實一路以嚟都係大家有個共生關係啊。呢一啲咁樣嘅即係呢一啲咁樣嘅一啲社區網絡，都我哋都希望可以透過今次親身行入去，即係親身落區走一轉，其實可以感受到
1: 啊，
11: 係真係感受到呢一個 network 咯。
7: 因為我哋而家認識嘅東涌就係一個好繁榮嘅城市，即係好多朋友喺嗰度住嘅，咁係啦，交通好方便嘅而家。咁但係咧，唔知道原來以前咧，佢有佢嘅農業啦，或者佢嘅海洋嘅資源啊，土地嘅資源都好豐富嘅。喺呢度咧就唔該曬 Stephanie 啦，同 Sophia 同我哋介紹咗呢個咁有意義嘅活動啦，
8: 唔該曬。
12: 旅遊樂園之
13: 塔吉克斯坦同帕米爾公路難忘體驗之旅。
12: 今个星期六邀请到
13: 旅游摄影爱好者 Jack Wong 同大家分享，
12: 以驾车形式欣赏当地天然靓景。
13: 佢仲喺百米二公路上驰骋啊！
12: 沿途仲遇上好多一齐自由行嘅朋友啊！
13: 食于当地美食推介，
12: 咁就要留意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13: 系五至七，香港电台第一台流连香文，
12: 加埋阿 Jack，
13: 旅游乐园同大家一齐追月。
7: 系啦，未追月嘅时候，我哋今日继续系迎月啦，亦都有好多好消息带俾大家。嗱、
1: yeah! ，
7: 今日啦，港队喺名古屋亚运会咧都大丰收噶。嗱，赛艇项目方面啊，先有三战亚运嘅赵显津啦，今届咧终于凭住男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咧夺得个人首面亚运金牌，而陈迪伦、林新栋咧喺男子轻量级双人双桨艇决赛咧亦都勇夺铜牌噶。
1: 系啊，犀利啊！女子选手方面啦，洪永恩咧喺女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攞咗一面嘅银牌。双人赛方面， 张远山、梁永安在女子轻量级双人双桨艇攞咗面银牌啊！
7: 犀利啊！
8: 散打都有进账啊！ Yeah. 梁宇航就在男子60公斤级散打决赛攞到银牌啊，系港队历史在亚运的最佳成绩啊！
7: 而剑击方面男子重剑个人赛方海申就拎到铜牌嘅。
1: 游泳项目方面啦，女子50米自由泳何诗蓓勇夺银牌，何诗蓓已经喺今届亚运攞到四面嘅奖牌
7: 啊，好犀利啊！我哋啲运动员
8: 仲好睇添，
7: 系
8: 啊，比赛好睇，
7: 我都觉得真系睇运动比赛真系好紧张，
1: 好紧张，心跳加速，系
7: 啊！我最初都谂住啊，其实我都未必识嗰项运动，都未必好投入啫，但系真系唔系喎，睇落的话真系会为我哋嘅香港运动员打气噶。
1: 系啊，就算我哋隔住电视咧，我都话加油啊！
7: 我谂佢哋接收到嘅，不过咧呢个时候咧都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啦，我哋要准备迎月啦吓，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渔护署继续同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附近一带采取联合行动，捕捉无人看管狗只。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渔护署由以往平均每年捕捉到超过 1.1 万只流浪狗，降至目前只是大约400只，反映政府的重视和努力有初步成绩。他出席电台节目表示，流浪狗的源头是弃养，未来要加强对狗主的罚则阻吓力，并继续捕捉流浪狗，相信流浪狗问题可绝迹。威尔斯亲王医院早前发生医疗事故，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需要进食午餐的病人被临床判断可耐受进食，获发正常餐，病人在喂食后不适，心脏停顿，其后离世。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恩形容事件极度不理想，对医护界是很大的遗憾，相信有很多改善空间。李夏恩在医管局大会后表示，目前仍然在等候事件成因报告，相信今次事件可能有地方做得不够清晰，认为可能要改善整体医护人员的认知及对病人的检查，希望落实措施令每个人警醒一些。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一金四银两铜，当中单是赛艇项目已经取得四面奖牌，金牌由赵显津在男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夺得。梁宇航在男子60公斤级散打历史性为港队取得银牌，吕飞如、何思培就在女子50米自由泳摘银，取得今届个人第三面奖牌，港队至今累计取得4金10银9铜。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三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接机，预计特朗普与梅拉尼亚将于本港时间今晚在白宫南草坪、国事厅及玫瑰园为习近平抗例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将分别致辞，之后会有部队检阅仪式，仪式结束之后习近平同特朗普将举行会谈。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话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他期待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南约9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南至西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28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州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5公里，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葵涌道天桥去梨木树方向近光辉围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葵兴港铁站，驾驶人士要改用地面嘅路段啦。窝打老道同培正道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去到花园道。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跟住马斯道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告士打道东行啦，主要就系去洪隧过海有车龙，龙尾系接近华润大厦。另外，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车龙就排到去维园道，坚拿道天桥去洪隧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西隧的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洪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柯达大厦，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就先提一提大家啦，今晚迎月夜在铜锣湾维园和大坑一带都是有封路改道安排的，驾驶人士请尽量避免前往，如果去到就要留意现场的指示了。现在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比较车多，龙尾去到英皇道近住琉璃街。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段比较车多，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仲有少少车龙排到去屯兴路。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葵涌道天桥的意外是清了场的，一带是稍为车多慢驶。最后法律援助署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需要责偿，无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的，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的网页。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每次扫墓，当你挞火嗰阵时，就好容易会挞死埋只火怪，造成山火。唔想先人嘅山坟俾火怪吞噬。咁就千祈唔好用火烧除杂草，香烛冥强要放喺铁桶里面烧，离开前要确保冇留低火种，咁火怪就冇得作恶啦。如果遇到山火，即刻打999。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健康相伴。
5: 我是精灵一点的余日峰，做了这个节目之后，我发现在很多访问里面，不单止是中医师，很多时很多的西医朋友或者是物理治疗师都非常之推介耍太极和玩八段锦，对于身心的益处都是非常之大的，后生仔如你和我都应该试下的。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6: 各位听众，今个星期手下留情推出了一系列别开生面和别出心裁的特别安排，今晚亦不例外，节目将会在十分钟之后先正式开始，而在这个时间请大家率先欣赏
2: 港式生活馆
6: 生人霸死地。
7: 劲啊你，有气势啊你！喺呢度，我哋率先要多谢成总嘅加持。晚上时间8:09，不如等我讲下先啦。
8: 着巢咩尖啊？
9: 乜尖啊？
8: 乜尖啊？
9: 系呢啲啊！
10: 即系而家咧，我哋就俾嗰个panel 位咧，俾梁丽勤就霸住咗啦。
11: 而冇人敢坐佢对面。
7: 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话咧，头先系讲紧阿成总讲嘅，就系话手下留情将会喺十分钟之后先播。
10: 系
7: OK， 咁而家
10: 阿成总个字点读啊？
7: 系 而家咧呢个就叫做生人霸死地啊，唔系，而家呢个咧就系叫做港式生活管之生人霸死地。O、okay? K， 好啦，咁啊先讲下我自己嘅感受先啦。就我咧吓。就而家就逢星期，
10: 我哋三個而家唔知
11: 一二三啊嘛，我知
8: 啊，猜唔到先。
7: 星期一二三就翻晏昼啊，咁所以即系突然间话啊，要拍膊头啊，帮帮手啊，咁咧就要星期四晚翻嚟。即系老实讲，嚟到我呢把年纪咧吓，就实在系会眼瞓嘅。OK， 咁啊即系。冇辦法啦，有啲嘢就推唔甩，咁啊焗住上啦，咁但係焗住上我都應該要攞返啲嘢走㗎嘛，係咪？咁喺呢塊死地裏面可以做啲咩呢？正所謂
10: 佢真係想捉嘢嚟㗎喎，即
7: 係我都有準備
10: 啊。之前嗰三位嘉賓
8: 學下嘢啦，
10: 我哋想飲杯咖啡先，唔係跟阿婷姐學下嘢嘛。
7: 因為咧，我真係有嘢要講嘅，就係咧，即係我有反思過啊，究竟我係咦點解吱吱聲嘅？聽唔聽到吱吱聲？
10: 係有啲
11: 嘅，嗰啲生人霸死地嗰啲耳鼻，
8: 有啲死地嘅耳鼻，
7: 無啦啦有耳鼻。好 ，anyway， 咁跟住咧，咁我就諗啊，究竟呢塊死地擺啲咩落去咧？就梗係擺啲自己想做嘅嘢落去啦。咁我想做啲咩咧？
10: 放日本歌嘛？
7: 咁嗱，你會唔會有人話呢個唔係我講嘅 ？OK， 係啦。咁我就覺得其實咧同放歌就有關，因為咁樣嘅。
10: 阿監製聽到嘅，
7: 放心，放心。頭先阿成總嗰堆豪言壯語，我俾咗阿監製聽㗎啦。咁阿監製聽過，真係可以出街啦，係咪 ？OK。就咁嘅，咁我就覺得即係本台啊，就係咩呢，就係、是、新聞時事知識台。所以呢我曾經呢就爭取過，但係不成功嘅。就係喺節目裏面可唔可以播多啲歌呢？唔得，新聞時事知識我哋一定要用新聞時事知識嘅角度去處理㗎嘛。OK， 咁跟住呢我再繼續爭取。可唔可以呢星期六日嗰啲呢開音樂節目俾我做呢？我哋作為呢啲叫做啊音樂節目出身嘅人係好想做。
11: 你冇去二台嗰邊拗咩？
7: 冇啊，就係咪二台嗰邊嘛？
11: 交互啊嘛？
7: 唔係啊，你唔係交互，二台嗰邊就話。
10: 你又冇咁講嘢。
7: 係啊。
11: 問題嚟嘅問題。
7: 交互嗰個
11: 係。你見唔見個問題？
7: 唔係啊，交互嗰個係行對象，唔關我事。
10: 係
7: 啦。
10: 俾人掃過嚟呢邊，知㗎啦。
7: 同埋因為咧，我就係咁樣嘅，佢哋無端端掉個輕談落嚟，咁點搞啫？我哋而家搞唔掂㗎嘛，輕談。咁我就反映個意見啦。
11: 錄音得
7: 唔得啊？梗唔得啦，電台節目要做 live 噶嘛，係咪？
10: 佢真係想捉嚟
7: 嘅。喂，咁跟住咧，跟住
10: 睇下佢開咩招，
11: 我負責遞刀嘅。
7: 唔係冇噶啦，我已經開咗噶啦。咁跟住咧，咁我就即係反映咗意見，但係冇人騷我，即係冇唔好咁講，即係冇人再繼續跟進。
11: 其實你差唔多可以去
10: 逢星期四晚所有流程俾翻佢做，
11: 或者你差唔多可以去五台嗰邊噶。
7: 我嗱唔好講少，
11: 係啊，
7: 阿 Vincent 即阿希咧，
11: 係咯，
7: 佢有同我講過清晨爽利定係咩咧？
11: 係咯，
7: 係啊，佢話可以㗎，但係咧
10: 點鐘我哋
7: 冇錯冇錯，我翻唔到工就因為我接咗㗎，係啦，
11: 同埋未有火車出到嚟，
7: 冇錯啦，即係因為太貴啊嘛，犯本啊，你明唔明啊？係咁，所以就推咗啊，冇做㗎嚇。咁跟住咧就我就覺得好啦，咁既然喺嗰啲即係我反映咗又冇咩回應嘅時候，就唯有喺呢塊死地嗰度播下歌啦，好重要呢樣嘢。唔使驚，你啲眼神收返佢啦，我純粹就係好想播一啲我好想播嘅歌。咁播啲咩歌呢？就係
10: 勢不低頭啊。
7: 唔係，因為我冇得做音樂節目嘛，所以呢喺公開嘅地方冇得做嘅時候呢，我自己喺屋企做啊。我開住嗰啲咩 tube 嗰啲咧，自己揀啲歌出嚟砌高啊！
11: 你交 set 文俾我哋啊嘛！
7: 呢個係我提出嘅。

0: 哇！真系咪后特别好听，
1: 即系一个被港式失换管耽误咗嘅手下留情节目主持人啊！
0: 喂，真系嘅，讲翻我真系喺屋企自己
2: 开 live 真系
0: 好无聊咁样去砌 flow 嘅，即系因为我哋以前咧，阿一哥同埋阿德国人唔知啦，我同刘伟恒嗰个年代咧，其实做音乐节目系要砌一个好靓嘅 flow 出嚟咧，你先满足嘅。

0: 即係正所謂人算不如天算，咪就係呢啲囉。即係我諗住呢好好地做一 part music， 你哋硬係都要插嘴，搞到我想 present 嗰啲嘢 present 唔到啊。嗱嗱，而家又咁玩啦。
1: 願意打開心裡愛念，凝望千百趟。
0: 即係唔好話賣花讚花香啊，其實呢一類同 flow 有關嘅嘢我又一抽喺手。笑咩啫？咁啊，我有諗過嘅，今日喂，不如咁啦，整個快嘅啦，即係手下留情，個個啲轉數都咁快，咁咪播啲快歌咁啊，咪好啲咧咁樣。咁但係我自從做咗晏晝之後咧，我個人柔和咗好多，好温柔，所以今日咧同大家行個 sweet。

系啦，俾个甜头大家。呢个系一个 sweet opening 系嘛，甜头。上 Google， 你去揾咧，应该系咁样译嘅。OK， 头先咧有 Danny 嘅《凝望》，再加埋妹姐嘅呢首。诶，记唔记得我哋曾经试过有一次喺跑歌咧玩过一转叫做《潘元良最爱的头三首》，我估中咗，我其中一首系呢一首，我估中咗个位置啊，即系中咗个 pace 啊，呢个系其中一首潘元良最中意嘅。

0: 妹姐嘅抱紧眼前人啊，
1: 唯愿抱紧眼前人。
0: 好，靓 flow 继续。
2: 好中意呢种啊！我哋三个唔使做嘢，好中意。
0: 喂，我头先讲我十分钟嘅啫，而家
3: 系啊，你继续啦，继续啦，
0: 系嘛？系咪两个钟播晒歌啊？大家
3: 可以，
2: 可以。
0: 系嘛？你哋有歌喺手咩？
2: 诶，后面咁多碟。

0: 喂，恋爱语感讲唔讲得噶？
1: 恋爱语感唔讲得嘅咩？
0: 歌名嚟噶嘛？
1: 哦，我都估到你。
2: 一系就周杰伦，一系就陶喆。
0: 我有谂过周杰伦，但系因为周杰伦，
1: 我就播陶喆噶啦，都系。
0: 周杰伦唔够 sweet 啊，我觉得呢首 sweet 啲。我而家玩紧咩 sweet open
3: 啊
0: 嘛。
3: 我 feel 到个 flow，
1: 完全感受到啊。
2: 呢首咩歌？
3: 唔系嗰个 flow 嗰首歌咯。

0: 有 Danny 有妹姐，亦都有 MC 嘅老派約會之必要，好明顯係今晚啦，同埋陶喆嘅普通朋友。有咩想讲啊？
1: 有啊，连某登嘅讨论区都讨论紧小姐回归，
2: 系啦，好多人欢迎啊，小姐回归啦，又欢迎啊，多人听众喺多人多又听紧啦。
0: 仲有阿陈浩源话反客为主劲咁啊，
2: 系啊，真系唔该晒，真系。好啦，呢阵间咧就
1: 因为我本身抱就系我哋落港式生活馆嘅，
2: 结果梁丽勤翻咗嚟，
0: 系咪？
2: 一阵间翻嚟咧就八点半之后，梁丽勤要透透先，因为我哋几只嘢就去咗平洲，
0: 今日
2: 系最终一回，咁啊一阵间有游戏玩嘅，记住密切留意啊！今日难得啊，梁丽勤翻嚟，我哋梗系有啲好嘢招呼佢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振报你一节新闻。一名49岁男子凌晨被发现在尖沙咀河内道街头晕倒，救护人员到场之后证实死亡，死因有待确定。一名酒吧职员被捕，另一人在逃。警方初步调查后相信男子在河内道一间酒吧怀疑晕倒后被两名酒吧职员移走，警方在酒吧检获约50克怀疑霹雳可卡因，一批怀疑用作吸食毒品的工具及大约82000元现金。28岁酒吧男职员涉嫌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经营毒品、贩运危险药物及未能出示身份证明文件被捕，正被扣留调查。另一名年约30至40岁的女职员事后逃去，案件交由油尖警区重案组跟进。上诉庭早前就前粉岭高尔夫球场部分用地发展公营房屋的环境影响评估报告的司法复核案件作出判决，维持原讼法庭的判决，即撤销环保处处长批准项目的环评

0: 报告决定，政府发言人表示，综合考虑法律顾问意见并作审慎评估后，政府决定不会上诉。发言人补充，环保署会研究判词提出的法律指引，日后执行环评审批工作时，会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估条例以及法庭确立的法律原则，维持本港环评制度的合理性、合法性、透明度及公信力。OpenAI 一个智能体被发现未经授权进入澳洲政府系统阅览部分文件，澳洲表示将会调查事件。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表示， OpenAI 一个智能体今年6月未经授权进入澳洲医疗保险系统国民保健的资料库阅览部分公开及非公开文件，但 OpenAI 到今个月才向澳洲政府通报。澳洲副总理马尔斯表示，事件涉及的是统计数字，不涉及个人医疗资料，认为影响有限，但是政府高度重视 OpenAI 延迟通报已经表达关切。OpenAI 的声明说，公司的模型在搜寻和澳洲有关的资料时，访问多个澳洲政府网站并作出非预期行为，公司已经通知相关机构并会配合调查。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的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的吸碳量，香港就好像多了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4: 经典广播剧《斩蛟记》1989年作品，刘超文、领衔主演。
5: 我就是三害之一的周柱，成日发梦都估唔到，我累到所有嘅乡亲咁惊、咁担心、咁痛恨我。但我娘亲劝我改过自身，于是由嗰日起，我尽力改变自己，尽力帮助人，直到今日。
4: 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非凡经历汇聚非凡智慧，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观点。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日非凡嘉宾
7: 粤剧大老官罗家英。家英哥会分享离园的精彩回忆和薪火相传的心怀。
6: 非凡人物星期日下午1:05，港台电视31。
8: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9: 不会乱放大自己的 emo 都是成长的一种。

0: Leslie 承認以前的自己呢都是一個的 emo songwriter 來的，很容易會沉溺在一些不開心的情緒裡面，但這首歌就是他的成長，講的是學習將事情放輕，將情緒調和。
1: 來的故事美麗結果I want it more 就有更多。
0: 作曲林海玲 Curtis Lee， 填詞梁嘉欣，編曲監製 Curtis Lee。 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林海玲 That's all。
2: 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黃天儀。一橫一曲三個口，大家一起 check it out。 手下留情，本周呈現重金製作，全員出動，用心打磨，手下出歐情，區區停。
3: 好，集隊
4: 集隊
5: 集隊
6: 集隊。
3: 好啦，咁今日呢我哋繼續啊，就喺平洲繼續呢有我哋嘅特別嘉賓，就由阿添阿劉智仁啦，搵埋佢呢就帶我哋嚟平洲啦。
5: 冇錯，呢度已經風和日麗，頭先都話落雨，而家好曬喎。
3: 我而家就企咗喺呢個平洲商會嗰等大廈嘅門口啊。
6: 大廈呢個字用
3: 係建築物，哎，對唔住啊。係啊，佢呢個比較大等嘅已經係。咁啊，我哋今日要做咩？
6: 係我哋而家企呢個位置就係，係咪叫東灣啊？呢個位
3: 置。東灣唔係，東灣喺後邊，呢度都仲係碼頭。
6: 係啦，我哋呢個就望住呢個嘅
3: 愉景灣。
6: 係啦，咁啱啱直情有兩架飛機咧，正喺大嶼山嗰度咧就起飛嘅，咁啊有種好神奇嘅感覺啊。係啦，
3: 有咩神奇咧？
6: 唔係啊，你喺一個平靜嘅地方，但係你望到對面高樓大廈同埋有即係飛機呢啲現代化嘅嘢，我覺得係一件即係嗰個反差係好神奇。但是我們今天來這個海邊的目的是、
3: 因為小弟那個電影的海報的其中一部分呢，除了是有茶檔之外呢，就是在這個碼頭旁邊那些堤壩那裡拍的、那個 poster 是、當年千羽和遊覽就是坐在這裡上面咬住雪條就拍了一張照片、
6: 這個導演會選這個位
3: 置呢？因為它近海嘛、還有因為有幾場戲都在拍的，譬如踩單車啊、鳳至腰啊都在拍的，呢度都係其中我哋拍得最多嘅位置嚟嘅，因為其實平洲唔係好大，即係睇一間有冇時間去啦。東灣都拍咗好多嘅，咁啊呢度又而家拍咗好多啦。
6: 對於你嚟講，平洲同你嚟拍戲嘅時候個分別大唔大呢？
3: 完全冇變，
6: 嗯，
3: 多咗即係好似阿添講啦，多咗啲文青嘅鋪頭，即係譬如有啲鋪頭以前當然冇啦，譬如而家我見到啲咩烘焙店啊、訪問啊、Scarlett 嗰啲貓貓店啊，但係大街小巷咧，譬如冰室啊、餐廳咧，好接近係一樣嘅，可能有啲翻新咗。因為講緊拍嘅都梗係12年之前啦，我係14年拍嘅。咁但係你問我呢，其實個變化真係好少，相對於香港任何一個角落嗰個變化都係細嘅。
5: 係，同埋綠化的地方呢，反而呢我覺得近呢幾年呢整靚咗嘅。尤其是可能啲公園啊，或者有啲嘅地方俾啲即係公公婆婆啊啲市民坐的地方呢，咁我覺得係優化咗。同埋我覺得發現咗樣嘢就好特別，就係呢喺市政大廈呢嘅下面呢有啲嘅膠凳呢是一搭搭咁樣搭起呢，係可以俾你自由去攞嚟呢喺個即係碼頭度任你坐㗎。係、
6: 係啲街坊自己拎出嚟㗎喎。
5: 有啲呢係佢哋可能喺某啲嘅餐廳度可能即係結業，跟住呢就捐俾嗰啲街坊。咁但係佢哋又好守規則㗎喎。你攞完樽凳擺咗喺條路度，可能坐完啦，佢又擺返喺嗰個市政大廈嗰個邊位呢搭返高佢。佢呢啲叫潛規則，即係呢個生態呢我覺得就係街坊街你先至會知道囉。
3: 而呢個生態呢我好肯定十幾年前都有㗎。因為我哋嗰陣時喺度拍戲咧，你知啦，俾咁多凳俾你坐啊，咁有陣時咧，即係打燈啊、換位嗰陣咧，我哋就專登去嗰度坐下凳，然後就搭翻高啲凳佢。咁呢個係一個好特別嘅一種鄉土情懷嚟嘅。而嗰啲凳咧，你又唔驚佢會俾人攞走啊，又唔驚佢呢樣嗰樣啊。最主要就是因為啲街坊咧都係用嗰種守望相助嘅原則去經營呢啲凳噶。
6: 係啊，而我想知道你嗰陣時拍戲係拍咗幾多組，大概為
3: 十五組到啦。
6: 係，即係大概個零一個月左右啦。
3: 一個月都頭頭尾係啊，因為每一日都要熬船入嚟同埋熬船走嘛。
6: 係因為十年前嘅記憶咧，阿隊長可以話係記憶猶新啊。佢連邊度有公廁嗰度記得，嗰度有個公廁咯，嗰度有公廁佢記得曬，佢只記得公廁係。
3: 你啱啱考的士牌啦，
6: 係
3: 的士司機。同埋導演呢有一樣嘢係共通嘅，就是、永遠都要記住啲洗手間
6: 好
3: 緊要，仲要邊度有冷氣炭，
6: 而我哋係有三日未去過廁所嘅，所以呢先係而家要去個廁所先。去完廁所之後呢我哋係有任務要做嘅，
3: 係啦，就係、嗰個冰火蘿蔔包，
6: 係啊，
3: 同埋咩話，
6: 同埋嗰個
3: 咩魚啊，
6: 黃花魚嘅魚子啊，或者魚
3: 我想而家平洲都冇人知係咩嚟嘅，
6: 係啦，
3: 好啦，咁我哋而家就試下揾下啦。 家咧就嚟到啊，一间海
6: 味
3: 铺，海味手信铺。
6: 哦，哇！呢间海味铺不得了啊，老友记啊，同阿天哥，天哥好介绍
3: 啊，
6: 天哥。
3: 系啊，咁啊，阿一哥你问下有冇啦？
6: 哦，老板，我想问有冇黄花鱼春啊？
4: 冇啊，冇啊。
3: 哎呀，
6: 咁黄花鱼都冇啊？
4: 冇
6: 啊。哎呀，其他嘅鱼春都冇系咪？
4: 冇。
6: 哎呀，
3: 哎呀，呢度主要系买啲咩嘅咧？
4: 花胶同埋呢啲
7: 虾胶啊、虾干啊、虾米啊之类啲海味嘢。
6: 嗰啲。哦，啲咩？大地魚粉有冇噶？
4: 我哋都
3: 哎呀，即係
6: 買啲嘢佢運吉㗎。
3: 咁你喺度開咗幾多年啊？
7: 我哋攞十幾廿年啦。
4: 嚇？唔止啊，三十幾年。
3: 三十幾年啊！哇，三十幾年啦，咁啊～見到呢度都係古色古香嘅一個地方嚟㗎。
6: 我見陳皮都有喎。
4: 陳皮啊，同埋魚有。
6: 魚翅喎。
4: 魚翅啊。
3: 係。
4: 同埋海參啊。
3: 係。
4: 嗰啲都有
3: 啦。你一睇到我哋嘅樣就知道我哋。
6: 我哋係買唔起
3: 嘅啫。唔該曬，好生意啊，生意興隆。喂，蝦醬都剩返支返去啊，一個。係啊，有蝦膏蝦醬。
8: 食咗蝦醬炒粉，你覺得好食㗎？
3: 但一個而家係咪好失望？
4: 痛快都 OK 啊。
3: 係
6: 咯，我唔識炒。炒嘛，我知道你啲蝦醬靚，我唔識炒啊嘛。
4: 女朋友炒啊嘛。
6: 唔好提呢啲啦。
3: 唔該曬，唔該曬。一哥而家可以話落荒而逃。
9: 係啊，老闆娘知道咗佢有女朋友啊嘛。
6: 係啊，我見到。
3: 婆
6: 啊，唔係，因為我想買啲平少少嘅海味嘅。我估佢都係專門做一啲可能相對地即係
3: 高檔啊，
6: 高檔嘅一啲即係海味咁樣。咁但係唔緊要，我哋。都叫起碼知道冇啊，都
3: 係正所謂有志者鄭子誠啊，我哋睇下有冇機會咧，可以揾到你嗰個咩
6: 黃花魚，就算唔係黃花魚都冇所謂嘅，因為即係等於烏魚子咧，攞去焗爐嗰度焗一焗，又或者擺個煎 pan 上面咧，攢少少酒煎香佢咧，其實係不得了嘅。嗱，我轉頭我保持住呢個嘅信念。
3: 好啦，正所謂搭破鐵鞋覓雪啦，
10: 終於真係俾我揾到冰火菠蘿包㗎。
3: 哇，不過呢真係好特別喎。
10: 好特別，即係其實點樣冰火法呢，就係、是、一個熱烘烘嘅菠蘿包包住一個雪糕，仲有兩個
3: 兩球添。
10: 係啦，
3: 你唔食啊？呢個擺上好特別嘅一個。
6: 係啊，
3: 你做個菠蘿兜添。
6: 唔係，我見到有啲吸引嘅，但因為小弟真係仲係減緊肥，聲稱減緊肥嘅天哥已經嗌咗一份食緊啦。
3: 喂，點啊？
5: 係聲係聲稱啊，阿文，所以咧我都忍唔住。咪佢賣相好，同埋咧真係有温度，亦都。亦冰冰地，真係冰火。
3: 我見到得仔咧，真係成個好似個漢堡包咁，擒落去啊！
10: 雞肝包落去啊，牛筋係有。
6: 不如你吞藥先講。
3: 唔係，咁樣講好啊，係好真實啊。
10: 唔係真係有嗰種又熱又凍嗰種感覺。係一個開心果嘅雪糕啊，咁啊係幾好食嘅。一嚟咧就可以燒燒暑啊，二嚟咧係佢呢種食法係幾刺激嘅。因為本身咧，我有少少敏感牙齒嘅，但係而家我直接咬落去咧，咬落啲雪糕又冇乜事喎，所以我覺得依個食法係幾正。最緊要係因為我嚟到嘅時候咧，我發現原來佢真正嘅名字咧，原來唔係叫冰火菠蘿包，
3: 係叫做
10: 雪糕菠蘿包嘅。
3: 係啦，佢咧咁寫嘅，平洲揾食。菠蘿包雪糕冰火夾擊，
10: 係因為我就係睇咗阿頭嗰日報，咁啊佢原來就係用標榜冰火夾擊，我就以為佢叫冰火菠蘿包，原來佢真正嘅名字叫做雪糕菠蘿包，
3: 掛住冰火呢樣嘢。
6: 我覺得叫冰火菠蘿包都幾有噱頭啊！呢件事，
10: 靚女啊，想問一下咧，依個雪糕菠蘿包咧多唔多人嚟食啊？
11: 好多
10: 人，
11: 好多。
10: 我想問佢有冇一個名稱叫做冰火菠蘿包，從來冇。
3: 哦，有。
11: 好人咁叫你係。
3: 係邊一個即係創作呢個菜式出嚟嘅咧？
11: 呢個咧係參照翻我哋食嗰個菠蘿包入雪糕嘅時候咧，菠蘿包比較軟身嘅。
3: 係。
11: 但我哋就做到脆身嘅，我哋用翻硬雪糕嘅，個口感就會好啲咯。出面我哋就會焗翻熱，入邊夾住雪糕咧就會比較夾啲咯個口感。
3: 哦，原來咁樣嘅。你哋喺平洲幾耐啊？呢度
11: 我就開呢間餐廳都89年啦，我爸爸之前開嘅，1996年咁樣
3: 啦。所以你哋就保留咗一啲你爸爸個年代嘅特色，然後再加入咗你一啲新嘅 idea 啦。
6: 哦，咁係阿德國嫂啊，要食呢個係咪啊？
10: 哦，唔係，純粹係琴晚即係前晚。
3: 你唔好陰佢啦。
6: 唔係啊，我睇下佢使唔使買外賣翻去。
3: 就係咯，你真係陰佢啫，呢嚿雪糕點啊？
10: 翻去都溶曬啦，冰乜鬼火啊？咁但係嗰晚。 促膝長談嘅時候講係，哇！你可以試下呢個，我就真係走到嚟，真係可以完成到任務。
6: 係，我覺得你真係要買外賣翻去俾阿嫂咧。
10: 唔係，我覺得我真係要食啦，因為雪糕要融啦。
3: 阿 Tim 咧覺得點樣啊？口感？
5: 唔係啊，正啊，因為咧尤其是而家夏天咧。食落去哇凍，但係咧凍到嚟好似頭先話齋有啲敏感牙齒，咁但係有啲温度咁咧，中和翻咧，我覺得係攞到個平衡咯。
3: 啊，我哋而家咧就嘉欣啊揾咗啦，冰火菠蘿包啊揾到啦，得啊一個嗰啲唔知咩春雨咧就未搞得掂。
6: 唔係我陣間睇下出邊，好似都仲有一兩間海味鋪，我哋轉入嚟嗰度再過去問一下先，我唔放棄㗎。

0: 有食完之後咧，我哋真係行咗咧就20秒咧就嚟到呢一度啦。咁啊 ，Tim 要介紹一下啦。
1: 哇！呢度咧就係牛皮廠嘅舊址啦。咁有一條咧即係好似穿過一個時光隧道入咗牛皮廠嗰個空間。咁而家咧就叫做秘密花園嚟嘅。咁啊裏邊咧就有好多一啲即係叫做廢棄咗嘅一啲車胎啊、鐵啊、銅啊嘅嘢咧，就去砌咗一個好靚嘅一個另外一個空間咁樣去咗。
2: 如果大家要揾呢個秘密花園嘅話，牛皮廠嘅話咧，就要留意你個頭頂啦。因為頭頂咧，佢會有個細細地嘅路牌，木路牌就寫住牛皮廠，上面有牛角嘅。
0: 系啦，
2: 咁就穿過呢個時光隧道。咦，隔離呢啲係？
1: 因為咧嗰個嘅即係設計呢個牛皮廠或者叫做發起人咧叫 Sherry， 佢一個即係平洲嘅原居民嚟嘅。咁佢喺度咧都有鋪頭啦，咁但係就都係不定期開放。咁主要就係牛皮廠係免費俾人開放。咁而阿 Sherry 咧，佢就揾咗一個叫做菲律賓嘅藝術家，係啦，叫 Joey。咁阿 Joey 咧就去幫手設計成個牛皮廠呢個秘密花園嘅一啲藝術裝置咁樣咯，有多。80年代嗰啲手機啊
0: ，Discman 啊，舊手機啊，
1: 冇錯，廢物利用咁樣咯。
2: 啲 Best Music，
3: 啲極唔爛嗰個3310都喺度啊，
0: 係。哇！呢啲手機啊，而家咧變咗古董噶啦，咁啊同埋又見到有啲單車轆啊，有啲輪胎嗰啲鈴啊，咁啊砌咗啲好似藝術品咁嘅地方嘅，仲有好多風扇嗰啲殼啊，咁啊而家呢個係一個純粹俾人參觀嘅地方嚟嘅啫。
1: 其實佢裏面都有啲空間咧，有啲鋪頭嘅，咁但係啲鋪頭都係即係週末週日假期先至會開咯，所以平日就比較靜啲。同埋佢咧有好特別嘅，佢又唔係淨係話一個自己嘅地方，佢裏面都有一啲嘅民居咧，你會穿插嘅，或者啱啱經過右手邊，其實就係人住嘅。
0: 哦，係喎，
1: 所以你會經過人哋嘅屋企其實。
2: 同埋因為我哋錄音時間就嚟5:00咧，我真係開始見到啲鋪頭閂緊門啦，已經。
1: 呢個位係最打卡嘅樓梯級咧，好多啲即係香港人啊、遊客啊，喺呢個位咧，如果藍天白雲咧，真係好似去咗個天空之城咁嘅，好靚。
0: 哦，
2: 呢個位置入去呢度。
1: 可以㗎，可以行入去嘅。
0: 好，咁我哋行上睇下先，有幾級石級，究竟係帶我哋去個咩地方咧？
2: 哇，好多龜啊！哇！6-7-8隻應該，
0: 有一隻叫阿一，有一隻叫做德仔，仲有的神。
2: 阿何亨唔喺度，不過
0: 究竟阿何亨係公定係乸咧？哇！有隻好大隻嘅，唔知係鹽蛇定係
2: 應該唔
0: 係變色龍啊？
2: 蛇啊，呢啲蜥蜴嚟噶係咪？係啊，蜥蜴啊，係啊。咁就呢個就係個裝置藝術同埋後面嘅藍天白雲去影呢幅相，就係呢個秘密花園，就係呢個位係咪？
1: 冇錯啦，多數都係喺後面呢樓梯級最低呢，咁啊即係咁樣低炒咁影上嚟咁樣，咁啊啲女仔多數就喺呢一個叫做有啲樹嘅拱門呢就去影呢張相囉。咁當然呢一個位係成個秘密花園嘅其中一個位嘅，咁呢度轉個彎呢，再有啲牆身呢，有啲 graffiti， 有啲嘅圖鴉呢，都係好靚嘅。
0: 嗯，
2: 好，我哋而家行埋過去睇囉。
1: 呢個牌咧就係古物古蹟辦事處咧，就即係喺2010年嘅時候咧，就即係將呢一個嘅平洲嘅牛皮廠咧，就定為咧香港嘅三級嘅歷史嘅法定嘅建築。咁所以呢一棟嘅建築物咧就唔可以拆噶啦。咁啊變咗都有一個身份嘅肯定啦。因為其實平洲嘅居民都好想保留，但係你知有好多時候發展商都希望可以即係拆卸重建啊咁。咁但係起碼呢個落土都仲可以維持到呢10多年咧，都係靠即係啲。居民在堅持這個地方，希望可以得以保留樣、嗯、
2: 即我們現在看著的這棟 building 就是舊牛皮廠，就是這個位置。
1: 是啦，沒錯沒錯沒錯、
0: 哦、
1: 其實你後面呢其實都是的，不過就有些會冧了，其實它就已經日久失修
0: 荒廢了，
1: 是啦，就變了個洞。其實你這條路就是兩邊都是個廠來的、
0: 哦、
2: 那我問一個即比較即雷文的問題，以前這裡是很多牛才有牛皮廠，還是牛皮搬入來加工還是怎樣
1: 呢？其實是加工的，因為這裡是很多工人，同埋你話啲牛係唔係即係喺平洲養，跟住做牛皮咧，就又唔係一定嘅，因為好多大嶼山又有啦，或者有啲唔同嘅地方啦都有，咁所以呢一度只不過係一個工廠，去做一個加工同埋做一啲生產嘅基地啦，叫做。
0: 哦，係啦，咁根據咧呢個牌所講咧，啲牛皮啊攞嚟做乜咧？就唔係愛嚟做綫啊，係愛嚟做咧就係人造，唔好意思啊，人造皮鞋。咁啊，同埋咧啲皮革嘅，其實呢個廠咧就喺1975年咧正經。結咗業㗎啦，咁之前咧亦都曾經分租過咧，就俾一啲電子廠啊、針織廠等等嘅。
2: 我唔係，等先，唔係整人造皮鞋、啊。
0: 再因人哦，
2: 係因為因造皮鞋，
0: 係對唔住啊，
3: 大幅減少，
0: 係啊，
3: 嗱閱讀理解力，
0: 哎呀，喂老花睇唔到嘛老細，即係咧本來我哋就做 牛皮嘅。
2: 係啦，後尾呢就發明咗，或者開始就人造皮鞋就即大大提供。
0: 係啦，本來就愛嚟做皮鞋。係
2: 啦，
0: 但係因為人造皮鞋嘅興起，係啦，唉，真係唔好意思啊，我唔識字嘛，又老化。
2: 好彩閱讀理解咗翻咁長。
1: 呢個就係大中國火柴廠嘅一啲 graphic， 嗰間學校智人學校佢就做一啲咁樣嘅圖案去。
2: 小學呢個就
1: 係呢個小學，不過就已經冇殺咗校啦，係冇咗。
0: 我記得我十幾年之前嚟拍嗰陣咧，都曾經想入去嗰個舊址嗰度拍嘅，咁但係由於即係佢已經結咗業啦，亦都好似係唔俾拍嘅，咁所以就冇入到去拍嘅。
1: 呢個就平洲嘅戲院啦，咁啊呢一個戲院都有十幾年嘅歷史嘅，但係因為人口越嚟越少啊，所以佢就要結業啦。
0: 所以呢單嘢其實幾十年㗎啦，
2: 即係呢個四四方方呢、這個。
1: 係啊，就係、是、戲院嚟嘅、哦，
2: 不如行去睇下。
1: 三四百年係啊。情人你是最美那出影坏戏，为何没法向你说出一句半句，在内心仿要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三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接机。预计特朗普同梅拉尼亚将于本港时间今晚在白宫南草坪国事厅及玫瑰园为习近平抗礼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将分别致辞，之后会有部队检阅仪式。仪式结束之后，习近平同特朗普将举行会谈。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话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他期待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的多部升降机因工程问题未能运作，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恩表示已经修正升降机工程，目前正在测试，强调所有升降机全部运作正常及安全，才会展开新服务。另外，威尔斯医院早前发生喂食病人的医疗事故，李夏恩形容事件极度不理想，相信未来有很多改善空间，会落实措施提高医护的警醒。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留意到坊间对外籍家居照顾员构思有不同意见，强调明年会小心试行输入外籍家居照顾员，初期每年只是输入几百人。孙玉涵表示，外籍家居照顾员的能力需等同本港安老院舍的保健员，他们在原居地接受培训，但会有香港认可机构参与认证当地培训机构，考核亦都会有角色。日本前外相岩屋毅表示，他将在星期日访问中国，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共同社报道，岩屋毅今日出席中国国庆日招待会时透露，将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的身份星期日起访华。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岩屋毅此行是希望营造修复双边关系的环境，他有意同中方政要会面，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或者回应。报道又说，中国驻日大使吴刚浩在同一个活动致辞，重申两国关系陷入严峻局面的原因是两国政治基础遭到严重破坏，强调中方绝不允许任何外部势力干涉台湾问题。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9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九二六，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媒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6: 香港电台第一台，资讯相伴。
7: 我是广东广西的吴海杰，想在日常生活中增长知识。你在洗紧碗、搭紧车的时候看两页书，只要你每日进步 1%， 一年你的知识水平实力增加37倍。
6: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8: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9: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8: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好多人都会问萧叔叔 AI 写英文对英文 AI 写作嘅睇法。AI 写作咧，我就唔识点评论啦。但系咧，我想讲一样。身为一个文字工作者，写字为生的人呢，在这个 AI 写文 AI 作文的年代，有一样东西呢，练习那个性价比是最高的，就是培养对语言对文字那个品味，是那个重要程度是更加提升了，相比起真是 technically 揸起支笔我要写某个字某个句子的能力，因为你可以叫 AI 帮你写到某些文字，但是它 gen 出来的文字究竟啱不啱你的品味呢，啱不啱你的 taste 呢，那就好视乎你本身对这个语言或者对文笔这件事是几个敏感，同埋本身嗰個 taste 你睇嘅嘢多唔多，睇好嘅嘢多唔多，咁你先至識分啊究竟呢、這個佢 genre 嘅東西係適唔適合，語氣適唔適合，嗰、那個文筆適唔適合，即係譬如我會唔會用咗寫呢個愛情小說嘅語氣嚟寫公文啦，OK， 或者寫公文的時候會不會用了可能19世紀英國人寫信那個措辭來寫現代的電郵，那這些你一定要自己懂得去分析去懂得看，如果不是呢就會搞出很多奇怪的笑話的了，有機會我再跟大家分享少少見過奇怪的東西，今天講到這裡，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0: 一横一曲三个口，大家一起 check it out。手下留情，本周呈现重金制作，全员出动，用心打磨，手下出欧情，区区停。
11: 好啦，咁呢度咧就系呢个平洲戏院嘅遗址啊，
12: 系直头系正门啊。
11: 咁啊 ，Tim， 而家呢度又我嚟做咩嘅咧？
13: 地下咧就而家个业主咧就开放咧个空间咧，俾一啲嘅即系文创嘅朋友咧做一啲嘅文青市集啊，亦都搞个音乐会啊，咁同埋佢出边有块空地咧，都系搞一啲工作坊。咁有时即系喺周末周日都呢度都旺嘅，同埋里边起码唔使日晒雨淋先啦。咁都系一个平洲嚟讲系一个好
11: 入到去成个戏院嘅。
13: 地下咯，淨係地下嗰層，上面就
11: 賣飛嗰層，
13: 係啦，上面就冇啦，上面就都比較亂盡啲、污糟啲。
11: 哦，因為猛，唔係即係嗰個光唔係咁充足，
14: 光猛啊，
13: 光猛，
11: 所以就上面就唔開嘅。
14: 唔係，但我覺得係幾有趣嘅呢、這個，即係一個，即好似阿 Tim 話齋，即係一個咁少嘅一個島聚，佢竟然可以包埋我哋啱啱見到銀行啦，有個政府合署
11: 體育館，
14: 係有郵局啊，有剩啊，同埋佢真係有個戲院咯。即係當然你可以幻想到曾經即係呢度工廠林立嘅時候嗰個輝煌程度係點樣咯？
11: 我呢度嗰陣時個人煙仲鼎盛過而家好多喎。
13: 好多好多，而家就6000幾人啦，但係嗰陣時我諗肯定係即係兩三萬，因為嗰陣時即係好多人喺度就係長期即係要打工啦，同埋嚟得呢度嘅都唔會諗住放工就要翻去港島區，變咗呢一度。即係住嘅居民多之餘咧，咁佢又生下一代，咁變咗即成件事就衣食住行喺曬度，讀書又喺度啦，所以嗰陣時嘅學校咧，小學、中學都好多。
14: 嗯，同埋我見即係嗰啲 poster 嗰度都即係除咗平洲之外，梅窩啊或者其他嘅即係離島都開始多咗呢啲文創嘅市集，係咪都係其實佢哋即係呢啲唔同嘅離島嘅一種即係新嘅一種經濟模式咧？
13: 係啊，因為以前咧就有啲叫做節慶啦，啲傳統節慶就淨係自己個島就自己搞嘅啫，但係而家咧喺疫情期間有些即係喺呢啲島住嘅一啲新嘅居民，即係佢本身唔係原居民，就自發咧搞一啲嘅叫跨島嘅一啲嘅活動啦。咁、有一個活動都係好正，叫船到橋頭生活節。咁佢每一年大概9月10月就會搞噶啦。啱啱前一兩年好似停咗，不過今年咧係會再搞翻嘅。咁佢就可以即係搭嗰個環水道啦，就去到唔同嘅島啦，去有啲唔同嘅活動去感受下咯，好正嘅呢個活動。
11: 我見到平洲呢個戲院嘅位置咧就 四四方方咁啦，但系都楼高都起码两三层。
14: 咦，你又有兴趣？
11: 唔系，我纯粹想问一下阿 Tim 以前呢度可以容纳到几多人咧？
13: 佢影院系可以去到三四百，当然而家听落就好似好大，但其实嗰阵时就细噶啦。因为以前咧，即系想当年喺即系油尖旺嗰啲戏院咧，系过千嘅。咁如果咁嘅规模嚟讲咧，平洲呢个三岁啦，但系而家嚟讲咧，嗰啲百几人戏院呢一个算系好大啦。
14: 咁啊，所以而家即系好多嘅即系一种嘅生态或者新嘅经济模式，就系用呢种即系旧嘅遗址去保育活化，都系一种新嘅产业，亦都系一种嘅佢哋嘅一个新嘅生存模式噶。
13: 系啊，其实唔单止平洲戏院啦，其实长洲戏院咧已经活化咗噶啦。咁嗰个地方咧，当然啦，本身嗰个戏院就仲未话重建，不过喺戏院隔篱嗰块地咧，就做咗啲保育活化嘅一啲项目，咁令到多啲人去买飞啊，去睇下，咁都系一种即系叫做怀缅过去，同埋叫做令到呢件事可以重新嘅一个方法咯。
14: 都猛嘅。三猛啊嘛，得唔得？
11: 好啊，咁啊咁猛，我哋今日已经留咗喺度几粒钟啦。
14: 系啊，我哋去埋最尾个景点咧就完啦。
11: 边度啊？
14: 去关德兴啊，搵阿关师傅。
11: 你想搵佢啊？
14: 我梗系兜个圈啦。
11: 你真系想搵佢？
14: 兜个圈，有时间有时间。
11: 冇功高强啊！好啦，我哋咪要起音乐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我哋终于嚟到咧呢个平洲呢个远近驰名嘅呢个金花庙啦。咁啊，即係第一集都提過啦，即係上網睇資料就話啊，呢度就係同阿關德興前輩有關嘅一座廟宇嚟嘅。其實佢就喺呢個永安嘅呢個大街入面轉入嚟，你見到一個細細地嘅廟。咁啊，如果你仔細睇嘅話咧，佢出面會有塊牌咧，就寫正壇，即係呢個嘅廟嘅正中央係有邊幾位嘅神明啦。咁你見到，咦，十二奶娘同埋何仙姑師中間關護法大將軍咧，就係阿關德興。
1: 哦，
0: 係啦，即係我上網睇翻佢哋呢個。官方網頁啊，呢個平洲金花廟嘅官方網頁咧，都有將阿關德興前輩佢嘅故事咧記錄喺佢哋網站嗰度嘅。咁啊喺佢先遊嘅第二日咧，就收到指示咧，就將佢封為呢個嘅護法大將軍。咁大家可以對翻個位咧，就會見到，咦，真係入邊有個神像個樣係同阿關德興師傅有幾分相似嘅，應該都係照佢嘅外貌去即係雕塑出嚟嘅咁樣嘅，係啊。咁啊，阿 Tim 有冇對於呢間廟有冇咩研究過咧？
2: 哦，其實咧，因為喺1981年嘅時候咧，因為阿關德興師傅咧得到呢個金花聖母托夢啊，就話咧要支持幫手呢一個嘅即係金花廟去做多啲宣傳，令到多啲人咧知道之餘咧，就令到香火鼎盛。咁的確咧，阿關師傅即係幫手之後咧，令到呢一度咧係更加即係多人支持啦，同埋更加得到善信咧嚟參拜。咁所以呢一個地方同阿關師傅係非常非常之即係有密切嘅關係。
0: 平洲都幾多唔同嘅宗教色彩啦，其實我哋沿路見到可能有啲係基督教嘅教堂亦都有。咁即係中式嘅廟宇亦都有啦，咁我哋一行入嚟第二集啊，隊長佢拍王嘉欣嗰度已經有個天后廟，就對住碼頭啦。咁天后廟亦都係好多水上人會拜嘅一個神明啦。咁紅聖廟啦，金花廟啦，同埋好似有七者廟嘅呢度係啦。咁所以其實係一個細細嘅島嶼入面有即係濃厚嘅宗教色彩，我覺得係一件幾有趣嘅事情咯。
2: 同埋近海咧，咁啲漁民咧都希望得到神明庇佑啦，亦都加上咧好多唔同嘅人咧，即係嗰陣時喺度即係居住咧，咁你知每個人都有自己信仰，咁呢一度咧又和而不同，咁亦都唔會抗拒其他嘅一啲唔同嘅宗教，咁所以咧，大家講得好啱。呢一個平洲雖然地方細細，但係咧轉角就遇到廟啦。
0: 所以我覺得今日嚟到見到阿關師傅咧，係所有任務完成。
1: 你見到個像啫，
0: 我見到個像。
1: 你因為唔係佢可能真係見到佢，我哋唔敢講啊。
0: 見到個像啫，係啦，我覺得都係完成咗任務嘅。係啦，雖然我啱啱沿路問咗兩間有冇呢個嘅魚子賣，佢都係冇魚子。
1: 佢仲係念念不忘啊！算吧啦，咁我哋就係時候都要起程就打道回府
0: 咯。五點幾，我哋要追5:25嗰班船，因為出到去就6:幾翻電台就啱啱好啦。
1: 係啦，
0: 如果唔係嘅話就
1: 今晚所有流程就
0: 啊不思啊。
1: 好啦，轉眼間咧，我哋已經翻翻嚟日落下的中環啦，可以話
0: 係。哦，係啊，哇，
1: 係都過曬啦。今日咧就非常多謝阿 Tim 啊，多謝阿 Tim，
2: 多謝大家，好開心啊，同大家又食又玩。
1: 係啊，咁我哋咧就即係叫做快遊一轉平洲啦。我覺得咧其實係可以慢啲，我哋去做嘢有啲唔同啦。其實可以遊遊
0: 做嘢，我哋一定係做嘢嘅，我哋唔好玩嘅我哋。
1: 我嘅意思即係同聽眾講咧，如果你去平洲嘅話咧，可以預一日啦，即係早啲去咁啊，周圍 hea 下散步啊，好似我哋其中一位嘉賓啊阿 Scarlett 咁講咧，散步啊，踩下單車啊，行下坐。摸下 feel 下咁啊，喺香港咧就比較難得有個咁嘅地方俾你可以真真正正慢活嘅。
2: 成件事咧，由嗰個平洲嘅東西兩邊同埋另外一邊嗰個沙灘咧，其實用單車去遊平洲係另外一件上心樂事嚟嘅。
1: 咁啊，兩位即係第一次去平洲嘅居民，你哋有咩感受啦？
3: 我又想爆一爆阿一哥啲秘密啊！即係我哋本身
1: 點解又唔見咗段時間啦？
3: 即係華強北嘅時候又唔見咗一陣啊！今次咧臨上船啊，平洲又唔見咗三個字。至四個字咁，你知三個字做咗好多嘢啊！你究竟去咗邊咧？
0: 哦，其實咧，我去咗平洲街市兜咗個圈嘅，因為我想睇下係咪真係冇嗰個呢個嘅黃花魚嘅魚春賣嘅。
1: 結果咧，
0: 結果真係冇，係啦。
1: 咁啊，對平洲有咩感覺咧？
0: 平洲我覺得係可以再去多次嘅，但我反而就想問下阿 Tim， 即係假設我想食埋晚飯啦，係咪真係好似 Scarlett 話齋？5:00已經冇嘢食啊，要出去出翻中環食啊，定係唔係嘅都有一兩間餐廳，其實玩嘢啲都可以咧。
2: 佢坪洲码头附近，即係喺永安街附近呢，都有一两间係比较即係西餐厅啲，可以飲下啤酒。咁啊，啲
3: 啱晒你啊喂。
2: 係啦，啲街坊又会喺出面坐下傾下偈，咁亦都有啲外国人，咁但係选择唔多，但係有嘅。咁开到大概十点零咁囉。
0: 差唔多十点零要返屋企㗎啦。
3: 得仔呢，但係我想讲坪洲最令我吸引同埋最令我 wow 嘅地方，就係嗰种人情味真係好不得之了，即係哪怕係我哋食菠蘿雪糕嘅老闆娘啦，基本上佢嘅服務態度好多係關心我哋會唔會食完雪糕頸渴啊，跟住又斟水俾我哋。就算係坪洲啲小朋友呢，嗰啲禮貌呢真係做到好足㗎。佢買個麵包咋嘛，都講咗起碼十幾次嘅唔該。所以我覺得嗰陣人情味真係好似阿 Tim 一開始話齋，就係哇好似當個仔咁啊，即係入到去嘅時候。
4: 即係你翻臉，你翻臉。
3: 係啊係啊，所以係真係不得之了
1: 㗎。咁小弟就無下回憶啦，始終都喺嗰度就留低過好多足跡啦。咁今次去呢又發現嗰度冇乜點改變。咁我諗香港真係冇乜咁多地方呢係即係十年八載都唔係點喐嘅，呢個都係好難得嘅。咁我覺得都係難得啊，香港石果僅存嘅一啲寶藏嚟㗎。
4: 係係，所以我就想問下阿 Tim， 我哋係咪可以有下一轉㗎啦？
1: 你去邊
4: 啊？唔係即係
1: 華強北，
4: 我又唔介意啊。唔係，我覺得因為阿 Tim 即係始終都好熟悉呢個離島啦。咁我哋可以去捉101次都得噶嘛，係咪先？
3: 好嘢，
4: 唔係咁，所以下一轉究竟我哋係咪可以再成團？即係可能十月或者十一月再去多轉。
1: 秋天喎、
2: 啊，係啊，秋冬天仲好。其實你話如果香港嚟講，大嶼山好多靚景啦，又可以睇日落啦，大東山啊等等啦，又或者去梅窩大澳仲正，大澳仲多嗰啲叫做土產啦，或者係叫做啲名物啦，好多嗰啲即係蝦醬蝦膏啊，哇嗰度先有食神，
3: 係啊，黃春魚都可能喺嗰度揾到，
4: 佢念念得黃花魚。
1: 咁啊，另外有啲地方其實我都未去過，譬如塔門我未去過啦。仲有呢，譬如東平洲呢，我成日都好想去，我都係未去過嘅。咁香港好似阿 Tim 第一集所講，其實有200幾個島，
4: 係
1: 其實我哋可能嚟嚟去都係去咗兩三個嘅啫。咁仲有咁多優美嘅島啦，都係香港嘅天然資源嚟嘅，咁大家就可以多啲去下啦。
4: 係，就算我哋都係去長洲，但有阿 Tim 大路有另外一個玩法嚟嘅。
1: 我識咗好多人，喂，多謝曬阿 Tim 啊，
2: 多謝曬
1: 你啊，可以打道回府啦。
4: 係啊。

0: 再次多謝曬阿 Tim 啦，即係陪我哋走咗去即係啊平洲咁啊玩咗大半日啦，咁亦都將好多一啲即係當地嘅譬如歷史啊文化嘅話翻俾我哋知啦。多謝阿 Tim 啊，我哋已經諗住約佢下一站噶啦，去邊啊？我哋下次
1: 去
0: 馬頭北啊，
2: 去又去
3: 嚟島，終於嚟島嚟島嚟，我想大澳啊，不如去
2: 哇咩街喎？即係
0: 觀瀾街，我哋去過啦。
2: 哦，係啊，我哋去觀瀾街又係啊，
0: 梁禮勤去嘅。
2: 我仲記得，唔係係何亨揸車嘅係嘛？定係你揸車啊？
0: 唔見咗幾個字啊嘛。
2: 唔係啊，
3: 咁似一高嘅。
4: 唔係我去大澳買嗰個黃花魚嗰個魚春係啊，去大澳啦不如。
2: 哇！你買
0: 喂好啦，咁啊，下次再玩過啦。今日梁禮勤咧，我而家終於坐翻個 panel 位啊！我個人心即係個人
4: 定翻
2: 定啲
0: 定啲係啦。咁我哋
2: 佢唔坐 panel 位，佢眼瞓嘅因為。
0: 啊！梁禮勤，
2: 咪真係見到佢啲眼咧開始紅同埋跌落嚟啊！
0: 你知唔知我最近係咩啊？
4: 眼紅你啊！
0: 識咗你啫嘛，你講嘢，你講嘢啊！
5: 手下留情之後生仔補習社，當你唔識寫。
6: 遊戲嘅玩法非常簡單，主持人將會播出一啲耳熟能詳嘅金曲，不過係 original 版本。參賽者就要聽住嗰一段嘅旋律，默寫翻中文版本嘅歌詞出嚟，中得最多嘅就有一分。事不宜遲，我哋馬上開始。
0: 哇！飛雲等咗呢個機會好耐啦，我一路都覺得呢個環節應該招呼梁麗勤，
4: 後生仔補習社喎，大叫
2: 我係係
0: 係啊！
2: 唔係，但係我真係好耐冇認真聽過。
0: 緊要嘅，咁咪啱啦。嗱，因為咧呢兩位
2: 我會輸。
0: 嗱，首先咧，我哋要唱埋出嚟㗎嚇，你要一間就有個
2: 唱歌啦。
4: 你又唔好話我呢兩位，我有一班係贏咗嘅，嗰晚冠軍贏咗波城嗰晚㗎，冷冷雨喎喎。
0: 係啦，好啊，我哋快啦。即係時間緊迫，咁我哋就唔玩嗰啲咩熱身啊、煙草題啦。我哋一嚟咧就即刻嚟默歌詞啦。咁啊，第一首咧，準備俾大家三位同學仔德仔啦、阿一哥同埋梁禮勤咧，我哋特別加分梁禮勤咧，係啦。咁啊，呢首歌咧就係一首耳熟能詳嘅金曲嚟嘅。
2: 好眼瞓喎，
0: 總共咧，我俾定 tips 大家有47隻字要默出嚟㗎。
4: 哇！
0: 好，準備好淺嘅呢首歌，
4: 唔係讓一切隨風啊嘛。
0: 嚟啦，嚟啦，準備嚟啦。
2: 啊！即
3: 係
2: 點啊？
3: 心裏唔，我
4: 講翻廣東歌，
0: 係啊，默歌詞出嚟啊！
2: 我想唔記得想做咩啦？
3: 咁你有句説
2: 話，我記得啦。
0: 好，嗱，我哋可以俾大家聽幾次㗎？好啦。嗱，我哋靜靜地，或者阿德仔冇唱住啦。
4: 啊，係係，所以嚟曬。
0: 連梁禮勤都有啲唔記得啦。
2: 係，我真係突然間唔記得。
0: 嚟啦嚟啦嚟，一次啊！
2: 哦，記得。
0: 嚟啦嗱。
4: 我可唔可以即刻講咗呢首歌名先？小風波，
0: 冇分嘅，
4: 啊冇分。
0: 邊個唱啊？小風波，
2: 校長，
4: 校長啊！
0: 我點樣可以喺度做呢個節目啊？梁禮勤，好啦，嗱，
2: 你寫攞嚟
0: 47隻字，係啦，
2: 等先啊！
0: 哇，新嗱一個一個想聽一次，一個
4: 你俾我聽。

0: 覺得唔啱嘅，想同你講清楚啲嘅，可唔可以平息咗呢件事呢？我都知道我唔啱㗎啦，我都想認我係有啲嘢唔啱嘅，個意思大約係咁嘅，47隻字啊，一個。
1: 哇！
2: 哇！原來寫中文真係有難度，我覺得自己。
0: 邊個先啊？得嘅就你噶咯，
1: 我禮先，但我
0: 最接近嗰個就有一分，係啦。咁今日有獎品
2: 嘅，47個字啊，
0: 47個字，你有
3: 咁多咩？
4: 聽多一次，聽多一次，
0: 好，快啦，快啦。喂，啱啱開完演唱會，校長啊。
2: 47個字完整啊！
3: 我唔係啊嘛，
0: 你鄧卷嚟睇下，
3: 係
0: 啊，我睇咗梁麗芹
2: 呢句插咗上去先嘅，
0: 睇下梁麗芹先，
2: 開大啲個 music 啦，
3: 死啦！我淨係記得尾添，但。

0: 我先啦，我先啦，我先啦，
1: 我要唱啊，要唱啊，
0: 我一定系错噶啦，
1: 准备啦，嚟啦。
0: 想起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我只想让你高兴，但是这个小风波哒哒哒哒哒哒，哎，算了，我放弃。有冇撞到一两只字啊？
1: 错个错字系啱嘅，系
2: 唔系风波两个字都啱嘅，系啱啱中嘅。
1: 三只字得就系，真
0: 系
1: 好嚟啦，一二三。
3: 今年亦当初我对你已不错，要对你说清楚，可否释风波，我对你已不错，心里有句说话，咩我也有点点错，
2: 佢调转咗，
1: 哎呀，我听陈姐将一个正确嘅版本，你
2: 咁高 key 好难，
1: 你可以用低 key 嚟噶，
0: 佢好大顶高帽添，
2: 你唔好俾个 music 我自己就咁唱。清唱得唔得？
0: 陳姐話事，
1: 邊你啲
0: 係啊？
1: 真
2: 阿妹，
1: 肥仔肥，
2: 好嚟啦！
1: 二
2: 四十秒好，今天亦當初我只愛你一個，心裏有句說話要對你說清楚，可否釋風波？你對我已不錯，心裏也暗暗認，我也有一點點錯。
1: 呢啲咪節目主持人咯，
0: 陳姐
1: 一隻字都冇錯，
0: 五體投地啊！
1: 四十七隻字，
2: 但係我一聽唔記得咗係咩歌。
1: 係啦，咁啊，陳姐已經有
0: 份豪爺嚟啊！
2: 係啊，豪爺梗係掂啦，
1: 豪爺同埋何亨夠啊，何亨都唔得啊，
0: 何亨唔得，
2: 豪爺好堅，
1: 豪爺好堅啊！佢喺出面成日即係口咁翻啲歌詞出嚟。
2: 係啊，豪爺話同你去過旅行嘅喎，
1: 係咩？
2: 係啊，你帶住咗佢跟
4: 又唔見
1: 上海街啊！好啊，一陣繼續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八月本港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53%，连升30个月，升幅较七月扩大2.3%。进口上升60%，连升20个月，较上月扩大19%。政府发言人表示，受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强劲需求带动，上月商品出口继续飙升，展望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需求持续，预计短期内继续支持香港的商品贸易表现。但中东局势紧张，主要先进经济体保护主义贸易措施持续，外围环境充满不确定性，需密切关注。入境处处长郭俊峰前往港珠澳大桥、深圳湾及香园围管制站，了解各个管制站为应对中秋节假期及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人流车流的准备工作，并为管制站人员打气。郭俊峰视察港珠澳大桥管制站期间，到入境车辆检查亭听取车辆过关流程的简报，并了解入境处为应对车流的准备工作。郭俊峰亦视察无感医道的运作情况，无感医道服务的登记资格今日起放宽，由之前需要于过去90日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出境或入境达10次，改为6次或以上，预计有90,000人符合资格。OpenAI 一个智能体被发现未经授权进入澳洲政府系统阅览部分文件，澳洲表示

0: 将会调查事件。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表示 ，OpenAI 一个智能体今年六月未经授权进入澳洲医疗保险系统国民保健的资料库，阅览部分公开及非公开文件，但 OpenAI 到今个月才向澳洲政府通报。澳洲副总理马尔斯表示，事件涉及的是统计数字，不涉及个人医疗资料，认为影响有限，但是政府高度重视 OpenAI 延迟通报，已经表达关切。OpenAI 的声明说，公司的模型在搜寻与澳洲有关的资料时，访问多个澳洲政府网站，并作出非预期行为，公司已经通知相关机构，并会配合调查。道琼斯指数报51421点，跌8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4点，跌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 7.8427， 日元 158.82， 瑞士法郎 0.8283， 加元 1.4131， 人民币 6.7133， 英镑对美元 1.3226， 欧元对美元 1.1364，澳元对美元 0.702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67，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75.24 美元，卖出 4276.04 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和监禁三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3: 细杰得未呀？
4: 就得就得，瑞文等多阵。
3: 哎呀，就嚟忍唔住啦！
4: 俾啲耐性啦，我出尽力噶啦。
3: 唔得啊，我而家就要开大支咪啊！
4: 咪住，你点都要等埋今个星期六，发明环保生态厕所系统嘅公司代表先至会上嚟做访问噶。
5: 咁而陈家俊都请咗两位年青人分享佢哋点样用专业知识结合香蕉保育理念。
4: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吴细杰
5: 同我郑瑞文
6: 大气候。
7: 热血最强，港队进击爱之名古屋亚运会。
8: 港队赛艇代表赵显津在男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夺得金牌。赵显津在决赛由头带到尾，以6分50秒32首名冲线，力压伊朗和韩国的代表夺冠，亦是他个人首面亚运金牌。
9: 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动力四射，
7: 港队热血出击。全城集气，
12: 今晚上时间9:36，使唔使讲种天气？
13: 而家气温啊29度啊，系嘛？跟住相对湿度点算好啊？
12: 好啦，又嚟到后生仔补习社啦，
14: 系啊，75%啊，讲埋先啦。
12: 咁啊，头先咧就玩咗一个回合啊，我哋呢个古歌仔输嘅游戏啊，咁啊
13: 就同啊德国人并肩第二啊。
12: 其实咧，如果以比分嘅话咧，
13: 我起码都有半分啦，
12: 起码有两分，德仔起码有一分，
13: 系啊，
12: 一歌真系不堪入耳啊，以为。好啦，
15: 啲人问系咪特登拣呢首歌？
12: 点解啊？
13: 有啲
15: 认错啊，
13: 唔系小芳芳
14: 咁啊，认错啦，卡。
12: 系咁边
14: 呢边
12: 喎？好啦，咁啊，我哋嚟第二回合咯，吓咁啊，呢一个咧就40隻字啫，少啲嘅。 四字字啊。
14: 男歌手女歌手啊。
12: 合唱歌。
6: 合唱歌。
12: 合唱歌。
6: 有必分。
12: 你要扮男歌手。
14: 我仲想問添。咁即係男歌手。係喎。咁合唱唔等於男或者女㗎嘛係咪
12: 總之呢一橛有男女嘅聲嘅。
6: 咁應景又小風波又合久必分。
14: 合久必分啊。

0: 嗯，英国咩歌呢首？
1: 我成日播过呢期，
0: 唔系 啊，搞错，
1: 我谂紧个中文出嚟啊嘛，
0: 冰火菠萝包、啊。
1: 哦。
2: 喂，呢个会捞乱噶。哎呀，唔得。
0: 梁禮琴好聰明啊，佢擺咗個 headphone 啊。
2: 唔係，即係都係佢好多用有
0: 聲。好啊，嗱，四首一字啊。
3: 哇！啊，要密翻出嚟。
0: 所以有男女聲嘅，而家唔該你哋扮兩咩歌啊，德仔？
1: 咩冰山大火？
0: 唔
1: 係唔係，
3: 冰山有個冰啊，唔係
0: 冰山大火。邊個唱？邊個唱？
1: 妹姐同埋草蜢。是不是啊
0: 喂你妹姐你知道我身体我身体好
1: 不是
2: 啊你说听众又不想讨论咩
0: 你不如介绍下去我先生活本应付一下。
2: 你四四五你不要阻止我
0: 不准电话不是妹姐自己唱的 ,ok, 好啦 ,41 字所以再听一次一个。嗱听一次就是 ,1,2,3。

0: 啲歌詞撈唔到出
1: 嚟。係啊，一路聽住係撈唔到出嚟㗎。係
2: 啊，嗱。梁麗芹今次有啲壓力啦，遇到 feel 到佢，
0: 我真係撈唔到出嚟。
2: 其實係好正常嘅，撈唔到出嚟，
1: 唔係咁易噶，
2: 唔係咁易噶。
1: 所以喺收音機隔離嘅你，唔好笑我，唔係咁易。
2: 你而家你打開車窗，唱出嚟一品，邊個先？啊，四下一字啊，噔噔噔噔噔噔。
0: 我諗我真係撈你曬。
3: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我得十三秒。
2: 誒，都話咯，乜都填啲落去啦。
3: 哦，又俾多兩分鐘，
2: 想聽多次啊？
3: 好好好，
2: 好嚟啦。

0: 得得，边个抽得仔先啊？
1: 哇，好，
0: 我试唔试？
1: 试试啦，但系我后段已经冇乜啦，
0: 系咪啊？后段冇乜啦，好啦，嚟啦，一二三，
2: 成日咩来？无谓在一家心底内，暂唔劈开，请将冰山劈开，无谓在输压心底外，冰山劈开。救災我唔嘢
0: 你再講一次你不如你而家朗讀一次朗讀一次你
1: 請將冰山劈開無謂再抑壓心底外
0: 呢句係啱晒嘅係
1: 冰山劈開救災救災
0: 跟住
1: 望嘢
0: 唔係仲有一句㗎
3: 仲有嗰句
0: 頭先你跟住
1: 安仔嘅
0: 安仔
1: 嘅再嚟請將冰山劈開無謂再輸壓心底外冰山劈開救災救災都係咁樣啦重複咗因為
0: 一個因為我唔可以俾梁麗芹先嘅佢一定
1: 係一定
3: 命中我應該我都會亂啊你唔好
0: 望嚟嚟嚟
4: 請把冰山劈開無謂再抑壓心裡外波速救災請把冰山劈開無謂小心小心
0: 佢真係可以求其
4: 嘅。
0: 唔係啊我覺得梁麗芹真係
4: 我盡咗力
0: 㗎成足
3: 啊。唔係啊但係因為呢佢其實有兩
4: 拍㗎。係啊撈亂咗冇分㗎下。
0: 咩梗係冇啦。
4: 唔係囉。
3: 但係你究竟係頭拍定尾拍
4: 所以你見我兩拍都填同一個起碼博到有幾隻
0: 先。啊嗰係粗喺 paper 㗎。
3: 喂唔好唔好咩啦。
0: 你想讀係咪
3: 係啊係啊想把冰山變改喎應該。
0: 係
4: 啊
0: 哎呀
3: 都話你哋錯啦無謂再抑壓心底外冰山有災請把冰山劈開啱唔啱呢個
0: 唔係你再講一次嗱第一句係想把冰山
3: 變改無謂再抑壓心底外冰山有災請把冰山劈開啱唔啱
0: 啱
3: 能讓你抒發心底我寫咗呢個抒發
4: 唔緊要啦
3: 抒發心底外冰山轉開劈開救災
0: 好我哋聽下呢即係梁麗芹啱
3: 冰山劈開轉開
0: 嚟啦
4: 我幫你抹
0: 我聽住
3: 是不是這麼多是不是這個
0: 我們聽下答案啊來了

0: 山有灾啊！
1: 冰山转开劈开，
2: 唔系再第一个系有灾，
1: 第一个系想把冰山变改。
3: 但跟住冇，
1: 跟住咧就冰山有灾，请把冰山咩能让你先发生冰山转开劈开救灾。
3: 因为个灾字我唔识写，我写 JOY。
0: 我以为系冰山救灾添，原来冰山有灾。
3: 好
0: 啦，
3: 咁啊，书法我又系写唔到，写咗嗰啲书法啊。
1: 阿德仔就有兩
2: 樣啦，
1: 兩近兩，或者哥你唔係你話
2: 你一樣又一樣。
1: 好啦，最後一首啦，由於時間關係，玩多一首啦。嗱，呢一個咧，嗱呢個咧，我係有我因為要俾大家咧，即係聽一聽嘅歌詞，即係我用邊一段，所以我係會前面有啲音樂俾大家聽一聽先，引大家知道我係會用邊一段。咁由於咧就呢首歌咧就並唔係國語歌嚟嘅本身，咁但由於我播唔到個原曲，咁我只能夠播國語版，大家填廣東版落去，你聽下明白我講咩？
2: 收到。
3: 我劉若英喎，應該係嘛？
1: 嚟啦！
3: 你唔係啊，冇理由㗎。

0: 嗱，我哋呢度都系大家嗱，你又系阿班长嘅咩师弟啦，啊，我梁礼勤又同班长有啲交情啦，德仔又系草蜢 fans 啦，好啦，究竟啊呢一段啊咩歌啊，德仔？
1: Lonely
0: 系啦，咁我哋你明我讲咩啦？即系我播唔到原曲啦，播国语版啦，俾大家听多次啦，拜拜。

0: 一个嗱，因为呢首咧，我觉得系其中一首重版最难记歌词嚟嘅。
1: 系
0: 俾你嚟得啦，已经。
1: 唔系，我成日都形容呢个环节叫丑妇终须见家。
0: 点都要
1: 系咯，都系要见一见大家。
0: 梁伟勤而家好集中精神啊，佢而家默想紧啊。
2: 加字，我要求加字。
1: 佢哋啲考试影响隔篱位。
0: 好，得未？得未？一个一个丑妇啊，丑妇系嘛？
1: 嚟啊，丑妇见家翁。
0: 好嚟啊！
1: 我唱完之后影响大家。

0: 地球是否独剩下 Lonely？ 今心是否讲我知？
1: 有人写个电话，咁近个电话我听到。
2: 系咪有啲咁嘅写？好，继续继续。
1: 咁近个电话我约过嚟。
2: 好啊，咁啊，
0: 今心讲我知有冇啊？
2: 你再不如再讲一次，你头先填咗啲咩出嚟啊
0: ？Lonely 独剩独余下 Lonely， 地球是否独剩下 Lonely？ 今心讲我知。
2: 好，下位。好我都唔想講名，
3: 我都麻麻地。
1: 佢仲有電話聲㗎喎。
2: 係咪啊？繼續啦，唔好理佢啦。
0: 唔好打嚟住啊！
2: 好，準備。

0: 咗行衣呢，地球夜深得胜于 lonely， 每夜每天每夜里，就让我心如左不可
1: 讲
0: 你知，
1: 一定系咁深嘅。
0: 下意识，
1: 王长，好啦。
2: 好，杜亚勤啦，咁啊，你咪睇音乐，睇音乐系嘛？
3: 唔系，我
2: 俾个烟草你先。今日你再你自己跟住我拉啲音乐，好嚟啦，准备啦，跳紧舞啊，佢哋而家准备啦。

0: 地球是否独剩如 lonely？ 冷静冷冰冷漠女野、
1: 哎、
0: 再没法追寻当天的女子没天使啊仲
1: 有
0: 冇㗎
1: 出嚟。好啦究竟刘德勤系咪又全中呢
2: 都系全中。
1: 对啊
3: 全中了啊。
1: 听一听啊听一听啊。听一下节制先。
0: 呢个呢句。唔系一呢句。

0: 話完勝啊！
1: 嗱
0: 呢個
2: 佢留咗牙下嗰啲啦，
3: 我話嘢嘢，
1: 但我呢度有唱嘢，
3: 所以我哋大家都差唔多咗，
0: 係咪咁講啊？何生，
1: 係咪啊？我你打俾何生，
4: 清唱，
0: 我哋冠軍一齊啊！
5: 我埋單嘢
0: 喺度啊！
5: 嚟一陣，嚟一陣先，嚟一陣先。
0: 點啊點啊點啊！
5: 我唱我個版本俾大家聽，嗱，準備三二一，啊哈你，
0: 哇
5: 哈哈哈你，
0: 哇
5: 哈哈哈哇哈，
3: 可以話係公然啦，
0: 係啊，
3: 真係。
1: 好，恭喜佢，你
0: 係啦，咁啊，係啦，咁梁禮勤就演，
3: 係梁禮勤就以最高分嘅姿態啦，咁我同德國人又並排第二啦。
1: 有獎品，我攞咗咖啡啦喎，陳小姐。
0: 梁禮勤，即係有人俾我㗎，呢張啊，哇，呢張啊，
1: 呢張嘢我都有。
0: 呢張啊就係十年前啊，本台啊太陽計劃嘅一張啊，幫我哋三隻嘢出個 poster， 德仔見過未啊？
1: 我哇，一個好瘦啊！
0: 阿老可見過未啊？老可。
3: 哇！呢張我真係未見過。
0: 2016係嘛？2016年啦，十年前。
3: 哇！
0: 梁禮勤都好瘦下啊！嗱，喂，送翻俾你。
1: 係
0: 我哋前監製啊，阿 Fiona 咧就即係攞翻。
3: 應該係清 locker 嘅
0: 相，
3: 抄抄翻出嚟。係啊，開始二台要清走啲餘孽啊！
0: 手下留情，阿一兩位行梁禮勤啊！哇！即係呢張相啊，真係不得了啊！
1: 你
0: 啊，
1: 唔係喎，
5: 兩位群啊變咗。
1: 唔係你咁大沓，你係咪覺得可以炒得起啊？西羅定喺度先。
0: 可以喎，嗰啲精靈卡又話炒。三十周年嘛，我哋都十周年，系啦，咁啊有呢个特别嘅礼物咧，就送翻俾梁禮勤噶，好啦，咁我
3: 有个简单又隆重嘅颁奖仪式嘅，好嘢。
0: 除咗俾我哋放逐咗个私分之外咧，我哋今日齐人啦，哎呀，哇，
1: 仲有十分钟喎，
0: 系啊，十分钟啊，老海有咩？
1: 我哋系咪就咁而家喺度完结咗先啊？十分钟
0: 咩叫完结咗？
1: 即系完咗个节目佢啊，我哋都好
0: 嘅咯，跌到新闻之后啊，阿老海有咩想同阿梁禮勤讲啊？
5: 我冇，我諗住係本來就30秒嘅啫，但係點知就俾咗咁多時間。
1: 唔怪之係打電話聲啦。
5: 係啊，我諗住問你幾好咋嘛，完㗎啦諗住。咁啊俾十分鐘我喎。咁啊見到阿勤你頭先其實唱歌呢話記歌詞嗰度都好好。
1: 係咪好犀利咁
3: 啊。即係冇退
0: 記到啲舊嘢囉。係
1: 啊。就
0: 係
1: 記到啲舊嘢，新嗰啲記唔到啊，就好慘啊。
5: 是喎，不如我代聽眾問兩個問題啦。第一呢就係你轉咗呢個晏晝做節目呢，
3: 做得開唔開心啊？
5: 爽朗咗。
1: 我爽朗。係因為其實你而家見到我覺得我好似好爽朗咁，因為呢其實我有任務嘅。國家追到比較任務喎，因為我上嚟好似話係嚟救亡㗎嘛，係咪？
0: 係啊，所有程序
1: 係啊，要救亡大行動嘛。
0: 佢成日都話我，如果唔係我哋又要成日嗌話咩？大家上個 app 重溫啊，
1: 係啊，
3: 王牌節目
1: 嘛，
3: 我哋
1: 係啊，
0: 王牌要救亡嘅節目，
3: 唔係係嘅，係足球比王牌，
0: 爭啲紅牌添啊，
5: 係
0: 啦。
5: 喂，另外咁樣嘅，即係自從咧阿勤即係轉咗晏晝個 lock 之後咧，阿隊長咧就經常喺節目嗰度，究竟個購物嘅個 jingle 仲出唔出啊？咁樣可唔可以改咗個內容佢先啊？係啦，咁但係我咧就作為一個即係仲有少少一蚊之咁多嘅主導權咯，我就話嗱，千祈唔好改。雖然我喺節目嗰度同聽眾講過，不如改咗去變做咩話咩旅遊進啊，即係類似嗰啲啦。
0: 流旅行，
1: 旅遊進係邊個？
3: 佢未瞓醒佢，
5: 或者姓張㗎啦。總之 ，anyway， 咁樣，咁你覺得啊，即係而家都嗱，你又即係參與下咁樣啦。你覺得個 jingle 應唔應該改咧？
1: 其實呢就我對於那個 Jingle 呢我是真的有些意見，我覺得都幾衰的，講真是錄得幾衰，即是你的要求呢我覺得
3: 比較低啊。
1: 不是那個品味上面、我自己又 present 得衰咁樣呢，
3: 咁
1: 不如唔好要啦其實。
3: 何生呢有錢人品味，所以是有啲唔同嘅，係
1: 啦。佢講嘅就唔係我講嘅。係啊。
5: 係
1: 咪
0: 即係呢個
5: 係呢個係啊。
0: 呢個係咪
5: 再聽下。
1: 救命
5: 應該留
1: 低啦。
6: 聽眾請你而家就開著你嘅 USB 留聲機收聽流旅行之又悠如其情天。
1: 我有物必须记，我都唔知佢有咁用力。
6: 事过境迁，以后都记得要提起。从前情爱，一定要等待。
1: 仲要讲多次，
0: 就系再嚟多次，
1: 系啊，讲多次，
0: 好正。
6: 让我哋一齐尽还你
0: 嚟啦。
1: 旧物必须 機。
0: 好啱我哋呢個音樂，係啦。咁今日有咩咁樣講啊？我哋今日就攞咗呢個咧，即係十年前啊太陽計劃嘅呢個
1: 奧金
0: 啊，係啦，係啦。咁啊，阿老可仲有咩想同梁禮勤講啊？誒，你話聽眾有咩問啊？係。
5: 誒唔係，大概係咁樣啦。咁啊，因為啲聽眾一聽到呢個 jingle 咧，就有如阿勤翻咗上嚟，
2: 翻咗上嚟啊！
1: 蛋蛋開
0: 啊！係本來就已經
1: 係咗釘住咗。
0: 唔係啊，你知唔知我俾聽眾鬧啊？話
3: 已經走咗啦。
0: 話咩？話已故嘅梁麗勤，即刻俾人鬧啊！我
1: 鬧你啲咩咧？
0: 話我講你咯，話話你已故啊嘛。
1: 其實係真嘅，大家唔好鬧佢啦，我真係釘咗啦。
0: 係啦，咁啊。
5: 是是所以呢就嗱咁即係換句話講啦，阿勤就話想喐喐佢啦，咁我唔變住都係，即係大家投個即係大家或者有機會再講下啦，即係究竟呢個精確留唔留低啦、
0: 哦、
5: 即係呢一個係因為嗱我望住而家即係我哋自己嗰三格嘅畫面，兩個細路又行開咗咁啦，好似
1: 係
5: 呀係呀，
1: 知唔知嗰個一手樓嗰單嘢，我哋有兩個仔女㗎嘛，不過唔係呢兩個咁解
5: 係呀係呀，
1: 阿 Honey 同埋個老公啦。
5: 系啊，个感觉我想问咧，即系坐翻埋一齐咧，即系我呢个斯文嘅吓，唔关手粉事嘅。
1: 哦、
5: 阿勤点啊个感觉，有冇好啲啊？
0: 我生咧，即係自從你唔喺度之後咧，因為我成日都要做翻嗰個劊子手嘅工作啊，即係譬如話佢
1: 何，
0: 即係譬如話佢係何富豪啊，屋企又有桑拿浴室啊，同埋有泳池
3: jacuzzi 啊，
0: 有機會好耐啊，係。
3: 老何，其實你咪後已經講咗噶啦，
1: 係啊，我哋頭先講得好行啊。
3: 總之個總結就係、是，咁一個月翻嚟一次，你梗係開心嘅。
1: 係啊，一通頭先咁樣講啊，係啊，佢可以話係咧一次中的啊，
3: 係啊，
1: 中咗個下懷啊。
0: 跟住咧，
5: 哦。哦，咁我明啦，咁我一次係嘛，一次到喎，
3: 一次到
0: 喎，佢應承咗咩？
1: 我冇，梗係冇啦，冇傻啦，你哋。
0: 好啦，
5: 嗱，咁唔關我事啦，嗱，
1: 膊頭不能常拍啊嘛，
5: 一頭家，我哋男人知嘢都講，一頭家，男人而家冇話事權嘅，
1: 係啊。
5: 是啊，如果網上面就聽到啲冷言冷語咧，哇，我哋好傷噶，我哋
1: 係咪啊？
5: 係啊，
1: 咪但係我眼瞓啊嘛，你明白得㗎？
3: 所以我咪話交 set 文咯，
0: 係啊，好在成日眼就翻嚟做 set 文
3: 啊！你港式生活館都係咁樣
0: 啊！
1: 好在我哋港式生活館一二三冇 set 文嘅啫，你叫佢哋交俾你咪得
0: 咯。係，我哋好歡迎梁禮勤，即係如果聽眾可以即係留下言啊，俾我睇，譬如好似頭先咁樣
3: 交個話事小弟俾我哋啊，
0: 俾半個鐘頭佢播歌，佢又可以過下癮，我哋又可以咧即係慰藉到啲聽眾啊，相思梁禮勤之
3: 苦，一家便宜兩家
1: 長。因為咁嘅，我講。那個就其實 weekend 都可以有啲音樂節目啦，咁點解要咁樣？因為有收錢啊嘛，咁、哦、我過嚟幫你做冇錢噶嘛，你明唔明
0: 啊？李志剛啊嗰啲做咁唔使你啦。
1: 唔係，咁一台冇嘛，係咪先？
0: 係咯，
1: 係啦，一台都需要有一台嘅嗰種品味噶嘛。
3: 係係
1: 係啦係啦，
3: 你個 flow 好好啊。
1: 係啊，輪流做啊，我哋都可以㗎。
3: 首尾呼應，由一開始講到而家。
1: 都係多得佢哋啫。
0: 係咁啊，難得我哋幾隻喺度啦。咁聽日就今日係咩啊？今日盈月係嘛？
3: 今日盈月係
0: 啊，
5: 盈月啊！
1: 哇！
0: 我覺得呢首歌，
3: 我仲以為是此事故人來添啊！
5: 要剪低佢啦，呢一段要剪低佢，
1: 要一齊唱何鏗天涯嗰句啊！
0: 咁啊，聽日有中秋節呢首歌就真係啱曬啦！但冇乜幾好啊，真係多謝梁禮勤，
3: 回歸梁姐，
0: 回歸上下流程，係啦，
3: 有骨嘅呢個，多謝曬啊！
1: 好啦好啦，
0: 拜拜，我哋一陣間咧，點樣影翻張相？我哋影翻張我哋五個人嘅大合照啊！起緊歌嗰陣，我哋再影啊！

0: 去去去家千里梦回故乡上被秋风。
1: 首先呢都要多谢何铿啊，何铿今日冇数钱嘅。但佢仍然都係要即係几点啊，六点几起咗身。
2: 係
1: 六点五点几六点起咗身。
3: 喂而家本来我瞓咗㗎。
2: 多
3: 谢
2: 晒啊。
1: 多
2: 谢
1: 晒啊。咁啊难得啊，即係那天再重聚啊，係啊。咁啊趁住听日中秋佳节。大家有啲咩想同各位听众讲声咁样啊？
2: 系，
3: 大家饮多杯。
2: 系，大家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做阿一，系我主持手下留情嘅。
3: 系，希望大家我讲多句，希望大家可以听港式生活馆，星期一至三。
1: 应该嘅，系啦，
2: 系啦。
4: 哇，
2: 都听埋四。
3: 星期一至三有我哋，系。
2: 系，德仔啊，祝大家人月两团圆啦，开开心心
1: 啦。我哋啊，正式去做节目啊，去到尾声要讲咩噶？系要讲拜拜噶。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特朗普亲自接机，预计特朗普即将在白宫为习近平抗例举行欢迎仪式。港队今日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一金四银两铜，赛艇的赵显津在男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夺金。李夏欣表示，已经修正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的升降机工程正在测试，又说威尔斯医院涉及病人喂食的医疗事故是极度不理想。详细新闻内容。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接机，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稍后会在白宫为习近平抗例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将会致辞之后检阅部队，仪式结束之后两国元首将举行会谈。习近平较早时发表书面讲话，说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期待与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郑浩景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的专机，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下午五点几抵达位于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展开对美国的三日国事访问行程。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接机，美方在现场铺设红地毯，习近平和彭丽媛步出机舱之后，先向在场人士挥手，之后一同落机。两国元首面带笑容握手问候，并且短暂交谈。特朗普同中方代表团成员握手，美方安排小朋友向习近平抗例送上鲜花，美军乐队先后奏起中国和美国国歌，现场鸣放礼炮，美军战机飞越基地上空。习近平登上座驾离开之前，再次同特朗普握手交谈，特朗普其后亦都登上直升机离开。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话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埋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他期待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好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和彭丽媛，你次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你次是一个伟大的时刻。他期待和习近平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而特朗普返回白宫的时候对记者说，相信中方欣赏接机安排，他们是了不起的人。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美中两国必须进行最高层级的互动，因为两国分别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和世界上军事实力最强的两个国家。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美国财长贝森特再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谈，贝森特会后表示，两国同意延长贸易休战协议两个月，去到出年一月十号。而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介绍两国经贸团队近日在纽约举行的新一轮经贸磋商情况，说何立峰和贝森特首次就人工智能进行对话，双方将就后续工作保持密切沟通。张子欣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之际，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再次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是两人继过去的星期日之后本周第二次会晤。贝森特会后说，华盛顿和北京已经同意将双方的贸易休战协议延长两个月，直到明年的1月10号，中美贸易休战协定原定11月10号到期。 贝森特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双方的会面是为了探讨能否达成一项更大规模的协议，他们就延长釜山协议达成一致。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总统特朗普今年较后时间将有机会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和20国集团会议上面再次与中方交流。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在例行记者会介绍中美经贸团队日前在纽约举行的第八轮经贸磋商相关情况，指何立峰与贝森特就人工智能进行首次对话，双方将就后续工作保持密切沟通。
4: 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的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3: 何亚东又说，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原则，围绕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等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多项共识。另外，对于贝森特表示美中两国同意延长贸易休战协议到明年1月10号，外交部被问到中方能否确认有关消息，发言人郭家坤说有关问题建议向主管部门询问。郭家坤亦都被问到中方会否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11月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他表示中美双方就年内两国元首的活动安排保持沟通。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在北京，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两军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意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涉军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开展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保持两军关系稳定健康持续发展。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5: 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在北京，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两军关系具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
6: 元首外交对中美两国两军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我们愿与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涉军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开展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保持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发挥积极作用。
5: 对于有报道指中方访美期间或根据817公布要求美方停止对台军售，蒋斌表示中国坚决反对美国向台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明确。
6: 中国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美方应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尤其是817公报规定，停止对台售武，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稳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5: 蒋斌又说，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 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一金、四银、两铜，当中单系赛艇项目已经取得四面奖牌，金牌由赵显津在男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夺得，梁宇航在男子60公斤级散打历史性为港队取得银牌，女飞鱼何思培就在女子50米自由泳攞到银牌，是今届个人第三面奖牌，港队至今累计取得4金、10银、9铜。陈晓庆报道。
7: 亚运直击，港队在今日的亚运赛事奖牌大丰收，其中赛艇队是大户，共取得一金两银一铜， 金牌来自男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过去两届亚运已经累积一银一铜的赵显津，来到第三届终于登上最高颁奖台。他在决赛最后1000米发力抢占首位，最终以6分50秒32的时间过终点，夺得金牌。两面银牌分别由洪泳恩在女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以及张远山、梁泳安在女子轻量级双人双桨艇夺得。其中张远山和梁泳安在决赛戏剧性后上夺银，他们头1000米赛程一直落后，更一度包尾，但最后1000米发力连续追过多名对手，临到终点更成功赶过日本组合，以 0.03 秒之微力压对方取得第二，做出时间为6分59秒24。铜牌就由陈迪伦、林新栋在男子轻量级双人双桨艇取得。过去从未攞过亚运奖牌的散打队就在今届创造历史，梁宇航在男子60公斤级决赛不敌国家队的唐诗石，取得银牌，写下散打队在亚运历届最佳成绩，连同陈子晴昨日在女子52公斤级夺得铜牌，今届合共取得一银一铜佳绩。女飞鱼何思培就取得今届亚运个人第三面奖牌，她在女子50米自由泳决赛游出24秒32，第二名垫池，连续两届在这个项目取得银牌。金牌就由国家队泳手吴兴峰以破亚运纪录的23秒98夺得。剑击队亦都有奖牌进账，男子重剑代表方海申在个人赛晋身四强，面对哈萨克剑手一度落后3-6下力追，曾经追至9-9平手，可惜尾段再被对手连取多剑，落后至12-14，最后一剑双方同时刺中对方得分，最终方海申输13-15。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方海申为香港增添一面铜牌，亦都是他在亚运取得的首面个人赛奖牌。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而在乒乓项目，国家队在女子团体赛决赛以总场数3-0击败日本夺得冠军。孙颖莎在第一场面对日本的早田希娜以局数3-1轻胜。第二场国家队由王曼玉对住张本美和，双方要打到第五局分胜负，王曼玉决胜局以12-10胜出，取得关键一场，协助国家队领先场数2-0。第三场国家队的拐曼面对日本的伊藤美诚，就以直落三局胜出，协助国家队连赢三场，赢得金牌。在本港，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的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运作，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恩表示已经修正升降机工程，目前正在测试，强调所有升降机全部运作正常和安全，才会展开新服务。另外，威尔斯医院早前发生喂食病人的医疗事故，李夏恩形容事件极度不理想，相信未来有很多改善空间，会落实措施提高医护的警醒。王威培报道。
8: 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的28部升降机只有4部运作正常，至今还未完成修楼。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恩在医管局大会之后见记者，他说工程已经做了修正，目前正是测试紧，期待今年内能够完成。李夏恩强调没有医院服务受事件影响。
9: 玛丽医院重建计划呢一刻咧，其实佢系冇暂停过任何服务嘅，服务咧喺现时嘅大楼嗰度继续进行紧，唔存在于因为呢个工程延误咗而影响现时嘅服务，所以冇手术咧，冇任何嘅服务系被割唔到嘅。所谓影响到嘅咧，就系话将来嘅医院发展，咁究竟会唔会影响5至10年之后嘅临床发展咧？相信要等我哋收咗楼之后做一个好嘅评估，我先知啦。
8: 佢强调医院唔能够承担任何影响病人安全嘅事。所有28部升降机要完全运作正常和安全才会收楼。另外，威尔斯医院早前有一名有认知障碍需要进食午餐的病人，被临床判断可耐受进食，获发正常餐，病人在喂食之后不适，其后离世。 李夏欣承认有好多改善空间。
9: 发生呢件事系极度唔理想，亦都对于我哋医护界嚟讲都系一个好大嘅震撼嚟嘅。我相信喺前线嘅同事，又或者我哋医护对病人一个检查或者落一啲指令嘅时候咧，可能都要提升嗰个程度。喺呢件事上边咧，可能真系同事有一啲地步可能做得唔系真系好清晰，令到真系帮手喂嘅同事又唔系好清晰，护士做 assessment 嘅时候又唔系好清晰。我哋相信有好多好多地方是可以改善，是可能整体医护人员的认知和对病人本身的检查这方面。
8: 李夏欣说会落实措施令人员警醒一些，医护要确认和病人做足身体检查才开始喂食。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1: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未来要加强对狗主的罚则，并继续捕捉流浪狗，相信流浪狗问题可以绝迹。另外，谢展环说本港的电动车充电设施不够多不够快，目标出年开始推出闪充充电桩，大约五分钟可以帮一架电动车插满电。仇志荣报道。
10: 渔护署继续同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附近一带采取联合行动，捕捉无人看管狗只。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话，渔护署由以往平均每年捕捉到超过11,000只流浪狗，降至目前只是大约400只，反映政府的重视和努力有初步成绩。但近月的狗咬狗、狗咬人事件，明显见到仍然要加倍努力，并且要检视工作的方向和方式。他出席新城电台节目话，流浪狗的源头是弃养，一直呼吁市民养狗前要想清楚，因为涉及庄严的决定和一生的承诺，未来要加强对狗主的罚则阻吓力，并继续捕捉流浪狗。
11: 2015年、2018年的时候曾经尝试过捕捉之后绝育就放回，其实不可以减少到流浪狗的数量，用现在的方法就不会放回去。我希望就慢慢那个数流浪狗的数目就可以减少，流浪狗在外面他们繁殖，他们都要有新的流浪狗来源，来源都是弃养，弃养那里能够个源头在那里截了的话，捕捉流浪狗，我哋继续努力嘅话咧，将来流浪狗呢个问题可以系喺香港嚟讲系可以绝迹。
10: 另外，谢展环话，本港电动车充电设施唔够多、唔够快，目标明年开始推出闪充充电桩，大约五分钟可以为一架车充满电，亦都会推动公司推出流动充电车，协助喺偏远地方嘅车辆。被问到会唔会再推垃圾征费，谢展环回应话，近年市民意识提高好多，减费工作效果唔错。
11: 垃圾收费咧，要直接向市民嚟都系。收钱咧，市民嘅情绪上边咧都系困难。透过一个嘅宣传教育咧，我哋嘅绿在区资源嘅循环咧，效果都唔错嘅。我哋再往我哋几年，我哋嘅垃圾已经减咗约超过1,000吨啦。我相信我哋大家合力一样系可以减到费。将来系咪要用垃圾收费嘅话咧，我哋可以留待咧，将来宣传啦。
10: 至于几时实施第二阶段嘅走数管制法例，谢展环指出，未能喺所有情况都揾到替代品，会喺成熟嘅时候再实施第二阶段。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元朗日前有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死亡，警方其后在案发现场附近加装4组临时闭路电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系统有热能探测功能，即使在晚上肉眼看不到，亦都可以侦测有没有狗只出现，便利渔护署和警方工作。另外，施政报告提出研究和推进 AI 城市大脑系统建设，首阶段预计成本大约2亿，大约需时24个月完成。邓炳强期望出年风季之前可以有针对打风的模型。钟慧仪报道。
12: 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死亡的现场附近加装4组临时闭路电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会议时，被问到日前他在电台节目的讲法在网上引起讨论，邓炳强说有人扭曲他的讲法。
13: 其实这个一个例子是显示到有些媒体或者人这些都是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就刻意去扭曲我讲的东西，或者只是选择性讲我一句半句的东西。而事实上即日回去之后，我跟同事就商讨完之后，已经即时是安装了 CTV 的系统，还有这个热能探测的功能。 咁最主要咧就係話我哋監察翻喺相關嘅路段入邊咧，係會唔會有啲狗嘅出現，包括夜晚我哋肉眼睇唔到黑嘅時間咧，咁啲狗究竟係聚集喺邊度啊，或者會唔會嘅竇喺邊度啊，從而便利我哋咧嘅漁護處嘅同事啊，同埋我哋警隊同事咧係作出一啲跟進嘅行動。
12: 另外，施政報告提出推進 AI 城市大腦系統建設，首階段預計成本大約2億元。大約需時24個月完成，全面成熟運作大約需時6至9年時間。選委會界別劉志鵬關注會唔會加快進度。
14: 2023年4月咧，阿特首帶咗我哋去佛山咧，睇咗佛山大佬嘅，都係好成熟噶啦，已經。咁即係話咧，我哋係咪可以即係借助內地嘅啲經驗咧，喺硬件軟件方面咧，係加快提升咧咁樣？局長咧，首先係真係唔好急，不過要快。將佢做好佢。
12: 鄧炳強表示，期望喺明年風季之前，針對打風嘅模型可以面世。
13: 我哋希望第一個應用場景咧，唔使24個月嘅。2027年打風之前，一唔使1年時間咧，就會做咗一個咧基礎呢個嘅針對呢個係打風嘅模型出咗嚟噶啦。我哋希望陸陸續續咧，去到24個月以內咧，係一啲所有基本香港面對嘅情況咧，都能夠做到。
12: 鄧炳強話：正同內地當局研究延長香園圍嘅通關時間。香港電台記者鍾慧儀報導。
1: 一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为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隆重欢迎仪式。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当地时间星期四早上在白宫亲自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习近平和特朗普握手。来自美军各军种超过470名军人参与在白宫南草坪国事厅和玫瑰园举行的这场欢迎仪式。习近平和特朗普将于欢迎仪式结束之后举行会谈。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将于10月1号国庆日提供折扣优惠，包括全单7折或者77元优惠。飲食界立法会议员梁俊表示，今次新增湿货街市和美食广场参与优惠活动，又说餐饮业虽然面对复杂经营环境，仍然提供不少优惠折扣，希望同市民旅客分享节庆气氛。陈晓君报道。
15: 为庆祝国庆77周年，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在10月1号国庆日提供优惠。今年参与的食肆种类包括五星级酒店、中式食肆、快餐店、咖啡厅和便利店等，亦都新增了湿货街市和美食广场等的新元素。部分优惠由下星期开始，亦都有部分涵盖整个十月，提供全单7折或者套餐优惠，亦都有食是提供77元或者10.1元的优惠。飲食界立法会议员梁俊表示，业界面对复杂的经营环境，仍然提供优惠折扣，希望为市民和旅客带来更多选择，分享节庆的气氛。
16: 我们今次呢，我们的参与食肆呢，比起我们同年我们七月的时候呢，七一回归的活动呢是更加多的，亦都感受到业界啦，纵使个经营环境好复杂啦，大家都好支持我哋业界一齐去做啲优惠，见证住大家咧对嗰个国庆节嘅重视啦，好多唔同嘅新元素喺入边，市民都会更加多选择，旅客嚟到香港咧都会觉得有好多唔同嘅美食去俾佢哋去探索。
15: 梁俊话，业界反映近年国庆优惠活动成功带动生意增长，加上今年国庆适逢亚运热潮，相信有助提升业界嘅气势。
16: 近年都有不少業界跟我們說，因為我們的活動都叫做有聲有色，甚至旅客、內地的朋友都知道有我們的活動，不少食肆跟我們說都是有增長的。我們都有一些體育盛事，這類型的活動和盛事，即是將個形勢或者我們說的氣勢越做越好，讓大家記得香港餐飲。
15: 梁俊又說，為了響應政府推動銀髮經濟，有食肆提供晚餐折扣，市民出示長者卡或者落油卡都可以享有優惠。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特朗普在白宫为习近平抗例举行欢迎仪式。港队今日在名古屋亚运增添1金4银2铜。李夏欣表示，已经修正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的升降机工程。 环境保护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系三至五，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系四至五，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中。预测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九，强度属于甚高。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在晚上十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8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炎热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7: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18: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美股初段下跌，中东局势再度紧张，推高国际油价，市场忧虑美国通胀升温，推高联储局的加息预期，带动美国国债收益率较早时上升。美国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较早时曾经高见 5.4439 厘，创2004年以来最高，加上市场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投资情绪保持谨慎，美股初段就下跌。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1334点，跌177点，跌幅超过0.3%。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8点，跌17点，跌幅超过0.2%。会计师康德勤预计，今年香港新股市场的集资规模最少达到4800亿元，有望突破16年前的历史纪录。有信心本港市场的流动性绝对有能力支持大型新股融资。由赵家俊报道。
19: 德勤估算本港今年头三季一共有116只新股上市，融资总额达到3879亿元，按年分别增长76%和1.1倍。受惠于 SpaceX 和 SK 海力士两只大型新股上市，头三季美国纳斯达克已超

0: 啊，兩次政策會議結果和聯儲局聲明，如果加息和市場波動令大型新股延遲上市，會直接影響最終上市集資額。不過他相信本港市場的流動性絕對有能力支持大型融資。
1: 最近呢，我想香港的二級市場，即包括阿里做了一個800億的配售，智普方面做了50億美金的配售，這些都是市場方面來講完全吸收了。市場流動性方面來講，我相信呢香港是絕對有能力承接非常大型的科技的融資，因為始終投資者的眼球都是非常關注。
0: 證監會剛公布落實香港首個五年規劃和新一份施政報告的策略行動綱領，計劃明年上半年就精簡招股章程展開諮詢。歐振興提到，部分已經在外國上市的國際公司，相關資訊已經在年報或者報備文件中反映，可以研究是否以援引並入方式將有關資訊納入招股書，相信有助令上市披露要求與時並進。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道。
2: 財經事務及副務局局長許正宇說，香港黃金中央清算及結算系統自7月試運行以來，配套倉儲設施的黃金量已經相當可觀，有關系統在明年首季會正式啟用。他又說，期望人民幣櫃台納入港股通能夠盡快推出，相信對兩地市場和投資者都有利。由方嘉莉報導。
3: 財經事務及副務局局長許正宇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香港在黃金領域具有一定基礎，但未完全達到國際化水平，強調全球大變局為香港帶來機遇，黃金相關活動部分轉移至亞洲時區。許正宇說，香港黃金中央清算及結算系統將於明年首季正式啟用，現階段處於基礎設施建設期，以便日後市場有需求時能夠隨時使用。
4: 在過去的試營運的經驗，一直大家記得，其實7月7日我們有個宣布個試營運已經開始了結算系統，其實現在是在試營運以來用緊我們結算系統和倉儲設施的一些黃金的量已經相當的，這些都是一個很好的基礎去做我們下一步的工作。集中商品和個人民幣國際化的關聯度都很高。期貨，期貨現在除了是主要是在美國的，所以為什麼現在港交所已經出了那個美元的黃金期貨，它接下來都會出一個人民幣的黃金期貨，對照美國在這個黃金個期貨市場的角色。
3: 許正宇表示，當局一直觀察其他地區同類規劃，提到港金結算公司由政府主導成立，有別於新加坡偏向市場主導。他強調，香港並非閉門造車，亦不能夠唱獨腳戲，政府同市場都有角色。他又說，隨著香港黃金市場規模逐漸擴大，加上北部都會區有土地資源，關注能否吸引更多冶煉商優化現有業務。另外，證監會提出目標明年7月前人民幣櫃台納入港股通。許正宇說，涉及系統更新和技術安排，要確保市場基建落實到位，又說一直和內地監管機構緊密溝通。他說希望盡快推出，對兩地市場及投資者都有利。港交所一直積極推動有興趣的發行人開設人民幣櫃台，當有關政策正式落實時，相信他們亦能夠從中受惠。香港電台記者方嘉莉報導。
2: 本港外貿表現持續強勁，八月的出口按年升53%，年升30個月，進口按年亦都升60%。有分析認為，中美同意延長貿易休戰協議去到明年年初，本港外貿強勁的表現有望在今年餘下的時間持續。由趙家俊報導。
0: 政府統計處公布，八月本港整體出口貨值按年上升53%，年升30個月，升幅較七月擴大2.3%，進口升60%，年升20個月，較七月擴大19%。上月錄得有形貿易逆差712億元。今年頭8個月整體出口貨值按年上升42.5%，進口貨值上升43.2%，期內有形貿易逆差3712億元。上月輸往亞洲的整體出口貨值按年上升59.2%，其中輸往內地上升超過61%，新加坡和越南升超過80%，出口到美國亦升超過64%。資深經濟學家林朝基指出，中美同意延長貿易休戰協議至明年初，本港外貿表現有望在今年餘下時間持續。
5: 首先啦，將佢延長咗嘅話，延長到年底之後，咁你見到咧，大部分例如係出口商或者進口商咧，都係趁呢個機會。

0: 喺可以嘅情況之下咧，入口亦都大量啲，出口亦都大量啲。咁希望可以咧就將整個貿易咧避開咗嗰個關稅。中國始終都係一個世界工廠啊，咁好多地方都仍然都需要嘅，包括美國咧都需要中國嘅產品嘅。咁所以我會喺呢個情況見到咧，就係如果個中美元所講得咁好話可以延長一個月嘅話咧，我相信亦都係受惠到呢樣嘢。
1: 政府發言人表示，展望全球對人工智能相關電子產品的需求持續，短期內將繼續支持香港商品貿易表現，但亦需要密切注意中東地緣政治局勢緊張，主要先進經濟體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帶來的不確定性。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2: 美國紐約聯儲銀行總裁威廉姆斯說，聯儲局在年底之前可能需要再加息一次的看法合理，認為當前美國經濟展現韌性，就業市場下行的風險明顯減弱，為聯儲局對抗通脹提供空間，但亦都要關注人工智能對傳統需求的衝擊，強調推動通脹回落至 2% 的目標至關重要。美國上個星期新申領失業援助人數意外降至197,000人，按星期減少1,000人，市場原先預期是會增加至超過200,000人。道瓊斯指數最新報51,303點，跌20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86點，跌19點。恒生指数收市报24,761点，跌72点，总成交金额有1,595亿5,000多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5.38，跌6仙；南方恒生科技4.27仙，跌0.91仙；腾讯控股438.4，跌2.6；智普638.5，跌11.5；阿里巴巴110元，升2毫；恒生中国企业84.6，跌6仙；建滔积层板52.15，升6毫；长飞光纤光缆187.2，跌8.5；Minimax 279元，升4元；宁德时代492.8，跌18.7。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3， 日元 158.77， 瑞士法郎 0.829， 加元 1.414， 人民幣 6.712， 英鎊對美元 1.321， 歐元對美元 1.138， 澳元對美元 0.702，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6。 港金報39,880元，比上日收市跌565元。倫敦金每安士的賣出價4,261.63美元。港匯指數報 100.7， 升 0.2。 這一節晚間財經報導完畢。
3: FM926
4: 香港電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好笑一起笑最开心，
6: 喊都有人陪你一起喊。
5: 睇戏梗系入戏院睇啦，10月1日半价睇好戏，冇错，全线好戏只需半价，政府请你半价睇好戏，全港任何一间戏院都得噶。你唔系唔嚟啊？11半价睇好戏，一齐嚟体验大银幕嘅感动啦！
7: 区旗区徽系香港嘅象征同标志，同国旗一样嘅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系中国不可分离嘅一部分，喺祖国嘅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嘅精神。花蕊上的5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8: 听礼物的声音，
9: 有奖品啊！
10: 你都被我的歌声吸引到你，听过一台听者有想计划未啊？
9: 未啊。
10: 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
9: 精灵一点
10: 港式生活馆，
9: 手下留情
10: 同广东广西的节目时段，
9: 打电话来答下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10: 一台听者有想计划等紧你。
11: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9月24号星期四晚的广东广西，就是中秋节之前的一晚广东广西。我们今晚呢就的题目呢就是 UTMB 的极限边缘。咁直播室有我黄宗宪医生啦，咁同埋我今日请嚟嘅嘉宾邝子俊 Ricky， 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0: 系咁啊！我谂如果听即系有听开港台节目嘅朋友咧，可能以前都听过 Ricky， 都喺港台即系第一台其他节目嗰度有即系有其他嘅分享啦。咁不过今次咧，即系请佢上嚟咧，就系讲下另一样嘢嘅吓，就唔系讲佢嘅一啲旅游嘅经历，咁就讲下 UTMB。咁或者即係俾大家嗱，我其實我就同阿 Ricky 咧就識於微時啫，真係識於微時。我嗰陣時大家都係學生嚟嘅，
1: 係
0: 係咁，但係我見到即係我真係見證住你咁多年嚟好大嘅改變。
1: 係啊，我諗啊 ，Doctor Willie 係我師兄嚟嘅，中學師兄嚟嘅。咁佢見證我嗰陣時候，應該係我完全唔運動嘅 Ricky 嚟嘅，有啲肥仔嘅，
0: 係嘛？咁到好似係有啲肥肥地，
1: 肥肥地嘅，肥肥地嘅。咁而家就瘦翻啲啦，有運動瘦翻啲啦，降體型少少咁樣啦。
0: 嗯，
1: 係啊。
0: 咁但我知道其實運動都唔係你嘅正職嚟喎，係嘛？你本身你以前係即係讀邊一方面嘅即係大學？边一方面课程咧？嗰阵时
1: 我读 law 嘅，咁而家都系律师嚟嘅，咁就喺公司里边做in-house counsel 啦，咁做咗十几年噶啦，咁就近呢两年咧就去咗一间投行里边咧做一个好得意嘅职位，叫做 employee relations specialist， 咁简单就系内务调查，咁就系调查一啲譬如话sexual harassment 啊，或者系一啲 bullying 嘅嘢，咁同我以前做嘅嘢好唔同嘅。
0: 咁但系其实运动呢样嘢系你嘅嗜好啦，系嘛？系啊，咁 UTMB 咧，其实我相信都唔系太多人知道系咩嚟嘅。
1: 我谂而家呢几年就多翻好多人知，因为香港而家就都注重运动啦，好多人譬如话后生仔，好似嗰阵时好老，咁都好多跑友、山友咧，都多咗好多。比起我第一年玩 UTMB 就系2017年，咁我玩咗两次嘅，2017、2023。其实2023嗰阵时已经开始都几多人认识 UTMB 呢个比赛噶啦，咁而家就好 hit 添啦。咁啊系咯，不过当然啦，UTMB 系一个简单讲啦，就佢系喺法国嘅一个，我谂系全世界最大型嘅一个山赛啦。咁佢嘅旗舰嘅游戏咧就系叫做叫做 UTMB， 咁就系171公里或者100 miles 啦。咁佢就喺一个法国嘅小镇，好靓小镇叫 Courmayeur 起步，咁就去到呢、這个Chamonix 起步，跟住就去到意大利嘅 Courmayeur， 跟住就去瑞士咁拉夫利。跟住再去翻Chamonix 法國，咁就全程圍住 Mont Blanc 白朗峰，咁白朗峰就係歐洲最高峰咁樣。咁當然好少人或者我諗唔會話你一開始跑步就會玩一個100 miles 比賽，咁雖然有一個過程咁樣。咁我自己就係讀書啦，讀 PCLL 即係最尾一年考律師牌，嗰時就即係減壓啦，咁開始慢慢跑步。咁之後跑步啦，咁跟住2008年開始玩毅行者，咁開始認識行山，咁行山之後就開始又跑山，咁樣開始咯。
0: 我諗我都係同你差唔多時間玩毅行者即係你係2018啦嘛，係咪
1: 2008
0: 、哦、你早我好多，你早我好多。
1: 2008年咁玩咗十年啦，玩到2018年，
0: 標
1: 咗尾會最尾一年攞咗呢個超級毅行者，就係2018年，好多謝一班兄弟成全我。
0: 哦，哇！即系你都系玩过好多本地赛事，先至去挑战呢个 UTMB。
1: 系当然要储经验啦，同埋系要咁你要储分啦，咁同埋嗰阵时2017年玩咧，冇咁多海外赛，同埋冇咁多资讯嘅。咁通常当时候2017年之前，其实大家都系聚焦于香港嘅本土比赛啦。咁嗰阵时香港本土比赛都好多嘅，譬如讲翻2016、2017年嗰季啦，咁嗰阵时系有最四个最大型嘅100公里比赛，香港咁系毅行者啦，11月啦，跟住就有一个叫 The North Face 100，就系12月啦，跟住就 Hong Kong 100就一翌年嘅1月啦，跟住最尾就 Translanta 就3月， 咁我係當年2016-2017呢個季咧，就一次過玩曬呢四個比賽，就攞咗 Grand Slam。咁玩曬之後咧，咁就開始咦都要想挑戰一下啲海外嘅比賽。咁就喺我嗰時一班跑友，咁我嗰時候個 running group 係叫做 Faith Walker 飛虎啦。咁就喺佢哋口中知道，有 UTMB 呢樣嘢。咁於是乎，咁啊抽籤啦，又抽到喎，嗰時候抽到，咁就開始呢個旅程。
0: 其實有咩門檻㗎？即係參加有 UTMB， 因為你講緊係即係講係100 mile 啊嘛，英里啊嘛，係嘛？咁即係我自己都玩過毅行者啦，即係嗰100 km 都唔簡單啦，仲100 mile， 即係170多公里咁樣。咁係咪有一啲門檻咧？即係譬如喺體能上或者其他嘅條件上，係咪要即係超過咗某一個水平先至可以報名嘅咧？
1: 嗱，咁當然 training 好緊要啦。咁可能 training 可能遲啲先講啦。咁我咁講門檻先啦。咁簡單啲咧，而家咧佢係比較複雜啲嘅，因為佢改咗一個即係品牌嘅贊助商啦。咁同埋亦都好多全球人參加。咁簡單講就係咧，你要想玩 UTMB 個旗艦 game 100 mile game 咧，你先要完成一個指定嘅100公里嘅賽事。咁可以係香港，可以係。即係其實好多世界各地都有唔同嘅比賽嘅，咁至少100公里要完成一個100公里嘅比賽，你攞咗一個 index， 即係 UTMB index， 咁跟住咧就玩某啲比賽咧，就指定要儲一啲叫 running stone， 咁就你 OK， 你要如果你要咁你要玩呢個比賽，你要抽籤，咁你要有個 index 啦，有個100公里比賽 index 啦，就至少要有一粒 running stone， 咁你就可以參加呢個大抽獎。咁一粒 running stone 其實你好難抽嘅，當然你好好彩你都可能抽中啦。咁你可以儲 running stone 嘅，咁最多啦，我記得就係一次過咧，你可以用10嚿 running stone。咁10嚿 running stone 意思即是話咧，你可以有多10倍嘅機會，即係比得一個 running stone， 你可以有多10倍機會去贏呢個大抽獎。咁你贏咗呢個大抽獎咧，咁你就可以玩呢個比賽。咁呢個就係、是、即係我諗，其實而家開始你玩呢個比賽最難嘅，當然除咗 training 之外咧。就是大抽獎這一關。
0: 但 running stone 是怎樣可以拿到？
1: 就是要指定某這個品牌某些的比賽你完成了才有這個 running stone。
0: 我都不簡單，即是你要用很多時間和要參加很多其他的賽事才可以即入到場，是
1: 嗎？是的，是的，即是我想即幾方面，一方面即當然商業考慮，你參加多些賽要付錢，那些賽都挺貴。咁二嚟就係其實因為始終100 miles 嘅比賽，其實佢都一定要有你嘅體能同埋經驗同埋技術啦。咁你玩咁唔同嘅賽，玩咁多賽嘅時候，咁變咗你都累積一定嘅經驗同埋體能，咁變咗都有個保證，咁你先至去呢個比賽，其實都合理咯。
0: 咁佢嗰個年齡上面咧，即係你見到最年輕同埋最年長係即係邊一個年齡組別嘅人咧？
1: 啲暴露年齡系列，佢有一個即係每年有統計嘅。咁玩 UTMB 一百 miles 好似係最玩得最叻嘅咧，其實係30多至40多呢、這個呢個區間嘅年齡嘅人士。
0: 但係佢最年青係可以幾多歲參加？
1: 呢、這個我唔係好清楚，不過要成年咯，即係我唔知係16歲定咩咯。咁年長就冇嘅，去到
0: 年長。
1: 年長去到好多人，有啱啱今年有個成70歲，
0: 我、都可以玩 UTMB，
1: 係啊，
0: 哇，犀利喎！
1: 咁當然咧，佢有 index， 佢有 stone， 咁即是話佢有參加賽，咁變咗其實佢有一定經驗，咁當然好值得鼓掌，因為70多歲老人家佢完成到，咁係一個好鼓舞嘅事，咁亦都好困難嘅。
0: 但其實即係根據你所講啦，即係都要有咁多門檻先至可以參加得到。咁去到係咪大部分人都可以完成得到嘅咧？其實定係都係有好多人係做唔到嘅。
1: 通常個即係個 DNF did not finish 個 weight， 通常30%到咯。咁啊，今年咧嗱，佢每一年玩完之後咧，嗰、那個大會都會有個統計嘅。咁今年香港咧嗰、那個 DNF rate 就比較高，因為咁多個地區。國家與地區最高嘅，有成40多%。咁原因係主要係因為今年第一日係落雨，咁天氣唔好。咁第日都咁講，即係因為咁長途比賽同埋山區啦，喺 Mont Blanc 啦，咁係1000多米至2000多米啦。咁其實山間嘅氣候係多變嘅。咁我譬如我2017年玩的時候，第日轉天氣嘅，咁係落雨啦，咁同埋 落冰添嘅。咁二三年玩就全程好天，不过好热。咁所以其实都要 prepare 四季嘅天气咯，咁样样。咁但系当然啦，即系一般嚟讲，如果落雨嘅时候，咁梗系难度高好多啦。
0: 嗯，即系我记得嗰阵时玩毅行者嘅时候咧，都有好多机会去练下山啊，行下嗰条路啦，吓嗰条麦理浩径啦。咁但系即系你譬如去到一个海外咁远嘅地方吓，横跨几个国家咁样，咁有冇机会可以练习嘅咧？或者你知道哦，其实嗰度嗰啲路况系点样嘅？咁你会有个准备，可唔可以咁嘅咧？
1: 我知道而家有啲跑友咧，比较即系譬如话一啲好 elite 嘅跑手、突出跑手啦，咁佢可能会早两个礼拜过去准备嘅，即系早两日真系分段去行，咁去试路咯。咁但系一般嚟讲，我自己就冇咯。咁我自己当然17年基本上去到当然有两日要即系适应下啦，即系唞下咁样啦。咁其实就去玩。咁我两次都系玩完之后去旅行咁样样咯。
0: 嗯，玩完之后仲可以去到旅行，
1: 好开心噶，好开心。即系系咯，咁系咯，咁二三年咧，其实我第二次玩咧，我对某啲路况我系有印象嘅。
0: 嗯，
1: 咁啊叫做起码知道会发生咩事咯。咁但系我就冇试路咯，系咯。
0: 嗯，咁其实即系我哋讲下开始嘅时间啦，咁系咪有一啲特别嘅准备或者系一啲装备系要带去？因为我相信呢个同一般即系行毅行者啊或者本地嘅赛事系好唔同嘅，其实
1: 翻而家咧就都大同小异咗，譬如话而家你去玩一个100公里比赛，本土比赛或者世界各地比赛都好啦，其实都有啲嘢叫 mandatory gear， 即系必然要带嘅嘢。咁 UTMB 都有嘅，譬如例如你玩100 miles 就要带两个头灯啦，咁连埋两个头灯嘅 spare 嘅电芯啦，咁要有一个防水雨褛啦，咁就跟住就防水裤啦，咁就譬如话要三个水樽，四个水樽啦。咁最緊要就係保暖氈啦，咁等等啦，咁亦都會有啲譬如話，如果比賽前佢會再預測個天氣，如果天氣係會好凍嘅時候呢，佢可能佢要你extra 再帶多一件叫即係 mid layer 嘅衫，長袖衫去嘅。咁如果有啲 mandatory gear 你執唔齊，佢會 check 嘅。譬如話假設如果你冇防水衣，基本上 check 到你冇防水衣，你基本上係即刻即係 disqualify， 你唔行得㗎啦，唔走得㗎啦。咁係嚴緊嘅。咁有啲呢譬如話哨子嗰啲呢，如果冇呢咁可能加時囉。咁樣。
0: 哦，即係好嚴緊，佢一定要每一個參賽者要 check 過曬你有冇所有嘅嘢先俾你起步係咪？
1: 起步就好多人㗎啦，佢就 random check， 我試過我唔記得邊一點我試過俾人 random check。佢會 check 你頭等有冇兩個有冇電芯。去到某啲站呢佢就會停低，佢叫你 check 幾樣嘢嘅，可能頭等防水雨褸。咁第一年玩完2017年呢去因為第二日轉天氣，我去到一個叫 Alawasi 嘅大站，係啱啱99.幾100公里呢轉天氣，就之後要上一個高山2500米。咁嗰個站呢就要 mandatory 要着上长裤，即系嗰条 cortex 裤，佢先俾你上山。咁会系咁样，至于譬如假设你喺嗰个 spot 你着唔到 cortex 裤，咁你即刻冇啦，还即刻已经要你 DQ， 即刻走。
0: 好严格喎、
1: 因为其实系你去到嗰啲位咧，其实好难救门嘅。咁所以变咗你为人为己，其实都我觉得系都必要咯，系啊。
0: 咁其实即系我就冇乜经验跑山嘅，即系不过以前行，即系你话行毅行者都会有啲山上落落咁样啦。咁我都见到好多人跑啦。咁其实我见到佢哋咁跑咧，即系我都觉得有啲危险嘅，因为即系我行都觉得好艰难啦，仲要跑咁，同埋即系有啲即系条路上面有啲碎石啊咁样，你一唔小心啊，一踩落去，可能你就即系脚就咬到啊咁样。咁其实即系跑山同埋平时嗰啲行山啊，或者系跑平路啊，嗰、那个技巧喺边度啊？
1: 哇，讲技巧我真系唔敢讲，因为我技巧都唔叻嘅。咁我谂少分享咧，即系我谂都系训练啦。咁但系我俾少少 idea 俾可能一啲可能新嘅山友或者跑友啦，想玩 UTMB 啦。咁如果係100 miles 正賽 UTMB 嚟講呢，咁 Kumaya 喺 80公里是一个大站来的。咁點解叫大站？因為 Kumaya 係有一個 drawback 嘅，即係大會係可以俾你放低一個 drawback， 咁你可以換睇個 drawback 裏面擺啲補給品，咁你可以補給換嘢咁樣。咁喺呢80公里之前咧，基本上如果你平路或者落斜你唔 jog 咧，基本上你係趕唔到 cut off time。咁而咧每即係直至今年都係啦，咁要起步咧就係每年是六点半晚上起步的。咁当然啦，基本上每年 UTMB 呢都是八月最后一个礼拜。咁嗰时呢都是叫做日照好长嘅。咁你就算六点半起步呢，你可能退到八点几九点先天黑嘅。咁但所以 that's why 呢，由起步啦到 Kumaya 啦，基本上呢一段时间大部分都是天黑嘅时间嚟㗎啦。咁当然啦，你好快嗰啲你可能去到 Kumaya 先啱啱天光啦，或者我呢啲比較即係慢腳嗰啲，可能去到嘅時候可能係十點幾鐘朝早咁樣啦。咁即係話有段時間咧係黑喺夜晚裏面，咁你要練咯，咁你要練夜晚去跑山咁咯。咁係咯，咁同埋就係都係要練跑，因為我講過啦。咁如果你呢個八十 K 之前，其實平路或者落山你唔捉，基本上冇乜可能追到 cut off time
0: 咯。嗯，
1: 係啦。
0: 今晚呢，即係我哋呢除咗傾偈之外啦，我哋都會有啲歌即係同聽眾分享啦。咁今晚所有啲歌呢都係邝子俊 Ricky 佢揀嘅。或者Ricky 你講下你即係點解會揀今晚第一首歌好嗎？
1: 時間的初衷，時間早一秒一秒走。時間的初衷不放手，因為基本上UTMB 其實佢嗰個 club time 都幾嚴緊嘅。咁你尤其是可能到後邊你好攰嘅時候，每一分每一秒都好緊要。你過唔到 cut off time 嗰啲 checkpoint cut off time， 你就要走。所以時間的初衷，
0: 周國賢 Tunic 嘅時間的初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为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隆重欢迎仪式，两国元首进行正式的官方外交合照，并分别发表讲话。习近平致辞时表示感谢特朗普的热情款待，他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他说中美两个大国同为伟大国家，肩负人类发展重步历史重任，愿意一同引领中美两条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又说两国要加强沟通，双方国情不同，要透过对话积累互信，双方要彼此尊重。他鼓励两国经贸扩大交流。习近平又说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两国要真诚合作，拉长合作清单，希望美国公平对待中国企业。
2: 中美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我和特朗普总统彼此尊重，以建立良好关系，保持经常性沟通。我们鼓励两国外交、经贸、财经、执法、人文等各部门加强沟通，支持两国立法机构扩大交流。中美两国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方愿同美方加强禁毒、执法等合作，双方可以增加直航航班，让双方人员和经贸往来更加便捷。我们要和平共处。我多次讲，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中美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今天我要分享一个好消息，再过几天大熊猫平平、福双就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致辞时就表示双方有非常好的关系，他为中美两国的关系感到自豪。特朗普又说他和习近平今日在一些领域所作出的决定，将会为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和平和繁荣奠定坚实的基础。渔护署表示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的地质报道破边周段，未来两日以及国庆黄金周假期的10月1号和2号的预约已经全日额满。渔护署呼吁未能够预约的游客可以转往东坝附近不用预约的标尖角段。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 51,224 点，跌2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675 点，跌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29， 日元 158.92， 瑞士法郎 0.8293， 加元 1.4144， 人民币 6.7115， 英镑对美元 1.3218， 欧元对美元 1.1372， 澳元对美元 0.701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51.17 美元，卖出 4251.91 美元。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在晚上10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南约8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号举行，提名期由10月7号至20号。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5: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健康相伴。
6: 我是精靈一點的葉韻兒，做了節目之後才知道原來糖尿真是萬病之源，所以控制好血糖很重要。我現在就有一部血糖機，間不中就會篤下手指看看自己的血糖，除了監控好之外，還要多做運動，令到自己身體健康。
5: 香港電台第一台聲聲相伴，
7: 色無限
8: 藍色，
7: 色無限藍地球。
9: 今个夏天欧洲破纪录高温，再加上干旱，多条河道水位跌至新低，大量藏在河床的古物古迹因而现身。以下综合不同传媒报道，一起看看有什么有趣的发现。在塞尔维亚，一艘有过百年历史的蒸汽船露出萨瓦河水面。这艘船是1913年在布达佩斯建造，在一战之前曾经沿用多瑙河运载货物，后来成为战争赔偿，转由塞克斯王国，即是后来的南斯拉夫所拥有。在1945年的4月，这艘船在运送二战伤兵的时候触及德国水雷而沉没。同样在塞尔维亚路面的还有几十艘德国黑海舰队的战舰，全部都是德国在二战后期败退的时候为阻止苏联军队推进而作沉的船只，部分船上面仍然载有武器。在英国一些历史建筑，不同的草皮颜色勾画出早年的花园设计，专家解释说旧设计被后来的草皮覆盖，但新草皮的草根较短，在炎热干旱的天气之下较快枯萎，和旁边更加茂密的旧草坪形成对比，令古老的花园设计无所遁形。在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附近，一条公元39年建造的古桥桥墩露了出来，保加利亚亦都有另外一条罗马时代的桥现身。这条桥当年全长2公里，是古代最长的桥梁之一。年代更古老的还有在4000年前绝种的长毛象。在保加利亚北部出现了多块长毛象化石，包括下颚骨、象牙和肋骨。科学家分析之后指出，这些可能是一只冰河时期的年轻大象。韩国《朝鲜日报》引述德国传媒的报道指，德国莱茵河一带涌入大批的寻宝人士，他们找到的东西五花八门，包括青铜时代的箭头、中世纪的胸针、17世纪的火药等等。德国考古部门因而要警告居民不要触碰可疑的物品，因为二战时期遗留的未爆弹药可能会很危险。蓝地球邱艳撰稿。

0: 歡迎大家回到嚟我哋今晚9月24号星期四晚嘅广东广西第二節。咁我哋今晚嘅題目係 UTMB 嘅極限邊緣。咁直播室有我黃宗憲醫生啦，同埋今日請嚟嘅嘉賓鄺子俊 Ricky， 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0: 係啦，咁呢就頭先我哋第一次啦都即係簡單咁樣講過啊，其實 UTMB 係咩賽事呢。咁呢一節咧，我哋好特別，因為咧，阿 Ricky 就借咗佢嗰件戰衣俾我，係啊，好靚喎，係好靚喎呢件衫，係啊。咁呢件衫啊，我見到即係上面有一個字，就係一個叫完成者，係咪 finisher 係嘛？不或者你講下呢件衫有咩特別啊？好舒服啊，我覺得件衫
1: 有啲神，我哋啲叫 UTMB 嘅神衣。咁基本上原賽呢，當然啦，如果你頭三甲頭十名，或者你組別有三甲，當然會有獎啦。咁但當然我哋呢一般嘅完成者當然都好唔簡單啦，100 miles 嘅比賽。咁完成咗之後呢，就會有一件叫finisher vest 嘅東西嘅衫嘅。咁就係我哋所講 UTMB 神衣。咁完成咗兩次啦，咁有兩件啦咁樣。咁我就著咗2023嗰件啦。咁啊 ，Dr. Willie 就做咗2017年嗰件，咁啊好啱心。咁啊，讲喺呢度，我讲一讲点解会玩两次咧？其中一个原因咧，大家唔好当我讲先，我讲真嘅。咁一般，譬如我香港买衫，我会买 M size 啊 ，medium size 嘅。咁于是乎，咁啊，开赛之前咧，咁你都报名咧，佢会叫你 take 哦，你finisher vest， 你想 take 咩 size？ 咁我就 take 个 M size 啊。咁我原来唔知道咧 ，UTMB。即係17年嗰時候我第一次玩嘛，咁其實佢哋嘅 size 係外國人 size， 咁其實我係 small size 嘅。咁我攞返咁到時完咗啦之後，我有件 finisher vest， 咦 M size 好似大咗啲喎，有啲唔係好啱身，我有少少耿耿於懷。咁就係呢個其中一個主因，點解我玩第二次嘅原因。咁我第二次呢件呢就係 small size， 咁要好啱身。咁但係即係兩件我都好鍾意嘅，即係始終都係唔簡單嘅一個歷程。咁你話同埋我第一年17年玩完之後呢，咁我就去咗瑞士同埋德國去旅行啦。咁啊天氣好好啦，咁當然原賽就梗係著住件 UTMB 嘅 finisher vest， 咁啊行街啦。咁啲人係其實係好出名嘅賽，咁有都唔止一次，好多次喺街裏面就話哦 UTMB finisher,congratulations， 咁樣。咁你話冇虛榮感就呃你嘅。咁23年呢，因為我玩完之後就去咗埃及，咁埃及38度，咁冇啦，嗰件衫要擺埋，咁全程就冇著過啦。咁當然返香港咁嘅不時會著啦，咁所以都係一個好好嘅回憶咁樣囉。
0: 所以我就知道我今晚有個機會可以著一著你嗰件2017年嗰件衫呢，我知道如果我有機會將來參加，咁我應該係揀 M size 係咪？
1: 係好啱身，好啱身。
0: 同埋背後有你個名㗎喎都。系嘛？即系有一个即系你话、另外一件衫，另一件衫，咁背后就都有一啲参赛者嘅名嘅。
1: 因为咧，就而家就你始终都系商业挂帅啦，尤其是而家转一个新嘅品牌咧，咁系好叻嘅。咁每次啲其实都唔止 UTMB 啦，咁 UTMB 呢个系列其他嘅比赛咧，包括我啱啱喺阿瓜多尔玩咗一个都系叫做Quinto Trail， 都系by UTMB， 不过可惜今次玩唔晒。咁佢都會呢，就每個比賽呢佢都會呢有啲件品賣啦，即係叫 Expo 啦。咁佢每個賽呢都會出一件 T 恤，咁就喺個 T 恤後面呢就刻晒呢即係燙晒呢嗰次比賽嘅參賽者嘅名。咁你冇得唔買啦，即係咁好嘅紀念品。咁我而家身上面仲有一件 T 恤，就係2023年UTMB 100 miles 比賽嗰件，即係 Souvenir， 咁有我個名喺上面印咗上面。咁而2023年亦都係 UTMB 嘅20周年紀念賽咁樣囉。
0: 咁所以呢，即係呢件衫就好特別啦，因為呢要買都買唔到，係咪 finisher vest？
1: 係
0: 即係一定要係你要參加之餘你要完成先得㗎喎。咁所以我諗嘩，好即係好珍貴呢件衫。
1: 冇錯冇錯。
0: 都唔係好捨得著係咪？
1: 唔係㗎，冬天會著㗎，梗係著啦。你話冇虛榮感就呃你嘅。尤其是即係我呢個菜喺香港亦都越嚟越受注目啦。咁 系咯，咁有时都会着嘅。
0: 嗯，不如我哋讲翻第一次参加 UTMB 啦。咁之前咧，即系我记得我以前行嗰啲一百公里嗰啲，之前都唔系好努力练习嘅，都系行过八次山咁样。咁但系，哇！你面对一个170公里嘅赛事咧，咁你系点样去练嘅咧？即系第一次参加嘅时候，
1: 我谂呢个经历都好，对于我嚟讲好特别嘅，因为咁我都讲过啦，咁我。当年2016-2017年攞咗 Grand Slam 之后啦，咁但系最尾一个赛系 Transcontinental 三月，咁 Transcontinental 咧个路况系比较 technical 比较技术性，咁我就玩得好差，即系都知道自己唔够料。咁当我知道自己要参加100 miles 嘅比赛，都系海外赛嘅时候咧，咁我知道我一定要放低自己去寻求啲帮助。咁嗰阵时咧就知道有黃浩聰啊，聰 Sir 啦，咁我諗而家好出名，山界都冇人唔識㗎啦。咁當年佢開跑班，咁嗰陣時呢其實佢係啱啱開咗跑班，咁嗰陣時佢就教 UTMB， 即係一班學生，一班當時都係60几人囉。咁有啲人玩 UTMB 啦，有啲人玩半程嘅叫 CCC 100公里啦咁樣。咁我就去報，我就報咗佢嘅班，呢個係我第一個報嘅跑步班嚟嘅。咁同埋就係當年呢阿聰 Sir 好好嘅，佢會為每個學生呢去 set 一啲 program。咁你知道其實跑山呢就你動接可能訓練可能10个钟、8个钟，啲人係比較好純粹自由，或者係好比較即係好有性格嘅，我自己都 OK 有性格嘅。咁你其實但係你參加呢班，我同自己講我信得過聰 Sir， 我亦都知道自己唔得，我信佢嘅訓練。咁但係佢嘅訓練呢其實當時對我講衝擊好大，譬如例如有好多個禮拜三晚呢，咁我係以前冇跑斜路嘅。咁但係因為你知道UTMB 呢其實佢全程總攀升一萬米，咁阿菲爾鐵Mountain Everest 都係8800几啫，咁你基本上你即係呢100 miles 水邊你上得多過聖母峰。咁要练好多跑斜路上山咁样。咁我记得其中一个训练佢俾我就是无数个礼拜三晚呢就由呢、這个QB 即係鲗鱼涌起步嗰个熟食街市就跑上去大峰坳跑3圈来回。咁全程3公里斜路上300几。咁礼拜三晚放咗工之后就跑3圈一个人夜媽媽。即係咁个 training 囉。咁大开眼界，咁我自己都好多场佢哋训练咧，譬如例如又试过喺一个叫响石坟场喺大帽山嘅地方啦，由一个坟场一个挺起步上到去个过咗个坟场上一个叫庙高台嘅地方，一个山火瞭望台啦，来回9次咯，咁一个人即系嗰时同一个朋友就来回9次咁，成日8个钟咁来回，即系好冲击呢样嘢。咁但我当时同自己讲嘅话，我既然要玩得呢个比赛，我就既然我将呢样嘢交托俾冲上去 train 我，佢要我 train 乜我就 train 乜。咁我同自己私底下我先同自己讲呢样嘢，咁所以系一个完完全全嘅第一次将我嘅操练嘅指挥权交俾一个第三者。咁嗰个夏天，每个夏天都好热，嗰个夏天特别热，我觉得。咁但系我嗰个夏天里边，我将自己嘅最好。付出得最好而成为更好。咁后尾我成个个班就8月尾完，咁我亦都写咗个 blog， 咁我就真係将呢件事我就写咗 blog 里面，我话我同自己讲，我就係你要个 train 乜我就 train 乜，咁我终于做到啦。咁都我自己都好感动，咁聰 Sir 都好感动，咁有啲嘢回复咗我咁样。咁我亦都好开心啦，17年系我第一个海外玩嘅比赛，都系第一个100 miles 嘅比赛。咁完成咗，咁帶住班旗冲线，咁亦都多謝我自己嘅跑班啦，飛虎嘅一班兄弟去 support 我啦。咁所以呢個經歷我覺得好難忘，咁同埋交託囉。咁自此之後，我覺得無論佢嘅 training 對於我之後嘅訓練都有好大嘅影響。
0: 嗯，咁其實你參加嘅賽事呢，你去到底部之後啦，係要即係要準即係有幾多時間準備，即係喺起跑之前需唔需要預留一啲時間，同埋喺完成個賽事之後亦都要預留幾多時間喺嗰度要即係康復呢？
1: 最好啊，明咁讲，最少啊，比赛前两日要到，因为你要攞一啲啊号码布啦，咁你要可能睇下个 X 布啲买啦，咁执嘢啦，咁比赛前两日最迟要到咯，咁当然要执嘢啦，咁冇噶啦，咁你基本上执齐嘢，咁你我头先讲过啦，咁100 miles 嘅比赛咧喺啊。喺 Kumaya 咧，80公里咧係有個俾你擺 drop bag， 咁佢另外有個袋俾，有個膠袋俾你嘅，咁你就將你 Kumaya 需要嘅嘢你擺落個袋度，咁就應該冇記錯開賽前係啦，咁你就交翻個指定地方，咁基本上你就起步噶啦，咁跟住你就去到嗰個一個教堂嗰個廣場，最一個英雄地，咁你就起步，咁玩完之後咧，咁就咁至於 tips， 我諗大家都知㗎啦。咁當然因為佢係 circular route 嚟嘅。咁起步點亦都係終點。咁當然最好就係梗係住近個終點啦。咁你一終點完咗之後你可以即刻返去瞓㗎嘛。返去沖涼㗎嘛。咁我自己就會係休多一日囉。咁UTMB 呢佢嘅 cut-off time 係46:05。咁換言之呢係禮拜五當地時間6:30起步啦，夜晚即係如果天氣好嘅6:30起步，有時會遲少少，如果天氣唔好，即係好似今年咁騰遲咗啦。咁所以 that's why 呢完成嘅時間最遲呢就係禮拜日嘅晏晝4-5呢啲咁嘅時間囉。咁我自己兩年玩完都係會當然禮拜日走唔到㗎啦，咁聽工啦，咁我會留多日禮拜一啦，咁我就禮拜二先走咁樣。
0: 都唔容易喎，即係你話46.5小時係 cut off， 即係我記得我當年行仔都行咗咁多時間，如果我參加呢個賽事應該係完成唔到嘅，係咪？
1: 唔係嘅，訓練嚟嘅，同埋你要我諗訓練啦，同埋第二樣嘢就係要有好強嘅信念囉。因為其實咁長嘅比賽呢係一定會有事發生嘅。咁問題係你點樣去處理發生嘅事，咁當然都有啲事你處理到或者處理唔到啦。咁第一年我係即係跟沖常操好 fit， 其實好 fit 嘅，即係不論係體能上要好大突破啦，同埋個因為都練幾多九徑源頭嗰啲啊，即係好 technical 路段咧。咁變咗其實我腳感係即係我當然我技術唔算好，但我對自己有啲信心，所以一落場咧，因為你經過咧嗰啲。即係香港夏天咧，10+ 個鐘咧，30+ 度咧，其實個心態已經好強，即係去到嗰度，我覺得其實一定會做得到嘅，即係要咁啊咁啊，同埋第二樣嘅就係我唔想再，如果完成唔到，我之後會再去嘅，所以我唔想夏天再操啦，所以點都死掂佢咁樣，咁所以17年嗰、那個心態係好強，所以第一日落雨我唔係好驚，即係其實反而我冇乜。大嘅影響嘅，一切照個計劃行。而第一次玩我最大嘅問題係咩呢？就係、是、自己嘅疏忽，就係頭先我講過啦，100公里嘅 checkpoint 嘅 Alawasi 嘅時候呢，因為第日轉天氣好凍，咁 Alawasi 嘅時候呢，咁強制嗰啲工作人員就要求每個跑手要著上長褲，即係嗰條 Cortex 師傅先俾你上山。咁要著褲啦，咁當然即使要除鞋啦，咁先痛啲拖條褲落去，咁除鞋，咁其實隻腳已經脹曬，咁就心急。咁我除咗鞋著翻嘅時候咧，我就脹咗隻腳脹咗嘛，咁就死一隻右腳落對鞋度，一下過咗力啫，自己扭傷自己。咁我知，唉，慘呢單嘢。咁所以係自己扭傷自己喎。咁冇，所以100公里之後，我基本上食住止痛藥行咯。咁但係係扭親咗，咁變咗落山之後就係越嚟越痛楚，咁好彩夠強意志咁完成到囉。咁呢個就係我第一次玩最大嘅問題。咁亦都因為咁嘅原因，我就會玩完第一次之後呢諗住唔會再玩㗎啦。但係玩完之後冇幾耐，咦要報名喎，咁嗰時班兄弟飛虎兄弟話、報名報先啦，你抽都未必抽中。咁當時嘅舊制仔呢，你抽三次，如果三次唔中呢，抽三次，兩次唔中，第三次就 guarantee 先一定中啦。咁基本上我哋就係狂抽，咁抽三次咁就真係 guarantee 先中啦。所以我2-3年就 guarantee 先去。咁我於是乎，我當然除咗剛才講啦，想換返件 small size 嘅戰衣之外呢，就如果我 ROS 唔係自己扭親隻腳，我會唔會更加快呢？應該會㗎喎，咁所以我就想第二次我證明自己係可以。咁第二次呢冇扭親隻腳啦，咁但係第二次呢因為有個概念我想玩好啲追時間，變咗就玩大咗，做多咗。咁變咗後半段呢我第二年嘅問題，第二次玩嘅問題就食唔到嘢，因為太盡啦。咁同埋因為太熱，嗰陣好天氣太熱，就飲得少食得少，咁變咗後尾呢就太攰呢食嘢好少。咁變咗你知啦，好似架車咁，你又唔夠油，咁當然行得慢啦。咁變咗係第二年玩嘅就係、食嘢係有問題。咁所以其實一定會出現問題囉。咁但係都係靠信念搭救囉咁樣囉。咁所以你問我玩 UTMB 或者玩呢啲長途賽，訓練好緊要啦，體能好緊要，同埋一個好強好強嘅意志都緊要，特別第三嘅就係你預咗會有事發生，咁問題係你要點處理囉。
0: 啊，即系要配合好多方面咯，
1: 系噶，
0: 唔系净系体能咯，
1: 系噶，
0: 即系意志系非常之重要，
1: 意志好紧要，意志
0: 你有意外嘅时候，
1: 系意志好紧要。
0: 咁咧，今日就阿 Ricky 帮大家拣咗第二首歌啦，或者你讲下点解你会拣呢首歌？
1: 我头先讲过啦，玩完之后好辛苦。我记得咧就玩完喺呢个差喺 Charmony 个小镇咧最尾嗰一 K。啲人拍晒手掌，我估系光明之路。咁啊，好多谢一班即系飞虎嘅兄弟去接我啦。咁啊，队长啊 captain 啊，你今次油尽灯枯，系我真系油尽灯枯，唔会再玩，唔会再玩嘅啦，我一次便够。但系点知咧，我头先所讲啦，玩完之后冇几耐，唉、又报名啦，又抽奖啦，又抽。咁啊，所以呢首歌都几得意，我一次便够，但系原来我系会爱多次嘅。
0: 黎瑞恩。草蜢的爱一次便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为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隆重欢迎仪式，两国元首进行正式的官方外交合照，并分别发表讲话。习近平致辞时表示，感谢特朗普的热情款待，他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他说，中美两个大国同为伟大国家，肩负人类发展进步历史重任，愿意一同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又说，两国要加强沟通，双方国情不同，要透过对话积累互信，双方要彼此尊重。习近平又说，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两国要真诚合作，拉长合作清单，希望美国公平对待中国企业。而美国总统特朗普致辞时就表示，双方有非常好的关系，他为中美两国的关系感到自豪。特朗普又说，他和习近平今日在一些领域所作出的决定，将会为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的基础。一名49岁男子凌晨被发现在尖沙咀河内道街头晕倒，救护人员到场后证实死亡，死因有待确定。两名酒吧职员先后被捕，正被扣留调查。警方初步调查之后，相信男子在河内道一间酒吧内怀疑晕倒之后，被两名酒吧职员移走。警方在酒吧检获大约50克怀疑霹雳可卡因、一批怀疑用作吸食毒品的工具，以及大约82000元现金。28岁酒吧男职员涉嫌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经营毒贩、贩运危险药物以及未能出示身份证明文件被捕。一度逃去的44岁酒吧女职员下午被捕，涉嫌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经营毒贩以及贩运危险药物。渔护署针对今个月19号在元朗博维南路怀疑有人被狗只袭击致死事件，渔护署和警务署在附近一带的联合狗只捕捉行动现阶段已经完成，一连五日一共捕捉8只无人看管的狗只，并送往渔护署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其中3只狗只有晶片，但牌照已经过期，署方已经向其中一只狗的登记畜养人提出检控，涉嫌违反狂犬病规例。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50点，跌361点，标准普尔500

0: 指数报7666点，跌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59，瑞士法郎0.8294，加元1.4148，人民币6.7133，英镑对美元1.3215，欧元对美元1.1368。澳元兑美元0.701，新西兰元兑美元0.565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8.99美元，卖出4249.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年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6: 在生食货之中，杜君立将白银视为世界输入中国的奇特商品。白银之于古代的中国人，简直就如老天赐给民众的救兵，将可靠的不受皇权左右的货币带入了东方世界，以抗衡大政府冻结滥发货币的冲动。
7: 16世纪，西班牙从美洲掠夺的白银经马尼拉进入广州。杜君立描绘了这一条供应链，白银从外国涌入中国，江南城市经济规模随之扩大，从农村和邻省吸纳劳动力，这些人口变得比以前富裕，逐渐放弃粗粮，改食稻米。农民改种稻米，棉花种植在江南扩张，纺织业勃兴，市镇繁荣，商人阶层崛起，市民文化从晚明的苏州散播开。白银令封闭的农业社会出现了裂缝，同一种金属同时在撑起地球两边的帝国。西班牙用美洲白银支付军费，维持哈布斯堡王朝的欧洲霸权。中国明朝用流入的白银货币化税收，将居正的一条鞭法将田赋、徭役、贡纳合并为白银缴纳，两个帝国都上了白银的瘾。
6: 在白银流向逆转那天，一切都开始崩塌。明末白银进口锐减，政府收不到税，军饷发不出，陕西逆卒李自成失业，西班牙的银矿也都逐渐枯竭，两个帝国几乎在同一时间因白银断裂而崩塌。杜君立写道：打开新食货志，看到古人为了保守丝绸、香料和咖啡的秘密而煞费心机，不禁让人会心微笑。历史不喜欢秘密，因为人类追求的是智慧。
7: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新食货志》，作者杜君立，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8: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欢迎各位听众翻到嚟我哋今晚9月24号星期四嘅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咁我哋今日嘅题目呢就係 UTMB 的极限边缘。咁喺直播室有我黄忠宪医生啦，同埋我哋今日嘅嘉宾邝子俊 Ricky。
1: 大家好。
0: 咁头先呢都讲过 Ricky 参加过两年嘅UTMB 啦 ,Ultra Trail Mont Blanc, 係咪咁第一年就係2017,第二年就係2023,咁第二次呢即係你都话啊点解即係咁辛苦，我嗰陣时参加完呢啲咁长嘅赛事我都同自己讲唉唔好再去啦，唔好辛苦。一年其实嗰个比赛嘅时间当然唔简单啦，但係其实练係更加辛苦嘅，因为你要摆好多好多精神来，是吗？同不同意啊？你
1: 一定直头系俾太太闹添啊！咁系之前都啱啱上边嗰段都讲咗啦。咁玩完之后，唉，唔会再参加油尽灯枯噶啦，队长。玩完之后咧，翻到去咧，喂，抽签啦，成班兄弟又咁又抽。咁咪都讲啦，咁啊救济啦，咁就第三次就食烟嘅啦。咁如果我哋都知道咧，佢会转品牌啦，转新制啦，咁之后系好难再抽嘅。咁我哋其实系2019年抽第三年2019年抽到啦，咁因为疫情啦，咁去唔到啦，咁就 defer 咗，咁啊 defer 三年最近，咁所以咧就系、是、我哋2023年就系攞呢个 guarantee 先去。咁亦都嗰阵时候当时就系因为其实知道越嚟越难抽奖啦，咁抽到梗系去啦。咁啊，呢年都好特別嘅。咁呢年我就冇跟沖上操啦，咁我自己操啦。咁啊，特別嘅地方就在於係啱啱去 UTMB 嘅大訓練週，即係講緊六月至八月呢段期間啦，6月至8月。我啱啱轉新工，就係啱啱去咗投行，一個完全陌生嘅環境，都係好辛苦嘅，因為個 learning curve 係好 steep。因为我唔系嚟自一个即系个 banking 嘅 fellowman 啦，咁亦都内务调查都唔系我之前做开工作啦，咁啊好彩成 team 人咧个 line manager 同埋啲同事都好支持，同埋佢哋咧好中意 sport 嘅，其中一个 team member 咧佢系讲紧好尊敬一个女士咧，佢系讲紧跑一个马拉松，系讲紧跑三零几嗰啲高手嚟，咁好支持我玩 sport， 咁啊。所以當年咧就係、是、哇好癲嘅，都即係翻完工之後每晚操練啦，跟住禮拜六日長課啦，跟飛虎班兄弟啦，即係用十個鐘再咁操。咁啊頭先都講過啦，想攞翻件 small size 嘅紙啦。咁第二樣嘢就係、是、如果冇扭親只腳，咁會點樣樣咧？咁所以第二次玩咧，基本上係有時間。我第一年玩咧就係、是、做45个鐘嘅。咁我其實以第二次玩2023，我其實想做42个鐘，做42个鐘。咁啊，於是乎咧就頭段 Kumaya 俾優去啦，因為好天氣啊嘛。咁啊真係俾優去到嘅。咁啊，但係就即係始終呢個就係、是、我覺得咧第二次去咧，我其實個體能係比2017年好嘅。但係個問題係咧，事後反省第一樣嘢操練嘅時候咧。就係、是、操練嗰個 technical 路段唔夠多，因為2023年其實香港咧，我哋即係玩開山都知道係越嚟越熱嘅，每年越嚟越熱。2023一定熱過2017嘅夏天。咁2023嘅夏天其實熱到咧，其實真係好難操九徑源頭嗰啲嘢，因為乾突突噶嘛。咁我哋嗰陣時咧，興操咩？操大帽山道，即係由阿蓮姐咧嗰個亞位咧，就去到大帽山個雷達站，我叫大帽波波咁樣咁好似癲咗咁樣呢，來來回回可能幾次咁樣。咁係會操到體能嘅，但係操唔到 technical 路段。因為你落山佢石屎路嘛。咁我腳感冇咁好。咁其實鬼佬山菜呢，外國山菜啦，咁 UTMB 都係啦，其實好少樓梯，其實都係沙路啦樹根路為主。咁如果你技術即係嗰個落山技術渣呢，其實好蝕底。咁我第二次玩嘅問題就係、是、好啦。嗰、那個體能係好咗好多，但係個腳感係差咗，咁變咗下半場咧 ，Kumaya 之後咧係多技術路段啦，咁我要捱咯，咁同埋都係因為做快咗啦，咁後邊又食少咗嘢啦，咁變咗就嗰個食唔到嘢太攰，越嚟越差，咁食唔到嘢越嚟越食唔到嘢就行得慢，咁就係我第二年嘅問題，咁我第二年基本上係玩到46个鐘添，仲慢咗少少添，咁所以。 不過我都係要艱苦完成，因為我唔想，即係我想攞返件戰衣啦。同埋我有個信念就係、到比賽嘅末段呢，就去返 Shamon 啲個小鎮。我稱呼呢係一個叫光榮之路。咁最尾呢兩公里呢、最尾一個 checkpoint 呢就係一個纜車站嚟嘅。咁係七公里落山，落完山之後呢就經過，咁沿途已經好多人歡迎嚟㗎啦，返嚟㗎啦。咁經返個小鎮去返嗰個勝利拱門嗰、那個中央嗰個廣場嗰個教堂前。啲人夾到歡迎呢，嘩嗰、那個氣氛呢係你唔會忘記嘅，你好想一試再試。我惦記住呢樣嘢，所以個信念就係我一定要完成咁樣。咁第二年所以都有好多嘅 感觸，因為操練嘅時候就啱啱轉新工，咁亦都係一個完全全新嘅環境。咁係囉，即係所以每年都有唔同嘅故事。
0: 嗯，都唔簡單喎。不過呢，我想問一下呢，即係譬如你參加咗兩次啲咁長途嘅一啲越野賽事啦，咁其實又你覺得對人生有啲乜嘢即係得著，或者你玩緊嘅時候其實你個腦裏面諗緊啲咩呢？
1: 其實即係兩次其實都趕趕地啦，咁46.5 hours cut off time， 第一次玩45.5 hours，第二次玩46.5 hours，其實都趕嘅，咁其實冇乜嘢諗㗎，基本上都要勇往直前，有時候都要計下數添。咁但係二三年呢，我記得呢係行行下，即係我咪第二日嚟嘅，有個好突然之間嘅感覺呢，卜卜聲喺個腦袋裏面。就係、是、其實我哋生活裏面，可能不論喺工作嘅環境，或者係可能喺嗰啲團體環境裏面呢，即係我自己啦，會經常會討好一啲其實唔係好在乎一啲唔係好鍾意我嘅人嘅諗法嘅。咁你會好討好佢，反而鍾意自己嘅人或者喜歡自己人，其實又好少同佢交流，即係覺得係咪都支持我㗎啦。咁但係第二日呢，第二次玩 UTMB 第二晚最辛苦又食唔到嘢，但係要繼續行嘅時候，即係架車冇油仲要行嘅時候呢，突然之間有個諗法撞入腦裏面，就係、是、話其實諗起嘅全部都係鍾意我嘅人，家人、朋友、好兄弟，一個唔係好鍾意自己但係自己想討好人，你諗唔到。咁呢個諗法就係我帶返生活，就玩完之後我覺得我要對真係自己屋企人，對錫我嘅親人朋友好啲，因為喺最 critical moment 最攰嘅 moment， 其實你諗起嘅全部係佢哋嘅支持，佢哋嘅愛，而唔係嗰啲你好在乎佢睇點樣睇你嘅人。即係我諗呢個睇法都好深刻。
0: 嗯，我呢都想分享一樣嘢，就係、是、我記得我行毅行者嘅時候呢，嗰、那個排練嘅時候都冇嘅，即係去練習嗰段時間都冇。咁但係去到真係賽事嗰晚呢，咁嗰晚好凍好凍，喺上到大帽山針草帽係大帽山嘅時候，咁我呢就個人已經好攰好攰啦。跟住我就喺一路行嘅時候呢，我就見到一啲即係我自己都覺得好驚嚇嘅嘢啦，就係、是、我見到有好多人呢就坐咗，即係好多嘢啦，坐咗喺個石頭上面，成山都有其實。咁但係再定一定神，再望一望，咦又好似突然間冇咗咁樣。咁就都幾都維持一段時間，但係當時個人嘅狀態都唔係幾好㗎啦。咁同埋又好凍啦，個視野又唔係好遠啦。咁身邊即係有一啲陪行嘅人一路即係支持住咁樣啦。咁你有冇遇過呢啲咁嘅情況？
1: 好幸運我冇喎，但我聽好多喎，包括我自己身邊啲跑友或者啲朋友啦。玩長途賽100公里或者係100 miles， 可能第二晚之後係真係會出現幻覺囉。譬如話會學你話齋，就會見到一啲石頭可能坐啲人啦。我有聽過就係話有啲唔應該出現人出現咗啦，或者係迷失咗方向呢，來來回回甚至有個前輩我聽啲人講就話，佢話同人講我想搭，即係佢玩緊 UTMB 嘅，我想搭的士返屋企喺沙田咁樣。即係會出現啲幻覺，咁好彩我冇喎。咁我都唔知道，當然我自己覺得係咪會唔會有，因為有啲跑手佢就唔食得 gel 嘅，即係唔食得即係 power gel， 咁 power gel 有咖啡因嘅，咁我係好食得嘅。咁我係咁10多小時，雖然食到反胃，我都係咁食 power gel。咁我 咖啡因夠，咁我就冇試過有患過，但係我知呢件事我知道會 happen 咯，咁幸運地我冇發生過咯，咁而我知道譬如 UTMB 你有患過爬梁去，其實嗰啲工作人員都知道發現呢樣嘢咧，係基本上都會自你打，因為危險啊。
0: 嗯，
1: 咁係咯，咁好彩我兩年都冇試過咯。
0: 嗯，咁成個四十幾鐘個鐘頭嘅即係旅程啦，咁其實係咪有得休息，或者有冇一啲比較即係固定嘅時間係去食嘢啊？係點樣維持嗰、那個即係身體嘅咧？
1: 佢全程有大概15個 checkpoint 啦，咁有啲 checkpoint， 大部分 checkpoint 都會有 clock time 嘅，即係你要喺邊時邊刻你要經過呢個 checkpoint， 如果唔係佢就 DQ 唔俾你再過㗎啦。咁基本上 clock time 之前其實你可以做乜都得嘅，你可以行跑瞓，咁我自己呢 around 兩次玩呢大概瞓咗8個字囉，即係斬開可能20分鐘20分鐘瞓咗8個字咁樣囉。咁當然去到 checkpoint 嘅時候，佢會有嘢食啦，有水補給啦，有啲會有啲能量飲品啦。咁啊，食物就即係都好 basic 㗎啦。食有麵包啦，咁有一啲熱湯啦，最熱湯係最緊要啦，同埋一啲麵條啦。好似啲米粉咁嘅東西囉。咁啊，有啲站有咖啡啦。咁啊，有芝士啦，不過芝士就我就唔建議，因為芝士好易出事嘅，如果胃受唔到。咁你就要即係補給咁樣囉。咁啊基本上就係 cut off time， 你過到 cut off time 得㗎，佢唔會理你瞓完唔瞓，但係趕時間通常都唔瞓㗎啦，或者係可能瞓好短時間咁樣囉。
0: 但如果瞓得短，我覺得仲辛苦嘅事，即係你要起身嗰下，同埋你會覺得啊，即係起身可能又要花好多時間去恢復返嗰、那個即係嗰個精神啊，呢樣嘢更加即係辛苦。
1: 基本上係我自己嚟講啦，第二晚凌晨呢係最辛苦嘅，即係會有一段時間呢，就算即係唔叫，即係好難形容俾你聽，好空洞個腦，咁其實唔係好眼瞓都好啦，個腦係 function 唔到，個腦好似有個意識上喂你點都要瞓一瞓，咁通常我嗰啲位呢，因為避免差錯腳，我都會瞌20分鐘，但其實真係唔係瞌著嘅，咁只係眯埋隻眼咁樣囉。咁係啊，即係可能每兩次玩加埋，即係兩次每次玩都係 around 40分鐘咁樣囉。咁同埋好趕㗎下半場，所以都瞓唔着㗎啦，都瞓唔着㗎啦，我自己瞓唔着囉。咁同埋第二日就係呢，因為最尾個50公里呢過咗 Champilla 之後呢，人稱 UTMB 針草帽有三座大山，咁凌晨開始夜晚過呢好凍。咁瞓咗呢喺個 checkpoint， 可能暖粒粒佢有暖氣嘅，20分鐘出到之後，嘩凍到呢七彩呢。咁我記得我兩次玩都係呢，一出去其中一個 checkpoint 出咗就凍到呢係咁咳，咁隔有跑手呢問我 ,Are you OK? Are you OK? 因為咳到好似肺癌咁樣囉。咁所以
0: 即係 checkpoint 嗰度有一啲地方係俾你休息，係有暖氣咁樣，係咪？
1: 個 checkpoint 有暖氣嘅，咁佢啲站裏面會有啲台啦，有啲 bench 啦，咁我就咁喺個台上面咪趴喺度瞓㗎喇。
0: 咁其實即係你譬如玩完兩次之後呢，仲有冇諗過玩第三次？
1: 有諗過嘅，咁但係就而家呢兩年傷患比較多啦，咁養好傷先啦，咁最緊要。咁養好傷再操返起，咁同埋第三次去呢，我自己有一個要求，就係我要將個落山嘅技術要衝得好啲，我先會再去第三次。因為如果唔係 technical 唔好嘅時候呢，就算幾好嘅體能呢，過半程之後呢都係要捱時間。咁我唔想咁，因為始終都完咗兩次啦，咁希望有啲嘢追囉。咁希望會有第三次囉，咁但係未知。
0: 你即係見到個賽事有其他參加者啦，咁香港去嘅人多唔多呢？
1: 越嚟越多。
0: 嗯，
1: 越嚟越多。17年冇咁多嘅，但係23年有多啲，而家好似都多啦。即係如果比例上香港人口唔係好多啦，地方細，但係相比起算多囉。即係越嚟越多，因為越嚟越受歡迎啦，同埋個資訊越嚟越發達囉。
0: 你覺得其實即係呢個運動呢，因為我諗好多人都聽到呢，嘩要行100 70几 km， 咁都系即系唔系一般人可以做得到啊，系嘛？系咁，你觉得其实呢个活动系咪真系适合好多好多嘅人咧？定系真系为一啲好真系要好身体好强健嘅人先至可以去到咧？咁样？
1: 我谂一切都系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咯。咁冇嚟一开波就玩100 miles 嘅，咁通常都系由可能跑步，可能你参加啲短途嘅山赛，20 km、50 km、75、100 咁样玩起咯。咁即系其实要慢慢累积咯。咁但我相信，因为而家始终有好多新嘅资讯啦，亦都好多跑班啦。咁三嚟就系一啲而家嘅运动嘅用品越嚟越好啦。啲嘢越嚟越輕啦，咁其實有心人係會容易啲達到呢個玩100 miles 完成100 miles 比賽嘅一個目的咯。咁但係除咗體能要訓練之外，我覺得大家唔好忽略咗個意志，個鬥志其實最緊要，因為一定會有事發生。咁問題係你點樣去處理，同埋你一定有信念，就係點都要搞掂佢咯。我呢個係俾大家中國，同埋記住最尾翻 Chamonix 嗰一公里，我稱為光明之路，啲人有欢呼声，你一世难忘。一定要感受一下，尽可能将自己带翻终点。
0: 嗯，你玩咗两次啊，其实呢两次喺个心态上有冇好大唔同啊？
1: 第二次追时间咯，
0: 嗯，
1: 第二次系追时间，第一次系好 humble， 系想完成嘅，因为始终都系第一次出国比赛啦，第一次100 miles 啊，咁第二次系心红咗嘅，咁结果系个完赛时间仲慢过第一次，教识我。再一次要谦卑咯，同埋系长途赛系真系会咩事都会发生，咁要学识都要接受咯。
0: 嗯，哇，好唔简单、啊，即系我谂我今日都系第一次对呢个 UTMB 认识得咁多，即系好多时喺网上睇到啲人讲啦，或者知道啊好难好难啊，不过都即系需要好多努力去练习啊等等。咁今次真系一个好活生生嘅例子，或者你嘅经历吓，话到俾我哋听啊，其实原来即系 UTMB 真系咁唔简单嘅系。
1: 多谢你邀请啊，多谢邀请，因为我睇翻好多片段啦，或者当然嚟之前都做咗少功课啦，虽然我。即系跑山系我嘅兴趣，咁但系有时候都要睇翻啲功课。我都好多回忆涌翻上心头，即系好多谢呢次嘅分享，亦都希望呢个分享可以帮到有志完成 UTMB 嘅朋友啦。
0: 嗯，好啊。咁我哋咧就好多谢阿 Ricky 邝子俊今晚上嚟同我哋分享啦。咁我哋预告啊，听晚个节目就系星期五。中秋之夜啦，咁、那个节目就系、是、题目就系南亚裔讲粤语，有黄仲远、海林同埋刘心桥。咁最后咧 ，Ricky 咧为我哋带嚟埋最后一首歌，或者你讲下点解拣呢首歌？
1: 呢首歌系无尽，因为 UTMB 虽然系100 miles 都会有尽嘅，但系我谂呢、這个如果你对跑步系有热诚。对跑山有热诚，其实你玩完100 miles 又好，298公里又好，你都会继续玩呢、这个旅程，一个无尽嘅旅程。咁我相信用呢首歌去作结，都系一个好好嘅一个叫做总结啦。
0: 系啦，最后呢首歌就系 Super Moment 嘅无尽。咁多谢各位，拜拜，
1: 拜拜。

0: 夜12点由李健恩报道新闻。国事访美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的欢迎仪式上致辞，表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习近平指出，特朗普今年访华期间，两人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及国际社会广泛欢迎。他愿意同特朗普共同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指双方要真诚合作，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是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国开放的大门始终敞开，欢迎美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希望美方公平对待中国企业，共同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渔护署针对今个月19号在元朗博维南路怀疑有人遭狗只袭击致死事件，渔护署和警务署在附近一带的联合狗只捕捉行动现阶段已完成，一连五日一共捕捉八只无人看管的狗只，并送往渔护署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其中三只狗只有晶片，但是牌照已经过期，署方已经向其中一只狗的登记畜养人提出检控，涉嫌违反狂犬病规例。渔护署表示，一名前线人员执行职务期间，手部被狗咬伤，治疗后情况稳定，正留院观察。署方正全力调查其余个案，同时配合警方的调查工作。一名49岁男子被发现在尖沙咀河内道街头晕倒，救援人员到场后证实死亡，死因有待确定。两名酒吧职员先后被捕，正被扣留调查。警方初步调查后相信男子在河内道一间酒吧内怀疑晕倒之后被两个酒吧职员移走，警方在酒吧检获约50克怀疑霹雳可卡因、一批怀疑用作吸食毒品的工具以及大约82000元现金。28岁酒吧男职员涉嫌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经营毒窟、贩运危险药物及未能出示身份证明文件被捕。一度逃去的44岁酒吧女职员下午被捕，涉嫌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经营毒窟以及贩运危险药物。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一金四银两铜，当中单是赛艇项目已经拿到四面奖牌。金牌由赵显津在男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夺得。梁宇航在男子60公斤级散打历史性为港队取得银牌。女飞鱼何思培就在女子50米自由泳摘银，取得今届个人第三面奖牌。港队至今累计拿到四金十银九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65点，跌3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8点，跌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7，日元158.91，瑞士法郎0.8286，加元1.4137，人民币6.7137，英镑对美元1.3219，欧元对美元1.1376，澳元对美元0.70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6.49美元，卖出4257.22美元。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昨日逐渐缓和，本港昨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2度或以上。预料季候风会在今明两日继续缓和，华南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渐转酷热。 此外，熱帶低氣壓舒力基昨日早上增強為熱帶風暴，在昨晚11點舒力基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偏南約86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18公里，移向台灣以東海域一帶。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5%。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西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15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1城5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4: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齐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系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眨眼眼又嚟到星期四嘅深宵，那些年将慰藉啦。好快脆呢，大家当你今晚瞓醒觉之后呢，你就已经係一起要去庆祝下中秋节㗎啦。

對於有啲朋友嚟講咧，話啊嗰十二點鐘，對於我嚟講已經係中秋節。唔係張雨基喺直播室裏邊咧，同你講一聲中秋節快樂，亦都祝你永遠幸福。身邊如果有一個你愛嘅人，一個好嘅知己嘅話，好好珍惜。曾航生嘅永遠幸福，開始我哋今晚中秋節嘅呢個夜深。

跟住呢 Vivian 周慧敏嘅最爱呢，佢嘅钢琴伴奏之下，可能就突显出你最爱嘅人嘅影子喺你身边出现。你最爱嘅人喺你身边出现，当然要俾个 hug 佢，紧紧咁拥抱佢，表达你对佢嘅爱啦。

Selena 的 Dreaming of You 进入我们维基百科，也都进入这个秋分 crossover 中秋节。虽则都说秋天已经来到了，不过呢依然要记住一样嘢，就有秋老虎。所以咧喺呢两日啦，呢个中秋节嘅期间咧，都会咧比较炎热少少。不过对于香港嘅朋友嚟讲咧，31度，湿湿碎啦，系嘛？听日咧最高气温会系32度，新界地方会高多一两度。不过热嘅时刻咧就唔会太长嘅，都系晏昼嘅即系一段嘅期间嘅啫。所以大家在嚟緊嘅呢個中秋節嘅晚上咧，就要諗定啊，我應該要點樣嘅著衫嘅方法咧，去迎接呢個中秋節同埋迎接你嘅約會啦。啊，著太多衫又覺得太熱係嘛？太少咧又驚，即係去到太夜翻屋企嘅時候咧，就會涼浸浸咁樣，都幾考大家嘅穿搭方法嘅。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
0: 时事知识台，
2: 听清楚，不用错失。
3: 错失错失啲咩啊？
4: 咦，睇嚟你都俾我嘅歌声吸引到咧。你有冇听过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啊？
3: 冇听过、啊。
4: 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视日快乐，精灵一点，港式生活馆，
3: 手下留情，
4: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3: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4: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郭富城，冲冲冲。上榜第一星期已经冲到上第三位，透过歌词和成成的演绎，绝对感受到舞台王者的动感飞跃。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9: 旅游乐园之
10: 塔吉克斯坦同帕米尔公路难忘体验之旅，
9: 今个星期六邀请到
10: 旅游摄影爱好者 Jack Wong 同大家分享，
9: 以驾车形式欣赏当地天然靓景。
10: 佢仲喺帕米尔公路上驰骋啊！
9: 沿途仲遇上好多一起自由行嘅朋友啊！
10: 至于当地美食推介，
9: 咁就要留意星期六下午5至7。

紧嘅今晚中秋节，如果你有约会的话，唔知道你会唔会收到惊喜，又或者就好似郭美云嘅呢个歌曲歌名一样，轻轻吻别时啊！出面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嘅呢个深宵，张惠基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呢度陪住你去到1点钟，有咩可以代表到我心？希望系月亮。

仲记得喺某一年嘅中秋节，你同我一齐望住天上面又大又圆嘅月亮，跟住你同我讲啊，到底月亮同我哋距离有几远呢？点解我哋有时会见到佢大，有时又会见到佢好似好细个咁嘅？我当其时我谂咗好耐，我应该用一个真实嘅数字答你啊，定系用一个真系好浪漫嘅答案话俾你听？其实月亮真系同我哋好近，因为都喺我哋心里边。由嗰一年开始，我哋好多时候倾偈都会咧，无论将一啲好自己丢脸嘅事情啦，开心嘅嘢、唔开心嘅嘢，全部都讲晒出嚟。之前我系一个好慢热嘅人，你会用我嘅速度一步一步咁样带住我，一步一步咁接近我。你话你同我之间嘅爱就好似一啲卡一样，掀完一张之后又再掀另外一张。哦，当你在猜测以为下一张是什么牌的时候，偏偏我又好像一个毫无限度毫无限制地出现了另外一款的卡。这些都是两个人彼此之间度过一段的时光，耀眼也好，有时黑暗也好，就好像天气好天气不好一样。当天气不好的时候，我们等待天气好了，就好像一切都变成美好。尤其是每逢佳节的时候，我们都会想起大家在一起一些很好笑的情况，很好笑的片段。我深信我们的回忆不是画出来的，是一起经历过之后再描绘出来。这些经历里面有痛苦，有怨恨，有悲伤，甚至乎有绝望的一刻，但是我们都会互相给大家战胜的力量。相信在这些力量里面，大家就会知道什么叫做爱。在今晚我们赏月的时候，你又说了，如果有时候人同人必须是要相遇的时候，啊，到底其实在什么时候才会遇到呢？万一真的遇不到的话，是不是代表我们彼此之间还未有一个适当的时间？不过在月光之下要发生的事情总是会发生，可能这些就是我们所讲的命运。

希望大家咧喺嚟紧嘅呢一个中秋节晚上，甚至乎呢个周末咧，都有一个愉快嘅时光。许美静嘅月光光。

女方的弯弯的月亮。当然啦，嚟紧嘅呢个晚上咧，绝对唔系弯弯月月亮，系又大又圆嘅月亮，等紧你一齐去欣赏，同埋同你最爱嘅人一齐咧去分享。好啦，听日天气咧会比较多云啦，最高气温32度，而最低气温27度噶。好多唔同版本嘅月亮代表我哋心，今晚听齐秦嘅呢个版本，张伟基同你讲一声。晚安，明晚再见啦！迎接一个中秋嘅周末。

0: 凌晨一点由李建恩报道新闻。国事访美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的欢迎仪式上致辞。习近平说，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是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要和平共处。中美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修饰抵得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宣布，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0,000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他都要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再过几日，大熊猫平平福商就会落户阿德莱大动物园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样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让双方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的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运作，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已经修正升降机工程，目前正在测试，强调所有升降机全部运作正常和安全，才会展开新服务。另外，威尔斯医院早前发生喂食病人的医疗事故，李夏欣形容事件极度不理想，相信未来有许多改善空间，会落实措施提高医护的警醒。渔护署针对今个月19号在元朗博维南路怀疑有人遭狗袭击致死的事件，渔护署和警务署在附近一带的联合狗只捕捉行动现阶段已经完成，一连五日一共捕捉8只无人看管的狗，并且送往渔护署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其中3只狗植有晶片，但是牌照已经过期，署方已经向其中一只狗的登登记畜养人提出检控，涉嫌违反狂犬病规例。渔护署表示，一名前线人员执行职务期间，手部被狗咬伤，治疗后情况稳定，正留院观察。署方正全力调查其余个案，同时配合警方的调查工作。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1金4银2铜，当中单是赛艇项目已经拿到4面奖牌，金牌由赵显津在男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夺得，梁宇航在男子60公斤级散打历史性为港队拿到银牌，女飞如何思培就在女子50米自由泳摘银，取得今届个人第3面奖牌。港队至今累计攞到4金10银9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390点，跌121点；标普500指数报7,714点，升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9，日元158.71，瑞士法郎0.8272，加元1.4135，人民币6.7137。英镑对美元1.3239，欧元对美元1.1383，澳元对美元0.702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2.79美元，卖出4,273.8美元。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昨日逐渐缓和，本港昨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2度或以上。预料季候风会在今明两日继续缓和，华南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渐转酷热。此外，熱帶低氣壓輸力機昨日朝早增強為熱帶風暴，在昨晚11點，輸力機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偏南約86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18公里，移向台灣以東海域一帶。 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就是一餐鸡煲令这首歌横空出世。

0: Simon 经常喺 Joey 面前赞成 Dora 嘅，令到 Joey 都想认识下呢队乐队。就喺一次嘅鸡煲聚上面，佢哋倾得非常投契。既然倾得埋就合作啦 ，Joey 仲同 Pandora 讲做你哋最拿手嘅就得啦。
1: 可惜爱仍然未够，怎么接受？还是情歌听几句没有保留。
0: 作曲 Pandora 填词梁嘉欣，编曲 Pandora 舒文 Jim Ling， 监制舒文 Pandora。上咗六个星期啊，保持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容祖儿等等等等。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香港故事

赵飞燕第十九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黄杰生编剧，谭志雄录音，并且由谢允儿、罗嘉玲、车心梅、林有荣、李德能、陈炳球、蔡影玉等联合播出。赵飞燕第十九回现在开始。

0: 赤凤来，你知唔知赤凤系为边个而来啊？
1: 赤凤当然系为姐姐而来啦，唔通佢会为别人而来咩？
2: 你咁讲系咩意思啊？
0: 哦，唔通老鼠长大咗就想咬人？
1: 老鼠长大咗未必会咬人，只要咬穿佢嘅漂亮衣服，等人睇到佢嘅隐秘，咁就够啦。
0: 咁多年来，你从来唔敢咁样嚟顶撞我嘅，估唔到，估唔到你如今为一个燕赤凤就不惜断送几十年姊妹之情。好，我走，
1: 唔送啦。我点解会咁嘅呢？一向我都唔会咁不留情面顶撞姐姐嘅，唔通呢啲就系爱情嘅魔力？我咁做究竟啱唔啱呢？
3: 哎呀，超儿，到底发生咩事啊？方才我喺通仙门外遇到皇后，我见佢怒气冲冲咁。连我同佢打招呼佢都唔抽唔睬，你哋系咪嗌交嚟呀？唉，你哋两个无论有咩大事都总算系姊妹呀，点可以搞成咁嘅僵局呢？虽知道如今你哋喺宫中，古人话伴君如伴虎，你哋两姊妹如果能够同心相济，彼此扶持，希望可以长享富贵，永保尊荣嘅。如果你哋自相排斥，姊妹相争，万一有人乘机向你哋大施攻击，咁就唔止你哋一败涂地，就恐怕连到你阿爹、你哋姑母都死无葬身之地噶啦。
1: 你咁讲系咩意思啊？系唔系嚟劝我，叫我向人叩头谢罪啊？
3: 我唔系一定要你去叩头谢罪，但系既然你系妹，咁就算向家姐道歉一声，都系好普通啫。虽知道你哋两姊妹自从将燕赤凤重新接入宫廷之后，你哋之间嘅行动好多人都睇得到噶啦。不过你哋姊妹同心，又当时得令。一个身为皇后，一个擅宠专房，人哋又奈你哋唔可，所以就唔敢出声嘅啫。如果你哋各不相让，勾心斗角，呢件事俾人知道咗，一旦将你哋同燕赤凤嘅事揭露出嚟，啊，恐怕你哋三个人都有难啊。
1: 姑母都讲得有理。不过如果我而家去向姐姐道歉，佢会唔会睇小我？
3: 哎呀，傻女，姊妹上头有咩睇小唔睇小啊？况且你嘅用心都系想恢复姊妹间和好，以免俾人乘虚而入嘅啫。呢啲系光明磊落嘅行为，咁我可以保证你家姐唔会因为咁样嚟睇小你嘅。
1: 咁，
3: 唉，你唔使考虑啦，顾全大局要紧啊。
1: 咁好啦，我就跟姑母去向佢道歉啦。
3: 系咯，你啊真系深明大义噶啦。嗱，我同你去到远条馆，咁我首先呢就会代你脱簪叩头。向个飞燕认错，咁你又讲翻几句好说话，咁就冇事噶啦。嗱，我哋而家去远条馆啦，姊妹之间有咩仇啊？

0: 皇后娘娘，老身如今脱簪代超儿，向娘娘叩头请罪，望娘娘大人有大量，睇在姊妹一场，就饶恕你个妹啦。超儿啊，仲唔向你家姐下跪请罪？
1: 姐姐，仲记唔记得我哋贫寒之时，夜深疲薄，襟冷不能成眠？姐姐要妹妹替你拥背取暖嘅事呢？如今我哋同入皇宫，身享富贵，正在千万人羡慕嘅时候，试问我哋何忍自相排斥，断绝恩情呢？
0: 系哦，老身代超儿叩头。
2: 姑母，妹妹，你哋起身。今日嘅事都系姐姐唔啱嘅，应该系我向你哋道歉先啱。算了，今后我哋姊妹千万唔好再生误会了。
1: 姐姐，以后唔会噶啦，多谢姐姐唔怪责妹妹。妹妹日后一定听晒姐姐嘅说话。
0: 好啦好啦好啦，你两个冰释前嫌，真系一天都光晒啦。
2: 嗱，妹妹，呢一支紫玉九初钗，等我同妹妹簪喺髻上边，算系姐姐送俾妹妹嘅纪念品。
1: 多谢姐姐。

0: 超然，听讲前几日你同你姐姐嗌过交，系咪真嘅？
1: 哦，呢件事皇上点会知嘅呢？事关重大，要小心应付至得。
0: 超然，我问你啊，系唔系真嘅？
1: 系啊，皇上，你点知呢件事嘅？
0: 哼，朕仲听讲，你哋系因为工人唱咗一曲《赤凤来》，大家反目嘅，系唔系啊？
1: 系，嗰日姐姐听到嗰支曲，就嚟问我赤凤系为谁而来。
0: 哦，
1: 我就话赤凤当然系为佢而来啦。点知姐姐就大发脾气啦。皇上，你话佢系唔系太妒忌啊？就算皇上平日嚟多一两次少宾馆，都唔系我请皇上嚟嘅。佢竟然迁怒喺我身上，好似我全心要霸住皇上咁。你话姐姐佢系咪冤枉好人啊？
0: 啊，你究竟讲乜嘢啊？你姐姐到底为乜嘢要妒忌你呢？
1: 哎呀，皇上，今晚你讲嘅说话真系奇啦。姐姐妒忌我，当然系因为你时时嚟我呢度冷落咗佢，所以佢先至会藉住一曲赤凤来向我发牢骚啦。
0: 哦，你哋所讲嘅乜嘢赤凤，就系指朕啊？唔系远条馆嘅功劳燕赤凤咩？
1: 皇上何出此言呢？虽知皇上系堂堂汉家天子，汉家以火得而旺，火属南方，其色为赤，所以姐姐先用赤凤嚟暗示皇上。点解皇上要夹硬将一个功劳拉埋一齐相提并论啫？唔怕辱没皇上嘅尊严咩？何况燕赤凤算系咩啊？姐姐叫佢喺殿前奔走，已经便宜咗佢啦，仲点会因为佢而妒忌我呢？皇上喺外面千祈唔好听人哋嗰啲捕风捉影嘅谗言之好啊。
0: 原来系咁，好彩朕听你呢一番解释，如果唔系，我就俾淳于长呃到噶啦。
1: 哦，原来皇上听翻嚟嘅说话系由淳于长嗰边传出嚟嘅。
0: 系。呢啲系定陵侯讲俾朕知，不过或者佢都系听人讲嘅啦，所以先至传闻失实。过几日如果朕见到佢，会叫佢替你哋辟谣，以免以讹传讹，引人笑柄嘅啦。
1: 多谢皇上，皇上啊，呢次嘅事幸赖皇上明察，先至令我哋姊妹两人不受嫌疑。以后如果外面有啲咩风传，我都希望皇上多加省察啊。
0: 外卿你放心，朕唔会乱信谣言嘅。好啦，如今一切都明白，外卿就陪朕把酒谈心。

0: 姐姐，你话嗰个神瑜掌系咪好可恶啊？
1: 真系岂有此理！估唔到神瑜掌咁忘恩负义，佢做咗咁多年侍中卫尉，都得唔到升迁，系靠我一再帮忙，佢先至封起个定陵侯。如今仲胆敢向我哋放冷箭？呢个人，我哋一定要认真对付。
2: 超然，
0: 啊，
2: 超然，
0: 姑母，
2: 唉，我方才去少宾馆揾唔到你，原来你匿喺树，好在你两姐妹都喺度啫。嗱，而家大家商量下啦。你哋知唔知道纯于长近来做咗乜嘢啊？
1: 乜嘢？佢喺皇上面前讲咗我哋坏话啊！如果唔系妹妹应付有方，我哋呢次恐怕大祸临头。
2: 哎呀，唔系啊，唔系啊！我指嘅唔系佢讲坏话啊，讲几句坏话，有时都唔系一定会害到人。不过佢最近勾通从前许皇后喺宫里宫外嘅人，特别喺太后面前猛咁同佢讲好话，打算重新将佢立为婕妤。咁即系话嗰个许丫头居然想复位，咁你哋话啦，系唔系你哋嘅心腹大患啊？
0: 佢咁点算呢？
1: 许皇后被废多年，如今有咩本领妄求复位啊？
2: 呢件事目前仲系好秘密，因为我个仔同新都侯王莽有啲交情，你哋想知道详细啲咧，不妨听佢报告啊。
1: 嗯，表弟，咁你讲边一位新都侯，我见过未？
3: 表姐，嗰位新都侯王莽亦都系当朝太后嘅侄，佢平日勤恳博学，以弓箭自持嘅，喺皇室嘅子侄辈之中，佢都算系第一个有才干嘅人。朝野人士对佢期望好高。两位表姐或者未见过佢嘅，但系呢次佢就无意中替表姐提供咗一个好重要嘅消息。
0: 哦，系咩消息呢？
3: 两位唔使咁心急，呢个系新都侯前日向我透露嘅一个秘密消息。听讲话，已经被废的许皇后近日在长定宫中和纯于长打得火热，两个明来暗往，已经有了不可告人的关系。许皇后还将生平积蓄的私房钱送了给纯于长，又有一批存在宫外的居马鱼服都一起送了给定陵侯府，所以纯于长近来就搏命替他奔走，希望将他重立为婕妤，随途复位啊。
0: 哦，有咁嘅事？
1: 纯于长点会同幽禁喺冷宫之中嘅废后勾搭起上嚟？
3: 其实咁只不过系轻而易举嘅事啫。你哋唔知许皇后另外仲有个姐姐嘅咩？嗰位姐姐先前本来系龙洛斯侯嘅夫人，相居多年之后就同定陵侯私通起嚟，前年仲正式再嫁咗俾佢做妾侍，佢得到呢条线路可以话一箭双雕。
1: 纯于长呢个人真系太糊涂啦，佢自己一箭双雕，为乱宫闱都算，仲要恩将仇报喺皇上面前讲我哋姊妹嘅坏话，又帮许丫头活动要重做婕妤。如果俾佢哋嘅计划成功，我哋呢一班人仲可以保存性命嘅咩？
0: 冇错啦，姐姐，所以我哋要先下手为强，等佢哋措手不及。
1: 妹妹讲得啱。姑母，你有咩办法应付呢？
2: 呢件事啊，相当难办。他们暗中来往，对我们当然提防得很紧密，而且定陵侯又是皇太后的儿生，他出入宫禁是很平常的事，我们想找证据都不是容易的。
3: 两位表姐不必心烦， 呢件事喺宫内虽然容易揾到证据，但系喺宫外就大有办法。
1: 哦，
3: 只不过唔知两位表姐愿唔愿意用呢个办法啫？
1: 咩办法？只要行得通，我哋一定赞成。
3: 咁就好啦。嗱，我嘅办法大可以由呢位新都侯王莽身上落手。我知道呢位新都侯平日嘅政治野心好大，佢如今极力做出礼贤下士、专心读书嘅样子，其实无非系希望喺政治上有一番作为啫。如果两位表姐能够答应替佢取得权力，然后叫佢出面向朝廷告密，捉拿淳于长，咁就唔愁揾唔到证据啦。
0: 冇错，假如新都侯答应出面告密，咁就变成佢哋皇家表兄弟内讧，皇太后都唔会怀疑系我哋从中搞鬼啦。不过我只怕捉住淳于长之后抄唔到证据，咁岂不是徒劳无功，反而打草惊蛇？
3: 唔会唔会，淳于长家中摆放咗好多以前许皇后送俾佢嘅驹马御服。只要两位表姐用迅雷不及掩耳嘅手段，一到新都侯告密之后，马上催皇上发出搜查同逮捕圣谕，咁就可以全部抄晒出嚟。
1: 好，呢件事我哋只有委托你啦。嗱，你既然同新都侯相好，咁你就揾个机会同佢商量下。
3: 嗯，
1: 如果佢肯出面帮忙嘅，我哋两姊妹愿意极力喺皇上面前保举佢做大司马，这个官职佢应该满意啦。
3: 我谂佢应该满意噶。好，呢几日我就揾个时间同佢商量下。
1: 嗯，咁呢件事多多拜托啦。

0: 咪？
1: 嚟啊！我哋今日真系要好好庆祝下啦。
0: 系啊，呢件事功劳最大就系表弟。姐姐，我哋要敬表弟一杯好啊！
2: 不敢不敢不敢，我为表姐做事系应该嘅，点敢居功呢？
1: 讲起嚟，呢件案真系惊天动地啦。定陵侯淳于长私通长信公、啊
0: 嗯、最妙嘅就系揭发呢件事嘅王莽，连皇太后都估唔到系我哋借刀杀人。
1: 啊，表弟啊，你不如讲下审判淳于长嘅情形俾我哋听啊、嗯！
2: 好啊，朝廷查封咗淳于长嘅全部家当，喺狱中经过几番审讯。结果淳于长同佢嘅妾侍许妃被判斩刑，至于废后许氏亦都被赐死。
1: 真系大快人心啦！
0: 姐姐啊，我哋喺皇上面前保举王莽，唔知点咧？

0: 姐姐啊，皇上约我哋嚟瀛州借赏雪，而佢就一早去打猎，唔知几时至翻呢？
1: 妹妹，皇上话过，一打完猎就翻嚟噶啦，你又使乜咁心急呢？我哋姊妹难得聚首，不如畅谈一番呢。
0: 好啊，啊，姐姐啊，自从王莽做咗大司马之后，佢已经掌握朝中大权啦、
1: 我早就话佢系个聪明人呢，佢谦恭有礼，深受满朝文武嘅好感。而皇上又信任佢，将一切大小政事都交俾佢负责。如今皇上就悠游自在啦。
0: 啊，姐姐，你觉唔觉得皇上近日嘅身体虚弱咗好多啊？
1: 皇上纵情酒色，加以最近又唔使打理政务，终日流连后宫，咁有乜办法唔虚弱啊？我哋都系要好好保养皇上啦。
0: 我哋已经等咗大半日啦，如今午时已过，点解仲唔见圣驾
2: 呢？
1: 吕公公，咩事咁匆忙？
2: 启禀娘娘，今朝早陛下喺上林苑打猎，崩油于雪，心怒滑，马失前蹄，跌咗落马当头，昏迷不醒啊！
0: 皇上如今点啊？
1: 系啦，佢点啊？
2: 如今皇上喺云光殿由太医施灸，两位娘娘快啲去睇下皇上啦、
1: 啊！妹妹，我哋快啲过去啦！
0: 好啊。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學想象到嘅情况啊？
3: 即係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2: 咁点做好啊？
3: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2: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梗成功。
4: 登革热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蚊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

0: 仔刷花樽外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1: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3: 创意连结资源，梦想落地实现，
4: 创新实践成长。
5: 家中灯上亮起，漆黑中会记起。
3: 大湾区创业梦，
4: 主持陈瑜、陈瑞强。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是主持陈瑞强 Anthony。
1: 大家好，我是主持陈瑜 Anthony。 今集我们探讨的主题是传统行业的数字化破局与大湾区物流枢纽的协同效应。讲到物流，很多人第一时间都是想到担担抬抬啊、货车啊、货柜啊。
0: 冇错啊，我都系咁谂噶。咁啊，传统物流业真系俾人一种比较刻苦嘅印象啊。咁但系咧，随住科技嘅发展咧，而家个物流业已经好唔同噶啦。嗱，大数据啊、云端系统啊，甚至人工智能啊，已经深深影响紧呢个古老嘅行业啊。
1: 系啊，而且大湾区作为全球重要嘅制造业基地同埋物流嘅枢纽咧，呢个数字化嘅变革里面咧，扮演住一个非常关键嘅角色。我哋今日请嚟嘅嘉宾系带领住呢个传统物流业走向科技的领军人物。
0: 咁节目除了有两个环节，大湾区生活小锦囊同埋大湾区城市简介之外咧，仲有一个趣味嘅小剧场噶。
1: 咦，不如我哋有两位朋友好似对传统物流同埋现代物流有啲睇法，
0: 听下佢哋讲咩先啦。
2: 湾区新港商，香港物流老将嘅数字化再创业浪潮。
0: 大湾区创业梦小剧场。
3: 哎呀，家人，我昨晚睡不着啊。
4: 做什么啊？你又跟公司的沙发冧啊？
3: 不是啊，我突然照镜见到自己的眼纹，心想扮得我四十几五十岁才发现职场卡住了，那怎么办呢？今集讲中年危机。哇，我听到个心都嚟一嚟啊。
4: 嗱，呢集呢其实好重要㗎喎。嗱，好多香港职场老将唔系冇能力，而系以前靠经验、人脉、行业直觉已经好够用啦。但系去到数字化转型嘅时候，突然间发现旧优势已经要重新翻译啦。
3: 吓，即系以前好叻，而家就未必适应到新平台、新系统、新市场。
4: 是啊，不过这个呢未必是件坏事来的。因为四十五十岁的专才手上其实有很宝贵的无形资产、行业智慧、判断力、风险意识、国际视野、客户理解。问题只是怎样去将这些资产和大湾区的市场规模、产业链配套、数字工具结合变成新商业模式。
3: 咦，即不是说老将过时，而是未找到新的接口？
4: 啱啊，好多所谓嘅第二春唔係由零开始乱冲，而係将多年专业底子数字化、产品化、系统化，先成为专家再成为创业者，其实比一开波就乱创业嘅稳阵好多㗎。
3: 哇，呢句真係好重啊，即係青年人有青年人嘅冲劲，中年人有中年人嘅厚度。
4: 冇错，对喺事业樽紧嘅香港专才嚟讲，大湾区唔只係转工嘅市场，更可能係重新定义自己嘅价值嘅地方。
3: 嗯，咁我明啦，创业唔一定只係属于后生嗰班，反而有时候挨过、见过、做过，先知道市场真正嘅痛点喺边度。
4: 嗯，冇错，所以最怕唔係年纪，而係唔肯更新自己。
3: 好，咁由今日开始就唔再成日扮自己系咩天才新星，我要做一个真正有料嘅专家。
4: 呢一句终于似样啦。
3: 而且等我第时去到中年都唔係危机，係升级啊。
4: 冇错啦，大湾区创业
3: 梦想成真。
0: 大湾区的再创业浪潮不只属于年青人，同样属于愿意升级自己的香港老将。当经验遇上数字化，危机有时正正就是第二个起点。有请数字物流创办人高学亨 Henry Cole。
1: 今日上嚟大湾区创业梦同大家分享嘅嘉宾系Fundel始创人同埋首席嘅行政官高学亨先生。Henry 你好啊。
5: 两位主持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咁我就系土生土长嘅香港人嚟嘅。咁我而家主要嘅身份呢系有三个。第一就系我系Fundel嘅始创人啦，咁主要系做一啲 LogTech 即系物流科技同埋 FinTech金融科技嘅公司啦。咁第二个身份呢就係我都会参与好多政府嘅諮詢委员会啦。咁我亦都係香港同埋内地几间大学嘅客席 教授嚟嘅。
0: 听讲你喺大学时期咧，其实你唔系传统意义上边嘅学霸，反而好中意嗰啲打机啊，同埋睇下啲金融武侠小说啊。咁系啲咩契机咧，令到你由一个内向嘅少年咧，变成今日带领庞大团队嘅福布斯精英咧？
5: 冇乜特别嘅，大家都知道男仔都中意打下机啊，都有一啲武侠梦啊。咁我爸爸系做保安啦，我妈系做清洁工，佢哋由我细个嗰阵时咧，都希望我咧系可以即系读好书嘅。由大学之后咧，其实开始工作啦，咁我亦都喺大湾区，包括喺深圳啊、番禺啊，毕业之后都喺嗰度工作啦。但系后边咧就翻嚟香港工作之后咧，我就 keep 住都有 part time 去读书嘅。咁一路由 EMBA 开始读啦，亦都读咗个法律博士啦。当我 EMBA 毕业之后咧，咁就同一个同学咧一齐去行山。咁啊，行山过程咧有一浪一浪咁啊，越行越高咁啊，非常之辛苦啦。咁喺个过程里边咧，大家都觉得有少少危机。究竟香港嘅定位系点样咧？即系香港定位当时咧，就系我哋个产业啊，都系向北轉移啦，一路去深圳，跟住去西部去轉移。咁香港仲有啲咩產業，仲有啲咩發圍呢？咁結果我哋喺行山嘅過程裏面呢，就覺得香港其實有兩個最核心嘅價值嘅。第一個係金融中心啦，第二樣嘢就係我哋不能代替嘅就係法制啦。咁所以喺兩個裏面呢，因為我哋都係 EMBA 畢業啦，咁所以對於商業裏面呢，我哋都覺得我哋可以掌握到。唯一一樣嘢呢，就係喺個法制或者法律嘅基礎裏面呢，我哋覺得都可以繼續進修嘅。咁所以呢，我哋兩個行完山之後呢，就即時就都係去咗城市大學啦，報呢個法律博士嘅學位嘅。
1: 不斷我見你成日都有好多唔同嘅新嘅挑戰啦，咁其實依一方面又點樣幫到你喺頭先都講緊啦，傳統嘅行業上面走向一個 AI 時代啦。
5: 有幾樣嘢嘅，嗰個年代嘅更替咧，都係好似我哋以前後生嗰陣時做啊互聯網嘅時代，咁我哋要擁抱互聯網。咁跟住又有一個大數據嘅時代咧，我哋要擁抱大數據，要學習。咁亦都講翻我哋之前嗰間公司咧，就係一間直谷嘅一間初創嘅行業。咁我哋將成個嘅物流嘅科技咧就整合。咁當時可能都大家都未開始去諗到 AI。但是用到大数据，用到科技数据化，真真正正是解决一些行业的困难。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刚才主持人都讲到运输都是体力劳动，我们经常会讲小个不读书，大个做运输，所以大家都是会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很特别的行业，尤其是在个运输行业国际贸易上面，整个过程是非常复杂的。咁我哋如果可以理解，就係話我哋平時去機場去旅行嘅時候，經過可能搭架巴士去到機場，咁跟住去到機場之後，我哋要入境處，跟住我哋要清關，跟住上飛機，成個流程要 passport 啊等等嗰啲嘢。咁其實貨運係亦都係類似嘅過程。簡單啲嚟講咧，就係成個過程中間亦都有唔同嘅持份者嘅。咁啊，持份者可能由一件貨由深圳運輸到經過香港飛機。去到美國嘅話，成個過程咧可能要超過二三十個唔同嘅持份者係參與呢個活動，處理呢件貨可能超過100人一齊處理呢件貨，所以成個過程咧係非常之複雜。但喺個咁複雜嘅過程裏面咧，其實大家仍然用緊一個非常簡單嘅操作，用電話啦、手機啦、用 email 啦，好多嘅文件嘅過程裏面咧，咁你都可以話。電話啊、手機啊，呢啲都係科技嚟嘅。咁但係呢個係屬於二三十年嘅科技。咁所以 Facebook 飛協呢間公司就係將成個端到端 end to end 嘅成個過程就係數字化，用互聯網、用數據將個體驗點樣做到實時嘅追蹤，可以將成個過程簡化，亦都做到出嚟。咁呢間公司喺2022年都攞咗 CNBC 全球最顛覆性50嘅榜單裏面第一名，因為喺當時期間亦都係因為疫情嘅原因，好多個貨運受到影響，而呢間公司係真真正正可以將呢個嘅行業上面嘅困難解決。其實點樣運用最新嘅科技去解決商業上面嘅問題，呢個係關鍵。我哋喺個行業裏面點樣認識到新嘅科技，而喺個科技裏面應用到出嚟，呢個先係重要嘅。
0: Henry 啊，你喺啲大嘅企業裏面做過高管啦，咁點解你喺2016年嘅時候咧，你會放棄呢啲高薪厚職，加入一間初創嘅公司咧？咁你當時睇到嘅傳統物流業咧，有啲乜嘢嘅痛點咧？覺得一定要用一個嘅科技去解決呢個傳統嘅行業咧？
5: 本身呢個行業呢就係好古舊嘅，但係亦都係好重要嘅。大家都知道我哋而家喺呢間房或者喺任何一個地方呢，一張台一張凳其實都經過一個物流或者係國際貿易嘅操作嘅。物流或者跨境嘅物流就係一個非常重要嘅行業，而呢個行業呢就正正係有太多嘅複雜嘅流程啦，或者係好頭先所講非常之古老嘅操作啦，用電郵啊或者係電話就溝通，咁呢件事呢完全係冇用到最新嘅科技。喺個過程裏面呢點樣運用到科技，點樣做到呢個創新呢，就係即係我哋想打破嘅一件事啦。咁點解會入到一間初創呢，即係因為我自己本身就係喺多間嘅供應鏈啊物流公司跨國企業都做過啦。但係喺裏面做嘅過程裏面都覺得啊，其實都冇乜真真正正用到最新嘅科技喎。而初創嘅公司就唔會有一啲嘅傳統嘅包袱啦。咁所以喺个过程里边咧，都系有好多嘅创新可以应用到咯。
0: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啊！咁我系主持陈瑞强 Anthony，
1: 我系主持人陈瑜 Anna。咦 ，Hammy， 你其实毕业咗之后咧，我都知道啦，你都俾人派咗去广州啦，工作咗四年啦，以及咧都穿梭啦深港两地啦。对于大湾区发展嘅物流或者系电商嘅年轻人嘅生活适应同埋喺职场上嘅文化，有啲乜嘢嘅避坑 tips 俾我哋啊？
5: 我谂明显地就系，虽然我哋都系处于大湾区啦，咁例如话香港同埋深圳都系属于唔同嘅城市啦。当然喺个 lifestyle 即系生活嘅方式咧，都系大有不同嘅。咁但係呢，如果我哋同商業嘅角度裏面呢，大家嘅分工呢亦都係有相當大嘅差異喎。咁我本身喺物流啊或者國際貿易裏面呢都係有好多年經驗啦。咁我從個過程裏面都睇到好多唔同嘅變化。即係舉個例子，喺過去二三十年喺國際貿易上面呢，大家都會認為深圳或者係廣東省係世界嘅生產基地，所謂嘅世界工廠。咁佢哋輸出嘅產品呢就係即係運出去啦。咁但係自從過去五至到十年呢，其實個電商嘅崛起呀，咁電商呢佢哋所做嘅唔單止輸出嘅產品，更加係輸出嘅品牌。咁如果我哋從行業嘅角度裏面嚟講呢，就係一個叫做價值鏈啦。咁傳統裏面嘅價值鏈呢，就係可能就由個產品嘅設計啦、生產、運輸去到零售嘅成個鏈嘅。咁作為一個過去二三十年深圳作為個世界工廠呢，其實集中呢會係生產嗰部分，有個設計可能就由外國嘅品牌負責做設計，跟住嚟到大灣區深圳或者係東南亞亞洲嘅地區做生產，跟住經過國際嘅運輸，跟住零售呢就係主要嘅世界唔同嘅地方啦，尤其是歐美消費國家為主嘅。咁但係因為電商嘅崛起或者係跨境電商呢，其實由個產品嘅設計、生產、運輸去到零售都可以由深圳嘅公司係出發嘅。咁即係換言之，成個價值鏈呢係完全嘅提升嘅。咁喺個過程裏面呢，究竟香港有啲咩角色可以扮演呢？我覺得呢個都係值得去探討嘅一個地方嚟嘅，因為我哋都係屬於大灣區嘅一部分，而個大灣區嘅一部分裏面點樣係發揮香港金融中心、貿易中心、航運中心嘅地位呢，幫助無數嘅出海嘅企業提升佢嘅價值鏈呢，呢個都係值得探討嘅一個地方。
0: 咁你覺得即係香港喺呢一個過程當中咧，輸出同埋點樣輸入，或者中間做一個紐帶嘅角色咧，點可以再發揮咧？
5: 我覺得就係我哋以前都經常講前店後廠，係啦。咁即係前店嘅意思咧，可能講緊香港嘅市場，我哋作為個門面，跟住後邊嘅工廠就係深圳。咁我覺得呢個可能都係比較過時嘅說法啦，可能而家大家都唔會再提啦。咁調返轉頭嗰個模式呢，其實冇轉變到，咁我哋可以理解為一個國際化嘅前店後廠。咁、那個店呢就係、是、我哋面向國際化全世界嘅店鋪，都係我哋嘅一啲嘅需求嘅客户啦。咁、那個廠當然仍然係喺深圳或者係整個中國，甚至乎嗰個廠方係深圳嘅企業，但係佢生產嘅地方可能係東南亞唔同嘅地方。咁所以無論係前店或者後廠，都係要有一個國際化嘅概念喺裏面啦。咁另外一方面呢，其實香港正如所講係物流中心， 都是航运中心、金融中心，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枢纽。咁我会话是国际化的前店后厂，再加上中间的枢纽，是可以令到整个价值链大大咁样提升。
0: 咁我又反而好興趣呢，就係你本身就真係細個就唔係學霸嚟㗎啦。咁你而家呢，我見到你係好有即係世界個觸覺同埋好有前瞻性，即係講緊香港係何去何從，點同呢個大灣區九加二去協同。咁其實你個出身就係南嶺，咁你又不斷去讀書，你又可唔可以講下你讀書又幫到你幾多啊？或者你個出身、你嗰個父母嘅教育啊、學校嘅教育啊，同埋你而家你自己喺個工作裏面，邊一樣係影響你而家有呢個視野或者有能力呢？
5: 我諗第一件事呢，喺傳統裏面父母都會要求啲仔女啊俾心機讀書啦，如果你大個讀好啲書嘅話，你係改變你嘅人生啦。咁呢個我都係由細裏面呢接受呢種思維嘅。咁但係喺個讀書嘅過程裏面，我好幸運地呢所學習嘅內容都係同我工作相關係，同物流相關係，同數據相關係，亦都同國際貿易相關係。咁正正呢切合我而家嘅工作嘅環境裏面。咁所以話當你喺個工作嘅過程裏面發覺到自己有好多不足嘅地方，咁你就希望去揾一啲知識去填補你個空隙啦。咁所以呢個呢亦都係一個讀書個過程嘅動力嚟嘅。咁再者呢，當呢個世界不斷改變，頭先所講本身嘅價值鏈又由生產，我第一份工作係做工廠嘅，咁由工廠你見到個大時代嘅改變，咁生產之後，總之個貨生產完之後運出去就唔關你事㗎啦，咁你就準備收錢啦。咁跟住落嚟開始做運輸啦，去運輸嘅時候你就發覺啊，亦都有好多不足喎。你就咁將件貨由 A 點運到 B 點係好簡單，但係點樣個過程令到你更加有競爭力，個成本更加低，比你嘅競爭對手更加有競爭力。咁呢個呢就係你作為一個中層或者中高層管理人員不斷每日要去諗嘅嘢。尤其是喺國際嘅跨國企業呢，你都需要每年去諗下我點樣比舊年做得更加好，你滿足嘅 KPI 呀等等嗰啲。喺個過程裏面咪讀書囉。咁讀書裏面可以俾你沉澱到好多嘅諗法，即係可能知識是一部分，但是更加重要的就是 critical thinking， 批判性思維或者邏輯的思維。那你令到件事的時候，你就哦，原來可以這樣去解決，怎樣可以做得好，或者現在所做的事可能是未必是最好的。正如所說，我都是後來最後一個學位就是法律博士。那讀法律的過程裏面，除了學到法律的知識啊，或者是不同的法制啊等等，更加重要的就是法律其實是需要正反兩面的，就是你是要做辯方，你要做反方。那在個過程裏面就不斷去想啊，對方想什麼東西，我怎樣去準備啊。那這個正正是一個批判性思維或者邏輯思維裏面的最好的訓練，對於我個人來說。
0: 好，咁啊 ，Henry 同阿 Anna， 我哋不如又听下大湾区生活小锦囊啊！大湾区生活小锦囊，主持卢慧敏。
6: 出行高铁超便利，居住证打通经脉。大湾区发展一日千里，想完全融入当地生活，有一张超级通行证，你绝对不可以错过。作为大湾区的创业者，经常往返各个城市开会见客，搭高铁一定是首选。不过以前用回乡证过闸，有时部机神神地认不到自己张相，搞到要排长龙行人工通道，真是好嘥时间。而家有咗港澳居民居住证，即是香港人专属大湾区超级通行证，问题就迎刃而解。居住证件号码格式同内地身份证完全一样，有咗佢搭高铁可以直接拍咳秒速过关，网上卖飞去图书馆借书，甚至申请部分政府专属服务，全部都可以一件轻松搞定，真真正正享受到同内地居民一样的便利待遇。只要符合在内地居住半年以上，有合法稳定就业或者有居住的基本条件，就可以带齐文件去当地的公安机构申请，及早办妥这张通行证，大湾区的起居饮食和出行真是畅通无阻，创业之路自然更加畅顺了。 以后过关过闸都唔使腾腾震，惊死阻住后面，潇洒自信咁样展示自己张证件，真正融入大湾区嘅一小时高效生活圈。大湾区生活其实可以好轻松，只要跟住我哋呢个生活小锦囊，包你万事起头唔会难。

0: 凌晨两点由李建恩报道新闻。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都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将这个愿景转化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又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也都不是朝夕之功，两国各部门各领域及各层级都要动起来，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要以钉钉子的精神落实好双方达成的共识。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在白宫为国事访美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和习近平继续携手合作，为两国开创更美好未来，感谢习近平进行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特朗普致辞时说，今日两个国家会再一次为世界的美好作出贡献，他为两国关系感到自豪，两国有非常好的关系，他和习近平会携手合作，在两国面临的诸多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他说在五月访问中国期间，双方设立了贸易理事会，通过这个成功的新机制，双方团队一直努力推进建立一个更加平衡的贸易关系，其中包括为美国农民等寻找新的市场准入机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和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会晤过后，特朗普在白宫回应传媒提问时表示，和习近平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会谈。特朗普之后和习近平登上停泊在白宫草坪上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直升机参观。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一金四银两铜，当中单系赛艇项目已经攞到四面奖牌，金牌由赵显津在男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夺得，梁宇航在男子60公斤级散打历史性为港队取得银牌，女飞鱼何思培就在女子50米自由泳摘银，取得今届个人第三面奖牌，港队至今累计取得四金十银九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79点，跌23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8点，跌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32， 日元 159.01， 瑞士法郎 0.8292， 加元 1.4147， 人民币 6.7137，英镑对美元 1.3207， 欧元对美元 1.1361， 澳元对美元 0.700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51，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56.17 美元，卖出 4257.9 美元。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4: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5: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创意连结资源，梦想落地实现，
3: 创新实践成长。
4: 家中灯上亮起，漆黑中会记起。
2: 大湾区创业梦，
3: 主持陈瑜、陈瑞强。

0: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是主持陈瑞强 Anthony。
1: 大家好，我是主持陈瑜 Anna。今集咧《大湾区创业梦》同大家分享嘅系 Fundel 主席高学亨先生。好啦，而家又嚟到我哋大湾区城市简介啦。
0: 大湾区城市简介，主持卢慧敏。
2: 肇庆篇，最美后花园，新能源与广阔空间。这个环节为大家介绍大湾区的城市有什么独特优势。最后一站我们来讲下肇庆。肇庆是大湾区九市之中面积最大但开发强度最低的城市，素有大湾区最美的后花园的美誉。鼎湖山同七星岩的湖光山色，每年都吸引无数热爱大自然的游客慕名而来。肇庆拥有极之丰富的森林和矿产资源，生态环境首屈一指。如果你认为肇庆只是得山水靓景，那就大错特错了。近年肇庆正努力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动力，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特别是在新能源汽车和汽车零部件制造方面，肇庆成功引入了多间国内顶尖的电动汽车龙头企业落户，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新能源产业集群。此外，肇庆亦积极发展现代物流和金属加工产业。肇庆的最大优势在于它拥有大湾区内最充裕的土地储备和最低的营商成本。对于需要大规模厂房或者土地的初创企业来讲，这里可以大幅度减轻初期的资金压力。肇庆亦都全面对接大湾区的高铁网络，大大缩短了和核心城市的通勤时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肇庆完美示范了怎样在保育和发展之间取得平衡。如果你的创业项目是主打环保科技、新能源或者大型生态农业，肇庆广阔的天地绝对等着你来发掘。各位朋友，好好把握肇庆作为大湾区潜力股的独特优势，用绿色创新的思维在这个美丽的后花园度引入最耀眼的创业成果啦。
1: Henry 啊，自从你喺 EMBA 毕业之后咧，都进修博士学位啦，跟住之后咧都系由物流上面啦，然之后自己开创咗新嘅一个赛道啦，就系、是、AI 里面嘅物流啦。咁我想问一下咧，呢度啲咩趣事，我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因为当时候咧，你都知啦 ，AI 上面点样配合物流系一个好新嘅嘢。咁你点样系去 recruit 一啲人咧，同你一齐去行呢条好似大家都未认知嘅路咧？咁中间有冇啲发生啲咩特别嘅趣事同大家分享一下？
3: 其实都有好多趣味嘅事嘅，因为如果我哋讲返十几年前我哋开始叫做做一间初创啦，喺香港其实并不流行嘅，即係大家初创公司系做啲咩，其实就系中小企㗎嘛，咁你点样去做亦都系好难吸引到人才。但是就是咁多唔確定嘅情況之下，咁我首先嚟到香港需要去招聘人手啦，要同客人去傾我哋啲係乜嘢啦，點樣用啲科技去改變成個行業啦。咁當時喺呢三方面呢，大家都覺得係痴人說夢話嘅。咁年青人畢業之後，我梗係希望去啲跨國企業去工作啦，係咪？點會去參加一間初創或者係中小企呢？客人嚟到讲，你冇一啲嘅实力，我点会同你一齐做生意呢？系咪？咁所以我哋系不断要重复咁样去教育佢哋啦，去证明我哋自己啦，甚至乎需要邀请啲年青人加入我哋嘅团队嗰阵时，真系要挨要细，同佢饮咖啡，同佢一齐去玩，尝试用唔同嘅方法，系令到唔同嘅持份者参与我哋一齐做一啲比较特别嘅事啦。
1: 我都知道你哋嘅 office 啦，都会系比较吸引啲年青人啦。咁你会觉得同一班年青人一齐去工作嘅时候，其实有啲乜嘢先至可以留住佢哋嘅心，然之后跟你一齐去拼搏呢？
3: 哇，好多样嘢喎。首先个工作环境一定要系好舒服啦，好 free 啦。咁大家可以同宠物一齐返嚟办公室啦，容许佢哋喺办公室里面去打机啦，放松啦，跟住容许佢哋系好灵活咁样去返工嘅时间啦。咁但係同时间呢，我觉得最紧要呢系不断要鼓励佢哋。好多时对年青人嘅肯定，因为做嘢做得耐嘅时候呢，我哋会觉得啊，我哋传统嘅思维就系应该系一二三四五，你哋应该按照一二三四五嘅规 範你去做。如果唔係嘅話呢，其實你未必達到個目的。好多時候我哋個思維就會諗，如果要達到個目的，有個既定嘅諗法或者個過程。但係喺年輕人嘅諗法裏面，唔係啊，其實我可以用唔同嘅方法，我可以用唔同嘅科技，我可以有自己嘅諗法，都係一樣達到個目的。
0: 加班、加人工、加福利、年尾商量，其實呢，我哋香港啊，或者你做過咁多國際公司啊，同埋而家內地嘅年輕人呢，即係呢啲概念有冇啲咩唔同呢？今日同埋你當初入大灣區創業嘅時候，你有冇咩唔同呢？
3: 我覺得加班呢樣嘢呢係絕對唔係一個好嘅概念，因為你變成咗多啲體力勞動，就變成咗你個 return， 你嘅收入會越嚟越多，咁就係用呢個時間去量度佢嘅成效。我覺得與其話加班，不如話我哋點樣去鼓勵佢哋可以加班，或者可以令到個產出更加好。咁所以如果一個人佢好願意，希望對自己有要求，希望幫公司創造更加多價值嘅時候，其實你係唔需要用一個規範要求佢加班，佢自己本身可能24小時都唔瞓覺，都希望達到個目的。咁所以呢，並不是用任何嘅規條加班嘅條件令到佢花時間，令到更加好嘅產出，而係我哋需要令到每一個員工點樣去鼓勵佢哋、讚賞佢哋、發掘佢哋，令到佢哋自愿地为公司创造更加多嘅价值。
1: 你用啲乜嘢嘅方法去鼓励佢哋，令到佢哋更加愿意系24小时或者个心咧系归向翻公司咧？即系呢样嘢，好多听众都好想知嘅，真系。
3: 第一件事咧，就系要令到佢哋相信我哋做紧嘅嘢系有啲咩价值先。举个例子，讲翻我而家嘅公司，就系我哋系做物流创新同埋金融创新嘅。咁所以呢一件事，物流同埋金融呢，对香港或者对个大湾区影响好大。香港如果我哋讲国际贸易，你系冇金融冇钱就冇贸易，冇贸易亦都冇物流。咁所以三个系连埋一线嘅。咁同样就系话，香港作为一个贸易同埋金融嘅中心，我哋点样利用内地尤其是深圳大湾区嘅产出连接埋一齐。咁所以必须要令到员工相信我哋嘅方向系做一啲不一样嘅嘢，即系本身嗰间公司嘅价值系啲乜嘢先，佢哋认同之后咧就话，嗰個員工本身佢嘅能力可以發揮到呢個目的係幾多，創造到幾多價值，要將兩樣嘢連埋一齊。另外呢，就係要鼓勵佢哋多啲思考啦，即係當個員工覺得呢樣嘢係啱嘅，覺得呢樣嘢係可以做嘅，多啲鼓勵佢哋，令到佢哋相信呢佢哋係可以創造價值。
1: 頭先都講到啦，傳統嘅行業裡面呢，咁其實都係啲好勞動性嘅嘢啦。咁而家今時今日譬如話加入咗你哋科技嘅物流啦，咁其實你俾到嘅年青人裡面呢，其實係一啲嘅咩夢想呢，而令到佢哋覺得佢哋真係唔係入緊傳統嘅行業，係做一啲物流上嘅嘢呢？
3: 我諗喺個物流行業裏面呢，大家都好介意啊，即係點樣入去，細個唔讀書，大個做運輸，咁我係咪做一啲運輸嘅行業呢？但係同時間，正如所講，呢一件係一件非常偉大嘅行業，我哋身邊所有嘅嘢都經過國際貿易，經過國際嘅物流，先去到最終嘅消費者身上。咁而正正呢個行業喺過去二三十年都係一個非常傳統、非常之好體力勞動嘅嘢，而呢個亦都提供咗一個空間，應用到科技，應用到 AI， 應用到大數據、互聯網，所有嘅科技應用上面呢，就會做一啲非常之不一樣嘅嘢。
0: 你聽緊嘅係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大灣區創業夢》，我係主持陳瑞強 Anthony，
1: 我係主持陳瑜 Anna。今日嘉賓咧就係 Fendel 嘅始創人啦，高學亨先生 Henry 啊。咁作為我哋香港咧，其實都一個大灣區其中一個地方嚟啫。咁我哋點樣係可以發揮到？即係如果將我哋依一個所謂嘅特別國內咧 AI 係而家好流行啦，或者係數字化好流行啦，我又點樣真係可以喺大灣區上面咧立足得到啦？然之後又可以發揮到依個數字化咧？
3: 科技是其中一樣嘢啦，但係另外一方面，我哋需要留意一下整個世界宏觀嘅貿易產生緊唔同嘅變化啦。由於跨境電商嘅崛起啦，如果跨境電商大家可以理解為過去舊年都超過7萬億美金嘅一個市場，7萬億個理解咧，大概佔咗全球嘅零售大概20%。咁20%裏面嘅跨境嘅電商咧，其實超過80%咧都係喺內地生產嘅。80%裏面有超過2/3就喺廣東省或者喺深圳。 咁呢個係一個非常之龐大嘅市場啦。香港同深圳就係一河之隔啦。咁我哋正如頭先所講，前店後廠個概念 2.0 點樣去國際化？前店係國際化，後廠我哋亦都係國際化。咁香港作為個中間嘅樞紐，點樣發揮我哋嘅優勢？香港係全世界最繁忙嘅機場，同時間最重要嘅我哋係金融中心。咁喺幾個範疇裏面呢，我哋係完全可以支持呢個產業。
0: 如果係一個嘅老將或者一個新手去返去呢個大灣區創業，有啲咩 do and don't 呢？
3: 我諗先講 do 啦，就係最緊要大家要有國際嘅 mindset 啦，這個思維。頭先所講所有嘅過程呢係講緊國際貿易嘅。咁如果我哋就係局限於大灣區而唔諗緊呢個世界發生緊咩事嘅話呢，其實係做唔到嘅。舉個例子就係話，而家嘅關稅究竟點樣影響成個行業啦，高油價點樣影響到啦，我哋喺出海嘅過程裏面，我唔係淨係將個貨運出去就算㗎嘛，我係要進入唔同嘅地區㗎嘛。咁進入唔同嘅地區，你要入去東盟，你要去歐洲市場，咁入去唔同嘅國家有唔同國家嘅法例嘅要求啦，或者係叫做法規嘅定義呀等等，你一定要了解。所以國際性思維或者係端到端嘅思維係非常之重要啦。如果東嘅話，我真係覺得就係調返轉頭，就唔好淨係做生產，因為我哋都好了解生產點樣去做啦，我哋亦都知道金融點樣去操作啦。千祈唔好淨係固有嘅思維，就係諗住以前點樣做就點樣去做，一定要不斷咁去創新，因為科技喺度創新，商業模式喺度創新，法例、法規、碳排放或者 ESG 都係不斷咁樣去革新，咁所以要不斷咁樣學習咯。
0: 物流業咧係啲碳排放嘅大户啦，咁我又想問一問咧，喺個創業嘅時候咧，你哋點樣利用個科技啊，例如提升個貨櫃滿載率啊，提供碳排放計算器啊，咁去推動呢個綠色物流。咁呢樣嘢喺嗰個創業嘅時候咧，大灣區個企業嘅出海有啲咩啟示咧？
3: 呢個係非常重要嘅，即係無論係創業又好，或者參與國際貿易都好咧 ，ESG 啊，叫所謂嘅環境、社會同埋企業管治，或者集中先講呢個環境呢一部分咧，其實如果我哋理解將一件貨簡單地由深圳去到美國，咁其實一個貨櫃船咧，佢係足足有六個足球場咁大嘅。咁如果係佢產生嘅碳排放咧，係超過6000萬架燃油車嘅碳排放，即係由深圳去到美國。咁如果我哋以航運成個行業嚟到去計咧，佢哋每年嘅碳排放以國家作為單位咧，係全球排名第六嘅。咁第六就係喺中國啦、美國啦、印度、俄羅斯同埋日本之後嘅成個碳排放。咁所以呢個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行業喺個碳排放。所以點樣利用科技、利用唔同嘅手段將呢個碳排放減低呢，都是我們需要注意的。那可以考慮從三方面着手。第一方面就是需要有一個計算，因為你首先有整個國際物流的過程裡面，碳排放究竟是多少，你用車、用船、在個倉庫生產等等那些，你要知道了先。那知道了之後，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手段去減少，這個是第二部分。怎樣去減少呢？就是可能個貨櫃你可能裝得不夠滿的，那你裝滿一些，咁啊，船亦都開少啲，複式嘅效用塞車嘅情況亦都可以減少啊，等等嗰啲。咁所以點樣用減少、用科技數嘅手段，令到個貨櫃嘅裝載率係提升？咁呢個係減少嘅部分。第三部分咧，就係當你有咗計算之後咧，你可以與一啲碳排放嘅組織啦，即係 NGO 一齊去合作，喺個計算哦，我個企業裏面有咁多嘅碳排放，我哋希望做一種叫做 offset， 叫做抵消嘅動作，就係可以用一啲嘅收入去將全世界唔同地方去起樹啊，或者係捐助俾一啲風能發電啊等等嗰啲，令到佢做一個抵消，令到佢有證書啦。從三方面咧，第一個你要有個計算，第二個你有個減少，第三個有個抵消嘅動作咧，一齊去參與成件事。咁所以講翻創業咧，都可以從三個維度裏邊咧去考慮嘅。
0: 好多人就提議佢哋咧要參與多啲商會啊，或者係一啲嘅即係民間嘅一啲嘅活動啊，贊助啊、食飯啊，咁你又點睇呢個情況呢？
3: 我覺得每一個活動都有佢好與唔好嘅地方啦。咁好嘅地方當然認識唔同嘅人啊，大家去互相學習啊、交流，絕對係一個好嘅事啊。但係我諗考慮到咧，就係究竟每一個創業佢商業嘅模式都唔同啦。究竟呢一啲嘅活動嘅價值對於你嘅商業模式嘅價值係有幾多啦？咁例如話，我可以參加一啲商會係科技嘅商會，一齊去探討 AI 嘅未來嘅動向。咁我都非常之鼓励大家去做呢件事嘅。咁亦都係可能做生意都要有唔同嘅网络啦。頭先所讲我哋要知道国际嘅規範、国际嘅操作，可能你自己唔認識嘅地方，咁所以去到商会里面認識到唔同嘅人，大家有好多国际思维、互联网思维、AI 思维帮助到你，令到你嘅工作或者你嘅创业更加成功。咁呢个绝对值得去支持嘅。最终呢，我都係觉得无论参与任何嘅活动都是一种学习的过程。以前学习可能就在书本上面、课堂上面，现在的学习可以在电脑上面，可以在你的网络上面，可以360度任何的过程都可以一起学习。
0: 咁讲到创业，有些人就说直头是在内地去居住的。有些人呢就是说其实他即都要俾返香港那个家庭那个生活，是吗？咁又要 work-life balance。咁你自己你又系点样嘅呢？即系最好个 formula 应该系话喺内地居住啊，定系话喺内地生活啦，但又返返嚟香港啊，又点啊，即系照顾到香港个家庭生活呢？
3: 我諗个生活最紧要觉得大家适合囉。即係如果你係覺得我係內地又好香港又好，其實而家就係大家都係叫做國際化嘅人，可能你唔單止係香港或者內地有好多商業嘅活動啊等等，你可能係全世界，甚至乎而家講緊東盟，你都會有好多唔同嘅即係出差啊或者 travel 嘅安排等等嗰啲嘢。我覺得 work-life balance 都係一個好好嘅 terms 嚟嘅，咁但係在於我嚟講，我覺得我嘅 life 都係工作嘅一部分，所以我好享受工作嘅 life。咁係咪一個 balance 都係按照每個人覺得最適合自己嘅地方啦？
0: 咁 Anna 都係有大灣區創業嘅成功嘅經驗啦，咁你又點睇呢？
1: 如果你真係想返大灣區去發展啦，咁其實要融入嗰邊嘅生活啦，正如頭先 Henry 都講啦，我哋真係要去參與唔同方面嘅團體啦，因為你要深入去了解到當地嘅法規啊、人情啊，咁你先至更加可以係喺嗰度嚟講呢，了解到嗰啲嘅手法啦，然之後先至可以呢更加理想地呢係可以達到你自己想要達到嘅目的，同埋一啲可能平時唔喺書本上或者互联网上面都可以俾到你嘅知识，因为毕竟咧，我哋讲紧啦，做生意又好，人与人之间都系讲人，咁所以我哋一定要系踏入去融入佢哋嘅生活里面，我哋先至系可以更加深度啦，系去了解到啦，我哋自己想发展个行业究竟先至系嗰条路点样行咯。
0: 融入生活之余咧，因为我知道阿 Henry 咧都系有读 EMBA 啦，或者读好多西方嘅教育，咁而家好多人话喺内地里边咧就接受佢哋嘅学科嘅教育啊，或者一啲 MBA 啊，或者系清华大学啊，吓，咁你又点睇呢样嘢咧？
3: 我觉得呢个非常好嘅问题，即系话香港呢、这个亦都系正正香港可以发挥我哋嘅优势，即系中西融合，即系话点解外国嘅企业擁抱中國大陸市場的時候會覺得水土不服。同樣我們現在很多的企業嘗試去出海，也都對於國際間不同的規則做法也都是不清晰的。咁所以香港可以發揮我們是一個國際城市，我們是普通法，我們是一個金融中心，咁呢個呢正正係香港發揮我哋個超級聯繫人嘅角色。我哋了解內地嘅文化背景同埋唔同嘅操作模式，同時我哋亦都係非常之國際化，包括我哋金融嘅能力係可以大大地幫助到內地出海，亦都係可以調返轉頭幫外國嘅企業入返去中國大陸龐大嘅市場。
0: 好啦，我哋今晚呢好多謝高學亨 Henry 啊，同大家分享咗科技點樣重塑傳統物流業啊，同埋大灣區喺全球數字供應鏈中嘅關鍵角色。Henry 嘅經歷呢話俾我哋聽啊，大灣區嘅機遇呢唔單止係製造業啊，更在於點樣利用科技同埋數字化，將傳統嘅產業升級啦，仲要融入大灣區嘅文化啦，打造世界級嘅協同效應。
1: 冇錯啦 ，Harry 咧不斷跳出咧舒適圈啦，同埋終身學習嘅精神咧，好值得我哋每一位創業嘅朋友啦借鏡嘅。
0: 嗱，今集咧已經係到大灣區創業夢嘅最後一集，呢度咧要多謝上過嚟我哋節目分享嘅嘉賓，大家嘅分享咧令到我哋了解到粵港澳大灣區嘅發展前景同埋機遇，亦都要多謝我哋嘅製作團隊，大家齊心協力令到節目咧可以成功播出，更加要多謝香港電台 CIBS 俾機會我哋製作大灣區創業夢嘅節目。透過13位嘉賓嘅分享，令到有意去大灣區發展嘅朋友有更加充足嘅準備。多謝各位，
1: 拜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爵士是什么呢？是自由？是感觉？是每一个音符同你倾偈？每集我们邀请资深乐手、年轻新秀和爵士文化人深入探讨爵士音乐的定义、流派演变、青年培育和粤语爵士等的

0: 校园主题。节目亦都会介绍黑胶同埋深度聆听体验，鼓励听众由被动接收走向主动参与，共同打造独特嘅香港爵士文化。爵士普及学 ，Jazz for you。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爵士普及学》，我是主持世耀。呢一集是爵士普及学的最后一集啦。由第一集去到今日，我哋认识咗香港爵士乐嘅唔同面貌，有教父啦，有年轻人啦，有唱片啦，有社区场地啦，有广东话爵士啦，有职业音乐人啦。今日呢一集咧，我哋就想问一个问题：未来系点样咧？坐喺我哋面前咧，就系香港爵士吉他手、作曲家、制作人关家杰 Alan Kwan。Alan 14岁就开始学吉他，师从香港爵士前辈。后来就凭奖学金就赴美，在北德克萨斯大学主修爵士演奏，再在纽约取得爵士演奏硕士。他的首张个人专辑获得金曲奖三项提名，后来又以乐队 Invisible Architecture 的作品获得金曲奖最佳专辑制作人奖。回来香港之后，他创立了 Jazz Society， 在香港建立一个将爵士带入社群的平台。Alan， 欢迎你，不如先跟听众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 Alan Kwan。
1: 好，歡迎你啊。 Alan， 你14歲就開始學吉他啦，之後師從羅尚正和包爾正，然後又去了美國讀爵士演奏，再在紐約讀碩士。咁呢條路呢，係你一開始就 plan 好咗、計劃好咗啊，定係一步一步去自己慢慢發生嘅呢？
2: 其實真係一步一步發生嘅，尤其是係我細個啱啱學吉他嗰陣啊，我其實係完全冇諗過話要讀音樂啊，或者去美國讀書啊。有初頭有少少諗過想去美國讀書，但係讀嘅都完全唔係諗住讀爵士嘅。我嗰陣時啱啱開始學吉他係比較醉心於搖滾樂啊，其實個個學吉他都係
1: 好多人都係咁樣，
2: 即係好少人一學吉他就話想學 jazz 啊，古典都反而會多過 jazz，所以我覺得呢一個係我一個幾大嘅轉變嚟嘅。
1: 咁係去到一個咩位嘅？忽然間就覺得嘩，其實爵士樂好似幾正，我想再深入啲玩喎。
2: 其實講起嚟都有啲搞笑嘅，我嗰陣時有個中學音樂老師，咁佢嗰陣時喺我哋課堂上高就播好多唔同種類嘅音樂，咁但係佢特別鍾意 jazz 嘅。咁同埋古典音樂，我兩個家姐都係教古典鋼琴嘅。咁我細個你知香港嘅屋企好細啦，咁我由好細到大都聽住佢哋練琴，仲要兩個一齊即係輪住流嘅輪流咁練。咁所以我聽好多古典鋼琴，我係聽到驚嘅。所以我係唔係好鍾意古典音樂嘅嗰陣時係，即係我依家好鍾意嘅，非常鍾意，但係嗰陣時係有啲驚嘅。咁同埋嗰陣時你知14、15歲大家都係小朋友鬥氣啦，係啦，咁我就想調翻轉就玩 rock and roll。咁但係嗰陣時咧，我覺得因為 rock and roll 或者係搖滾又好 ，pop 又好，流行音樂又好，呢啲都係好多人都會聽啊。覺得唔夠特別啊。咁我嗰陣時細個嘛，就係、是、想啲
1: 好想特別啊，
2: 標奇立異啲啊，係想型啲啊。
1: 咁你標奇立異啊，去咗玩 jazz 都算幾好啦，其實。
2: 我想聽先嘅，其實冇諗住玩咁傻嘅，係啊，即係我都係冇諗到玩可以玩到嘅，咁但係就聽咗先。其實嗰陣時我完全唔識欣賞。我真係衝大頭鬼，人哋聽乜我就聽乜，即係譬如嗰陣時我細個聽，咁所以嗰陣時我就諗我依家聽緊嘅嘢一定係好嘢，但我唔知咩嚟，亦都唔識欣賞，咁但係唔打唔撞培養到我鍾意，即係我開始聽得好多，然後發覺我開始慢慢懂得欣賞，係啦，咁所以呢個過程其實係幾有趣。
1: 係，我都明白。咁去到美國之後啦，咁你之前一路喺香港玩，去到美國即係讀書啦，咁你去到嗰邊個感覺最大有啲咩唔同呢？
2: 首先我覺得最大的感覺不是音樂上，是生活上。你去學音樂之前其實你要搞很多東西。譬如你找屋啊，譬如我讀那個地多住的地方是在德州啊，咁德州其實就真係荒山野嶺嚟嘅，要有車你先一定要揸車，係啦。嗰陣時我真係頭嗰半年都冇揸車嘅。咁嗰陣時我係行路返學嘅，即係諗返起都覺得即係一個壯舉嚟嘅，因為我要衝過條高速公路咁樣穿過去。
1: 拎住樂器
2: 啊，有啊，係啊，你講得啱啊，我先拎住啲吉他咁衝過去。 咁所以我覺得最大嘅分別首先係喺生活上囉。我去完德州五年半之後呢就搬咗去紐約大概三年零。
1: 哦，三年零啦。咁都幾多都幾長時間喎。咁之後返到嚟香港啦，咁同你開始走嗰陣時即係香港嘅爵士嗰個環境同你咁感覺到同你出發之前係有咩唔同呢？
2: 我個分別好大啦，因為首先講場地先啦，場地都唔同曬啦。咁、一返到嚟之後我就發覺原來有好多新嘅場地呀，同埋有新
1: 嘅。以前有啲又冇咗。
2: 係啦，以前有啲冇咗。
1: 洗得好快呀，幾年有一次。
2: 唔同曬係真係唔同曬。即係同埋或者咁講，我以前細個去嘅地方佢嗰、那個氣氛唔同咗。咁令到我又覺得有啲好大轉變。咁、但係如果你問我嘅，其實我覺得係變好嘅。即係一個大體上。咁、多咗好多機會。咁同埋樂手上更加啦，就多咗好多樂手啦。以前我哋真係一眼望曬嘅樂手係啦。咁而家多咗好多新進嘅樂手，尤其是。
1: 好，咁嗱，你喺香港嗰陣時呢就係跟羅尚正同包爾正學啦。咁呢兩位都係喺我哋節目裏面有提過嘅香港爵士樂前輩。咁你覺得你同佢哋學嘅過程裏面有啲咩吸收到你覺得係最正嘅呢？
2: 其實我同佢哋學呢，即係好坦白講，唔係佢哋話教得好唔好啊。係我覺得同佢哋學最大得著並不是喺個課堂上。係佢平時同佢哋完咗課堂又好，或者即係得人食飯啊，聽佢哋講啲故仔啊，甚至同佢一齊演出啊，咁佢成件事一個 package 咁樣，即係我覺得個課堂，所以我比較鍾意呢樣嘢就係即係一個 mentor， 一個師傅，唔係一個學，唔係一個老師咁簡單，係啦，即係佢係同你有其他溝通嘅，所以我自己教學生都係，我都同學生講，你唔好成日上堂你先問我問題，你平時都可以問我問題。即係我覺得咁樣會令到佢更加具體知道你呢個人係點樣諗嘢嘅呢。咁我覺得呢兩位老前輩都係俾到我呢個感覺嘅。咁尤其是阿 Ted 啦，因為佢係一個我覺得佢係一個大細路啦，好貪玩啦，所以佢好多年輕人鍾意同佢玩啦。咁同埋佢一個好真誠嘅人嚟嘅。咁佢嗰陣時上咗一堂啦，咁佢就好真心好真誠咁同我講，哦，其實 Alan 你唔應該跟我學嘅，你應該跟包爾正學，不過最衰佢唔教啦咁。咁我嗰陣時諗，如果我搵到佢教呢咁咪得囉。咁然後我就去咗搵Eugene， 然後就喺佢個演出度完咗，咁我就其實我見過好多次佢嘅演出啦，咁我嗰陣時同佢傾咗，我可唔可以收我做學生啊，其實佢嘅起初都唔想嘅。咁佢就話
1: 佢嗰陣時係冇教。
2: 我完全冇教嘅。
1: 哦 okay、
2: 我係佢正式第一個學生。
1: 哇。
2: 咁嗰陣時就係、是、所以勝在就夠膽粗粗。小朋友一個。
1: 夠膽問就有可能啦。
2: 咁搏下先囉，咁嗰陣時我諗我都呀冇嘢蝕嘅啫，
1: 係
2: 啊，咁佢就唔係好願意嘅起初，佢自己後尾講返都係唔係好願意嘅，咁佢就話咁不如咁啦，你 send 啲嘢俾我聽下先啦，咁我就即刻返屋企，嘩錄咗勁耐啦，咁 send 咗俾佢聽呢，然後佢都係冇反應嘅，跟住隔咗一個月之後我再提佢啦，咁佢就終於有反應啦，哎呀唔好意思啊，我唔記得咗咁樣 ,ok 嘅其實。咁咁跟住我就好開心啦。咁依家就變咗朋友啦，好好嘅朋友先。
1: 嗱咁你哋頭先都提到話你同佢哋學啦，去教你你哋相處嘅方法都好影響到你點樣教返自己學生。咁你有冇諗過即係你自己啲技術其實嚟緊會用一個咩方式傳承落去呢？係咪可能淨係教學生定係會做多啲嘢呢？
2: 盡量參與多啲唔同類型嘅嘢啦，譬如依家呢一個 podcast 啦，我覺得都係啦，即係積少成多啦。咁同埋我自己認為呢傳承一個無論係音樂又好藝術又好甚至一門手藝都好，好多時候唔係淨係上堂或者講或者睇咁簡單嘅，係需要溝通嘅。最希望能夠大家都做到嘅就係以一個
1: 首先當你係一個人先。
2: 人係啦，大家都係一個人嘅形式去溝通呢，係好全面咁去溝通呢，咁就好。咁當然時間有限啊，或者係好多機會啊呢啲嘢啦，咁但係係囉，盡量做到咁囉。
1: 好啊，多謝你嘅分享。咁由香港到美國到紐約再返香港， Alan 嘅旅程呢係真係一個關於累積尋找選擇返嚟嘅故事嚟。咁嗱，嚟緊呢我哋呢就聽段音樂先，返嚟呢我哋就傾下佢嘅創作同埋佢喺香港建立緊嘅嘢啦。

0: 歡迎翻到嚟爵士普及學，我係主持細妖，我哋繼續同嘉賓 Alan Kwan 傾下啦。Alan， 你嘅首張個人專輯 Patrico 獲得金曲獎三項提名，後來就以 Invisible Architecture 嘅作品再奪得金曲獎最佳專輯製作人獎。一個香港爵士吉他手嘅作品可以得到咁嘅程度嘅肯定，對你嚟講係個感覺係點啊？
1: 其實好有趣嘅，我咁講可能有啲怪啦，就係一開始梗係好開心啦，但係依家叫隔咗咁耐，我其實你大家都識得我嘅人都知道，我從來都冇提呢件事，因為其實真係都係咁做人，買產唔會俾我八折嘅，係啊，即係其實或者咁講啦，我覺得係好事嚟㗎，當然，咁但係當然係一個好事啦，但係其實有好多時候人就係咁樣嘅，你得到咗嗰樣嘢，你就覺得
0: 咩係咁？
1: 都係啦，同埋我會覺得其實反璞歸真，我得到呢樣嘢代表啲咩啫？其實最後都係要我鍾意嘅，即係我嘅音樂我自己鍾意嘅。咁我覺得呢一樣嘢可能係我，即係我希望堅持到呢樣嘢先。得唔得到獎啊？或者有冇其他人認同咧？呢啲係一個 bonus 嚟，
0: 有就好，
1: 有就好嚇，冇嘅都冇所謂，因為起碼我自己
0: 係啦，你係做緊你自己中意嘅嘢，
1: 冇錯冇錯。
0: 咁嗱，講開你嘅專輯啦，嗱咁又可以討論下喎。咁製作唱片同埋現場演出啦，即係兩樣其實個心理上係好唔同嘅嘢，對你嚟講，咁你覺得會唔會話邊一樣係比較係表達到你自己嘅咧？
1: 好難講嘅，其實因為兩樣嘅性質實在太唔同啦，同埋大家做到嘅嘢都好唔同，即係冇得取代對方嘅。
0: 你覺得個係個分別係點咧？
1: 我講現場演出先啦，因為我成日都有現場演出啦，比較多啦。咁現場演出就係同唔同嘅樂手玩啦，甚至有多樂手你未同佢玩過嘅，有啲樂手甚至你聽過佢名好多次，都冇機會同佢演出，咁即係呢一種互動咧，錄音都會有，
0: 係你都可能一齊錄嘅，
1: 係啦，都可能有，咁但係我覺得因為錄音你要錄低啊嘛，
0: 係
1: 咁你現場其實你冇乜即係嗰個唔需要承諾咁多啦，彈出，即係你彈得錯咗，你放啲啦，應該咁講啦，咁所以我覺得現場嗰個感覺係好玩嘅，咁而且嗰個現場有個氣氛啦，譬如唔同嘅酒吧啊，唔同嘅 festival 啊，唔同嘅節，唔同嘅音樂節啦，咁又唔同嘅感覺啊，咁令到你彈得唔同啊，或者嗰、那個，同埋我覺得最開心，譬如有陣時係去巡迴演奏啊，去 tour 啊，咁嗰個時候你會同幾個好朋友去一齊去啊，咁你會有好多經歷啊，咁嗰種感覺係有，甚至有少少講得老套啲嘅，啲班會旅行嘅感覺嘅，都會有
0: 對應翻你頭先講學嘢嗰度咯，就係、是、除咗音樂之外嘅嘢，仲、要可以一齊經驗埋。
1: 這個真係極直頭係添啊，因為你唔去完個 tour， 你就知道嗰個人除咗 playing 之外，佢係個咩人啊？係咪？佢係個即係好，我覺得好有趣嘅，所以我覺得呢一個係好互動嘅嘢嚟嘅。咁但係調翻轉頭，
0: 錄專輯
1: 係啦，錄專輯，我覺得呢一樣嘢比較個人嘅嘢或者非個人，意思咩呢？即如果只專輯係我嘅，咁我就會好獨裁嘅。即係我覺得一定要咁樣咁樣咁樣咁樣咁樣咁樣咁樣。
0: 即係一定要好代表到你自己。
1: 係啦，或者我獨裁，我講獨裁可能有啲誇張啦，但係起碼我好清楚我想要乜。
0: 係
1: 應該咁講。我俾好多空間樂手發揮，因為我都會揾我自己最鍾意樂手。其實呢樣都好獨裁。
0: 係。
1: 因為我唔會揾一個我冇咁鍾意嘅。
0: 係咁就梗係啦。
1: 係即係我一定係揾我自己最鍾意。然後我自己最鍾意嘅歌，然後我自己最鍾意嘅 take， 即係我最想要呢一次嘅演奏，我唔要上一條，我要呢一條。咁呢一啲感覺都係好我自我嘅。
0: 係
1: 調翻轉頭，我幫人哋錄音咧，我就唔會出呢啲聲啦。因為我覺得呢個專業嘅就
0: 係
1: 交翻俾個製作人。咁所以我覺得呢一樣嘢係好個人化嘅嘢，係啦，同埋對於我嚟講，製作一個專輯就好似寫一本書啊，拍套戲啊，咁有起承轉合啊，有快歌慢歌啦，如果你揀得啲講，咁有啲開心，有啲傷心啦，最容易理解嘅就係、是，咁但係有時有曬呢啲嘢，你都覺得隻專輯好似爭啲嘢喎，咁爭啲咩咧？咁嗰種感覺就令到我覺得 真係製作緊嘅專輯先至會遇到。
0: 係。
1: 係啦，咁呢一個成個過程，我覺得，所以我每一次，我嚟緊九月都會整一專輯。咁所以如果我做咗一次之後呢，我每一次都覺得好似自己進步咗。
0: 嗯。
1: 所以我好冇辦法取代嘅兩樣嘢。
0: 係，兩樣係完全唔同嘅嘢。
1: 係。
0: 明白明白。嗱，咁我哋又講下其他嘢啦。你呢就創立咗 Jazz Society 呢個團體，可唔可以同聽眾簡單介紹一下？
1: 咁我起初呢就諗住做一個組織出嚟啦，即係可以就做一啲同爵士樂有關，其實同音樂有關都得嘅。就好似你正話問我做啲乜嘢好，有啲咩途徑。咁其實大家都知道我成日都有演出啦，我都有教學啦。咁我覺得咦會唔會可以做到其他一啲比較特別啲嘅嘢呢？咁喺香港度就做到呢啲嘢嘅途徑就可能要整一個組織出嚟先。咁譬如我可以喺某一啲場地，譬如例如東九之前好榮幸啦，咁東九邀請咗我哋去做佢哋嘅venue partner 啦，場地伙伴啦。咁我就可以喺嗰度就做一啲我想做嘅演出，就同爵士樂有關，但係係跨越爵士樂嘅。例如我從第啲媒介、
0: 跨媒體嘅，係跨媒介嘅，
1: 跨媒介嘅。咁所以我做咗好多我完全意想不到嘅嘢嘅。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 Jazz Society 即係幫咗我自己好多啦，因為我可以試下玩多啲新嘅嘢啦。亦都希望因為我哋做咗呢一樣嘢之後呢，令到有更加多媒介嘅藝術家呢就可以同我哋爵士樂合作。
0: 一齊玩。
1: 係啦，等佢哋知道原來我哋爵士樂
0: 原來可以咁樣擺埋一齊嘅。
1: 冇錯啦。
0: Okay.
1: 即係可以咁樣玩。咁所以我就覺得呢個有趣。而且我亦都希望俾多啲鍾意藝術嘅人啦，唔一定爵士樂嘅。
0: 係。
1: 佢哋鍾意，可能佢哋鍾意睇我後面嗰、那個VJ 嗰裡面嘅一啲作品，或者後面一個藝術家嘅作品，但係佢
0: 即係我啲影像嗰啲，
1: 係啦，影像嘅，或者一嚿，我哋之前都有嘅，有嚿發電嘅嘢，
0: 有個實體嘅裝置，
1: 實體嘅裝置 ，thank you， 係啊，一個裝置嘅藝術咁樣，佢可能就係知道嗰個裝置藝術嘅嗰個藝術家，咁佢哋冇咁熟悉爵士樂，咁佢因為咁樣佢嚟咗，
0: 所以接觸咗，
1: 就接觸咗爵士樂啦。咁我哋有收過好多呢啲咁樣嘅一啲觀眾聽眾就有講到，哇！如果我嗰次嚟睇冇諗到原來爵士樂係咁㗎喎。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另類嘅方法去推廣爵士樂囉。
0: 係。嗱咁 Alan 呢由學生去到金曲獎得主，呢、這個呢係一條有清晰方向嘅路。下半部分返嚟呢我哋就問下最後幾個問題啦。香港爵士樂嘅未來係點嘅呢？陣間見。

0: 凌晨三点由李建恩报道新闻。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的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运作，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已经修正升降机工程，目前正在测试，强调所有升降机全部运作正常和安全才会展开新服务。另外，威尔斯医院早前发生喂食病人的医疗事故，李夏欣形容事件极度不理想，相信未来有很多改善空间，会落实措施提高医护的警醒。渔护署公布，针对今个月19号在元朗博围南路怀疑有人被狗袭击致死的事件，渔护署和警务署在附近一带进行的联合狗只捕捉行动现阶段已经完成，一连五日一共捕捉八只无人看管的狗，并即时移送往渔护署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其中三只狗只有晶片，但是牌照已经过期，署方已经向其中一只狗的登记畜养人提出检控，涉嫌违反狂犬病规例。渔护署表示，一名前线人员昨日执行职务期间，手部被狗咬伤，经治疗后情况稳定，现正留院观察。署方正全力调查其余个案，同时配合警方的调查工作。又指今次狗只捕捉行动有必要，旨在尽快消除社区安全隐患。东涌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房屋署再取得新一批12个混凝土深强度测试结果，样本平均分布在第二座31楼发现问题的区域，结果显示全部样本测试强度高出设计及合约要求 38%至71%。 累计本周二至今取得的混凝土深抗压强度测试结果，三批合共60个，大约 84% 的样本完全符合要求，全数高出标准 23%至83%。 目前评估事件对整体工程进度的影响轻微。警方在公众假期前夕打击非法赛车、超速驾驶及车辆非法改装等交通违例罪行，发现16架怀疑被非法改装或不符合法例规定的私家车，涉嫌违反道路交通车辆构造及保养规例，正被扣留在九龙湾车辆扣留及检验中心作进一步检验。警方利用隐形战车在区内多条主要道路和快速公路巡逻，包括大埔道、龙翔道、呈祥道、西九龙公路及西九龙走廊。经初步检验，涉案车辆怀疑非法改装的项目包括改装死气喉、车身过高、改装方向盘及加装突出车身的物件等。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326点，跌18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2点，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1，日元158.89，瑞士法郎0.8284，加元1.414，人民币6.7137，英镑对美元1.3218，欧元对美元1.1375，澳元对美元0.70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9。伦敦金每安士卖入4,268.48美元，卖出4,268.99美元。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在上午两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Yo, yo, 车

0: 情就喺左緊，建保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3: 爵士是什么呢？是自由？是感觉？是每一个音符同你倾偈？每集我哋邀请资深乐手、年轻新秀同埋爵士文化人，深入探讨爵士音乐嘅定义、流派演变、青年培育和粤语爵士等嘅多元主题。节目亦都会介绍黑胶同埋深度聆听体验，鼓励听众由被动接收走向主动参与，共同打造独特的香港爵士文化。爵士普及学 ，Jazz for you。
4: 欢迎翻到嚟爵士普及学，我哋今集咧同爵士吉他手 Alan Kwan 倾紧，所以今日嘅五分钟爵士传奇，我哋要介绍一个任何学爵士吉他嘅人都一定听过嘅名字 ，Wes Montgomery。佢嘅故事咧，同点样揾到属于自己嘅声音系有关嘅。Wes Montgomery 喺1923年喺美国嘅印第安纳波利斯出世，佢被广泛认为系继 Charlie Christian 之后最具影响力嘅爵士吉他手之一。好多后嚟嘅爵士吉他手都将佢列为对自己影响最深嘅人嘅。但系 Wes 嘅出身同好多大师都唔同，佢唔系音乐学院出身嘅。年轻嗰阵，佢日头做烧焊工人，做牛奶公司嘅工作，夜晚先去到俱乐部表演。佢嘅爵士启蒙唔系靠上堂，而系靠听唱片，一张一张咁听，一个音一个音咁学翻嚟噶。19岁嗰年，佢第一次听到 Charlie Christian 嘅录音。这个经历令到他认真决定要学吉他了，自此一头就撞了进去爵士乐的世界。而他最出名的弹法呢，其实是来自于一个很简单的生活原因的。坊间常常都说 ,Wes 通常在夜晚练习，怕声音太吵吵到家人或者邻居，所以索性就不用吉他的拨片，即是我们说的 pick 了，就改用拇指去拨个吉他弦，令到个声音是柔和啲 ,soft 啲嘅。点知呢，就係、是、呢个为咗细细声练习嘅选择呢，反而就造就咗佢一生最独特嘅声音，好温暖好圆润，但係亦都好有力量，一听就知係佢弹嘅。佢仲有另一种技法啦，叫做 octave playing， 即係呢同时弹相差一个八度嘅两个音。你可以想成为是两个人同时唱同一个旋律，一个唱高音一个唱低音，那个声音呢就立刻变得很厚实很有分量了。这种弹法呢后期还成为学爵士吉他必定要知道的技巧，但最早令他广为人知的呢就是 Wes Montgomery 了。他的独奏呢通常有三个层次的，先用单音旋律线去铺排，之后呢加入 octave 八度，令到个声音变厚，最后呢再推进去到和弦式嘅演奏，好似呢将音乐一层一层咁样叠高咁样，令到听众都感受到个情绪呢係不停咁样堆叠累积嘅。1948年呢，正喺爵士乐坛举足轻重嘅 Lionel Hampton 去到印第安纳波利斯度演出，听到阿 Wes 弹嘅吉他，即场就邀请了他加入自己的乐团。由那一刻开始，这个没有读过音乐学院的吉他手正式踏入了爵士乐的历史。去到1968年， Wes Montgomery 因为心脏病离世， 嗰阵时先得45岁。生命好短暂，但佢留低嘅呢係一种好清晰嘅声音语言，令到之后每一个学爵士吉他嘅人，甚至係听众，一听就知道，哦，呢一种就係爵士吉他啦。我哋今日嘅嘉宾 Alan Kwan 14岁开始学吉他，然后行咗一条好长嘅路先搵到属于自己嘅声音。West Montgomery 嘅故事提醒我哋，最个人嘅限制呢，有时反而係令到你独一无二嘅地方。咁我哋而家呢继续同 Alan 倾下啦。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爵士普及学嘅下半场。我係主持世耀。上半场呢我哋就同 Alan 呢倾咗去由香港去美国再返嚟嘅旅程啦。咁就仲倾埋佢嘅创作啊同埋 Jazz Society 嘅工作喎。咁今日呢喺爵士普及学呢最后一集嘅下半场呢，我哋要问几条问题。就是主要是关于香港爵士乐的未来的。那坐在我们面前就继续都是香港爵士吉他手 Jazz Society 创办人关家杰 Alan Kwan。那 Alan， 如果我问你，你对于香港爵士乐啦，嚟紧几年内啦，你有最展望有啲咩你是想见到的？
6: 我最希望有多啲场地先啦，因为呢个好好现实嘅一个问题，就係我哋有好多乐手冇场地玩嘅，咁其实实在係一演出好重要啊，对于呢一种音乐，古典音乐都唔係容易，其实喺香港演出嘅话，但係爵士乐我觉得更加难，喺其他国家啦，甚至即係我以前读书嗰陣啦，喺美国都好啊，比较简单一样嘢就係、我哋真係可以会有几个学生咁样走去间 club 度，或者走去一个地方一间餐厅度，你哋需唔需要 jazz 啊？
5: 可唔可以玩啊？
6: 可唔可以度玩啊？咁佢哋唔得咪唔得囉，得咪得囉，得嘅时候咪重去再倾囉，话我哋几多几多钱啊，太贵啦，抛你走囉。又或者我哋嗰阵时学生哥，咁我哋淨係想個地方玩，咁佢咁我哋俾餐晚餐你，擺個tips jar 喺度，收啲 tips， 咁你得唔得啊？咁好都好啊，即係有班
5: 我想玩咋嘛。
6: 係啦，咁嗰陣時我哋係咁樣，即係好容易就做到呢樣嘢。
5: 咁喺香港就好明顯冇呢個文化啦，即係你唔會咁樣撞入去問啦。
6: 唔係，但呢個文化亦都唔怪得曬啲人嘅，即係好坦白講，如果俾我做生意都好，我擺多兩張台啦，即係我點會，
5: 咁係，
6: 即係個地方咁細，係咪我擺兩張台啦，咁所以其實有陣時好黐線嘅，就係、是、我去到日本又好，特別係日本應該話，佢都地方細嘅，一間咁細嘅 club 呢，佢可以塞個鋼琴入去，係三角琴嚟嘅。是佢好明顯佢係為咗音樂放棄三張台五張台。
5: 態度嚟㗎呢個係。
6: 係啦，呢個態度嚟㗎。但係佢有呢個態度都係要交租㗎。係啦，咁所以唔怪得人哋冇興趣嘅。
5: 係。
6: 係啦，咁你做生意唔係為咗推廣爵士樂㗎嘛，其實佢都係要搵食㗎。咁所以係囉，希望就係有任何幫手都好啦，或者任何嘅理由，然後可以做到多啲演出嘅場地，更加容易令到嗰啲樂手可以去演出啦，咁就最好啦。
5: 咁因為始終爵士樂都一定要一齊出嚟嚼先至有個效果。
6: 爵士樂好認同一句說話，爵士樂係一個 social music， 即係一個交際嘅音樂嚟嘅。你幾勁都好，你都要同人玩。你幾渣，你渣就更加要同人玩，所以其實你喺個台上就冇話勁同渣嘅，只係坐埋同一條船。咁呢一種感覺係最重要嘅，所以一定要，我哋需要大家嘅。
5: 總之就係個中心思想，就係一定要多啲場地。
6: 多啲演出嘅機會，
5: 多啲演出嘅機會同場地。好啦，嗱，咁呢個系列由第一集去到今日咧，我哋已經認識咗好多香港爵士樂手啦、推廣者啦、空間主理人。咁你作為一個喺業界嘅人啦，咁你覺得香港爵士有啲咩景象啊，有啲咩改變係令到你覺得最開心、最鼓舞嘅呢？
6: 我覺得多咗好多年輕嘅樂手啦，同埋我覺得多咗好多唔係樂手嘅人啊，去嚟聽歌。
5: 係，其實本身唔係有玩音樂嘅人。
6: 係啊，呢樣嘢我哋其實最缺啊。
5: 係，
6: 如果你覺得因為其實我覺得一個爵士圈啊。有好多人覺得爵士圈子就係玩樂音樂嗰啲人，
5: 係即係你自己圍內，
6: 係啦。但其實呢啲係一個好細嘅部分，
5: 係
6: 即係如果你喺紐約咁樣，你就見到啦， 系纽约嘅问题系乜嘢咧？纽约，我哋每次喺个 club 度弹嘅时候，就发觉，咦，呢几个咪就系我同学咯。咁我嚟睇你，你又睇到我。咁当然系一个鼓励啦，但系就冇唔够
7: 系
6: 啦，其他人嘅咁样系好唔健康。
7: 嗯，
6: 对于呢个产业，我用呢个字
7: 远嚟讲
6: 系啦，我用产业呢个字，因为我哋唔可能。呢、这个唔系一笔兴趣嚟，
7: 系
6: 对于好多人嚟讲，对于我嚟讲更加都唔系，唔止系，所以系一个产业嚟讲，你想呢样嘢系做到一啲事情嘅时候，我哋需要嘅系多啲观众。
7: 嗯，
6: 咁所以其实呢一样嘢系好重要。但系最近我发现多咗好多想听爵士乐嘅人，咁呢一样嘢令到我觉得，咦好、啊，即系其实我哋其实多咗人留意、啊。
7: 系。
6: 覺得呢一樣嘢係一回事、哦
7: 嗯，
6: 甚至佢覺得呢一個係佢一啲定期嘅興趣，
7: 係
6: 係啦。咁我覺得呢一樣嘢係以前香港冇咁多，
7: 係好難得真
6: 係，好難得嘅。
7: 嗯，咁嗱，你翻到嚟啦，咁你覺得而家年輕一代，即係頭先都講過幾次啦，而家多咗好多後生年輕嘅爵士樂手。咁你覺得佢哋同你當年啱啱出嚟玩嗰陣時候最大嘅分別係咩咧？
6: 哦，分別好多，好大啊，都相當大。因為我哋嗰陣時細個係真係得一兩笪地方可以玩 jazz， 咁然後亦都我嗰陣時係全個圈子裏面最細個嘅。我記得嗰陣時我去嗰陣，我係冇其他人同我一齊玩，即或者我咁上年紀嘅，真係冇。咁然後我一玩就要同啲大過我好多嘅人玩，咁就變咗有好多唔好聽就叫壓力啦，但其實一諗翻起就係一啲好好嘅經驗啦。咁佢哋亦都好就我啊，即係俾好多機會我咁同我一齊玩，咁我就又要頂硬上啊咁樣，即係有好多呢啲機會，咁同啲大人去接觸啦，叫做。咁好處就喺呢度啦，唔好處就有啲都有啲寂寞嘅，
7: 即係冇啲差唔多即係差唔多年齡嘅朋友一齊玩。
6: 係啦，冇差唔多年齡，同埋我覺得比較重要就係冇一啲同我一齊好似。都是由下低
7: 一齊去、哦、即起步點差唔多，
6: 起步點差唔多，
7: 佢哋個個可能玩咗好耐啦，玩成世，
6: 玩咗係啦，佢可能已經係揾緊錢嘅啦，人哋咁樣我先至啱出去玩，咁我就要同佢哋玩咁樣。
7: 咁呢個係好大分別，即係佢哋已經係做玩咗成世，對佢嚟講好理所當然嘅嘢。可能你我係僆仔嚟嘅啫喎，嗰陣時
6: 就絕對係啊，絕對係、啊，所以嗰陣時我就覺得好開心，佢哋肯同我玩。咁亦都冇，佢哋亦都冇辦法唔同我玩，因為冇乜幾多，冇乜幾多啲樂手啊咁樣，所以我覺得嗰陣時對我嚟講呢個係一個優勢。
7: 係，
6: 咁
7: 而家就好唔同啦，
6: 依家好唔同啦，依家大把人一齊學爵士樂啦，仲好開心咁樣啦，有個群組啦，我直頭覺得係，咁係好嘅。咁、
7: 嗯、
6: 甚至我有陣時會去到日本，見到有一大班年青人一齊去聽。嗰場爵士樂，大家搭飛機去日本聽，咁樣組團，即係咁，我覺得哇，即係呢啲
7: 天方夜談啊！以前嚟講就
6: 冇可能啊，即係我係啦，即係好開心嘅嗰、那個，我覺得依家
7: 個氛圍，
6: 但其實唔係爭好多年嘅咋，
7: 嗯，
6: 我就覺得已經唔同咗，
7: 嗯，
6: 希望呢一樣嘢可以繼續發生啦，但係同樣就亦都唔好冇咗嗰個。其實爵士樂嘅嗰個 tradition 啊，我哋所謂嘅
7: 個傳統，
6: 係啦，個傳統係好重要嘅，就係、是、其實都係唔應該有呢個階級嘅。
7: 係，
6: 你應該上去玩，無論你幾渣，
7: 係，
6: 無論你幾勁，都會去一起。
7: 總之就一齊玩，
6: 總之一齊 jam， 係、
7: 嗯、
6: 啦。咁我覺得呢樣嘢學得最快。
7: 嗯，最好多人覺得啦，爵士樂喺香港咧就係好多人識，不過咧真正行去玩嘅人咧。都唔係好多，特別係可能以前啦。咁你覺得呢個問題其實究竟係爵士樂係太難入手啊，好難明啊，即係好難玩啊，定係其實冇足夠嘅入口，即係冇足夠嘅位俾大家轉入去玩呢？
6: 如果你係話玩爵士樂嘅呢，就我覺得因為其實已經容易咗好多㗎啦，我覺得因為其實有好多地方有推廣
7: 啊，科技發達啊，
6: 咁有好多其實甚至我覺得依家係太多方向，太多資訊。我哋細個嗰陣咧，我就啱介乎於中間啦，但我都係偏向難學爵士樂嘅嗰陣時。點解咧？因為係我哋冇咁多教材啊嗰啲嘢，同埋上網嗰啲影片冇咁多啦。咁學得比較難啲。 但係就我哋學就直接喺個台上學，咁就比較直接啲，所以係或者我哋有一兩個資訊呢，咁我哋就好珍惜啦。但依家呢就調返轉頭，因為資訊發達得滯，我哋嘅知識嘅嗰啲資料太多，
7: 有啲泛濫啦，
6: 係泛濫啦，啲資料太多，譬如你想學一樣嘢，佢有勁多嘅書啊，
7: 有100個人話講俾你聽點彈，
6: 冇錯啦，咁就上網又有好多呢啲片啊，咁所以其實依家我覺得學樂器，甚至我認為學任何嘢都係，依家唔係揾資訊揾資料嘅時代，依家係篩選資料篩選資訊嘅時代。
7: 所以唔係冇足夠嘅入口，係入口太多，太多位可以入去。
6: 我覺得係，
7: 反而令到你就唔知邊度入手啦。
6: 係啦，咁究竟個入口喺邊呢？
7: 同埋個入口嘅質素係其實好唔好你又唔知喎，你又未開始學。
6: 係啦，或者你入口嘅門檻會唔會太高呢，或者啱啱你呢？
7: 係。
6: 咁所以我真實在太多去揀啦。咁但係多都好過冇。
7: 係。
6: 即究竟邊樣係好啲，我真係好難講。
7: 係。
6: 但我覺得係唔係難咗係因為難咗唔係因為少咗資訊。
7: 係。
6: 係多得滯。
7: 係。
6: 第二樣嘢就係亦都因為多太多資訊有關係，有好多人以為自己識，因為我譬如我睇咗條片佢解釋我彈十個爵士樂嘅和弦，咁我咪識囉，
7: 我就係爵士吉他手囉，
6: 即係或者鋼琴
7: 手，就有咁嘅感覺啦，
6: 佢會有個錯覺囉，咁唔怪得嗰個人，因為可能嗰條片嗰個為咗流量又好，為咗咩都好，
7: 佢真係咁同你講囉，你而家識啦，
6: 是啦，三分鐘學會俄語，其實呢樣嘢唔係今時今日會係咁嘅，以前都有嘅。不過依家就仲為咗流量又好，做得更加明顯啦，全世界都係。咁就令到有好多人誤以為自己已經識咗一樣嘢。咁我就覺得所以變相就係難咗好多。因為呢一種音樂其實需要好長好長好長嘅時間去浸入。咁係咪真係睇下片啊，上下網咁就得呢？係始終我哋就好似我一開始講嗰樣嘢，呢個係一個 social music，
7: 係
6: 一定要有交際，
7: 係
6: 如果冇呢一樣嘢嘅話，其實你一定學唔到。
7: 明白。咁嗱，你創立 Jazz Society 會唔會就係有少少想改變呢個景象呢？即係想即係出面好多唔同嘅嘢，你想俾一啲高質素嘅嘢啲聽眾。
6: 我又唔夠膽講話去改變呢個景象啦，因為實在太宏大啦，如果做到呢樣嘢。
7: 冇錯。
6: 但我比較想講嘅就係我起碼我自己叫做篩選過一啲我認為有意義嘅嘢，去做咗俾大家睇先。
7: 篩選都係真係非常緊要。
6: 係啊，其實我覺得篩選即今時今日呢個社會最重要係篩選資訊。如果我揀咗，即係如果我去到個網上高打爵士樂，或者聽咩爵士樂好，咁有100隻，咁你點聽呢？
7: 係好啦，咁而家呢嚟緊就問最後一條問題囉，亦都係整個爵士普及學系列裏面出現得最多嘅一條問題囉。你覺得有冇香港爵士樂呢樣嘢
6: 㗎？我覺得每一個地方都有佢哋嘅嗰個文化喺度嘅。咁尤其是爵士樂呢，係一個好 expressive， 即係好表達到自我嘅一種媒體嚟嘅，媒介嚟嘅。咁所以用呢一種方法呢，再加埋你當地嘅一啲文化呢，你總會融合到啲類似你講嘅香港爵士樂呢樣嘢出嚟。係我覺得會有嘅。咁究竟呢樣嘢係乜嘢嚟呢？
7: 係。
6: 咁就好睇我哋自己對呢個地方，即係香港呢個地方有幾認識啦。同埋對爵士樂有幾認識啦。對爵士樂有幾認識呢，我覺得比較簡單。
7: 嗯。
6: 因為比較直接。
7: 係。
6: 同埋嗰個教材有甚至有歷史啊，教材有老師啊，有你世界各地嘅老師。但係冇一個老師或者教材講香港。咁呢樣嘢就睇自己啦，我覺得我哋睇我自己嘅對呢個地方究竟熟唔熟悉啊，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已經係超越咗爵士樂或者音樂嘅範疇。
7: 對於你嚟講係點呢？
6: 我比較簡單嘅，其實甚至有好多人問我想做啲乜嘢為香港啊咩，其實我調返轉嘅，我從來冇諗住為香港做任何嘢，我為自己做任何嘢，聽到好自私，但我覺得唔係，最直接最好嘅就係大家做好自己本分，其實咁樣又夠。甚至我講返我哋嘅兩位老前輩啊，即係 Eugene 同埋 Ted， 佢哋其實都係做好自己咋嘛。佢哋做好自己，然後得到外面嘅人嘅認同，令到嗰件事 得到認同多咗資源，咁、我哋之後面玩嘅人咪
7: 機會就多咗，
6: 機會多咗咯，係啊、其實攞奧運金牌一樣啫嘛，
7: 係
6: 喺攞劍擊金牌之前，其實冇人玩劍擊噶嘛，
7: 係
6: 突然間有人喂為港爭光，咁然後我哋就多咗人學劍擊，咁呢劍擊呢樣嘢就因為你自己攞咗金牌，然後就發揚光大咗，咁我覺得呢一個係最直接同埋最健康嘅做法，
7: 係係啦，做好自己。
6: Exactly， 係，我覺得呢樣嘢最好嘅做法。
7: 好啦，咁總結呢13集咧，爵士樂或者係冇大家想象中咁遙遠嘅。喺香港呢個城市咧，我哋見到好多唔同嘅人喺城市唔同嘅角落咧，都為咗爵士樂普及，為咗大家可以接觸到唔同類型嘅音樂咧而好努力嘅。咁多集以嚟咧，我哋認識咗老一代啦、新一代啦，認識咗台前樂手啦、幕後推廣者啦，認識咗好多唱片店啦、社區場地等等，仲認識咗啲古典轉型嘅人添，都認識咗好多靠自己摸索嘅人。多謝關家傑 Alan Kwan， 都多謝過去13集每一位嘉賓，更加多謝各位一路陪住我哋嘅聽眾。爵士普及學到呢度告一段落，希望有日可以喺演奏廳觀眾席甚至台上面見到你哋啦，拜拜。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3: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大家平时饮完樽装水之后，唔知会唔会顺手将个胶空樽扭埋一嚿掉入回收箱呢？这个行动好似完成咗一个拯救地球嘅小任务，但系谂深一层，回收水樽真系等于环保咩？定系一个令自己安心嘅习惯呢？原来判断一个胶水樽系唔系环保，唔可以净系睇最后有冇人将佢掉入回收箱，而系要睇佢由生产、运输、使用到丢弃嘅成个生命周期。

市面上大部分饮用的胶水樽都用 PET 塑胶制成，这种材料轻身、透明又耐用，的确可以回收再做。不过 PET 的原料来自石油，本身就是属于化石燃料体系的一部分。换言之，一个水樽的诞生其实早在油井开采那刻已经开始消耗地球资源了。当我们在便利店拎起一支胶樽装水，其实背后牵涉到的不只是水本身，水资源要抽取、过滤和处理，塑胶原料要提炼和聚合，之后再经过注塑、吹瓶、装填、封盖、包装，然后透过货车、船运，又或者坐飞机运送到不同的城市，有些甚至会跨国销售。过程入面还可能需要冷藏、储存和展示。如果将这些能源消耗全部计算入去，樽装水的整个碳足迹往往高于饮用本地自来水好多。

回收是不是就可以抵消之前所提及的影响呢？理论上 PET 是相对容易回收的塑胶种类，再生后可以制成新的容器或者其他产品，但是现实入面的回收率并不理想。很多地方的塑胶实际回收率偏低，部分水樽即使被掉入回收桶，亦都可能因为分类错误、残留液体污染、不同标签材质，又或者回收设施不足而被送去焚化，又或者堆填区。另外，当石油价格下跌的时候，全新塑胶原料的成本甚至可能低于再生塑胶，令企业更加倾向使用新料，削弱回收市场的诱因。

而即使顺利进入回收流程，塑胶的再生亦都不是零成本。回收需要收集、运输、分类、清洗、粉碎、熔融和再造，每一个步骤都消耗能源和水资源。如果回收物料需要长途运到其他地区处理，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亦都不容忽视。

咁我哋平时回收系咪一啲用都冇呢？唔需要担心，虽然回收唔系完美冇污染嘅解决方案，佢依然系比完全丢弃更加好嘅选择。再生 PET 相对于使用全新石化原料，通常可以减少一定比例嘅碳排放。

0: 凌晨四点由李健恩报道新闻。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亦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将这个愿景转化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又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也都不是朝夕之功，两国各部门、各领域及各层级都要动起来，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要以钉钉子的精神落实好双方达成的共识。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为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隆重欢迎仪式。特朗普致辞时欢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到白宫，指出今年五月他访问北京时，习近平盛情款待迎接美方代表团。如今他和夫人梅拉尼亚很荣幸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抗礼，而习近平亦都是首位对美国进行第二次正式国事访问的中国领导人。特朗普说将会和习近平参观国家档案馆，将会看到一些文物，见证了美中两国之间长期而珍贵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的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运作，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已修正升降机工程，目前正在测试，强调所有升降机全部运作正常及安全，才会展开新服务。另外，威尔斯医院早前发生喂食病人的医疗事故，李夏欣形容事件极度不理想，相信未来有很多改善空间，会落实措施提高医护的警醒。东涌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房屋署再取得新一批12个混凝土深强度测试结果，样本平均分布在第二座31楼发现问题的区域。结果显示全部样本测试强度高出设计及合约要求 38%至71%。累计本周二至今取得的混凝土深抗压强度测试结果，三批合共60个，约 84% 的样本完全符合要求，全数高出标准 23%至83%。目前评估事件对整体工程进度影响轻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349点，跌16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4点，跌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5，日元158.9，瑞士法郎0.828，加元1.4139，人民币离岸价6.7165，英镑对美元1.3224，欧元对美元1.1377，澳元对美元0.70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1.8美元，卖出4273.1美元。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在上午两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5%。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 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渐转吹西南风达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一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三级，澳门吹东南风两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其实塑胶多数属于降级回收，即是回收后的材料品质会下降，水樽可能会被制成衣物纤维、地毡填充物，又或者其他工业用品，但这些产品往往难以再次回收做高品质的塑胶。每循环一次，材料性能就会下降一些，最终仍然会成为废弃物。加上塑胶在使用和分解过程中可能碎裂成为微塑胶，进入海洋和食物链，对生态和人体健康带来长远风险，所以回收之后不代表问题真正消失。

近年不少国家开始推动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要求企业分担回收和处理费用，甚至设立押金退还制度，令消费者回收水樽的时候可以拎回小额款项，提醒大众塑胶并不是用完即弃就算。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而有啲国家亦都推崇重用，例如会喺城市入面设立补充站，容许市民带同可重用嘅水樽免费斟水。不过呢一啲模式就需要基础设施、公共信任同埋市民改变佢哋嘅习惯，都唔系一朝一夕可以改变嘅事。

回收确实可以减少部分资源浪费和碳排放，是必要的一环，但它有可能变成一种补救措施，而且当大家知道可以回收之后，往往更加容易放心购买一次性产品。这个就是所谓的道德补偿效应，亦即是说回收标志某程度上减轻了消费者的罪恶感，但就未必真正减少塑胶产量。那除了回收之外，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呢？真正有效的改变在于减少一次性的水樽的使用频率。我们可以自备可重用的水樽，善用公共饮水机，支持循环再填充系统。这些行为往往比单纯依赖回收更加可以由根本减少塑胶需求。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下次当你将水樽掉入回收桶的时候，不妨想下，没错，这个是一个好的选择，但可以更加好的，因为环保不单止发生在垃圾桶前面，而是发生在你决定买不买那一次水的瞬间了。

0: 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1: 月光抒情，李秋婷。
2: 我的爸爸是福伯，作者叶秀娟。
1: 书中关于父亲年轻时的经历，
2: 一个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少年，在家庭发生变故后改变了。他开始用心学习，在厨房努力工作。在这短暂记住日子中，爸爸学会了一些厨艺，加上他煮食的天分，以致日后能够做出大厨般美味的送菜。
1: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自然之声迈向圆满星期五，我是注册辅导心理学家 Jasmine 方婷。上星期分享了少少原生家庭对我们将来亲密关系当中爱和需求的影响，今日同大家分享与内在的父母和解。你有没有曾经一刻或者是一段时间觉得对父母有很多负面的情绪，甚或乎是憎恨他们的呢？听下去这个问题很有挑战性，当我们的脑里面泛起憎恨父母这个念头，很多人就会有一把道德的声音去批评自己，觉得我们应该是孝顺父母，无论有多少的不满都不应该有一些对爸爸妈妈批评的想法，因为毕竟他们都养育了我们很多年。在我和不同个案交流当中发现，原来对父母夹杂着又爱又恨复杂的情感，是很多人内心的秘密和挣扎。我们的原生家庭和父母的相处和沟通模式，大大地影响了我们性格发展和其他人相处，和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很多人因为自己童年时期的经历，或者父母当时的处理方式，被自己造成了某些的伤害，从而陷入不幸的童年这个角色当中，对父母甚至一些亲密的人产生了怀疑、抗拒，甚至是仇恨的情绪。一些常见的例子是，出世之后被父母送到阿爷阿嫲、公公婆婆家养，你以为父母讨厌你，所以不凑你。小个的时候跟哥哥或者弟弟争执，爸爸妈妈闹你，你会感觉到他们很偏心，个心想，如果我是全屋最小的那个，又或者如果我是男仔，那就好了。

你妈咪一定细我多啲啫。考试嘅时候成绩强差人意，爸爸非常之嬲，甚至打咗你一餐。当时嘅你会感受到，其实爸爸或者妈妈根本冇理会过你嘅苦处同埋付出，正系在乎成绩多过你。以上嘅种种，可能是很多人成长当中一些细碎的片段。在我们不断成长旅程，或多或少都会合理化我们这些的经历，亦都尝试用理性的角度去解释为什么父母会有这些的行为或者决定。但是在我们的情感记忆里面，往往已经造成很多大大小小的伤痕，这些的伤痕亦都从来没有被解决或者被重视，甚至乎我们压抑了那些的伤害和负面情绪一路堆积下去，在成长道路当中有意无意地窒碍了我们对父母爱的表达。我们潜意识当中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受害者。

同自己内在嘅父母和解，可能你会话讲就容易，理性上我明白，但系情感上面好难去放开。到底点样先可以做到放低呢一啲心结呢？在治疗我的个案当中，我会邀请他们用一个方法，站在不同的角度重新去经历让他们感到创伤的童年事件。

来到这个时间，想邀请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反思。首先我们回想一下，在过去一件我们觉得不被爱或者受伤害的家庭事件，这件事未必是一些重大的创伤，但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可能一直都记得，甚至耿耿于怀。然之后我想邀请大家回忆起，在那件事里面我们主观的感受，最记得的情节，同埋当阵时所产生的情绪。这个是我们主观记忆的角度。然之后我想邀请大家想下父母的成长背景，他们的原生家庭教育、性格形成和他们的世界观，你的父母成长当中经历过些什么呢？他们的家庭教育又是怎样的呢？在他们成长的年代和家人沟通模式又是怎样的？或者是你的爷爷嫲嫲、公公婆婆是怎样的性格、怎样的沟通方法和你的父母相处呢？之后我们可以用一个第三身的角度，第三身的角度是指好像写作一样，我们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描述刚才你所想起的那一件事，抽离当事人的身份，用旁观者的角度重新再去想象那一个事件，尝试描述多些在这件事当中不同角色、不同身份，更加多的是你父母表达自己和行为背后的感受、原因，以及当时他们有的选择。当我们重新在不同角度去建构我们脑里面对于某一件事的认知，可能你会发现跳出主观的经历，你看到的东西会更加多，感受到的嘢亦都不一样，亦都可能开始理解父母当阵时嘅一啲感受、目的，甚或乎佢哋嘅难处。当一个人能够从童年潜意识当中受害者角色脱离，从另外一啲嘅角度去睇见嗰一啲嘅不幸，其实都可以是今日内在宝贵财富和资源，去看见造成自己不幸的父母，他们亦都并非想伤害或者破坏我们的童年，只是父母都有他们的限制，或者他们都不太懂得表达爱。当我们能够割开和父母之间连接的心理磁带，尊重大家的命运，认识他们的难处，放低对父母的仇恨，理解他们的局限，我们就开始勇于承担自己的命运，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人的成长不单只是生理上面的成长，心理上面亦都需要不断成长，我们才是自己命运最终的决策人。没错，在我们的生命历程当中，有很多人对我们有所影响，但其实最终都是我们自己选择怎样去消化
或者转化这一些影响。今天开始邀请大家和自己内心和解，回去自己内心的平静，释放过去负面的连结，重新认识和去掌握自己的命运。

0: 清晨五点由李健恩报道新闻。国事访美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的欢迎仪式上致辞，习近平说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是竞争应该是良性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要和平共处，中美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一定能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修饰抵得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宣布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他都要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再过几日大熊猫平平福箱就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让双方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在白宫为国事访美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会与习近平继续携手合作，为两国开创更美好未来，感谢习近平进行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特朗普致辞时说，今日两个国家会再一次为世界的美好作出贡献，他为两国关系感到自豪，两国有非常好的关系，他和习近平会携手合作，在两国面临的诸多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他指在五月访问中国期间，双方设立了贸易理事会，通过这个成功的新机制，双方团队一直努力推进建立一个更加平衡的贸易关系，其中包括为美国农民等寻找新的市场准入机会。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的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运作，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已经修正升降机工程，目前正在测试，强调所有升降机全部运作正常和安全才会展开新服务。另外，威尔斯医院早前发生喂食病人的医疗事故，李夏欣形容事件极度不理想，相信未来有很多改善空间，会落实措施提高医护的警醒。渔护署公布，针对今个月19号在元朗博维南路怀疑有人被狗袭击致死的事件，渔护署和警务署在附近一带进行的联合狗只捕捉行动现阶段已经完成，一连五日一共捕捉8只无人看管的狗，并即时移送往渔护署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其中3只狗植有晶片，但是牌照已经过期，署方已经向其中一只狗的登记畜养人提出检控，涉嫌违反狂犬病规例。渔护署表示，一名前线人员执行职务期间手部被狗咬伤，经治疗后情况稳定，现正留院观察，署方正全力调查其余个案，同时配合警方的调查工作，又指今次狗只捕捉行动有必要，旨在尽快消除社区安全隐患。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349点，跌161点；标普500指数报7,704点，跌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6，日元158.86，瑞士法郎0.8279，加元1.4139，人民币6.7173，英镑对美元1.3223，欧元对美元1.1382，澳元对美元0.70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4.65美元，卖出4,275.45美元。 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在上午五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8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报道完。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4: 买嚟啦！我买咗好多月饼翻嚟啊！
5: 哇！我要食五仁月饼，
6: 我要食传统月饼。
5: 你唔准食晒啊！留翻啲双黄嘅俾我食啊！仲有冰皮月饼，全部都系我噶。
7: 但系哥哥啊，点解要买晒咁多款月饼翻嚟噶？
4: 中秋佳节最紧要齐齐整整，唔买晒咁多种，点吸引到你哋翻嚟啊？仲讲开餐啦！
8: 我唔客气啦！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9: 做咩熄咗我盏灯啊？
10: 我见你喐都唔喐，以为你瞓咗啊？咪悭电熄灯咯。
9: 我听紧早上10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播出嘅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嘅广播剧，留意剧中内容就会识得答早上11:30嘅香港暖流极速15秒减碳版问题，答中咗会有超市现金礼券，我做紧笔记啊！
10: 如果你唔要张超市现金礼券，我环保啲帮你要咗佢啊！
9: 你自己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啦，
11: 求住我。
12: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天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圆月湾刀，我哋有罗文加上汪明荃，最啱中秋节听啦。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5:12，听紧嘅啦，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9月25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8月15日中秋佳节啦。室外温28度啊，相对湿度77%嘅。今日咧就中秋节啦，所以佩佩拣嚟好多同月亮相关嘅歌。虽然呢首歌冇个月字，不过真系同月亮好有关系。好细个佩佩都已经识唱，当然我唔系主唱嗰个啦，因为主唱嘅都有佩佩，仲有珍珍加上秋冠郑少秋，天涯孤行。

好啦，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影响广东沿岸嘅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啊。喺上昼五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南偏南约8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为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嘅大。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天晴啦，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啊。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明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早晚部分时间系多云嘅。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77%啊。系啦，讲起月亮嘅歌，点可以冇呢首咧？

0: 位家長請注意，以下是測驗通告。
1: 各位家長請注意，
0: 以下是測驗通告。
1: 各位家長請注意，
2: 大考通告。
3: 一入群組深似海，家長認真唔易做。國劇730歡樂家長群第二季，用笑與淚探討育兒、教育、家庭與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4: 成长路上有边个冇遇到过怪魔？
5: 系堆积如山嘅功课，
6: 你哋难捉捉嘅人就
7: 系定系对未来嘅迷茫。
8: 怪魔，我即刻跌大个。
9: 成长好似打机升 level， 仍系认识自己嘅旅程。
10: 星期日上午10:00至12:00，香港电台第五台。
11: 香港电台文教组
12: 同你 level up。
9: 何玉芬、
11: 黄淑仪、
9: 李浩辉，
13: 我的成长号。
14: 盲人摸象各执一词，有人话大象似一条柱，又有人话大象似一把扇。
10: 如果人人都只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看每一件事，只会产生争执。
14: 生活太忙，心灵太荒，放下争执和执着，打开心灵智慧。
10: 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每个星期日早上9:00至10:00，收听故事，领悟自在。
15: 每年的国庆烟花大家就不可以错过，今年不如了解一下背后的故事，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以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的听多啲、识多啲。今日访问了烟花设计师。
16: 我的名字叫 Wilson Mao， 负责的嘢咧就是设计八幕的烟花，我们要去生产的烟花，10月1日咧先至将嗰啲等船拖去维港嘅，当日嘅20:00咧就准时发放。咁如果大家想听多啲咧，就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六的下昼5:00，听多啲、识多啲。
17: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

0: 播。
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女姐姐一样的月光。將時間帶到嚟早上5:37，冇錯，其實呢年年嘅月光都應該係一樣嘅，8月15日都係圓圓高高掛在天上，只不過睇下嗰個晚上究竟係多雲啦、啊、落雨啊，定係即係呢一個完全冇雲遮擋嘅一個天空上面掛住嘅月光，因為8月15日都係一個圓圓大大嘅月光嚟嘅。好，咁啊，將時間帶到嚟早上5:37，聽緊嘅咧有香港電台15台聯播《清晨爽利》。讲起月亮的歌，我都想起这一首。月亮惹的祸，会惹到什么祸呢？我们听下张宇唱。

好鍾意嘅一首歌，陈伟娴月亮。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今晚睇唔睇到月光呢？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明日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79%啦，即係我觉得呢时代嘅转变真係即係不得不講啊！即係特別係我講燈籠呢樣嘢咧，我記得我哋細個嘅時候咧，啲燈籠咧係好靚啦，同埋咧即係會點蠟燭噶嘛。咁時至到我啲小朋友出世嘅時候咧，咁就好似呢啲點蠟燭咧，即係剩翻好少，即係都就算買呢啲紙扎燈籠都好啦，都未必會點蠟燭。咁啊變咗係一啲公仔嘅膠嘅一啲燈籠啦，仲會有音樂嘅滴滴滴滴滴滴咁樣，係咁係咁閃咁樣，同埋有燈咁樣。而家咧，我發現咧，雖然就有燈籠賣，但我覺得啲細路仔咧都唔會話真係走去喺中秋節特登去即係揸住個燈籠，有嘅，不過就唔係真係好多咯。咁月餅亦都出到五花八門啦！啊，我上幾個月咧，我買咗一個好得意嘅叫叉燒月餅，幾好食嘅，即係同傳統月餅有少少唔同，因為傳統月餅都係甜到流噶嘛。啊，呢個叉燒月餅咧，其實佢係有啲五仁月餅裏面真係有嚿叉燒喺度。咁啊，話據說話係非遺嘅月餅嚟嘅，咁啊，但係真係幾好食。咁啊，即係出到五花八門，有雪糕月餅啊，又都有冰皮月餅啊，奶黃月餅啊。我背佢其實最中意咧就係食呢一個嘅雙黃白蓮蓉，係啦。咁但係咧，即係年紀大咗咧，即係蓮蓉唔好食咁多，因為好甜。大黃更加唔好食得多，即係因為膽固醇係嘛。咁啊，但係淺常我覺得 OK 嘅，特別係呢個中秋佳節啦，係嘛？即係如果人月兩團圓嘅時間，就梗係食個月餅啦。咁啊，或者可能因為工作，又或者因為其他原因，唔能夠同你嘅屋企人一齊過，冇問題嘅。我覺得即係個心裏邊一齊過節呢、這個先係重要。如果你個心唔係一齊過節嘅話，就算你同佢同台食飯，基本上都係冇用。讲起月光的歌曲，我想起这一首。究竟城里的月光是怎样呢？今晚我们见到的月光又是怎样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李建恩报道新闻。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四上午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内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他和特朗普一直透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他指中美两国应当亦都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习近平此行是一次伟大的访问，两人是好朋友，在他们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在白宫为国事访美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会同习近平继续携手合作，为两国开创更美好未来，感谢习近平进行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特朗普致辞时说，两个国家会再一次为世界的美好作出贡献，他为两国关系感到自豪，两国有非常好的关系，他和习近平会携手合作，在两国面临的诸多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特朗普又说，在习近平今次访问期间，双方讨论涉及安全、贸易、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的迫切议题。今次在这些领域所作出的决定，将为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和平和繁荣奠定坚实基础。如果双方可以聚焦共同利益，相信能取得更多，相信能取得很多成就。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赞赏美方近年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的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运作，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已经修正升降机工程，目前正在测试，强调所有升降机全部运作正常及安全，才会展开新服务。另外，威尔斯医院早前发生喂食病人的医疗事故，李夏欣形容事件极度不理想，相信未来有很多改善空间，会落实措施提高医护的警醒。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在上午五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8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本港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9%。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349点，跌16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4点，跌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2，日元158.81，瑞士法郎0.8283，加元1.4144，人民币6.7156，英镑对美元1.3218，欧元对美元1.1393，澳元对美元0.70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7.98美元，卖出4279.05美元。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諗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4: 多谢你一直陪伴，定係应该寫如果冇你我唔知点算。哎呀，
5: 每首歌都係一封未寄出嘅信。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三自在早晨嘅点唱环节，请你喺星期二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寫低你嘅点唱内容，同埋提供最少三首歌，我会亲自拣选喺大气电波读出你嘅故事。
6: 自在早晨为你送出每份情。
7: 到底食咁多药系咪会伤肾噶？
8: 到底唔记得食药要唔要打孖食呢？
7: 到底用茶送药，药力系咪会增加嘅呢？
8: 你唔系医护人员，唔好估估下啦。
7: 新一季长进课程，药到健康。
8: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晚上8点半，有我圈圈同艺圈以及注册药剂师苏耀华、陈永林同你一齐认识唔同疾病，了解治疗方法，拆解食药迷思。
9: 药到健康，迷思清光。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搭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15台联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除咗有我之外咧，仲有个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陪伴大家嘅。咁啊，佩佩咧就率先已经感觉到啦，因为咧觉得个身好干啦，个喉咙又好渴啦，咁啊觉得即系干燥嘅天气咧，咁啊虽然真系好爽嘅，不过咧就真系有啲干，咁啊最紧要系饮多杯水啦。咁今日系咩日子呢？今日咧就系呢一个2026年嘅9月25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8月15，中秋佳节啦。室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嘅。咁啊，今朝早星期五咧就会有呢一个嘅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沈医生同大家讲嘅话题都几得意嘅。我哋成日都惊咧啲后生嘅咧，喂！成日出街啦，有冇拖拍啊？几时结婚啊？嗱，我哋啲有小朋友嘅，系嘛？到咁上下咧，你就会担心。早拍拖你又担心系嘛？当佢唔拍拖，去到30岁都好似未拍拖咧，你又担心。哎呀，点得噶咁样？但系呢个世代好多人咧，其实成日都对住部电脑啦，系嘛，对住部手机啦，佢哋真系可以完全唔行出屋企嘅。当佢哋唔行出屋企嘅时候，佢哋嘅沟通除咗可能系用呢一个嘅文字上同朋友沟通之外咧，好多时候佢有可能系同一个电脑去沟通，同 AI 去沟通。是同一个机械人去沟通。究竟如果将来佢嘅拍拖对象系一个 AI 嘅电脑，或者佢系一个机械人，你接唔接受得到呢？今日就去讲下呢一个 AI 情人，呢个 AI 机械人，究竟系点呢？一阵间要请沈医生讲下啦。科技嘅进步真系一日千里。最完美嘅情人可能就系电脑情人，但系冇血亦都冇肉。今日播咗好多同月亮有关嘅歌曲，我谂起呢一首。

0: 嚟到星期五啊，有清晨爽利由佩佩啦，仲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嘅。沈医生早晨，
1: 佩佩早晨，大家听众早晨，
0: 早晨啊，沈医生嗱，咁今日呢一个嘅话题咧，我都觉得几得意嘅，因为咧其实大家都知啦，而家即系周围都见到机械人啦，甚至乎晚宴当中咧，好多时候咧都会有啲机械人出嚟表演咁样噶嘛。讲起机械人咧，近排我睇到啲新闻话，喂，迟啲咧真系可能屋企唔使请姐姐噶啦，由呢一个机械人嚟帮你做晒屋企啲家务，哇，谂起都开心啊！但系唔单止咁样，话咧第日可以做埋你嘅情人，你嘅伴侣，第日你唔使拍拖啦，因为咧拍拖可能会得闲俾个男朋友或女朋友激你㗎嘛。但係機械人應該 100% 服從你㗎嘛，係咪？咁咁唔使拍拖㗎喇喎，沈醫生。
1: 其實呢係啦，最近都有啲咁樣嘅新聞啦，都賣晒出嚟㗎啦，咁即係內地都有啲嘅廠方啦，出咗一啲咁樣嘅所謂AI 嘅情人啦，即係機械人啦咁樣。又或者呢佢嗰啲係一啲即係叫做俊男美女啦，係嘛？但係就係一個機械人嚟嘅，咁佢就會話好多佢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共情嘅功能啦，係嘛？咁會同你傾偈啦，會了解你啦。咁咧最緊要一樣嘢，佢就係話佢我記得佢講咗一句，佢話係一個永遠嘅愛嘅對你，永遠嘅包容，係嘛？即係無限嘅一個嘅支持啊咁樣。呢啲咧，哇！聽落去咧，確實真係～啊！大家都覺得哇，好似太過完美啊，係咪啊？太過完美。
0: 我覺得咧，如果真實嘅人真係永遠都對你好有愛，又唔會同你發脾氣啦，係咪？就服侍周到啦，咁真係好好嘅喎。但係諗諗下，佢個冷冰冰嘅機械人嚟嘅噃。
1: 冇錯啊，其實咧，即係可以話佢表面就係當然同你好似乜嘢都服從啊咁樣啦，係咪？咁但係即係始終人同人之間嗰種嘅連結呢，其實唔係一個服從㗎嘛，係咪？我哋唔係要淨係單要呢一樣咁嘅嘢嘛，甚至亦都未必係呢一個係人同人之間即係一個好主要嘅一個即係關係，係咪？最重要人同人之間嘅關係，大家都知道經歷過啦，就係嗰種嘅連結啦，係咪？嗰種大家對方都會有付出啦，會有一啲情緒啦、情感啦，同埋會有一啲遷就啦，會有一啲呢去到為大家願意犧牲啦，唔單止呢係喺對方呢收到一個嗰度呢收到一個愛啦，收到一個關心關懷啦，亦都可以自己去向對方呢去到表達自己嗰種嘅關心關懷啦，而對方因為收到自己嗰種嘅關心嘅時候呢亦都會開心㗎喎，同埋就係呢一種咁嘅互動呢咁嘅交流呢就係嗰種關係嘅可貴囉。
0: 嗱講緊即係呢一種喺虛擬世界同一啲即係可能電腦嘅情人交往啦，又或者我哋真係有一個電腦出嚟嘅 AI 嘅機械人同你交往啦，其實真係好容易就會情不自禁就越踩越深㗎喎，因為真係真實嘅情人佢唔會就得你咁緊要㗎嘛，久而久之會唔會真係不能自拔返唔到去嘅現實世界度㗎？係
1: 啊，即係呢一個，所以呢即係大家面對住呢啲咁樣嘅產品呢都要即係小心。我諗當然我哋控制唔到每一個人啦，係咪？或者甚至控制唔到呢個商業社會會發生啲乜嘢事啦，但係我諗我哋自己都要提醒，同埋身邊嘅人都要有一個咁樣嘅認知，互相嘅去幫大家呢提示，就係當你去即係接觸呢啲嘢嘅時候呢，一定要有個界線喺度先得，係咪？同埋一定要有一個對自己嘅理解，係咪？當自己如果係譬如對呢啲嘅事物啦，或者係可以話本身你自己呢係有一啲咁樣嘅譬如社交嘅焦慮啦，我哋即係上幾個禮拜都有講過，係咪？即係社交嘅焦慮可能係比較難同一個即係真人去到接觸嘅，好多時候社交你會令到你好擔心，好甚至係好多逃避嘅。咁一旦去到呢一啲位嘅時候呢，你好容易呢俾佢吸引咗埋去，因為 佢係唔會
0: reject 你噶嘛，
1: 發生去一啲你唔想見到或者唔想有嘅反應噶嘛，係嘛？佢永遠係迎合，永遠係正面，永遠係支持、鼓勵同埋會愛護你啊嘛。咁呢啲亦都係嗰個好容易咧，就此消彼長底下咧，就令到一啲有咁嘅情況人咧，更加容易陷入咗嗰、那個同嗰個所謂 AI 嘅伴侶啦嚇，就有嗰、那個。即係可能啊，好難去抽身嘅一個咁嘅關係咯。仲有就係可能佢本身對於一個現實嘅社會啦嚇、啊，可能好多嘅失望啦，可能佢個情緒亦都有好多嘅需要嘅時候咧，現實亦都未必滿足到佢，佢喺現實未必攞到自己嘅自信啊、滿足感啊，又或者被關心、被愛嘅感覺嘅時候，長期係咁咧。一旦有呢一類咁樣嘅產品出咗嚟之後咧，正正就係滿足曬佢，即係好多佢嘅渴望、佢嘅期望咯，係嘛？咁呢啲咁嘅情況底下咧，亦都比較容易咧，就難以抽身。
0: 我咁樣諗啦，如果真係越嚟越多人係選擇同呢個 AI 伴侶，即係可能係機械人又好，喺網上邊嘅虛擬世界都好，做呢一個嘅伴侶嘅話。哇！人類會唔會有一日係要絕種噶？因為都唔需要拍拖、結婚同生仔啦，係嘛？
1: 係啊，所以呢一個咧，真係我諗係一個社會嘅議題咧。啊，我哋都係真係要去關心咯，係嘛？即係如果當佢出咗咁嘅產品，又好似睇外表又咁完美，係咪同你嘅互動又咁完美嘅時候咧，其實真係幾容易令到一啲某一類人啦、啊、某一啲人咧係容易係即係難以自拔啦。咁我自己聽落去咧，即係我覺得最理想嘅咧，梗係我最想就係有一個 AI 咁樣嘅機械咧，幫你做家務啦。
0: 冇錯冇錯。
1: 呢啲咧即係唔使太多交流嘅，佢又好聽你指令嘅，又唔會咧激親你嘅，係嘛？做啲嘢又唔會比較少會出錯啦。你輸入咗嘅指令，佢都會跟到啦。咁呢一個咁樣嘅關係咧，我覺得就。啊，即呢個幾好嘅，係咪啊？但係一旦去到一啲所謂嘅伴侶嘅情人咧，其實就有一個危機喺度咯。
0: 嗱咁啊係喎，嗱即係如果娶個老婆翻嚟，你係叫佢係咁樣洗衫、煮飯、煲湯、做家務咁樣，係咪？咁啊應該娶個老婆翻嚟愛錫，跟住然之後咧就有機械人負責做曬呢啲嘢，咁就最完美啦。
1: 冇錯啊。同埋咧，其實始終即係人同人之間嗰個互動咧，機械人點都冇辦法取代，係咪？機械人其實佢輸入裏面嗰啲所有嘅反應啊，所有嘅對你講嘅說話，甚至動作都係好，同埋都係一個程式嚟噶嘛，都係一個數據組合而成嘅一啲反應嚟噶嘛。咁呢啲一定唔會話有錯，但係咧。佢只不過係一個程式咯，係咪？佢唔會同你連結咯。仲有咧，就係你諗下，即係一個機械人，佢好似乜嘢都即係五官啊咁樣，全部都齊備啊，眼珠啊咁樣樣，係咪？你估會唔會你同佢講嘅嘢咧，你嘅同佢嘅互動咧，其實喺佢個身體都已經傳送到去好多唔同嘅媒體，係咪？又或者幕後背後嘅一啲嘅即係單位咧，其實可能你講嘅嘢、做嘅嘢，全部都俾人都睇完一清二楚噶咯喎。
0: 喺呢個大數據嘅世界上邊咧，真係即係可能咩都有機會會發生啊！特別係我哋啲對 AI 唔係話十分認識嘅朋友仔咧，我覺得喺所有嘢未係咁成熟之前咧，都要審慎啲。
1: 系啊，呢啲私隐嘅嘢咧，亦都系一个非常之大嘅课题咯。
0: 不过咁，即系你话咧，机械人嘅进步其实都代表到我哋社会嘅进步啦。咁亦都唔可能抗拒嘅。咁我哋就唯有系应该发明嘅朋友仔咧，就要谂多啲方法，点样去令到呢件事唔好咁样几何级咁样上啦。咁而我哋使用呢啲AI 工具嘅朋友咧，亦都要。审慎啲啊，唔好太过干扰平时自己嘅生活咯，我觉得
1: 系啊，系啊，亦都喺呢个时代咧，我都觉得大家都系一个好嘅机会咧，去到反思下人同人之间嗰种嘅关系系点啦，同埋咧点样去到珍惜我哋身边嘅亲人啦，身边嘅即系伴侣啦，系咪啊？身边嘅家人啦，点样去同對方咧係一個互動啦，會一個互相嘅包容理解啊，呢個 先是一个真正关系怎样经营的嘛。
0: 嗯、
1: 我们在、这个时代呢其实真是的充斥着这些这样的电子产品的时候呢反而这些个关系才是最珍惜同埋最即系最真实咯。
0: 嗯，如果而家听心机嘅人，佢可能已经陷入喺呢个虚拟世界里边谈紧恋爱，或者佢嘅屋企人、佢嘅朋友已经系咁，有啲咩建议俾佢哋咧？
1: 冇嘅，其实咧，我谂都要睇每一个嘅情况啦。当然唔系话啊，当佢去到呢啲同呢啲 AI 嘅软件啊，甚至系机械人啊，去到有一个咁样嘅好似啊好亲密、好 close 嘅紧密嘅关系嘅时候，就一定系有一个好大嘅问题，又未必一定嘅，都要睇下佢使用个方式啦，系咪啊？使用嗰个情况系点啦，同埋以至佢会唔会好似我哋前几集咁样讲下，即系佢系因为同个机械人啊 AI 嗰个嘅软件啊，又或者个伴侣啦，所谓系嘛？太过即系沉溺嘅时候咧，以致佢系逃避一个真实现实嘅一个沟通咯。吓，如果去到一个咁嘅地步嘅时候咧，就真系要帮手，系一个警，即系一个咁样嘅即系注视啊，要帮佢咧去到睇翻究竟佢嘅生活系咪喺呢个年代系咪真系得嗰个机械人咧？系嘛，佢完全去逃离咗一个真实嘅世界嘅时候，嗰个后果都可以好严重咯。
0: 嗯，咁总之，如果有问题嘅，就最紧要揾专业嘅朋友嚟到帮手啦，系嘛？有时真系特别系人嘅感情啊，吓讲紧即系唔系单单爱情咁简单，可能亲情啊、友情啊等等呢啲，其实真系有血有肉，我觉得先至系最真实嘅。
1: 有血有泪，系咪？呢、个先系真实嘅一个嘅即系情感咯。
0: 嗯，好啦，咁今日集咧就讲到呢度，下集同样时间我哋继续就住唔同嘅精神科嘅话题继续探讨下咯噃。下集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唔该晒沈君豪医生嘅，咁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9嗰啲啦，即系话咧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又要告一个段落。临走之前提提你，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会唔会要同你讲声再见？再见，大家咧将会系听朝早，同样地都系香港电台15台清晨爽利。临走同大家讲声中秋节快乐，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四上午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够半年内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他和特朗普一直透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他指中美两国应当亦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救足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习近平此行是一次伟大的访问，两人是好朋友，在他们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够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表报告，指出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的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指出，以色列的长期占领制约巴勒斯坦经济发展，自2023年10月新一轮以巴

0: 財政壓力亦限制了包括醫療、教育在內的基本公共服務。在約旦河西岸，資源短缺導致學校在2025年將面授教學時間限制為每星期三日。在本港超過3800間餐飲商戶將在10月1日國慶日提供折扣優惠，包括全單七折或者77元優惠。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表示，今次新增有濕貨街市和美食廣場參與優惠活動，又說餐飲業雖然面對複雜的經濟經營環境，仍然提供不少的優惠折扣，希望和市民旅客分享節慶氣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25日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实现互访，是中美关系史上面前所未有的。他亦都提到中美要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个愿景转化做行动，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又提到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今早我们都请来国际关系学者同我们分析一下今次中美元首再度会晤。
2: 外界其实都留意到，自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年5月访华之后，中美双方是同意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而在多个领域的问题上面，其实两国都是保持着各个层级的都有交流对话，同样都是为两国关系释出积极的信号。稍后的环看天下，我们都会和大家探讨下目前中美关系发展的方向。
3: 其他的新闻题材方面，我们都包括会讲到打工工仔好切身的话题，是加人工。有调查显示，本港雇员今年平均加薪 2.8%， 超过90%受访机构今年加人工，大约是6%的机构就动薪。调查也显示，预期出年加幅是或者可以达到 2.9%。 调查如何反映到雇主和哪一些行业薪酬变化和有什么趋势，稍后我们一起关注。
2: 施政报告是提出是会试行输入外籍家居照顾员，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昨日亦都系去到立法会嗰度讲解，强调系会有香港认可机构咧参与认证啦，同埋系考核噶。咁议员方面啊，亦都有好多其他方面嘅关注，一阵间会同大家详细报道。
3: 睇睇日历啦，而家都去到咧九月嘅下旬，亦都即将迎嚟11国庆。咁嚟紧咧系会有超过咧3800间嘅餐饮商户咧，就会喺10月1日国庆日提供折扣优惠。咁个别优惠咧提早开始，亦都有部分涵盖整个的十月。飲食界立法会议员梁俊都说，相比去年国庆多了食肆是参与的，业界怎样期待国庆带动到市道，稍后我们会听听他的观察。
2: 开卷有益大家都听过了，究竟怎有益法呢？英国的研究就可能可以提供到一些资讯给大家。研究就发现小朋友多些看书，成年之后记忆和语言发展都会比较好，也都较少出现压力和抑郁的症状。当然也不可以只挂着看书，都要多做运动的。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主持嘅系李以琴。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中东局势不确定性推高油价，加上美国国债收益率升到去多年嘅高位，其中30年期债息触及2004年最高，影响市场气氛。据报，美国同埋伊朗谈判代表正喺度探讨分阶段结束

0: 现增嘅途径。消息公布之后，带动大市由低位回稳，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349点，系跌161点，跌幅0.31%。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04点，跌1点。纳斯达指数收市报26,939点，升3点。科技股嘅走势不一 ，Meta 上升4.5%，公司推出掌上装置可以配搭人工智能助手使用，甲骨文就跌近4%收市。亚洲三大指数低收，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679点，跌25点，跌幅超过0.2%。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081点，跌41点，跌幅超过0.5%。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266点，跌144点，跌幅接近0.6%。国际油价曾经升半成，收市的升幅就收窄，连升两个交易日。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阿拉伯发射导弹，再度引发市场对于供应中断的担忧。不过之后有报道说，美国和伊朗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油价由高位回落。11月伦敦布兰特汽油收报每桶106.6美元，升幅是3.4%。11月的纽约汽油收报每桶94.61美元，升幅接近2.7%。金价偏软，多名的联储局官员发表鹰派言论，强化市场对于加息预期。现货金较早时系报每安士4,278美元，下跌大约0.2%。那期金收报每安士4,298美元，下跌0.5%。美元指数系靠稳，较早时系报101.26，升幅系0.1%。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58.81，瑞士法郎0.828，加元1.414，人民币离岸价6.716，英镑对美元1.3219，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0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港股的裕托证券 ADR 是个别发展，汇控的 ADR 较本港昨日收市价升超过0.1%，阿里巴巴的 ADR 就跌超过1%，美团跌近1%，建行和工行跌超过1%至到接近0.6%。港股是连跌两日，不过全日的跌幅有限。恒生指数初段曾经跌近190点，美市的跌幅收窄，收市报24,761点，跌72点，成交金额大约是1,596亿元，创五月初以来最少的成交。会计师行德勤预计，本港今年的新股市场集资规模最少达到4,800亿元，有望突破16年前的纪录新高，有信心本港的市场流动性绝对有能力支持大型的新股融资。赵家俊报道。
1: 德勤估算，本港今年头三季一共有116只新股上市，融资总额达到3,879亿元，按年分别增长76%和1.1倍。受惠于 SpaceX 和 SK 海力士两只大型新股上市，头三季美国纳斯达克已超过11,200亿港元的总融资额，稳坐全球第一，香港就暂列第二，随后是纽约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德勤将今年全年香港新股总融资额预测由原先的3,000亿元上调60%至最少4,800亿元，有望突破2010年大约4,500亿元的历史纪录，年内有大约160只新股上市。德勤中国华南区主管合伙人欧振兴说，关注地缘政治局势，美国今年余下两次政策会议结果和联储局声明，如果加息和市场波动令大型新股延迟上市，会直接影响最终上市集资额。不过他相信本港市场的流动性绝对有能力支持大型融资。
2: 最近呢，我想香港的二级市场，即包括阿里做了一个800亿的配售，智普方面做了50亿美金的配售，这些都是市场方面来说完全吸收了。市场流动性方面来说，我相信呢香港是 絕對有能力承接非常大型的科技的融資，因為始終投資者的眼球都是非常關注。
1: 證監會剛公布落實香港首個五年規劃和新一份施政報告的策略行動綱領，計劃明年上半年就精簡招股章程展開諮詢。歐振興提到，部分已經在外國上市的國際公司，相關資訊已經在年報或者報備文件中反映，可以研究是否以援引並入方式將有關資訊納入招股書，相信有助令上市披露要求與時並進。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道。
0: 本港的外贸表现持续强劲，八月出口按年升 53%， 连升30个月，进口按年亦都升 60%。 分析认为，中美统一延长贸易休战协议至出年初，本港的外贸强劲表现有望在今年余下时间持续。赵家俊另一节报道。
1: 政府统计处公布，八月本港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 53%， 连升30个月，升幅较7月扩大 2.3 个百分点，进口升60%，连升20个月，较7月扩大19个百分点，上月录得有形贸易逆差712亿元。今年头八个月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 42.5%， 进口货值上升 43.2%， 期内有形贸易逆差3712亿元。上月输往亚洲的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 59.2%， 其中输往内地上升超过 61%， 新加坡和越南升超过 80%， 出口到美国亦升超过 64%。 资深经济学家林朝基指出，中美同意延长贸易休战协议至明年初，本港外贸表现有望在今年余下时间持续。
3: 首先啦，将佢延长咗嘅话，延长到年底之后，咁你见到咧，大部分例如系出口商或者进口商咧，都系趁呢个机会喺可以嘅情况之下咧，入口亦都大量啲，出口亦都大量啲，咁希望可以咧就将整个贸易咧避开咗嗰个关税。中国始终都系一个世界工厂啊，咁好多地方都仍然都需要，例如包括美国咧都需要中国嘅产品嘅，咁所以我会喺呢个情况见到咧就系、是。如果佢個中美元所講得咁好話，可以延長一個月嘅話咧，我相信亦都係受惠到呢樣嘢。
1: 政府發言人表示，展望全球對人工智能相關電子產品嘅需求持續，短期內將繼續支持香港商品貿易表現，但亦需要密切注意中東地緣政治局勢緊張，主要先進經濟體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帶嚟嘅不確定性。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道。
0: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再见。
4: 好笑一齐笑最开心，喊都有人陪你一齐喊。睇戏梗系入戏院睇啦，十月一号半价睇好戏，冇错，全线好戏只需半价，政府请你半价睇好戏，全港任何一间戏院都得噶，你唔系唔嚟啊？十一半价睇好戏，一齐嚟体验大银幕嘅感动啦！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7: 星期五時間嚟到朝早6:46，同大家講下今日嘅天氣。廣東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喺上晝5:00，熱帶風暴舒力基咧集結喺沖繩島之東南偏南咧，大約83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移向台灣以東海域一帶嘅。本港今日嘅天氣預測會係大致天晴，日間乾燥同炎熱。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2度，新界再高1-2度。夜晚部分時間多雲，吹輕微至到和緩嘅偏東風。展望聽日至到下個星期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熱，早晚部分時間多雲。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噶。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77%。
8: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9，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亦都系介乎3至4，风险咧亦都系低至中。在预测方面，上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预测都是低至中。
9: 今日的事，
8: 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我们都会和大家跟进最新情况。
7: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就会讨论到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提及的医疗卫生政策。
8: 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一个电台节目都会讨论到施政报告和相关里面的政策措施。
7: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会出席有关支援住宿照顾儿童及青少年的活动，担任主礼嘉宾。
8: 今日是中秋节，多区都会举行活动，包括有大坑舞火龙。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澳洲昆士兰州近期咧发生咗多宗啊，就唔系好寻常嘅盗窃案，目标就竟然系蜜蜂。咁当地咧有养蜂人系推算咧有超过800,000只蜜蜂咧系被偷走。咁点解贼人要偷走蜜蜂咧？阵间会讲下。
1: 英国有研究就发现啦，睇书啊，唔单止可以增加小朋友阅读嘅能力，而且咧，当佢哋成年之后，记忆同埋语言发展咧都会比较好，仲会咧较少出现压力同埋抑郁相关嘅症状。由新闻天地记者郑浩景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上消磨时间，不少大人细路都会选择手机游戏、看片，会不会考虑看多些书呢？英国有大型研究发现，看书不只能够提升小朋友的阅读能力，亦都同成年之后有更佳的认知能力和心理健康有关。纽约邮报报道，英国剑桥大学的团队针对超过100,000名美国儿童与青少年进行研究，从9岁、10岁最终至成年早期，将他们分成两组，一组是在2至9岁之间就养成阅读兴趣的人，另一组是较迟开始阅读甚至几乎冇阅读习惯嘅人。通过访谈、认知测验、心理与行为评估以及脑部扫描结果，并且考量社经背景等因素之后，发现较早开始阅读嘅人喺青少年时期嘅认知表现普遍较好，喺记忆与语言发展测验之中表现较佳，而且好处唔止喺学业方面，佢哋出现压力与抑郁相关症状嘅情况较少，注意力较好，行为问题亦都较少。脑部扫描显示早期阅读组的青少年整体脑部区域与体积略大，其中包括与认知能力相关的脑区。另外一些出现差异的区域亦都同心理健康、行为与注意力有关。不过睇得过多可能并没有额外好处。研究团队估计儿童每个星期休闲阅读大约12小时的益处最明显，超过12小时优势似乎趋于平缓，认知测验分数甚至下跌，推测可能因为长时间埋头睇书，可能会减少运动与朋友互动等同样有助大脑发展的活动。研究人员指出，针对成人的研究亦都发现阅读与较低压力及较高同理心有关，年长之后持续进行阅读等刺激大脑的活动亦都同较低的神经退化疾病风险相关，呼吁家长从小培养子女阅读的习惯同兴趣。澳洲昆士兰远北地区近日发生多宗蜜蜂失窃案，超过800,000只蜜蜂被盗，价值数万澳元。英国卫报报道，案发在区内多个不同地点，形容需要精心策划和专业设备才能够盗取。贼人未有冒险搬走整个蜂箱，而是取出肉虫箱，将蜂巢框转移至自备蜂箱，再将原蜂箱拼装还原。从远处睇，蜂箱似乎冇任何变化，贼人亦都冇攞走箱内嘅蜂蜜。昆士兰远北地区正值牛油果盛产期，区内各地农场都放置蜂箱，为当地种植户提供授粉服务。仲有一啲蜂箱被随意放置喺路边。养蜂人彼得纳话：今次系佢印象之中最大宗蜜蜂失窃案，三名不同嘅养蜂人共有44个蜂群被偷走。推算蜜蜂总数超过800,000只。他说养蜂人损失的不单止是被盗的蜜蜂，还有价值数千澳元的授粉合同，种植户亦都会因植物开花质量下降而蒙受损失，怀疑疑犯是业内人士。当局正是追查案件，养蜂人亦都正是四处奔走检查不同养蜂点，希望同类事件不再发生。
0: 时间嚟到朝早6:53，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7%。
4: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嘅时候，特朗普同夫人系热情迎接。今次是自1962年以来美国三军统帅首次在该基地迎接外国元首。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指出，中美双方应该双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习近平亦都在白宫欢迎仪式上致辞指出，中美要加强沟通、真诚合作、和平共处，中美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亦都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习近平同时亦都是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他指出要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从愿景转化为行动。大公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欢迎仪式上面是说，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习近平宣布未来五年中方是会邀请100,000名美国的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调查报告显示，美国民众对华的看法近年逐渐好转，尤其是年轻世代的态度更加是温和。报道亦都讲到，习近平在欢迎仪式上亦都分享了一个好消息，就是再过几日大熊猫平平福箱是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之前是一共有8只的大熊猫在美国，加上新落户的一对大熊猫，在美国的大熊猫会达到10只。根据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消息，大熊猫平平是雄性的大熊猫，至于福箱就是雌性。他们都会去到美国开启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延续两国人民20多年的熊猫情。文汇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破60年的惯例，亲自去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国家主席习近平。中国学者吴森伯分析，特朗普这样做是非常罕见，既反映中美元首之间良好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亦都是出于美国国内的政治考量。上次有美国总统迎接教宗以外的外国领导人，已经是要追溯到1962年，时任总统金乃迪为英国首相是麦美伦接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森伯相信，特朗普是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之际，想借着这个机会向国内展示自己对华外交是成功的，为自己加分。星岛日报报道，
0: 其他消息，明报报道，政府2023年收回粉岭高尔夫球场部分用地，计划兴建12,000伙公营房屋。香港高尔夫球会入禀高等法院挑战环评报告，胜诉。政府在前年是上诉，今年8月被驳回。政府昨日是宣布考虑法律意见，并且审慎评估之后决定不上诉，适时会交代继以已的公营房屋发展计划的未来路向。高球会就说尊重政府的决定，希望同政府合作推动国际体育城市之都。这个是来自明报的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本地医护就业情况引起关注，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强调，公立医院一直都是优先聘用本地培训护士医护，亦都将会更加严格实施。他又说2019年之后护士的流失率曾经急增，如果趋势持续，曾经是推算5年内半数人会离开，故此当时才会向政府寻求协助引入外来的医护。另外，玛丽医院新大楼升降机问题仍然未解决，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说要等28部升降机全部正常运作，新大楼才可以投入服务。经济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政府统计处是公布继7月份出口上升 50.7% 之后，8月份的商品整体出口货值是按年上升 53%， 高过市场预期。进口货值上升60%，亦都远高过预期，创咗1968年8月以来嘅最大增幅。 分析呢就話出口大增，主要係全球 AI 伺服器等電子產品需求強勁，而且呢去年同期嘅基數比較低，歐美聖誕提前備貨同埋周邊港口擁堵都令到部分貨流轉至到香港，預期繼續受惠於 AI 電子產品需求，九月進出口嘅表現仍然強勁。信報報導。
1: 時間接近朝早嘅七點，喺天氣方面黃色火災危險警告係生效嘅。預測落今日係大致天晴，日間乾燥同埋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係32度，現時氣温28度，相對濕度76%。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4: 早晨，早晨，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上水马会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就系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之后提提大家中秋节嘅封路措施，喺山顶由朝头早9点至到晚上11点，卢吉道、夏力道同埋柯士甸道山道系会封闭噶。咁受影响嘅车辆系需要改经山顶广场停车场入口旁边嘅支路。咁大家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咁另外柯士甸山道所有停车位系会停用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隆重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习近平说，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同有边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他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说，双方今次在安全、贸易、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作出的决定，将为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如果两国可以聚焦共同利益，相信能够取得很多成就。先由罗宇光报道欢迎仪式以及习近平在仪式上的致辞内容。
2: 应邀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他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分别在仪式上致辞。习近平表示，面对当今世界时代和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今年访华期间，两人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他愿意同特朗普共同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
3: 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国开放的大门始终敞开，欢迎美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希望美方公平对待中国企业，共同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
2: 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亦都有责任发展和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他重申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
3: 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中美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
2: 致辞环节结束之后，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在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陪同之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并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美军各军种仪仗队战机飞越白宫致敬。两国元首之后举行小范围交流和会谈。习近平在会谈中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不是权宜之计，亦都不是朝夕之功。两国各部门、各领域和各层级都要动起来。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中两国有非常好的关系，他感到自豪，将与同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携手合作，为两国开创更好未来。感谢习近平进行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访美行程。特朗普又说，双方今次在安全、贸易、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作出的决定，将为未来数十年的世界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如果两国可以聚焦共同利益，相信能够取得很多成就。李建恩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欢迎仪式上致辞时，欢迎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到白宫。他说今年五月访问北京，习近平伉俪盛情款待迎接美方代表团。如今他和夫人梅拉尼亚很荣幸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伉俪。 特朗普形容同习近平建立起一份伟大嘅友谊。
5: From the time of my first election in 2016, President Xi and I have forged a friendship, a truly great friendship, actually built on mutual respect and the vital interests of our people. We have spent time together all over the world, from Germany to Argentina, Japan to South Korea, and Beijing to Palm Beach, Florida. But remarkably, this is our first time meeting together here at the White House.
4: 特朗普又说五月访华期间双方设立贸易理事会，通过这个成功的新机制，双方团队一直努力推进建立更加平衡的贸易关系。特朗普指今次美中两国会再次为世界的美好作出贡献，他为两国关系感到自豪，两国有非常好的关系，他和习近平会携手合作，在两国面临的诸多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双方讨论的迫切议题涉及安全、人工智能等领域。
5: During this visit, we will also discuss pressing issues concerning security, technology, and superintelligence (SI). The decisions we make in these areas today can promote peace and prosperity for decades and decades to come. If we focus on our common interests, I'm confident there is much we can achieve.
4: 会晤过后，特朗普在白宫回应传媒提问时形容，和习近平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会谈。他随后和习近平登上停泊在白宫草坪上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直升机参观。香港电台记者李建欣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欢迎仪式上宣布，未来五年中方将会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又說要分享一個好消息，就是再過幾日，大熊貓平平與福商就會落戶亞特蘭大動物園和美國人民見面。另外，習近平夫人彭麗媛在華盛頓和美國第一夫人梅拉尼亞參觀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彭麗媛讚賞美方近年多次向中方返還中國文物，希望中美雙方繼續加強文化交流與文化遺產保護合作，增進兩國人民友好。其他消息，也門胡塞武裝表示大規模襲擊沙特阿拉伯多處軍事目標，應對沙特在邊境地區集結力量意圖升級的敵對行動。沙特主導的多國聯軍發言人就說，攔截並摧毀胡塞武裝針對兩座城市發射的彈道導彈。張曼賢報導。
6: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当地星期四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袭击针对沙特城市塔伊夫和延布。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同日在组织控制的电视台发表声明，指出胡塞武装使用几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萨雷亚说，今次行动打击多处指挥控制中心、武器库和部队集结地，包括沙特部队第六应急司的指挥所。他指袭击造成几百人死伤，当中有沙特增援部队中的也门和苏丹人员，以及几十名沙特士兵和军官。声明又说，今次行动是为了应对沙特在边境地区大规模集结兵力意图升级的敌对行动。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在过去的星期三表示，虽然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重要水道曼德海峡附近战事持续，近期仍然有超过400艘商船通过这条战略水道。不过有其他船舶追踪数据显示，自也门本轮局势升级以来，通过曼德海峡的船舶流量波动，一些时段的每日通航数量大幅下降。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349点，跌16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4点，跌一点。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 7.8428， 日元 158.74， 瑞士法郎 0.8282， 加元 1.4142， 人民幣 6.7137， 英镑对美元 1.3218， 欧元对美元 1.1379， 澳元对美元 0.701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6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74.74 美元，卖出 4275.54 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今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是中。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上昼5点熱帶風暴舒力基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偏南，大約83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約18公里，移向台灣以東海域一帶。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日間乾燥同炎熱，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2度，新界再高1-2度。晚上部分時間多雲，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展望明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熱，早晚部分時間多雲。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現時氣溫28度，相對濕度77%。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跟住羅宇光帶嚟動感天地。
7: 動感天地，
2: 欧国联 A 四组，葡萄牙主场1-0力克威尔斯，祖奥菲力斯22分钟射入全场唯一入波。41岁葡萄牙队长基斯坦奴朗拿度多次失机，佢喺下半场接应直线射入，但球证翻睇 VR 之后，认为越位在先，入球无效。同组另一场，挪威主场3-2击败丹麦，挪威箭头哈兰德上下半场各建一功。他在过去6场代表球会和国家队的比赛交出9个入波。另一场 A2 组的赛事，高普首度领军的德国未能取胜，被他昔日在利物浦执教过的加保在补时阶段为荷兰攀平，两队1-1握手言和。今场亦都是新任荷兰教头沙维首度带队出战。利美查在上半场为德国打破僵局，领先1-0，但加保在92分钟窝里建功，为荷兰惊险攀平。B 三组，奥地利主场3-1击败以色列，替以色列破蛋的法尔奇，因为入波之后拔起角球旗，做出疑似开枪的动作，被球证出示第二张黄牌，赶出场。根据球例，如果球员在庆祝入球的时候作出挑衅、嘲讽或者煽动性行为，可能被黄牌警告。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国家主席习近平喺美国展开国事访问，并且咧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中美元首会晤。咁自特朗普咧系今年五月访华之后咧，中美双方同意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嗱，外界咧都留意到啊，两国今年以嚟先后喺多个领域系保持各个层级交流对话，明确合作方向，并且为两国关系嘅发展释放积极信号。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喺《环看天下》分析。
0: 环看天下，
3: 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美国国事访问，他乘坐专机在抵达美国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后发表书面讲话，指出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习近平说对此抱有信心。习近平这次国事访问美国，抵埗的时候获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到机场迎接。不少舆论指出，接待仪式规格属近年两国外交史上最高，英国广播公司亦都形容是罕见，并且在报道指出，不计及多位历任天主教教宗访问美国作为特殊例子，美国总统对上一次亲自到机场迎接外国领导人已经要数到去上世纪60年代。今次是习近平以国家主席身份第六次踏足美国，早前的五次期间会晤的美国总统除了特朗普之外，亦先后有奥巴马以及拜登。今年五月第二度入主白宫的特朗普访问中国，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两人再次在美国举行双边会谈之前，外界纷纷看到中美两国都为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释出多个积极信号。五月以来，中美经贸团队就贸易理事会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沟通，并就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问题展开交流。中美两军亦都举行了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就当前海空安全形势交换意见。另外，芬太尼管控一直是中美关系的重要议题。今年二月，中美禁毒情报交流会在美国举行，而在日前，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日前联合印发意见文件，强调依法从严惩治芬太尼类物质犯罪。今年七月，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黄晓雄在北京会见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讨论在执法领域继续加强交流合作。美国方面亦都明显展现出正面态度，美方较早前就向中方归还合共64件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另一方面，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日前在纽约同美国财长贝森特举行中美经贸会谈。贝森特会后说，中美双方已经同意将有关贸易休战期原定11月10日届满的釜山协议延长多两个月，至到明年1月10日。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文章又指出，中美经贸关系历经波折，亦都带来深刻警示，双方应该算大账，多看合作带来的长远利益，而不应陷入相互报复的恶性循环。环球时报日前亦都发表社评，认为中美关系不追求回到过去，但只要立足现实，求之于成效，就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未来。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四条红线不容挑战。观察者网亦都引述内地学者指出， 中美在五月提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新定位，这个时候中美之间的贸易、科技、台湾问题等结构上的分歧本来就没有消失，中美正在从过去容易失控的竞争尝试转向一种可以管理的竞争关系，衡量这个阶段能不能够持续，关键看元首共识能不能够真正转化为部门行为边界、危机管控机制和持续的正面议程。

0: 听众可以留意翻啊，喺我哋七点半新闻之后嘅节目时段咧，都会啊请嚟本港学者分析今次中美元首会晤有啲咩重点内容。跟住落嚟咧，我哋都睇翻啲本港新闻。即将咧系迎嚟十一国庆啦，有超过3800间嘅餐饮商户将会喺10月1日国庆日提供折扣优惠，包括全单七折或者咧系77元套餐优惠咁。个别嘅优惠咧提早开始咗噶啦，亦都有部分咧会涵盖成个嘅十月。
1: 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咧就話：今次啊，亦都係新增咗濕貨街市同埋美食廣場參與，令到市民同旅客咧都會有更多選擇噶。佢又話咧，業界係反映啊，近年嘅優惠活動都能夠帶動生意增長。新聞天地記者陳曉君訪問咗梁俊，聽佢介紹一下今次嘅活動。
2: 首先啦，我哋截至而家咧就超過咗3800間，呢、這個數字咧好動態嘅，因為每一次咧都好多我哋叫 deadline fighter 啦，而家都仲報緊名嘅，十一當日會再多少少，好多咧就會有七折嘅優惠啦。咁有啲朋友係全單七折啦，有啲某啲時段全單七折啦，又或者有啲食品全單七折。咁今次咧仲會有啲食肆貼題啲啦，可能有啲點心係10.01啊之類咯。個優惠期咧本身我哋計劃設計咧十一當日做咧就已經合乎資格噶啦。咁但係因為越來越多食肆咧，就會以我延伸嘅11至14啦，有啲甚至係而家已經開始做噶啦。咁啊，橫跨有啲去到可能去10月中啊，咁有啲食肆係會長，有啲食肆會短咯。
3: 今年國慶有至少3800間嘅餐飲商户提供優惠啦，呢、這個數字對比起之前有冇啲乜嘢變化啦？點睇呢個數目呢？
2: 因為我哋七一嘅時候咧，亦都有一個回歸嘅優惠嘅，咁我哋比回歸嘅優惠咧已經多咗噶啦，咁證明大家咧佢哋都重視呢個節日啦。咁我哋比起以往咧，除咗個數字由我哋計劃初期嘅時候得幾百間啦，到今日差唔多4000間。咁我哋除咗個數目嘅增長咧，都好開心，就係見到啲唔同類型啦，我哋叫好多元嘅元素擺咗入邊啦。即係無論係五星級酒店、世界知名嘅酒店啦，去到便利店都有啦。咁我哋好支持，我哋一直支持我哋嘅中式餐飲啊、茶餐廳、冰室啊、唔同地方嘅菜種、日本菜啊、韓國菜啊、咖啡啊。咁去到今日咧，就再多啲新元素啦。我哋多咗一啲濕街市啦、美食廣場。咁最主要嘅因素係因為我諗我哋個計劃都越做越有聲有色啦，好多朋友都主動去聯絡我哋去加入入面啦，大家係見到即係個業界齊心去共同對個營商環境大家去努力之外呢，咁當然國慶上面呢大家都想共同普天同慶去一齊享受呢個節日，都希望市民同旅客有更多嘅優惠同埋誘因，即係嚟香港食飯啊旅遊囉。
3: 今次多咗一啲濕街市同埋美食廣場參加啦，覺得對於市民同埋旅客嗰個吸引力可以有几大啊？
2: 我諗而家就真係越嚟越多元啦。咁去到街市，就算你嗰日約咗人食飯去食一間，咁你又可以買啲嘢拎走。咁甚至有啲食品呢係可以買完之後食嘅，可以擺到啦。咁亦都會大家見到，無論你係想食啲咩啦，唔同類型嘅嘢啦，唔同嘅我哋叫做個價格範圍啦，咁都會一定揾到你鍾意嘅嘢。我相信今次嘅吸引力就非常之大㗎啦。即係我哋有講笑咁講，你真係要去探討我哋成個優惠呢，都係真係要自己仔細去計劃咗。譬如你早餐、午餐、下午茶、晚餐每一日，咁然後有啲係做過幾日嘅，咁你又諗埋嗰個星期啊，甚至嗰個月啊，成個用餐嘅行程。我諗如果真係有心去食嘅朋友，都會覺得幾豐富下。
3: 頭先都有提到啦，就係之前國慶啊，或者係回歸嘅節慶啦，都業界都有提供過一啲餐飲嘅優惠啦。睇翻去到而家嚟講，覺得業界嘅反應係點樣啦？會唔會都其實呢一啲優惠都帶動到生意嘅增長咧？今年嘅國慶都適逢亞運啦，呢一系列嘅優惠預計對成個氣氛會唔會都有一個帶動作用？
2: 計劃初期開始咧已經講咧，我哋做呢個活動咧就唔係為咗即係話要嗰幾日會揾好多額外嘅生意嘅。但係當然啦，咁由當時我哋啲優惠可能係大多數都係某間餐廳出一個食品七折，到而家好多好廣泛，有啲譬如晚市五折，成個市七折啦，甚至有啲係全單七折啦。你見到大家都係有意識自己去做嘅，都有啲業界反映到係真係確實有帶來咗一啲額外嘅生意啊，或者營業額啦，或者毛利啦。不過呢個就唔係我哋初衷嚟嘅，咁我哋個初衷始終都係慶祝節日，同埋同香港朋友、我哋市民同埋我啲旅客一齊回歸啊，咁我哋今次國慶啊，普天同慶。有朋友同我講過好開心，喺亞運即係佢哋係一啲運動項目啦嘅朋友啦、運動員啦，佢哋都好開心我哋嘅優惠有橫跨到呢個部分啦，即係佢哋都相信有啲協同效應。我諗係好正面嘅效果，我哋又慶祝緊國慶啦，咁我啲朋友又喺 院方努力緊啦，咁有啲市民觀眾又支持佢哋啦，我諗個協同效應會存在嘅，同埋應該都幾正面。
0: 嚟到接近朝早7:24嘅時間，都同大家讲下今日中秋節嘅天氣啦。天文台话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预测今日系大致天晴，日间乾燥同炎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夜晚部分時間多雲，展望聽日至到下個星期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熱，早晚部分時間多雲，留意返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室外氣溫係28度，相對濕度76%。

0: 施政報告都有提出是參照現有輸入外籍家庭用工的制度，試行輸入外籍家居照顧員。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昨天就在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說，留意到坊間對於這個新構思都有不同意見，強調初期每年只是會輸入幾百人，亦都會有香港認可機構參與認證當地的培訓機構，而在考核方面香港亦都有角色。
1: 另外都有議員關注到社區照顧者飯堂的執行細節，政府就說提供飯餐只是一個引子，主要是希望有需要支援的人士可以走入社區，對接到社會福利系統。聽聽新聞天地記者鍾慧儀的報導。
2: 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出，參照現有輸入外籍家庭用工制度，試行輸入具備較高護老技能培訓水平和經驗的外籍家居照顧員。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在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表示，留意到坊間對這個構思有不同意見，有讚好亦有擔憂，他強調會很小心推行，在試行初期每年只會輸入幾百人。外籍家居照顧員在原居地接受培訓，但會有香港認可機構參與考核。
3: 我們在想的是，他的能力要等同於我們安老院社的保健員的能力。我們安老院社有保健員 的培訓課程的，時數都很長的上登。當然他就會在當地上，但我們不是說當地說他得就得的，我們不是這樣的意思。我們要找一個香港大家都認可的，香港的認可的專業能力的機構，去到那裡認證了那個機構的即是個培訓，兼且在個考核過程呢，我們都相信我們香港的機構呢可能是要有個角色參與其中的。其實下年才開始想辦法試行，每年都是講緊幾百個的，我們有38萬外佣，所以我們開頭做是會做得很嚴謹的。
2: 施政報告也提出社區照顧者飯堂，為獨居長者、雙老家庭、照顧者等提供平價營養飯餐。民建聯張培剛建議，希望各區都有這些飯堂。
4: 我自己就支持社區飯堂，希望可以去到各區甚至乎各社區各屋邨那裡都有。那你現在你試行那裡 每個餐還收10元，我自己我議員辦事處過去這麼多年我都跟那些機構合作，在我辦事處那裡 有派飯，那我還是免費的。
2: 當局指現時有130間綜合青少年中心可以在非繁忙時間作為社區照顧者飯堂，但是孫玉涵強調要適當拿捏。
3: 我們都要很小心做的，因為如果做到很廣泛的話，你又影響了周圍的生意，每天派很大量的話，那你都要考慮到，那周圍明明他是去隔離吃飯的，你就招引他過來，要拿捏都很好。
2: 勞工及福利局常任秘書長劉燕補充，希望透過飯堂聯絡需要支援的人。
5: 但是個飯呢，其實只是一個引子，希望令到一些社區上其實有需要各式各樣的支援，但是平時又未必會是很走入去社區，是聯絡得到入去我們那個社福的系統裏面的一些市民，尤其是一些照顧者，包括是照顧殘疾人士或者是一些護老者，希望是靠一個吸引的飯餐令他們走入去個社區，亦都運用到我們在這些現有的社福設施裏面已經有的人，尤其是例如我們的社工的人手，就可以幫他們對接到入去我們的社福系統裡面。
2: 現時廣東計劃規定，本港合資格居民首次申請前要連續居港至少一年。工聯會吳秋北說，不少港人要求放寬這個規定。
6: 我們都經常都遇到很多的求助反映的個案，包括他一定要在香港住滿一年才能去申請等等的一些規限，令到很多人申請不到，這些優化的措施是否會都去着墨呢？我今次就見不到了。
2: 不過孫玉涵說，政府始終要劃線，否則難以操作。
3: 如果你說不需要他任何在香港之前申請前的居住要求，固然你有些你覺得可以令他方便了，但你要知道是全球都有香港人住那麼滯的。譬如我在加拿大住了40年的了，那我問你申請，我明天就去福建住或者去廣東住，那我們給不給？在美國住了30年你給不給？在澳洲住了20-30年的你給不給？即是 我意思是說，我們都要很現實，要想一想，如果給了的話，所有在全世界都會有這個要求的，因為福利 的洗費香港都很好大嘅，咁所以我哋都想確保俾之前咧，佢確係喺香港住，同香港有一個咁樣嘅聯繫嘅。
2: 佢話呢個係福利永恆嘅難題，已經多次向長者解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四上午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内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他和特朗普一直透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他說中美兩國應當亦完全可以在務實合作中互利共贏，在良性競爭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異中妥處分歧，在累積互信中救足和平，讓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更好惠及兩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习近平此行是一次伟大的访问，两人是好朋友，在他们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够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赞赏美方近年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翻嚟本港，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的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够运作，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已经修正升降机工程，目前正在测试，强调所有升降机全部运作正常和安全才会展开新服务。另外，威尔斯医院早前发生喂食病人的医疗事故，李夏欣形容事件极度不理想，相信未来有很多改善空间，会落实措施提高医护的警醒。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

0: 对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油荔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而家龙尾去到电话机楼，狮隧沙田入口而家龙尾排到去丰盛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而家喺香港驾驶学院，大榄隧道元朗入口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八乡路。路面情况是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华都花园是慢车的，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跟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之后提提大家啲嘅中秋节嘅封路措施，喺山顶由朝头早九点至到去晚上十一点，卢吉道、夏力道同埋柯士甸山道系会封闭噶，受影响嘅车辆需改经山道。是山顶广场停车场入口旁边的支路，大家请留意改道的指示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来到朝早7:34，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继续有邝赞恩和潘洁平。
3: 早晨咁多位，节目的第三节我们先关注一下，相信一众打工仔都很关心的话题，加人工。有调查显示，本港雇员今年平均加薪 2.8%， 比去年同期微升 0.1%。当中加薪幅度相对高的行业就包括银行及金融服务业、采购业以及物流及运输业。
2: 调查是在今年的1月至9月访问了超过170间机构，涵盖超过18万名的全职雇员，超过九成受访机构今年加薪，大约 6% 的机构动薪。
3: 调查亦都显示预期出年加薪的幅度或者可以达到 2.9%。 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是访问了有份负责今次调查的香港人力资源管理学会前任会长兼理事会成员孔于仁，听下他的分析。
4: 今年2026年咧，薪酬趋势嘅调查啦，我哋睇到咧，加翻嚟嘅问卷啦，整体薪酬嘅调整咧，平均系 2.8% 嘅，旧年2025年咧 2.7% 啦，咁只系轻微升幅 0.1% 嘅啫。随住即系地缘嘅政治啊，加上系即系打仗啦。企業在制定呢個薪酬的時候咧，個預算的時候就是比較審慎啲嘅，所以你見到即係去年是 2.7 啦，今年是 2.8。咁如果減翻通脹以 1.7 咧，其實淨薪酬咧就係 1.1， 咁可以講係即係疫情復常之後的新低嘅。咁呢個都係正正反映其實好多企業啦，佢哋都係個考量就係話個經濟前景啦，佢哋自己本身嘅營運能力同埋嘅盈利啦，咁去做出一個比較審慎嘅決定啦。
5: 调查亦都显示啦，整体有超过九成嘅受访机构今年都有加薪俾员工啊。其实系咪都某程度上反映咧香港嘅经济状况有改善
4: 咧？我相信咧，虽然有即系地缘政治嘅因素啦，或者系不确定性仍然存在，但系相信即系大家都睇到嘅整体真系有啲缓和啦。咁但系即系外围都系高息啦，咁同埋即系香港嗰个资产市场嘅亦都波动嘅风险都仲喺度嘅，咁所以即系我会觉得经济发展系稳健持平啦，咁但系企业都系会比较审慎啲去处理呢个人力成本啦，咁再加上即系我谂我哋嗰个问卷嘅时候系我谂系八月份啦，咁即系仲有一段时间啦，所以佢哋都系抱住一啲观望嘅态度，再睇定啲，然后先再决定即系我明年要加成点啦。
5: 咁会唔会都可能可以喺调查度睇到啦，有边啲行业啦加薪嘅机会会比较高啲啊？
4: 我哋睇到2026年啦，加人工比较高嘅三个行业咧，就系采购业啦。3.8%， 銀行同埋金融服務業亦都係3.8%啦，物流同埋運輸業就3.4%。銀行同埋金融服務業不嬲都係即係香港係一個金融中心啦，咁所以佢哋不嬲都係加得多啲嘅。咁但係隨住中國佢哋出口啦增長啊，業務嘅增長咧，帶旺咗香港一啲物流啊、運輸啊同埋採購業，我相信呢個勢頭咧都會係延續去到2027年嘅。咁調翻轉，我哋睇翻呢三个行业的加薪即是会比较低一点的呢，在2026年就看到是会计专业服务啦，是 2%， 建筑工程和建造业都是 2.2%， 款待和餐饮 2.4%。 这三个行业再看回个情况，可能建筑啊、工程啊就要看

0: 不都時間表點樣樣啦。款待同餐飲，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北上呢個潮流亦都會令到呢啲行業係有一定嘅衝擊嘅。至於會計同埋專業服務啦，亦都有好多香港呢啲方面嘅企業去咗國內啦。咁國內亦都好多企業落咗嚟香港，專門做 IPO 嗰啲，有少少分薄咗個市場啦。咁所以你問我呢三個行業，可能喺2027年個加幅都可能係會稍微偏低啲。
1: 展望明年啦，香港企业嘅薪酬调整趋势咧又系点咧？
0: 明年咧，我哋睇翻啦，加翻嚟嘅数据啦，咁2027年咧，整体嘅薪酬调整咧，大概系2.9% 嘅，咁都系微微上升啦。相信好多企业都系再睇睇个高息环境啊、盈利嘅情况啊，同埋个经济周期嘅变化系点样啦。咁但係當然啦，都有啲利好因素嘅。咁譬如話，即係喺施政報告啊，或者15規劃裏面都對於香港嘅發展，例如北都啦，例如我哋可以做 FICC 啦，或者係香港可以做黃金嘅儲存啦。咁呢啲嘅業務或者呢啲方向咧，對香港長遠嘅經濟或者環境咧，我覺得都係一個正面嘅因素嚟嘅。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在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双方要真诚合作，竞争应该是良性和有边界。
3: 习近平亦都重申了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而习近平亦都提到中东局势，鼓励各方坚持和平选择，保持谈判势头。我哋而家咧就喺电话度啊联络到国际关系学者、智库百家塔共同创办人、暨政策研究总监陈伟信啊，同我哋分析一下咧今次中美元首嘅会晤咧有啲咩值得关注嘅地方先。早晨，陈伟信。
2: 早晨，陈伟信。
4: 诶，早晨，大家好。
3: 中美元首咧喺半年之内咧就实现互访啦。咁国家主席习近平亦都话啦，中美嘅新定位啊，就系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双方要真诚合作。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咧，亦都系话佢同习近平咧系好朋友，咁亦都咧好罕有咁啊，亲自咧系为习近平接机。嗱，你点样去形容咧中美两国而家个关系状态咧？
4: 我想如果我們看回中美近這幾年，無論是經貿或者一些地緣政治的議題上來說，其實現在那種這樣的關係，我們可以叫做風險管理。因為始終我們說的就是說，無論是中國過去這30年的經濟實力，或者個整體的地緣政治影響力慢慢上升也好，或者我們說的美國對於中國的取態慢慢由傳統可能覺得透過經濟合作可以令至到中國有某程度上面的改變，到可能對於中國崛起心存疑慮。所以其實整 個中美的格局慢慢地走向了一種我們叫怎樣去管理好大家彼此在競爭上的風險。例如我們可能說的就是說，在關稅的議題上面會不會可以拆到某一些項目或者某一些產業出來是屬於一些低風險的項目，從而降低關稅呢？與此同時，一些所謂傳統敏感高風險或者戰略性的產業會不會有方法去處理到這個所謂的供應鏈的穩定，或者是大家在彼此上面有一個溝通，從而令至到不會將這個技術的禁運或者一個關稅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我想那個其實是現在中美雙方面對的問題。
2: 另外都看到習近平都提到希望美方堅持反對台獨的立場，慎重處理台灣問題。在台海問題上，你怎樣看中美雙方最新的考量？
4: 我想其實無論是10年前也好，或者是現在也好，其實北京對於美國在台海的立場其實都主要是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當然講緊跟台獨有關，就是希望美國可以是公開有一個所謂的承諾或者有一個表態，不支持台獨，甚至乎可能是透過某一些政治壓力去影響到台灣裏面關於台獨的聲音。咁當然第二個就會係一個比較實際上面嘅操作，就係講緊對台售武嘅問題。雖然其實可能而家喺國內美國嘅 評判就可能是講緊，因為中東的戰事問題，可能在個實際的彈藥上面的操作，或者技術上面的操作，對台售武似乎不是一個選項。但是北京都很希望這個不單止是因為實際上或者實務上面交不到貨的一種所謂的暫時停售，而是可能美國真的可能是公開地宣布，我從此以後我們不會再對台售武。我想這兩個就是其實北京希望華盛頓可以給到出來的答案。
3: 習近平和特朗普其實都有提及到人工智能的，其中特朗普還說是要保持對話和合作，你會怎樣解讀或者是怎樣看接下來的發展？
4: 我想講起人工智能合作，咁當然本身特朗普係一個相當親人工智能嘅一個美國總統啦。咁但係喺整個合作或者通話上面，其實我哋可以分開幾個層面去講嘅。第一，人工智能嘅發展涉及到一啲所謂嘅硬體上面嘅供應。咁當然啦，從美國嘅角度嚟講，咁其中一個好重要，希望北京可以做到嘅嘢就係話喺個稀土上面嘅出口嘅供應鏈嘅穩定。咁當然對於中國嚟講，講緊嘅就係話希望可以攞到更加高技術或者一啲高科技運算能力嘅晶片啦。咁呢個喺個硬件上面嘅合作同埋硬件上面嘅問題。咁當然第二個就係講緊軟件上面或者技術上面嘅問題。講緊嘅就係話，譬如喺個人工智能技術嘅發展，美國有好多嘅公司其實批判緊中國某一啲嘅人工智能嘅模型，其實係透過蒸馏嘅方式係喺美國上面攞到嘅。咁喺雙方上面喺呢個技術發展嘅層面嘅合作或者嘅溝通會係點樣？呢個當然係第二個問題啦。第三個問題就涉及到安全問題啦。其實尤其是近呢幾個月，無論係美國嘅人工智能企業嘅領袖，或者我哋講緊實際上面有一啲案件嘅發生，即係可能係一啲人工智能去攻擊某一啲嘅企業都好，其實呢個可能係未來都需要考慮嘅風險問題嚟嘅。咁美國同中國會唔會訂立到一啲嘅機制，去確保人工智能嘅安全可以唔會成為美國同埋中國之間嘅新嘅一個爭執點呢？我諗嗰個就係第三個層面嘅嘢。
3: 好，咁今朝早啦，麻烦晒陈伟信咧，同我哋做咗详尽嘅分析啊。咁我哋咧亦都会咧继续留意住啊，今次两国元首系会晤嘅最新消息噶。同你倾到呢度先啦，陈伟信，唔该晒，拜拜。
2: 唔该晒，拜拜，
4: 拜拜。

0: 时间嚟到朝早7:46，准备同大家睇今日报纸之前咧，系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
1: 报章摘要。
2: 文汇报的头版报道，中美元首华盛顿会晤，习近平说走出大国正确相处之道。大公报，习近平说走出新时代中美大国相处之道，加强沟通，真诚合作。经济日报，习近平白宫致辞，指中美竞争应该良性有边界。信报，习近平说中美需要守住不冲突底线。
0: 商报的头版同样讲到中美元首白宫会晤。星岛日报，习近平展开国事访问，呼吁美方公平对待华企。南华早报，习近平访问美国，特朗普是高规格接待。明报的头版同样是习近平说大熊猫即将抵达美国，邀请10万名青年来华。至于东方日报的头条就讲到加薪疫后新低，垂帘打工仔，扣除通胀实际是只是加1.1%。
2: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时候，特朗普同夫人是迎接。这次是自1962年以来美国三军统帅首次在该基地迎接外国元首。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指出，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习近平亦都在白宫的欢迎仪式上致辞指出，中美要加强沟通，真诚合作，和平共处，中美双方必须要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亦都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习近平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他指出要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从愿景转化为行动。大公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亦都在欢迎仪式上说，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习近平宣布未来5年中方会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调查报告显示，美国民众对华的睇法近年是逐渐好转，尤其是年轻世代的态度更为温和。习近平在欢迎仪式上亦都是分享了一个好消息，再过几日大熊猫平平腹伤是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之前一共是有8只大熊猫在美国，加上新落户的1对大熊猫，在美国的大熊猫会达到10只。报道引述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消息，雄性大熊猫平平以及雌性大熊猫腹伤是会去到美国开启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工作，延续两国人民20多年的熊猫情。文汇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破60年的惯例，亲自去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国家主席习近平。中国学者吴森伯是分析，特朗普这样做非常罕见，既反映中美元首之间良好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亦都是出于美国国内政治考量。上次有美国总统迎接教宗以外的外国领导人已经是要追溯到去1962年。而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森伯相信，特朗普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之际，是想借着这个机会向国内展示自己对华外交是成功的，为自己加分。星岛日报报道。
0: 本港消息方面，明报报道，政府在2023年收回粉岭高尔夫球场部分用地，计划兴建12000伙公营房屋。香港高尔夫球会就入禀高等法院挑战环评报告是胜诉，政府是在前年上诉，今年8月被驳回。政府在昨天就宣布考虑到法律意见并且审慎评估之后是决定不上诉，即时会交代以公营房屋发展计划的未来路向。 高球会话尊重政府的决定，希望同政府合作推动国际体育盛事之都。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主席林小露话，计划咧比原定时间远超预期，中短期房屋供应而家已经充足，用地具有生态同文物保育价值，而且高球近年咧发展唔错，可以保留用地俾市民体验球赛同推动旅游，政府亦都已经系冇坚持上诉嘅理由。明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本地医护就业情况引起关注。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强调，公立医院一直都系优先聘用本地培训医护，亦都将会更加严格实施。咁佢又话，2019年之后护士嘅流失率曾经急增，如果系趋势持续，曾经亦都推算五年内半数人离开，故此当时先至会向政府寻求协助引入外来医护。另外，玛丽医院新大楼升降机的问题仍然未解决。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说，等待28部升降机全部正常运作，新大楼才可以投入服务。政府早前预计玛丽医院新大楼的執修需要有待到今年的第四季才可以完成。李夏欣就强调，玛丽医院的现有服务不受影响，但是确实影响到医院将来的发展。尤其是玛丽医院主流历史已经有近百年，环境比较破旧，形容新大楼未能启用是对不住病人。经济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政府统计处公布继7月份出口上升 50.7% 之后，8月份商品整体出口货值是按年上升 53%， 高过市场预期。进口货值是上升60%，亦都远高过预期，创了1968年8月以后的最大增幅。分析认为，出口大增主要是全球 AI 伺服器等电子产品需求强劲，而且去年同期的基数是比较低。欧美圣诞提前备货和周边的港口是拥挤，令到部分货流转至到香港。预期继续受惠于 AI 电子产品需求，9月的进出口表现仍然会强劲。信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都有提出多项措施发展人工智能，并且是从多方面加强 AI 风险管制和规管。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接受访问的时候说，现有的法律已经可以处理到部分 AI 衍生的犯罪，但是特区政府希望因应 AI 发展，令到条文更加清晰有针对性，令到执法更加有效率。他说，在研究规管细节的时候，律政司会参考海外案例，并且结合香港法律专业知识，尽量做到具前瞻性，并充分咨询不同持份者，厘清风险分配机制。大公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入面是提到要强化粤港澳大湾区法治保障方面的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律政司司长林定国都在访问是讲到，粤港澳三地法律部门设有联席会议机制，透过机制是已经就大湾区调解完成多份的文件。他强调，仲裁和调解都属于自愿性质的解决争议方式，首先是需要更多人认知和选择使用香港的法律服务，因为这样未来律政司的工作重点就是推广。林定国又说，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在法律专业服务方面最能够体现到内联外通，他期望未来香港法律人才要学习更多新科技引申的法律问题。文汇报报道。
2: 商报报道，政府昨日表示，将会自10月1号起扩展特邀人士入境便利计划的涵盖范围，由目前的东盟成员国扩展至中亚和中东国家及地区，并且容许所有特区政府政策局和部门通过计划发出邀请，以促进经贸往来和多方面交流。而同日亦会是扩展为来港参与指定界别短期活动的访客提供入境便利的计划，新增界别让更多认可机构和指定的短期活动。这个是商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当局说正是研究加重狗主弃养的罚则，进一步减少流浪狗的数目。 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說，流浪狗的根源就是棄養，就是狗主的問題，所以需要加重加強狗主的責任。他又說，不單止要加強罰則，加強阻嚇力亦都是重要和必須，但是不是這樣就足夠，因為仍然需要更多的宣傳教育。他希望流浪狗的數目可以慢慢減少。《東方日報》報導。
1: 社評摘要。
2: 文匯報的社評說，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為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的國家主席習近平舉行了隆重的歡迎儀式。習近平的致辭提出了加強溝通、真誠合作、和平共處三項原則，要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引領中美關係這艘大船行穩致遠，就必須要將這三項原則切實轉化為具體行動、機制和共識，推進中美關係行穩致遠，必須讓合作成為主旋律。文匯報社評。
0: 大公報社評亦都講到，話正如國家主席習近平所強調，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不是一句口號，而應該是雙向而行的行動。無論是五年邀請10萬名美國青少年來華交流學習，還是兩隻大熊貓落戶美國，都體現了不斷豐富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的內涵，拓展兩國交流合作的空間，為兩國人民增進福祉，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大公報社評。
2: 信報的社評就講到，中美之間當然是存在著各種各樣的矛盾，習近平可以跟特朗普平起平坐，很大程度是源於中國有本事抵得住美國的極限施壓。特朗普一直都是毫不掩飾對於 AI 的雄心壯志，必須領先中國。而問題就在於，美國如果不自我設限，怎樣跟中國制定遊戲規則？關於這個設限與否的懸念，外界只好觀望習特會可以傾出些什麼眉目。這個是信報社評。
0: 明報社評亦都講到，中美戰略穩定關係的基石並不是美方的善意，而是中國力抗美國施壓的實力和底氣。兩國保持穩定關係現階段符合雙方利益，然而華府壓制中國的心並未改變。比起和中國共商 AI 治理管控安全風險，美方更加在意怎樣壓制中國 AI 企業發展，對此中方相信亦都有十足的準備。明報社評。
2: 東方日報政論就說，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發布最新的薪酬趨勢調查，顯示今年港澳兩地的僱員平均加薪幅度是 2.8%， 微升 0.1%， 扣除通脹之後實質加薪是 1.1%， 創2022年以來的新低。統計處最新的資料顯示，目前的失業率最高的行業是餐飲和建造業。政論是認為打工仔有加薪固然是值得欣慰，沒得加亦都不需要氣餒。這是東方日報政論。
0: 經濟日報社評，本港生育率持續下跌，施政報告是推出鼓勵生育11招。評論說，當局需要以戰略的思維制定鼓勵生育政策，才能夠扭轉到年輕人對生育的深層抗拒。引進人才和鼓勵生育是要同時發力，並且從頂層設計，將房屋資源分配、職場家庭友善法規、普及託兒服務等等。經濟日報社評。
2: 時間接近朝早的8點，提一提大家，黃色火災危險警告是生效。今日的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日間乾燥和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現時氣温28度，相對濕度 76%。節目時間夠，拜拜。
0: 拜拜。
3: 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每個人在自己崗位全力以赴，共創美好將來。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亦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将这个愿景转化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又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亦不是朝夕之功，两国各部门、各领域和各层级都要动起来。他又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国事访美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的欢迎仪式上致辞时宣布，未来五年中方将会邀请10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习近平又说，要分享一则好消息，就是再过几日，大熊猫平平福商就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让双方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在白宫为国事访美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会与习近平继续携手合作，为两国开创更美好未来。感谢习近平。